0: 这条裤子几乎都兼具了。想要舒适度的，我告诉您，它拥有所有运动裤都不一定达到到的这个轻松度、
1: 舒适度、
0: 弹力度。如果说想要穿的正式一点的，那这条裤子真的是刚刚好。
1: 对呀、
0: 它不像那种很多料子啊、西裤啊、那种
1: 特别难打理，对吧？容易皱。
0: 它一点都不娇气，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加上草肥显瘦，男款女款都做高腰，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做弹力宽项筋，把这个腰头一倒，你看就跟那个西装裤子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呀。
0: 但是舒适度只有自己穿在身上自己知道，
1: 而且形象始终体面呀，沙发上坐起来不会皱，车里面下来它不会皱，你跑步的时候它更加的弹力十足嘛。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都是这种，你看女款经典的格子款。格子款真的3年5年都不过时，
1: 对，永远
0: 你往上数20年以前流行的也是格子款，对不对？我们今天格子款搭配不同的格子，红咖、蓝咖、绿咖，三条都给您条条不重样。关键是我们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足了，屏幕右边已经出现了我们的尺码部分啊。女款从100斤穿到160斤，对标到不同的尺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都有弹力。男款今天是从110斤能够穿到180斤，不在话下，没有问题。仓位又显瘦，抓紧时间订起来，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199000。

的时候，你灌酒之后，它干的时候。

0: 黄发新狗东方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阳。这段时间啊，大家都在说，哎，我们追求健康，老年朋友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更健康更长寿，对不对？那现在正好是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到这个点了，肚子也的确是有一点点饿了，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解馋，然后呢对我们的健康又很有好处呢？今天我们要给所有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推荐一个很健康而且对您身体特别特别有好处的，叫做核桃酥。这个核桃酥啊，和咱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核桃酥口感味道不相上下，但是健康指数我们可能是遥遥领先的。
1: 真的，而且它的品牌叫寿星翁，在东方购物这个牌子大家都买过，而且它真的叫做获得过很多很多的荣誉啊。你看寿星翁品牌的系列产品在全国消费品牌推广活动当中荣获了全国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的荣誉称号，权威机构颁发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我们寿星翁的那个黄焖甲鱼，非常非常的好吃。今天把我们另外一个拳头产品，也是专利产品，我们的核桃酥给大家带过来了。
0: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啊，这个核桃酥，首先呢咱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1: 是
0: 一盒一盒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我们的包装上面除了核桃酥

0: 三个字映入眼帘之外，下面四个字很明显啊，叫做专利配方。甚至我们今天把整个的发明专利号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是
0: 寿星翁这款商品有多么厉害？关键咱们这个专利牛呀，它的那个名称，很多观众朋友看了说：“真的吗？这么厉害吗？”你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体验一下。相信专利，肯定总归是没错的。
1: 是，
0: 然后打开之后啊，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光是我们的专利牛，我们整个的颜值口感也特别牛，
1: 超级高哈！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如果摆盘精美一点，你放在一些高端的酒店下午茶当中，就这么一枚点心，是不是就得花个几十块钱？
1: 是
0: 二三十块？为什么？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刚才我们打开看了一眼，我们都被它超高的颜值所震惊到了，
1: 惊呆了！
0: 核桃酥，核桃酥，
1: 是，
0: 你看整个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个小核桃人？
1: 是的，很漂亮，
0: 对不对？然后很立体，凹凸有致，整个的细节做工都特别的好，哇，闻上去
1: 像个巧克力似的感觉，
0: 淡淡的一股清香。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核桃酥，我们是不是货真价实？掰开给大家来看看啊！哎呀，看到了吗？
1: 好漂亮！
0: 整个映入眼帘的是超大的果仁儿，
1: 是的，
0: 以及大颗粒，比如这个红枣，看到了吗？
1: 红枣、核桃、
0: 一个大颗粒的红枣，然后里边呢清晰可见的颗粒非常分明的这种核桃仁儿，
1: 对，
0: 吃到嘴巴里，我告诉您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专利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加什么蔗糖啊，
1: 没有蔗糖、
0: 砂糖啊，
1: 没有香精啊，
0: 是的，啊，
1: 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边给大家来看个大概，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就捡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东西来讲，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梨粉、鸡内金粉、肉桂粉、覆盆子粉，还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大家喜欢的核桃仁粉。这边写的寿星翁御宴，它是北京市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啊，王根章大师，他是一个专门做清朝的，就是宫廷里的御宴的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大师，他有一本书叫做
0: 《
1: 御膳大观》
0: 啊，哎，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这个大厨
1: 是
0: 自己的一本书，
1: 这就是以前清宫里的皇帝请人吃饭哈做的菜，然后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还原，您看我们这个核桃酥是不是跟今天您拿到的一模一样的外观？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核桃酥的这个精品小点啊，是不是就有一种很有皇家下午茶的即视感？
1: 是的，
0: 对不对？整个非常非常的上档次。也很高端，而且最关键是吃口很好。
1: 是，
0: 不瞒大家讲，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傅舟一人吃掉了一个，哎，味道极其的美味，而且很享受，
1: 而且不是那么齁甜。
0: 我们抛开它的专利不说啊，整个口感是让你欲罢不能的。吃到嘴巴里之后松松软软，没有牙口或者牙口不好的老人完全可以吃，完全没有问题。
1: 是，
0: 然后呢，它不会齁甜，不会发腻，又没有那种香精啊、糖精的味儿在当中。
1: 对的，
0: 都是天然食材那种自然富裕的香气。
1: 是的，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啊，如果您家里的老年人本来是个小糖人，不太能吃蔗糖的，这个里面没有蔗糖，而且它有很多的成分，对于这类人群非常非常友好。
0: 我现在就想。如果家里有老人、奶奶、爷爷，甚至是家里的父母稍微上点年纪了，
1: 是
0: 你把这个买给他，真的比他给他买什么？穿的呀，用的呀，你穿的用的他不舍得用的，但这个东西到了下午的时候，茶点的时候，嘴馋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吃一吃，
1: 对的，
0: 味道又好吃，对身体还有好处，
1: 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的人群，包括到好我们这个配方的研发人王连清教授，包括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网络上的92岁的盛瑞林奶奶，大家叫她神仙奶奶，颜值出众，特别健康，90几岁了，看上去跟60多一样，包括10几岁的百岁老人，我们都去采访了，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寿星翁的核桃酥，真的人老了吃什么东西很关键的，不能胡吃海塞，但是又要吃的有营养。
0: 寿星翁的核桃酥在东方购也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登录给了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像我们这种带有专利的，然后颜值又高、味道又好的东西，还有很健康的零食。按理说它价格应该真的挺贵的，但今天我们199块钱，不是让大家3、4盒、5、6盒带回去，能够到手多少盒呢？
1: 14盒，
0: 199，205克一盒，14盒这样的带回去，
1: 10块钱左右一盒，
0: 10块钱出头，真的是好，又好吃又便宜，然后关键是对咱们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1: 对，
0: 叔叔阿姨谁不想当个寿星翁呢？对不对？
1: 就是，
0: 今天我们的寿星翁品牌的核桃酥给到大家啊，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吧，021511990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 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这位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哎
7: 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1: 祝奶奶活过100岁。
8: 寿春风活过100岁，
9: 寿春风活过100岁，
10: 寿春风活过100岁，
11: 寿春风活过100岁，
12: 寿春风活过100岁，
13: 寿春风
14: 活过100岁，
15: 寿春风活过100岁，
16: 寿春风活过100岁，
17: 寿春风活100岁，
18: 寿春风活100岁，
19: 寿春风
20: 寿春风活过100岁。
21: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核桃酥，很多人说核桃酥有什么稀奇的？嗯，东方购物以前一直卖核桃酥，我之前在外面也吃到过核桃酥。嗯，此核桃酥非彼核桃酥。
1: 对，
0: 之前咱们吃到的很多核桃酥，它有专利吗？
1: 哎，没听说过。
0: 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我们的专利证号都写得很清楚。
1: 没错，我们的专利证号啊，20111025720.4，然后我们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这个发明专利，我们也把原件带到了现场，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所以这个是造不了假的，这个也不会去就是有什么打擦边球的嫌疑，能拿到专利就说明它受到了审核，它得到了批准。
0: 是的，而且就是尤其现在对于上海的老年人来说，我们上海老年人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1: 没错，
0: 我们懂健康的原理，健康的理念，一定要少糖，
1: 对，
0: 少盐少油，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白砂糖、蔗糖、果糖、什么果葡糖浆等等的，有吗？
1: 没有，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对于这个糖友们，不能吃蔗糖的人群，您可以放心的去品尝一下美味，因为特别不能吃甜味的人，他对甜味有一种特殊的渴求，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给您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甜蜜。
0: 哎，我跟大家讲，这个寿星宫的核桃酥拿回家去，你可以试吃感觉。感受一下，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它会很容易就让你停不下来，
1: 对
0: 啊，让你胃口大开，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这种叔叔阿姨，其实尤其上海的叔叔阿姨对很精致的要求，食材很精致的，
1: 对，
0: 看到这种精巧精致做工精美的这个造型，你都会觉得哦，吃点心原来是一种享受，
1: 享受。
0: 为什么说人家皇室宫廷当中，这些点心做工特别的考究呢？今天这个核桃酥，你看看它这个形状也好，
1: 是
0: 外观内核。是不是就是很精巧？
1: 没错，
0: 精美绝伦。这个拿到上海的很多外滩上的酒店，往那一摆，一个就几十块钱。
1: 就是，你可能给你给你一盘只有三个，就花你99块钱、真的非常好看，关键它特别好吃，还非常非常的健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自己随便组的配方啊，是王连清教授和这个御膳宫廷御膳大师王根章大师双大师给大家研究出来的，而且用到了是北京的非遗技艺，不管从选。料从我们的技术，从我们的做工，都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享受。你看带皮的绿豆粉，它为什么要带皮？带皮的梨粉都会有讲究在里面。其实大家知道带皮的东西对我们这个 GI 值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寿星宫的核桃酥，它是有专利名称的。
1: 对，
0: 刚刚一副主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的专利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这个组合物。
1: 原件在这边，
0: 在这里啊，
1: 展示一下
0: 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啊。然后我们有专利证号，然后我们有日期等等等等的，为什么能够拿到这样的专利呢？因为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科学，
1: 对，
0: 加了绿豆粉，而且是一定是带皮的绿豆，
1: 是。
0: 梨皮粉不是梨粉，是梨皮粉，益智仁粉、覆盆子粉、鸡内金粉、
1: 肉桂粉
0: 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加入在当中。当然了，核桃酥该有的，比如说大块的核桃仁，
1: 有
0: 大块的红枣仁等等等等的，我们还是在加入在当中的。
1: 对，
0: 再给您看一下啊，好处在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一盒里边啊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你随便外出携带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颜值够高，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说你这个摆在外滩那种精致的下午茶，是不是一个都价值不菲？
1: 好漂亮，鼓鼓囊囊的。
0: 给大家稍微掰开看一看啊，松松软软，看到了吗？
1: 是，
0: 首先它是松松软软，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硬邦邦的。再来你看到里边的这种红色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覆盆子等等的这果仁，
1: 它的红枣的香气特别突出、啊、
0: 对，然后你看这是不是核桃仁，大颗大颗的核桃仁，就它的口感是那种松软，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能吃，
1: 对，
0: 但是呢又不会单调乏味，又不是那种粉嘟嘟面嘟嘟像绿豆糕一样，没有的，
1: 对，
0: 它是有颗粒感，但是很细软，就是对于老年人特别的友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专门为老年朋友设计的一款健康的解馋小零食、尤其是说哎我这儿也高那也高，我糖不能吃的等等的，你可以感受一下这款零食
1: 真的好吃。这是我们的御膳大观一本美食巨著哈，它是王根章大师的这个著作。王根章大师是谁？他是专门研究清朝宫廷御膳的大师。清朝宫廷御膳就是皇帝请客吃饭呀，
0: 是的，
1: 他有一道名菜就叫核桃酥。您看放在这个金黄色的盘子里面放几个核桃酥，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王根章大师研究 究的，跟王连清教授一起把他的配方外观妥妥贴贴研究出来，完全复刻了清朝就是皇帝请客的这个盛宴。
0: 我跟大家讲，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会说，哎呀葛瑶，你们这个东西做这么好看，我知道就是华而不实，味道可能不好吃的，但这个观众朋友葛瑶拍着胸脯的跟您说，
1: 是
0: 拿回家去真的想尝一尝，
1: 超级好吃，
0: 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就好吃到你像我和傅征，我们俩有时候嘴馋的时候也会吃个蛋糕啊，
1: 哎，
0: 吃个小饼干啊，
1: 对，
0: 就我们俩就吃到那么多加了真正加了蔗糖的东西，你再去吃它，你都会觉得它的味道是很丰富的，
1: 没错，
0: 不会单调的，
1: 是
0: 不会说哎呀寡淡没有味道，食不知其味等等等等，不会的，
1: 嗯。真的巨好吃，我刚才跟葛瑶在节目前都一人炫掉好几个了，
0: 这是我今天吃的第三个了，
1: 嗯，
0: 吃起来没什么负担，
1: 是
0: 完全放心吃，
1: 完全放心吃，而且我们今天除了好吃之外，它的背景很强哈，宫廷非遗，补脑益智，口感软糯，零蔗糖添加，关键它是北京的非遗技艺双大师打造，北京的什么非遗技艺，我这边也是把原件好重好重哈，给大家也拿过来了，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也就是皇帝请客吃饭怎么制作，我们今天就是大师来帮您制作，另外再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原件也带过来了，这个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我们是有专利的零食，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去北京旅游的时候，这宫那宫，
1: 对
0: 这种感觉，庭院皇室、哦、对吧？等等，
1: 我就去感，
0: 哎，感受过了。我也想吃点这种精致的小点心，吃点这种皇室的皇家的这种气质的小点心。那今天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来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价格啊。
1: 好，
0: 外面这一盒真不便宜。
1: 是。
0: 外面这个大理石
1: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双大师嘛，它也是非遗文化的那个技艺来制作的。
0: 东方购物他们是全新品首发，登录到我们的平台之后，拿出了很给力的组合。
1: 对的，
0: 这个价格您真的不能说贵了啊！
1: 是，
0: 一大盒这么大一盒，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么大一盒。14盒给到您，每一盒是205克，
1: 是
0: 14盒。东方购物的售价今天只要199块钱，这一盒核算下来205克才10几块钱，
1: 十几块钱，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你现在在商场里买那种点心，现在商场的点心店也很多的，卢某盒等等的、
1: 啊，是，
0: 哎，也很好。什么什么苏氏家等等也很好，
1: 嗯，
0: 但是他们价格是不是也不便宜？
1: 那真是。
0: 今天咱们这个是拿到专利的，
1: 而且非遗技艺制作的，
0: 是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像你说的那个果葡萄糖浆，通通没有。
0: 对，保质期我们是120天给到大家
1: 啊，
0: 然后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的。整整14盒带回去只要199，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尤其是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银发客群比较多，所以老年人订的非常的火爆。时间留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们，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
7: 哎呦，这血压太棒了！
6: 是不是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100岁。
9: 寿金王活过100岁，
10: 寿金王活过100岁，
11: 寿金王活过100岁，
12: 寿金公活过100岁，
13: 寿金公活过100岁，
14: 寿金公活过100岁，
15: 寿金公活过100岁，
16: 寿金公活过100岁，
17: 寿金公活100岁，
18: 寿金公活100岁，
19: 寿金公
20: 寿金公活过100岁。
21: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不瞒大家讲，刚刚在看这些短片的时候，我还在跟傅舟说，嗯，我说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老人啊，露出幸福的笑容，嗯、让我这个。当子女的不禁地想到我们家的我奶奶、哎、对吧，如果我奶奶现在还尚在人世的话，我一定会给她买这个核桃酥给她吃的，因为我奶奶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吃点心的人。
1: 是
0: 我小时候都记得我们山东有那种叫蜜三刀的点心、哦、也是从京城传过来的、哦、北京那边传过来的，然后包括很多的什么姜糖啊，我奶奶都很喜欢吃。嗯，所以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给我奶奶拿好多好多的点心，但是现在呢就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你已经为时过晚了，但屏幕前如果您在看电视的是子女，或者是您在看电视的你觉得我就是对自己身体健康有要求的有追求的、嗯、
1: 对，
0: 你不如把这个定起来自己吃，给家人吃，给自己的父母吃都可以，
1: 特别棒，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嗯、家里有老年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老年人首先牙口不是那么好，另外胃口不是那么好、嗯、另外他可能需要的营养很多，但是特别是有些小糖人的那个老年人啊，他摄取的营养是严重不足的、嗯、所以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发明专利的产品，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如果家里的老年人比较忌糖的，或者是小糖人的，您也不是说他什么都不能吃、嗯、适合他的东西又有营养的东西是他那个食物的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我们这里面有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那个梨，另外还有抑制果仁粉，还有各种好的肉桂粉啊，鸡内金粉，覆盆子粉，抑制人粉，都是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忌糖的老年人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另外我们今天除了配方好选料好，我们还给大家用到了北京的非遗记忆，我们今天的记忆是北京区这个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它叫做清宫御宴制作记忆，也就是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它里面必有这道核桃酥，很体面，拿来招呼客人的。
0: 所以以前咱们说哎呀宫廷的茶点、嗯、贵气呀、啊、精美呀、啊、精致啊、嗯、对吧，那今天自己在家里感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观众朋友您听清楚，现在在不要在东方购物了，你在所有的线下线上买点心是不是都不便宜？
1: 对，
0: 买货真价实的，带有大颗粒核桃仁的，
1: 嗯，
0: 材料用的好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净的，
1: 是
0: 都不便宜的，
1: 都不便宜。
0: 所以再加上我们今天可能有别人没有的专利认证，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有专利证书、专利配方，
1: 嗯，
0: 你就抛开专利，这么好看的核桃酥。归结到它的口感上，你也会觉得说这100多块钱我花的值呀，
1: 太值了！
0: 100多块钱，你现在两个人吃个下午茶没有了？
1: 嗯，
0: 今天14盒核桃酥带回去，你可以慢慢吃，
1: 199，
0: 慢慢享受。
1: 嗯，
0: 包括和家里的这些朋友分享。每个人拿到这个核桃酥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上面的专利配方、嗯、专利发明专利号，对不对？
1: 对，
0: 感受一下我们真正的高品质的茶点，02151999000。

0: 我们已经有100多位顾客订购了啊，新品首发，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葛瑶现在嘴巴里还缠着在吃呢，
1: 真的好吃啊，
0: 真的好吃啊，就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注重它糖多到底多啊，到底少啊。我们也不在乎它那个专利，就从口感上我都停不下来。
1: 对，
0: 再加上看颜值。观众朋友，你试想一下，如果您家里有小辈来看您，有孩子、孙子、孙女，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看看这个颜值，
1: 小朋友都开心啊。
0: 哎，女生朋友都说哇，爷爷奶奶或者是叔叔，你吃的东西怎么这么好看了，刚好看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1: 好精美的茶点
0: 核桃酥，打开这都是独立包装的。你说哎，走的时候带着两块，路上吃，饿了的时候吃，馋了的时候吃，外出旅游的时候吃都没问题。像一个小核桃的一个形状，做工哪哪都精巧，
1: 是
0: 酥酥的、嫩嫩的。然后你再掰开里边的这个内心，你看看这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
1: 里面外面的皮也是软软糯糯，
0: 里面是不
1: 是对馅儿真的足啊，里面的馅儿给的也是特别的实在。哎，会有鸡内金粉，有肉桂粉，有绿豆粉，有驴皮粉，还有薏苡仁粉，还有覆盆子粉，
0: 这些粉就打成了我们这个饼的膏体状。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大颗的全是核桃仁，
1: 核桃仁
0: 的大红枣，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蔓越覆盆子干儿，对不对？果干在当中，所以这个口感很混合，很好吃，
1: 香气很足。
0: 然后因为加入了红枣，所以它有淡淡的那种香甜，不会齁甜的。
1: 没错，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做法我是不是都从别的地方没看到过？
1: 真的，我在其他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心、吃蛋糕，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核桃酥。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来进行制作，是王根章大师来为您制作的，来监制的啊。另外您看哈，这个就是王根章大师，他就是清宫御宴的一个美食名家，他有一本巨著叫做《御膳大观》。这本《御膳大观》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清朝的选用的这个核桃酥是清朝皇帝请客吃饭清宫御膳里面必备的菜肴。
0: 就是这个，
1: 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对，
0: 做工多精
1: 美。为什么这么相似？因为这个的作者跟我们这个的制作大师是同一个人。
0: 你在这个点儿了，你泡杯茶，来杯咖啡，配上这样的小茶点，你放心吃。老公嘴馋了，吃起来停不下来了，对吧？
1: 是。
0: 你与其让他去吃根香烟，你不如去吃个点心。
1: 真是。
0: 这个点心最关键的，我就说，抛开所有的问题，抛开它的专利来说，就冲着它的颜值和口感，你都值得吃一吃。
1: 都值得吃。
0: 是的，所以这样的发明专利就特别适合老年人吃。你看这个品牌，它叫寿星翁。
1: 对。
0: 说白了，它也是给一些比较高端的、对身体健康有追求的老年人，专门所研发的这样一个品牌。
1: 对，
0: 而且我们有好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好的这个配方。
1: 对，
0: 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成分都是很特别的，比如说绿豆粉带皮的、梨皮粉、薏苡仁粉，这个薏苡仁在市场都买很难买得到，
1: 很难买得到，覆盆子粉也很难买得到啊。
0: 对，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等等等等的，这样多的一个复合配方，但是您不喜欢的，比如说蔗糖啊、
1: 果葡萄糖浆啊
0: 等等香精呀，没有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就是有名的网红奶奶也好，神仙奶奶也好，这是我们的发明家哈，王连清教授，他发明了这个配方。包括我们也采访了盛瑞林奶奶，她是现在网上特别有名的神仙奶奶，人家说她看上去跟50-60岁的美女一样，还有很多的百岁老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寿星翁核桃酥。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或者在看电视的，你说哎，我也想试试，我正好有这需求，正好跟我很对胃口，对不对？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不是让大家3盒5盒带回去，屏幕当中看到的14盒，每一盒克重不少哦，不是说80克、90克，205克，205克一盒，今天14盒到手只要199块钱，
1: 199，
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上海的一些点心啊，你现在上海的实体点心店，你买个3-4样，是不是也要100多了？
1: 对，
0: 今天199，14大盒带回去，真的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老两口一起吃，跟自己的好朋友、好姐妹、好兄弟一起分享没问题的啊。时间留给大家，因为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了，告诉您，常温存放就可以，能放120天，全部新鲜批次，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露面，给到您0215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
7: 哎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

0: 位观众朋友，我这个嘴就没停下来，是真的很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经常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这个味觉也是存在的。你说这个东西再健康，它再有专利，它再对于各种问题有这个效果，我不好吃，我很难坚持。
1: 如果味如嚼蜡，那再有营养，我都不花这个钱。
0: 每天苦不拉几的，可能又很难吃，对吧？
1: 是的，
0: 吃药一样，对动物对我来说。

0: 的话，那我没法坚持的，
1: 没法坚持。
0: 这个东西是什么？第一，它很好吃，它就是一个点心，它甚至比很多的正常点心还要来的好吃。
1: 是的，是的。
0: 第二就是它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的专利证书，我们把原件都带来给大家看，这个是万万做不得假的啊！我们也是把所有的专利证号啊、专利原件都给大家带来了。它的发明名称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发明专利证书。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放心，有专利，有大师的制作技艺。我们今天大师的制作技艺非常厉害，叫做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它叫清宫御宴的制作技艺。
0: 是的，
1: 这个思路就是从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办宫廷御宴里的思路来的。
0: 是的，那看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们家爸爸啊，嘴又馋，又不能吃这些带糖的，对不对？
1: 蔗糖啊，那些东西的，
0: 或者是不能吃这种高糖的。然后他呢，偶尔又嘴巴又比较馋，
1: 是
0: 你给他买这个解解馋，
1: 对，解解馋又增加营养，
0: 而且他有专利证号，专利配方，对不对？
1: 都上网可以查得到的，
0: 对，上网可以查得到的。还有就是你说，哎，我们家妈妈吃的东西很挑剔的，上海女人对吧，就比较精致，
1: 对，
0: 很多经常就是跟小姐妹去吃那种高端下午茶的，你把这个买回家就给她尝尝，
1: 真是
0: 看看颜值，看看口味，看看用料，各个方方面面有考究。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也是的，就是经常糖过量嘛，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或者有果葡萄糖浆，咱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果葡萄糖浆，没有蔗糖，有的是各种营养的成分，比如说绿豆粉啊、梨皮粉啊、薏苡仁粉啊、覆盆子粉、鸡内金粉、肉桂粉，你把它给孩子当早餐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现在我们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这里面的食物多样性非常充足，而且没有添加蔗糖，而且它是单独包装嘛，你出去踏青啊，赏花，现在什么花都开了，在那个花底下你可能野餐一下呀，或者是怎么样，那个
0: 饿了
1: 拍个照，你就直接拿出来
0: 东西了，
1: 手都不脏，因为都是独立包装。
0: 而且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个专利，因为他这里边添加的不是什么全麦，就是什么小麦粉，我们加的是全麦粉和荞麦粉。
1: 全麦粉，好讲究。
0: 对，荞麦粉，所以人家说这个配方真的不是随便得来的，
1: 真的很讲究，
0: 既能得到专利证号，然后呢又是大师帮您配出来这个配方。
1: 对的，宫廷非遗，口感软糯，虽然它叫做酥啊，但是它从里到外都是软软糯糯，很柔嫩的。
0: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糕点，
1: 糕点、哦、是的，是的。但是听糕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升糖很快啊，GI 值超高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那样的，虽然软软糯糯，但是我们的发明证书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
0: 大家知道吗？说到这个糕啊，我个人很喜欢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卢某河当中有一个红岛核桃糕，哦，很好吃，你可以去尝一尝，我也帮他们打广告了。
1: 做广告了，
0: 但是不便宜，就每次我买六个，它一盒是六个还是八个我忘了，反正一盒就要30块钱左右，
1: 真是。
0: 我们今天这一盒才10来块，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带回去14盒，只要199，
1: 是。
0: 我们常温存放就可以，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0天，
1: 4个月。
0: 所以整个不管是从保存呀、性价比啊、口感味道啊，其实我们这个也都很好的，对不对？
1: 真的很棒。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寿星梦的大品牌，还拿到了专利配方、专利证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最后的8分钟了。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开台这么多年了，我们周年庆阶段迎来的全新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我们这个寿星梦的非遗核桃酥。
1: 是，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少量的、不多的现货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谢谢。

0: 我还是在感慨，咱们今天就把它当成一个糕点。嗯，我告诉您，这一个糕点在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包括很多玉婷当中的这种书籍当中有介绍。嗯，很好看，
1: 对，
0: 又好吃，用料又足的核桃酥。嗯，这一个这么好看，然后独立小包装，
1: 真的好像从那个宫廷的御宴上面给拿出来的一样啊，
0: 精致不啦？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看不啦？
1: 像不像从里面拿出来的？
0: 从书里取出来的，
1: 对对对，
0: 你就觉得哦，怎么一个东西能做得这么好看、
1: 啊？太漂亮了、啊，
0: 真的。嗯，所以这种手法、这种技艺，都觉得哎呀，鬼斧神工的。
1: 是的，
0: 再来，用料足不足？我们说了不算，来来来，自己看。

0: 百岁健健康康，拥抱美好的生活。
1: 真棒！
0: 但是现在背后已经没有了，现货售罄了，对不对？观众朋友，预约也要抢。预约我们给大家协商一下，看看最快能够几天给您送到手上，大概我觉得应该就晚个两三天吧，看看能不能送得到。接受少量预约，过一会儿连预约都没有了，对不起，咱们真的加不了了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来抢最后的预约席位，0215199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状况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哎
7: 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一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福州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1: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你只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1: 是，
0: 就它这好吃，
1: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1: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料表又干净，
1: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它做的配方，对吧？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轻功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1: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五盒
1: 啊，
0: 给你个六盒，
1: 对，
0: 一盒核算下来，哎呦，30几块钱，
1: 要想想
0: 40块钱，有点贵，
1: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1: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1: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它都10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1: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两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
0: 啊、
1: 这一盒很大气的。然后您出去旅游，高铁、飞机上垫垫机，给孩子当个早餐，或者您自己在办公室里放几个，同事分一分，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垫一垫，实在是太好了。14盒我觉得都不太够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说预约名额3天到货，听清楚啊！预约名额3天到货，但是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预约还剩最后的个位数。如果想要抢占最后的席位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9000。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要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福州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1: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你只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1: 是，
0: 就它这好吃，
1: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1: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料表又干净，
1: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它做的配方，
1: 是的，
0: 对吧？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轻功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1: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五盒
1: 啊，
0: 给你个六盒，
1: 对，
0: 一盒核算下来，哎呦，30几块钱，
1: 要想想
0: 40块钱，有点贵，
1: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1: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1: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它都10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1: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两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这一盒很大气的。然后您出去旅游，高铁、飞机上垫垫机，给孩子当个早餐，或者您自己在办公室里放几个，同事分一分，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垫一垫，实在是太好了。14盒我觉得都不太够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说预约名额3天到货，听清楚啊，预约名额3天到货，但是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预约还剩最后的个位数。如果想要抢占最后的席位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你这生活放心哥，大家好，我是高黎。很多人到了冬季，尤其是到了深冬隆冬的时候，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呢，会发现自己的肠胃。 通畅程度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实际上啊，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冬季哈，乃至冬春交替的时候，大家的肠胃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况。那这个呢，很可能一方面呢是由于你可能吃的有点多，另外一方面呢油腻排不出去，体内的这个乳酸菌的含量也比较少。如果说是能够从外界去补充一些好的对你肠道有益的乳酸菌，那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关键。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全进口的。 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乳酸菌呢，在东方购物啊，它其实是一个升级的版本。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跟着东方购物一路吃上来的。给大家看一下最早是这个版本啊，最早我们说是这个版本，现在已经没有了啊。这个2500亿的，那后来呢？现在在我们常规直播卖的是1万亿的。今天您拿到手的是我手上的这个是15000亿的，含量极高的。 乳酸菌啊，所以这个就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这种情况用好的乳酸菌可以帮助到大家。那好，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乳酸菌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需要从外界来补充。首先，在我们这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其实刚出生的时候，乳酸菌它有一个词儿叫“初生即巅峰”。怎么讲呢？就是说，在新出生的孩子还有这个宝宝的体内，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0到1岁。 99%，儿童期也很高，89%左右。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以及青壮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跟宝宝时期相比，已经减掉一半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好像这个大便的规律性，还有它的每一次的这个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常的情况，这种效率就不像小的时候这种宝宝的状态那么好了。 如果是到了中年期哈，就是临近5、60岁、4、50岁这个阶段，由于工作的压力，还有久坐，还有情绪上的问题，还有你饮食的不规律，还有就是比如说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膳食摄入的不均衡，可能就会让你的乳酸菌会更加进一步的减少，降低到3%。到了老年期，你看只有10%。你看我们从99%一路降到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的肠道的健康程度。 是不是也是一路往下走啊？对不对？也是一路在往下走。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肠道健康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现在我们随着对肠道的研究越来越多，对于肠道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就知道哦，原来我们的肠道一方面小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吸收器官，另外一个大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排泄的器官，它们两个一定要是充分的。 很好的配合工作，对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整个的健康才是特别有帮助的。来看到啊，哪些情况下是提醒你的肠道需要摄入乳酸菌了？比方说，第一点，咱们女士发现皮肤的状态变差了，有没有？跟年轻的时候比，你觉得好像是年龄增长了，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哎，但是你会发现那些排便很规律的，他们的肠道非常健康的人，皮肤就是光滑。 皮肤就是白皙，对不对？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身边的朋友。另外一个就是体重不正常的，比方说突然一下子好像一下子变得比之前的前段时间增胖了一些，有一些男士可能有一些啤酒肚了，这种人是。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头发的质量也会下降，头发分叉或者是干燥。再有就是老年人，如果是你久坐的多了，你可能每次。 哼哼唧唧的，要在马桶上很长时间都下不来，久坐的时间很长。我们大家知道久坐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吗？一般来讲，我们在营养学上的久坐就是1个小时，超过1个小时就叫久坐了，也就超过60分钟。如果你是待在凳子上没起来动一动，那就已经算是久坐了。再有就是孕妇妈妈以及应酬大压力大。 经常可能是需要这个要吃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东西的，都会导致你整个肠道的一个紊乱。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提醒你。那好，我们再说到这个作战的力量够不够大，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它的力量特别大。这个是我们自己很多我们的导演，包括我们导演的妈妈，还有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都一定会带在身上的，因为它一条顶4条。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哈？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这一刻是。 我今天这1条是5克，啊，1条是5克，我们一般1条是只有1克，对吧？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包，我们这里面的含量是15000亿的。 15000亿的这个数量的乳酸菌，所以你要知道它整个的作战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现场我可以给大家挤一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跟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粉剂啊，或者是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凝胶状，我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一样，看到没？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像果冻一样的这种状态。而且因为大家之前可能没有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朋友在蹲这个直播的哈，这个直播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蹲这个热，像不像果冻？它的口感非常好，口感极好，你吃的时候就对着自己嘴巴吃就可以了，然后就这样。像我今天是把它弄在这个小勺子里面，让你们看起来方便，平常我就直接挤到嘴巴里面，饭后来上一条非常好，记住饭后吃，因为饭后吃的时候你体内的那个胃酸它是没有那么的强，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更好的让它帮助你来进行更好的一个消化吸收。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整个这个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只有在东方购物能够拿得到今天的这个构成，新生命的全进口的啊，15000亿的小分子的乳酸菌，我们有三盒装和六盒装，三盒装是768块钱，一盒是30条，一天只需要一条，因为它一条有足足5克，我们一般一条一克到2克嘛，它是5克，所以为什么我说它一条顶5条呢？这个是三盒装，768块钱，一共90条，就是3个月的量。这个呢就是6个月的量啊，6个月的量，我们有6盒，就是一共是180条，1358块钱。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就是900多块钱，所以这个构成是最划算的。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这个构成真的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这个如果说是卖完之后，我又不知道下一批货源等到什么时候。生产日期非常新鲜，很多朋友在问生产日期，全部是2025年12月份生产的，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1: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2: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
3: 打开，真家伙啊，
2: 这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4: 细菌的家，
2: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5: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称作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6: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7: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哦，
6: 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礼拜、3礼拜左右，搿个现在一吃哦，做个2-3天就会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8: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6: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左右买一。
7: 就算要跟我同伟大说买些送面，还是搿搭搿种，
0: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哈，很多朋友是看到了就会买的。因为口碑非常好，我知道的就是很多朋友之前是不是都买过的啊？这个产品的就是复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有很多朋友之前出去旅游啊，比方说或者是到哪去玩啊，其实一直是把它带在身边的，所以今天为您带来的又现货，大家如果说是之前买过的，或者说是之前家里面有点断货的，今天可以买起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手上这一条是15000亿的今天的乳酸菌。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乳酸菌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肠道的呵护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肠道啊，就这一块哈，这块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一个很核心的部件，就是当你这一块是运转非常的通畅的时候，你整个人是很舒服的。因为我们这一块上面是什么，上面是心脏和胃，对吧？往下走就是我们整个的大肠啊、小肠啊，再往下就是你要把一些垃圾啊各种要排出去。所以乳酸菌它帮你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它帮你做的是减法，就是你身体吃下去的这些营养素，一方面我把好的精华留下来了，另外一方面我把不好的东西、垃圾的东西我要排出体外去。它干的就是这个脏活累活，它帮你来干你体内的这个脏活累活，把你体内的垃圾更好的排出去。你肠道里面如果一直沤着那些垃圾，肠壁会很容易被刺激到，甚至会有一些致炎反应，甚至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刺激到肠壁。所以垃圾是一定要及时排出去的，排不通畅的或者说是排得过于频繁的，今天都可以通过好的乳酸菌来进行一个改善。它的一个是作用就是提供益生元，就是像这种好的益生元的底物，相当于呢就是为你肠道里的这种双歧杆菌提供那些双歧杆菌要增殖的这个有益的土壤。另外一方面，它增加整个肠道的屏障的功能，因为我们的肠壁啊，大家要想到说肠壁它当中是有一层黏膜的，这些黏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屏障。这个乳酸菌它是从牛奶、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发酵出来的，那么它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肠壁当中啊提供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肠壁上皮的细胞分泌的粘液提供这样一个粘液的屏障，就减少一些有害的物质对咱们这样一个肠壁的刺激。所以为什么乳酸菌好、乳酸菌难得就在这个地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它跟以往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哈。以往我们吃的都是那种粉剂的、粉状的，这个应该很多人都之前吃过的，对吧？好久都没有货了哈，这个确实是断货很长时间。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蹲这个产品，尤其是冬天你吃的多了，这块就一直沤在这里，对不对？大家都很难受的，对吧？衣服也半天扣不下来，对不对？就这一块感觉到一到了冬天这一块就臃肿的不得了。你多吃一点好的益生菌啊，这一块它可以很好的通畅。我跟大家讲它这个好在哪里，你可以直接这样挤到嘴巴里，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勺子里。我一般就是挤到嘴巴里面，但是大家看不出来是什么状态啊。我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就像果冻一样，这里面有一万五千亿的乳酸菌，而且这里面的乳酸菌分为三种乳酸菌，看到没有？就这种状态，那布灵布灵布灵的这种状态啊，非常有意思，看到没有？我再来一份，口感也非常好，很好吃，口味非常好。你每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晚饭后你来上一条，或者是早饭后来上一条，反正我就建议你饭后来上一条，对你的整个的肠道的呵护非常有帮助。所以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大购成。大购成是东方购物独有的价格。可能有些朋友是刚刚调过来的哈，刚刚看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个直播，这个产品好久没有来了，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是在蹲这个产品的。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直接来订大购成。大购成我们今天给大家谈到的性价比非常高，1358一共拿回去6盒，半年的量，一天一条就足够了，因为我们一条是有足足5克。然后呢，如果说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就是饭后来吃是比较好的啊。大组合在订的时候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1: 肠道菌群是寄居在人体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总称，肠道菌群共有1000多种，是人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被称为第二基因组。研究人员分别对婴幼儿、中青年、百岁老年以及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等10类人群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
4: 是第一次把这个人的菌群图谱给搞出来了，而且把菌群的结构和分型搞出来了。
9: 尤其是观察那些长寿老人，他们身上的细菌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说不定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解开关于人为什么能够长寿的密码，也能够把这样的技术用到造福大家、延长大家寿命的这种工作当中去。
10: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11: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0: 我强烈建议大家在冬季啊，就是每天就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上一条今天的15000亿的乳酸菌。我们体内啊，在宝宝时期还有就是儿童时期，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呢，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就一直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对吧？因为它的含量往下走的情况下，你无计可施。就好像辅酶 Q10， 它到了一定的年龄，77岁的老人跟20岁的时候比，他体内的辅酶 Q10 要减少50%多，将近60%，那你怎么办？对不对？你就要从这个营养素当中去摄取，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你今天呢，就是相当于从外界来摄取你肠道里面特别需要的那个乳酸菌啊。其实你如果经常吃这种好的这种乳酸菌，你整个的这个肠，你的这个腰围啊，包括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小腹啊，会很健康的啊，会很健康的。它不会说就是感觉到好像一直很臃肿的状态，因为你这一块没有累积到垃圾啊，及时都把它排出去了。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一个升级版。什么是升级版呢？最早我们是2500亿，这个其实就卖得非常好了，后来就是10000亿，现在我们网上东方购物的网上也还是在卖10000亿。今天的这个15000亿，我手上的这一条是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有益菌，一般一条可能最多就给你一个就是1克2克。我们今天这个是5克，而且它吃起来非常方便，因为这个里面是凝胶状，就像那个果冻一样。我再给大家挤一条出来，你就知道了，很好喝，很好喝。这个东西就是谁喝都会喜欢喝的。然后如果家里面，你会发现你们家的孩子老喜欢去吃一些外卖，然后一上厕所就在里面待半天不出来，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让他吃一下这个，很好喝，味道非常好，就是像吃果冻一样，它那个味道调得特别的好，因为它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就乳酸菌嘛，它的含量又特别高。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可以来给自己的肠道就是补充一些。我这已经是第三包了，每次我做节目，我就相当于是替大家品尝的同时，我自己也薅一下福利啊，是这样的。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六合装呢，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就是我们是1358，1358，参加完活动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是958块钱，958块钱，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它是一共是180条，算下来一条就是5块钱。我们每一条是5克，所以算下来1克就是1块钱，啊，1克就是1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因为1克就是1000毫克，哎，对不对？它整个的含量包括菌数是非常高的，一包这样的一包就是15000亿。这个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是一天一条就可以了？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那个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咕噜的，对吧？其实外面天气又冷，你不好出去散步，那你不就靠它在这里面帮你打扫吗？它就像勤快的那个扫地工一样，帮你这里面打扫，肠道里面扫一扫，帮你把那些垃圾迅速的运出体外，不香吗？你睡觉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赶快把昨天晚上的垃圾清扫掉。所以我的习惯是每天晚饭后我来上一条啊，晚饭后的时候来上一条，效果真的非常好。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是扫码或者是打电话，因为这会儿商台排队非常高，你们就打电话也可以的，或者扫码订购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我们很多聪明的观众朋友已经提前抢在抢货源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大概还剩下8套到9套左右。是这样的，因为乳酸菌呢本身在大肠里面它有很强的一个作战能力，它主要是附着在大肠的这样一个黏膜上皮的细胞当中，抢占生存空间。就是乳酸菌它一定要数量够多， 就好像说我们作战，我们现在要讲究一个作战的数量，对吧？我们是一个师还是一个团，这是不一样的作战力量，对不对？我们是十个师还是十个团，这个作战力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只有陆军还是海陆军、海陆空三军作战，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是三军作战，然后是这个百亿军团，我们是万亿军团，一万五千亿的这个乳酸菌来帮助你作战。这个15000亿并不是指这一盒，很多人说哦，你这是一盒是吧？是一条，是你每天吃的这一条15000亿。听好了啊，我再来说一遍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每天吃这一条，这一条当中有5克，里面有15000亿的乳酸菌，有益菌来帮你作战，所以你说它有多强大。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这个非常非常好，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构成啊，因为大构成今天性价比我帮大家谈到了一个超高的性价比。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那个性价比的板在这个地方，六盒装一定是买六盒装啊，六盒装很不容易，六盒装才958块钱参加完活动，我们是一三五八对吧，1358哈，六盒装就是958块钱，958块钱我有180条，就是6个月的量，对不对？6个月的量的话，我们每一天就是5块钱，就是5克，然后算下来单克就是1块钱，没错吧？所以这个构成性价比是全网最优惠的吗？是最优惠的，对不对？所以就跟大家讲说，你放心的来买，我们支持全网比价，但是这个构成其实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拿这个大盒装就可以了，慢慢就没有了的。这个东西很俏，就很多人会蹲这个新生命。你之前吃过你就知道了，15000亿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5: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6: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想来做了，我就定了。
7: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有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哦，
6: 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礼拜、3礼拜左右。哥，你那个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手部已经越来越好了。
8: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6: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12: 是吧？
7: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
12: 个，
7: 也是搿搭个，伊拉说也买了搿搭个活动。
0: 这个还有2套大组合，我们今天能追加吗？可以的，追加一点点少量的现货是吗？就是我们因为大组合今天太受欢迎了，毕竟在春节前嘛，春节前应该就这一趟新闻引流了，对不对？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的话就抓紧时间来订，因为春节大家冰箱里都塞得满满的，这些东西最终都到你的肚子里面去，所以你一定要让益生菌来帮你来做减法，因为你春节期间都在做加法。好，我再跟大家把整个这个产品再从头梳理一遍啊，从头梳理一遍。首先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新食品原料，也叫新资源食品，大家知道吗？比方说我随便说一个，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磷虾油，它是属于新资源食品。还有之前我跟大家介绍的 GABA 也是属于新资源食品，也叫新，现在叫新食品原料，它是一个东西，它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没有使用过， 但是呢，现在要开始使用了，然后它是作为一个叫做新食品。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当中涉及到的一个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这三种全部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那现在更名叫新食品原料，之前叫新资源食品。所以简而言之，它其实就是食品，新资源食品、新食品原料，它的定义就是以前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吃这个的习惯，那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大家生活的需要，慢慢的把一些好的东西，包括还有杜仲子油啊这些，全部拉进来，作为我们现在老百姓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的一部分，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下一次我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列给大家看一下。这三种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啊，新食品原料，这是第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所以这家你要了解到，我吃到的其实就是食品。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其实从乳品当中提炼出来的，就是从牛奶或者是豆奶当中提取出来的。它里面有大量的微生物，大量的细菌在里面不停的繁殖，不停的生长。这个时候如果有益菌占领绝对的优势的地位，那你这个垃圾处理的速度那是非常快的啊，把垃圾迅速的排出体外，不要让垃圾堆积在我们的体内发酵，然后产生这个粪臭素、蝇铎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停留在体内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不是什么好事儿。那它还会吸收啊，还会被你的肠道反吸收，所以要迅速的把它排出体外，这些都离不开我们今天的有益菌，就是乳酸菌来帮忙。好，我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我们已经快不多了啊，有两个组合，一盒当中是有30条，给大家看一下，全部是全进口的，全部都是2025年12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啊。过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觉得送礼也特别好，你过年嘛送健康嘛，对吧，送它不好吗？这个绝对是过年当中的刚需了。这个是小组合啊，768是小组合，90条，大组合是1358，一共有这个180条，一天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五克装，所以它的分量非常足。最后再给大家挤一条，你就知道这个跟一般的我们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就用刚才我的勺子好了，给大家再挤一点出来，它是这个状态，看到了没有，很好吃，酸酸的，淡淡的酸味，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然后很好喝，就你就直接这样饭后消化一下，刚好就把我刚刚吃的那些东西让它来帮我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善。我已经大概吃第4条了，大家平常不用这样吃一条就可以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大概商谈排队都不多了，就是整个的那个现货不多了，大家排队别排队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02151199000。

0: 我们很多聪明的观众朋友已经提前抢在抢货源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大概还剩下8套到9套左右。是这样的，因为乳酸菌呢本身在大肠里面它有很强的一个作战能力，它主要是附着在大肠的这样一个黏膜上皮的细胞当中，抢占生存空间。就是乳酸菌它一定要数量够多，就好像说我们作战，我们现在要讲究一个作战的数量，对吧？我们是一个师还是一个团，这是不一样的作战力量，对不对？我们是10个师还是10个团，这个作战力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只有陆军还是海陆军、海陆空三军作战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是三军作战，然后是这个百亿军团，我们是15000亿万亿军团，15000亿的这个乳酸菌来帮助你作战。这个15000亿并不是指这一盒，很多人说哦，你这是一盒是吧？是一条，是你每天吃的这一条15000亿。听好了啊，我再来说一遍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每天吃这一条，这一条当中有5克，里面有15000亿的乳酸菌，有益菌来帮你作战，所以你说它有多强大。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这个非常非常好，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构成啊，因为大构成今天性价比我帮大家谈到了一个超高的性价比。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那个性价比的板在这个地方，六盒装一定是买六盒装哦，六盒装很不容易，六盒装才958块钱参加完活动。我们是一三五八对吧，1358哈，六盒装就是958块钱，958块钱我有180条，就是6个月的量，对不对？6个月的量的话，我们每一天就是5块钱，就是5克，然后算下来单克就是1块钱，没错吧？所以这个构成性价比是全网最优惠的吗？是最优惠的，对不对？所以就跟大家讲说，你放心的来买，我们支持全网比价，但是这个构成其实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拿这个大盒装就可以了，卖完就没有了的。这个东西很俏，就很多人会蹲这个新生命。你之前吃过你就知道了，15000亿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3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2: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3: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2: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总归2礼拜、3礼拜左右，搿哦，现在搿一吃哦，总归2-3天总归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4: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2: 买的老贵哎，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5: 是吧？
3: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做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数。
0: 这个还有2套大组合，我们今天能追加吗？可以的，追加一点点少量的现货是吗？就是我们因为大组合今天太受欢迎了，毕竟在春节前嘛，春节前应该就这一趟新闻引流了，对不对？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的话，就抓紧时间来订，因为春节大家冰箱里都塞得满满的，这些东西最终都到你的肚子里面去，所以你一定要让益生菌来帮你来做减法，因为你春节期间都在做加法。好，我再跟大家把整个这个产品再从头梳理一遍啊，从头梳理一遍。首先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新食品原料，也叫新资源食品，大家知道吗？比方说，我随便说一个， 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磷虾油，它是属于新资源食品，还有之前我跟大家介绍的嘎巴也是属于新资源食品，也叫新，现在叫新食品原料，它是一个东西，它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没有使用过，但是呢现在开始要开始使用了，然后它是作为一个叫做新食品。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当中涉及到的一个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这三种全部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那现在更名叫新食品原料，之前叫新资源食品。所以简而言之，它其实就是食品，新资源食品，新食品原料，它的定义就是以前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吃这个的习惯，那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大家生活的需要，慢慢的把一些好的东西，包括还有杜仲子油啊这些，全部拉进来，作为我们现在老百姓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的一部分，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下一次我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列给大家看一下。这三种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啊，新食品原料，这是第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所以这家你要了解到，我吃到的其实就是食品。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其实从乳品当中提炼出来的，就是从牛奶或者是豆奶当中提取出来的。它里面有大量的微生物，大量的细菌在里面不停地繁殖，不停地生长。这个时候如果有有益菌占领绝对的优势的地位，那你这个垃圾处理的速度那是非常快的啊，把垃圾迅速地排出体外，不要让垃圾堆积在我们的体内发酵，然后产生这个粪臭素、吲哚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停留在体内不是什么好事啊，不是什么好事，那它还会吸收啊，还会被你的肠道反吸收，所以要迅速地把它排出体外，这些都离不开我们今天的有益菌，就是乳酸菌来帮忙。好，我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我们已经快不多了啊，有两个组合，一盒当中是有30条，给大家看一下，全部是全进口的，全部都是2025年12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啊，过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觉得送礼也特别好，你过年嘛送健康嘛，对吧，送它不好吗？这个绝对是过年当中的刚需了。这个是小组合啊，768是小组合，90条，大组合是1358，一共有这个180条，一天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五克装，所以它的分量非常足。最后再给大家挤一条，你就知道这个跟一般的我们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就用刚才我的勺子好了，给大家再挤一点出来，它是这个状态，看到了没有，很好吃，酸酸的，淡淡的酸味，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然后很好喝，就你就直接这样饭后消化一下，刚好就把我刚刚吃的那些东西让它来帮我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善。我已经大概吃第4条了，大家平常不用这样吃一条就可以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大概商谈排队都不多了，就是整个的那个现货不多了，大家排队别排队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02151199000。

0: 理财谈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
1: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
2: 定
1: 了。
3: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

0: 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1: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两礼拜、三礼拜左右，搿哦，现在一吃哦，做个两三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2: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 买的老贵哎，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3: 是吧？
0: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数。
4: 这个还有两套大组合，我们今天能追加吗？可以的，追加一点点少量的现货是吗？就是我们因为大组合今天太受欢迎了，毕竟在春节前嘛，春节前应该就这一趟新闻引流了，对不对？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的话，就抓紧时间来订，因为春节大家冰箱里都塞得满满的，这些东西最终都到你的肚子里面去，所以你一定要让益生菌来帮你来做减法，因为你春节期间都在做加法。好，我再跟大家把整个这个产品再从头梳理一遍啊，从头梳理一遍。首先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新食品原料，也叫新资源食品，大家知道吗？比方说，我随便说一个，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磷虾油，它是属于新资源食品。还有之前我跟大家介绍的嘎巴，也是属于新资源食品，也叫新，现在叫新食品原料，它是一个东西。它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没有使用过。但是呢，现在开始使用了，然后它是作为一个叫做新食品。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当中涉及到的一个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这三种全部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那现在更名叫新食品原料，之前叫新资源食品。所以简而言之，它其实就是食品，新资源食品、新食品原料，它的定义就是以前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吃这个的习惯，那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大家生活的需要，慢慢的把一些好的东西，包括还有杜仲子油啊这些，全部拉进来，作为我们现在老百姓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的一部分，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下一次我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列给大家看一下。这三种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啊，新食品原料，这是第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所以这家你要了解到，我吃到的其实就是食品。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其实从乳品当中提炼出来的，就是从牛奶或者是豆奶当中提取出来的。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直接来订大购城。大购城我们今天给大家谈到的性价比非常高，13581，共拿回去6盒，半年的。

0: 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1: 肠道菌群是寄居在人体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总称，肠道菌群共有1000多种，是人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被称为第二基因组。研究人员分别对婴幼儿、中青年、百岁老年以及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等10类人群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
2: 是第一次把这个人的菌群图谱给搞出来了，而且把菌群的结构和分型搞出来了。
3: 尤其是观察那些长寿老人，他们身上的细菌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说不定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解开关于人为什么能够长寿的密码，也能够把这样的技术用到造福大家、延长大家寿命的这种工作当中去。
4: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0: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
5: 组合我们今天能追加吗？可以的，追加一点点少量的现货是吗？就是我们因为大组合今天太受欢迎了，毕竟在春节前嘛，春节前应该就这一趟新闻引流了，对不对？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的话，就抓紧时间来订，因为春节大家冰箱里都塞得满满的，这些东西最终都到你的肚子里面去，所以你一定要让益生菌来帮你来做减法，因为你春节期间都在做加法。好，我再跟大家把整个这个产品再从头梳理一遍啊，从头梳理一遍。首先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新食品原料，也叫新资源食品，大家知道吗？比方说，我随便说一个，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磷虾油，它是属于新资源食品。还有之前我跟大家介绍的GABA，也是属于新资源食品。也叫新，现在叫新食品原料，它是一个东西。它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没有使用过，但是呢，现在开始使用了。然后它是作为一个叫做新食品。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当中涉及到的一个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这三种全部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那现在更名叫新食品原料，之前叫新资源食品。所以简而言之，它其实就是食品，新资源食品、新食品原料，它的定义就是以前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吃这个的习惯，那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大家生活的需要，慢慢的把一些好的东西，包括还有杜仲子油啊这些，全部拉进来，作为我们现在老百姓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的一部分，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下一次我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列给大家看一下。这三种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啊，新食品原料，这是第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所以这家你要了解到，我吃到的其实就是食品。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其实从乳品当中提炼出来的，就是从牛奶或者是豆奶当中提取出来的。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直接来订大购城。大购城我们今天给大家谈到的性价比非常高，1358，一共拿回去6盒，半年的量，一天一条就足够了，因为我们一条是有足5克。然后呢，如果说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就是饭后来吃是比较好的啊。大组合在订的时候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1: 肠道菌群是寄居在人体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总称，肠道菌群共有1000多种，是人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被称为第二基因组。研究人员分别对婴幼儿、中青年、百岁老年以及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等10类人群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
2: 是第一次把这个人的菌群图谱给搞出来了，而且把菌群的结构和分型搞出来了。
3: 尤其是观察那些长寿老人，他们身上的细菌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说不定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解开关于人为什么能够长寿的密码，也能够把这样的技术用到造福大家、延长大家寿命的这种工作当中去。
4: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0: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1: 肠道菌群是寄居在人体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总称，肠道菌群共有1000多种，是人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被称为第二基因组。

0: 研究人员分别对婴幼儿、中青年、百岁老年以及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等十类人群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
1: 是第一次把这个人的菌群图谱给搞出来了，而且把菌群的结构和风型搞出来了。
2: 尤其是观察那些长寿老人，他们身上的细菌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说不定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解开关于人为什么能够长寿的密码，也能够把这样的技术用到造福大家、延长大家寿命的这种工作当中去。
3: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4: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登顶南非桌山，俯瞰大西洋与印度洋交汇的蓝色奇迹，闯入纳米比亚红沙漠，目睹倒沙入海的地球奇观，乘轻型飞机穿越奥卡万戈三角洲，在维多利亚瀑布前聆听雷鸣轰响，从部落的古老图腾到好望角的狂野海风，这是一场极致野性与文明史诗的非洲巅峰之旅。5月6日19:15，邀您赴约。

0: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看到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个大头粽、我刚才看到一个，哇，半斤呢，
1: 对，
0: 一个半斤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大小是正正好好的，
0: 哦，正正好好的，
1: 吃的特别过瘾，但是又不会像那种一斤的，哎呦，有点太腻了、所以就刚好一人一个、
0: 来吧，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对，我们今天是玉篓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三个口味，
0: 三个口味，
1: 首先双蛋黄五花肉粽，玉篓心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0: 不干净，
1: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糯米，江苏的糯米、饮用水，然后是山东的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呀、色素啊、防腐剂，没有、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都是独立包装，这个绿色线的就是我们双蛋黄五花肉粽，
0: 哎，再来一个、这个就是五花肉粽了，不是双蛋黄的哈、五花肉粽也是半斤的量，这写的啊、五花肉粽也是干干净净的，另外有些人喜欢吃豆沙，
1: 对，
0: 那我们再给一个来豆沙，
1: 150克
0: 的肉粽、所以今天整
1: 三个口味
0: 哦，红豆沙只是红豆沙啊，这两个也都是肉的了啊，总共有多少袋呢？
1: 10袋，
0: 哎，10大袋、共10袋，199元。
1: 是
0: 市面上买这一颗呀，两颗就要60了。
1: 对，
0: 我刚才还跟我那个周哥还说、哇，我说这个肉粽不便宜啊。
1: 对，
0: 品牌在这儿呢，
1: 是的，
0: 品质在这儿呢，哈。
1: 半斤一个吃到爽，这就是我们一模一样的品牌玉篓心啊，60块钱，
0: 半斤一个吃到爽、来，我们给大家拆一拆，
1: 好的，给大家来拆一拆、马上端午节了嘛、其实也不只是说端午节我们才来吃粽子，
0: 说的对，
1: 当早餐也特别好，我们拿一个蛋黄的
0: 晚餐夜宵，
1: 好大一个，来来来，给大家看多大一个、
0: 是蛮大，
1: 哇，好大个、就拿在手里都特别烫手、这个箬叶是湖北恩施的箬叶、大家看、非常

0: 味的。
1: 哇，好糯好糯。嗯。
0: 哎，味道正好哎，
1: 对，
0: 这什么味道来？刚才你说的
1: 这个是双蛋黄，
0: 双蛋黄的、啊、
1: 对，肉粽。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扒开一下，
0: 那个、
1: 看一下这个馅儿啊，
0: 都已经看到了，满满的。
1: 对，这个蛋黄肉，嗯，这块肉
0: 有有有，
1: 哇，好大一块，哎呀，好黏糊啊，这块肉，
0: 对不对？糯米品质是好的，
1: 是糯米品质特别好，但是这只是一小点点的肉啊、嗯，我们真正重头戏还在这里，给大家来看一下。嗯，
0: 这里面大蛋黄，
1: 大蛋黄哦，
2: 这个得加上一块，
1: 是加上一块，然后双蛋黄，我们其实是有两个蛋黄，然后还有肉，嗯、所以哎呦，这里面馅料太十足了，对、啊，又有蛋黄，又有肉，又有五花肉，
0: 有、嗯、这味道，
1: 对，
0: 鲜
1: 是
0: 甜，
1: 对，
0: 正好，嗯，不是甜，应该是甜。哦，这个味道正好。
1: 哇，你看这块肉大不大、嗯？五花三层，非常棒，有瘦有肥，肥肉感觉已经化在我们糯米里了，所以让我们的糯米更加的油润可口，特别好吃。
0: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双蛋黄肉粽，但是肉粽、啊、另外一口口味肉粽就是没有蛋黄。嗯，但我们还应该还有一个是，是有一个叫什么来着？豆沙，
1: 豆沙，
0: 给我们先给看这个，
1: 对，这个是
0: 你的那个肉粽，
1: 这个是肉粽，这个是肉粽，也是非常大，嗯、也是250克、啊，半斤一个。嗯，来看看这个，
0: 肉也更多一些。
1: 粘度，朋友们，看看这个。黏黏的拉丝的一个感觉，嗯哼，哇，特别赞。
0: 但如果大家只想吃肉粽的话，我们有八包肉粽，168块钱这个构成的也有啊。
1: 哇，好大，
0: 大家可以指定纯肉粽也吃成的。
1: 哇，给大家来看这个肉，直接
0: 哎呦，这一大罐完完全露出来了。
1: 对，完完全全露出来了、啊。然后这个肉真的非常的好，是山东的猪肉。嗯、哦，哇，基本上这么大一个肉粽啊，它这个
0: 肉皮
1: 肉基本上会横向横跨整个肉粽的一个长度，你看到没有？嗯，
0: 确实很嫩的感觉
1: 哈，有肥有瘦，都在一起
0: 蒸一蒸就可以了。
1: 而且它是五花肉，它不是说一块肥的跟一块瘦的拼在一起，那个成本跟我们五花三层的这个肉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嗯，看油亮可口，真的特别好吃。
0: 来吧，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0: 咱今天的构成非常简单，要么你就喜欢吃的这个，比如说豆沙的啦，
1: 是，
0: 或者是肉粽，如果是纯肉粽的话，八袋168，
1: 168。
0: 你如果三种口味我都要啊、嗯，那这个
1: 肯定三种都要
0: 啊，双蛋黄五花的
1: 四袋，
0: 纯五花的
1: 四袋，
0: 红豆沙的
1: 甜口的两袋，
0: 甜口的两袋，
1: 一共10袋才199。
0: 对的，
1: 这十几块钱一只。
0: 肉粽里面还有肉的，都是半斤一只哦。
1: 对、啊，
0: 半斤一只哦，一个人吃的是正正好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3: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伊啥一个糯米糯，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发觉有点酥脆口味。
4: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好老糯的，一点也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的、啊，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3: 一个肉老好的、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的，好，但是还加了两只蛋黄。侬同样的、啊，人家把这台话，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台话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4: 肯定会得太贵的，老糯的侬看，上到多了呀，老好吃。
0: 其实现在不一定马上就要到端午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还差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但是大家已经开始想吃粽子了，
0: 有了，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氛围了。嗯，早餐咱可以吃，夜宵晚上大家愿意拆一颗吃都可以。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口味，我建议大家选择199的，
1: 因为三个口味一网打尽了。
0: 对，它不腻味。嗯，你要总是一个呢，会觉得无聊单调。
1: 是是是是。
0: 反正我是建议大家呢，三种口味咱都有，尤其是除了五花肉粽之外，还有双蛋黄的。
1: 对。
0: 哦，还是说叫双蛋黄，还不是
1: 两个咸蛋黄，然后所以。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那个就是丰富的一个馅料啊，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很多朋友都说粽子里面是不是加了很多添加剂防腐剂，我再跟大家念一下，五花大肉粽它的配料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双蛋黄的五花肉粽，它的配料表只有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所以它用料是真的很实在。很多朋友说我自己在家里包粽子为的就是这口纯净和新鲜干净。
0: 是的，
1: 今天你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一楼先做粽子也实在是太有名了、在外面可能一两个粽子要卖到60块钱，因为它的用料好，选料特别特别的讲究、糯米是这个江苏的精糯米、然后那个大家特别喜欢的粽叶啊是湖北恩施的，大家知道恩施的那个富硒土豆，恩施很多东西都是富硒 的，我们用的都是恩施高山

0: 的那个糯叶非常非常香，
1: 它的营养也很丰富。
0: 对，跟一般的那种平原的糯叶味道肯定不一样，
2: 应该是不一样。嗯，跟大家稍微算一笔账啊，如果大家呢在不计较口味的前提下，你说我就199拿10颗和168拿8颗，如果按这么算的话，其实168拿8颗是要21块钱左右一颗。我们今天是19块多一颗，如果按照199块钱这个算的话，
0: 是。
2: 所以从性价比来讲，一定是这个。
0: 对，
2: 更高，它不到20。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零零总总算了，可能就是19块钱一只了。
0: 是的，
2: 非常非常划算。跟你刚才那个，160多块钱那个比起来的话，那就要省个2块钱，一颗省2块钱，那你10颗省20块钱呢？
0: 对，
2: 你本来这个东西在市面上明码标价，一颗是30，尤其是肉的部分啊，肉的部分，不管你双蛋的肉还是直接是纯五花肉的，它都是30块钱一个。
0: 对，
2: 我们今天拿回去才19块钱一个。
0: 你看外面60块钱，你可能最多就买2个，
2: 2个，
0: 然后这个稍微能够便宜一点点的，
2: 什么呀？
0: 28块钱一只，我们今天才10几块钱，因为半斤的夹心肉粽在外面就是这个价格，如果你去过什么服务区呀、买过的话，你会发现更贵。
2: 就这一颗就28，跟我们刚才算的差不多嘛，
0: 是，
2: 这也就是30块嘛，加在一起是不是毛个60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大家自己看一看我们原材料。刚才周周说的这些，
0: 对的，
2: 有一个这个是那个红沙红豆沙，
0: 红豆沙玫瑰红豆沙，对。然后这个呢是高油的咸鸭蛋，这个是山东的大厂出来的猪五花肉，对。然后这个是江苏的糯米，
2: 这个糯米真的
0: 特别道地哈，
2: 超级的棒。
0: 是的，
2: 刚才说的这个，包的粽叶。这个粽叶是恩施的那个，
0: 对，湖北恩施的，恩施的那个富硒小土豆巨贵，巨好吃。
2: 是的，
0: 而且恩施据说那边的长寿老人特别多，很多人去那边旅游啊。
2: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粽叶给大家包的话，大家在品质上、口感上是确实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对，包装也特别好，它不是说一大包给你10个放在一起，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你带到单位去啊，带到学校去都特别的方便。你出去赏花什么的，先把它热起来，然后装回包装里面，想吃随时就吃。对，这个是双蛋黄五花肉粽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东西，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比我自己在厨房里就是做的那些东西，我感觉还要再干净、再纯净一些。
2: 而且它有270天的保质。
0: 对的，然后这个是五花大肉粽，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就干净成这个样子，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啊。
2: 那直接来给大家
0: 再给大家来开一下啊，
2: 看一看。
0: 对，
2: 这回看看我们周周给大家开个什么
0: 好这个
2: 好吃的味道。现在大构成199的热销啊，因为关于肉的部分，不管你双蛋肉还是纯五花肉，都是4颗。
0: 对，
2: 额外刚才说的豆沙是2颗
0: 啊。对，放在手里面，哇，都简直把一个手掌都给挡住了。然后因为它是那个江苏的糯米嘛，好黏哦。哎，
2: 你就看着糯米，刚才我一嚼这个糯米啊，都不用说里面这个馅不馅的，真的就已经香得不得了。
0: 对，非常黏糯，所以口感超好。而且你发现没有，它还是颗颗分明。
2: 这个是那个什么蛋黄？
0: 蛋黄的，对。
2: 旁边这个露出这个小头，
0: 小头来哈。对，
2: 好像就是大大
0: 颗颗分明，完全不会说因为煮久了以后它会有点就是黏糊在一起，每一颗都分不开了，它还是颗颗分明的，非常非常好吃。然后再给大家来看这个肉有多大，哇，这个蛋黄真的巨大，但观众朋友你看到没有，从这儿到这儿全是肉。我把肉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感觉好快要占一半了。
0: 对，快要占一半，但是这只是一半的肉，因为
2: 下面还有。
0: 对，这里还有一半的肉，
2: 量吧。哎，
0: 因为我们是五花肉嘛，所以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多、非常足实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个肥的地方就好像要化在糯米里面了，然后瘦的地方好像单独出来，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说一条肥一条瘦给你拼在一起，而是纯的五花肉的部位。
2: 整个一个五花肉。
0: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其实里面还会有大蛋黄在这边。啊，
2: 这是那颗蛋黄吗？
0: 对。
2: 哦，对，你看看
0: 大不大？
2: 有的，一大颗一大颗的。
0: 是的，而且这个蛋黄，
2: 这个卖相
0: 真的特别好吃。
2: 朋友们，
0: 你吃过就知道。就东方购物大部分的牌子的那个就是粽子我都吃过，我觉得无出其右。就是没有我能够超过我一楼鲜的口味了，真的太好吃了。
3: 加一颗，再感受感受。
0: 对，
2: 尤其是这个蛋黄的味道。
0: 你知道有些牌子的粽子就是肉是肉，蛋黄是蛋黄，糯米是糯米，但是我们一抹鲜就全部融在一起了。
2: 尤其吸到了这个蛋黄的，这个鸭蛋黄嘛，咸蛋黄嘛，
0: 咸蛋黄，
2: 沙沙的，
0: 是
2: 味道也正正好好，它不咸。
0: 再给你开个那个豆沙的好不好？就是豆沙的，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豆沙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它会稍微小一点啊，没有五花肉粽那么大，
2: 是150克一个，
0: 对，150克一个，
2: 它是甜口，
0: 是的，甜口的，所以如果你吃了那个肉粽以后，你会觉得我想吃个像甜品一样的，对吧？甜口的，那咱们就直接来吃一个这个，豆沙粽，哎呦，你看这个黏糊度，
2: 而且豆沙粽里面的这个馅儿啊还是很饱满。
0: 是的，非常饱满。我直接来给大家开开这个馅儿啊。
2: 我又等不及了，我们周周掰完之后我要再尝一下。哇，这里边
0: 这馅儿给的多哎，朋友们，这馅儿给的太多了，
2: 全都爆出来了。这馅儿
0: 太多了，这个馅儿
2: 这太过瘾了吧。
0: 这玫瑰豆沙馅儿真漂亮，而且特别的细腻。
2: 哇，细腻，
0: 对吧？
2: 甜的，但是不是额外放糖啊？原本豆子就是这个味道。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好吃的。
0: 你看细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一层一层都可以把这个剥下来，都像泥一样的感觉。
2: 太绵密了，
0: 太绵密了，
2: 特别好吃了。跟大家再说一遍哈，这个市场上都有标价的，明码标价啊。
0: 对，
2: 因为咱们今天一楼鲜哈，这个牌子很有名，60块钱是两只啊，这60块钱是两只，
0: 好香哦。
2: 是不是写了吗？
0: 太香了，
2: 一只是3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一只订购大过程，三个口味，你会不觉得无聊？要不老是一个口味呢，会觉得哎呀太无聊了。
0: 一网打尽三个口味，
2: 正好我们今天三个口味又有刚才说的豆沙五花的，还有双蛋黄的五花的。
0: 对，
2: 这个是半斤一只，
0: 是
2: 半斤一只，这是150克一只。
0: 对，
2: 一共10包，每个算下来才19块钱。
0: 对，
2: 19块钱左右。比你刚才要订那个168的要便宜2块钱左右一只，
0: 而且口味还多呢。
2: 就这个不无聊嘛？
0: 对的，
2: 有新鲜感嘛？吃几个吃光光就好了，你要同时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也很腻的慌哈。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1: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伊啥一个糯米糯，哎，吃搿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一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苏式口味。
4: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好老糯的，一点也没搿种肉发青的味道，老香的，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1: 一个肉老好的，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往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是吧？味道又好，
4: 肯定会得太甜，老糯的侬看，上到饱了呀，老好吃。
2: 哇，今天这个口味真的是好到不得了，
0: 真的好
2: 吃。如果大家每一年都在吃一楼鲜，总是觉得人家的糯米这个味道，就像周周刚才说的，人家本身那个糯叶，
0: 对，就是糯叶，湖北恩施的糯叶，
2: 其实包粽子这个
0: 好多人都去恩施就是旅游过哈，那边的富硒小土豆啊，各种的好吃的都很多，那边的水土富硒，所以那边长出来的东西特别有营养啊，很多都是富硒的。我们今天就是恩施本地的金糯叶，所以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你把它跟糯米蒸在一起以后，你就能在糯米粒里面吃出那个糯叶的味道。
2: 对，
0: 就是很多平原上的糯叶是做不到这种口感的，而且你想它还有很多别的营养。那么糯叶怎么讲究？糯米，江苏的糯米，然后我们的猪肉用到的是山东的，山东也是出猪肉的一个大省了，大家买的很多那个猪肉都是山东临沂的，我们就是五花肉。你知道有些所谓的大肉的那个粽子，它里面是一块肥一块瘦的，给你拼成好像五花肉一样，对，就是有肥有瘦，好吃。但是我们直接选的是五花肉的部位，就五花肉会比一块肥的拼一块瘦的要贵很多，哎，
2: 它是完整的一块，
0: 它是完整的一块，
2: 它不是为了像周周说的一块肥一块瘦给你拼在一起的。
0: 对，
2: 我们今天是你看这个。就是糯米、
0: 糯叶啊，
2: 糯米和这个小糯叶在一起，一撕开的时候，那个黏黏的，
0: 会拉丝。大家回去自己看，这都是完全真实的，对，现场的实验。所以大家回去自己做，你就知道哇，今天这个粽子品质真的好，而且口感超级棒。你要没吃过，你今天一定要买。
2: 一定在端午节的时候才吃粽子。
0: 就是这段时间，我觉得早餐都可以用它来替代了。
2: 对啊，
0: 然后你中午在那个单位没空，比如说下雨，我不想出去了，我就直接在微波炉里热一个粽子吃，多方便。
2: 哦、
0: 有
2: 是的。
0: 碳水有蛋白质、哦、对吧，
2: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主意好、
0: 是
2: 你就带一颗微波炉里转一下，或者在家里面你事先给加热好了以后晾凉了，
0: 对，
2: 你不想吃那么太烫的，
0: 是
2: 也可以啊，装在包包里带过去就好了，中午都不用出去了，
0: 对呀、
2: 很
0: 方
2: 便。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提前把它热一热，
0: 哎，
2: 带在包包里面，大家出去稍微的弄个露个营啊，或者怎么着的，
0: 看个花
2: 啊，就可以啊，也挺好的，
0: 看个心啊，太好了、
2: 这里面所有的这三种口味、我们都把原料给你摆在这边了，
0: 对的，
2: 包括刚才说到的豆沙，
0: 是很细腻很细腻的豆沙馅，其实我刚才给大家就是撕开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豆沙馅，
2: 是，
0: 而且很有那个红豆的香气，有些豆沙馅只有甜，没有那个红豆香，我们很香。然后这个是高油的啊，江苏高油的咸鸭蛋，起沙流油，非常好吃。这个是山东临沂的。这个五花肉它不是肥拼瘦给你塞在里面，是纯五花肉的部位，一块五花肉给你塞在里面，而且很大的一块五花肉，品质很好。然后就是江苏的糯米， 然后湖北恩施的糯叶给大家。
2: 是的，199块钱，一共有三种口味。再把这个规格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大家订个168的，我个人不太建议，因为它只有纯纯的一个五花肉粽。它只有这一个口味，
0: 只有一个口味，其他两个口味就错过了，
2: 容易吃到无聊。哎呀，这一顿餐是这样，还是，你比如说我天天吃番茄炒蛋，我今天尝，明天还大、要吃多少天番茄炒蛋呢？
0: 得换个花样啊，
2: 换点花样嘛、对不对？不无聊又有新鲜感。这个四包双蛋黄五花肉粽，四包五花大肉粽，还有两包红豆沙的肉粽，这个是半斤半斤啊，一个就半斤了，一个就半斤啊，不是说一整个半斤。那我们199，每个算下来才19块多，
0: 十几块钱。
2: 你刚才160多块钱单算一只，还要便宜近2块钱。
0: 对的，在外面买两只，因为这种半斤一只的是30块钱一只。
2: 是的。

0: 或者是有肉太过于多了，讲真话，大家吃它肉也不是过来光来吃肉，吃肉的话大家直接煮肉就好了。
1: 对，
0: 是这种搭配合理性，好吧？我们今天就上这个，刚才周周给大家展示的，一共有四大包。
1: 对，
0: 我们额外呢，如果有没有那个豆沙的？
1: 豆沙，
0: 其实我想、啊、我想试试看豆沙的，
1: 还有
0: 给大家展示一个常规豆沙的。
1: 好嘞，
0: 大家其实不要光看到肉，那个肉是大的，
1: 是、啊，
0: 但这个豆沙的也绝了，尤其是它饱满的那个豆沙馅料，它不是就像有一些你知道吗？咬完一口找不着、
1: 哎，找不着，
0: 有些是真咬一口找不着。
1: 但是我们就从各个角度的外面看，你都可以看得到。
0: 这个是真的不错，
1: 这个豆沙非常细、哦、朋友们哈，您吃过以后就知道，这个豆沙它有红豆的香味儿，有一些豆沙只有甜，你会觉得它放了多少糖在里面啊、哦、但是我们今天是
0: 只是豆沙、
1: 啊、只是豆沙、
0: 啊、你看看这里面大家自己看，
1: 好
0: 满满的，我的天哪，
1: 这豆沙真的给的太多了，你看到没有，全基本上全部都是豆沙，绵密
0: 绵密
1: 一层一层都是豆沙，
0: 你看看
1: 好细嫩，
0: 我再来一点，
1: 好细腻，
0: 我来一点点，哎，糯米的，哎，别掉了啊！哎、好，尝一尝。嗯，我个人喜欢这个豆沙吃起来的感觉，你别看它小，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这个口味更偏向于这个，它没有那么齁甜，清甜的时候呢，带上糯米的香味，米呀、啊，把这个豆沙里面，尤其是豆子的那个豆香味吸进去了，
1: 真的很香，
0: 整体的口感非常的清爽，
1: 超级好、啊，
0: 不错的啊。咱拿回去，这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所有的，比如说显示双蛋黄的啊，
1: 嗯，
0: 你看有没有像周周刚才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保鲜剂的，
1: 没有了。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不加、哦，就是很纯净。你家厨房有的东西，我们才放进来。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270天的保质期呢。哎呀，不至于270天都吃不完。
1: 那我得多订几组。
0: 我们今天这十颗，
1: 才十个，我才能吃十天。
0: 按照你老伴吃的话，一人一颗，才5天。
1: 嗯，
0: 哎，都10天都不一定吃得到，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订168的，168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您以为168也是三个口味吗？并不是，168只有一个口味，就只是
1: 大肉
0: 花肉粽。
1: 嗯，
0: 你连双蛋好像吃不着、
1: 哦，
0: 你连豆沙也没有。
1: 嗯，
0: 所以你那个又是单调，又老是吃一种也无聊。我们不如这个168不要订，直接把它升级成了199。
1: 对，
0: 实际上你以为多花一点点钱，它的单颗更便宜。
1: 对。十几块钱、哦、
0: 对，
1: 在外面30块钱一颗，我们这十几块钱
0: 是的，所以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订199的，赶紧订02151119900。
2: 像这种子就让我吃的种子真的老好啊，医生一个糯米糯，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这个种子可真味道好，一点甜蜜蜜，福建有点酥酥口味。
3: 哦，一手工啊，哦，这是更加好了，这好好老糯啊，一点没这种肉发青味道，老香啊，有油有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啊，
2: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个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甜，老糯啊，侬看上到饱了呀，老好吃是吧？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好品牌的一楼鲜，
1: 在东方购物一楼鲜的各种产品大家都特别喜欢哈、嗯、但是就是每年一定要吃一楼鲜的大粽子，今年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楼鲜的拳头产品，五花大肉粽加双蛋黄五花粽，还有我们的豆沙粽，都是每一年大家反馈超好一定要吃的王牌。
0: 我对于一楼鲜目前为止的感受啊，就是觉得它实在，
1: 很实在，
0: 用料好，确实香，
1: 口味特别好吃。
0: 对的对的、
1: 哦、
0: 而且个头大小正正好好，
1: 正正好好，
0: 没有太过于大。
1: 哎，你说太对了，有一些为了标新立异弄个巨大的也看，
0: 弄个2斤，
1: 哎呦那个
0: 那也太夸张了，
1: 就是看到一眼你就会觉得
0: 你这锅里蒸都蒸不熟，我觉得就你太大的里面那个馅儿它不一定熟，
1: 没错，
0: 所以它大小适中是最好的。
1: 是的，这个就是刚好成年人吃一个挺饱的，
0: 对、
1: 哦、小朋友吃半个也可以，
0: 哎，可以的
1: 啊，是的，也不是那么巨大让你吃起来有负担啊、嗯、吃完以后你还觉得有余量，我还可以搞点别的东西。
0: 你比如说像咱们有时候吃饭又讲究荤素搭配、
1: 嗯、搭配啊，
0: 今天我们素的有，
1: 是
0: 你比如我们豆的，
1: 哎，对，
0: 豆沙的，你要荤的里面既然有双黄的，
1: 双蛋黄的，
0: 还有双蛋
1: 肉，还有五花肉，
0: 纯五花肉，
1: 是的。其实有些那个粽子很油腻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肉特别肥，
0: 而且还放的过于多。我说实在话，过于多的话、嗯、那我们直接啃肉就好了，我干嘛吃粽子了？
1: 是，但是我们今天是五花肉，而且是那个肥肥。

0: 比非常完美的那种，对，而且是山东临沂的，就是一个出口肉特别，不是出口肉，出品肉特别多的地方，特别好的品质，给大家用的不是一条瘦和一条肥，冒充五花肉，是纯五花肉的部位啊，这个成本就不一样。
1: 我看他一直说这个，包括展示这个，是特别有心得，这几年应该都是你来介绍。
0: 对对对对对，是一直给大家介绍，所以我也是吃遍了市面上很多牌子的粽子，我觉得一楼鲜的口味无出其右，就没有谁能够在我心里超过它的地位。
1: 你有点偏爱它，
0: 特别喜欢这个口味。
1: 好，我们今天这个用料也干干净净的，像刚才周周给大家读到的，里面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对，270天的保质期，
0: 对，
1: 所以你不用等到270天吃不完，都是最新鲜的品。
0: 对，9个月的时间啊，我们10个，你家里人多的话，可能1-2天就吃完了。
1: 对的呀，你说老两口一吃，也不至于老两口吃一颗，那有点少了。嗯，你说一人一颗，或者是你儿子女儿来家里面了，说不定就3-4天就没了，光光了。
0: 对，
1: 而且这口味还不多，168只有一个口味五花的。尽量不要订168的，直接全都变成199的，这个
0: 单价更划算。
1: 对，不仅口味多，颗数也多。
0: 对，
1: 你看单颗算下来的话才19块多，
0: 是
1: 比你单独买那个168只有几颗来着，6颗，不是8颗，我看看啊，是几颗来着，8颗，那168只有8颗，
0: 20多块钱，
1: 21一个。
0: 关键是错过2个口味，觉得好可惜啊。
1: 是的，这2个口味真的特别各有特色，你可以尝试起来。最后12分钟啊，马上就要订完了，199就要订完了，订完的话大家只能订单独一个口味，
0: 对的，
1: 有点遗憾了，赶紧抢02151119900。

0: 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啊，那有些观众说我就是喜欢吃纯肉的也成
1: 也行，
0: 您可以把119订一套，那个168也订一套，看你自己开心就行。
2: 没多少，我们有9个月保质期，对对不对？
0: 就像我刚才跟周周说的，
2: 不算什么。
0: 你即便119十颗那个，你可能也就一周都不到。
2: 对的，是的，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
2: 说儿子女儿上就是上班哈，我们就是今天不带饭了，咱们就带一颗这个好不好？
0: 可以。
2: 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
0: 行的。
2: 这个营养搭配还挺科学。
0: 如果你说我就是要保持身材，我不要吃太多肉的，你就直接带一颗这个，
2: 对，
0: 纯纯豆沙就好了。
2: 是的，也特别好吃，玫瑰豆沙馅好香。香哦，那个红豆味非常非常的风味突出。
0: 四颗，2颗，
2: 10个，
0: 反正这个大概是半斤一个，250克，吃的量和，但我觉得是正正好好。
2: 对的，
0: 那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个。
2: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哈，显然真的非常的干净。我们的配料表大家看一下，糯米、牛肉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对的，
2: 以前我看那个粽子好像很多里面它要漂亮一点，它加点色素什么的啊。
0: 哦，是啊。
2: 对，但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包括到这个大肉粽。我也给大家来念一下，念过之后你就知道你今天买的会特别放心。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就是说呀，来吧，展示展示，看看我们今天这里的馅儿多不多，
2: 来
0: 够不够多？有的时候不能太过啊，大家不要说喂，那我就都是肉，那都是肉直接煮着好了，
2: 那也不好吃。
0: 那我们包这个肉干什么？对不对？
2: 我们中国人吃粽子啊，就要讲究糯叶和糯米，还跟里面的肉，还跟里面的蛋黄的一个融合。来，观众朋友，我才剥开这一点，它里面的肉就已经迫不及待要冒头了，
0: 确实是。
2: 因为我们里面的肉真的给的多，
0: 量足的，
2: 对，真的给的好。
0: 我多黏黏，黏黏糯糯，
2: 黏不黏？
0: 黏密的。
2: 哎呀，馅儿给的多，它要露馅儿了。
0: 这糯米真的是不错，
2: 太酸了，我就直接拿手掰了。
0: 哪儿的糯米？您
2: 这是江苏的糯米，江苏糯米。来，观众朋友，你看这块五花肉啊，它直接从南到北横跨我们整个粽子的长度，大不大？这块五花肉，
0: 而且它里面没有说那大肥肉那一大块让你觉得。
2: 这是五花肉，它这个肥的基本上化在糯米里了，所以糯米特别香。然后这个瘦的特别好吃，
0: 有嚼劲，
2: 这叫五花三层，不是一块肥一块瘦拼在一起的。然后大蛋黄在这边，这个蛋黄我给大家掰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它有2颗这样大的，
2: 对，哦，
0: 有2颗呢。
2: 起沙流油，看到没有？您把这个大蛋黄跟这个五花肉跟这糯米一起吃，这能不好吃吗？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拿一整颗，
2: 我的天哪！
0: 你就拿着一整颗，你就在上面感受着咬着吃。
2: 对，
0: 就假设这是煮好的，你就咬一口，过瘾，
2: 过瘾。
0: 你省着弄得哪儿都是的样子，也挺好的。还有没有别的了？
2: 还有，你想开个啥？你想开个啥？
0: 我还想开那个糯那个沙沙啊，
2: 沙沙的是吧？可以。豆沙的
0: 一直对豆沙就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豆沙真的很香。
0: 以前北方人爱吃一个豆沙包，
2: 对，粘豆包是吧？
0: 对，粘豆包或者豆沙包里边都会包豆沙的。
2: 好嘞，
0: 所以我每次都对豆沙做就特别情有独钟。哎呀，我们今天有的啊，
2: 对，今天有的。
0: 虽然这个不多，只有2颗。
2: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它这个豆沙有多香吗？以前我对什么豆沙包子呀、豆沙馅儿的什么别的东西的印象就是甜，但是你今天吃过我们这个之后，你就知道啊。
0: 你很，比如大家看到这一小块肉，
2: 对，
0: 我跟你讲。很多豆沙就这一小块
2: 啊，对，
0: 你还真就别说，你以为里面都是
2: 一个小尖儿，
0: 就这一块是，但是我们掰开之后，你注意啊，我们可不是就那一小块是哦，
2: 我们它几乎里面，
0: 对，你看看这里面饱满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哇，是真的很棒，
2: 有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
0: 对，很扎实的这个豆沙啊，甜的，
2: 一层一层，
0: 它可不是小里小气的，就那一小块，就像个小那个小蛋黄的那么小块，小指甲盖大小的，不是的、
2: 而且它好细哦，朋友们，你知道就这样掰一下，我就能闻到那个红豆的香味，
0: 对，而且特绵，
2: 这个豆沙就是红豆的香，不是说那种纯甜，所以它真的口味特别到位，特别到位。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先展示到这里啊。
2: 好，
0: 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如果想要丰富一点，不无聊，我就要按我说法，就是不无聊。今天吃个这口味，明天换个口味吃，
2: 对，
0: 再换个口味，第四天我再吃回来。
2: 那我肯定是订这个组合、
0: 对呗，我订这个组合好了，这个多好玩啊！199块钱再拿回去了10个，
2: 3个口味，
0: 哎，每一包算下来才19块多。那你要跟这个比起来呢？你看啊，就如果你要想吃纯纯肉的，你说我就无肉不欢，
2: 对，哎，
0: 素的我不爱，那就可以的，那就纯纯五花大肉粽
2: 也行，
0: 直接来8袋，
2: 168。
0: 你说我这个肉的呀也喜欢，这个也喜欢。别犹豫，俩都带回去呗。这么看，俩都带回去，反正花个300来块钱，
2: 是
0: 咱吃到了18颗，
2: 没错，
0: 也更过瘾。一颗大的，只要是肉粽，都是达到了半斤的量啊！赶紧订购吧，最后7分钟了，快要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那个199的还剩多少套了？一会儿告诉我一下，18套，赶紧抢，021-5111-9900。
3: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
1: 伊啥一个糯米糯，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种，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苏州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嗯，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的、啊，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1: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个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啊，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甜，老糯的侬看，上到高了呀，老好吃的。

0: 99拿回去三个口味。
1: 对的，蛋黄大肉粽四个，大肉粽四个，然后我特别喜欢的还有明明也喜欢豆沙粽，有俩。
0: 别小瞧这个，大家说我就喜欢肉值钱，是我知道值钱，但大家终究要忠于自己的口味啊。
1: 哎，我跟你说，
0: 你喜欢那个，
1: 我有一次吃一个就是豆沙包子，然后一口差点没把我送走，因为太甜了。
0: 为什么要送走？
1: 太甜了，受不了。
0: 里面应该加别的东西了。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吃不出那个，所以我一直对豆沙不是很感冒。然后我吃了一篓鲜的那个豆沙粽子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好多豆沙是豆沙香，你知道吧？
0: 像周周这种担心是合理的，因为包的馅儿你指不定里面加什么东西了。
1: 对呀，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表里面，大家回去找，如果有任何的糖啊。额外添加糖，额外添加什么乱七八糟，
1: 色素、香精、防腐剂，你去看有没有。
0: 你来投诉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在屏幕当中介绍的没有这些东西，您拿到手也一定没有，这就是一个好的品牌能给大家做出的承诺。
1: 对的，
0: 咱不是乱加东西，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在我刚才说到的，像是这个大肉粽啊，像是这个什么它双蛋黄的呀，绝对不额外给大家乱加东西啊，稍微一点点的白砂糖，稍微调调口味啊，一点点的白砂。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如果大家对于纯肉的喜欢的话，那我们去订购八包的那个，
1: 可以
0: 168，
1: 八包全部都是五花大肉粽，但是里面是没有蛋黄肉的，也没有豆沑的。如果你说我想要三个口味的话，你就订199十包的这个，就有三个口味，一共有十包。其实合下来它的性价比会比那个八包的稍微高一点，
0: 高一点点，高一点点。
1: 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我们反正也不用放冰箱，有9个月270天的保质期。
0: 哦，对，不用放冰箱
1: 啊，
0: 是不用放冰箱，
1: 因为它是真空包装嘛。
0: 哎呦，这个好，这个忘说了。
1: 是
0: 这个说这个很重要，
1: 哎，有一些
0: 不用放冰箱，
1: 对，
0: 太棒了，太棒，常温保存就行了。
1: 常温保存，
0: 那观众朋友们您就安心吧，
1: 处就可以。
0: 跟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里面的配料表啊。刚才跟大家再强调一遍，这里边呢包括糯米、饮用水、猪肉啊、咸蛋黄啊，包括咸鸭蛋黄啊，酱油了、食用，这里面有一点点的，
1: 一点点白砂糖
0: 啊，调味一点点啊，不会让你觉得齁咸的白酒，包括豆沙里面一点点的少量的极少的白砂糖，所以让大家知道安心吃，我们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1: 色素、香精
0: 都没有。来吧，抓紧时间给大家再展示一个，
1: 抓紧时间，最后三分钟
0: 了，最后三分钟
1: 我来播，大家赶紧的来
0: 订啊。
1: 真是，你看我刚刚播开一个，
0: 你来吃。
1: 哎呦，来朋友们，您看这个黏糊劲儿，对，
0: 黏的不得了，
1: 江苏的糯米，然后恩施的湖北恩施的，就神农架那个地方，好像就是那个地方的糯叶，你想想看有多好。
0: 这里边一下肉眼可见的
1: 肉，肉眼可见肉，特别特别的多。来，朋友们您看哈，这个地方有蛋，然后这个地方大概是肉，
0: 直接上手，我撕开，
1: 用手的话有点太黏了，我直接给大家撕开。
0: 这个是什么地方？
1: 从这个是，就是肉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0: 然后中间
1: 这块肉整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
0: 看到是一大
1: 块，看到没有？整个横跨它的头和尾，
0: 是
1: 对，然后这个肉是。不是说肥肉加瘦肉，是五花肉，然后肥肉已经有点融化掉了，然后蛋黄在这边给大家来撕一下，真的超级好的蛋黄哦，高油的咸蛋黄，全部都是起沙流油，金黄色的金沙的那种感觉，看到没有？
0: 行吧，我们就先看到蛋黄吧，就不看那个了，那个豆沙大家心里有数就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记得199拿回去三种口味，
1: 哎，
0: 关于肉的各是四包，然后豆沙的呢是2包，每个肉的相关的都是半斤一只。如果大家说我就是单独喜欢吃肉也成，有个168包的这个构成就是纯纯的五花肉，好吧，赶紧订购吧，最后的大概还有8套7套这样。售罄就结束了，不提加预约啊，02151119900。
2: 像这个粽子啊，今天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你说一个糯米糯，而且跟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可是味道好，一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苏式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嘞，搿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的，又油又筋，啥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啊，
2: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甜，老糯啊，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0: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拍摄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三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云燕。现在呢，中国风的衣服呢又是大行其道啊，因为呢其实真的是蕴藏着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智慧。而且呢，像云燕今天新上身的这一件罗西亚的咱们的国风仿浮光品面料的这样子的马甲，包括还有咱们的衬衣，穿着起来非常的体面，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云燕，大家好。今天我跟云燕两个人是互相欣赏啊，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穿中式的服装并不多，但是接踵而来有一些重要的节日，像五一小长假，然后六月份呢会有端午节，对吧？像这种带有中国节气的那种氛围感的日子，穿这种中式的服装是很合适的。很多人看到马甲以后都会觉得说，哦，人燕穿的是绿色，李宁穿的是黑色，大概要二选一了。但不是啊，我们罗西亚的这一款马甲做到的是双面穿，也就是说179买一件马甲，既可以展示黑色的丝绒的这一面，
0: 对，
1: 也可以展示我们人燕身上穿的绿色的这一面。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马甲也有，上衣也有啊。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咱们今天单件的价格呢是179块钱。马甲呢，刚才呢李莹也给大家说了，今天是双面穿，我基本上呢是翻过面来，然后呢这一面呢是丝绒面，会黑色比较的多，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和搭配来进行穿着。外边一件的价格可以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吊牌架上写的非常的清楚，零售价599块钱。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单一件179块钱已经很划算，但你说，哎，我今天还想要搭配咱们的上衣，马甲加上衣一起买的话是299块钱。
1: 对，
0: 而且咱们的上衣有三个颜色供您选择。
1: 对的，我更建议大家，跟人燕两个人更建议大家买套装，黄色的这一件搭绿色黑色都好看的，
0: 对，
1: 白色的这一件也不用说了，两面都能穿，另外呢还有紫色的这一件，拿到以后也都有吊牌价，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也是599，也就是说在门店当中买一套的话相当于是要破千了，1200元找2块钱，对吧？
0: 对，
1: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299就可以把这一套都拿回去了。你看今天我穿的是紫色系的，其实紫色系的内搭你要自己再选择一些马甲来搭，不一定颜色会很配，但是今天我上身的衣服啊，紫色的、黑色的、丝绒的，再加有点绿色，你会发现上身以后那个提亮肤色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包括如果你马甲展示黑色这一面的话啊，超级显瘦。
0: 对，
1: 对于阿姨们来说，如果你胸围比较丰满啊，胃包比较大，肚子比较大，你不用担心，你就选择到黑色这一面来穿着，既显瘦又洋气，所有纽扣的位置跟我们正面的绿色做到遥相呼应。如果只有紫色和黑色两个颜色就太深了，一定要在领口的部位露一点绿色的，在底部的位置有一点绿色的，这样做到遥相呼应，三个颜色搭配更好看。
0: 是，
1: 另外呢我们这一款的长短做的也很适中，对于身高不高的阿姨们姐姐们来说，不要选得太长的，你穿中装本来大面积的穿已经会让人觉得说很有仪式感了，如果你衣服再做的长一点像袍子一样，其实反而不好看，有点那种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做到的是长短适中，前面呢短一点的，但是到了背后的位置啊，
0: 稍微长一点，
1: 对的，人燕是能够把臀部彻彻底底遮挡掉，而且是里面长，外面那件稍微短一点，
0: 对，
1: 但是不影响穿着打扮。
0: 是，
1: 我刚才啊在直播之前我还在跟人燕说，我说这个马甲真好，苍飞显瘦，
0: 对，
1: 它基本上侧面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手工的包扣，但是这个包扣呢跟很多缝死的衣服不一样，
0: 对，
1: 它有做到大量的空间和余量，
0: 是，
1: 这个穿完以后就是满满的松弛感。其实很多人啊对于浮光锦这个面料是了解的，知道是真丝材质嘛，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季节完全选择真丝材质的话，它容易皱啊，容易勾丝啊等等之类，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仿浮光锦的工艺，
0: 对，
1: 光泽度上更加流光溢彩，但是在穿着体验上它是不易皱的。
0: 是，而且呢有时候咱们说啊，真正的浮光锦面料价格比较贵的时候还比较难打理，但咱们今天这个面料非常好打理，同时还有一些巧心思在这儿。观众您看到了，我们在袖口的地方啊有小小的这样子的一个镌刻，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啊镂空的这样子的一个材质特别的好看，心形，然后里边再包裹着一层又一层，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非常的灵动，而且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花纹呢全部都是暗花纹，对吧？所以观众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仿浮光锦的面料呢它今天呢依然光泽度上没有输掉。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今天呢是把马甲正穿，没有穿这个丝绒的那一面，绿色的这一面呢刺绣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提精神，咱们中国人呢气质里骨子里头穿上这样子的一个中式的这种马甲还有中式的衣服，你会发现呢好像岁月的这种我们觉得 得啊，就是可能
1: 岁月的沉淀，
0: 对，就慢慢就出来了，这种韵味就出来了。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面料特别的垂顺，就是你哪怕天气稍微再热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沾身，
1: 是的。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无论是马甲还是我们里边内搭的部分啊，是不适合冬天穿着的，因为它是薄款来的，
0: 是
1: 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0: 是，
1: 我以紫色为例，抖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看
1: 什么叫做仿浮光锦，就是浮光锦衣服所有的优点和流光溢彩全都帮你保留，
0: 是，
1: 但是真的浮光锦容易皱啊，容易勾丝的问题我们帮你全部规避掉。这是紫色，但是你看它转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它那个浮光就像光影在流动一样，包括呢就跟我们人燕讲的一样，面料是很柔软的，
0: 对，
1: 是很垂坠的，它穿在身上以后稍微出了一点汗啊，并不是粘在你身上的啊，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买一套的话，其实呢可以是选择内搭的颜色，
0: 对，
1: 就是要么紫色白色，
0: 白色不出错，
1: 对，还有黄色，
0: 对，
1: 黄色搭我们正面那个绿色，好好看，好好看，
0: 对，是，
1: 就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喝咖啡，喜欢喝可乐，但到了一定有岁月沉淀之后，你会发现喜欢喝茶，对吧？就是满满的这个韵味和浓郁感就出来了。
0: 对，
1: 今天呢，我提示大家，179，要么买马甲，要么买内搭，299买一套，一套来搭，是我们设计师搭配过的，所以我觉得更好看啊。
0: 对，
1: 我们来看。我们其实尺码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就是120斤选择 XL，无论内搭还是马甲啊，都按这个尺码来选。140斤双 XL， 160斤三 XL， 180斤四 XL 码。
0: 是，而且我觉得啊，现在呢这种中国风呢特别的大行其道，对吧？咱们不一定非要过节的时候穿，哪怕平时出去三五好友聚会也好，或者是说呢，现在天气呢慢慢转热之后呢，可能比如说要近郊游呀，五一的时候出去玩呀，穿着起来拍照都是非常的好看。建议大家今天成套来购买，因为成套搭的话你会发现呢搭起来更好看，而且这件马甲可以盘活您家里边的好多的衣服啊，所以这件马甲性价比也很高，很多顾客说双面穿，今天一件马甲或者一件上衣是179块钱，一套算下来只需要299，所以呢八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 0215111999。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啊，您会发现呢，上海的天气说热就热，对吧？虽然这两天呢天气有点变天，有点凉，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几天基本上26度、27度要。气温往上冲了，只会越来越炎热。你这时候你会发现穿的不舒服，很黏腻的话，你就觉得身上啊黏子疙瘩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呢，您看到咱们今天是什么呢？仿这个浮光锦的面料，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哎呦穿起来特别的柔软亲肤哈。
1: 对的，而且呢很凉爽的感觉，
0: 嗯、
1: 套装的就适合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比如温度比较低一点，你就一套来穿，
0: 嗯、
1: 就是把我们这个内搭外面套我们的马甲，等到像人月讲的一样，温度升温了热了，
0: 对，
1: 因为马甲就不用穿了，就穿我们里边那件浮光锦的这种仿浮光锦的那种光泽感的那个内搭就行了，
0: 嗯、对，
1: 甚至于我们这个马甲哦，如果你要。 休闲一点穿法的话，里边搭一件短袖的 T 恤外面穿这个也可以，现在不是说流行完全中式，也不是流行完全西式，可以做到中西搭配。而且我觉得这个马甲特别具有性价比，两面都能穿。
0: 对，
1: 其实很多人看到我跟人言都以为哦，李莹穿的是黑色，人言穿的是绿色，不是的，我们穿的是同一件，但是做到双面可以穿以后，等于把你家里的很多的衣服可以盘活。
0: 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真的高，一套下来299块钱，我上周带小朋友去到这个。 周边周装那边水箱，然后呢，哎，很漂亮，就是很多的这个小姑娘也好呀，还是阿姨也好，都穿的是这种中式的衣服。然后呢，他们那边街边的小店也很多，我随便逛了两家，然后进去拿一件马甲，一看399，499，
1: 贵的，
0: 要的，对吧？然后呢，看一件上衣，稍微跟我们样子差不多的，也是大几百块钱，你一套算下来的话，怎么着是在五六百六七百。
1: 是的，你看我们价格吊牌价呀，599，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内搭599，然后呢，我们的马甲部分。 也同样是599，我们的内搭有三个颜色，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
0: 嗯、
1: 你看这种颗粒感，包括这种层次感，
0: 是
1: 真的好的工艺帮你打造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不要以100多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啊，
0: 嗯、
1: 要以这个500多我们吊牌价格599来衡量。我们这种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做到前短后长，
0: 嗯、
1: 搭配起来就是丰富穿搭，然后拉长了整个穿着时间。
0: 对，是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报线了，咱们的上衣。
1: 加码夹呢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一套算下来299块钱，马甲呢还可以正反两穿，对吧？所以提示大家，今天最大尺码我们可以穿到多少斤？
0: 穿到180斤哦，
1: 是4XL码啊，丰满的阿姨们、姐姐们喜欢这种中式元素的，想要在生活当中来点仪式感的，选择4XL。如果是160斤左右的，可以选3XL；140斤双XL，120斤XL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05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说到浮光景的话，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阿姨太有感触了。我在印象当中听到浮光景三个字，我会想起哪一部剧啊？《甄嬛传》。甄嬛传》里边安陵容当时送给甄嬛的那个衣料浮光景面料，说是什么呢？就是穿在身上，在阳光的照射下的时候，摇曳身姿，波光粼粼，像红艳一样。当然，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仿浮光景面料，因为真正的浮光景其实价格真的很贵，而且你平时很难打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阿姨也好，妈妈也好，或者说女士朋友也好，就像我们穿衣服不是需要去伺候它，而是让为我们所用，穿着起来又舒服的同时，而且我今天花的性价比还很高。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今天选的是什么黄色系，因为我平时真的非常喜欢黄颜色的衣服啊。这有时候呢，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颜色穿的稍微亮一些，出跳一点。我今天就是没有配白色的裤子，就是棕色系。我说哎，配深色它也能配，而且您看到啊，自动的它做到这种暗花纹，然后包括稍微有一点点的褶皱，因为今天呢是天气比较阴，然后如果你要是在阳光下的话，它的整个面料的光泽度会很高。但是呢，你看像我今天穿了黄色，我就把绿色这面搭出来。我觉得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我刚才就像李莹说到的，如果你最近胖了点，我最近是真的吃胖了一点，从过完年回来没减回去，
1: 没看出来啊。
0: 然后呢，你会发现这儿有一个单令的一个纽扣，对吧？它不会说把你的身材啊，就是那种特别紧的包裹住，
1: 死死的包在你身上，像个粽子一样的，不会。就这个马甲有点马面挂的那种感觉。
0: 对，是。它还做了一个是什么呢？前短后长，对吧？这样子呢，它会不挑您的身材和身形，因为像我呢是稍微有点梨形身材的，所以我就特别挑衣服。有时候呢，你稍微短一些的话，你会觉得不好看。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穿着起来又轻松又舒服，而且关键的啊，你身上的哪怕这儿腰间有点赘肉的，肚腩稍微大一些的，他都不会挑的，而且显得人精气神很好。
1: 对的，而且很显瘦。对，就是为什么刚才人也跟我说最近有点胖了，我说没看出来啊。对于很多丰满的阿姨来说，如果想买黑色衣服的，可以穿这一件啊。这一件当中呢，它是其实绿色的另外一面。哇，我打开以后发现我里面那个紫色好亮，对不对？就是浮光景，仿浮光景的这种工艺啊，它是能够帮你做到修饰身形的。那你我觉得成套购买的话，你就可以紫色的那一件配黑色的这一件，黑色的这一面做到的全部都是黑丝绒。其实黑丝绒就是给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就是缎面的很高级的感觉，它坐在内里，但是完全可以两面都穿着的。甚至于说你觉得说很多中式的衣服到了室内以后你外套是要脱掉的啊，你觉得夹菜啊或者敬酒啊不是很方便，但是我们因为是马甲，所以你到了室内以后落座以后是不需要脱掉的，就是美美的穿着它合影啊、拍照啊、发朋友圈完全都可以。就像我说的一样，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很多中式的衣服不多。为什么？中式的衣服难做啊，对吧？像盘扣的部分手工的，然后呢在立领的部分要做到严丝合缝的，都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要把价格做下来，还要把品质做上去，对于东方购物来说它有自己谈判能力。所以现在我们罗西亚首次做到了中式的套装登录到东方购物，以299的价格来买成套的。那这两天的温度呢，我觉得穿这个衣服是合适的，等到过一段时间啊，如果天气有点炎热了，你完全就可以只穿里边这一件啊，就是里边再穿这一件，我们单买也可以179。你看它那个光泽，
0: 对，
1: 就是你看似是紫色的，但是转到这一面的时候有点七彩的，然后转到背后去的时候，你看到吗？它有光晕，
0: 颜色它是有转的，随着你的这个灯光的不同，角度的折射出来的颜色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我们是什么呢？仿浮光景的这样的一个缎面提花的上衣，单买这一件179，
1: 对的，
0: 对，
1: 在吊牌价格是599。那刚才我穿的是紫色的这一面，我其实也没试过紫色跟绿色搭不搭，我要来看一下啊，
0: 也好看
1: 哦。我发现紫色跟
0: 就亮了一些，
1: 也可以，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呀，我觉得我刚才保守了一点，因为我想到绿色有搭黄色和这个白色之后，这个就不搭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绿色的这一面一搭也好看，
0: 也好看，对
1: 不对？
0: 对吧？
1: 所以哦，罗西亚的那个设计师的配色是有道理的，他马甲不给你弄很多颜色，就是黑色和绿色两面穿。
0: 对。
1: 然后里边的内搭，你喜欢深色系多一点的，浮光效果明显一点的，就买这个紫色。但你说，我觉得黄色系和绿色系更搭的，那你就买这个黄色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白色反正不用说了，
0: 对，
1: 我们的两面的那个马甲都能搭，
0: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无论是马甲还是上衣，今天单买一件是179块钱， 全套购买咱们是299元，而且关键尺码方面现在还暂时齐全哈。
1: 提示大家啊，黄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套装，180斤丰满到可以穿4XL， 160斤3XL， 140斤双XL， 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啊，套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现在啊遥遥领先的就是李莹身上穿着一个紫色，因为为什么呢啊？紫色颜色稍微深一些，显瘦，而且关键的紫色是一个贵气色，
1: 而且紫色你会发现那个浮光景的那个光泽感好像特别明显，对吧？
0: 而且今年还有一个奖头叫什么九紫离火，
1: 然后紫色紫气东来，对吧？
0: 是
1: 紫色挺挑人的，那种浅紫色和淡紫色，生活当中我跟人家两人都不驾驭的，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深紫色就不一样了，它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而且这个紫色跟我们绿色的马甲还有黑色的那一面都能做到百搭，所以基本上是不挑的。其实大家我们两件组在热销当中，继紫色之后是黄绿，这个组合卖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就是这种中式的衣服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天天日常都会穿着，
0: 对，是，
1: 但是呢家里边呢备是要备着的，如果太厚的面料呢只有冬天穿，到了室内又很热，我们这个厚薄做到了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能穿着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呢像这种国风的这种衣服呢是大行其道，因为呢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咱们中式的这些服饰也好，或者中式的文化也好，因为你会发现中国人的血脉觉醒是刻在骨子里的，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看像我跟李莹，我们原来好像从来不穿这些衣服，
1: 现在越来越喜欢、
0: 对，就像刚才李莹说的，你说我原来啊我对茶叶什么没感兴趣啊，现在你会发现哎喜欢喝茶，少喝一些咖啡了。所以我们就说啊，家里边的衣柜里边一定要备这么一套，但是呢你如果花个大几千块钱我觉得有点不值，
1: 对吧？对的，传统走向世界，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很多人可能还会出国去旅游，作为我们中国人如果选择民族风的衣服，走出国门然后到了国外，让别人看到我们中国的美，对吧？
0: 对，
1: 民族的美，特色的美，你会发现哇真的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像这种衣服如果在门店当中买的话真的很贵，我们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内搭599，一件马甲599，
0: 对，
1: 要一套都买的话，想想设计师配好的，我一套都买吧，破千了。
0: 对，
1: 在东方购物今天一套购买的话是299。你会发现你单买马甲跟自己家里的很多衣服来做搭配，好像颜色不搭，款式不搭，长短不搭。你只有买到罗西亚的我们这一套，我们设计师帮你组合长短搭配好的，你拿回去穿着的时候会发现，哎呦，特别合适，
0: 对，
1: 特别和谐啊。
0: 而且关键今天马甲是两面都可以穿，相当于299买套装买了三件回去了，对吧？所以性价比很高。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那我们回现场之后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细节部分啊。因为呢今天呢买一件不划算，179块钱，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你单买马甲或者单买上衣呢，你可能总会觉得缺了点什么，我们今天配好之后呢非常的好看。这个马甲其实你看挂在我旁边，黑色这一面呢相对呢比较庄重一些，对吧？我觉得更正式一些。然后你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非常这个正式的场合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一面，但平时穿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提花啊我觉得更好看一些，上了年纪或者说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呢，反而穿的颜色亮一些会很好看。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我今天哪怕是黄色搭着绿色也很漂亮，对吧？很灵动的同时，就是我刚才说到了里边上衣的面料，您会发现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顺滑，对吧？尤其是在如果说接下来的炎炎夏日你去穿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让你会觉得很舒服的同时，打理起来清洗起来也很好看。而且呢它会根据呢就是你的这个穿着的这个角度不同，它的这个光泽度是完全不一样
1: 的。对的，阳光照上去，灯光照上去，什么叫做仿佛光景？
0: 是
1: 浮光景，就是光泽当中帮你做到流光溢彩，
0: 对吧？
1: 而且你看哦，因为我们的绿色当中有黄色的，所以跟内搭的那件黄色是非常非常搭的。
0: 对，是。
1: 而且很多阿姨说我手臂比较粗，胸围比较丰满，
0: 你看看
1: 我们这个高扣子就一粒，系完以后在左侧和下侧的位置都是可以随意活动的。
0: 对，是。
1: 对于背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阿姨姐姐们来说啊。没有那种包裹性哦，
0: 是因为呢如果有时候穿不好它会显得很臃肿，但是这个呢你会发现啊，我们做的稍微比较宽板一些，就是哪怕腰间你有点赘肉的或肚腩这块比较大的，它都不会给你显现出来，再加上咱们的这个马甲一搭的话反倒会显得比较的瘦哈。这是我今天的这种搭法，但是呢你看李莹啊随时又开始变装了，
1: 变装了，
0: 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因为马甲是可以两面穿的嘛，我刚才穿到的那个是这个就是绿色的那一面，那我现在里边搭的是紫色的这一件，紫色今年都说什么就是九紫离火呀，紫气东来呀，它不是浅紫哦，
0: 对，
1: 是帮大家做到了深紫色哦，
0: 对，
1: 而且只要有点那种光泽度、阳光度、灯光洒在上面，你就能够看到流光溢彩，看到没有？
0: 是
1: 这种光泽度像火焰一样，然后像宝石一样，像猫眼石一样，帮你做到一种折射。 这个真的是工艺非常好，而且你看我撩一下啊，褶皱一下放开，它不易皱，不易皱，打理起来也很方便，拍照起来也很好看。
0: 对，
1: 它虽然叫紫色，但是真的有点九紫离火的感觉，有那种火焰光泽在那边。
0: 是，
1: 那有很多人说是不是马甲还有个黑色可以选？不是的，绿色的马甲两面穿。
0: 对，
1: 我穿到的就是里边这一件。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
1: 站在一块儿，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让观众来看。
1: 对，
0: 对吧？
1: 看到没有？
0: 今天啊，就是我是正穿，他是反穿。
1: 嗯，
0: 但是呢，你看我们俩如果不说的话，你以为是两件马甲？
1: 两件马甲，
0: 其实是一件。
1: 对的，而且材质还不一样。
0: 对，
1: 就是人艳的这一面是有缎面效果的，然后上面不是纯色。有那种花朵点缀，都是那种很美的祥云图等等之类的，
0: 对，是
1: 这种是非常具有古朴元素在那边的。
0: 嗯，
1: 但是呢，我的这一面就不一样了，是纯色的。就是好多阿姨说我丰满到180斤、160斤，穿花的会不会显胖？我最好有纯色的，不用你再花钱买了。你看我里边这一面是人艳的这一面，
0: 对，
1: 翻过来这一面。这个是丝绒啊，丝绒的优点是什么？它是吃光吸光，所以穿完以后这个黑色是黑如墨，就颜色更深了，就穿完以后更加显瘦了。
0: 嗯，
1: 我们领子部分呢是跟我们里边是做到一样的绿色系的，
0: 是，
1: 而且你看我们领子特别做加高，
0: 哦，
1: 就是考虑到室内你万一坐在风口下面的这个位置，
0: 大椎的地方
1: 颈椎。

0: 紫色和绿色也完全可以搭，而且你看我们在秀拢这一把完全是做大的，我跟任燕两人都选的最小一个码数哦，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1: 是，
0: 也都是加宽的，都是做加宽的。 活动的余量是很大的，
1: 对，
0: 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做到里边更长一点，
1: 正常
0: 就是为了让你遮臀部，
1: 对，
0: 然后呢，外面的这个呢稍微再短一点点，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它为什么对于肚子比较丰满的人很友好？我们这一段是做深色，
1: 对，
0: 对吧？就是胯部和肚子这一把做深色，你把纽扣全部都扣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别人所有的集中点都在上半身，
1: 是，
0: 就不会在你的下半部，
1: 不会在这儿，
0: 对，下半部分是吸色的，把你丰满的地方给吸收掉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
2: 我跟李莹今天你看啊，我们俩站在一起，我还有一个是想法，
0: 穿高跟鞋，
2: 他穿高跟鞋，我穿高跟运动鞋，然后呢，他穿的是浅色裤子，我今天穿的是深色的裤子，所以我们说了，我们说要给观众朋友来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搭配，
2: 你如果说要参加正式的一些场合，穿的庄重一些，你就像李莹一样的高跟鞋一穿，然后白色裤子呢比较百搭，像我就是平时我就出去玩，我怎么舒服怎么来，拍拍照，哪怕你穿运动鞋，穿这种宽腿裤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人
2: 燕
0: 是穿出了这套服装的休闲感。
2: 对，我是穿出了这套衣服的正式感，就是一般买衣服，很多人说是不是只能搭旅游鞋？有的衣服是只能搭旅游鞋。我们这个衣服是裙装、裤装、旅游鞋、平跟鞋都可以。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最大的尺码呢，我们是可以穿到180斤。快速
2: 再来看一下，
0: 对的，很少有我们这种面料的衣服做到180斤，为东方购物特供的4XL 码，160斤的想3XL就可以了，140斤的双XL、120斤的XL 码，我跟任燕都是穿 XL 码。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提示大家，现在紫色和黄色的套装组合在热卖当中。我们售完不补货了，因为这个供应难度很强，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又很强，价格只允许我们做299买套装，所以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1: 是的啊，单买不划算，无论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单买都是179块钱一件。套装今天是299，11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现在基本上全都是买套装，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觉得套装今天划算，一个呢又是帮你搭配好，关键呢这个马甲还是正反两穿，那一下子性价比就上来了，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你想啊，如果179买了一件，买一之后还想再补货，得最多花179，
0: 对，
1: 所以179加179是358，
0: 对
1: 吧？358，但是现在我们在东方购物一口气直接下单套装的话是299，哎，便宜谁不开心啊，对吧？
0: 对啊，
1: 而且买完以后万一尺码不合适，是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像这种服饰啊，我觉得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不高，因为有很多厂家能有好的工艺，但价格做不到，
0: 做不下
1: 来。但是我们罗西啊，是为了支持东方购物 ，MD 又很有谈判能力，我们做到了299买一套，所以现在买一套的人特别多，紫色和黄色在领跑当中。我就建议大家穿完一套以后，你自己照一下镜子，你觉得会比自己单买某一件自己做搭配会更加的和谐。
0: 是，如果真的是真丝的这种浮光锦呢，我们说了一个是价格贵，第二个你穿着起来你会担心说，哎呦，它容易皱啊，或者说我
1: 清洗容易勾丝啊，
0: 哎，万一勾丝怎么办？我清洗怎么办？对吧？因为这个毕竟的话，清洗起来就，如果你是真丝的话，你不可能天天送干洗。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这个面料就是说，
0: 水洗应该没问题，
1: 水洗、机洗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不折腾啊，我觉得。
0: 我不伺候你，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一些
1: 就跟我们养娃一样，放养，对吧？随便穿穿，旅游穿穿也不心疼。
0: 对，因为有一些衣服你买回来，你会发现你要伺候它，你就穿着的频率低了。但这个衣服的话，你说我一套组下来299块钱，我今年喜欢它了，我穿一穿；我明年不喜欢，我送人都还行。
1: 对的，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六月份端午节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很多。如果你是平时就喜欢这种中装风的，那你肯定是穿的频率很高，那就要多翻几套行头穿穿的。但你如果说我平时跟任燕和李莹一样，不太穿这种真中式套装的，但随着年龄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需要有一套备在那边的。
0: 对，
1: 就是我可以不一定穿。但是呢，就是衣柜里要有一些隆重的节日啊，或者学校小朋友搞活动啊，
0: 对，
1: 家长需要出席啊，你这个中式风还是会让人有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的。
0: 因为呢，你会发现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节气啊，包括可能一些庆典的活动啊，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像中式的服装不再是说年长者的一个专属，年轻人现在也越来越

0: 越喜欢。你看，你去到江浙的一些小镇上啊，或者小的这种村庄去的时候，古镇上，你看年轻人都穿的是什么中式的这种服装，对吧？
1: 还有很多穿汉服的，可能很多阿姨们说有点 hold 不住，那种裙子特别长的。我们今天就上半身，就买上衣，然后上衣你会发现拍朋友圈啊，就拍照啊，上半身肯定要出现的呀，对吧？
0: 是。
1: 拍照起来呢，就是这个钱花的更值。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报线了啊，咱们现在线上呢有17位顾客堵在线上，商谈人数有14位，紫色款现在是遥遥领先，接下来就是任燕穿的这个黄色款，因为白色呢相对百搭一些，但是呢很多阿姨会说，哎呦，白色的衣服太多了，我想呢穿的稍微颜色亮一些啊。套组是在这个热卖当中，因为今天一套价格299更划算，积分还有8.97元，咱们自动订购再减5元优惠，我这算了一下又是10几块钱，
1: 划算划算，对吧？阿姨们买起来啊、哎！但是我提示大家，180斤的4XL 码和160斤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
1: 任燕不追加预约了哦，所以供应商也为难。
0: 今天全新品首发，抓紧时间赶紧扫码下单啊！因为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感谢观众朋友对于咱们今天的仿服光景面料的这个中式服装的这个热捧。因为呢，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一想到它就是想到《甄嬛传》，咱们那时候看到的，对吧？里边说到有服光景，还有我最近一段时间看是什么呢？就是看一个颁奖典礼当中，华为的二公主姚安娜。他穿了一身服光景的礼服，艳压了全场。然后呢，所有人的礼服呢，哪怕西式的像婚纱一样漂亮，再隆重，但是啊，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光景的裙子，大家都会被他吸引，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老祖宗是有智慧的，但如果真正的服光景面料的话，一是难打理，二是价格高。你说你真的穿那样的衣服的时候，你说哎呦，夏天天热了，稍微一出汗，你怎么去洗呢？对吧？万一勾丝怎么办？今天呢，我们是仿服光景的面料，穿着起来面料又轻盈又好打理，水洗机器没问题。
1: 对的，套装才299，平摊下来每件才100多，但你单买单件的话是179，可以在我们内搭当中选颜色，紫色、黄色、白色。但我和任燕两个人，包括导演啊，包括我们供应商，更建议大家买一套，因为一套供应商也好，我们台里的 MD 也好，是下了血本谈下来的价格，299一套来搭，你会发现非常合适。还有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会以为马甲有两个颜色选，怎么在 APP 里面只有绿色没有黑色？因为黑色是我们马甲的另一面。
0: 对，
1: 我们这件马甲标价599，市场价格是可以双面穿的，外面那一面是缎面的感觉，然后里边那一面全部都是黑丝绒，高高级级，穿完以后超级显瘦。而里边的那一个内搭啊，紫色的上面那个仿佛光景的那个光泽折射的那个流光溢彩更为明显。
0: 对，
1: 穿完以后真的我觉得好的口彩很重要，
0: 是
1: 紫气东来啦。
0: 对，
1: 然后呢让人觉得就是说
0: 大红大紫呀，
1: 对呀，这种颜色就是看了以后很亮丽，而且浅紫色皮肤不白的人还有点 hold 不住，但是这个是深紫色，再加件有点火焰的感觉在里边，衬的肤色和气色是特别好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马甲呢是一衣两穿，我站在旁边您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我穿的这个绿色呢是正面的，它呢就是这种像缎面的这个感觉一样的，然后上边有这种浅浅的提花，在有一些祥云的图案呀，小花的这种图案呀，很中式，对吧？包括咱们的纽扣呢，全部都是这种盘扣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呢，全部都是中国的元素在里边。而且关键呢，您会发现它今天巧心思的在哪儿？哪怕是绿色的这一面啊，咱们在领口的部位，包括还有在这个底衬的这一块，全部有大段的这样子的黑色。所以呢，就会不是说纯一码绿色让你显得特别的寡淡。而且翻过来之后，观众您看到了，它又是一个套色啊。如果全是黑色，你会觉得有点沉闷，对吧？领口啊，包括还有在整个的底部的这块，我们又加入了缎面绿色的一个设计。所以今天这个马甲是一衣两穿，正面反面都能穿，单买一件179块钱。内搭今天也有三个颜色哈，
1: 对的，黄色的可以选，人家就是黄色搭绿色那一面，然后白色的这边就不用说，两个颜色都能搭。紫色的是我穿的那一件，然后搭到的是这个黑丝绒的这个马甲，
0: 对，
1: 搭绿色的一面也可以。我给大家看一下，仿佛光景的流光溢彩。为什么同样是这种紫色，它能够紫得那么美？因为紫色当中还有那种猫眼石的感觉，
0: 对，
1: 就稍微转动一下，稍微转动一下。都有那个光泽在那边，影像的光泽在那边的，看到没有？
0: 是。
1: 包括这个面料还有个优点，你要出去旅游，这个携带在箱子里边啊，
0: 对，
1: 无论怎么蹂躏，它不易皱，不易皱，要比真的浮光景真丝面料来得更抗皱。然后呢，它的面料的支数够高之后呢，不太容易勾丝。这个垂坠的质感有个优点，它不像有的内搭是包在你身上的，然后穿完又很显胖。我们这个是有松弛感在那边的，一旦有了松弛感之后，穿完以后不显胖。我觉得单穿这个也好看，旁边左右两侧那个浮光景的感觉就往里边伸缩了，对吧？我穿的是黑色的这一面啊，超级显瘦。
0: 我俩再站到一起，让观众朋友再来看。看一下两种不同的穿法，正穿反穿都好看，无论搭浅色深色的裤子也都行，搭裙装更没问题，对吧？所以观众可以看到了，内搭感觉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只需要说今天套装，我们建议大家买套装，一套299呀，
1: 对吧？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以我这个黄色的为例啊，599一件，599，然后马甲吊牌价在任燕那边也是做到599。
0: 来，观众自己看啊，马甲同样也是599，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一套搭下来需要将近1200了。 对吧？哪怕是在门店当中，咱们有时候街边小店啊，或者江南古镇去逛一逛的话，同样看到套装，一套算下给你打五折，600块钱，您都觉得说挺划算。但是今天整个一个套组下来299，尺码我们部分开始告急了哈。
1: 4XL 人艳，好像导演说被我告急，不预约哦，180斤4XL，160斤3XL，140斤双XL，120斤XL。现在是这样的，4XL 嘛，紫色和黄色套装告急。但是如果待会儿如果我们去售罄的话，不补货的话，你是这样子买的，179买一件紫色，再花179买一件马甲。哦，所以趁现在套装有现货，赶快抢现货啊！
0: 对，是，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紫色马上快要售罄，黄色的备货也不多，全部大家几乎都是买套组，因为套组今天更划算，积分还有8.97块，对吧？然后包括你看上衣的积分还有5.3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谢官方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啊，今天是不是、
1: 卖得非常好？因为呢，很多中式的衣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因为很多厂家有好的品质，价格做不下来。那么很高的价格的东方购物来做销售的话呢，很多观众觉得说，哇，价格太贵了。但是今天我们罗西啊是谈到了什么？既有优惠的价格，又有好的品质，又有好的设计，还做到了马甲一衣两穿。所以东方购物的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疯了！看到这么好的服饰类型，在东方购物出现次数不多的情况下，都来疯狂订购了。
0: 是的啊，咱们衣柜里边一定要有一件这种中式的服装，因为现在呢，您会发现呢，民俗文化呢越来越被我们提上议事日程。有时候呢，咱们现在越来越过的是什么中国人自己的节日了，对吧？你看，像接下来呢，有时候五一长假咱们出去呢，江浙走一走，古镇里逛一逛，您穿这个衣服拍照非常的漂亮。还有六月份是什么呢？端午节更要穿这个衣服了。
1: 是的，而且特别我们马甲一面颜色是绿色的，
0: 对，
1: 跟这个节气非常的应景。我们这个衣服的厚薄程度是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的，春天，然后夏天，
0: 秋天，对。
1: 而且我们内搭，你虽然一套买回去之后，你可以跟自己家里原有的马甲，或者这个马甲跟自己家里原有的一些内搭做搭配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这一套拿回去之后非让你这一套来穿着的。当然，我跟大家说，我们罗西亚的设计师是经过搭配和颜色的严选之后，是让你搭起来穿更好看的。
0: 是
1: 的，包括你看裙装也能搭，对吧？裙装、
0: 今天裤子也能搭，对吧？
1: 高跟鞋、平跟鞋、旅游鞋也都能搭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紫色和黄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 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看我身边摆的这个模型是什么？是一个心脑血管的一个模型哈，血管里面的。很多人的观众朋友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呢，不会像我现在四十岁。你比如说，我二十岁都考虑四十岁的事吗？不太会，因为你没有感同身受。而我现在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非常的感同身受了。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在上海生活的环境跟大家融在一起，所以从十几岁开始，这样的血管很有可能慢慢到了三十岁，越来越窄，越来确实是什么原因？我说这几个原因之外，还有别的原因没？啊，
1: 其实你想一想，我们的血管是派什么用场的？它其实就是我们运输各种营养物质的这个通道。然后我们身体很多代谢物质也可能要通过血管给运载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在它的这个通道上面，就像我们那个马路的那个路啊，你一定得通畅。四车道就是四车道，对吧？如果四车道被两辆车给堵了，剩下只有两车道，那这个道路拥堵的问题就来了。
0: 是，
1: 有的时候可能两车道它发生故障的概率更多。
0: 对呀、
1: 然后突然有一个什么故障，把这个两车道也堵住了，
0: 那就
1: 完了，对吧？整条路呢堵得没法想象了。
0: 是，
1: 我们身体里面这条路它运载的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第二个就是非常重要的血红蛋白运载氧气，所以像心啊、脑啊这些器官，对于氧气的要求不但高，而且还不能停。你但凡有那个，瞬间那个完全堵住，那么我们的心脏和大脑就会给你预警，就会各种各样的状态出现。而我们日常的膳食结构，现在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就是你在那个很多的脂质物质在运载的过程当中，超过我们身体的负荷了，所以你要考虑的不是说等了出了问题我们才去解决它，而是在日常的营养的那个均衡上面，我们如何做到更好，这样保证我们这条通路啊可以一直处于顺畅的状态。因为身体毕竟也是智能的，在运载脂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会有两辆车，一辆叫高密度，一辆叫低密度。那么低密度从肝脏出发的时候，把这些营养物质要运载到末梢的时候，它很容易在我们的这个通路上面停下来，那么一停下来的时候就会给它贴罚单，一贴罚单它就可能顺着我们可能有一些破损的这个血管内皮就往下沉积了。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到身体的这些比较好的表现，还是要给到我们身体足够的材料。那恰恰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的改变，加上我们饮食当中的不均衡的状态，才会让这个问题变得
0: 越来越多、
1: 越来越严重，而且越来越年轻化。
0: 所以有没有一些解决方法？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老百姓们耳熟能详的鱼油了。
1: 对，
0: 这鱼油呢，肯定观众说了，我鱼油我知道，但是怎么区分这个鱼油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我要选择百分之多少的？邱老师，这个我选个88%和选择98%有差别吗？
1: 是有差别的，
0: 有差别。
1: 因为我们经常说吃鱼油，但是我们自己就是做营养的，或者说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都知道，鱼油只是一个载体，因为它里面含有丰富的Omega-3脂肪酸，但所谓的丰富，它是跟我们其他食物做类比，比如说您吃的猪肉、牛肉、羊肉，对吧？包括我们的淡水鱼当中，几乎不含Omega-3，不含 EPA 和 DHA 这两个物质，那么在深海鱼，而且是特定的深海鱼、特定的海域当中，这些鱼当中的鱼油，它会附带这样的脂肪酸，附带多少呢？大概在3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出道提纯的这个鱼油。所以以前我们说吃鱼油，经常会有那些专业人士来告诉大家，吃鱼油你不如吃鱼，为啥？因为出道提纯的鱼的脂肪当中成分比例跟鱼当中没有太大差别，所以对身体的帮助呢也不会太大。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了，我们知道就是鱼油当中 Omega-3 是非常重要的成分，特别是 EPA 和 DHA。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几道的工艺，把这个Omega-3脂肪酸给你提炼得越高越好。那么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上面有专门数值的一个标示，
0: 98。
1: 大家记得以前我们优乐池这上面数值是多少吗？95。所以你别看增加这3%，难度会高很多，
0: 越来越纯。
1: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不但是Omega-3含量高，EPA 的含量也要高，那么这样针对我们特定部位所需要的营养才能给到精准，所以今天吃鱼油已经不是大家以前的初级鱼油的这个概念，而且很多人都知道日常的保养先从膳食均衡开始，但是有些营养素它没办法在膳食当中为你做到均衡，如果你要均衡花的代价会更大，所以才会从我们鱼油当中去补充Omega-3，
0: 一粒或者两粒。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Omega-3 里面 EPA 1080毫克，
2: 算多吧？
1: 很多，
2: 很多。
1: 因为外面一粒鱼油，如果是很多，你看到是1000毫克的鱼油，
0: 哎、
1: EPA 是多少呢？180毫克。
0: 我们是1080毫克一粒。
1: 是的、哦、，DHA 我们也很高，有320毫克。
0: 啊、
1: 外面你买专门的 DHA 藻油这一类的，嗯，100毫克、200毫克，您、看看价格是多少？估计比我们今天鱼油都要贵。关键是不同的时间捕捞的鱼，不同的海域捕捞的鱼。DPA 不是在每一个、每一条鱼当中都会含有的、我们今天还有18毫克的 DPA、所以你看看，就是从原料上面来讲，我们这批鱼油真的是相当优秀。
0: 哦，说到这儿了，那观众朋友可能想见证一下，我们鱼油啊，既然像邱老师说的这么纯度这么高，98了，
1: 哎，
0: 外在表现是什么样？
1: 我们每一次节目上面都会教大家一些甄别的方法，比如说我这里有2杯水，
0: 哎，
1: 这上面的油是这种黄色的，然后您看我今天挤出去的油，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水的颜色非常接近？这就是一个好鱼油的一个表现。因为欧米伽三经过提纯之后，它像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它可以清除的比较多，所以它表现出来就是跟水的颜色非常接近。当然您回家之后还可以做一个实验，就把今天的鱼油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零下10几度的这个温度，您放一个星期、一个月，拿出来看里面有没有絮状物，里面会不会凝结。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也意味着告诉您，它里面是真正的欧米伽三纯度高，含量高，我们吃了才是管用的啊。
0: 好啊，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如果要吃这个东西好，怎么个吃法，吃多久或者吃多少粒。我们来看，一般来讲呢，咱们国家确实在这个饮食上面，刚邱老师也给大家普及过了，确实低了啊。
1: 是的，
0: 你就可能从各个方方面面动脑筋，吃鱼身上的或者吃什么身上的。问题是你可能中国的烹饪方式也不行，
1: 对，
0: 又给破坏掉了。
1: 正
0: 常来讲呢，咱们的中国营养学会推荐量是1000到2000毫克每天。
1: 对，
0: 而我们当中的这一粒，
1: 嗯，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这个一粒当中就已经拥有了1470毫克，
1: 对，
0: 欧米伽三，
1: 是的，
0: 一粒当中啊，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了啊。
1: 您吃的鱼油一定不会低于这个数值，
0: 不会低于这个数，
1: 是的。
0: 那你看1000到2000中间，我们正好取值近一半，
1: 对，是的，
0: 就它在它的中间了嘛，所以其实算起来呢，一粒可以的，完全可以的。那可能对于相对来说年纪没有那么高的、那么长的人群来说是可以的。可能稍微长一些的，或许50，或许60以上，您或许需要2粒。所以我们今天瓶身上也写了1到2粒。
1: 对，
0: 按照2粒算，今天这一罐里面是一共是有60粒。
1: 是的，
0: 那这一罐也就是吃30天，一个月左右的量。好，问题来了，如果您在外面买的话，这一罐大概要花到455元。就这个，它是哪儿进口的呢？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非常不错。
1: 是的，
0: 像 EPA 的量在这写着呢， DHA 我手指画这个圈圈的地方啊，还有 DHA 啊，这上面都有非常精准的数值标注。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打一个问号了，有的话就说明这个东西品质不错的啊。
1: 对，
0: 拿回去455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一共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3瓶装，大家猜一下3瓶装花多少钱。不用猜了，上面有999元，我把它挡一下啊。
1: 对，
0: 999块钱，每一粒算下来是5块钱。那我问大家，想不想3块钱花？其实5块钱已经不算贵了嘛。
1: 哎，是，
0: 肯定观众会想的啊。那我问大家，如果花到1998元，右下角这个，您大概要拿几瓶回去？999乘以2，可以这么理解，
1: 是
0: 6瓶。
1: 对，
0: 只有6瓶。原来呢是能到7瓶。
1: 对，
0: 结果呢，今天在7瓶加了一瓶的情况下，再加一瓶，
1: 8瓶了啊。
0: 对喽，今天是跟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联动啊，我们才有额外这样一个机会，从6瓶到7瓶，7瓶再额外加上1瓶到8瓶。当然刚才说到的怎么样达到一个3块钱一粒的效果呢，就是通过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记得啊，咱就大购成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即可，3件满3888返您400元的积分，算下来相当于3块钱左右一粒。
1: 是的，
0: 多划算呢。按照老两口咱这个年纪，可能您需要吃到2粒，可能这2粒的情况下，一天一个月一瓶，一个月一瓶，等于说阿姨们姐姐们4个月，爷叔们4个月，
1: 对，
0: 对吧，它保质期有3年呢。您4个月就吃完了，
1: 对，
0: 不要担心，一定是定大过程，咱可不能隔3差5吃，不能断断续续吃，咱这吃就是因为咱想保护心脑血管，想保护心脑血管可能是越长年纪越大它越好越健康，不太可能吧，所以您就坚持住，咱就定大过程就好了，抓紧时间，02151111900。

0: 油的冷知识。
1: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2: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3: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2: 对，
3: 那多少是好的呢？
2: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这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4: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5: 会吗？
4: 一定是。
2: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6: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2: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6: 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2: 对，
6: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7: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4: 周老师刚才看到这个画面呢，跟我们鱼油有什么关系啊？现在
8: 那当然，就是鱼油，你要首先原料来源要正宗，就不是那个所有的。
4: 我随便捕鱼不行吗？
8: 那当然不行。你比如说你那个有本中国食物成本表，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比如说像黄鱼、带鱼也是算那个深海鱼，
4: 对吧？
8: 它在某一些这样的鱼当中是没有 EPA 没有 DHA 的啊，你自己看过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做营养计算的话，这些原料的那个数据我们都会去看到。所以它对于比如说像南极、北极这一块的深海鱼当中，它才会有相应的 EPA 和 DHA， 然后这个即使你有，我比如说啊，我们有的时候大家都会吃点三文鱼，然后以自身的级别去吃，为什么我说那个这样吃法你去摄入欧米伽三不划算，是因为这样的深海鱼当中它的欧米伽三 EPA 加 DHA 的比例比它的饱和脂肪还要少，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别的脂肪酸你还会摄入进来，它平衡自己的这些脂质它都未必能做得到，更不要说跟我们的猪肉、牛肉、羊肉，包括我们炒菜油怎么去做平衡了。所以就是，而且你会发现啊，外面你买一个刺身级别的三文鱼，我几乎隔天都会要吃，28块钱。
4: 28我能有几片？
8: 一定好一点的挪威的什么这种三文鱼
4: 啊，挪威那类的啊，
8: 100克。然后我们食物成本表当中就是以100克来计里面的营养成分的，算下来欧米伽三总的加起来多少呢？大概在300克左右，300毫克左右。
4: 300，
8: 所以你算算，28块钱，
4: 我能买几粒了？
8: 300毫克，是不是特别不划算？我们现在为什么就说第一个深海鱼的提炼，它一粒就做到1470毫克，你算算多少？
4: 对，
8: 花的钱是多少？3块多钱。所以从效价比，从你这个划算不划算来说， 也是这种补充方式划算。嗯，然后您不要看我们这个鱼油是这个样子的，嗯，但它不是药，它还是食物。
4: 对，
8: 它只是把鱼的脂肪首先提炼出来。嗯，那提炼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嗯，它是属于冷萃提取第一道，大概欧米伽三在多少呢？就三零。嗯 ，EPA 在180。嗯，那么到了第二层，它就是经过三层过滤，把我们一些不需要的脂质成分。再进行进一步的提炼，达到了一个70左右的鱼油。嗯，那么再接下来经过超临界萃流体的技术萃取，才能达到我们今天98%的这个欧米伽三。嗯，所以这一道一道的程序过来之后，首先把我们不要的给去掉了，因为我们膳食当中本来就太多，你要平衡的话，我们只需要欧米伽三，所以它得把它的那个含量得做高。嗯，然后再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的时候。附带在鱼的脂肪当中的一些二五英多氯联苯这一类的物质，嗯，它也会被去掉，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罐身上面，我们是有 IFOS 五星认证的。
4: 是的，
8: 这个认证经过之后，那鱼油的品质质量那就是到了一个高的一个升级了。嗯，它里面包括它里面很多数值，它都要有相应的指标。
4: 来给大家看看刚才邱老师说的这几个标准啊。嗯，瓶身上稍微有一点点小啊，大家给大家稍微的过一下 FDA 了 GMP 了，嗯，还有这个 RMP 啊，我们可把它放大一下，在我的板板上面，嗯，给您仔细的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全球欧米伽三组织成员就是我们今天的优乐驰本身这个品牌厉害就在这里，
8: 对，
4: 海洋之友，嗯，食品安全全球标准，
8: 对。
4: BRCS 包括 RMP 是什么东西啊？嗯，新西兰食品风险管理认证。
8: 对，
4: 包括 GMP 都知道的。嗯，好多咱们国家你知道那个严格的上面都会有 GMP 的。
8: 是的，
4: 认证标准的啊。嗯，包括 FDA 认证。
8: 对
4: ，HACCP 认证。嗯 ，SGS 检测这个都非常非常严格。那么问题就来了，嗯，今天这一罐市面上净毛个快500块钱一罐了。
8: 没错。
4: 那么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花的价格是什么呢？个人不建议大家订购三罐装。
8: 是的。
4: 原因就在于三罐装对于常吃、坚持吃的、对自己生命生活品质有要求的爷叔姐姐们，嗯，这个肯定不划算，嗯，所以刚才订购999的都退掉。我问大家很简单的数学题，请问1800多块钱，就这个，就这是1998元，嗯，请问大家这个拿几罐嘛？就这么简单。
8: 六罐啊。
4: 对吧？就应该是6罐嘛。嗯，
8: 对。
4: 我们在6罐情况下给大家再加一罐，7罐。嗯。而今天新闻频道联动，我们再加一罐，变8罐。
8: 对。
4: 多得2罐啊，
8: 对，
4: 一罐毛个500块，多毛个1000块钱了。
8: 是的，
4: 然后东方购物活动您再参加一下，嗯，你说这是个8罐买的值不值？
8: 对，
4: 值得不得了吧？哎，这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嗯，相当于1500多块钱，咱这除以这个480粒，480粒啊，
8: 对，
4: 3.3块一粒啊，嗯，3块钱一粒，您要是一天一粒的话，您就可以吃2个月。
8: 是的。
4: 按照老两口，如果我个人现在是我妈妈、我爸爸年纪，我妈、我爸都是5657的，反正50后。
8: 是的，
4: 天天2粒肯定跟上。你这再不吃2粒，这个年纪还不吃2粒，还在这省着吃，我只吃1粒，没意思了。嗯，那个可真对自己一点一点都。
8: 因为这个欧米伽三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我们所以要通过膳食来进行补充进来。嗯，那么在补充的过程当中，您的饮食食物当中又特别的缺，所以你用别的东西替代，那是叫没有的东西。还是没有的，你再怎么吃这个食物，它里面不含有这个成分，你怎么补充到位？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我们膳食补充的方式，嗯，跟你的饮食来进行一个结合，嗯，你才能达到脂肪酸的一个平衡状态。嗯，那么这种平衡在我们身体里面就能帮我们营造一种哎健康的材料的供给。
4: 这里面刚才邱老师提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值，
8: 嗯，对，
4: 比如说 EPA 的含量达到了1粒当中就已经有1080毫克了，
8: 是的，
4: 别人可能啊，嗯。EPA DHA 什么的加在一起都不一定达到1000多，
8: 300毫克，
4: 对，都不一定达到1000多。嗯，有的大家可以去市面上搜一搜。
8: 是的，
4: 大家要注意啊。他说啊，我今天让你吃一份啊，花多少钱？一份里面要4粒到5粒。
8: 而且像这种高含量的那个欧米伽三的，通常在外面很多出现的是500毫克一粒。嗯，500毫克一粒，你算算今天吃到我们1500毫克的内容就3粒，
4: 要吃3粒了。
8: 然后它可能里面的含量装量大概30粒一瓶。嗯，我们今天60粒一瓶，
4: 还多。
8: 所以你算算这个来回一算，我们就是6倍的这个量，
4: 还是这个划算。哎，
8: 所以每天我们首先要吃。吃足量，然后还要吃对。嗯，另外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是有严苛的 QC 管理部门的，嗯，所以在品质和保证这一块是让大家可以放心。所以您在吃的时候，不是说你钱白花了，是这些对你来说没有用，或者说已经超量的脂肪酸成分进入到身体之后，给你的健康 是在起捣乱的作用，没有起到正向的作用。
0: 肖老师说的这个是从健康角度说，是给您增加负担了，
8: 是的，
0: 没有起到效果。嗯，还有一部分，咱们的年纪，你坚持了一年，你发现一年当中吃的不是真真正正的高含量的，你这一年不是浪费了吗？
8: 对，
0: 你这一年的健康怎么办？谁给你负责？嗯，我本来可以提前一年，我就已经在调理了，结果你不仅浪费了我一年，你还让我多吃了那么多的乱七八糟的杂质在里面。嗯，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要吃就认真吃，好好吃，这个是对血管看到有帮助，是 EPA， 是不是邱老师？嗯，
8: 对的。啊
0: ，DHA 又对哪里有帮助呢？
8: 大脑眼睛，
0: 320毫克。嗯，然后 DPA 又是对什么有好处呢？哎，
8: 它其实两方面都可以，
0: 都可以，
8: 因为它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排球队当中自由人一样，它的替补更
0: 位置。理解啊，这个形容特别好。嗯，对，自由人啊，哪儿有帮助，哪需要咱就去变成谁了啊。嗯，来，我们邱老师，请给大家来挤一挤我们这个鱼油，
8: 甄别发丝啊，
0: 一粒一粒来算的啊。
8: 我们刚才已经挤过一粒了啊，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在挤的时候依然是这样。因为它的颜色跟水的颜色非常的接近，就是因为它把其他的杂质去掉很多。嗯，您想想家里面的这个炒菜油，是不是跟我们旁边这个颜色特别接近？嗯，因为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是这样的。嗯，然后您把这个鱼油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您会发现，如果是其他的像橄榄油啊，那个植物油，嗯，会有絮状物会凝结。嗯，但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是不会凝结的。嗯，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都在教大家，嗯，如何检测您吃的鱼油是不是纯度高的鱼油。嗯，而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给您看，
0: 是
8: 我们能保证大家今天�吃的是欧米伽三含量高于98%的鱼油，您放心来用啊。
0: 好，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这个量啊，可不是我们建议大家就随便说。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吃4粒10粒呢，让大家多吃呗，不能这样的啊。咱们国家对于咱国民的要求呢，这有个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剂量是1000毫克到2000毫克。嗯，刚才给您看过了，我们这一瓶上面写的很清楚啊，1470毫克，欧米伽三含量啊，
8: 对，
0: 就已经达到1470毫克了，也就处在这两个数值之间。嗯，所以呢，常规来讲，如果您不是那么大年纪，一粒可以的。嗯，你比如说我现在也是在一粒调理，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啊，你说我家族也没有什么遗传，嗯，我就是那个方面不高，哎，我就是提前想调理，嗯，我不想等着高的时候再调理，
8: 是，
0: 但一天一粒先养护着可以的。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问题了，嗯，那建议大家至少两粒吃着，两粒吃起来。那么按照这个算法来算的话呢，您要如果再定常规构成就显得不那么明智了。
8: 对，
0: 常规构成一单粒价格贵，毛个快6块钱一粒了。而我们要是定大构成的话，满千送百一餐加3块钱，6块钱和3块钱，大家知道差了快一倍了吧？
8: 是的，
0: 对吧？嗯，又便宜了一半左右的价格了。您说您不定8瓶装，是不是有点吃亏了？何况我再说一遍，要对自己的生活品质、生命质量负责任。
8: 对，
0: 不要在这上面抠门。嗯，如果你对他抠门了，他一定会给你颜色看的。嗯，大家您琢磨我这话对不对？我们年纪在这，再说了。我之前跟邱老师也开玩笑说，我说我们现在对于我父母的要求是咱长寿啊，
8: 是
0: 跟同龄人比，咱不跟别人比，嗯，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咱未来的小日子、小生活，咱多有个好的期待呀，好期盼的，您说是吧？肯为自己的健康投资，这是最明智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1: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嗯，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2: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3: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4: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5: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mm-hmm.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6: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Stay in love.
7: Oh, yeah. 你看看左侧的一直在忙来忙去的、大家大鱼大肉的也挺辛苦，突然就可能又头晕了又这儿了。一个是咱生理上的年纪确实大了啊、你说什么车老说老爷车，老爷嘎吱嘎吱响，在路上跑这儿掉了、掉了个东西的，就差轮胎掉了啊、所以要时时刻刻要保养起来、身体咱这零部件啊，你老用的你得也保养人家、你说光支出不补充怎么个不保养呢、你看看这个血管里面，刚才跟邱老师也给大家看过了、你说年纪轻轻的时候了，这血管哎呦喂，你说这漂亮的这通畅的不得了了、然后你看没几个年轻人天天像左面这个老爷子是天天揉脑袋，天天觉得头晕的。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有的时候晕乎乎的呢？您觉得呢？这还用我们给大家普及吗？
2: 对，
7: 这完全就是一个生活常识了。有一些厨余的垃圾，您看看您的下水道，您的厨房油脂有的不小心可能在刷个碗洗个碗的时候是不是倒进去了，慢慢您要不然咱还用试吗？不用试吧，想都想象手里一抠里面是油乎乎的，那个管道油乎乎的，咱平常大鱼大肉吃着，咱这血管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就实打实跟大家讲啊，邱老师可能有这样的朋友也遇到过，听过这个事情。我自己有一个，他当刚这个我这个哥们儿在好多年前了，他24、25岁的时候，啪，大概一米八不到，大概200斤，反正200斤左右。然后呢，他就去那个医院里面，他有一次就身体不太舒服，就离20多岁，只是20多岁啊，插进去就开始抽血，就验到什么问题，啪一管出来以后，里面1/3是油，白色的东西，
2: 对，
7: 就是年纪轻的20来岁啊，就猛胡吃海塞，
2: 对，
7: 就是他的生活作息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不要小瞧说这个问题只是在年老的时候出现，不是一定吧？
8: 那当然不是，
7: 不是吧？
8: 就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本来的这种均衡被打破，那么身体其实你说的保养其实是身体自发的一种行为，它会对你每天身体里面损伤的这些自己做修补，但我们营养素跟我们身体的关系是什么？不是说我今天的鱼油去修补它，而是我们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是身体要的材料，当身体有这些材料的时候，它才能启动这个修补的这个行为，就好比你那个车对吧，开到那个 4S 店，你那个零部件没有，它给你保养什么，对吧？
7: 对，说是。
8: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不要把鱼油看成我们身体心脑血管有问题的时候作为应急要去吃的一样东西，而是跟你的日常膳食去反馈去结合，比如说你现在是不是天天吃外卖，您吃的那个家里面现在有些人炒菜那个用的油特别厉害，
7: 是，
8: 比如说那个5升的油一个星期给你用完了，哎呀，炒的那个浓油吃上特别好吃，你想一想每天这些不均衡的油脂对在身体里面 那个凝固成固态的状态的那个猪油、牛油、羊油，对吧？也要通过你的血管去运载的。您吃的那个炒菜油油汪汪的那盘菜里面，这些油都到哪里去了？如果说这个里面的脂肪酸跟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它必须要做一个组合才能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的话，那么你一直缺失这个材料的时候，身体如何发挥它正常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这个营养思维，往前端，往自己的饮食上面去靠，但凡您家的孩子现在即使是20几岁啊，天天在外面胡吃海塞的，宵夜的，应酬的，吃的特别油的，爱吃烧烤的，那他缺的这个材料要不要补充？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为什么对欧米伽三的一个推荐剂量会有那么宽的一个阈值？
7: 因为1000到2000，
8: 由年龄的不同，
7: 对，
8: 身体状态的不同，
7: 有道理的。
8: 那么2000毫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年纪大了，第二个是已经因为长期的饮食结构发生，就不均衡的状态比较明显了。那你是不是量就得增加上去？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要摄入欧米伽三，单纯从鱼当中去补充已经不够了，因为已经说了，第一个，鱼当中的欧米伽三根据鱼种来说，本来就占比不多。第二个，它跟温度的有很大的要求，比如说你自身级别去吃，能摄入到，但是如果你像我们中国人的什么煎炸，爆炒，30度以上，它就在破坏。你吃的不是欧米伽三，是转变成脂质的那个另外一种形式，所以这种形式你吃的时候你不如不吃。
7: 是。
8: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吃到量的时候，你要通过天然食物去吃，你得花多少钱？
7: 对，而且要
8: 真的是不没办法做到。所以我们说，
7: 一粒。
8: 现在人的好处是什么？食品工业可以让我们抄近路，让我们可以就说做个弊。
7: 好。
8: 这所谓的作弊是对健康有帮助的作弊。
7: 就换句话讲，
8: 直接来吃，吃到足够量，
7: 不要那么辛苦的去消化它，
8: 对，
7: 去转化它。我们提前把您辛苦的事儿，我们用科技给您先把它处理掉了，
8: 是的，
7: 所以直接给您提纯到了 EPA 1080毫克，1080毫克，
8: 是的，
7: 实际上市面上很多很多，您自己去查啊，
8: 哎，是
7: 很多都不到这个数，有的时候10来个，那你自己比一比就知道了，320毫克 DHA， 这已经非常高的了，
8: 是的，
7: 算可以的了啊，18毫克的 DPA 对于他就是自由人，排队当中自由人，邱老师说的非常形象。
8: 然后、这个、
7: 他需要来这儿、他需要来这儿。
8: 是的，因为 DPA 不是在每一个鱼的那个身体里面都会有，深海鱼当中也未必会有，所以就说也是看那个运到这一批鱼捕捞上来里面有 DPA， 因为它是在海洋的哺乳当中。动物当中才比较多的、海包油啊、对吧，像这种比较多、但是我们今天鱼油当中
7: 也有
8: 18毫克的 DPA，
7: 挺好的、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如果订购这个呢，这个几个数值加在一起是1470，1470毫克，中国的营养学会推荐是1000到2000毫克，正好处在数值中间。如果您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的话，一天吃上2粒，今天这一罐一罐啊是有60粒，
8: 是的，
7: 98%含量的了，
8: 对，
7: 98%呀、多少你可能吃到是70的鱼油，
8: 是
7: 80的鱼油，我们是98的鱼油，
8: 对，
7: 对，至少保证你是1470毫克里面含量、至少保证啊。然后今天你1天2粒，这一瓶一个月，按照咱们2粒算，因为很多长辈确实是年纪在这儿，
8: 我建议大家是吃到2粒、
7: 您的年纪如果在这儿的话、你像我现在是1到2粒，看我实际上身体表现，因为我有一些遗传的问题，我爸有些地方高，有什么？我现在就知道我要提前吃，我可不想蠢到我出现了严重问题再来吃。
8: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个数值，还有一个数值、
7: 我要对自己负责。
8: 我们的欧米伽三是怎么来计算的？需要多少量？是根据我们欧米伽六的量除以4或者除以6。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一天的油脂的摄入量，30毫克，你30克你肯定超过的吧？把30除以6是多少？5克。那就是5000毫克。但我们在这上面已经给大家做一个安全系数了，
7: 是，
8: 所以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2000毫克是不是一个很安全的数值？
7: 是的。
8: 然后这个2000毫克，你看你自己摄入的食物当中油脂，如果超过30克的，你吃2粒，跟它平衡一下，是不是特别到位？
7: 对，蛮好的。
8: 所以我们说，根据自己日常膳食，你比如说吃的真的是浓油赤酱，外面的外卖吃的特别多的。那你就真的增加1粒鱼油来平衡，真的特别好。
7: 这就是一个对自己，我还是在强调，要对自己负责。
8: 是的，
7: 生命是自己的。
8: 哎，
7: 你自己不爱自己，你指望着别人，别人有的是事儿呢，人顾不过来的，真的是啊。来吧，我们爱自己啊，爱自己，看定哪个构成。999不是不行，但是呢，跟这个1998来比较呢，个人觉得啊，没有1998性价比这么高。这个算下来呢是近6块钱一粒，5块5毛5嘛，40入就6块嘛啊。这个呢40入的话，参加满减送晚是3块3，就是3块，所以几乎差了 50%，又给你便宜一半。嗯，你说你便宜一半不开心吗？这1698一参加满减送班，你说说拿回去，480粒，每粒才3块钱左右。如果你买啊，3件满3888，那你这个已经离着多近了。
8: 对，
7: 谁要不凑这个单，这有点亏的话，我是觉得了啊。所以一天2粒算的话，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8个月，老两口、老伴儿，1人4个月，1人4个月，蛮好的。但是你就觉得不够吃，订购2套就完了，抓紧时间吧。最后13分钟，02151119900。

0: 油的冷知识。
1: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2: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异异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3: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4: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3: 对，
4: 那多少是好的呢？
3: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这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5: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6: 会吗？
5: 一定是。
3: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7: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3: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7: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3: 对，
7: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8: 鱼油对于心脑血管的帮助啊，这个已经被证实了好多好多年了。这个不是刚刚一两年刚新出来的新东西、新概念，不是的啊。
9: 是的。
8: 所以大家安心。接下来就是选择刚才那个，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北京卫视的，好像是一个栏目。
9: 对。
8: 就是其实像这种咱们卫视频道的啊，对于做节目是非常严格的。
9: 对。
8: 你包括对于一些养生的啦，什么这种栏目，尤其是严格。
9: 是的。
8: 所以人家不是乱介绍的，尤其是他说到鱼油含量纯度越高，
9: 其实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啊，就像卖苹果一样，好苹果的价格和烂苹果的价格肯定不一样，对吧？你买一堆烂苹果，价格可能跟我们的好苹果价格一样，但你说里面的营养物质能画等号吧？你不但不能画等号，你还摄入到很多对身体有害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现在对于鱼油的教育这一块，首先第一个，欧米伽三的含量要求会非常高，因为它只有达到高含量的状态下，才能跟我们的膳食当中的其他的脂质去平衡，否则的话，这一点点量，你吃的食物当中都是以克来计的，几十克这样，对吧？我们有每天油脂的摄入量都特别高，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它在身体里面占的比例还不是很高。
8: 你看这一粒，
9: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不可或缺，但是又是食物当中特别缺的，所以教大家怎么来看一辆。
8: 朱老师，你挤过几次了这一粒？
9: 我第三次了，
8: 第三粒了。
9: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挤进去的时候，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特别接近？
8: 对，
9: 水的颜色接近，特别浅。我们这个颜色是因为这个板上面的这个颜色。
8: 没事，把它往旁边抽一抽，
9: 如果我们倒过来，您这里看
8: 是。
9: 对吧？没有什么，就跟水的颜色是非常的那个接近的，
8: 是，
9: 这就是好鱼油的一个表现。但旁边你看一下，颜色是不是特别的深？
8: 是，
9: 这就是我们鱼油当中欧米伽三含量的表现。还有就是拿回去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面，冷冻室 放一个星期，一个月，您去看拿出来依然不凝结的，这就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8: 好，
9: 所以只有吃对了欧米伽三的含量，才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啊。
8: 多高呢？多高算高呢？看我们的啊，我们这一例当中 EPA 含量1080毫克，这个就算高。
9: 对，
8: 大家可以拿它来当参考。如果您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网上搜。搜了一堆鱼油，里边所有的细节不告诉你，只告诉你 EPA DHA 有含这些东西，但它不细说它含多少，它含多少，那么你就不要买了。
9: 对，
8: 如果一个产品对自己连这方面都不敢细说，它是有多不自信呢？
9: 对，
8: 自信的人告诉你我数学多少分，语文多少分，告诉你了啊，320毫克 DHA。18毫克的 DPA 好，因为一般出现在
9: 海豹油
8: 里面。海豹油多贵啊，我们当中既然这批货里面还有 DPA 的含量，这是非常优秀的了。那我们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呢？给大家稍微的唠叨一下啊。
9: 对，
8: 比如说一些饮食不健康的，邱老师提过了，爱吃外卖的，爱播放油的，
9: 是的，
8: 没有无油不欢的，抽烟喝酒不必说了，这种不良生活作息的，那很多医生说，那我觉得它凉，那你这个不是大家觉不觉得问题，它对身体多多少是有危害的。
9: 这两个伤血管特别厉害。
8: 对，是真的伤啊，不是您觉得，是真的伤。然后缺少运动或者压力过大的，包括一些已经有外在体现的了，就是头晕。我就是头疼。不是，咱年轻人20多岁，你头晕头疼吗？你为什么50、60岁、60、70岁开始头晕头疼了呢？自己琢磨琢磨为什么呢？就说明身体已经提醒你了，这是给你的信号啊，还不注意，还不调理。还不保养，突发情况就会出现了吧？这种情况怎么办？心慌焦虑或者老年的一些高龄，高龄就是一个，就是大家不管你头不头晕，只要你老年高龄了，反正我现在是40来岁，我就在吃了，我不觉得我是老年高龄，但是我在吃，什么意思？我会通过我爸的身体判断我未来的状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聪明的您，我相信您自己会判断的，看看自己老父亲老母亲，同龄的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他们的身体状况，他可能已经出现了。邱老师自己是一个例子呀，邱老师自己的同您的兄弟姐妹有的呀。
9: 我的因为母亲家族，他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的那个，真是这样人群。因为从我外公外婆到我妈妈，还有两个舅舅，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突然之间就跑掉了。所以我们下一代啊，就因为我们家的饮食结构就是上海人典型的浓油赤酱，而且我们还每个星期都会吃鱼，带鱼、小黄鱼都我们喜欢吃的。但怎么吃呢？油炸。所以就你这样吃的情况下，
8: 还是油炸，
9: 不但没有帮助，有可能还会增加身体负担。
8: 是了，
9: 所以你看我们兄弟姐妹这一辈，已经开始出现很多都是跟父母辈有关的，就家族遗传的问题。但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有问题去解决问题，所以他们现在碰到一起，第一个吃的那个嘴巴管得很严，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
8: 过年应该碰到了，
9: 碰到了。对，我是不但能吃，而且还吃的蛮多的，对吧？因为只有吃的多，营养充足，你身体才能好嘛。
8: 是，
9: 我是到处去玩，然后我还有很多的那。

0: 从专业的书籍上面看到他的那个一些专业知识，是真的是感同身受，而且深有体会。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日常膳食或者家族本身有这些饮食上的缺陷的话，你一定得看一看某些营养素，我们真的应该通过额外的补剂的方式把它介入进来。当您膳食做到平衡了，营养的那个成分健全了，您看看身体给你的回报真的会不一样的。
1: 哎，所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都是老话了。
0: 是的，
1: 您都比我们年轻的人要了解的多得多了。
0: 对，是的，
1: 要对自己好一点了，好吧？咱现在生活条件了，不至于说在自己的健康上省嘴吧？
0: 哎，是。
1: 咱在健康上抠门的话，那对自己哪负责任呢？
0: 对，
1: 好不好？来看一看吧，这个是三瓶装，三瓶装单粒算下来呢，大概是毛个快6块钱了
0: 啊。是，
1: 个人不太建议订三瓶装，咱们呢就订8瓶装。所有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啊，有点跟大家欢迎少了，我就把大家当老朋友了啊，都不见外了，好不好？咱们就一瓶到原本是6瓶装，给大家多增加了一瓶到7瓶，然后今天因为跟新闻频道联动嘛，所以再加上一瓶变成8瓶。1998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活动了，这个活动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1500来块钱，再除以480粒，相当于1粒3.3块，进毛个6块，一个是3块钱左右。您告诉我，省的都快一半了，干嘛不定大过程呢？何况刚才邱老师也提了，
0: 哎，
1: 吃的粒数够，
0: 是的，
1: 时间也要够啊。你说我吃个2月，我停3月
0: 啊，那不行，
1: 那没意思了。
0: 我们这个就是跟你一日三餐是关系特别密切的。如果你一天一日三餐当中，今天缺一点，明天缺一点，日积月累之后，你身体缺多少，你自己去算嘛。所以我们做的比较就是说，科学的补充方式，就是每天你膳食但凡缺的，就通过营养补剂去补进来。所以如果长期吃，您得算算，您得要花买哪个组合才划算啊？
1: 好吧，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啊！不建议999，直接订购这个1900多块钱，这个过程最划算的，02151111900。
2: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3: 鱼油的冷知识，
4: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2: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5: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6: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5: 对，
6: 那多少是好的呢？
5: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这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6: 哦，
1: 这个纯度。

神灵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每天家里面可能是要吃很多的一些蔬菜瓜果，在吃和切备之前呢，咱们都希望说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还有我们定期可能说是要做一些厨房的清洁呀、打扫工作。那我们觉得身边很多的一些洗涤液是非常的重要的，咱们今天为您带来是特别有特点的一个促宝的一个蔬果的一个洗涤剂啊，而且是我们中国宝岛台湾生产的，它不仅能够来洗蔬果，同时能够来打理很多的厨房的油腻和居家环境之外呢，告诉大家它里面非常的安全，尤其我们里面主要的一些清洁成分都是来自于古法发酵的糙米醋的这样的一个主要成分，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残留，但是它的清洁力特别之强。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力度价格尤其划算，尤其我们对于说很多家里面的洗涤液选择品质要求很高的观众，这个产品可以来关注一下。也是请到了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1: 谢谢娇姐，天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醋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呢运用还是非常的广的啊。我们自己的话呢会吃醋，然后平时的话呢包括我们说洗东西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说现在的长辈朋友还是像我们家我自己来讲，清洁各式各样的一些东西我都会用到醋，但是传统的那种醋的话呢分子量可能太大了，所以今天的话呢来自我们宝岛台湾的醋宝，它是用到古法发酵，所以糙米醋当中的活性成分的话呢能够像娇姐说到的把很多瓜果蔬菜当中可能我们肉眼包括平时我们忽略到的很多的那些农残细菌全部的清除的干干净净，关键使用起来很方便，作为新品推荐来讲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对，而且其实我们说对于家里面你说醋啊本身我们以为说只是一个调味品，但是我们今天醋宝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蔬果的一个洗涤液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今天还是一个礼盒的一个包装，这样子两瓶给大家装在一个礼盒当中，那如果把它里面打开以后单瓶呢是这个样子的，一瓶是有到300毫升是大容量的，
1: 对，
0: 直接我们每两瓶给大家配到了这样一个喷头，你家里面就是边喷可以边擦拭，也可以直接把它喷在你家里面需要浸泡的很多的果蔬方面，
1: 对
0: 啊，然后呢浸泡几分钟，上面很多的污垢呀、虫卵呀、农残呀就会很好的能够去除掉。那很多观众说这个呀跟我家里面很多比如说调味品的醋有什么区别，我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嘞，
0: 它是通过特别好的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家族本来就是酿醋的，他们用到特别好的糙米发酵的这样一个发酵醋的一个原理哦，
1: 对，
0: 把这个醋呀要做成你看看，本身你看颜色也是琥珀色很漂亮的那种小分子的那种醋酸的成分，通过它呢能够进入到很多蔬菜瓜果，不仅是表皮当中，
1: 对，
0: 还有很多的细缝当中、犄角旮旯当中，小分子渗透进去之后呢，把很多什么农残呀、果蜡呀都能够特别好的分解掉，当你倒出来或者你平时在使用的时候呢，你会闻到一股非常好闻的那种醋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1: 对，
0: 但是用它浸泡过洗完的果蔬呢，它不会有酸的味道进去，你后续再去漂洗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干净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现场呢我先给大家可以来泡一个，家里面吃水果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蔬菜呀，你在吃和切配之前上面会有什么果蜡，
1: 对，
0: 会有很多虫卵，
1: 对，
0: 会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污垢，
1: 对，
0: 你说你看就喷几下在我们这个水盆当中，
1: 对，
0: 直接把它泡进去，
1: 好，没问题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像这种葡萄上面有很多的果蜡，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菌农残的残留，没关系，刚刚2到3喷，喷完以后的话呢直接把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葡萄啊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大家记住我们一句话，过犹不及，有一些东西跟您说到的立竿见影，您还要想象可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成分添加，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的醋宝记好了，它是用到糙米去发酵，糙米醋这个东西的话呢真的特别棒，所以静置2到3分钟，待会儿我们揭晓一下啊。
0: 我们也因为是经过是古法发酵的糙米醋，里面我们达到清洁力效果很强的，不是很多一些什么湿收部分劣质很多的一些洗涤液当中，对吧，有些什么表面活性剂啊，或者不太健康的一些起泡剂，
1: 对，
0: 咱们里面主要是小分子醋酸，所以它的分解能力渗透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而且产品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那种石化的这个成分哦，所以平时我们说家里面希望用到比较天然比较安全的一些洗涤液的话，这个产品你家里面是可以直接来泡果蔬了，
1: 对，
0: 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只针对果蔬的清洁，还能够针对家里面很多什么油垢的清洁呀，或者清洗一些碗盘餐具哦，
1: 对，
0: 咱们现在正好有一个刚刚吃完以后的一个油腻的一个盘子，
1: 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吃点粉吃点面的话呢总归是什么哪里都是油油的，对吧，没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也是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清水当中2到3喷不用多，然后的话呢直接放在里面，你可以进行浸泡，然后的话呢直接用到什么百洁布轻轻一擦干干净净，有一个特点我们要告诉大家，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话呢醋宝首先它里面的这种比如说泡沫不会特别的多，不像有一些比如说表面活性剂特别多的黏黏腻腻，每次洗完以后的话呢可能说冲个2到3次冲不干净，我们今天是什么，它里面是小小的一点点的泡沫，主要是用到我们今天很好的古法发酵的醋的小分子，把很 很多的这种油固的话呢，直接分解，然后的话呢，把里面所有的那种异味，包括腥味、臭味，全部的排除出去。所以你发现要清洗一遍，哪怕没有用第二铺、第三铺的清水过掉，它里面都是干干净净啊。
0: 对的，而且你用，比如说不管是平时你在浸泡碗盘呀，用手来那个洗呀，你都会发现说我们这个就它的这个质地啊，对你双手也没有什么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伤害。
1: 对，
0: 因为我们的 pH 值是它达到了5.5，用起来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其实啊，它的这个用量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其实这一整瓶啊，300毫升大容量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1: 对，
0: 咱们其实啊中间也就洗了一个餐具。但是你看一下，刚刚我们才泡了几分钟哦，咱们这样一个葡萄哦，已经晶莹剔透了。上面很多的一些之前啊就是白茫茫的那一片，已经全部被我们这个小分子醋酸给分解瓦解掉了。
1: 对，我们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很多的果蜡，怕的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浓残，对吧？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醋宝的话呢，对于很多的浓残，包括特别的多的这种果蜡的话呢，它的稀释分解能力非常快的。所以你发现啊，这边你看啊，就是刚刚我们同样的一串葡萄，这个的话呢是完全用到我们的醋宝，就是1分半钟左右的时间，已经是干干净净、晶莹剔透。所以实话实说，在家里我们要注重食材的一些安全健康，用到醋宝的话呢，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像这种小葡萄的话呢，直接用完以后，我直接吃都没问题啊。
0: 是的，所以很多直接入口的一些蔬菜瓜果呀，包括咱们天热了以后，对吧？已经到了那个立夏了，可能家里面还有很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凉拌菜呀，你在这个吃之前、切片之前都可以把它们很好的这个洗干净。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也很荣幸啊，这么好的来自于我们中国宝岛台湾的醋宝的蔬果的清洗液全新品带给大家。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足足是两大瓶，
1: 对，
0: 每瓶呢都是300毫升的，两瓶给大家配到是有一个喷头，喷洒使用呀，就是用量特别的省，能够用到很长的时间。
1: 对，
0: 那如果你在外面购买的话，告诉大家这样的就是啊两瓶哦，在外面就是要高达是150元。所以东方购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两个大礼盒，所以总共是4瓶。
1: 对，
0: 四瓶的话呢，在市面上我们的价格是高达需要300元，但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这个平摊下来单瓶的价格才只有50块钱都不到，才40几块钱。
1: 对，其实我们的性价比非常之高。关键是什么？对于我们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和担心到的各种浓残啊，包括很多的细菌，我们直接的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在现在这样一个春夏交替，尤其马上进入黄梅雨季，很多的食物你担心有各种各样一些浓残残留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把我们的醋宝拿回家啊。
0: 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您拿到手就可以来用用看，品质真的特别的好用。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光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CER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宝

0: 天东方购这边给大家带来是新品首发，醋小品牌的他们家醋宝的这个蔬果的一个洗涤液。嗯，其实如果你到我们祖国中国宝岛台湾那边去看，
1: 对，
0: 你就会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洗涤液的品牌，嗯，它就是你自家很有特色的就是酿醋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啊，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家用起来比较放心的一个蔬果的一个清洗液。它其实也是一个多用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果蔬的一个清洗剂啊，嗯，而且家里面可以洗很多的一些食材，嗯，就说不仅比如说你洗一些蔬菜瓜果呀，嗯，洗肉呀，嗯，洗虾呀，洗贝壳类呀，洗蟹呀都可以，而且它还能够直接来做一个餐具，嗯，碗盘甚至于重油污的这个清洁啊，
1: 对的，
0: 并且你在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心里很放心，对吧，哎，它没有很多一些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嗯，包括也没有很多大部分可能说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嗯，洗涤液呀洗碗液呀果蔬清洗当中，嗯，含有大量大量不太好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石化成分呀，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表面的一些不太好的那种活性剂呀或者那个起泡剂，
1: 对，
0: 咱们里面主要达到清洁作用的都是小分子醋酸，
1: 对，
0: 但是它这个醋跟你家里面啊调味品那种醋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它是古法的糙米醋发酵，
1: 对，
0: 你看这个颜色它的质地是，啊，很漂亮的晶晶亮亮的一个琥珀色，哎，你能够闻到醋的那个酸味道，嗯，但是用它浸泡过的蔬果，嗯，或者用它那个洗完以后的餐具碗盘你冲洗干净，嗯，不会有酸味残留在食材里面，
1: 对的，
0: 但是不影响你后续来吃或者你后续来这个使用的，
1: 是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老祖宗的智慧的话呢，嗯，我们真的是从古延续到今天，嗯，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不是大分子的醋啊，大家可以看到，嗯，每一瓶每一瓶它是300毫升，
0: 是
1: 它是什么发酵一年的，嗯，我们说很好的这种糙米醋，所以你每次用的时候的话呢很省，2到3喷完全够了啊，
0: 是的，咱们现场刚才洗了一个葡萄，啊，对吧，上面那种什么白茫茫的一片都洗干净，嗯，这次我们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
1: 可以，
0: 西兰花它的表面，哎，对吧就是哎很密集，嗯，对吧挤得很紧，嗯，平时你其实很难很难把里面彻底给洗干净，但是我们吃起来又感觉到说不要有脓残，嗯，不要有很多什么污垢呀虫卵在上面，
1: 对，所以的话呢今天的话呢直接用到我们的醋宝，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呢每一瓶每一瓶我们今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喷嘴啊，送给大家，拿到家里面的话呢直接就这样喷一喷，然后的话就可以了，大概静止多长时间呢，2到3分钟左右的时间，尤其像刚刚娇姐说到的像西兰花一样草莓一样里面都是那种啊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一些东西，所以的话呢里面就容易什么有很多的那种脓残，包括还有很多的细菌滋生，有了它以后的话呢2到3分钟你不用担心，因为其实我们有送检报告，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真的在我们宝岛台湾它的使用率包括复购率非常之高，
0: 好，啊，我们现场工作人员把瓷砖拿上来，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它是能够还针对家里面就是说，嗯，那个重油垢比如说灶台呀，嗯，瓷砖，嗯，把瓷砖拿上来我们现场来擦一下，嗯，请工作人员现场把瓷砖拿上来，
1: 对，
0: 有油的瓷砖拿上来，
1: 哎，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包括平时灶台瓷砖包括还有我们的碗盘等等的都可以擦拭的干干净净，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些东西的话呢平时擦拭起来真的太麻烦了，嗯，有的时候的话呢洗完一遍不够还要再洗几次，另外的话呢过水的话呢也要过个3-4泼，但我们今天不需要，大家可以看到喷出去的话呢分子量很细，但是它不会说什么很多的泡沫，所以基本上的话呢你洗个一遍然后再过个一遍水干干净净啊，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说它是多用途的，洗果蔬，嗯，打理厨房里面很多的一些重油垢呀，嗯，清洁日常的碗盘，甚至我觉得你家比如说那个什么微波炉呀，烤箱啊，冰箱表面呀，
1: 对，
0: 厨门呀，嗯，柜门呀，嗯，水斗呀，嗯，龙头呀，台面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洗，它是一个多用途的一个厨房的清洁剂，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洗涤液，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我们东方购199元，对吧，嗯，已经其实是比外面其实划算很多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你看它基本上家里面啊不挑什么的那种打理居家环境的那种什么限制呀，
1: 对，
0: 尤其我觉得这一类人群就家里面有宝宝有母婴人群的，哎，他们的小奶瓶，嗯，对吧，很多一些宝宝的那种儿童餐具，嗯，你用它来洗涤很放心，嗯，因为咱们就是担心比如说宝宝他们那个体质呀，嗯，对吧可能说很多方面还没有我们大人那么强，
1: 对，
0: 那么我们避免很多是说部分劣质的不好的一些比如说表面活性剂过多的，嗯，对吧，化学起泡剂过多的很多不好的成分啊，
1: 对，
0: 不要残留在宝宝那种什么奶瓶上面或者冲洗不干净，
1: 对的，其实我是感同身受的啊，我家小宝宝1岁多一点点，所以我平时的话呢专门去买这种婴儿的这种洗涤剂的话呢，嗯，你要知道价格就非常的贵，但是有

0: 一个特点哦，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它的成分可能都经不住考验。我们今天就六大成分拿回家去自己去看看，研究研究。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糙米素小分子。然后它里面因为没有增稠剂，所以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黏黏腻腻冲不干净啊。
1: 它就是通过古法工艺的我们糙米素的发酵，达到主要清洁力的就是小分子醋酸，渗透力非常的强，对于污垢呀、农残呀、虫卵呀瓦解能力特别的好。泡完以后清水一冲，干干净净，而且本身食材上面不残留酸味，
0: 对，
1: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没有石化成分，配料表上面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你外面如果说你买的话，四瓶两个礼盒起板都是要花到300元，咱们今天199元四大瓶，总共呢配给大家是有两个喷头，两个独立的礼盒包装，
0: 对，
1: 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光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CERT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你看过用醋做的蔬果洗涤液吗？醋本来就有抑菌的功能，用在清洁上，我们以古法发酵的糙米醋为主原料，打造了这支万用又好用的醋保蔬果洗涤液，成分干净透明，所以醋保也可以用于清洗碗盘、消除异味以及脏污水垢。采用喷头设计，使用方便，清洁无死角，保障入口安全，给家人真正的干净，打造健康的品质生活。

0: 我相信我们不仅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东方购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大家也是对于生活品质很有要求，对吧？
1: 对。
0: 尤其我们说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食品安全问题大家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
1: 是。
0: 尤其我们往后吃的蔬菜瓜果很多，我们食物的那种多样性丰富性，也是希望大家在家里面吃和切配之前，一定要把这些食材洗得干干净净。今天我们给大家要介绍一个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我们祖国宝岛台湾的品牌，就是啊酿美铺，他们是家族几代人都是要酿醋的，然后其实醋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调味品之外呢，关键咱们今天是有一个通过小分子的古法发酵的糙米醋汤中达到有清洁力的一个果蔬的一个洗涤液，
1: 是
0: 也是一个家居多用途的一个洗涤液带给大家。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蛮有特点的，
1: 对，
0: 就是让大家打消那种用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呀、清洁用品呀，会感觉到说不太好的表面活性剂过多、或者化学成分过多、不好的起泡剂过多。
1: 对，
0: 我们里面即使有两种起泡剂也是特别放心的，关键里面我们达到很好的清洁力的它。

0: 3分钟，我们来看看到底它的结果是怎么样。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还是那句话，过犹不及。有一些东西说直接让你啊喷着，就是用完以后拿出来干干净净，你要担心说里面有很多的石化成分，再次入喉，入到肚子里面可能还有二次的一些负担。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小分子的那种醋酸的成分，所以的话呢，2到3分钟给它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待会儿我们揭晓一下，你会发现上面的果蜡，包括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很多的细菌浓残，它都已经去除的干干净净啊。
1: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跟我家里面用醋来泡苹果是不是一样的、苹果会不会什么醋的那个酸味渗透进去？它是不会的。它进去是达到很好的小分子醋酸，去除很多什么浓残呀、果蜡呀、污垢呀，但是不会让食材本身它的味道发生变化，不会变酸。我们在等待的同时呢，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婴儿的奶瓶。因为这个我跟家里面讲，就是说很多一些什么家里面有宝宝、有儿童、儿童餐具、宝宝的奶瓶也要彻底洗干净，但是不希望有不健康的东西残留。
0: 对的，我跟小朋友洗奶瓶真的洗的太多了啊，半夜不知道什么时候，白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喝完奶又一定要洗。平时的话呢，洗这个真的我们很关注，为什么？就担心有浓残等等的一些这个残留，然后用到一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这个清洗剂的话呢，担心有个特点是什么？里面有过度的一些石化的一些成分。但今天这个醋宝的话呢，大家有可以看到吗？一个特点，它里面的泡沫不会特别多，然后的话呢，3下5除2的功夫的话呢，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在家里的话呢，记住一个特点啊，清水大概过个2-3铺就可以了。然后上方记住了，我们其实有送检的。包括有30多种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担心到的浓残或者细菌残留的话呢，我们今天去除的干干净净啊。
1: 不仅是洗奶瓶、洗宝宝的婴儿餐具，咱们先给大家泡蔬果，包括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锅碗瓢盆呐、对吧？还有很多应用厨具呀、都能够用它来洗。重油垢擦灶台、擦油烟机也可以。
0: 是。
1: 不仅你家里面什么，洗什么水槽、水斗、并且不挑什么材质哦，塑料的、不锈钢的、玻璃的，对吧？各种各样的什么厨房台面呐、柜门呐、小家电呀，还有很多什么微波炉呀、烤箱呀、冰箱表面都能够来用它来擦拭，它的用途啊是特别广泛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啊几分钟之前给大家泡了一个苹果，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来看苹果表面不会再什么好像那种蜡质的感觉，对吧？
0: 对，
1: 水好像淋不上去的，已经很干净很通透了。
0: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苹果的话呢，外皮的话呢就是光洁如新，非常的漂亮，而且是滑滑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提醒大家，你用手去摸的话呢，你感觉不到那种滑溜溜的那种触感，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那种过度的比如说各种石化的成分。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特点，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添加剂，所以就意味着什么？你平时冲洗起来很方便、很简单，而且浓残包括石蜡清洗得干干净净啊。
1: 是的，所以大家吃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放心啊，并且我们独方购的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总共是有到4瓶，是有到2个礼盒。那么其实啊，每一个礼盒2瓶装，在外面买的话是150元。
0: 对，
1: 我们总共是2个礼盒，那外面电商价格就是300元。我们这档只需要是199元，直接比外面省了1/3左右，立省100多元以上。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只要4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关键是用起来非常的放心，也比较的呵护你的双手。有很多家里面真的一些洗涤呀、做家务的一些太太，对吧？你那个双手有时候很粗糙的问题，也是很多劣质的洗涤剂所导致的。所以用我们到我们的醋宝这样一个果蔬的一个清洗液，大家可以很放心，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现在先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你看过用醋做的蔬果洗涤液吗？醋本来就有抑菌的功能，用在清洁上，我们以古法发酵的糙米醋为主原料，打造了这支万用又好用的醋宝蔬果洗涤液，成分干净透明，所以醋宝也可以用于清洗碗盘、消除异味以及脏污水垢。采用喷头设计，使用方便，清洁无死角，保障入口安全，给家人真正的干净，打造健康的品质生活。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 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

0: 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触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光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SER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咱们中国宝岛台湾有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叫做酿美珀，家里面几代人就是酿醋的，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是把这个醋啊本身这个特点可以说发扬光大了。不仅是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他们还把醋啊做成特别好的有道小分子醋酸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古法发酵的糙米醋作为原理，能够做成很好的洗涤剂、清洁剂。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非常的有特点。
2: 对，
1: 咱们东方购物也特别的荣幸，把这个产品今天作为我们的新品首发，既让我们的老观众享受到很好的品质优惠的价格以外，
2: 是
1: 也跟我们新闻频道很多的新观众一起来感受一下，你家里面用到非常放心的、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洗涤剂啊。家里面洗肉呀、洗一些荤菜呀，你像到了后面什么夏天吃点什么小龙虾，家里面烧点蟹。烧点虾或者用什么贝壳类的，用它来洗完以后吃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放心。
2: 对，
1: 就在盆里面你泡的时候就喷洒几下我们这个醋宝洗涤液就可以了。
2: 是的，其实吸引我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今天这个成分的话呢真的够天然，然后的话呢也非常的健康。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应该发现各式各样的一些洗涤类的一些东西的话呢，你去整个的发现这个瓶身上面一定会有一行字叫什么，如果不慎入眼入口一定要用大量的清水去冲。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醋宝的话呢，它是什么，它是有六大的核心成分，其中我们说一定要强调的是什么，有微微小酸口，平时我们可能会喝到的那种醋，但这个醋的话呢它是什么，古法发酵。
1: 是
2: 我们这个品牌方跟我们说哦，在宝岛台湾发酵一缸醋要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是什么用心来做到发酵。所以这里面的很多的活性成分它是小分子的，分解能力、瓦解油污的能力非常强啊。
1: 对，我相信新观众可能说很好奇，哎呀这个是醋来做清洁，那跟我自己家里面我用那什么自己有的那种调味品倒出来那个醋到底有什么区别？告诉大家，家里面那样的调味品的醋呢，它是分子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今天里面它都是用到糙米啊，古法发酵以后，它是小分子醋酸，
2: 对，
1: 所以这个小分子能够特别好的进入到很多，比如说一些蔬菜瓜果的一些非常密集的一些叶子呀、茎当中呀，或者很多表面的一些果蜡呀、农残呀，
2: 对，
1: 很多的一些污垢呀、虫卵，很好能够把它们分解掉。首先它要分子小，渗透能力特别的强，才能够做到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洁，而且它达到极强的清洁力啊，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小分子醋酸，
2: 是
1: 不是一些过多什么石化成分呐、不太好的表面活性剂呀、或者很多化学成分过多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起泡剂，咱们不是，咱们里面完全没有石化成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产品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干干净净的。
2: 对，
1: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来洗一个葡萄，
2: 没问题。
1: 有些比如说蔬菜瓜果上面，你明显看到买回来以后上面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2: 对，各种各样的石蜡啊，没关系，今天的话呢放在清水当中，带您记住了啊，不要用普通的那种石化的一些产品，我们今天喷上我们的醋宝2到3喷就可以了。然后大家看到有一个特点，它不会是什么旁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泡泡出来，因为我们里面什么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石化的起泡剂今天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静止大概2-3分钟的一个时间，有个特点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味道淡淡的一点小醋的味道，但是它在清洗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第一对于很多的一些细菌包括虫卵，特别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担心到的很多石蜡带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冲洗起来特别的方便，
1: 是
2: 待会儿我冲洗完了以后直接现场吃一吃，我跟你讲放心健康安全啊。
1: 对，而且本身它不会说让这个你泡的食材会有什么酸味，这点你是完全放心。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说喷洒的一个方式，不像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洗涤剂你可能要倒的比较多，咱们就轻轻喷个那么2-3下，就能够泡很多的一些蔬菜瓜果。
2: 对，
1: 还有不仅是我觉得它是多用途的清洁液、洗涤液，不单单能够来洗果蔬、泡果蔬，
2: 对，
1: 家里面我们什么灶具
2: 对
1: 吧，很多什么电磁炉呀、电陶炉呀，
2: 对，
1: 上面很多汤渍滴上去呀，各种什么油垢啊积得也蛮厚的，
2: 是
1: 也能够用我们这样一个 醋宝的一个洗涤液来做清洁。
2: 对，
1: 因为家里面可能你除了泡蔬果的东西要买，你平时还会买一些重油锅的清洁剂，有了醋宝它也不需要买了。
2: 对，大家可以看到啊，两到三喷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今天是什么，直接轻松的来扫一扫，我稍许留个一半啊，大家可以看到鲜明的一个对比。而且有一个特点，我在清洗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很轻松，手也是不干不涩的。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稍许的清洗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上方是干干净净，然后百洁布的话呢轻轻一擦，看到了吗，刚刚是什么藏污纳垢，特别是什么成年老垢，就像我们上方一样的这些，你看啊，油油腻腻的，
1: 这边就是光光亮亮的，上面你还有厚厚的油垢。
2: 对，你看我用手摸一摸完全没问题，清洗的干干净净，哪怕用手来擦拭，用白纸巾来擦拭都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是低泡型的，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就是半年三个月洗不干净的灶台餐具等等的，用它的话呢直接打扫都是清洗的干干净净啊。
1: 就擦了一个我们这个灶具的时间才过了几分钟，对不对，刚才我们泡好的葡萄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2: 好，
1: 没有洗没有泡之前上面你看白茫茫的很多的一些浓残，
2: 对
1: 吧，
2: 对，
1: 一些可能一些白粉在上面，但是你看左边就是我们泡过的，对不对，晶莹剔透，颗颗晶莹哦，这个你就吃起来很放心。
2: 对，
1: 而且它这种酸味小分子醋酸是把上面的脏东西给大家分解掉瓦解掉，但是不影响本身葡萄它的这个味道，葡萄不会变酸。
2: 我刚吃了一口啊，首先有个特点，一定要给大家打消一些顾虑，没有任何的醋味。相反的，它真的可以去醋味，去那个臭味还有异味。所以像家里的话呢，各种瓜果蔬菜，包括家里的比如说猪肉啊，包括还有家里很多的那些海鲜类的一些东西，已经有一点点小异味的，一定要用到我们的醋宝啊。
1: 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个礼盒装，礼盒装上面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啊，就是说图示告诉大家，
2: 对
1: 你家里面能够用它来干什么。虽然它的这个品名是蔬果洗涤液，但是你看这边，你看灶台呀、奶瓶啊、餐具呀、锅具呀、油垢清洁都可以用它，
2: 是的，
1: 对，你家里面一些什么，哎。杀了鱼，弄了很多荤菜，那种水果里面那种鱼腥味儿，对吧？你的砧板、刀具，对吧？你很多烤箱、微波炉，对吧？或者你家里面还有很多什么养宠物的猫砂盆呀，各种要去除异味，也可以用它来喷一喷。
2: 对的，
1: 清洗你看水龙头、瓷砖，对吧？杯子、容器、保温杯，对吧，一些什么小家电，各种各样的地方，它的用途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我们直接四瓶给大家配好了，两个礼盒装，一个礼盒当中是有到两大瓶，再给你要每两瓶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喷头，在里面直接喷洒使用，很方便。
2: 对的，
1: 但是外面啊，这样的一盒两瓶就是要高达150元。像东方跟我们今天组合两个礼盒四瓶，那就是要将近300元。
2: 是
1: 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也是我们这样一个品牌特别难得和东方购我们渠道谈下来的优惠方案，所以今天199四大瓶两个礼盒单瓶价格，天哪，40几块钱，50块钱都不到，这个真的好划算，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现在先下订单，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光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CERT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

0: 其实啊，醋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特别好的，咱们不仅平时会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调味品，还有什么，其实如果说你把这个醋啊，尤其通过好的品牌，他们有些很好的一些古法的工艺啊，
1: 对，
0: 把糙米醋经过很好的古法发酵以后，居然能够做成啊很好的厨房的洗涤液，
1: 对，
0: 又能够来洗果蔬，又能够来打理很好的这种居家环境。
1: 是，
0: 今天我们的组合会有到两个礼盒带给大家，一共是有到4瓶，价格才10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花销其实真的不贵，东方共是直接帮大家省钱，关键让大家家里面你用到的这个洗涤液洗涤剂是让你非常非常的放心的。我们其实也是到这个就是中国宝岛台湾，我们去看了那个酿美铺这个品牌，
1: 对，
0: 他们家族真的就是几代人就是酿醋的，但是我们这个醋的原料又不一样，它一定要是什么糙米，用糙米来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发酵，而且这个发酵的时间也非常的长，
1: 对，
0: 所以你要打造这样的一瓶300毫升，
1: 是
0: 能够达到很好的小分子醋酸能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洗涤液，
1: 对，
0: 特别的耗时耗人工，
1: 是的，
0: 也是带着岁月的这个沉淀的，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瓶装300毫升一瓶会有到4瓶给到大家，而且告诉大家它其实用量很省，因为你啊用它来浸泡蔬果，可以直接你看通过这个喷头就喷在水里面，
1: 对，
0: 咱们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来看一下，
1: 没问题，
0: 这个西兰花真的不好洗哦，它那个前面会挤得很紧密，对吧？水都渗透不太进去，
1: 对，
0: 泡不太进去。
1: 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呢，你看瓜果蔬菜就担心什么，像西兰花、像草莓，对吧？这种有点像我们凹凸不平的这些地方，里面就是什么很多的细菌、农残，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物质。没关系啊，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看好了，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醋宝，它是什么？看好了啊，喷的过程当中它是小分子，2到3喷足以。然后的话呢，直接是什么？我们醋宝的话呢，里面的小分子完全稀释在我们今天的水当中，接下来干嘛？你就把我们的西兰花放在里面就可以了，你也不用管其他的，接下来该干嘛干嘛，然后等多长时间？2到3分钟左右的时间，拿出来以后，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为什么在宝岛台湾它的销售率包括回购率那么高，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把里面的农残包括有很多的细菌残留等等的全部的把它一网而尽，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不留异味，相反的有一些臭味包括还有一些不好的这种异味全部的去除干净啊。
0: 是的，我告诉大家，它这个在做浸泡的时候达到很好的清洁力的，它就是小分子醋酸，
1: 对，
0: 不是很多什么不好的什么石化成分，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相对来讲化学成分过多，化学和这很多什么那种起泡剂呀，对吧，什么表面活性剂，咱们没有的，产品里面就连防腐剂都没有，用起来你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小分子醋酸它是渗透力很强的，瓦解污垢能力特别强，但是它啊不单单只能够清洁果蔬，家里面做一些餐具碗盘的清洁也可以，咱来洗个油腻的盘子给新观众演示一下。
1: 没问题啊，像这种油油腻腻的盘子啊，在家里的话呢，可能每次吃完饭的话呢，就是特别的头疼，对吧？洗不干净。第二点，漂不干净，冲了好几步水的话呢，特别的头疼。来，我们今天多简单，看好了，你可以喷在我们的清水当中，也可以直接喷在我们今天整个的碗碟当中。好了，接下来干嘛？看啊，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给大家演示这个过程，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就是首先你会发现，那上面的话呢，不会有很多的泡沫，因为如果有很多的泡沫的话呢，大家担心有很多什么石化的一些，比如说界面活性剂，所以你冲不干净，假滑，然后的话呢，每次洗的时候的话呢还伤手。我们今天什么清除的干干净净，然后清洗的过程当中，听好了，它是有略微一点点的小醋味，但是越洗慢慢的那种醋的小分子把很多不好的东西稀释完了以后，瓦解完了以后，你在清水一过，干净的同时完全没有任何的味道残留啊。
0: 而且其实啊，你家里面在洗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的 pH 值是达到了5.5，也是很呵护我们这个皮肤的，有很多太太双手粗糙，就把干涩涩的感觉，都是每天家里面洗碗擦锅，对吧？又要什么打理很多一些果蔬的清洁，有很多湿臭部分劣质的一些洗涤剂、清洁液，对你双手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对，
0: 咱们这个不会，非常的呵护我们这个皮肤。也就做了一个洗盘子的实验，说了几句话。咱们刚才泡的那个西兰花
1: 是
0: 已经好了，就那么几分钟时间。你看看我们小分子醋酸渗透力有多强，泡的有多干净啊！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刚刚上面的话呢，还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白蜡，甚至我们可能说肉眼看不到的各种细菌的一些残留。现在的话呢是干干净净，可能这样看的话呢会对比的更加的明显一些，所以爸爸妈妈们啊，我们对于食材食品的一些健康一定要注重起来，关键是什么入口的东西，我们本身就是用醋，用到我们的糙米醋，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醋本身就可以吃的东西，你来做到二次的一个清洁，你还有什么样的后顾之忧吗？
0: 对，大家用起来特别的放心，你确实能够闻到真材实料，就是那个糙米要古法发酵以后那个酸味道，但是不管你是洗蔬果泡东西还是你是 擦任何的东西，
1: 是
0: 或者你这个洗很多的碗盘，你只要过水过干净以后，它不会影响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对，
0: 也不会残留很浓的那种酸味道，所以大家可以来放心使用。今天我们四瓶的价格199元，直接比外面省了100多元以上，单瓶价格4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是看起来干净还不够，因为替家人着想的你总是想得更多，有了它之后，时间再也不会浪费在繁琐的清洗上，家中的碗盘脏污脏垢，要入口的蔬果以及婴幼儿用品，醋宝的主要成分是食品级的古法发酵糙米醋，搭配经过欧盟 ECOCERT 天然认证的界面活性剂，达到好用万用安全的特性，另外添加了甘油与橘子精油，使用起来更加的温和不伤手，用一瓶醋宝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市面上的清洁剂种类功能繁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支集好用万用安全于一身的产品。市面上的蔬果为了更好的保持品质，会喷上难以被清水或小苏打分解的农药与果蜡，而醋宝中的小分子糙米醋能够深入蔬果表面。除了糙米醋之外，醋宝采用的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可以有效去除油污，取代洗洁精，还能替多种脏污进行降维打击，对生活中恼人的污渍按下删除。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像醋宝成分如此简洁脱俗的产品不可多见，如果要评价一款清洁产品，安心会是最高的赞许。让醋宝开启美好生活的捷径，打造健康安全的品质生活。

0: 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相信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都非常的高。家里面任何我们入口的蔬菜瓜果，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虾呀、蟹呀、贝壳类的，包括家里面什么买肉、洗肉都要洗得干干净净。咱们今天通过特别好的糙米醋，它里面蕴含到丰富的小分子的醋酸，
1: 对，
0: 达到渗透力很强的一个清洁效果。但是这个产品多方购为什么一定是要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观众，你说我家里面洗涤剂、清洁液是不少的，但是我们说能够达到让我用起来非常的放心，没有过多的很多不好的什么化学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呀、或者很多不好的一些什么起泡剂啊，咱们今天这样一个品牌，醋宝的蔬果清洗液，它就没有什么石化成分，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哦，
1: 对，
0: 连它里面两种起泡剂，你用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放心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产品啊，就是说你是能够闻到。它有那个醋的那个酸味道，我们产品倒出来以后，包括你每次在就是说喷洒之前，
1: 是
0: 你是能够闻到哦，确实啊有真材实料，
1: 对，
0: 是那个糙米醋的那种比较好闻的酸酸的那个味道，
1: 对，
0: 但是你用它漂洗干净水果、肉类，泡完以后冲洗干净，酸味不会残留在食材本身里面，这点你是完全放心，
1: 对，
0: 不影响食材那个味道的。
1: 对，
0: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洗一个，你看，洗一个蔬菜，这个蔬菜里面你看层层叠叠，
1: 对
0: 吧？你平时不那么一半儿一半儿把它给那个剥下来，对吧？
1: 对，
0: 你单片单片都要洗涤的。
1: 是的，但今天的话呢，有多简单？首先有个特点，你可以直接的话呢，在我们蔬菜本身去喷洒，没问题。或者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看到，直接喷洒在我们今天清水当中，两到三。喷足以了，撑的不用多哈。然后的话呢，你闻到淡淡的那种小醋的一个味道。接下来的话呢，把我们今天不管是家里的这种紫衣橄榄也好，各种一些瓜果蔬菜好，你就放上去。你担心有农残，你担心有果蜡，你担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物质的，你就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多长时间？两到三分钟。还是那句话，我们实话实说，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智慧是什么？真的叫过犹不及。任何的事情，我们稍许静待一点点的时间，你会发现清除的干干净净啊。
0: 是的，我们在等待它浸泡的同时，我们给大家洗一个奶瓶。新观众家里面有宝宝的，有母婴人群的，对吧？很担心买到不好的洗涤剂，对吧？
1: 对，
0: 有残留，对孩子的身体有伤害，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且这些奶瓶，你像孩子的身体没有我们大人那么的那个强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到我们这个醋宝，奶渍呀、污垢呀，儿童餐具上面很多的污垢油垢，对吧？你轻轻喷点那个醋宝，一喷以后呢，它就小分子醋酸瓦解很多的一些奶渍和污垢。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刚都没有用任何的杯刷啊、直接就喷了一喷，然后摇晃一下，然后来看一下啊，整个的杯壁的话呢，开始变得干干净净、光洁如新。因为我是一个一岁多左右的，就是一岁多的这个妈妈嘛，我的孩子一岁多。然后平时洗奶瓶的话呢，担心一个问题是什么？首先有一个特点，洗完以后滑溜溜的，我要冲好多遍，冲也冲不干净。第二点，就担心有各种各些石化类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残留在里面。因为我宝宝二次在喝奶喝水的时候，可能就会什么吃到肚子里面不健康，对吧？宝宝的这个肠胃比较的娇弱，但是我们是什么用到糙米醋小分子来进行洗涤，所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而且清水过完以后，它也没有任何的异味残留啊。
0: 就洗了一个奶瓶的时间，刚才我们泡的那个蔬菜已经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
0: 我们没洗，或者你家里面光用这个清水洗的，哎呦，感觉跟我们今天用醋宝喷过以后，它就是里面你看，这个你看内心里面的这个感觉，你就会发现一个那个色泽，包括它里面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包括那个表面也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首先在里面的话呢，拿到的话呢，你会觉得干干净净。第二点的话呢，表皮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是什么做到有光泽的那种感觉，但不是滑溜溜的啊。有一个特点，很多的朋友都说它就是什么有界面活性剂、有增稠剂，所以是滑的，但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是用那种小分子的醋，而且是发酵工法发酵的醋、让很多的一些细菌，包括还有很多容易滋生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慢慢的瓦解，然后清水过掉以后的话呢，全部带走的干干净净、
0: 是的，用起来特别的放心，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什么一些过多的化学成分、没有石化成分啊，就是通过食材糙米古法发酵获得小分子醋酸极强的渗透力来做清洁、外面一瓶的价格真的高，大家75元一盒，两瓶就是150元。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东方购的价格300元外面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省了101元。
1: 对，
0: 1994瓶单瓶的价格才就50块钱都不到、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下单，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哈。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稻田当中啊，蛙声一片。那当然了，今天给大家所献上的是合理合法的牛蛙。那这个牛蛙呢，很多朋友也会担心，担心什么？担心这抗生素啊、激素，我们有一系列非常合规合法的这个检测报告，告诉大家您所担心这一切没有。除此之外，我们是鲜活捕杀、宰杀，为您所献上牛蛙的这个套组。那牛蛙当中最好吃的是哪里呢？很多人说啊，吃到干锅牛蛙也好，不过是水煮牛蛙也好，就怕煎到它那个肺和两只上肢。其实牛蛙最好吃的就是两个大腿部分，对不对？蛙腿部分是最好吃的。所以今天啊，就为您所通通带来，没有任何攒分量的、凑分量的这个上半身，通通都是牛蛙的最好吃的下半身的部分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那总共呢是六整包带回去，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半斤，等于说是三斤带回家。鲜活缅江的啊，鲜活宰杀牛蛙家庭特惠装5+1六盒带回去，269块钱三斤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银心，银心你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真的是好吃不过牛蛙腿啊！我记得平时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或者炭烤牛蛙的时候，基本上去点这个牛蛙腿的话呢，都是一只一只按只来算的啊。一只它的这个价格，分量稍微大一点的、瓷实一点的，18块、20块钱其实都是要的。但今天的话呢，是在直接东方购物给您带到的纯纯的牛蛙腿肉，我们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去头、去皮、去身子，那些鸭分量，但是呢又不是精华的部分，帮您去除的干干净净，吃到的是纯纯的牛蛙腿。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很厉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嗯，是的，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到底好不好？就是大家所担心那一系列的东西有没有，以及配料表干不干净呢？
1: 好的，首先有一点的话呢，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它是一个可视化的包装，对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蛙腿肉的话呢，你看、它的颜色粉粉嫩嫩，嫩得不得了。
0: 有没有画好冻的给大家？
1: 有，给大家看一下。直接画冻完了以后，就在我今天整个的盘子当中啊。爸爸妈妈拿回家去的话呢，首先有个特点是什么？不需要自己去清洗，然后自己去处理，因为已经给大家，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将制好了纯纯的牛蛙腿肉。每一只的话呢，个头非常大，都是什么当季新鲜捕捞的。然后的话呢，给您直接什么去除的这个什么整个的牛蛙的身子，包括蛙头，包括我们说皮全部去除的干干净净，然后用力来按压一下，你看哦，它是 Q 弹的，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说明什么？活的牛蛙直接捕捞上来，快速的帮你处理。而且我们这牛蛙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个头其实蛮大的啊。一包的话呢，250克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我们今天原料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福建，所以大家都知道福建那个云霄县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稻田共生牛蛙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拿回去的话呢，这样的一份就是250克。您不管是在家里小炒也好，做一个很多的朋友都说炭烤牛蛙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香辣牛蛙也好，有它足足够够了啊！
0: 看到这个卖相啊，其实我蛮心动的，但是也会有一丝丝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是不是有科技与狠活，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一系列的报告证明刚才我所担心的那些东西？
1: 对，燕华，其实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包括刚刚他一开始来直播当中的话呢，也说了，有很多的朋友爱吃牛蛙，但

0: 腿部分，对吧？很壮实。熟了之后啊，它的缩水比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再给大家尝一尝，用牛蛙腿到底多好吃？
1: 可以啊，
0: 酱汁。
1: 对，刚刚燕华还说了，就每一只我们的牛蛙腿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就很大块。然后蛙腿肉的话呢，
2: 都是栗子肉的这种，对吧？
1: 还真是啊，大块大块，而且吃口好的同时，它的肉质是 Q 弹的，
2: 是哇。而且牛蛙腿啊，因为你你咬上去之后扎实之后，你看干嘛？我咬了一大口，那骨头还没看到，它那个骨头也很小，
1: 对，
2: 那个肉确实在贴了，贴没结果啊，对吧？大家觉得最好吃牛蛙的精华部分就是它那个腿部，
1: 对，
2: 它今天所有的都是没有牙分量的身体，你带回去之后，像这样藤椒、泡椒、红烧的都很好吃，
1: 对的。然后旁边的话呢，新鲜出炉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咸蛋黄口味的啊，
2: 哟，
1: 怎么样？
2: 这一只不用夹子，
1: 不用夹子啊，来你看一下啊，这个个头够大。我用夹子是给大家撕下肉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啊，
1: 因为我们外面裹了一层咸蛋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品质到底怎么样？燕华边品尝，然后我把这个牛蛙腿肉给大家掰开看一看，你看大块大块撕扯出来完全没问题，我们里面的这个骨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是大只大只的活的牛蛙给大家捕捞上来，然后把外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去除得干干净净，反正就是一个词，好吃，好不好？把握住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性价比是蛮高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稍微做一点这种小菜吃吃真的很不错的啊，
2: 很鲜美，非常鲜美。来说说吧，总共是六大包，每包呢是250克半斤装的，三斤带回去269块钱。现在牛蛙的价格，大家到一些什么小摊小贩上还真的不敢买。有些认准品牌的，认准品牌的上半身也要算你分量的，
1: 对，
2: 一样的分量，不可能说上半身归上半身卖，下半身归下半身卖，对吧？今天我们全部都是牛蛙腿，然后还有个就是给到大家是一个信心的保证，那么严选是水稻牛蛙，当天捕捞上车，鲜活速冻，
1: 对，
2: 严选当地大只的牛蛙啊，精工就精细加工，含这个冰勺，对吧？含冰勺，
1: 对，
2: 然后再来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啊。那是鲜活牛蛙，
1: 药材没有检出，
2: 哎呀，重金属呀，对吧？
1: 对，
2: 我没有任何的病蛙呀和残蛙，
1: 对，
2: 残蛙都没有，
1: 没有，
2: 腿都完好的，
1: 当然必须的啊，
2: 牛蛙腿，好吧，去皮去头去脚，
1: 去内脏去身子，
2: 脚也去掉，去内脏去身子，好吧，把最好吃的部分就送到您的家中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0: 好吃了，今天吃的牛蛙真的是满嘴当中全是肉啊。
1: 对呀，
0: 以前啃牛蛙觉得因为都是骨边肉嘛，鲜美，而且你看牛蛙它好游泳啊，包括这个跳蛙，为什么它大腿肉那么发达？因为全靠那里发力，你知道吗？
1: 对呀，我们像是运动健将一样，对吧？所以我们经常说好吃不过牛蛙腿肉，我们就是把精华的部分留下来了。大家能够感觉到，就燕华我们在边做直播的时候，燕华满嘴吃的都是那个牛蛙腿肉，因为其实实话实说，好吃的牛蛙腿肉市面当中其实有，但价格蛮贵的，对吧？但我们今天原材料够好，全部都是来自于什么？我们的原产地跟大家讲清楚啊，产地都是福建漳州云霄市云霄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去那个地方都知道稻田共生，跟我们其实普通看到的那种市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说原生态的那种啊，你看啊，整个养殖牛蛙的一个过程，所以牛蛙它可以用肥美来形容。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啊，某底捞或者很多很多吃火锅吃碳烤牛蛙的地方，随便点上一只价格有多贵，小年轻们很喜欢，爸爸妈妈现在也喜欢的不得了。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一包就250克，而且是把精华部分留下来，把不好的地方去掉了。
0: 是的，所以呢不压任何的分量啊，就是把最好吃牛蛙腿部为您全部都献上了，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刚才大家在看就是听音乐的时候，三个牛蛙腿吃下去了，确实是很美味。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以前吃牛蛙腿，一张的搁两张的搁，然后呢，如果点上一锅，因为我平时喜欢吃干锅牛蛙，当中放藕、放年糕、特别香，你知道吧？一锅当中就在看哦，所有人上来之后又不太好意思，所有筷子都举着，就看锅当中哪里是蛙腿，有蛙腿了，赶紧接两块。真的，一锅上来，大家吃的这个蛙腿没吃多少个，真没吃多少个，然后再翻一翻。吧，哎呦，青蛙身啊，不是青蛙，那个牛蛙身体，牛蛙那两个前哎前肢，那前肢也有肉，但是肉少呀，细皮嫩肉的。那牛蛙又不是靠前肢来进行发力的，它靠后头，对不对？来进行跳啊、抱屎、游泳啊，不都是吗？再说到刚才看到那个环境当中还需要养殖吗？不需要，因为什么？牛蛙本身就跟稻田是共生的，
1: 对，
0: 所以只要到那个季节，那边稻田好，牛蛙一定多，对吧？所以过去之后，您看生态环境多好呀，所以您所向是非常道地的，因为吃得好，那牛蛙很健壮啊。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牛蛙哈，这个解完冻之后看到了，咕叽走了，大家可都哇天哪，那么厉害啊，
1: 真的是啊。首先你看这个颜色的话呢，粉粉嫩嫩，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精挑细选过的，然后的话呢活蛙啊，活的牛蛙，然后捕捞上来，然后随便拿一个，刚刚拿的是这个啊，现在我们拿这个，你看它的完整度，个头大小非常漂亮，在我一个成年人的手中的话呢，这个才是什么，真的叫健硕的牛蛙腿肉。然后它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真的是去头去皮去身子，把牛蛙腿肉留下来，然后你看啊、哦、用力的去，你看摁压一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放心心，精华部分我们吃就吃牛蛙腿肉，炭烤牛蛙，然后随便吃那个火锅当中的牛蛙，还有我们平时的干锅牛蛙，不就吃这个吗？我们把这种压分量不好的东西全部去除的干干净净，原产地刚刚我们 VCR 当中也看过，全部来自于福建，然后云霄县那个地方，如果你去旅游过，你会就是感叹真的生态资源太好了。所以是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的这种食材呀、啊，放放心心。我们这样的话呢，你看一包就是250克，大概是4只到5只的牛蛙腿肉，让你吃的那个叫一个幸福啊！
0: 是的，大家看看啊，就我不说这个生产工艺，就看哪里得肉率高。
1: 对，
0: 你看牛蛙长成这样的，割不了苦的。那剥了皮之后，大家小时候都看到过嘛，在菜场里头，对吧？身子、腿，对吧？最厉害的是什么？身子里头都是壳呀，再获得肉很少的，前肢短的累要命的，哪里最健壮？腿部最健壮。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全部都是腿，然后带回去之后有什么干锅呀、红烧都很好吃。
1: 对，
0: 我们到那边去看看，那个锅子当中已经烧得哦很香了，
1: 咕嘟咕嘟的啊、哦，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做。水煮牛蛙，哎，刚刚艳华就是在描述一个这个感觉。平时我们去外面去吃的时候，很多人都就看着这个牛蛙腿肉，然后夹两筷子没了。
0: 哪有把这牛蛙弄得那么上头的啦？没有的，
1: 都在下面是吧？
0: 以后早就藏下去了。
1: 对，
0: 他把身子小脚就是好不容易弄几个脚，他几个什么，你分都分不清楚，对吧？
1: 对呀，
0: 没几个的。
1: 我们今天
0: 一锅呢98，78很正常的。
1: 对对，然后的话呢，没两口吃完了
0: 啊。
1: 然后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我就这样给您扒一扒，你看看我们这腿肉，我们这个瓷实的腿肉，
0: 好好吃，
1: 怎么样？怎么样？好吃的不得了。我也来尝一个，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是什么挑啊，我们今天就随便夹一块，大货就是这样的，让你吃到的就是纯纯的牛蛙腿肉，幸福感就是这么来的。家里有孩子的一定很喜欢啊。
0: 如果有孩子，中了你们朋友也会，
1: 三
0: 天的回去你了。
1: 对
0: 啊，
1: 对，
0: 我今天第一次哦，真的，我小时候一直喜欢吃这种东西，带骨头带点肉的。我第一次今天吃牛蛙，吃到红烧肉的感觉，就是它那个肉特别特别多，你知道吧？特别好吃，又很敦实，而且咬下去哦，它那个紧实的回弹力度是非常的强的。
1: 艳华在说的时候，我刚刚嚼的那一口那个牛蛙腿肉还没有吃完，
0: 对不对？
1: 还没有吃完，说明这个肉真的很瓷实。
0: 它一个大腿，
1: 对，
0: 你让我分三口。才不会吃得完。
1: 对，
0: 它当中那个虎边肉的地方，因为它骨头本来就小，它可很多很多吃。
1: 你看吃那么多，
0: 当中的那个软骨特别好吃啊。
1: 艳华是真爱吃牛蛙的，
0: 汁水飙出来了。
1: 对呀，把握住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绝了，而且今天我们做法就随便出几个菜，大家看看牛蛙面。哎呦，这骨头，
0: 骨头细啦！你们看看这牛蛙，它靠什么东西来进行爬？跳，全靠内身这个腿上肌肉，腿部肌肉
1: 像个小牙签
0: 儿。这是他大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骨头啊。我们再拿个牛蛙的那个，
1: 可以来对比一下，对吧？
0: 对比一下。
1: 好嘞，
0: 看看，
1: 来，
0: 你看骨头跟它的肌肉，看到了。
1: 比不比不知道啦。
0: 看到啦。
1: 来，不比不知道。
0: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的得肉率得多高啊！
1: 对呀。
0: 所以今天带回。 回去之后啊，什么叫做运动健将，什么叫做真的是吃到牛蛙当中的精华了，
1: 把握住啊、哦嗯！我们今天就是这么任性，在家里实现牛蛙腿肉自由。
0: 是的。
1: 嗯，今天单独一包是250克半斤装的，
0: 269块，今天六整包带回去，好吧、嗯？反正自己算算吧，每包的价格是自己红烧的呀，什么爱怎么做怎么做，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六的31分钟时间，电话线堵住了，所以呢，老朋友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卖的是经济实惠，真的是家庭又好吃哦，这所有都是得肉率高的鲜冻牛蛙。
1: 对，
0: 你第一点呢，保证100%的这个鲜冻，因为牛蛙这个东西确实也是，就如果你不是鲜冻的话，它就不好吃了。嗯，为什么以前在菜场里头，我不知道妍希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就是有点点残忍啊，就活剥的那个，但是就是鲜的好吃，
1: 鲜的不得了。
0: 而且以前说吃牛蛙就炖成汤之后，是给家中有些朋友们需要的人吃的这个牛蛙，
1: 还不是说想吃就能吃得着的，有的时候还确实比较难的啊。那你把握住了啊。刚刚其实艳华有个词说的特别好，鲜冻牛蛙。我们都不是什么冷冻、冰冻、鲜冻，所以还是那句话，就讲究一个什么，就是速度，对不对？我们基本上都是当季，或者我们看了一下，像我手中拿到的话呢，就是3月底接近4月份的一个新鲜批次，大家放放心心，而且保质期有多长啊？18个月，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现在这个天气真的热起来了，5月5号立夏。对吧，往后走的话呢，温度越来越高，天气热了以后啊，吃点这个牛蛙腿肉，里面蛋白质的含量还是蛮高的，每100克当中有11.6克，下酒菜也好，开胃菜也好，这个有的时候比那种大的红烧肉蹄膀来讲的话呢，更加的入味啊。嗯，
0: 赶紧来抢先了，269块钱6整包带回去，订购征信的是02151119900。

0: 夜华说哪个好吃，我说哪个都不错。
1: 对，我要看就不要太辣的，因为太辣的不行。嗯嗯，咸蛋黄裹一裹还蛮好的，你就把它当做咸蛋黄鸡翅做法。哎呀，告诉你哦，别人吃了这个牛蛙，感觉它得肉率比鸡翅中翅要多，
0: 因为它的骨头一丢丢，对吧？一点点，然后肉很瓷实。我们都是什么？基本上当天就是捕捞上来的活蛙，然后快速给你处理的干净，然后速冻，所以保留里面的鲜美。
1: 而且它当中就一根骨头，鸡翅中翅当中是有两根骨头，你还要去啃。这个好了之后一嗦啊，满口都是牛蛙的这个肉，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化了冻之后那个牛蛙，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0: 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其实好的牛蛙的话呢，就分几个。个头一定要大，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都是大只的这种活的这个牛蛙，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蛙腿肉。我的天哪，你自己来看看，直接放在我这个手中，没过我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巴掌，完全没问题。然后蛙腿肉给您看看，你自己来看看，多么的厚实，多么的大块。哎，吃这个东西就真的叫做幸福，可以大快朵颐的感觉。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啊，用力去你看摁压一下，完全没问题，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放心。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下，这是什么？稻田共生的这种牛蛙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市的这个营销县，你去那个地方你真的会感觉山清水秀，对不对？然后稻田共生意味什么？我们基本上不用自己去过度干预它，对吧？人家自己捕食，然后刚刚叶华也说了，运动量也够了，所以你看这个蛙腿只只都是什么，非常的健硕。拿回家去的话呢，就基本上化冻过后清水啊稍微冲一冲可以了，开始煮了，各种吃法啊。叶华这个嘴巴里面
1: 运动量够不够啊？其实就我他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看他那个肌肉你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他运动量不够，你怎么才肌肉，对吧？而且你看就牛蛙腿，刚才看到是一二三三瓣栗子肉。人家一般来说比较好一点的牛蛙一瓣，最多两瓣前后。
0: 对，
1: 它这个像裹着一整圈的那个栗子肉在整个大腿当中，特别特别好，很结实。
0: 好，
1: 那再看看我们的这个菜当中啊，
0: 用上哪个
1: 哪种烧法给大家推荐？
0: 这个是酸汤味的吧，对不对？所以其实对，
1: 就酸汤肥牛的做法，你今天把牛蛙放进去。哎呦，
0: 真是！你看，
1: 你到外面买这种酸汤包，哇，超市里头有的呀，对吧？
0: 对，你看这
1: 也有的，
0: 对，这个就随便拿出来，来
1: 看到吧，
0: 肉。这肉，这肉，这紧实的肉质，这 Q 弹的感觉，没问题的啊。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哎，你这是挑的吧？我跟你说，我随便夹，我们大货就是所见即所得。哎，
1: 你那小腿肌肉也标准吧？
0: 标准，
1: 很发达的，像穿过高跟鞋的牛蛙一样。
0: 真的是，这个比喻可以的。
1: 你看三瓣，是不是是三瓣啦？哎，这种牛蛙的这个肉啊，吃到嘴巴当中，我刚才我吃了应该五六个。
0: 有。这个我来尝
1: 了，那真的是啊，
0: 来我来试试这个，
1: 让我歇会儿收会儿，然后我还能再吃，那确实是好吃。然后牛蛙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做法，然后像我平时喜欢吃的是干锅的，干锅做法更好吃。我们节目现场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酸汤也蛮好吃的，
0: 有吗？有的。
1: 还有之前呢，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的就是推荐当中，他们有把牛蛙烧汤，
0: 有可以，
1: 还有那红烧，红烧好了之后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也很好吃。
0: 哎，叶华是不是上海也有一道面叫牛蛙面？是吧？也还可以吧，
1: 真的应该是吧，
0: 应该问你了。
1: 浇头呀，你啥能做
0: 都可以做浇头啊，
1: 都能做浇头。
0: 那应该是在某个地方，应该是牛蛙面蛮出名的啊。就大家反正喜欢吃的话呢，都可以在家里就做起来。就像叶华说的，浇头嘛，反正原材料够好，怎么做都行了啊。
1: 是的，
0: 把握住啊。今天如果说你一份250克做这样的一锅，才花多少钱？40来块钱。但你在市面当中点一份198、298很正常的啊。
1: 看看这边有什么泡椒牛蛙饭。泡椒牛蛙饭一份52.9块，
0: 正常了啊。
1: 关键是你泡椒牛蛙饭带回去之后，好多都是身体。
0: 对，
1: 就是你还要碰运气，你知道吗？它一锅牛蛙下去之后，有些这个肉都掉了。你要碰运气，碰到什么刚好来，正好你的那锅有腿，然后呢身体少一点点，上肢稍微少一点点，那这个划算了，不然52.6块。在一了半锅，咱们都吃得了，对吧？然后呢，哈林牛蛙面，这个大概是跟牛蛙有关的啊，
0: 牛蛙面
1: 很好吃。这个估计当时也是大概2个腿左右，其他都是身体。
0: 对，
1: 而且它牛蛙当中炖出好了之后，那个牛蛙的那个牛油也很好的，特色咸蛋黄牛蛙呢，就是
0: 刚刚有的。
1: 我刚才这个吃了大概有3个，蛮好吃，裹一裹，对吧？关键是鲜香，牛蛙本身肉多，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保证大家都是牛蛙腿，头没的。然后上身没的，胳膊没的， 然后呢，只有是大腿和小腿，连脚都没有的。所以你说啊，在饭店当中，你点牛蛙，怕一些就比如你说混进去啊，压分量的。你说我牛蛙混进去，牛蛙很正常吧？
0: 当然当然，骨头嘛。
1: 但是混进去，大多数以这个身子上的这个骨头啊，这个小胳膊啊，
0: 你还没法说
1: 的。
0: 对，
1: 你还没法说，你说这个是牛蛙。嚼进去你也没法说，对吧？那今天给到大家250克，6包，269块钱，全部都是蛙腿。蛙腿是什么？就是牛蛙的大腿和小腿。没有其他东西了，269块钱，6整包，好吧？并且是免浆的啊，待会就是自己不需要浆了。免浆的鲜活宰杀的牛蛙，6包带回去，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电话持续蒙线。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到观众中的21分的时间，电话持续堵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有些朋友们都在问了，今天带回去牛蛙哦，真的是跟你们所说的一样吗？只有是牛蛙腿，是的，连牛蛙脚都没有。那么它牛的上身干嘛去了呢？牛蛙上身是做其他的作用去了，肯定不是什么上身归上身卖价格。那如果您到外头去买一买，要么整治，对吧？牛蛙腿单独是牛蛙腿的那个价格，你自己心里清楚，因为牛蛙当中最好吃的，或者说。最可以让人觉得要吃它的，不就是两个一双腿吗？
1: 腿
0: 对吧？它大腿和小腿部分，那大腿部分呢也是看，因为有些牛蛙运动量啊，包括是个头个体啊，包括牛蛙本身，它在生长环境当中吃的不好的话，它长不了那么多肌肉，
1: 是
0: 就跟大家这个喂孩子是一样的一个道理，要给它塞饱塞足。那正好我们的产地也是啊，这个。稻田非常茂盛，然后气候也非常适宜牛蛙生长的一个地方，所以那边的牛蛙它本身吃得好，吃得好之后那个它还很开心啊，吃好之后你看人也会开心，牛蛙也会开心，对吧？
1: 对，
0: 会一蹦一跳嘛，
1: 对，
0: 它也不会走，它只是蹦蹦跳跳。
1: 对，
0: 那么发力点在哪里呢？就是大腿，大腿为主，然后带动小腿，那手两只手只是为了撑住的，那么所以呢牛蛙在那边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而牛蛙它是属于两栖动物，
1: 对，
0: 可以在陆地上蹦的，然后呢也可以在水当中，
1: 对，
0: 水当中进行游泳的时候靠什么？蛙泳，蛙泳不就是也是靠那个腿吗？腿部肌肉非常发达，
1: 是，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全部都是啊，牛蛙腿，
1: 对，
0: 家庭实惠装，那货真价实，没有什么压分量的。你说我269块钱，我就买到我最喜欢吃的，今天真的很好。而且牛蛙当中，大家也知道，牛蛙的骨头不会很大的，不像什么猪骨啊什么的骨头，对不对？你弄不弄就弄不好的话，它骨头给你弄得大一点。牛蛙你让它的骨头再长怎么大，它都长不太大的，
1: 对，
0: 除非是变异的那种啊，对吧？
1: 所以这个就拿回家里面，你烹饪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是好吃，对吧？尤其对有一些，比如说想吃点肉，但是牙口又。有的吃，有的吃。
0: 你看，你只要佐料好都好吃，但是问题是有的没得吃。你烹饪好了之后都是骨头，
1: 对，
0: 腿当中也都只是骨头而已，稍微有点甜肉，开心死了。但今天不是，今天是我们有的肉吃，然后你再加上自己的烹饪的方式方法，那确实是美味鲜美到家。269块钱6整包带回去，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今天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摩登厨房的朋友们也听到我在这个跟黄大厨两个人就吃得非常的开心，对吧？就很好吃。而这个牛蛙的品质够好的，很鲜，好吧？来，这320位顾客成功回去，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分时七分分时间哈、啊，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我们的鲜冻牛蛙腿。说句实话，我是接触到这个商品第二次，因为第一次是录像录我们摩登厨房的时候，当时我看到那个牛蛙我就惊呆了。我本来想牛蛙腿，那得多少个小腿，对不对？我后来一看哦。牛蛙腿那么大哦！当时我看到牛蛙腿，再给大家看看。
1: 好，没问题。
0: 跟我以前小时候认知到了啊，这个牛蛙腿和你烧好了之后在饭店当中看到牛蛙腿是不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我们这牛蛙腿的话呢，纯纯的是健硕的牛蛙腿肉。然后跟你讲啊，一包是250克。我们刚一开始一直给大家强调了，去头、去皮、去身子、去脚，去除的干干净净，那些不是精华的部分去除完了以后，250克只只都是精挑细选这么大的。那你知道原材料多少吗？
0: 哎，这脚在不啦？
1: 这脚没有啊！你看我们下面都去除的干干净净啊，对吧？
0: Sorry,
1: 哎，都去除的干干净净，
0: 更加健硕。
1: 对，长啊，运动健将啊，没办法，这一看
0: 多出来那两坨是他的那个，
1: 不是？你看
0: 他
1: 去除的那脚丫子没了啊，脚趾脚丫子都没有了。
0: 来，给大家看看他的那个大腿部分。
1: 好，这大腿的部分够健硕嘛？哎、运动健将就是这么来的，对吧？然后来蛙田共生，稻田共生啊！所以你来看看我们这个牛蛙腿肉不仅瓷实，而且你看哦，活的就是当天捕捞的这个牛蛙，新鲜捕捞上来快速的帮你处理干净 ，QQ 弹弹，肉质都是非常的肥美啊，然后都是液氮锁鲜啊，拿回家去的话，化冻完了以后，清水稍微冲一冲，开始烹饪。艳华，接下来你喜欢吃的
0: 干锅，赶紧今天六包带回去，269块钱，干锅牛蛙
1: 来了，
0: 你看哎。如果说干锅牛蛙是不是底下都是藕片啊什么粉条啊之类的
1: 对吧 对
0: 你牛蛙上头是不是得要有手有那个这个它的这个
1: 头身子
0: 锅对吧头也很少见的谁牛蛙头放进去也蛮少见的啊、哦、但那个身子是有的带肋骨的那个牛蛙是有的
1: 你看这块哎呦真大呀
0: 对吧
1: 对
0: 这种干锅的牛蛙腿哦腿部都是这样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裹了很多什么面包粉啊不是的它真的就像刚才那样你看小腿都有两半的蒜瓣肉大腿部分是三半的基本上
1: 有点烫啊、哦、有点烫啊、哦、然后我们来撕扯一下吃一吃怎么样艳华
0: 哎干锅的蛮
1: 脆脆的先感受一下啊
0: 对吧而且它那个做到你的辣度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我刚才咬了一大口了你看看
1: 看一下里面的肉、那个、对
0: 肉质还没看到骨头、哎、肉质很肥美而且呢 你感觉还是一整条的牛蛙腿
1: 对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精挑细选的一个部位这是大只的牛蛙才能有到这样的一个牛蛙腿肉啊所以放心关键是什么你看哎呦艳华这个又你看啊把整个的这只牛蛙腿肉吃完了
0: 对
1: 脱骨了啊这骨头像小牙签一样
0: 骨头还是很小的对吧但是呢就它那个你看当中牛蛙它两个人软骨很好吃
1: 对
0: 哎牛蛙腿好了之后呢它那个小腿这是牛蛙大腿啊放下来再不敢打开腿就带小腿你在外头吃牛蛙腿是不是这个都觉得是吃它牛蛙大腿了
1: 对不对
0: 就只是它小腿部分
1: 对所以不一样的
0: 你想想它整个得肉率多高呀
1: 关键是什么这样的一份干锅牛蛙哦我们叫干锅牛蛙腿肉市面当中几乎很难看到吧基本上你看到的都是只就基本上比较完整度高一点的有骨头的那些市面当中一份哎我正常来讲168-198蛮正常的我们今天算下来一份哦一包半斤装的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对关键我们还是保证品质对吧对我们今天有这个很多一些郑重承诺给大家承诺一下
1: 没问题啊首先的话呢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比较担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啊那这个要检测出来的这些东西有没有送检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送检的话呢都是符合标准符合要求未检出然后的话呢再给您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呢保证是鲜活牛蛙药残农残重金属全部未检出无病蛙无残蛙而且我们是纯纯的牛蛙腿肉精选到的是当天捕捞上车鲜活的牛蛙速冻所以把握住了啊过时不候了艳华说我都吃饱了
0: 不是吃饱了我第一次啊吃牛蛙吃到累第一次吃牛蛙吃得累死了你来看看我们这是6整包带回去每包是250克全部都是牛蛙腿269块钱好吧把时间和主持都给您啊让我吃得歇会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大家还能再为您预减5元，关键是抢到限时现货，这是关键。269元正好是吃到牛蛙的这个季节，
1: 对，
0: 下酒菜呀，包括平时这条鲜味呀，对不对？都挺好的，哪怕都去买买还不太放心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九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那如果真的很好，这两天你看，这外头人流也蛮多的，你吃饭排队人数也挺多的，很多小年轻啊，网红的打卡地方。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吃小龙虾的这个地方，排队蛮多的，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吃一些干锅牛蛙，牛蛙也蛮好玩的，就一年四季当中好像都有这个地方可以吃得到。但问题呢，就是高品质牛蛙很少吃到。你看吃到一些小龙虾呀，包括是那个时候有大闸蟹的地方有这个吃到干锅牛蛙，
1: 对
0: 你。送过来之后帮你去堂吃，有多少个腿你自己可以去数的。很多人还在问了，说用78块钱、128块钱，甚至200多块钱一份的这个牛蛙，怎么腿那么少的？都是这个身体。那很多一些店家也会说，哎呀，就牛蛙们就是这样子的咯。
1: 对，
0: 那确实是这样，你也不能多说啥。但如果说今天269块钱全部都是牛蛙腿的话，那是不是觉得哎物超所值了呢？
1: 当然当然，对吧？而且吃出的是一种幸福感嘛。刚刚其实燕华也说了，我们有的时候吃牛蛙不就是为了吃那个肉头多的地方吗？那今天我们是纯纯的牛蛙腿肉啊，而且带回去的今天啊不是两包三包，是6整包。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拿回家去你可以各色的菜肴都烹饪起来，就小年轻们喜欢吃的干锅牛蛙，现在各种配料都网上买得着的，你随便烹饪一下，好吃的不得了。甚至我们说做碗牛蛙面啦，或者牛蛙饭啦，紫苏泡椒牛蛙啦，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干锅牛蛙，在家里其实都可以实现的。还有好吃的咸蛋黄牛蛙，我跟你说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尤其比如说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小神兽回家的时候就想吃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啊，我们就给他做上一份，也是很好吃很美味的。关键是什么？大家今天吃的这叫放心，因为我们都是有各种检测报告的，让您吃的是什么更加的健康啊。
0: 哎，是的，最后7分钟时间啊，当天捕捞上车，然后呢鲜活的速冻，严选当季大只的牛蛙，足斤足两，免浆免洗，好吧，都帮你弄干净了，全部只是只有腿的部分，但是你腿非常的健硕。269块钱满满当当的6整包带回家，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总共3斤了哦。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了，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哈，赶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牛蛙，它化了冻之后大概是个怎样的一种体型？嗯，然后多么的健硕。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基本上就所得了。然后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都是什么？就是当天捕捞鲜活牛蛙，然后给大家处理的干净。你看这只牛蛙腿，你来看看这牛蛙腿肉大不大？直接在我成人的一个手掌当中，几乎完全的就是覆盖住了。然后的话呢，颜色肉头来看看，我们这肉壁真的很厚实，很瓷实。处理的也很干净啊，粉粉嫩嫩的。那我这个手上拿到的啊，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个地方现在是什么？是我们小腿部分，也都那么大块。所以你说在家里稍微烹饪好了以后，你吃起来不是那个幸福吗？我基本上记得，比如说去吃火锅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要点这个牛蛙都按只来算的，这么大的一只牛蛙腿肉，基本上18块20块钱一只很正常。随便我们说吃，比如说两三个人的话呢，多点个几只，这个价格就上去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这样的一份基本上啊250克，所见即所得，实现牛蛙腿肉的一个自由，好吃的不得了。那你说烹饪就太多方式了啊！
0: 是的，看看我们一桌子全部都是牛蛙宴，
1: 那边还有个没开的，
0: 对，把它给忘记了。这大概是藤椒椒盐排条的
1: 椒盐
0: 牛蛙，然后呢，这是椒
1: 牛蛙面。
0: 牛蛙浇头，
1: 牛蛙浇头，对，牛蛙面来了。
0: 这个是蛋黄，
1: 咸蛋黄的，
0: 咸蛋黄裹着这个牛蛙，
1: 对。
0: 然后这个是酸，哎，不是酸汤的，这是
1: 水煮牛蛙。我还想说红烧了，水煮牛蛙，水煮牛蛙，
0: 然后是酸汤的牛蛙。
1: 对，这个是燕华爱吃的
0: 干锅牛蛙，前面几个都很好吃。
1: 对对对，
0: 这个呢，
1: 紫苏泡椒牛蛙，
0: 泡椒牛蛙。哎，
1: 对，然后我们别的不看，就来看看我们这个牛蛙腿肉。个头到底大不大，对不对？新不新鲜？哎呀，这个真的是不一样。
0: 这个其实还蛮看得清楚，因为它外头没有裹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烧熟了之后呢，你看一点点都不缩水，不可能的。你烧任何东西，从生的到熟都会有一定的缩水点。
1: 对。
0: 它缩的还蛮正常。关键是缩完水之后，它的那个得肉率哦还是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很多人都会喜欢吃牛蛙，为什么？因为嫩。
1: 对。
0: 然后呢，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也是红烧肉啊、牛肉啊、红肉那些吃不动的，对吧？你个子买买，鸡买买也吃腻了，弄点牛蛙吊吊鲜味。
1: 真的是，你看看这牛蛙腿肉，随便一撕扯，好的不得了
0: 啊！
1: 把握住了啊！今天一份算下来的话呢，这样的一锅，你市面当中吃吃看，168、198，我们今天40来块钱，反正又是新鲜批次，我们保质期的话呢是18个月的保质期，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啊。
0: 是的，今天是269块钱六整包带回家，那还有点就是我们的品质有所保证了。也现在给大家先说我们整个品质承诺是什么。
1: 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鲜活牛蛙，然后的话呢农残药残重金属大家比较关心也比较担心的话呢全部都未检出啊。另外是什么？无病蛙无残蛙，而且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都是我们纯纯的牛蛙腿肉啊。
0: 是的，100%牛蛙腿，然后呢为您所都调制好的，不需要再进行这个僵制了。269元是满满的囊，六整包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在仅剩最后的个位数了。那说句实话，东方购物像这样的卖牛蛙腿的还确实是少见，
1: 还真是。
0: 我们鸡有很多，童子鸡有很多，
1: 还真是。
0: 鸽子也有，
1: 对对。
0: 然后各式各样的深海鱼类也有，
1: 牛肉也有。
0: 但是牛蛙好像确实来的蛮少的，
1: 真的蛮少的。而且其实它登陆的频率的话呢，也是不多的啊。
0: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爱吃牛蛙的这个食客们啊，今天看到的话呢，就把握住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是什么？全部我们说药检农药残农残，包括我们重金属的话呢，全部都是送检过了啊，放放心心都是未检出。然后的话呢，纯纯的牛蛙腿肉，另外就是免浆的，拿回家去你自己不用大动干戈去处理了啊。
0: 是的，更加方便呀，因为你自己弄牛蛙也很少能弄得干净，
2: 真的
0: 你买牛蛙在菜场当中都是要人家师傅帮你弄好的，对吧？就都会帮你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而且都不需要姜制。因为牛蛙如果说是你弄得不好的话，它会腥，然后甚至会臭的。但是这个带过去之后，你放放心心好了，对吧？都帮你提前弄好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价格，市场也真的很高，
1: 真的很高啊！因为市面当中吃牛蛙的话呢，真的你会发现大只的牛蛙腿肉都是按只来算的，一只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啊！我们今天是什么一份半斤装，而且是纯纯的牛蛙腿肉，才40来块钱，
0: 是的，
1: 基本上4到5只。
0: 对的，六整包带回去啊，总共是3斤，每包的进项量是250克，269元，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登顶南非桌山，俯瞰大西洋与印度洋交汇的蓝色奇迹，闯入纳米比亚红沙漠，目睹倒沙入海的地球奇观，乘轻型飞机穿越奥卡万戈三角洲，在维多利亚瀑布前聆听雷鸣轰响，从部落的古老图腾到好望角的狂野海风，这是一场极致野性与文明史诗的非洲巅峰之旅。5月6日19:15，邀您赴约。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的确是太好了，晴空万里，然后艳阳高照的。那今天上午呢，我带着我小儿子出去散步遛弯的时候，还在想，哎呦，这大太阳晒得我哟。当时也没戴个什么防晒帽。这个时候，一旦紫外线入侵咱们皮肤之后，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女性脸上会出现什么？会出现各种斑斑点点，对不对？尤其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别说晒了，就算是不晒，我自己脸上这些黄褐斑呀，这些等等雀斑呀，也一直在困扰着我，那怎么办？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东方购物目前在售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很好的祛斑类的产品，而且它的质地非常轻盈，哪怕夏天去使用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给力的组合，本档直播一定要好好锁定关注了。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曹老师也来到现场。曹老师你好。
1: 耿瑶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会员朋友们对我们可贝尔这一款已经不陌生了。那老会员请大家记住啊，今天我们可贝尔带给大家不是淡斑，是祛斑。我一直在强调给大家，今天不是淡斑在祛斑。也许大家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们，可能你40家、50家、60家，在祛斑的路上曾经走过很多很多的弯路，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来试一下可贝尔这款24年的国货品牌，它研发的第一款祛斑霜带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自检一下吧。
0: 好，
1: 说到斑，我相信很多人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会员朋友们都已经是深恶痛绝了，可能一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会发现脸上各种的斑，包括有老年斑啊，包括有黄褐斑啊，包括有很多的晒斑啊，都会在脸上出现。很多人都照镜子的说，哎呀，就包括很多人出去的时候见小姐妹去聚会的时候，擦各种的什么各种的霜啊，或者擦各种粉底啊，都特别的麻烦。而且但凡有斑，你会发现你就会显得老了几岁，这就是斑点非常恼人的地方。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自信的跟大家说，我们是真正做到了祛斑类的商品带给大家？因为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的产品注册证，我们的产品门类就叫做祛斑类。所以说我强调给各位，我们跟外面市场上没有拿到这种特证字的什么什么淡斑呐，或者淡化啊等等不一样，我们是真正帮大家做到祛斑。
0: 是的。
1: 那说到祛斑呢，可贝尔这几年的研发，很多人说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强大的祛斑霜，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成分非常非常的棒，而且这些成分也是目前在市场上很多的保养品或者是很多的美白类商品当中都会拥有的明星成分。但是我们有特别不一样的啊，因为首先我们特别有到的是烟酰胺。烟酰胺基本上就是目前很多祛斑美白类商品包括保养品当中经常会做到的主要的明星成分，也是核心成分。但是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精纯的烟酰胺，精纯类达到99.92%的精纯度带给各位。而且再来就是我们帮大家做到了视黄醇，视黄醇也是很当红的啊，两大的核心成分再配合上6大的植物的精粹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是做到了4为一体的专业的祛斑配方。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的斑点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对的。
1: 当你比如说像这种天气到外面去晒一下，没有做好任何的防晒措施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就算你做好了防晒措施，其实太阳光的光射，包括里边的各大的什么紫外线呐，包括里面的很多的射线呐，都会穿透到你的肌肤底层，而这些肌肤底层的时候，就会形成黑色素的游离带给大家。而我们可贝尔帮大家做到4为一体呢，首先我们是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就是当它在我们的皮肤的表层在游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成分就可以帮大家做到阻断，然后以往已经形成的黑色素在游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帮您做到还原。那真正的色斑是怎么来的呢？就把这些黑色素，我告诉大家，它在游离的过程当中，它就像吸引力法则一样，它就会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就在我们的皮肤的基底层或者是表层生根，生根之后它就慢慢发芽，在你的皮肤表层的斑点从慢慢的小片再慢慢变成大片。而我们的思维一体就是可以帮大家在整个的肌肤的深层的部分帮大家做到还原之后，我们还加快黑色素的代谢。所以说通过的两大核心成分包括植物的精粹，我们真正实现了不是淡斑是祛斑的可贝尔祛斑霜带给大家。
0: 是的，而且其实祛斑霜这个东西啊，它既然要用到祛斑这两个字，它一定是要有特征的，
1: 没错，
0: 一定是要有这个功效类的审批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呢全部都是获得了，并且不光是对脸上的斑斑点点有作用，甚至对于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增生出来的一些小皱纹啊，
1: 对，
0: 一些松弛啊，一些垮塌，一些衰老啊，我们的这个可贝尔也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
1: 是，
0: 所以其实今天选择可贝尔对于女性来说啊，真的算是咱们皮肤保养的一个非常好的福音。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啊。首先刚刚我觉得曹老师说的很对，就现在国货的崛起，我对国货的美妆产品啊，护肤品啊，我现在都是肃然起敬的，
1: 真的
0: 太强了。我们现在技术真的不输世界上任何的大牌，
1: 而且国货的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皮肤，
0: 是的，
1: 对不对？才是真正的专门为我们中国人皮肤所研发的。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更多的品牌，包括电视前很多的阿姨可能买东西已经不强调去品牌，
0: 是的，
1: 它更多是成分上面的考量，这个成分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好，是不是有用，才是关键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这整体的质地带给各位。
0: 首先你看整个的盒子，它就像那个白珍珠一样，非常的高档，
1: 小白瓶。
0: 哎，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质地啊，虽然它叫做霜，但其实它是这种乳一样的一个质地，
1: 对，
0: 还是非常轻薄的，
1: 是
0: 闻上去之后淡淡的香味，没有那种很强的香精廉价这种化妆品的一个味道。然后你看在整个的皮肤上，第一它很好推开，一抹化水的感觉有没有？
1: 对，
0: 然后你再给它打开之后，观众朋友你看多快的吸收，
1: 是
0: 超快吸收，你看是不是有种爆水感？
1: 对，
0: 水水的，很像那种水光肌的感觉。
1: 是，
0: 涂抹完之后整个肤感是完全不黏腻的，
1: 对，
0: 很清爽。
1: 对，
0: 而且因为它里边的含水率会高一些，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清凉感非常非常强。
1: 对，
0: 所以其实是很适合夏季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美白祛斑霜。
1: 对，
0: 然后涂完之后你去闻它那个香味儿啊，也是很悠扬的，然后就很大牌很高级的那种高级香调。
1: 是，
0: 所以真的女性朋友来说的话，各种肤质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关键咱们聊到价格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可贝尔关注很长时间了，你们说今天有特别的一个优惠方案，有今日特卖的力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力度呢？
1: 对啊，在立开力度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方的专业评测带给大家。
0: 这就是刚刚要说的，又能美白又能很好的抗老。
1: 对，因为我们除了具有祛斑美白功效，因为可贝尔我要告诉大家，它所有的一定会拿到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通过皮肤28天周期的进行的调整，为大家来出具检测报告，具有祛斑美白的功效，而且我们的视黄醇也是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带给大家。那接下来现在电话线上所有人包括排队的都在期待今天的价格。我再次强调，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哦，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直接帮大家做到祛斑。而且市场上但凡做到美白类商品的保养品，大家都知道价格就是贵，真的各大品牌都是因为它的成分，包括里面它的里面的核心的成分，它的本身的成本就会贵一点。那外面市场上你看很多的类似于你像这个就叫做美白提亮，它还不能说祛斑，它同样也做到了烟酰胺，各种什么3GG 4GG 现在也非常多，单瓶的价格是820块钱。然后包括这一瓶也是很有名啊，来自于法国的，它也是做到了亮白的一个淡斑霜，它还不能讲祛斑霜，只是淡斑霜，它的价格是1590块钱。然后这一款呢同样是在可贝尔的价格，我告诉大家在可贝尔的所有系列当中它属于小白瓶，也是真正的高端品，所以说在它的旗舰店单瓶的价格就是699。这个价格我要告诉大家它卖的依然非常好，而且各大的直播间全部都是断货，而且东方购物之前也都是做过很多的特卖啊，也都呈现给大家，但是今天 我们带给大家的力度一起揭晓给各位，好不好？
0: 来，首先
1: 单瓶就699啊，
0: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和他刚699那个分量是一样的，
1: 对，一模一样。
0: 我们今天有两瓶祛斑美白的可贝尔，两瓶以699来算的话，这就1400块钱左右了啊。
1: 是。
0: 然后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又给大家加送了个和我们的美白祛斑霜很适配的，
1: 对，
0: 并且在这个夏天很适合的一个玫瑰纯露。
1: 对，玫瑰纯露的部分，我要告诉大家，很多人你换一个喷雾啊，或者是做到补水啊，包括是做到保湿啊，或者是用完我们的玫瑰纯露再用到我们的祛斑霜，完全都没有问题啊。这是特别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那这样的这个的组合单瓶目前在可贝尔的门店，包括在可贝尔的线上店，单瓶就是99，两瓶价就近200块钱。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整套东方购物的组合目前在可贝尔价将近1600的价格。
0: 1600了。
1: 但是今天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周年庆的再次返场，也是应对现在夏季要祛斑的时候的特别力度带给大家啊，限量带给各位。
0: 我们来一起揭晓一下今天市场售价1600，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是多少？
1: 3 2 1，
0: 请看屏幕下方周年庆的特惠，我们499。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哦呦，那专柜是打了一个3点几折啊，3折左右，优惠力度很强了。
1: 对，
0: 但还没有结束，
1: 是的，
0: 我们周年庆的力度啊，曹老师自己过来了，
1: 来，我要告诉大家，
0: 力度再给您拉满，
1: 来，妈妈们，电话线全满啊，现在全满，再次强调，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我们在主商品当中，我们再加赠699一罐带给各位，
0: 3罐699，
1: 是在同样我们在主品上面再翻倍，再给大家699一罐，
0: 4罐699
1: 了。对，然后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对于可贝尔的所有的会员朋友，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来讲，很多人说那这款到底适不适合我？那被你们说的很好，它的核心成分，我对我来说真的有没有用？来，可贝尔二话不说，我们除了检测报告，今天在4大瓶加2瓶水的基础上，各位，我们额外再加送一整瓶699，让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免费试用。
0: 等一下，曹老师，你要知道免费试用的概念就是，哪怕我试用之后不满意，
1: 对，
0: 我全额退款不说，这瓶是要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1: 对，没问题。
0: 699正装啊，
1: 是正装，直接免费试用。哇哦，太太们，有斑的地方，有黄褐斑的地方，有雀斑的地方，有晒斑的地方，我建议大家尽量使用去厚涂。你无论使用7天、15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全额退款退货。
0: 是。
1: 但是更重要的是用到好，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已经是我们可贝尔全渠道的冰点价格，
0: 是的，
1: 在各大明星直播间都不可能有的免费试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限时限量特别开启。
0: 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499元买5瓶我们的美白祛斑霜，其中有1瓶是开放免费试用的，再加2瓶玫瑰纯露，
1: 对，
0: 一共算下来是7件单品。屏幕下方的499元可能还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第一，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表示诚意，送30元积分，相当于469元带回去。第二，我们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第三，东方购物现在有满千送100的凑单活动，拿它来凑单使用的话，400元积分一到手，你想想这套组合才花了多少钱啊？观众朋友，不管是什么人群，我们一直说女人不要放弃自己，
1: 对，
0: 何况今天有免费试用的机会，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一下？

0: 呢，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1: 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多种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2: 我就是50几岁的辰光呀，原来我皮肤还蛮好的，后头来的吧，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那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

0: 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2: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4: 可贝尔超好用的，
5: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2: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6: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8: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9: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它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说实话，可贝尔的这款雀斑霜在东方购物断货也有一段时间了。
1: 对，没错，
0: 它不经常来的。刚刚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明星为它发声，为它站台。
1: 对，
0: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真的有效果，
1: 有用，
0: 原因是真的它改变了很多女性脸上的这些暗黄啊、暗沉啊，甚至斑斑点点，甚至可能陪伴了您几十年、十几年的这些斑点，
1: 是
0: 对吧？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而且今天我还是觉得核心原因在于，说一千道一万，好不好用？你们说了不算，明星说了不算，谁说了算？我自己说了才算，对不对？
1: 对， 对，
0: 你拿回家去，今天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可以免费试用的，观众朋友，
1: 对，
0: 这一罐开放给您，我们开放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正装一大罐。这一大罐市面上它的官方旗舰店卖699，嗯，今天这一罐699拿回家去，你先试用，你说大不大气？嗯，可贝尔是一个真正的国货大品牌来的，
1: 对，
0: 所以人家做事情很大气的，
1: 是，
0: 并且如果没有用，傻子才会给你免费试用呢，对不对？一定是因为对自己的效果非常的有自信和底气，
1: 对，
0: 拿回家去先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罐我送给你，
1: 是，
0: 就是。是这样的有自信，
1: 对，
0: 所以一方面可贝尔也信任东方购物的平台，
1: 是，
0: 另一方面人家对自己的效果也真的是非常的有自信，
1: 对，
0: 今天整个组合哪怕你说我确认收货，我确认签收了，你拿回家去也绝对买不贵的，
1: 对，
0: 因为现在你看到了各大明星直播间各种渠道都在销售，
1: 是，
0: 但东方购物绝对是渠道底价给到大家，
1: 对，
0: 我们首先啊699外面一罐，
1: 是，
0: 我们东方购物直接给您五罐，
1: 对，
0: 五罐当中刚刚有一罐可要说开放免费试用，我就说了这个机会你白得一下试试好不好，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体验好不好，
1: 是，
0: 反正不满意你可以退，你半毛钱损失都没有，然后在五瓶的基础上我们还送两瓶玫瑰纯露，
1: 对，
0: 七件单品499做除法好嘞，每一瓶美白祛斑霜合下来才几十块钱，
1: 是，
0: 几十块钱你去哪里买带有这种正特正的，
1: 对，
0: 真正的不是淡斑而是祛斑的产品啊，
1: 对，谢谢大家，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
0: 爆满，
1: 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很多的62岁的阿姨，包括70几岁的阿姨，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会员朋友说我都跟她同龄，但是我怎么就是没有她显得这么的年轻，我要告诉她一定用对保养品好不好，谢谢大家，因为现在多数会员都是有在两组两组在订，因为两组你就有两瓶免费试用的机会，我先提醒各位啊，谢谢大家全线满线之外，我再请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你自己看一下现在的外面的太阳有多毒辣，我告诉大家你晒黑晒斑的机会就有多大，外面市场上包括很多太太们就困扰已久的色斑，包括很多的晒斑，包括老年斑，我告诉大家老年斑真的非常非常顽固，真的就是一到一定的年纪它的黑色素以前的沉淀就从皮肌肤的底层长出来了，它就像长种子那样长出来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像这么大的老年斑你要怎么办吗？厚涂它，晚上睡觉的时候洗完脸之后用完我们的霜的之后在这款加重去厚涂它，你去感受这个斑的神奇的变化，无论你用试用7天还是15天，免费试用才是关键好不好，谢谢大家，然后再来包括很多的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就做到暗斑，很多的黑斑，包括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我们全部都有第三方的专业的功效检测，
0: 是的，
1: 针对不同斑点为大家做到的第三方具有祛斑美白的功效型的保养品，除此之外还有紧致抗菌。

0: 有功效。那我们这给大家做到针对的是哪？我再次提醒大家，我告诉各位，很多品牌包括很多成分都有烟酰胺，但我们今天精纯度当帮你达到 99.92%、精纯的烟酰胺，我们是真正在数字上面为大家做到带给大家的明示，在背后包括我们都做到的视黄醇两大的核心成分直达你的肌肤的底层，所以说这是可谓24年，今年进入到24年来第一款超级明星的祛斑霜带给大家。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谢谢大家，电话线全满。但是今天东方哥，我先提醒各位，我们今天试用名额是有限的。
1: 是的，
0: 目前全渠道只有东方购开放免费试用啊！
1: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到了夏天，这款这个祛斑霜真的很舒服的，夏天用很合适。为什么？
0: 对，
1: 你首先看，感觉这种乳黄的应该是那种油油的质地，我告诉你，非也。你用手用肌肤去感触它，感受它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触感和质地是水水的。你看啊，来。一抹化水有没有直接化开来，它叫润而不油，而且延展性非常强，如果不是那种顽固斑的话，你一点点一个豆粒儿大小涂抹全脸没有问题。然后你看抹完之后是不是水咚咚的，水光肌的感觉。而且我告诉大家，因为里边是水咚咚的，所以它这种清清凉凉的肤感啊，非常适合夏天，完完全全不黏腻，很润，整个皮肤也会蓬蓬的，因为我们抗皱的功能也在这个产品当中给大家研发出来。
0: 是，
1: 再加上如果你有顽固斑点啊，告诉大家，
0: 对，
1: 你就哪里有斑哪里去敷哪里，
0: 是
1: 厚涂一下。
0: 对，
1: 说实话几十块钱一瓶它也不心疼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就敷着它睡一晚上，
0: 对，
1: 然后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您来看看效果。
0: 是，
1: 说1000到10000，我说还是那句话，最终的决定人应该是消费者，而不是说这些销售的人员，对不对？
0: 对，
1: 那今天我们把权力真正放到了您的手上，我们今天叫做开放一罐免费试用。说实话观众朋友，因为我的父母也被现在一些老年斑，尤其是我爸爸，很帅的一个爱美的一个男性啊，有时候脸上突然长了一块老年斑，我爸试过网上的各种渠道，各种祛斑产品他都买过。
0: 对，
1: 第一你会发现他们有的连那种专门的证都没有。
0: 对，
1: 第二网上的很多产品他不可能说，哎，我要退货，人家就给你免费试用打开了用了再给你全额退款，
0: 不可能，
1: 没有这样的服务。
0: 对，
1: 东方购物的服务是什么？您说了算，先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给您，
0: 对，
1: 使用过之后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499，一分不少退给您，这一罐送给您。
0: 是，
1: 我们就这么的大气。
0: 是，
1: 可贝尔就对产品这么有自信。
0: 对，
1: 来梳理一下组合构成啊，今天是5罐我们的这个祛斑美白霜，
0: 对，
1: 再加2瓶玫瑰纯露，价格也不再是屏幕下方的499了。
0: 对，
1: 刚刚曹老师跟我说，上一次你们销售大概是在一个多月之前了。
0: 对，没错，
1: 还是499，对不对？
0: 499。
1: 今天我们是给大家送了30元的购物积分，
0: 没想到，对，
1: 所以相当于是469。
0: 对，
1: 那么好了，您可以拿到一个底价，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底价，469块钱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7件单品每件多少钱？71块钱哦，观众朋友，想一想，71块钱您是买带有特征的，不是淡斑，而是祛斑的美白产品。
0: 对
1: 啊，哦，导演告诉我说，如果减掉积分，每一件单品才67，哇，60多块钱2杯奶茶价格，
0: 天哪，
1: 一碗麻辣烫的价格。
0: 对啊，
1: 但是您的这个使用效果可以自己亲自去见证啊，
0: 没错，
1: 不多啰嗦了。就像曹老师说的，我们的免费试用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抓紧时间先来抢席位，02151199000。

0: 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

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液。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本档直播背后只有15组了。说实话，如果今天是699一罐的话，你要多少我们有多少货，对吧？
1: 对，
0: 今天是499块钱，不是一罐，5罐给到您，还有一罐免费试用。我说白了，今天是免费试用的名额没有了，
1: 是
0: 免费试用可贝尔每一档直播批给东方购物的这个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1: 对，
0: 今天我们是免费试用一罐给到大家。
1: 对，
0: 一共5罐面霜，2瓶玫瑰纯露，
1: 是
0: 再去掉自己本身今天东方购物送的30元积分，
1: 对，
0: 合下来单件单品60来块钱。观众朋友，我还是觉得很惊讶。
1: 对，
0: 但60来块钱，我们真正拿到双证，
1: 是
0: 一个证是美白祛斑类的，
1: 对，
0: 另外一个证书我们是抗皱类的，
1: 紧致抗皱。
0: 哎，所以两大效果正好是我们现在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所需要的。
1: 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拿到理想肌，很多人都希望在50岁60岁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依然还是同学心中那个时候学生时代的女神，对不对？很多人都是期望这样。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斑点真的是非常讨人厌，包括我相信很多的太太们，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那个，我们刚刚还在聊71岁，谁能看得出来71岁？然后他说他以前最怕摄影师静静的拍他，因为脸上有斑。
0: 是的，
1: 但是用到了我们可贝尔，真正知道效果，真正吃到好的祛斑类的保养品之后，他说他现在都不怕了，静静的看都没关系。所以说你看他就算是白头发，但是他的皮肤的状态你依然觉得他是年轻的。
0: 是的，
1: 所以说这种感觉我相信是所有太太们都非常期待的。那今天因为我们刚刚还看天气预报啊，今年好像是到这个周末可能就要上升到30几度了，然后五一就过完了立夏了，真正的夏天现在你会发现热浪滚滚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定要防范紫外线，一定要防范斑。而且斑的点的地方不是说你今年夏天要注意，其实秋天和冬天一年四季都要注意。
0: 是的，
1: 那在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因为只有好的成分，只有明星的核心的成分，才能决定于我们今天是真正做到不是淡斑是祛斑的原因。
0: 好，
1: 第一，我们是做到99.92%的精纯烟酰胺，再配合上视黄醇主打就是紧致抗皱，两大的核心成分，也是各大明星保养品当中的主要的核心成分。烟酰胺真的太红了，但是你看我们的精纯度都有多高，
0: 对，
1: 然后帮您做到了真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拿到祛斑类，为什么我们没有有效果的原因，除此之外我们全部都是6大的植物的精粹带给大家，
0: 安全，
1: 所以说我们更加让您使用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放心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今天你看
0: 国产的，这个是最有含金量的啊，观众朋友，
1: 祛斑两个字不能随便讲，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做到祛斑。
0: 是的，
1: 然后第三方的专业的功效检测，除了祛斑美白之外紧致抗皱的功效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最后10分钟的时间机会，
0: 来
1: 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组合真的疯了，
0: 外面一瓶我们直接给大家看价格，
1: 对，
0: 在官方旗舰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699，观众朋友699，我说了如果今天是699一瓶的话，你要多少我们有多少，
1: 对，
0: 但今天这个价格比699相当于打1折。
1: 是，
0: 我们今天是1、2、3、4、55瓶给到大家499元，还再送2瓶可贝尔，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的玫瑰纯露。
1: 对，
0: 说实话玫瑰纯露60来块钱一瓶都买不到的，
1: 对，
0: 市面上是99一瓶。
1: 是，
0: 所以今天是7件单品，
1: 对，
0: 价格方面不是499，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送30元购物积分，499减30，469，自动订购减5元，464块钱，你相当于可以带回去了7件单品。然后在这7件单品当中，还是那句话，效果您做自己说了算。观众朋友，在这里啊，我也呼吁大家，我们是消费者，快去用自己的权益，好不好？消费者的权利就是免费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您可以退款退货的，不用不好意思。这就是让大家去检验一下可贝尔到底有没有效，
1: 对，
0: 到底好不好用，
1: 是
0: 您自己说了算。
1: 对，
0: 这样的售后福利，我跟大家讲，平台当中东方购物做的绝对是最靠谱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们平台的这些售后能力。所以大家就是给自己体验个机会，还是那句话，女人任何年龄的时候不要放弃自己，一定要懂得自己去追求美的一个权利。那今天不仅不让您放弃自己，而且是给您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何乐而不为呢？
1: 是的，
0: 快速来抢先吧，因为我们免费试用的名额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免费试用不能加，对不对？
1: 不能加，1组都不能加，因为这是连其他明星直播间这么多明星大家都熟知的明星都拿不到的权利。
0: 是的，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做这个产品啊，但是曹老师跟我说可要每一档我们免费试用都会提前售空的，你不要为难我。如果说499我们直接5+2我是可以做的，但是要开放免费试用的话只有这么多席位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我就是50几岁的辰光呀，原来我皮肤也蛮好的，后头来的吧，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那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他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那衣裳颜色啊，可以晒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晒不脱的。啊，确实吧，伊涂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出去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1: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多种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0: 观众朋友，大家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完全不敢打断。我们的免费试用名额真的全线进入倒计时，最后备货十组啊！观众朋友，我们说班长在哪里最不让你烦恼？长在别人的脸上，
1: 对
0: 不对？
1: 真的。
0: 所以说，你自己的脸上当有些斑斑点点的时候，作为女性，每个女人年龄哪个年龄段都是爱美的。嗯。你困扰，你痛苦，你不如今天交给可贝尔去尝试一下。你看葛瑶用的词叫尝试，为什么？因为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可以免费试用，不是给你小样中样，让你觉得意犹未尽，还没用明白呢就已经用没了。我在考虑这么一大罐，你完全可以在体验过实实在在的效果之后，再考虑要不要留。今天整个组合再给。您梳理一遍啊，两瓶玫瑰纯露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主品的美白祛斑霜我们有五瓶，市面上一罐卖多少钱？
1: 一罐卖699。
0: 好，
1: 对，
0: 做乘法吧，699乘以5，
1: 对，
0: 7537 35，3500了，再加两瓶玫瑰纯露，
1: 对，
0: 3700元，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499元没有结束，常规直播4月份卖，2月份卖，我们是卖到499，在今天我们算是年终回馈，给大家总积分加了30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7件单品相当于464，每件单品核算下来60来块钱。观众朋友，对于女性来说，你现在去超市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那些什么什么油，60-70块钱都买不到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带特证的，
1: 对，
0: 我们是带证书的，观众朋友，
1: 在
0: 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功效啊，
1: 还是要特别亮相给大家啊，因为我们卖到这个价格，真的是因为可贝尔跟东方购物特别谈的这个组合和机制带给各位。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可贝尔的焕白祛斑霜，我们是祛斑类商品，所以说我从节目一开始就强调，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斑一字之差，差距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再来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具有紧致美白功效，具有祛斑美白功效，具有紧致抗皱功效，双证全部都带给大家。所以说你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么放心，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外面美白祛斑类商品的价格本身都非常非常的贵
0: 啊，是的，要比普通线要贵出来一些，
1: 贵出非常多。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这样的组合和机会，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这份自信就在于我们开放。大家免费试用，
0: 来，观众朋友再来看看这四个字啊，快没了，
1: 谢谢各位啊。
0: 免费试用的概念就在于，哪怕整个组合拿回去，你试用这一罐不满意，没问题，这一罐我送给大家，送给你，其他的这几瓶你还给我，499，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
1: 对，
0: 上一次没有30积分，下一次大概率也没有30积分，30积分只是在本档，这也是很多观众朋友选择在今天下单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今天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免费试用名额要没有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把握住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啊！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女人任何年龄，只要你脸上有斑斑有点点，不要放弃自己，给可贝尔一个机会，可能会还给你一个由内而外亮白透亮的全新的自己啊！来，最后的2分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着举着，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在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静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多种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朋友，感谢您继续关注到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我是耿瑶。那其实呢，大家对于春天想到的代名词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春天就应该是鲜艳亮丽的，春天就应该是重新换新的一个季节。那说到换新啊，不光是咱们穿上了美丽的春装，更重要的是家里的这些床品是不是也该换换新了？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中华老字号明光家的一个床品。其实啊，明光在东方购物之前卖的每一档直播，大家都会对它的评价是，牌子是好的，东西是真有保障的，但价格一定不是最便宜的。为什么？因为人家的品牌在这里，人家用的棉、用的印染工艺在这里，所以人家不打价格战。但今天我说实话，明光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是真给力了，真便宜了啊！但凡对明光这个品牌有认知啊、比较认可的观众朋友，这档别离开，好好的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可能会让您惊讶到。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分享和推荐明光床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傅宇来到现场。你好，傅总。
1: 葛老师好，大家好啊！明光2026年的夏季新品在哪里发布？就在东方购物本档节目发布。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两个花色是夏天特别特别适合放在您家里的四件套的花型。看到节目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既然是新花型，颜色一定是会让你眼前一亮的。
1: 没错，
0: 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花型啊，它有没有点那种水墨画的感觉、油彩画的感觉，对吧？而且它的颜色运用的非常的亮丽和鲜艳。首先底色是那种晕染开来的绿色，
1: 是的，
0: 就好像前两天我们这个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出去看花展的那种感觉，红的黄的争相开放，这是什么花？哎，
1: 这是我们的玫瑰花，代表爱情，代表永恒的一种花语啊，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我们明光的整个设计师今年借鉴的是我们的一个很知名的画家叫莫奈的一个莫奈风
0: 啊，
1: 所以说他会把那种光影的那种感觉带到了您的卧室，
0: 真的
1: 夏天的那一缕阳光晒进来的时候，感觉您就在我们的花园里的那种感受啊。
0: 是的，观众朋友，你看生活是不是就要这样充满了颜色，
1: 是
0: 充满了乐趣，整个人看到这套床品心情都会变好。这个颜色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会让你感到开心的一套床品，说的就是我们这款。然后今天 A 版啊是这样各种颜色好看争相开放的玫瑰花，把这种浪漫的氛围烘托到了一个极致。然后你再看看 B 版、B 版的颜色和 A 版也很和谐，它是有一个渐变那种粉，但这个粉首先它不艳俗，这个粉是那种让你觉得奶奶的、很温柔的那种、很凉快的粉。
1: 是。
0: 再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粉色底色上，我们做的不是纯色，很多床品 B 版的就是一个纯色了，但你看我们今天是有小碎花哦，有各种的印染在当中，所以这样的一个 B 版啊也会显得浪漫氛围很强，然后女性的那种情怀啊、少女心啊全部都被勾起来了，对不对？
1: 没错，在耿老师给大家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耿老师在褶皱的时候它的光泽度
0: 很强，
1: 特别的好。因为我们第一，我们采用到是100%的优质的全棉
0: 啊，
1: 再加上我们的一个高织的一个织数，再加上我们的数码印染，可以说目前四件套上面，我认为是金字塔顶端的一些工艺跟原材料都用在这套套件上了。所以说，我们明光2026年的夏天的这一个新品啊，才会把 B 版也给大家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感觉，真正做到一套床品两种颜色、两种舒适度。
0: 其实我一直觉得明光他们家的这个棉用得很好，
1: 没错，
0: 就是我们100%的全棉床品啊，当你用手去摸到它的时候，那种棉的触感、柔软性能以及它的那种舒适度非常高，亲肤性很强，所以其实同样为全棉，棉花和棉花还是有天差地别的，对不对？
1: 没错，棉花的一个日照的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棉花的纤维的长度，越长的纤维它的柔软度越好，所以说我们明光严格采用到这样的一个纤维。大家都知道国民床单用了几十年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同样明光把这个国民床单的这种工艺带到了我们的全棉四件套上面啊。
0: 是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明光都是全新的花型。那我们今天说到花型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哟，这个花型好看的
1: 好看
0: 那还有别的花型吗？当然了，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现在您看到的啊，这个带有一点点这种现在很流行的轻奢风，
1: 是，
0: 然后呢带有一点点这种很夏天的清凉的感觉，一个蓝色的床品同样给到大家。这个上面是什么花？
1: 这个是我们的蔷薇花。
0: 蔷薇花
1: 上海人很喜欢，为什么？您去看以前的那种洋房里边露出来那个蔷薇花
0: 哦，
1: 都是我们上海本地人特别喜欢的一个花
0: 啊，
1: 它美丽 鲜艳，所以说我们把蔷薇花也做到，而且采用到的数码印染，每一朵花它都栩栩如生，颜色是不一样的，花帮花朵之间的颜色的过渡也是非常的好看，由浅入深，这也是明光今年的设计理念啊。
0: 两个花型都很好看，而且两个花型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没有任何的冲突，主色调也不一样，一个是为粉色色调，一个是蓝色色调，但是都很适合这个春夏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聊聊价格了。聊聊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今天价格不会让你失望，可能是明光在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的一个历史顶点价啊。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两个花型，一个是玫瑰花，一个是蔷薇花，两款我们今天这个二选一，对不对？价格方面呢，专柜售价是1299，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来我们一起揭晓好不好？
1: 来，
0: 3、2、1，价格498元一套。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是明光中华老字号大品牌，100%全年的数码印花四件套，
1: 是
0: 498这个价格已经很牛了，已经有观众朋友在订购了，别急，观众朋友真的别急。耿瑶的承诺呢，你不是说便宜吗？耿瑶，你们常规卖498我看过的，那今天是在常规节目东方购卖爆掉498的基础上，带来全新花型的基础上，来再给大家展示吧，看看我们今天的诚意吧。
1: 耿老师一说的像红包没带，不用红包，一个小小东西比红包还厉害。来，3、2、1，看一下。不用二选一了啊！
0: 什么意思？
1: 两套全部带回去，1+1的组合，今天只要花到498元。但是因为是在五五购物节期间，所以说今天叫今日特卖，才会有这样一个组合。看到了，抓紧时间。
0: 不瞒大家讲，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上次跟副总搭档卖明光的时候，他们是498一套，498一套。今天是498两套，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观众朋友，第一，我们花型是新的，
1: 花型完全
0: 新。第二，我们的工艺、我们的棉花、我们的印染和498一套的时候怎么样？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品质不降。我们今天纯是降价做福利，观众朋友
1: 啊，
0: 今天叫做年终回馈，所以明光这一档您看到您是幸运的，今日特卖的力度绝对是不同凡响的、
1: 没有的，其他时候你就看不到。
0: 看不到的。
1: 明光在上海各大门店，您去看一套四件套的价格，春季上新。498您都拿不到，老款有可能498可以拿，
0: 是的。
1: 但今天是2026年的夏季的新款，而且不是春季了，是夏季的新款，买一送一。
0: 是的，而且你这个是什么？
1: 还有这个没什么，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单套的价格249块钱，
0: 哦、
1: 这个是在节目前我一算不对啊，这单套才249，
0: 真的，
1: 你买的是四件套，而且是明光品牌啊，
0: 是的，240来块钱一套，别说明光了，你在东方购其他的品牌，你想都别想，
1: 不可能，
0: 更别说比他们可能价格还要来得贵一些的明光，所以今天对于很多观众朋友来说，这是一个捡漏的专场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同样的，我们那个凑单的活动他是参加的啊，
1: 参加的没错，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观众朋友，很多顾客打来电话说，哎呀，今天什么情况呀？是不是我听错看错了？没有的，观众朋友，498元你没有看错，买一套送一套，明光今天全免100%活性印花的这个床品4件套啊，不是3件套，不是给你打擦边球，我们的价格498两套。两套，两个不同的颜色，两个不同的花型，两种不同的风格，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合下来每套200出头。你别说买明光了，任何其他品牌买的到吗？观众朋友，更别说是明光。为什么我们一说明光在床品当中算是贵的，算是好的？
1: 是
0: 因为明光的棉花印染工艺它都不一样，对吧？
1: 对的，没错。明光作为中华老字号，您现在去看看明光的一个国民床单，现在什么价格？都要将近300块钱，是一根床单啊。为什么很多人还会去买？因为第一它品质好，第二

0: 它能使用寿命很长，其次又是我们中华老字号。但今天不是一个床单啊、哦嗯，是整整的四件套，而且
1: 真的
0: 就是两套四件套，498，您全带回去，这种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的五五购物节里边您才能看得到。
1: 是的，
0: 您到明光上海的任何专柜，明光上海将近有30家专柜，是我们家门口的品牌，您去比一比价格，今天下单您去比一比价格，明光的一个四件套没有低于400块钱的。不管是新款老款，今天是2026年的新款，是把最新的印染技术带给大家，数码印染的技术带给大家。嗯，它九洗不褪色，九洗不变形，
1: 是的，
0: 这就是明光给大家的承诺啊。
1: 是的，
0: 两套花型都很好看。
1: 对的，所以其实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买任何东西、嗯、有便宜的有贵的，你为什么愿意花大价钱去买贵的呢？一个方面人家是品牌品质有保证，
0: 是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你认可它的使用寿命，对不对、嗯、那明光的床品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十几年前或者很多年前买的那个国民床单到现在家里还能拿出来、嗯、还能找得出来，这就叫真正的经久耐用。
0: 是，
1: 那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了啊，房间也多了，你家里可能不止一张床、嗯、所以床品这个东西真的不嫌多，拿回家去换洗着用啊，或者是给家里的几个床上都换换新呀，非常的有必要。你不要看今天价格便宜，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才200来块钱买明光不可能的，是不是有花头啊，是不是不是全棉的呀？在这里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0: 第一，它是100%全棉的，是100%全棉，不是全棉啊。什么叫全棉？全棉可能超过50%你就算是全棉、哦、但是我们是100%纯棉。其次、嗯、我们是做到了高支40支以上，其三我们是做到了数码印染，所以才能呈现出如此漂亮的一个花型。但是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因为在五五购物节期间，其次因为帮东方购物合作了十几年了，明光帮东方购物是战略合作，每一次都会带几款花型给大家做到一个福利。今天您看到就是一种福利啊。
1: 是的，观众朋友首先啊，
0: 一看就懂的，
1: 你看看这个花型、哦、这个花型像不像刚前两天小长假的时候咱们去公园里看到那些花争相开放，然后就是有种莫奈的那种油画的感觉，
0: 好漂亮，
1: 晕染的特别自然、嗯、
0: 是
1: 就不会很艳俗，但是又让你觉得生机勃勃，让你觉得整个五颜六色，生活都充满了希望，看着人的心情都会变好。作为女性来说，我觉得它带给你这种感性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强的。嗯，然后这个是我们 A 版，包括你看 A 版，我在扯的时候过程当中看到了吗？
0: 光泽度，
1: 它的这个褶皱是会发光的，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支数高，证明我们的棉花好，所以才会有这种强的光泽度。然后以及我们的 B 版，明光人家大品牌，就连。可能会做纯色的壁板，人家做的不是纯色，做的是那种田园小碎花来的。嗯，这种小碎花也很洋气，很好看。包括这个粉，我一直说这个粉不是那种艳俗的粉色，它是那种奶粉色，奶乎乎的，然后看着也很舒服，整个人很放松，会给你打造一个舒适的感觉。然后你来看看这个全棉，你用手摸上去啊，这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看我手过的地方，它的光泽度是不是很强？观众朋友，这就是高品质的床品能够给大家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裸睡的亲肤级别，对吧？夏天的时候咱们露肤度高一些、嗯、你比如说穿个短袖啊，穿个 T 恤呀、啊、甚至穿个小内裤啊，钻进被窝那一瞬间包裹着您的皮肤的，就像是婴儿那个皮肤一样，很细腻，很舒服，这才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对不对？
0: 对，体感触感是很重要的、嗯、衡量一个四件套好不好，就是衡量它的触感。那触感的决定性什么？决定在它的棉的优质、
1: 嗯、
0: 我们采用到的是长绒棉，它是非常细长的，
1: 是的，
0: 它的垂坠感是特别好的，
1: 是的。
0: 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印染都采用目前先进的数码印染，那数码印染能保证了我们所有的四件套它九洗不褪色，九洗不变形的一个特性、
1: 是这样的。观众朋友，我也知道今天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嗯、今天合下来200来块钱一套，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太夸张了，你别说这个价格买明光了，你们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品牌买一个全棉的四件套也不可能说200来块钱吧。那今天我们请副总给大家看看品质。嗯，我们今天虽然200多，但是我说了，和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400多的，和专柜卖到1000多的明光的床品同根同源，
0: 是
1: 同样的等级，同样的级别，对不对？
0: 没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检测报告啊。嗯，粉色面料的我们做了一个检测啊，纤维含量您先看，棉是100%的棉啊，跟外面的全棉是有绝大的区别的。其次，甲醛我们是未检出，异味我们是没有，可致癌芳香胺我们也是未检出，这是 A 版。明光不愧为中华老字号，B 版他也帮你做了检测，大家看蓝色部分啊，它也是未检出，可分解也是未有， 100%全棉，这就是明光中华老字号91年了。
1: 是的，
0: 更要你想91年，可真的是三代人都用过这个床品。
1: 是的，所以
0: 三代人的见证啊，这个品牌。
1: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品牌啊，开了马上就没了，又开又没，整个品牌的周期非常的短暂。但是真正的好牌子才是站得住脚的，
0: 是的，
1: 才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你们现在品牌乱七八糟太多了，我买来买去，我还是买我自己认可信任的品牌。”那明光在床品当中绝对是上海人要竖起大拇指的。
0: 没错，
1: 多少年前陪伴咱们的就是明光的国民床单，到现在您家里的床品咱们还选明光。你看啊，现在明光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曲联百联、曲阳百联等等，我们都是有自己的专柜的。专柜当中实拍的价格就这套花型春夏款的花型价格是1299，所以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两套给到你吗？你如果自己一个人用不了的话，你可以送人，你送出去这就是1000多的礼物啊，对吧？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两套再度重申，上一次耿瑶推荐明光，我记得还是498一套，今天是两套498，限时秒抢，不可能天天有的，不可能经常出现的，这个叫做这个年终回馈，对吧？两套498，一套就是249喽。200来块钱买的不是别的品牌，是明光。200来块钱买的不是三件套，是四件套，也不是一些其他的材质，我们是100%棉。
0: 没错。
1: 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吧，我们订购速度很快，电话线全线繁忙，021519990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真的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买一送一的名额机会太难得了。
0: 是的，
1: 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尺寸，首先我必须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秒抢，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有且仅有一个尺寸，这也是证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做到至低至低了。
0: 对，
1: 我们今天尺寸是多少？
0: 只要您的被子是2米乘2米3的，这个4件套您都能用。
1: 是的，
0: 就是说您现在不用去纠结，去看一下您的被子，是不是2米乘2米3的？如果是，尽快定下来，如果不是，我觉得今天也要定。为什么？送送人多好啊！
1: 对的，200来块钱。
0: 对呀，200来块钱的这价格，您买回去的是明光，哎，家门口的品牌，明光在上海各大专柜的一个4件套，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没有低于500块钱的，您去看。但是今天您带回去的是2026年的，不是春季了，春季已经过时了，是夏季的新款，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新款，所以说您会发现这两个颜色特别好看，就像花园里的颜色啊，带到了您的卧室里边的感觉。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还有人在问说怎么选花色，
0: 不用选，
1: 不用选，不用挑。画面当中这个好看的玫瑰花，然后有一种莫奈花园的这种即视感，
0: 是
1: 非常非常艳丽的一个颜色，很适合这个季节去使用它。然后它的主色调，尤其是碧白，是以粉色为主的，对吧？
0: 对，
1: 看着就很心情很好，很浪漫风格的这种的，哎，给到大家。还有一个花型和它完全风格不一样，我们另一个花型它的主色调是蓝色，
0: 是，
1: 然后呢它就更加的像现在流行的一些轻奢呀，
0: 对，
1: 有一种有一点点那种复古轻奢的感觉，然后也很好看，也很适合夏天，因为蓝色嘛看着就比较清爽，比较清凉，对吧？那两个花型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但是我从女性的审美角度，两个花型都好看。
0: 对，
1: 今天是2套，4件套升级为8件套，498元带回去，每一套咱们自己算下来200多，200出头，200出头，你买到的可是明光，可是100%全棉，可是专柜卖1000多的4件套，所以今天大家懂得都懂，抓紧时间秒抢，别纠结啊，观众朋友，有且仅有一个尺寸，2米乘以2米3的被子，我们都能放得下，021519990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牌子。

0: 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个吧，大概都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他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灵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2: 明光搿家方自家有效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个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个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搿。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节目时间还多得很，但是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因为今天真的不用你挑花型，
4: 对，
3: 两套都带回去，你别说明光了，这在任何品牌当中，在东方购物整个平台，我们全棉四件套，这个价格就叫冰点价，
4: 真的，
3: 你很难找到比它更低的了。
4: 是，
3: 今天一套才200出头啊，观众朋友，你这物价，你回到10年前，你15年前，你在东方购物买套全棉的床品，200来块钱你也买不到呀，观众朋友，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真的，你更别说像明光这样大品牌，我们一直经常开玩笑，我说高高在上的明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家是中华老字号，人家的品牌历史非常的悠久，90几年，对不对？
4: 91年了，对，没错。
3: 所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原因是什么？是人家的品质过关呀，
4: 是
3: 人家是真好，质量杠杠的。你用个3年5年，久洗不掉色，久洗不变形，这些词藻你用在明光身上，那叫做适配，
4: 是
3: 那叫做名副其实，对不 对？但你说今天这么好的明光。我们给到大家价格200出头，难怪观众朋友不相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您不相信的点在于啊，第一，很多观众朋友在关心说，200块钱和专柜那种1000多的质量肯定是两条流水线吧？
4: 完全一样，没有不一样，跟您现在带回去的，跟你我们专柜买的是一模一样。专柜的价格是1299，如果您砍价能力强一点，您到专柜去砍砍价，大概在800多块钱。那实话实告诉大家，是8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3: 是，
4: 但是东方购物不是800多，东方购物原先的卖价是499，但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因为我五购物节499，我们买一套送一套，你没听错啊，一模一样的东西买一套送一套。
3: 是的，我们今天还可以让大家这个参与凑单活动，
4: 是
3: 参与凑单的话，400积分一到手，这两套床品98块钱，观众朋友自己想想，这个价格是真便宜真划算，但是错过就真没有了啊，观众朋友，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今天两款都是春夏新款花型来的。我个人从我女性的审美来说超好看，
4: 是
3: 真的很适合春夏，一个是浪漫的粉色，看着就很少女心迸发，一个是这种沉稳内敛的蔷薇色，也是米色和蓝色的一个撞色，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不冲突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尺寸看看啊，2米乘2米3，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只有5尺床，我想买6尺床，观众朋友，今天如果598、498一套，你想要5尺，想要6尺，我都能给你。今天是498两套，这也说明了我们今天真的是秒抢。6尺床我们已经全数售罄了，
4: 是。
3: 所以5尺床也是一个纯捡漏，再不抢5尺床都没有了。
4: 是的。
3: 然后如果你说，哎，我说实话，价格到位了，你想要什么尺寸都有，但今天这个尺寸真的不抓紧时间抢。这个只要你的被子是在2米到2米3之内的，其实家里的床都是通用的。
4: 没错。
3: 床单很大，5尺床、6尺床床单都能用得下。
4: 都能用，对，只要被子是2米乘2米3的，您就快点下单。因为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有，全渠道任何渠道任何线上渠道只要是明光品牌不可能，我觉得其他的一些杂牌都做不到249块钱一套。
3: 所以你看啊，249块钱一套，我觉得副总你还得承诺一下品质，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关心说这么便宜，明光真货假货呀？
4: 你自己截屏，就截我这上面，100%纯棉，数码印染，就这几个字。您就把这个屏截下来，如果有任何不对的，我们假一赔百赔万都没有问题。
3: 是的，来观众朋友看看、
4: 上海哪里可以去比价格？
3: 明光的专柜当中，这些什么世百一店呀、巴黎春天呀、东方商厦等等的，明光的专柜这一模一样的是1299。我说实话，商场里给你打个对折，但前提是正当季不会打对折。但我就说，哪怕给你打个对折，600多要吧，
4: 是
3: 一套，对不对？他不可能给你买一套送一套的。今天东方购物是498，买一套再送一套，200出头的价格。我再跟大家讲，你纵观东方购物整个平台，你别说是高高在上的明光了，就其他的品牌200出头一套全面4件套也买不到的。这已经是我们的历史冰点价，也是明光的历史冰点价。所以今天纯捡漏，不要再纠结尺寸了。5尺床2米乘以2米3，今天如果说是 7988，你让我给你定制一套都可以。今天只有4988，还是两套，一套200来块钱，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吧。自用送人，我觉得这个全面4件套真的都足够了，非常非常的体面啊！拿回家去感受一下品质。02151-9900。
0: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2: 明光，搿家方是家有效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搿么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这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了啊，电话线也全线在繁忙当中，爆满，哎呀，备货只有20组了，我果不其然，我就说今天一定是会提前抢空的，而且今天说实话，如果尺码全，你都反而在纠结纠结，说明是不是，哎呀，变相的在这个促销呀，说是这个噱头呀，今天是不用挑不用选，就一个尺寸，你要抢就抢，不抢的话，别人抢空了，没有了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尺寸跟大家再说一下，2米乘2米3的，
1: 对，
0: 5尺床，今天498，买一套送一套，不用纠结，两套花型都是您的，两套花型颜色不同，风格不同，主色调也不一样，但是它们相同的是，全部是春夏新款，
1: 是，
0: 全部是明光的品质，明光的棉，明光的活性印染工艺，真正的久洗如新，经久耐用，明光大品牌，甚至明光的 logo 在整个床品当中，你都是可以看得到、感受得到的。你送给谁，他在专柜都是1000元以上的面子和礼物。
1: 是的，
0: 你自己用，夏天露肤度高的时候，穿个小短裤，穿个小吊带，钻进被窝的一瞬间，接触到您皮肤的那种棉的舒适度啊，棉的柔软感啊，真的不是任何的品牌都能比的。所以我们再度重申，200出头买100%棉的活性印花4件套，明光已经做到价格。
1: 真的是击穿底价了，
0: 真的是击穿了。
1: 明光几十年，我对明光的概念就是4件套明光的价格应该不会低于600块，不管是就是促销品不会低于600块，但今天是498，买2套的价格啊。
0: 是的，是的。
1: 品质这方面我们一点没有偷工减料，因为明光不可能偷工减料，91年了，3代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总会有张照片，就是坐在那个国民床单上。哦，
0: 对的。
1: 你想国民床单您用了多少年了？我想少说10年，一个床单用10年。您现在任何一个品牌的家纺4件套能用上10年吗？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啊，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了，家里的床品真的是可以频繁的更换一下，因为床品是非常重要的软装，家里的床品一换啊，整个人家的风格都不一样了。咱们说春天嘛，就是要换新，就是要焕然一新。那家里是不是可以给家人一个亮丽的感觉，新的东西，对吧？所以咱们肯定是衣不如新嘛，家里的床品亦是如此。换上新床品，您住起来生活心情都会不一样。那今天的明光2种花型，今天不用挑选，都是您的。498再度重申，不是2选1，是2个都拿到。上一档我刚还在怪副总，我说你们真是的，上一次我和你们合作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大家推荐的价格都是498一套。
1: 对，
0: 副总说：“葛瑶，别说你了，我们自己都没见过这个价格。”
1: 对的，
0: 498一套是高高在上的明光应该有的东方购物售价。为什么？因为在专柜这一套就是1000多，
1: 1299，
0: 你说东方购物498贵吗？
1: 不贵，
0: 对
1: 不
0: 对？
1: 不贵啊！
0: 但今天是一套加一套，
1: 对，
0: 一套是粉色的玫瑰花，一套是蓝色的蔷薇花，两套都很好看，都适配家里的各种家装风格。然后我现在唯一要打消观众朋友的顾虑是什么？很多顾客在咨询200出头，这价格买明光没搞错吧？是不是品质给我搞花头玩水分了？
1: 来，先看啊，材质这方面我们先看100%，一定要看清楚啊。现在外面有很多地方他说全棉，但是他不敢拿这个，我们是100%的纯棉啊，100%的纯棉跟全棉的档次是完全不一样，价格也完全不一样。其次，甲醛未检出，你在意的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明光都帮您做到了。91年啊，中华老字号，一点不错。对吧？B 板啊，别人做 A 板，我们 A、B 板都做明光啊，含量100%，甲醛含量未检出，可分解致癌这个物质，您看一下，
0: 未检出。
1: 很重要，所以说我一直说，我做了几十年家纺，我就说明光在我心目中，它是您看得到的地方，它很用心；您看不到的地方，它更用心。它会守护你每一晚上的睡眠，所以它才能做到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所以它才能到现在有91年。
0: 是这样的，观众朋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现在我们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库存了，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在线咨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刚刚拿起来电话正要抢购，我就问副总一件事情。你能够承诺的是和专柜品质一模一样，对不对？
1: 专柜品质一模一样。
0: 然后你要帮我能加货吗？今天
1: 加不了货，明光他连6尺我们都提前卖掉。本来节目说，哎，6尺再叫明光给点货，明光说不能给了。为什么？如果你按正常的价格给，
0: 他说气死了。
1: 如果您按正常的价格，他说没问题，我给东方购物会员给货。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5.5购物节，又是今日特卖，要做到498块钱是2套的。明光说库里有多少货，您卖完，卖完以后我们不再追加了。
0: 但是
1: 抓紧时间啊！
0: 但是我们还有8分钟，还有7组的备货，
1: 抢不到就没有办法了，真的是一点也加不了。
0: 你那既然加不了的话，那观众朋友我也不浪费大家时间了，咱们就且买且珍惜，赶紧先打一波电话看看能不能订得到啊！两套花型都好看，对不对？今天不用挑选，都是您的，全带回去。两套498只在本档，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搿家方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多钟时间了，电话线一直在繁忙当中，因为我觉得性价比自在人心。大家都知道明光常规在东方购物是卖多少钱的，398、498您都看到过，对不
1: 对？
0: 一套搞活动398，常规价格498，今天是卖多少钱的？今天是200出头，240来块钱，
1: 是
0: 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物的大活动，
1: 没错，
0: 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然后今天整个床品核算下来每一套200出头，你别说买明光，你买任何一个品牌买得到吗？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100%免的，别的品牌都做不到，今天明光做到了。今天还不是说清仓甩货，一些陈年旧花型给了大家，全是你们柜里的新款。
1: 对，全是我们2026年的春夏季的新款啊！你可以看到一眼，您就能明看得出这是新款老款。第一套我们是莫奈风格的，是数码印染，有绿颜色的底，还有我们的粉色的花，不同颜色的花，感觉特别好看，铺在家里就很亮堂，就像把花园搬到了您的卧室一样。另外一套是我们写实的，我们的蔷薇花，蔷薇花也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花。您带回去以后，您仔细看那个蔷薇花，它每一朵花朵之间，花瓣之上由浅入深，由深入浅的那种花的感觉，这都是高端的4件套才会给你带来的那种效果。
0: 是的，
1: 今天而且又是明光品牌，所以说不是我们光说的啊。您看品牌就可以。为什么上海人说买东西要看牌子？因为牌子才是决定这个商品好坏的一个关键点。更何况我们是91年的老品牌。
0: 是的，说实话，现在因为整个所有的这些商品市场被价格战打的，这个品质都没有下限了。
1: 对，
0: 床品你说，哎呦，100来块钱的、200来块钱的床品我也看到过，4件套也买过，但那个质量啊，真的是一言难尽，观众朋友，因为人家没品牌，也没有什么品牌历史，也没有什么根基。
1: 是，
0: 但明光不一样，中华老字号，它已经快100年了，他不可能做任何有损自己品牌名誉的事情，不可能把这个百年经营的品牌给砸掉毁掉。所以他们做任何事情，人家有一个高标准，人家有一个严要求，所以这就是咱们上海人经常口口相传的要买牌子，买牌子。为什么要买牌子？牌子就是品质的保证，你买牌子就是认可它的品质能够更加经久耐用，其实变法的给你省钱。像在上海明光的专柜还是很多的，专柜当中这一套现在是1299。
1: 对，
0: 我就说了，新款人家不打折，但就哪怕打折，给你打个3折，给你打个4折，
1: 都没有400-500块钱一套，
0: 也要400-500一套，都不可能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划算，
1: 不
0: 对不对？我们今天是200出头，副总导演告诉我说，真的很。

0: 八，你要买100%全棉的四件套，很难很难。
1: 那还说什么呢？连说都别说了。我们现在这点现货都不够抢，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看看大家能不能订得到。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啊，抓紧时间。刚我们还在复盘，说这个价格怎么这么不可思议，但是不可思议的价格不可能天天来，当当有的。观众朋友，498，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不是一套是两套。这个两套的价格，就连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都觉得说，真的吗？498买明光。我们说了498两套买明光，你别说买明光了，买其他品牌都买不到。今天我们是498块钱买明光，而且是专柜同品质，并且是买两套带回去，两个花型，不同风格，不同颜色，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很好看。
1: 对的。
0: 尺寸方面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就是2米乘2米3。
1: 只要你的被子是2米乘2米3的，您都能用。今天我觉得不管能不能用，先抢回去啊。
0: 要没货了，全数售罄，不接受任何的预约。所以观众朋友刚刚说了，今天如果抢完了之后，就只能请您欣赏了。现在打电话看看能不能有人退出来。如果一旦有人退出来，赶紧补位进去，因为这个价格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存在啊。
1: 没错，
0: 来，先来抢先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9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

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会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海生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名贵的滋补家庭。当然，很多马海兄弟呢也听到过一句话，叫“申报验证，甘为上品”。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就是特别好的淡甘的海参。

0: 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知名的大品牌棒槌岛的原种的淡干的辽参带给大家，品质啊特别的好，而且我们今天啊东方购我们这边组合力度尤其的劲爆，还有额外的积分要加赠给大家。有很多观众家里平时啊日常来吃的是我们棒槌岛的这个海参啊，你平时比如说看望亲戚啊长辈啊，包括什么过年送人做礼物买的也是我们当棒槌岛特别好的海参，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畅销多年，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力度，如果家里面吃完的观众一定又可以来补货的，尤其的划算，所以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福州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福州。
1: 江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立夏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又热又寒又干又湿，其实身体不是特别的舒服，这个时候能吃什么补品呢？大家就推荐的是海参，因为海参非常的温平不上火，而且帮您阴阳同补大补元气，所以这个季节吃海参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0: 对的，我们很多观众都说这个买海参啊，家里面一定是要认定有特别好的这个品质啊，因为现在如果说你不太会分辨，对吧？或者说有些可能说鱼龙混杂的这个市场当中，也可能你花了冤枉钱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辽参或者很好的那种原种的这种海参。嗯，而我们今天首先看到这个是我们今天主品这样一个单盒的一个包装啊，
1: 对，
0: 这个上面首先给大家详细的都印到了辽参两个字，
1: 对，辽参这两个字不是想写就能写的啊，
0: 哎，不是说的什么大连海参、海刺参都是。是辽参，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而且它是有到你看 GI 地理标志认定的。嗯，这个标志以及辽参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首先，辽参这两个字在东方购物这么多海参品牌里面，好像也没有几家能写辽参。也许他会跟你说我是辽刺参，我是辽宁的，我是大连的海参。但是这两个字，我们是 GI 地理标识，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一定要有这个 GI 标识才能叫阳澄湖大闸蟹。错一个字都不可以，擦边球是绝对不可以的。有这个辽参标识说明什么哈？它一定是在大连的非常好的这个海域里面生长出来的，原就是天生天养的，血统特别的纯正，不能是被串了血线的，而且基因特别纯粹啊，就是基因筛选过后，就是公认非常好的基因才能延续下来这条血脉。另外，因为那边的海水非常的冷，所以它生长的速度非常的缓慢，要长到今天这么大，我们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它累积营养的时间更长，它的营养也更好，品质也更高，才能拿来育种，才能拿来维持下一条血线的生长。
0: 咱们这样的一盒当中，所有的每一个我们的淡干的这个海参都是辽参，
1: 对。
0: 而且其实刚才啊，有一部分福州已经讲到了，我们今天还是什么？还是原种。
1: 原种
0: 就是它是原始的，没有经过什么那种人工杂交或者说选育的那种海参品种。不是说为了好像什么哎提高那个产量，对吧？它去比如说那个多代繁殖或者说杂交的，你吃的是血统特别特别纯正的原种的辽参。
1: 是的，我们棒槌岛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保种厂、良种厂，维持原种就是维持这个非常良好的血线，所以也许其他的海参品牌要从我们这里来购买它的种苗，但是我们是维护这条种苗的一个品牌哈。
0: 是的，而且我们棒槌岛本身它这个品牌实力啊特别的大，它其实也是我们国内尤其知名的做很好的原种辽参的这个品牌。他们家的产地就是在哪里啊？就是自有15000亩的这个海域，然后呢核心保护区是有到5000亩
1: 弹
0: 驼岛那边，
1: 对
0: 吧？他们那边就是那个海域啊，也是就是说给大家在里面全部都是原种辽参，就是是底波散养的，不是那种什么围堰呐，
1: 对，
0: 或者网箱啊，或者那个虾圈养殖那种海参。
1: 是的，已经尽可能的就是模拟他们在大自然里面的环境了。虾圈养殖非常小的一个圈，就好像养鸡养鸭笼养的那种感觉，海参活动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小，围堰稍微大一点哈，围出一片海域来，但是跟自然放养还有差距。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核心保护区足足有5000亩，底波增殖区足足有15000亩。这个弹驼岛附近我们会有保护，就是24小时有人骑着摩托艇在这边巡逻，不许有人投喂，不许有人乱丢东西在里面哈，保护这片海域的纯净，也让我们原种辽参能够更健康、更野性的这样的一个生长。
0: 而且我们这个就是弹驼岛，它所在那个地理位置啊，就是北纬39度，
1: 对，
0: 那个就说那个纬度的那个地方，就是很多好的海鲜都是来自于那里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啊，它的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原种淡干辽参，它的生龄还很长，都是达到了6到8年。有些市面上面可能你也能够买到什么，就是这样的生龄比较短的3年左右这样的那种啊，就是说那个海参。
1: 对，
0: 或者你说再大一点，对吧？哎，4到5年左右的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今天把我们今天你会拿到手的我们产品当中6到8年生龄的棒槌岛的我们家的 原种辽参放在旁边，真的高下立判。
1: 是的，
0: 这个个头更大，对吧？它就是自然积聚的营养，自己这个生命力也特别特别的顽强。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等到啊，我们比如说有一个代泡发服务，或者你自己泡发，泡发开了以后，这个出来的整个的一个形态更加的壮硕，
1: 没错，
0: 体积更大大。
1: 是的，我们没有把它就是加什么药水呀、啊，泡发到什么巨大、没有，我们就是自然泡发，就是十几倍的泡发比。然后您看哈，它非常的坚挺，就拿在手上，我就拿到底部一点点，它也不会说往下皮踏呀，或者是往下倒伏。然后这些刺哦，不管你是往上拨、往下拨，它都岿然不动。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些刺是非常凶猛的，像那种獠牙一样的感觉，因为它们生活在湍流的水底。必须有这些非常就是厉害的武器，比如说在下面他们会有非常密的底足，在礁石上面有很强的洋流把他们吹来吹去啊，卷来卷去，没有这些密实的底足扒在礁石上，它就已经被卷走了。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海龙须，海龙须一般来说呢先要扒下来卖钱的，但是我们今天海龙须满筋满肠都给大家留着。再来看看它这个肉臂哈、是不是很紧实，是不是很有嚼劲儿，是不是很有韧劲儿，你就可以感觉到你嚼在嘴巴里面，它在你舌头上，在你牙齿上弹牙的这种感觉，哇，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绝妙。
0: 我们在砧板上面切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说这个海龙须啊，它是贯穿整根海参，是满长满筋的。
1: 是，
0: 尤其你泡发好了以后，下刀的时候你都会感觉，
1: 对，
0: 这个回到的阻力是挺大的。
1: 真的不是那种泡得很烂很软，一刀下去马上没有的，它会给你一个很大的阻力，你得摁着它，然后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那个阻力还真的蛮大的，觉得它的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然后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根，真的很大只。应该来说一根海参就是一盘菜，您看到没有，我把它摆开之后非常非常大的一根海参，就直接招待亲戚朋友在外面，这样的一根海参凉拌一下，你可能就需要198、298。而且它的这个您看哈，它整个的这个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回弹的一个程度非常非常厉害，看到没有？
0: 是，
1: 所以真的不是那种泡发的不好，或者是泡发过头，故意把它泡得大，但是很软的那种，它就是自然的品质，肉质就是这么的 Q 弹。
0: 是的，
1: 非常棒。
0: 很多我们说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对吧？你这个身体很多的一些机能退化的，包括呢还有很多人说我要什么好好的补补这个身子的，对吧？
1: 对。
0: 越是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春夏交替时节，到了后面天气特别特别的炎热，你其实身体消耗特别的大，通过好的海参来补一补的话，这个是特别方便，而且你可以家里面做在很多的菜里面，对吧？炒一个时蔬。或者炖一个那种什么海参小米粥，放在汤里面也可以。
1: 真的，这个海参小米粥啊，身体不好的人拿来补身体实在太好了。你说我身体好的人能不能吃？当然可以。老两口哈，就是先生和太太，你可能中午孩子不在家，你就两个人炖一锅这样的海参小米粥，一人一半，再加上点小米粥，又有主食又有蛋白质，因为海参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还有各种的氨基酸，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那些非常优异的氨基酸，什么精氨酸、亮氨酸、谷氨酸，这里面的含量都非常的高，而且它的嘌呤成分很低。很多老爷叔说我不能吃海鲜，我害怕嘌呤。这个嘌呤很低，虽然是海鲜，但是它又更容易入口。
0: 是的，而且呢，这个产品我们今天单独这样一个主品的一个就是礼盒装，还附赠礼袋给到大家。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80克，然后呢，总共是有到这个就是16到24头。那这个单独的一盒装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本来自己官网上面的价格已经是高达3998元了。那你今天看一下我们组合今天节目当中是什么样一个售价，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单盒装的原种辽参哦，给到大家我们的价格是1599元。
1: 是，
0: 然后不止这个主品哦，16到24头80克给到大家，还要再送一盒特别好的9到10头的30克。这个也是你在原来我们这边花小4000单独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主品礼盒，这个都不会送给大家的，但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
1: 对的，太划算了。
0: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两盒装，
1: 是
0: 两盒装，就是我们的主品是有到2盒80克的，那就是总共是160克，然后呢32到48头这样一个总的头数。那东方购如果按我们刚才官网上面展示价格，这两盒主品哦，差不多就是要高达是那个小8000，我们只要3198元。
1: 没错，
0: 那你买两盒我们这个80克的，当然再送2盒30克的，又总共再给大家有到18到20头，然后我们今天
1: 4件单品了，然后再给大家立减200块钱，直降200块钱，2998，这个价格力度已经没谁了。但是我们今天又减还送，再送你129.98元的积分，所以今天不要2998，只要2868，
0: 是2868元，是现在你画面当中看到的，对吧？ 四个大礼盒、四个大礼袋、四个独立包装，所有这些主赠品的，而且我们是买原种的辽参送给大家，原种辽参。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节目前我还在跟福州算，我们相当于每个单独的礼盒算下来，对吧？你除以四的话，有600多块钱。
1: 600多块钱，四个礼盒、四个礼袋可以送四户人家，而且你说不会发要不要紧？没关系，我们今天顺丰啊，免费上门给你收，收了以后呢，免费帮你泡发，都会写了你的名字啊，一人一锅，不会把你跟别的客人呢混在一起。然后把你的泡好了以后，又免费顺丰送到您家里去给你，而且不是说一次全部要发好，一次你想发几根，我们就免费上门帮你拿几根。
0: 是，服务也好，品质也有所保证，关键你是真正买到品质特别上乘的原种辽参的好海参。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就是单盒的这个组合，还是我们双礼盒的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了棒槌岛的国家刺身原种厂，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原种淡干海参的品牌。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出海啊，赶上风浪有点大，我们整船的人啊都有点要吐的感觉了。
3: 我知道做棒槌岛在咱东方购物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啊，就是原种。
4: 我们海参因为它是深水嘛，所以说它的刺啊是钝圆的，当然也长啊，它是钝圆的，所以不是那种尖尖的。
3: 据我了解下来，好像说咱这一根参就是有1斤重啊，原参啊，
4: 特大的有啊，
3: 对不对？
4: 2斤的也有啊。
3: 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海参做出了原种淡干的辽参，所以观众们吃到的发回去的口感也能个大，营养也多，是不是？
4: 因为个大吧，它就肉厚，肉厚的话口感就比较筋道。对，你吃的口感就非常舒服。
3: 那这儿的这个营养应该是会不会可以讲远超于别的地方的口感？哇，这个灯浪太大了，都要倒了。
4: 一个是海域环境，一个是营养，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就因为它是土著种嘛，所以它的这个整体质量肯定要好，
3: 非常好。每一根海参它不仅原种，它还不仅是野生环境生长的，连捕捞的我们的海风的师傅啊也都不容易。所以观众朋友们，您在每一次享用我们的海参的时候啊，一定要非常的珍惜才行。
5: 我已经7年吃下来了，
6: 吃棒槌岛应该有的4年了，因为觉得棒槌岛牌子比较大嘛，伊是正宗的辽参，葛么质量也比较新。
5: 搿主要是补充蛋白质，对人的身体啊是老有好处。
6: 我现在主要选的是伊拉只原种海参嘛，也和别的牌子做过眼比较啊，就觉得首先呢卖相比较好，一个海参有颜值，一只只侪比较胖的，口感呢也比较好，比较 Q 弹，最主要伊不腥气，葛么物事好了再有的效果，对吧？
5: 4年前头，我作为伊拉个 VIP 会员，就是跟伊拉公司的团队就到了大理。真正的亲身体验了一场，我去过伊拉个车间，那么就看了伊拉个叫哪，我拍了个照片，那个海参是相当好啊。那么就讲我参观了伊拉个车间，老清爽啊。那我是拍个照片，侪是4年前头拍个照片，搿就是个一个很例证吧。
7: 就像经常各种补嘛，我就担心胆固醇啊什么会超标，会补过。
8: 大可不必啊！这个海参里边的成分呢，它主要是含蛋白质，这个就是水发海参21.5，脂肪呢
9: 0.3，好低哦。
8: 干海参的话，它那个蛋白质的55%多呢，脂肪的1%多。哇！这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我选海参。这个海参主要什么？补阴的，第一个补肾阴。肾阴虚它有什么特点呢？头晕、耳鸣、腰酸、记忆力减退，这都属于肾阴虚。我劝大家多吃这海参。
10: 淡干海参进入销售旺季，市面供不应求。棒槌岛淡干辽参预留少量货源，今日超值呈现，为目前棒槌岛淡干海参总量最多、价格最低的组合，单克仅约11.5元，全年最划算的购买时机，滋补正当时，下单要快哦。
0: 已经是有16位观众订购的了，咱们今天是有到2个组合，一个是我们今天你看我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两盒装，
1: 对，
0: 买一盒这样的，左边这样的80克的16到24头的，送给大家30克的9到10头的，这个全部都是原种的这个辽参。 而且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我们今天左边这个礼盒，我们原来官网上面就是3998元，
1: 对，
0: 送给大家那个赠品的9到10头的那个30克的，就是1298元，嗯，这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所以你这两者如果你去啊，就是加一加的话，5000多以上，
1: 5000多，
0: 对，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你只要出到是1599元，
1: 是，
0: 就可以拥有回去了，对不对？这是真的。原来在我们官网，对吧？你大小两个礼盒都买下来，5000多的一个总价。你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东方购差不多可以买到3套了。今天
1: 没错，
0: 所以你订购我们这个就是说买一盒大的送一盒小的，这个组合也很划算。但是更加划算是我们今天，你买我们今天2盒大的，我们要送给大家2盒小的，而且还有什么？还有降价，价格给大家降到了是2998元，嗯，还要再送哦。只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4个礼盒的组合里面，我们再要送哦，高达129元以上的高额积分。
1: 对，
0: 所以我面前所有这些东西啊，是相当于2868元，还有4个礼袋，这个你分开送人特别特别的划算。嗯，这个如果市面上面如果差不多是要算一下的话，我们的价格差不多是要在这个奔着小10000，嗯，将近要9000多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2800多元，这些全部我们给你送货到你家里面。关键你买到是原种的，
1: 原种
0: 其实我们说对于这个棒槌刀品牌来讲，他们是首家拿到辽参的标志的品牌，
1: 没错，
0: 而且其实在业内不超过5家的。
1: 是的，这本书特别权威，特别有名啊，嗯，辽参文化，然后它里面就提到了我们棒槌岛，嗯，我国第一个国家次生原种基地就落户在大连棒槌岛海产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您今天拿走的棒槌岛海参，嗯，而且能做原种的在大连也就我们1家，没有第2家，嗯，这个原种厂的建立对大连的次生原种资源实施有效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嗯，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就是我们为了保护这个大连的刺身，您看，组建了100人的巡逻队，每1000米就会建一个监视装置，24小时监视海面，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我们的保护区，所以就不存在捕捞、投饵、投苗等问题的发现，嗯，我们才能把这个大连刺身啊这么好的种给它延续下去，而不是什么基因串了呀，或者是污染了它的基因啊，嗯，让它这条非常好的种苗能够一直延续。真的离不开我们整个原种厂的保护啊！
0: 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品这个大礼盒里面的这个80克，你看看它这个品名，每一个字都很关键。
1: 对，
0: 原种，
1: 原种，
0: 看到没有？它是原始的，
1: 种苗太好了，
0: 血统纯正的。
1: 对，
0: 不是说为了提高产量，对吧？它去什么多代繁殖或者说杂交的？
1: 杂交啊，
0: 它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杂交或者说选育的海参品种。
1: 是，
0: 而且还是辽参。这个印着辽参2个字，你看看它正面还必须得有 GI 地理标志。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国内的海参品牌首个拿到辽参标志的品牌就是我们棒槌岛。
1: 没错，
0: 现在有拿到辽参标志的海参品牌国内哦应该说是不超过5家的。
1: 是，
0: 所以也是凤毛麟角。
1: 凤毛麟角，
0: 可见棒槌岛品牌有多么多么的权威
1: 实力。
0: 它也是比较早的进入我们东方购平台来做直播的，如果按照今年来算，到2026年直播的历史有整整啊18年了。嗯，而且你看他们这个产品还有旁边这样一个 BAP 的标志。
1: 对，
0: 这个标志也很关键。
1: 是，
0: 它是就是说是全球水表养殖联盟 BAP 的认证。嗯，咱们这个棒槌岛这款这个原种辽参它也拿到了
1: 国际认证，非常放心。另外我们是淡干的，因为干海参还分盐干、糖干和淡干，我们今天是淡干，也是成本最高，也是你拿到性价比最高的。
0: 而且你看看一比啊，我们这个参龄哦，你看看跟那种什么，哎，3年左右一比，我们很大，对吧？
1: 对，
0: 这个其实你一不比较，你可能发现不了它这个区别。或者我们跟什么，跟5年左右的、4、5年左右的一比较，我们也是大了很多。你从它干的时候，这个形态就会发现，真的很壮硕，对吧？这个刺都根根挺立的。因为北纬39度那边很特别的一个地理位置，包括海域、水域这个环境，造就了棒槌岛我们每一个海参哦，尤其我们专业人员帮你泡发好以后，免费帮你泡发完以后，那个形态真的非常的好。
1: 对，
0: 我们这边其实也给大家有泡发好的，你看看。嗯，如果我们整个组合你给到我们的专业人员顺丰上门帮你取货，泡发好了以后再送到你家里面，产品你看泡发出来一根一根都给大家哎独立包装，
1: 对，
0: 对吧？你要吃的时候撕开来，嗯，再烧再烹饪也可以的。
1: 是的，是的，你想泡几根你就让我们的顺丰小哥上门来取几根就行了，不是说一次全部要泡发好，这样子你也不占地方，
0: 是
1: 想泡几根就泡几根。
0: 我们现场再把这个泡发开的海参给大家在砧板上面我们切一切，看一下形态，
1: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里外都给你展示清楚。
1: 对的，真的非常漂亮，因为我们今天是6到8年的竹林参嘛，其实大家知道如果再养下去的话，它可能就自溶于大海了，所以我 我们能世界市面上能看到的大的海参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大小。你看它颜色非常黝黑，说明它生长在深海里面，然后体型特别健硕，我拎着下面一点点它也不会倒伏下来。另外这些刺啊，不管我是从上拨从下拨，它都是依然挺拔，完全不会说倒下来立上去哦，不会顺着你的手势而动。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海龙须是不是非常的饱满齐全，完全给大家留着。因为海参的神经系统非常神奇，大家都知道海参截掉一段它能长出来，它的神经系统非常神奇，所以海龙须一旦把它扒下来晒干，它就是很贵很贵的一种你在那个中药铺里才能买到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都留给大家了。还有它的肉壁非常的厚实，它的底足特别的密集，您都可以摸到啊，立体的凹凸的，然后它的 Q 弹程度啊，它的那个进嘴巴里的那个弹滑的程度跟一般那种很皮塌或者很硬的都不一样，软硬适中，非常 Q 弹软糯。我给大家来切一下哈。
0: 好，我们放到砧板上面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节横截面切开你都看得到海龙须，不像可能有些会把什么海龙须抽走对吧，去当做很贵的东西去卖。
1: 好有韧劲儿啊、哦、然后真的不是那种很软趴的、
0: 哎、这个原种的就是不一样、
1: 哦、就是完全不一
0: 样，而且是正宗的这个辽参哦。
1: 对，
0: 它不是什么大连海参，
1: 是
0: 海刺参、对吧，这个就是简简单单两个字辽参，它的含金量是很高的，
1: 非常高。你看我把它摁下去它能自己马上立正、看到没有，真的很厉害。你就知道它那个肉头多么紧实，多么 Q 弹、多有生命力的感觉，口感也非常的好，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保护环境保护海域做出了非常这个重要的那些努力，所以没有一点腥味，不用蘸蘸料也非常的好吃。
0: 对，真的，我们现在很多观众都有在订购、因为你家里面烹饪方式也很多样，尤其我建议大家、把海参放在那个汤里面，
1: 是
0: 肉汤啊，你烧的排骨呀，各种什么老母鸡汤啊，鸽子汤对吧，既有那个肉的那种蛋白质的味道、也有海参里面很高的这种营养价值对吧，精氨酸赖氨酸、海参皂苷海参多糖，包括呢我们血管特别需要的 Omega 3当中的比如说 EPA、DHA 还有别的东西当中我们很难摄取到的，像什么牛磺酸
1: 是
0: 硫酸软骨素，很多的微量元素，钙铁锌硒，海参也是我们日常啊比较难从别的食物当中通过吃一个东西能够摄取到几十种营养物质，所以我们说海参啊，对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咀嚼功能有点退化的老年人来讲，真的吃不了那么多菜，做不了那么多种食物，那你就来吃好的海参来补补自己的身体。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了，我们的一个组合是买80克送30克，今天只要1599元，另外有一个买2盒80克，当然送给大家2盒30克的，再给你价格哦，给大家再啊降到了2998元，先是200元，
1: 对的，
0: 再给大家有到高额积分，将近129元以上，相当于2868元，总共有4个礼盒，4个礼袋，所以你带回家这个海参的这个总量，一共是能够足足啊达到了就是，80加80，160再加那个就是60，差不多就220，所以真的今天我们整个的克数。对吧，再加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礼盒数量都很多，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您个人先是02151119000。

0: 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海参味甘咸，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海参的生长甚是缓慢，全靠人工浅海捕捞，所以海参的价值颇高。海参俗名海南子，因其含有相当丰富的精氨酸。将海参切成三段，扔入海中，假以时日之后，将生成三根海参，故其拥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建议以下三种人群常吃海参。由此可见，这海参还真是个好东西。
1: 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海参是提供代发服务的，对吧？
2: 对的，对的。
1: 那怎么要顾客自己送过来吗？
2: 不是，我们去安排快递上门取的，
1: 取，然后泡完了再送。
2: 对的，对的。
1: 我看到这个大冰箱里面放的，就是这都是我们顾客要选择代发的海参。
2: 是的，是的。
1: 这上面我看每个都还有小名片。
2: 对，因为客户拿来以后，我们要给他分。分开的呀，
1: 哦，
2: 有的客户支数不一样，
1: 支数不一样，
2: 天数也不一样的，
1: 哦，大小也不一样。
2: 对对，大小也不一样。
1: 那绝对不会存在说什么货混淆的情况。
2: 哦，这个绝对不会。
1: 我买的跟你买的不可能在一起泡发的，
2: 不可能，不可能，
1: 全部是分开的。
2: 对，应该每个纸条上面都有客户的信息，
1: 哦，
2: 名字、电话。
1: 那我就放心了。
3: 这两年啊，辽参成了海参行业当中的一个热词儿。我们知道啊，辽参呢，因为有着优良的品质和悠久的历史，在国内外呢享有极高的声誉。我们国家呢古代典籍当中呢就有很多关于辽参的一些描述。辽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当中就规定呢，说辽参的生产地域范围呢分布在我们辽宁省的行政管辖海域内。所谓的辽参呢，就是指呢产自上述规定的这个地域范围内自然生长，或者采用本地亲本、经过人工育苗、养殖和底部增殖等方式呢，完成全部生长过程的刺身，并且在规定的地域范围内，按照特定的工艺加工的产品，这就叫辽参。那么，经过辽宁省渔业协会授权使用的辽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企业，在产品的包装上啊，都会张贴印有二维码的防伪认证标签儿。啊，所以说呢，只有取得合法授权的辽参才是正宗的辽参。
4: 蛋干海参进入销售旺季，市面供不应求，棒槌岛蛋干辽参预留少量货源，今日超值呈现，为目前棒槌岛蛋干海参总量最多、价格最低的组合，单克仅约11.5元，全年最划算的购买时机，滋补正当时，下单要快哦。
5: 天下我们是棒槌岛的辽参，而且我们是啊，就是买大礼盒的原种的辽参送给大家，小的礼盒也是原种辽参。
6: 嗯，
5: 我把这个我们的主赠品的礼盒，啊，从盒子里面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所有关键信息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礼盒，
6: 嗯，
5: 80克，里面你看16到24头，
6: 对，
5: 这个后面就写得清清楚楚是原种的
6: 蛋干辽参。
5: 然后我们今天送给大家那个30克的，我也拿起来给大家看。
6: 嗯，
5: 这个是小礼盒，小礼盒里面我们侧面也印到了，你看，30克的，对吧？9到10头，它也是啊，原种的蛋干辽参，
6: 没有给你降档
5: 次啊。不是说给你买原种送的不是原种，或者买的是辽参，送的不是辽参。我们你看，所有的大礼盒、小礼盒全部都是原种的这个辽参。
6: 对的，
5: 所以你是品质可以完全放心。
6: 是，
5: 小礼盒上面你看看，对吧？辽参的标志，
6: 嗯
5: ，GI 地理标。防伪你可以刮开去扫码验证，
6: 对，
5: 还有这边我说的 BAP 的这个国际认证，它也全部都有的。
6: 真的，吃海参其实就是为了补身体，所以它的营养，它的就是怎么来长大的，是真的太重要了。
5: 是的，
6: 何况我们今天的这个养殖方式好的同时，
5: 嗯，
6: 我们还是原种的，
5: 嗯，
6: 在全大连只有我们一家能做到原种，包括到我们自己是一个原种厂、保种厂，什么意思？就好像大家买汗血宝马，你一定要买基因没有污染过的、没有杂交过的。海参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啊，收合格证，国家大连金浦新区刺身原种厂，所以才会要24小时监控，所以才会要24小时摩托艇来监视，不能有人投喂，不能有人盗取，这样来保证我们这个种线非常完美的能延续下去。所以大家就放心了，今天你买的不仅是蛋干的辽参，还是原种的辽参，这个太重要了。
5: 对的，今天在我面前这个买80克的送30克的，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本来自己官网上面如果你买的话都要花到5000多以上，
6: 嗯，
5: 大礼盒3998，我们送的30克的，我们官网是1298。
6: 对，
5: 今天 这两个礼盒、两个礼袋，你只要1599元，
1: 是
5: 就可以拥有回去了。
1: 对，
5: 直接省了就是啊3000多以上。
1: 嗯，
5: 但是有更多观众说，哎呀，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划算，而且我要选啊，你们额外能够送给我高额积分的，那你就选我们今天。买2盒80克的，当然送给大家2盒30克的。
1: 对，
5: 所有这些4个大礼盒、4个大礼袋，所有4盒都是原种蛋干辽参。今天价格，你说啊，这个，你就等于买2组，
1: 嗯，
5: 是不是要将近什么3200元左右？咱们今天再给你降200元，2998，还要给大家额外的129元以上的高额积分。所以今天你订购我们这个就是4个礼盒的，
1: 嗯，
5: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价格板力度太多了，
1: 太大了，
5: 降到2998，还有福州那边最右边的，
1: 对，
5: 送积分2800元，
6: 先降200，再送129.98的积分，里外里相当于比我们两个小组合能便宜了329.98，相当于2868，凑单成功的话啊，每个大礼盒大礼袋相当于600块钱左右，
5: 嗯，
6: 你说送人进口水果可能一个礼盒礼袋都不止600块钱了，我们今天海参的礼盒礼袋一个礼袋一个礼盒才600来块钱，自己吃不心疼，送给亲戚朋友那更是体面中的体面，而且你没花多少钱。
5: 你看看，这是啊，4个大礼袋，所以你分开送人呀，对吧？家里面暂时不吃放着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包装品质，包括我们还有什么很好的售后服务，你自己会泡发的你可以自己弄，哪怕你不会泡发，我要什么发的好一点的，给我们东方购物和我们棒槌岛售后打电话，有专业人员帮你代泡发。
6: 嗯，
5: 而且啊，就是你啊。一户我们就是单独的一份，不会跟你跟别的一些就是说顾客混在一块的，
6: 对的，
5: 完全放心。所以今天你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后面直播，对吧，这么高额的积分，包括这种啊送这个30盒的这个礼盒装，这种力度是很难做下来的。东方购物希望大家能够来珍惜，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秦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我看刚才下去了能有一个多小时，下去到多深？有二十米吗？
1: 有二十多米，
0: 二十多米。那下边是什么状态？水压特别强，是不是？
1: 是。
0: 观众朋友，我真的是觉得啊，这个完全是靠人工来采捕，每一只啊，我们这种原种辽参全部是我们的种犬员师傅们啊一个一个用手的捡起来，然后拿到我们的岸上啊。所以说呢，每一只海参真的是得来不易，因为这个工作危险系数之高，劳动强度之大，真的是前所未有。但是大家看到啊，每一只海参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它是辽参应该有的一个特征啊，纺锤的外形，参咖的颜色啊，乳头刺儿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底足的部分呢密密实实的，看这都是在我们旦陀岛的海底自己扒着礁石抗拒风浪自己觅食锻炼的一个状态。我们全家每一位家庭成员，你想每天吃的就是这种高品质的海参，咱的身体能不棒吗？
2: 今年好像长了蛮明显的，比较明显，前两年还可以吧，4000到5000的价位吧，但是前两年是4000到5000，现在就要到7000了。
3: 我吃下来蛮好的，已经吃了几年了，跑出来你肉头厚，吃全部里向老多的吃，所以你的营养肯定全部在保留了里向。还有侬比方讲挤开来以后，里向呢各种须须头在了海，我想搿营养更加好了，对吧？所以讲，伊价钿居然那就讲还是比较贵的，身体那吃了对身体有利的，我完全可以承受
4: 的。原种的，所以吃下来感觉呢是老好啊。
5: 爸就经常各种补嘛，我就担心胆固醇啊什么会超标，会补过。
6: 大可不必，啊，这个海参里边的成分呢，它主要是含蛋白质，这个就是水发海参21.5%，脂肪呢
7: 0.3%，好低哦。
6: 干海参的话，它那个蛋白质的55%多呢，脂肪的1%多。
7: 哇，
6: 这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我选海参，这个海参主要什么？补阴的。第一个补肾阴。
7: 嗯。
6: 肾阴虚它有什么特点呢？头晕、耳鸣、腰酸、记忆力减退，这都属于肾阴虚。
7: 嗯。
6: 我劝大家多吃点海参。
8: 这海参多少钱？
9: 这个我们这个是也是半干的啊。就是4000多、5000多、6000多不等的价格，
8: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些
9: 这反正也是淡干参，因为散装的比较实惠，您自己吃嘛，散装的便宜嘛。
8: 产地是
9: 大连，
8: 大连。
9: 对对对，
8: 你没有什么标志认证吗？就这些啊？
9: 没有，因为散装比较实惠，这些我们没有。然后你自己吃口还是挺好的，真的不错，很优惠，价格也很便宜。
8: 不是价格，我想要那个原种参，你有没有原种参？
9: 原种参我们没有，那只有淡干的。
8: 只有这种吗？
9: 对对对，只有这种。

0: 咱们国内做疗生啊，棒槌岛真的是赫赫有名啊。咱们也带大家到那个北纬39度，我们棒槌岛的这个弹陀岛那个地方去看一下，那边那个海域啊，真的非常的特别。棒槌岛它是有这个自己的一个就是自身原种场，自由海域就有15000亩，
1: 对，
0: 核心保护区是有到足足5000亩哦。
1: 是，
0: 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根我们的原种淡干疗生就是来自于那里，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
1: 对，
0: 但是其实在整个的业内，你要说把所有的大连海参放在一块统计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原种淡干疗生它的占比是特别特别少的。
1: 真的，原种你在整个大连你也只能看到我们这个棒槌岛一家，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其实基因的纯正对生物的品质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的，你看看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饼状图的一个统计，你看大部分，你看可能在3/4左右大连海参，对吧？
1: 是，
0: 淡干疗生占比也就只有1/4。
1: 对，
0: 然后在这个里面要达到是原种的淡干疗生占比只有多少？不是0.2%，是0.2%，
1: 那就是1/2，
0: 少之又少。
1: 对，10000里面只有2个是原种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你像你吃那个和牛、神户牛肉，你就知道他们一定是血统纯正，要打的角标的，才能卖得起价，才能好吃。所以我们原种非常非常重要。
0: 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不管你是买我们买80克送30克的两个礼盒装，还是4个礼盒装当中的买2盒80克送2盒30克，所有这些你看到的每一根海参，每一盒海参全部都是原种疗参，每一盒都有 GID 里标志。
1: 对，
0: 这个不仅是和参印到这个 GID 里标，咱们东方购这边还有他们疗参的这个，你看看
1: 是
0: 商标准用证的证明都有留底，都有备案。
1: 没错，
0: 这个是不可能给大家什么以次充好呀，以假乱真呀，拿不是疗参的给你冒充疗参，或者拿不是原种的给你冒充原种的。东方购平台绝对不允许我们的品牌方这么做。
1: 对的，GI标非常权威哈。你看你吃的五常大米一定要有GI标，否则太多叫五常大米了。
0: 是，
1: 阳澄湖大闸蟹也是一样，大家一定认准GI标。在东方购也没有几家能有GI标的海参。
0: 是，这个80克上面单独礼盒每一盒都有，我们给到大家送的30克的这个礼盒上面也有，是不是全部都有？
1: 都有
0: GI标，它都有防伪，你都可以刮开去查询。但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我面前的这个我们买80克送这个30克110克的，今天1599元这个价格已经很热销，但我们今天买2盒80克送2盒30克的这个4盒装，热销到不行，因为这个还比原来啊，你买2套我们那个小的那个组合再给你降了200元，还有送积分里外里，这个我们这边的优惠就又达到了330元左右。
1: 那肯定是买大组合，买这个4盒装，四盒相当于每盒才600来块钱凑单成功。而且如果你自己吃的话，我们当然要降低成本，性价比更高，600多块钱一盒吃起来不心疼。那送给亲戚朋友，我们又有礼盒又有礼袋，600多块钱啊，你在东方购物单买这一盒主品就是3000多，你送出3000多的这个礼物，那也是真的是非常体面的一件事。
0: 对，咱们里面就1盒80克，别的什么都没有送，1盒80克，3998元。
1: 对，
0: 看到没有，3998元。我们有4盒装，里面有2盒都是80克，是不是就是啊，将近小8000？
1: 是的，
0: 对吧？还没有算我们还有什么，2盒这个30克的，1盒30克的是1299元，2盒这个30克的又是将近2600。
1: 对，
0: 所以你像将近8000再加2600，10000元左右，
1: 10000多
0: 以上。
1: 是，
0: 你想一想，今天你花到2800多元，而且我们这个组合你还能够凑单，这个组合你再选择2件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那更厉害了，还有400积分。这4个礼盒相当于多少钱？2468，每一个礼盒600多块钱，
1: 600多，
0: 连700元都不要了。
1: 就是，真是买进口的水果、进口的巧克力礼盒也不止这个价格。
0: 是的，
1: 但是你买的是淡干疗生还是原种的才600多，不可思议啊，这个价格。
0: 是，限时给大家高额的积分，所以今天把握住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我们还有代泡发服务，不会泡发没问题，不是你买了这么多，买的比较那个，家里面可能没有暂时一下子能够吃完，你可以什么多次泡发。
1: 是，
0: 就是我们给到大家，你要吃多少泡多少也可以，一次性全部泡发完也可以，
1: 没问题，
0: 根据你的需求来，这个我们都可以后续就是来调整的，这个不是问题，你放心订购就可以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了棒槌岛的国家刺身原种厂，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原种淡干海参的品牌。
1: 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出海啊，赶上风浪有点大，我们整船的人都有点要吐的感觉了。
2: 我知道做棒槌岛在咱东方购物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啊，就是原种。
3: 我们海参因为它是深水嘛，所以说它的刺啊是钝圆的，当然也长啊，它是钝圆的，所以不是那种尖尖的。
1: 据我了解下来，好像说咱这一根参就是有一斤重啊，原参啊，
3: 特大的有啊，
1: 对不对？
3: 两斤的也有啊。
1: 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海参做出了原种淡干的辽参，所以观众们吃到的发回去的口感也能个大，营养也多，是不是？
3: 因为个大吧，它就肉厚，肉厚的话口感就比较筋道。
1: 嗯，
3: 对，你吃的口感就非常舒服。
1: 那这儿的这个营养应该是会不会可以讲远超于别的地方的口感？哇，这个灯浪太大了，都要倒了。
3: 一个是海域环境，一个是营养，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就因为它是土著种嘛，所以它的这个整体质量肯定要
1: 好，非常好。每一根海参它不仅原种，它还不仅是野生环境生长的，连捕捞的我们的海丰的师傅啊也都不容易。所以观众朋友们，您在每一次享受享用我们的海参的时候啊，一定要非常的珍惜才行。
4: 一般的我们说好的辽参应该能看到背刺是六排，第一排、第二排，然后第三排和第四排在后背的正中间是最长的，然后到这边第五排，然后到这边就是第六排，一共六排刺，这是品质比较好的。而且刚才韩飞说了，挑这种刺相对比较长、比较尖的这种的品质比较好。还有呢，我们翻过来看这边，这里有一个开口，是它的肚子。
5: 肚子。
4: 对，这个地方开口的地方，我们能从这个地方能看到一点这个肉的位置。这个肉越厚的越好，颜色上来说呢，偏黑的好。

0: 咱们现场就把我们的原种蛋干疗参泡发好了以后，给大家切一切形态来看一下。
1: 好，
0: 而且满长满筋，下刀你就会发现这个肉头啊特别的 Q 弹。哇，
2: 太 Q 弹了！就是你的那个刀下去，你会有很大的一个阻力，而且你可以感觉到切开它那个刺的时候，哇，真的是给你很大的一个回弹。然后它就是泡的也非常好啊，不是那种泡到为了泡到很大，让它变得很绵软，也不是说泡得很僵硬的那种，它是泡的不软不硬，刚刚好。我给大家来看看，真的，一只海参我们足足可以做一整道菜哦，放在那个盘子里就是一大盘子，然后它的回弹性，你看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轻轻的把它摁下去，它会自己弹起来，然后它也不是那种很硬，也不是那种很软 ，Q 弹软糯的那种口感，真的恰恰好好，关键是没有一点腥味儿，因为我们是保护的海域啊，一点那种土腥味儿、海腥味儿都没有，非常清新，非常好吃，不蘸酱，不蘸那个。酱油照样吃，真的味道太好了。
0: 就是海鲜那种鲜味道。我们再来看看菜，因为我们觉得海参也是比较少有的，它富含丰富的优质蛋白，
2: 对，
0: 但是里面什么几乎没有脂肪，几乎没有胆固醇，
2: 是
0: 大部分可能说蛋白质含量很高的食物呢，容易给身体增加负担，
2: 对，
0: 对吧？你可能也担心胆固醇这个摄入，但是海参不一样，它是轻补的，但是蕴含的这种营养物质它又特别特别的丰富，哇！所以炒一个时蔬，为你家里面现在比如天热了，做一个那个凉拌菜，对吧？炒饭呀，做什么面浇头呀，都可以的。
2: 特别肉头啊，就是你在里面切半根海参，拿这些小青菜、小凉菜一拌，那就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没有什么脂肪，又有了膳食纤维哈，非常好。
0: 对，你可以来，比如说熬个粥，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夏天想吃的清淡一点，
2: 小米粥，
0: 做点滋补养生粥，做个那个小米粥，对吧？这个真的可能说一份，对吧？你在外面吃的话，价格也真的是蛮贵的。
2: 1988、1998
0: 自己做其实很简单的。
2: 对，老两口一人吃一半，然后再把这个粥喝了，你说是不是美美的一餐饭就好了，最多再弄个青菜，那就是非常有营养，又很简便，又吃得很健康。另外你说我要做点汤的话，光做排骨汤或者做点什么其他的汤，感觉少点意思，咱们放一根海参在里面，这个汤马上感觉就要500-600一锅的那种感觉了哈。
0: 是的，
2: 全家人一起来分享，就是每个人都能吃到这种鲜美的海参，又分享到了海参这种非常好的蛋白质的含量，各种精氨酸、谷氨酸、氨基酸，还有它就是嘌呤非常的低，老年人怕那个海鲜里面有嘌呤不敢吃的，海参你放心的吃。
0: 对，越是天气热，对吧？出汗多，人不想动，身体消耗很大，所以我们都要买一点好的滋补佳品来补一补。海参我们觉得也是很适合牙口不太好的，
2: 对，
0: 咀嚼功能有点退化的，
2: 是
0: 忙忙活活没有那么多精力一天做很多菜肴，但是啊，你要讲究什么膳食平衡，营养摄入要全面要完备的朋友都可以来吃很好的海参。我们现在连小组合都很热销，
2: 对，
0: 买80克的送30克的，总共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会有到110克，不需要外面花到5000多，我们才1599元。但是更热销，今天有大幅度降价，
2: 是
0: 还有加赠积分的，买2盒80克的，送2盒30克的，4个大礼盒，4个大礼袋，全部都是原种辽参，都有 GI 地理标志。今天这个组合你买回家，只需要是2800多。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力度哦，就说这个档啊，层层的这个优惠啊，
2: 对的，
0: 一直长到我到富州中间这么长一个距离，
2: 没错，
0: 尤其最右下方
2: 是
0: 降200元，2998以外再给你送将近130元的积分，
2: 对，
0: 没有看错，2868元，这个价格1盒80克都买不到，
2: 是的，
0: 我们这都买不到，
2: 是的，
0: 你更别说在外面买了。
2: 我们是4个礼盒，4个礼袋，2868，凑单成功2400多，相当于每个礼盒礼袋才600块钱左右。
0: 对，你看这个外面，你看，
2: 是，
0: 我们都帮过这边我们自己官网上面一个80克的礼盒，
2: 对，
0: 3998元，
2: 4000块左右了。
0: 对，给你花都2800多，有2盒80克，还送2盒30克，还有积分，送给你积分，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账号里面也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买东西的，非常划算。还有代泡发服务，你看我们现场这个代泡发服务，我们就是给大家泡发，你一次性全部泡发完也可以，
2: 对，
0: 都是泡发好给你单根哦，都是独立包装的，看看，
2: 对，
0: 包的好好的，你再放进那个冰箱，什么时候要吃你拆开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2: 没错，你说我要全泡完可以，你说我不泡这么多也没问题，就您当时想泡多少你就直接给我们的售后打电话告诉我们要泡多少，那我们的顺丰小哥就免费上门到您家里来取货，泡4个泡6个都行。然后代泡发就是在我们的泡发中心啊，会把您的姓名写在小锅上面，不跟别的顾客搞混啊，你泡你的，人家泡人家的，绝对不会就是弄混。然后泡好了之后顺丰再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你想一次泡几头，你想一次全部泡都可以，都免费。
0: 是的，所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最后2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抢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海参味甘咸，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海参的生长甚是缓慢，全靠人工浅海捕捞，所以海参的价值颇高。海参俗名海南子，因其含有相当丰富的精氨酸。将海参切成三段，扔入海中，假以时日之后，将生成三根海参，故其拥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建议以下三种人群常吃海参。由此可见，这海参还真是个好东西。
1: 最后只有一分多钟了，今天我们真的特别的划算，我们有一个买两盒80克送两盒30克的这个组合，
2: 对，
1: 总共带回家等于是有220克的，个个都是6到8年左右生龄的原种辽参的组合。
2: 哇，这个力度啊，以前真的什么大活动啊，什么5.1啊，国就是10.1啊，都没有这种力度，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一个特别不容易得到的组合。夏天到了，大家出汗多，要好好的保养一下，今天就是给大家囤货的，送人自己吃都很划算，都不心疼。
1: 对，还有带泡发服务，所以放心订购。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方购物的一款全新品首发的好看的鞋子，非常适合这个春夏啊，哪怕即将到来炎热的夏天，这双鞋子可以说上脚又透气又轻盈又舒适。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刚过，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呢，春游呢，踏青呢，出去旅游呢，自己待在家里啊，正是心痒痒的。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走出去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特别的重要。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的，而且它是以舒适著称的一款非常棒的鞋子，品质质量相当有保证，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格外的让人惊喜。刚刚我还在猜呢，这个鞋子最起码要个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吧，结果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元，并且男款女款都有哦，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葛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相信呢，前两天大家都已经出去旅游了，包括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些旅行的计划，包括室内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休闲的活动。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软底舒服透气的鞋子必不可少。那今天SC来了啊，又是软底又是非织的，面料又非常的透气，轻到你感觉到没有穿鞋子一样。
0: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颜色的部分啊。今天男款女款给大家准备了各两个颜色，女款的颜色非常适合这个春天。
1: 对，
0: 一个是紫色，我跟大家讲，今年不是讲究九紫离火吗？
1: 对，
0: 紫气东来吗？这种浅紫色很春天，很梦幻，好看。还有一个就是阿姨们最喜欢的红色，
1: 没错，
0: 对吧？红彤彤的，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红，低调内敛。沉稳的枣红色特别的好看，这是女款的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1: 对，男款一个是雾蓝色，一个是雾灰色。那看起来呢都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无论是运动也好，旅游也好，逛街也好，日常穿着也好，都是又轻便又舒服。
0: 是的，关键是这个鞋子今天你不管男款女款，你拿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先做一个动作，你去拎一拎它，小拇指头都不用扣进去就拎得动，完全完全非常的轻盈，
1: 太轻了。
0: 然后你拿手这样掂一掂，轻极了，
1: 是
0: 可能两只鞋都没有您传统的一只运动鞋来的重。
1: 对，
0: 然后再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最大的特点它叫飞织。什么叫飞织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上面全是透气网孔，而且全部都是这种织，这个织法的，
1: 对，
0: 飞梭织法的，所以你看啊，这个网孔那手当中你看是可以透得到的，看到了吗？
1: 都看得到的，
0: 透风透气，不透肉，而且不会这个很尴尬，对吧？
1: 对，
0: 并且你看哪怕你用力的再去戳它，久穿它都是很坚固的。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脚里像开了空调一样，像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那个小风啊呼呼呼呼的就通过这个飞织全部都钻进去了。
1: 是 的，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在侧面的观众朋友，你看在侧面的部分啊，侧面是可以透出手指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边都是给大家做了透气网孔的。所以这种工艺现在在很多的大牌，某克呀，某迪呀，人家是不是也都在做同款？特别棒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适合春夏，尤其夏天，
1: 对，
0: 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能非常的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不光轻而且软，你看啊，你拿它穿它去跑步，甚至我刚开玩笑的时候跑个半马，跑个全马，
1: 对，
0: 都完全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当成一个跑步鞋穿都是很适合的。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它是微微翘起的，它第一它不磨脚后跟，第二它不容易脱跟儿，不是说你走走跳跳这个鞋跟儿啊经常容易逛荡逛荡从脚后跟上离开，它的卡的这个卡的这个粘合性特别好。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虽然鞋垫款，很多阿姨妈妈叔叔说，哎呀老了之后弯腰驼背的系鞋垫挺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虽然看似是鞋垫款，但是这些鞋垫啊，你看全部都是带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弹力鞋垫，
0: 这是一个弹力装饰鞋垫。鞋垫在哪里控制？在这里有一个卡扣，
1: 对，
0: 轻轻的轻动一下之后，你就看很好的可以调节
1: 它是个抽绳，
0: 对不对？那这样好嘞，高脚背低脚背，大脚胖脚小脚瘦脚，今天这个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去包容它。
1: 对，
0: 整个的透气网孔也是适合这个季节，关键你看颜值摆在那儿，
1: 是
0: 虽然是运动鞋，但是现在结合了现在当下运动鞋所有的流行趋势，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
0: 这样的鞋子你说实话，但凡是一个好一点的运动品牌，是不是得卖你个700-800、八九百？
1: 对，
0: 今天我们199的价格，
1: 咱们专柜里也要699呢。咱们这双鞋在专柜的价格也是699块钱，但是今天199那真的便宜好多了啊。而且特别时尚和流行， 型呀，
0: 男的也好看，
1: 男的也好看。我手里拿到这个是灰色的啊。第一呢，男士我们都有体会的啊，因为容易出汗嘛，对吧？走走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又闷，然后呢又热，一出汗之后呢，哎呀还容易长这个脚气。那你这个呢，他刚才看到这个网眼特别的大，所以你走路啊，外面有点风或者有热气，你马上就散出来了。这个呢，你就不容易保持整个鞋子，包括你整个脚的一个干燥。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说哎有一些湿气啊，湿疹的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软的，那旁边会不会啊？那您看一下啊，这旁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些非。

0: 你放心，它是非常防滑的。哎、我们是啊，这个 EVA 和这个橡胶的复合大底。第一，它很软，是吧？这样你走长路、爬山呀，包括登高呀，都很轻松。嗯、第二点呢，它防滑，湿滑的雨天，接下来的黄梅季节出去旅游不用担心。第三一点，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啊，男款女款都一样，差不多有3.5公分左右，默默的长身高，踩上去的那个舒适的感觉也更加的强烈了。
1: 是的，所以说上脚之后啊，真的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运动起来。
0: 对，
1: 我们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啊，哎，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首先你看它脚后跟会脱跟吗？完全不会，对不对？很合脚。然后你看它这个弯折的地方，你不管弯折多少次，会有那个弯折的痕迹吗？完全没有。然后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动，它像不像说一双袜子一样，很轻盈的包裹着你，透光透风，就是不透肉。从前面看很好看，对不对？
0: 对。
1: 从侧面看，哪怕光脚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很舒服。鞋后跟巨软，
0: 是
1: 发泡的一个大底，上脚之后啊，特别的轻盈，蹦蹦跳跳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锻炼、跑步、晨练就穿它，特别的舒服，一直穿到盛夏，甚至7、8月份要外出旅游啊，每天走个万步以上的，你都会觉得这双鞋子很合心意。
0: 对，
1: 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叫做春季夏季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刚刚大高老师说了，店里是卖到699，今天我们的 Sense Choice 给大家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的价格只要199元。
0: 对，
1: 还是重申一下，女款两个颜色啊，渐变的紫色，
0: 对，
1: 这个紫气东来，还有红的枣红色，
0: 更受大家喜欢，
1: 哎，两个都很喜欢。
0: 35到40码
1: 啊，然后男款是灰色和蓝色，
0: 哎，39到43码，
1: 哎，根据自己的这个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尺码颜色都可以免费更换，哪怕收到货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0: 对，
1: 但是现在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099000。

0: 常快啊，电话线全线繁忙满线当中。这个鞋子我刚刚还在说，不挑年龄呀。
1: 对，
0: 像我30几岁能穿，小姑娘上高中的、上初中的，是不是上脚也能穿？
1: 对。
0: 然后叔叔们，然后是那些妈妈们，
1: 对，
0: 男款、女款，它都是适合全年龄段的。
1: 对，
0: 只要您的尺码合适，上脚之后就是感觉青春靓丽。
1: 对对对 对，
0: 运动风格满满，像这种运动鞋陪伴咱们终生。
1: 啊，对，
0: 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因为我上脚之后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太舒服了。这个舒适的感觉可能是我其他的鞋子中不能比的。第一个超轻，这可能是我穿过的最轻的一双鞋子了。你不要觉得哈，我穿上去轻，好像没什么大区别。你试试看，你走1万步，你今天走2万步，
0: 真的，
1: 这个时候你觉得能轻一点？哎呦，我轻松好多呀！这我跟你讲，长期你外面要是有些呀聚会的呀、逛街啊、走远路的呀，甚至有些旅游的呀、跑步的呀，那这双鞋子很舒服。
0: 是的。
1: 第二，但凡你走得多，你是不是就脚汗出得多呀？会不会闷热呀？不透气呀？到了晚上你会觉得，哎呦，脚趾缝之间呢，可能都潮潮的，对吧？很容易长那种湿疹之类的、脚气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的网眼，你看这透气性，刚刚热气一出来，啪散掉了。外面但凡有点小风往里一吹，好了，把你全部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
0: 是的，
1: 你穿一天的鞋，哎，你整个脚还是干干燥燥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越是稍微上点年纪啊，到了夏天，你别去穿那种露脚趾的凉鞋，
1: 哎，
0: 反而容易，比如说呛到呀、碰到呀，没有一个很好的包裹性，一定要穿这种包头的。
1: 对，
0: 它虽然包头，但观众朋友，你看全是大气孔，看到了吗？这里边是实实在在的飞织，实实在在的透气，看到了，我的指头完全不会戳破它，
1: 对，
0: 而且指头在里边这个动起来啊，是完全看得到它的这个痕迹的
1: 啊，
0: 所以它就像一个袜子一样，对整个脚的包裹贴合性特别强，透风又透气，但是不透光不透肉。然后你看侧面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透气网孔，而且其实这种透气网孔现在你看很多的大牌的运动鞋都在出这种类似款，
1: 对对对对，
0: 很时尚的就。

0: 你哪怕光脚穿，或者你穿个白袜子啊，穿进去，
1: 这个真的很透哦，
0: 很好看，
1: 透到你看你手指一出来，马上就看出来了，
0: 是的，又好看、哎、又透气又舒服，
1: 很特别，
0: 这就是专门为春夏打造的，尤其是夏天，
1: 啊、是
0: 对吧？你说前段时间四月份穿还有点凉，你说哎呀穿的时候这个脚里嗖嗖嗖嗖的吹小风，
1: 是，
0: 但是到了七八月份呢，到了像今天这样的快30度的天气呢，
1: 对，
0: 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真的太好了，出去旅游，
1: 对，
0: 一天走个10000步，
1: 啊、
0: 走个7000-8000步，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鞋子有多轻。
1: 夏天快走跑步，
0: 你看一看
1: 是吧？哎呦，这个是轻的嘞，
0: 轻的嘞，就差不多跟一个鸡蛋差不多重吧。
1: 对，
0: 哎，真的很轻。所以说上脚你走个10000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检验出来，
1: 而且鞋底还厚，
0: 一点不累。嗯，然后鞋底还厚，
1: 哎，鞋底厚了你走长度不累哦。
0: 但是鞋底不硬的，
1: 对，
0: 鞋底软。而且鞋底很轻，你要知道，但凡是带点后跟的，它的鞋底鞋子自重一般都很重。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带后跟，但是鞋自身重量很轻，而且你看它这个微微翘起的这个弧度有讲究的。
1: 对，
0: 对你的脚后跟背啊，
1: 是
0: 给你卡的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它不容易掉跟，
1: 而
0: 且不会完全不会磨脚。葛瑶今天就是光脚穿的，
1: 对，
0: 完全不磨脚。你看这个鞋带全是弹性的，是一个装饰鞋带，假的。你平常就用这个调节扣来调节就可以了，
1: 哎，
0: 调节上面一点呀，下面一点呀，特别的方便。哪怕高脚背、低脚背，这双鞋子随便穿，
1: 是，
0: 而且不用弯腰驼背去系鞋带，甚至你可以一脚蹬。
1: 就是
0: 我们大高老师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双鞋子呢，其实真的穿在脚上，第一个就很轻松，你知道吧？人感觉就很轻松。这个鞋子呢，你看在脚上好像我真的感觉没有分量一样的，不像其他的鞋子，你还感觉到这个有一定的重量在里面。第二个呢，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像今天的天气，说句实话，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穿鞋的话呢，其实已经有点闷热了。但是你看前面的网眼，飞织网眼的这个地方哦，它不是只有前面一点点，它连这个侧面也全都有。所以基本上你走一步，它这个热气啪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地方啊，它的透气性做得更好。你看，我这手指头全部都露出来。今年非常流行，大牌运动鞋当中就是流行这样的鞋子，夏天。而且呢，这个底又软又舒服，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说尤其走远路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啊。今天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下午都在跟朋友一起逛逛街啊，或者走远路的话，这个鞋子的软硬程度直接决定了你的脚，你晚上是不是还要，对吧？
0: 对，
1: 脚很累的这个感觉。还有呢，就是那我这个呢，完全是可以做到一脚蹬，因为它不需要绑鞋带了。这个鞋带啊，它是有松紧的，你看。它是有松紧的，那有松紧之后呢，它是有一定余量的。像这个脚背高一点的，像我这样穿鞋的话呢，一脚蹬，你看没有？哎，我一脚脱，那一脚进，对吧？就直接进去了。
0: 嗯，
1: 你都不用弯腰。像我们这个年龄，多多少少肚子都有一点，你弯腰去绑鞋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是有点辛苦的。
0: 是的，
1: 那你一脚蹬嘛。对吧？鞋拔一拿，一脚蹬，很轻松，走路跑步都很舒服。
0: 而且关键是啊，今天观众朋友，你看男款女款，我们这双鞋子从侧面看，它全是一个渐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紫色为例，现在葛瑶手里这紫色女款卖得很火爆。首先第一，你看我一只手随便点，轻的嘞不得了，真的是特别特别轻。
1: 你两只鞋大概跟我一个大屏手机分量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两只鞋、啊。
0: 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侧面啊，它是从浅紫色渐变到了一个深紫色，整个渐变的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看。然后包括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分量啊。
1: 对。
0: 两只鞋子的分量还没有一个大屏手机来的重，透气性能也很好。
1: 哦、你看
0: 透气就这个小风啊，就跟脚里边开了个电风扇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走起路来的时候真的走路带风。
1: 嗯，
0: 脚里边呼呼呼呼吹小风，可凉快了，
1: 是
0: 一点不闷，不会臭脚，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刚刚还在大高老师感慨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的鞋子做工嘎好，
1: 对，
0: 你说和专柜那些什么千元的、8-900的，是不是做工几乎差不多？
1: 那当然了。
0: 大宝老说：“耿瑶，别搞嘞，我们这个鞋子在专柜也卖699。”
1: 699啊，你自己买回去送给爸爸，你自己看一下。合身上就是699。
0: 对对对，我想说送父母的话啊，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的话，那合身之上是写的699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专柜售价就是699。
1: 嗯，
0: 在东方购物今天是新品首发，再加55购物节的一个年终回馈，199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节目时间还有一大半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部分颜色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如果提前售罄的话，今天是加不了的，因为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就这么多。
1: 而且太火爆、太受欢迎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我觉得火爆也是有原因的。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咱们从消费者选鞋的时候，你看中的是什么？第一，你要舒适吧。
1: 这个季节你穿什么鞋子嘛？
0: 对呀，
1: 对不对？这个季节你要的就是透气的，不要太闷的，
0: 啊，
1: 不要闷脚，不要汗脚，不，这个鞋子你看你穿上去还要轻，
0: 对，
1: 还要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说，哎呦，年轻的时候脚遭点罪也就忍忍了，为了好看啊。
1: 高跟鞋蹬一天没关系。
0: 包括现在的我，就是我哪里都可以遭罪，脚不能受罪。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走的每一步，如果它不舒服的话啊，这个心里可难过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外出旅游啊、春游啊，走走路，对吧？嗯。啊，我们说人老腿先衰嘛，那你说，那你脚不鞋子不合脚，你说你怎么？健步走，怎么每天走一万步、两万步，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鞋子，从舒适度的程度它是拉满的，
1: 对，
0: 从透气呀、会呼吸呀、这些符合春夏的清凉属性，我们也有。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啊，他其实每天啊，他第一个他有每天早晚两次，他要快步走，有的就是慢慢的跑，但这个时候你要天气一热。啊，那你这个脚啊，你稍微走个5000步以上，甚至稍微跑个1公里、2公里以上，这脚上都是，我跟你讲，都是潮潮的、湿湿 的，都是汗汗的。然后呢，你这个热气散不出来啊。但是你看我这双鞋就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对吧？你稍微有点热气，它哪哪的前脚掌上面呢、侧面呀，包括全都是有风漏进来的。
0: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就这个外观造型，你去看看是不是现在各大运动品牌
1: 对
0: 这种流行的趋势都在这双鞋子身上展现了。嗯，就当这个流行趋势，它毕竟是一个统一的。
1: 对，
0: 当大家也都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给到你的就是这种非常时尚、亮丽的一个外观。
1: 你换一个牌子呢，800-900呢，你试试看，就1000把块钱来。
0: 我不夸张的说啊，你给在上高中的孩子穿，
1: 对，
0: 他都不会觉得这个鞋子不好看。
1: 是啊，
0: 高中年轻人，然后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甚至向上穿到80岁、90岁，这双鞋子
1: 是
0: 真的是全年龄段都非常的适合。哎，只要您的尺码匹配，你可以拿回家上脚感受一下，试试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透气，
1: 质量上不像我们说的那么好。
0: 哎，质量各种的细节做工到不到位，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都是全额可以退可以换的，退到你满意为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双鞋子又轻又透气，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男女款各两个颜色，部分尺码全线告急，男款的4243，女款的3637，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呈现一下。其实我刚刚还在说，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穿不了高跟鞋。嗯。但没有一个人是穿不了运动鞋的吧？
1: 是。
0: 换句话说，运动鞋男女老少家里总得有吧？
1: 你今天去逛个半天街。
0: 咱们今天这个运动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看多轻，
1: 是。
0: 你去跳一跳，甚至跳得高一点没有问题。
1: 对
0: 对。然后你再看看它多合脚。
1: 对。
0: 你看我在运动过程当中，脚后跟它会脱跟吗？
1: 是是是。
0: 完全不会。
1: 对。
0: 脚后跟虽然是厚底，自带两
1: 三公分。
0: 啊。但你看多柔软，
1: 对，
0: 然后全部是防滑大底哦。
1: 嗯，
0: 梅雨季节到了，下雨天不用担心，
1: 是
0: 我们不会摔跤，不会滑倒。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嗯，
0: 它像一个袜子鞋一样，来得很轻盈，很合脚，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带的部分啊，观众朋友再给您看看。嗯，这全是弹力筋。
1: 对，
0: 就我之前这种鞋子，在我儿子的鞋子、小朋友的鞋子上看的很多，
1: 对
0: 吧？
1: 没错。
0: 但你看今天这个，啊，带一个调节扣。
1: 对，
0: 你宽脚背你就调的松一点，你脚胖一点没关系。哎，这个，
1: 收好大脚以后啊，再以后也不用绑鞋带了。
0: 哎，这个鞋舌调的高一点，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说，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紧一点，
1: 对，可以
0: 紧的邦邦的，
1: 哎，
0: 哪怕你说我走个10000步啊，走个20000步啊，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包括你看。

0: 个颜值，嗯，这个紫色我个人很喜欢啊，
1: 确实好看。
0: 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吧？嗯，紫气东来的感觉，嗯，从侧面看这种渐变的色系。洋气的不过时的，
1: 对，你一些大牌子啊，你看这样的一双鞋子，今年就特别流行这个鞋子，嗯，八九百块钱、上千块钱都一样的，男款也是一样的，
0: 男款好不好？
1: 对，男款呢，你像很多啊叔叔们，包括他每天啊可能要走个啊5000步、6000步，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一定要舒服。第一，它要轻，轻了以后呢，你就变得身轻如燕，更加的轻盈，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它是什么呢？它要足够的软。如果说它这个底啊，你踩下去底，你的整个跑步的这个道上面，它可能有点石子儿啊，你这个就会传递到你的脚掌，你会不舒服。但是我这3.5公分的厚度啊，它可以把这个颗粒给它过滤掉了。第三一个呢，你想啊，现在这个天已经20多度了，你再稍微运动一下，那这个脚上热呀，要出汗呀。那我跟你讲，像这种哎网眼的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的，这个地方透气，这个地方透气，正鞋面这个地方也透气，全部都给它透气。当然了，它前面的固定也是非常好，前面的前脚掌、前脚侧的这个地方啊，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固，所以你不会左右的移动。虽然上面很舒服，这个地方很舒服，但左右给你保护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脚后跟儿，这个脚踝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很硬的，保证你呢不容易崴脚。哎，再有一个呢，一脚蹬，你看像这个你再也不用绑鞋带了，你就这样呢穿脱，一脚塞进去就很轻松。哎，你都不用弯腰去穿鞋，拿个鞋拔，轻轻松松的，也不要把大肚子的这个情况，是吧，感觉很累的这个情况都完全不需要了。
0: 是的，关键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这个专柜鞋盒都给大家配好，更重要的是在鞋盒上面写得很清楚，咱们今天这个鞋子零售价专柜当中是卖699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收到货之后，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用699的标准去审视它啊，看看600多块钱这双鞋子值不值。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
0: 重申一下啊，每一个款式是2个颜色，嗯，男款
1: 是灰色和蓝色，
0: 嗯，女款今天是红色紫色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正码正拍。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是支持大家完美售后的，
1: 对，
0: 不管要退要换没问题，现在先拨打电话订购一个名额，支持货到付款，把打电话抢起来，02151990000。

0: 观众朋友，还有14分钟了啊！我们现在电话线商谈数量一直在繁忙当中。这双鞋子100来块钱，但是让你买到的舒适啊，我相信你会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会感受到，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啊、跑跳啊，这双鞋子太轻盈、太合脚了。
1: 对对对，其实嘛，虽然每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这个你看好几个月的时间长夏嘛，从5月份一直到10月、11月，
0: 对，
1: 有小半年的时间。
0: 对，
1: 其实你说你要稍微运动一下，你要出去旅游一下，你要稍微就是说走一点远路的话，你家里穿什么鞋？你还是喜欢穿运动鞋。但是这个运动鞋，以前的运动鞋呢，有一些皮革的，闷不闷？我就问你，对吧？还有一些运动鞋呢，它又比较重，对吧？所以呢，就总觉得还是不适合这个季节穿。那今天这双鞋可以堪称完美，尤其市面上最近啊，我们非常流行这样的这种飞织的设计。第一，它特别的轻，你走远路，你去旅游，你今天跟朋友闺蜜一起去逛街，逛个半天，哎，你回来你的脚还不酸不累，对吧？第二点呢，它要透气，尤其走远路，尤其你运动，尤其温度还比较高之后呢，哎呀，你汗一出之后，一天下来之后，哎呦，要给脚啊散散脚啊，这个脚脱开来，你会觉得脚上又闷又出汗，还有味道，对吧？但这个呢，全部都是飞织网眼，那你每走一步都有风啊自然的流淌过去，给你鞋啊，你这个脚它就干燥了，脚部一干燥之后呢，你连香港脚这种不容易生，对吧？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穿上这脚穿上这双鞋之后会感慨说，哦，
1: 对，
0: 好凉快，
1: 好像没穿，哎，对，
0: 好透气，哎呀，会
1: 好像没穿一样，
0: 自己脚会呼吸。哦，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底上脚之后的效果？

0: 效果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您说了算。
1: 对，
0: 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用自己的权益啊。买来不合适我就退呗，
1: 对对对，
0: 也不用不好意思，对吧？那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售后无忧，这双鞋子拿回家去，你可以上脚先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给大家的，
1: 对，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标准的运动鞋的尺码。然后关键是你是看看上脚之后的这个效果，首先啊，你看看枣红色也是这种渐变色系的，很好看，上脚颠一颠，好轻好轻。走路走一万步都不会觉得累的，整个的鞋底柔软有弹性，它那个乳胶鞋底啊，就 QQ 弹弹的，
1: 对，
0: 特别的舒服。虽然有着3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但是一点都不闷不重，不硬，防滑大底都给大家做好，而且这里叫飞织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透风透气全靠这些大网孔，但是它对于脚的包裹性又很好，整个会呵护着咱们的这个脚趾头在里边。然后你看侧面都有这种透气网孔啊，看到了吗？
1: 哇，
0: 这是现在很多大牌在用的一个设计语言，流行元素。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双鞋子都做到了。
1: 对，
0: 所以专柜它是要卖到699的，今天的网购199，
1: 便宜500块钱。
0: 我们来看看上脚的效果好不好？
1: 对，男款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啊。我们男款的尺码呢，39码到43码，女款的35到40码啊。这个呢，你看，蓝色和这个灰色呢是男款的颜色，那像这个紫色呢和这个红色呢是女款的颜色，大家根据尺码颜色来选择就可以，或者两个颜色相邻尺码都可以买回去。好多人说我运动我就缺一双好鞋。
0: 是的，
1: 我阻碍我运动就差一双好鞋。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买回去啊，会增加你运动的乐趣，跑跑跳跳，对吧？包括走走远路，旅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爬山呐、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段旅游之后上了那个大巴车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脚就闷闷的、胀胀的呀？那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什么呀？你以前没有那么好的透气孔，现在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飞织网眼的透气孔。那这样你想，一脚走的时候，这个热气扑它就出来了，对吧？通风透气，凉爽舒适，不仅是我们的鞋背的上面侧面像这个地方它也是的，甚至连这个地方来，脚踝这脚的脚正侧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你看这个透气的效果，手指头都露得出来，对吧？那你想啊，你再也不会说汗脚、闷脚、臭脚这个情况了。底也不错的，3.5公分的高度。
0: 是的，
1: 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有点缩了来，3.5公分一上去之后，哟，还是跟以前的身高一样的，对吧？再有一点呢，它这个保护性还特别好，对吧？像这个地方很硬，你看棒棒杆了，那你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崴脚。有的时候这个保护没保护，它就容易崴脚。我们年纪大了就怕崴脚，一崴脚之后就很容易摔跤。那么这样就很舒服。包括它的鞋帮的这个侧面的地方呢，它也有一些加固的，包括鞋头这个地方。所以不单是透气，它对你前面整个的保护也是到位的。包括耿瑶前面说的弹性的这个鞋带，对吧？这个呢，而且它是用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的，你再也不用说，哎，我要这个绑鞋带这件事情了，它是可以说是一脚蹬，你看，
0: 一脚穿，固定好一个位置之后，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一脚穿，一脚脱，多方便呀，不用弯腰嘞。对吧？很多人说我弯腰一下去之后，我体位一变化再起来，头有点晕了，对吧？你这个情况你就不会出现了，很轻松，很方便，很柔软，跑跳自如，运动逛街。哎呀，这双鞋你穿过之后，你可能其他的鞋不太想穿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的鞋子啊，今天居然只要1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不一定天天有，等等都有的。今天我们尺码是可以给大家更换的，大家就根据自己运动鞋的鞋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再来梳理一下，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199元，我们是给大家支持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好的，观众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商谈数量一直在节节攀升。
1: 对，
0: 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你去超市逛逛，
2: 小姊妹买个4杯咖啡差不多了。
0: 真的，但你知道吗？这双100来块钱的鞋子可以陪伴大家大半年的时间。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会发现上海的夏天一定是比冬天来的很长很多的，
1: 湿热而且，哎呦，
0: 尤其是你看现在五月份，其实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20多度了。
1: 对了，
0: 4月份的时候这个鞋子可以开始穿，
1: 对，
0: 穿到10月份、11月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带给到大家的是真正的透气会呼吸，真正的轻盈，上脚非常的舒适和自在，
1: 对，
0: 而且颜色也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嗯，你比如说女款一个红色是这种枣红色，很高级的，
1: 对，
0: 一点都不艳丽，不艳俗，
1: 而且渐变的配色都做得非常好看。
0: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紫色，我们说九紫离火嘛，很多阿姨说，哎呀，紫色是我的运势色，我就要买紫色的。
1: 那今年要穿紫色的，
0: 哎，紫色来了。然后男款呢，两个颜色，你看这个雾蓝色啊，它就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
1: 是。
0: 然后呢，灰色就显得成熟和稳重，以及百搭一些。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是买给年轻一点男孩子，我个人比较推荐蓝色。嗯，如果是叔叔买来呢，买个灰色。当然了，叔叔穿蓝色也很好看，
1: 好看的显年轻。
0: 所以就是这种鞋子，它不挑年龄啊，观众朋友，任何年龄段去穿这个鞋子都好看，都舒服。嗯，上脚之后到底有没有说我们说那么轻？哎，那么舒服。您是消费者，
1: 对，
0: 决定权在你手上，
1: 对，
0: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来决定，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上脚之后的感受告诉大家，第一，你跑啊、跳啊，这个鞋子好轻盈啊，
1: 太轻松了，
0: 特别轻。
1: 对，
0: 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来动去，你说它透气吧？
1: 透气啊，
0: 薄啊。然后你看整个的这个都是飞缩的，这个飞织的网眼，
1: 对，
0: 全部都是网眼。嗯，侧面都是可以透出手指头
1: 来的。你看那个配色也好看哦，啊，对吧？
0: 这个渐变色
1: 也好看吧？你看一点点过去渐变好看的，
0: 后跟背也都是。
1: 对，给你做了加固的固定的啊，
0: 脚后跟完全不脱跟儿，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开口，也可以更好的保护脚踝。
1: 甚至耿瑶，你看这是个底呀、做的也很洋气哦，不是以前全部都是白色那个底，它有点弧线慢慢上去的，
0: 顺色，
1: 正好非常漂亮。
0: 然后你看这个鞋带啊，观众朋友，你看它全部都是这种弹力的，而且弹力非常大，
1: 是
0: 它不会出现这种鞋带开了，给你来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0: 这种鞋带其实真的很友好，高脚背、低脚背，好来，我调到最松，观众朋友，你看。哪怕你说我就高成这样，
1: 对，
0: 没问题啊，对吧？我相信生活
1: 出去旅游不要太塞腰，
0: 对，不会有人这样的。然后你说我调的，我脚瘦，我调的紧一点，卡的严严实实的，
1: 是
0: 这种鞋子，我真的就是这里，但凡换个标识，换个 logo，
1: 800-900块，1000多块钱，就1000把块钱的事情啊。
0: 真的，
1: 我们今天199，你可以买好几双嘞，对吧？
0: 而且上脚很好看啊，拍照片也很好看啊。
1: 是，男款也是一样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子吧，哎，以前我们说出去旅游。走，比如说今天我兜了一天了，我要他阿兹他开了娘家透气，为什么你要透气呀？因为你闷了呀，
0: 对呀，
1: 因为你热了呀，因为你出汗了呀。那现在有什么透气不透气的？他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噗他就出来了，对吧？外面有点风，他顺着这个孔眼，他也全部都钻进去了。而且好多人担心什么呢？他防不防滑？你看我这个底哦，我说句实话啊，哎，我给你看看我这个底，那整个的底。它都是防滑的大底，对吧？这个它不仅是轻，它是什么呢？复合大底，既保证了它的轻软，对吧？又保证了它的防滑。所以像这样的鞋，你走远路、旅游、跑步更加的轻松。更重要的是呢，这双鞋啊，你想穿在脚上，还是一脚蹬的设计，一脚你不用弯腰了呀。很多年纪大的人怕绑鞋带，因为弯腰低头，再把身体正起来的时候，头往往有的时候一晕，往往有些就是人觉得很不舒服，要缓很久，他才慢慢的气才定得下来。这个你就不用了呀，你站在那儿是吧？手扶着门槛儿，扶着门框，你这样手哎一脚蹬一脚穿。非常非常的舒服，
0: 真的，哎，
1: 很轻松，100多块钱这双鞋肯定。
0: 所以我在感慨，我说又好看又轻盈又舒服的这个鞋子，100来块钱的价格，哦，
1: 专柜699，
0: 专柜699啊！观众朋友，最后的时间给您看一看，
1: 加油！
0: 盒子上面写的零售价格全部都是699，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199元带回去，
1: 对，
0: 快速的根据自己的尺码和颜色下订单吧，看看您要的尺码颜色还有没有，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尺码不合适换到免费为止，满意为止，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不是问题啊！
1: 是，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一分多钟了，观众朋友，这个鞋子真的我们自己都很心动。
1: 是，
0: 哎，这鞋子买给我婆婆穿，我妈妈穿，外出旅游的时候
2: 就跟着没，
0: 不会要太开心哦。哎，而且这个鞋子男士朋友穿上脚，我跟大家讲，男生的选择本身就不会像女生那么多。
1: 是，
0: 男士要不就是旅游鞋，要不就皮鞋。
1: 对呀、啊，
0: 你说生活当中穿皮鞋的男士还是少吧？
1: 哎呦，
0: 咱们大多是旅游鞋为主吧？
1: 对。
0: 但我告诉大家，家里的男士啊，别一双旅游鞋打天下。
1: 对了，
0: 旅游鞋分季节，你冬天穿加厚的，
1: 对对对，
0: 夏天要穿透气的。
1: 对，就是这个非织的、透气的，而且是软底的。那这样你每走一步，入上海这个天气，一到这个热的时候，不仅是热，它还是湿啊。
0: 哦。
1: 你本来就湿，再加上热，你再出点汗，很多人说到了夏天，我这脚脚气呀、啊，什么湿疹啊、什么都来了。那我跟你讲，就是不够干燥。
0: 是的。
1: 那我现在透气性，每走一步，热气都透出来了。
0: 哎。
1: 所以你保持脚部干燥，对你的脚部健康、皮肤也有好处的。
0: 哎，我们不说了啊，要被过了，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折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1: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0: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1: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0: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一年四季都非常的潮湿，尤其每年到了5、6月份，对吧，还会什么有梅雨季节，所以怎么样避免家里面什么东西啊受潮呀发霉呀，可以买点特别好的除湿袋来用一用。那我们今天权威的大品牌净湿，他们叫吸湿量非常之大的除湿袋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啊袋数非常的多，做到了价格划算之外呢，还有很好的四盒的冰箱的储备盒作为赠品送给你啊，整个组合特别的实用，下午当看到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晨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晨曦。
3: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其实啊，说句实话，我们上海最潮湿的气候马上就要到来了，尤其是5月6月。这个的话呢，我是截取了去年5月份和6月份我们上海的一个天气情况，你会发现呀，至少有1/3的天气，甚至是一半左右的天气都在下雨。下雨带来的就是什么？潮湿比较的潮，那家里面的衣物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虫蛀发霉的情况，人的身体也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应对呢？今天我们净湿给到您的这个除湿大组合就能够帮助到大家了啊。
2: 是的，我觉得其实每年差不多到了这个5月初，对吧，5、6月份，很多观众家里面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那种除湿袋。
3: 对，
2: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精挑细选非常好的专业的居家用品品牌，我们的这个净湿
3: 啊，20多年
2: 品牌历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独立包装每一袋这个除湿袋。
3: 对，
2: 然后呢你撕开它这个包装，里面打开以后呢，它是这个样子。
3: 是，
2: 你家里面只要哪里啊想让它避免东西受潮的问题，就把它挂在哪里。
3: 对，
2: 咱们今天这个挂钩呢也给大家配好了，而且我们里面这个里面我们就是有些除湿剂，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袋子啊，能够达到足足500毫升的这个除湿量。
3: 是，
2: 这个除湿量在同类产品当中，它这个除的湿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有些外面什么380毫升或者说400多毫升，我们单独能够除湿足足500毫升。
3: 对，
2: 而且啊，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很多顾客可能说家里面什么，哎，一个礼拜不到，
3: 哎，
2: 你就会发现，哎，下面你看就在你居家环境当中，
3: 是
2: 衣柜里面、卫生间里面，你看看就会有这么多的，你看水汽潮气，
3: 对，
2: 都被你看这个除湿袋收集起来了。
3: 没错，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除湿袋的话呢，这些水汽潮气在哪里？在你的衣服上，在你的被子上，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说今天像我们这个除湿袋真的在家里面方方面面嘛，我们都能来用它使用啊。
2: 是，咱们现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衣柜啊，我们先到那边给大家来看一下。
3: 对，
2: 因为我们说很多观众家里面平时，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季节，或者你说这个就是说家里面一些潮向的问题啊，
3: 对，
2: 你就不怎么打理它，衣柜当中有很多现在已经收纳起来的一些冬装呀、厚的什么被子呀，很容易啊受潮发霉。
3: 对，
2: 尤其很多什么皮衣呀、对吧、羊毛大衣呀，
3: 是，
2: 如果这个衣柜里面特别的潮湿，告诉你啊，一些名贵的东西啊就会什么受潮呀、霉变呀，或者很多斑驳的问题。
3: 是，
2: 你直接就把我们这样一个，你看就是净湿这样一个除湿袋，直接就挂在里面，
3: 哎，
2: 它的这个内部的空间很多的湿气就会被它吸到我们这个除湿袋里面。
3: 没错，所以说当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像我们拿的这个除湿袋是一样的
2: 啊，
3: 潮气湿气进去之后呢，直接把这些湿气化成这个水，然后的话呢，你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们上面的一个除湿的一个粉末没有了，您直接把这个除湿袋更换掉就可以了啊。
2: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挂钩的形式很方便，你可以就把它挂在，你看就是家里面这个衣柜的，你看
3: 是
2: 挂衣杆的那个顶端，
3: 顶端
2: 对吧？你家里那些皮衣呀、
3: 啊、
2: 厚的什么收起来的围巾啊、
3: 针织衫、
2: 羊绒衫、羊毛衫，
3: 都
2: 先生的西装啊、对吧？一些厚外套呀，
3: 对，
2: 尤其很多名贵的，买一些比如说牌子很好，
3: 是
2: 单件衣服价格很贵的一些啊。衣服、裤子，甚至很多的一些配饰配件，全部用它能够特别好的达到一个除湿的一个效果。
3: 没错，
2: 包括你在整个的我们衣柜这个内部空间当中，你像比如说有些地方，你说我只要什么，哎、不是很高的那个隔层，或者我没有那个挂衣杆，对吧？我只要粘一个挂钩，只要能够有挂的那个地方，我们这个自带挂钩这样一个除湿袋就可以在里面使用。
3: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有了这样的一个除湿袋呀，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的衣服再会发霉呀、受潮啊、有虫蛀啊这样一个情况。
2: 是，
3: 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不仅是我们的衣柜能用，还有其他的空间啊。
2: 是，家里面你看还有比如说那个衣帽间当中，对吧、一些衣帽间里面你任何的需要，对于衣物呀居家的杂物做到那个除湿的很好的帮助，就可以用到它。 包括鞋柜里面也可以用。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面，比如说你有什么女士的那个长筒靴，
3: 对，
2: 对吧？现在已经到夏天，冬天要收纳起来了。你这个长筒靴放高筒靴子那个地方，只要这个鞋柜的内壁粘一个挂钩，把我们这个就是除湿袋挂在里面，
3: 是，
2: 只要它这个长度能够保持啊，下面这个就是它那个集水袋的那个地方啊，就说不要什么折起来，它都能够使用的。
3: 只要是垂直着这样，就是可以来使用的。
2: 对，卫生间里面也可以来用的，甚至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卫生间还没有窗的，对吧？
3: 没错，
2: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除湿袋就挂在里面，也粘那个小挂钩就可以了。
3: 没错，所以说有了这个除湿袋，你家里面真的是方方面面，只要能挂起来的地方，都能靠它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来做除湿工作啊。
2: 是的，今天我们这样的除湿袋呢，会有到32袋给到大家。但我开场也讲了，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到这样一个除湿的一个好帮手，
3: 是的，
2: 还有你家里面冰箱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除味盒带给大家。冰箱。

0: 平时我们说家里面什么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放在里面，
1: 对，
0: 有些异味呀，有些细菌的滋生。今天我们给大家配到也是净湿专业品牌冰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除湿盒，而且告诉大家它很特别啊，它不是说通过自己本身散发气味来掩盖你冰箱里面很多那些难闻的味道，它是真正的除味，不是那种什么掩盖类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除湿盒里面，你能够通过上面，你看我们有这种啊，就是说网孔的设计，它里面是分为两个部分，
1: 对，
0: 里面全部都是什么海藻胶，然后上面给大家附着到特别好的就是植萃的除味的那个因子在里面，用起来很方便，你只要把它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就可以了。就连我们外面啊，这个除味盒的这个盒子本身，它也是食品级的材质，所以你放在里面跟碗碟呀，跟保鲜盒放在一起完全放心。
1: 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你打开冰箱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的冰箱里面难免你说我有一些生菜，有一些水果，或者有些剩菜在里面的话呢，它里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各种味道就会互相的串味，
0: 对，
1: 而且里面还会滋生大量大量的细菌，
0: 是，
1: 所以说今天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除味盒放在里面，帮你做到了一个味道的全部分解，不是掩盖，是真正的分解。你在打开冰箱的一瞬间，没有那些异味了，而且里面还能做到一个长久性的一个抑菌效果，
0: 对，
1: 所以说也是马上快到夏季了，很多的一些细菌是难免就会滋生的，滋生出来了，吃到肚子里面就会影响到你和家人的健康。有了这个除味盒呀，又帮您吸味了，又帮您抑菌了呀。
0: 是的，而且又让冰箱里面整个的气味就是那种淡淡的柚子的那种清香。
1: 是，
0: 我们这个本身它这个自己很好闻的清新的味道是来自于柚子精华里面当中来提取到的，
1: 没错，
0: 并且它是有到真正的很好的，我们说有到这样一个抑菌的一个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针对你看三大细菌对吧？然后呢，这个就是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它这边抑菌率都是你看大于99.97%，甚至于99.98%。
1: 对，
0: 这个是三种细菌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数据。还有你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这边它的抑菌率也是大于99.97%。
1: 对，
0: 还有后面有些不好的味道，我们也做检测，它能不能够把味道给大家去除掉？你看。这种不好闻的味道或者硫化氢，这边它对于这两种不好闻的物质的去除率达到94.02%和96.32%，非常高的数据啊。
1: 没错，所以说真正有了这样的一个高效的一个除味盒放在你的冰箱里面，你会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一些了、
0: 是的，所以我跟晨曦我们移步到节目的主讲区，今天我们整个组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好，
0: 我们的除味盒呢会有到四盒给到大家，还有前面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就是除湿袋总共是有到32袋。先给大家看一下在外面这两个产品它们单独单件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1: 是的，
0: 我们镜头回到我们现场来。
1: 哎，好的，首先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除湿袋啊，您在外面的网络渠道你去看一下啊、活动价格要10.09元，就算11元吧。今天11元一袋。今天的话呢，我们一共是32袋给到大家了啊。
0: 是的，那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300多元以上了。而我们这样一个就是除湿盒，外面一盒的价格，我们也给大家去搜了同款。
1: 您看，16.9元一盒啊。
0: 是。
1: 今天的话呢，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是4大盒给到大家啊。
0: 对的，差不多价格也是要70多元以上了。
1: 对。
0: 那看一下我们整个的组合，32袋除湿袋加上4盒的这个冰箱除味盒，所有组合满满当当加起来，市面总价400多元以上肯定要。但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哦。看看我们的价格板这个底部哦，
1: 对，
0: 199你除以总共36件，每件单品5.9元，这性价比太高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真的除湿量单独达到500毫升这么大的那种除湿袋，一袋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要什么10几元一袋。
1: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到您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上海这么的潮湿，马上又是梅雨季节到来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除湿产品，咱们家家户户一定是必备的啊。
0: 是的，给大家送货到家，21位顾客拥有到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上海观众对于这个潮湿啊，太有那种直观的感受了，对吧？一年四季都潮湿，冬天湿冷，对吧？夏天还特别特别的湿热，
1: 对。
0: 再叠加每年5、6月份这种梅雨季节，对吧？而且每个月啊，就下雨天数也是特别多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家里面怎么样感觉啊，比较的干燥，因为你一潮湿啊，很多东西会发霉，会霉变，会有细菌。那今天家里面我们各个

0: 角落，只要你有地方能够挂一个挂钩，
1: 对，
0: 咱们今天就是浸湿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容量的一个厨师袋，你家里面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1: 没错，
0: 你用了以后你会很直观，很快速就会发现，
1: 哎，
0: 哦，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就是集湿袋里面这么多的这个水啊，如果不用我们这个就是说厨师袋都散在我这个家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就是空气环境里面。
1: 没错，所以说你要知道湿气一大的话呢，你的衣服就有可能出现发霉、虫蛀，你有一些羊毛衫呐、羊绒衫呐、皮夹克的大衣呀、这一件现在都不值。这个几百块钱可能要上千或者几千块，但是你如果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除湿效果的话呢，可能就毁掉了。但是今天我们把它挂起来衣柜里面，帮您做到一个除湿。甚至你在家里面像你的卫生间都是非常的潮湿的环境的，
0: 是
1: 用了这个除湿袋呀，也能帮你做到24小时的除湿。但是你要记得哦，这一袋今天算下来的成本才花到了5块多，但是让你的衣服保护起来了，让你的空间环境更加干燥了，你的人呢也不会觉得特别的不舒适了啊。
0: 对，真的，你不要觉得它只是在家里面衣柜当中来使用的，告诉大家你家里面只要任何的房间，
1: 对，
0: 你觉得湿气重的有很多角落的地方、犄角旮旯的地方，还有很多观众可能什么家里面那个什么卧室啊、贴着那个卫生间的墙壁，对吧？因为里面都有什么墙壁上面那种什么霉斑，
1: 对，
0: 湿气都很重的，只要你要可以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这个除湿袋挂在上面，那边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燥。
1: 是
0: 真的有很多我们家里面也有什么那种就是除湿机的那种展示，
1: 对，
0: 真的会发现你看我们这个浸湿这个除湿袋一挂以后，对吧，它就会比较的干燥。
1: 对，
0: 而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下面这个就是收集这个水汽的这个下面那个袋子里面，真的好多好多的水汽潮气啊都被就是吸到了。
1: 对，
0: 还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很多的除湿袋，什么按照什么它的这个吸湿量来买的，我们网上你看找了这一款，它的吸湿量也是500毫升，但是它一袋就要16元。
1: 是，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啊，我们竟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除�湿袋，
1: 对，
0: 我们32袋还有4盒这个冰箱储备盒，我们算下来每件单品相当于这一袋除湿袋只有5块几毛钱。
1: 没错，
0: 这价格很划算。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呢，关键是现在啊，你的这个除湿的工作一定是刻不容缓的。
0: 是，
1: 为什么呢？您看一下，因为现在我们上海马上到了梅雨季节了，而且的话呢其实已经挺潮湿的了。你的家里的空间如果说没有做到很好的除湿，角角落落墙壁上是不是就有一些霉斑、
0: 对，
1: 霉点、受潮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呢，像您家里一些衣服啊，尤其是像皮衣、包括你的羊绒衫，对吧，这些越是名贵的衣服它越容易受潮、越容易发霉、越容易虫蛀。您这一件衣服要多少钱呀？损坏掉了可不是这100-200块钱的事情了。
0: 是，
1: 还有一些啊，家庭非常的有档次的，家里面有些字画的，有些装饰品的、您看如果说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除湿效果、旁边已经全部都是一些水渍水迹，那你说我这样的一个画，尤其是名画，可能就是这个不太值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0: 损失无法估量。
1: 损失，对的啊、
0: 真的是。所以家里面你找任何的物件、衣物、居家用品或者空间环境，你想要好好的变得干燥、你就各个地方都可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除湿袋。你看看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包材哦，我给大家感受过了，它都是双层的除湿袋。
1: 是、
0: 有些外面比如说你买的那什么材质比较单薄，对吧，你还担心哎呦别什么下面破了，对吧、吸了潮下面反而什么破损漏出来了。
1: 是，
0: 我们都是双层的这个材质。然后这个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下面已经吸出来啊、
1: 这么多的
0: 这个水量了。
1: 水量，
0: 对，我们足足能够吸到啊就是说500毫升。我们里面这个稀释因子给大家这个量也是蛮多的，
1: 对，
0: 而且直接就是那个挂钩，哪里能挂这个除湿袋就可以用在哪里。
1: 是，
0: 我们再到旁边这个大衣柜的地方再带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很方便，对吧、我们每家每户家里面那个放衣服那个大橱里面，
1: 对，
0: 那个就有一个那个挂衣杆、直接你就把它你看就
1: 挂在里面，
0: 挂在里面就可以
1: 了。
0: 你挂在中间或者贴在我们这个就是衣柜的这个
1: 都可以的
0: 门板旁边也可以。
1: 对，你就把它直接挂上去啊、然后的话呢它就帮你做到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除湿的一个工作了。
0: 是，
1: 你的衣服在里面就是非常的干燥的，尤其是像一些名贵的衣物呀、羊绒衫呐、皮夹克呀、厚的外套呀、这个湿气潮气一来，如果说没有被我们的除湿袋给吸进去，那潮气湿气都在你的衣服之上了、
0: 是的，对的，你可能很多的一些什么名贵的大衣好几千好几万，对吧、一个什么那种什么羊毛羊绒的那种什么围巾啊，哪怕小小一个丝巾啊、如果受潮了，
1: 对，
0: 霉变了，对吧，那个损失都其实挺心疼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衣柜里面简单轻松挂一个我们浸湿这样一个除湿袋、
1: 对，
0: 很好的帮你吸湿、把这种内部环境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燥。
1: 是，
0: 衣帽间呀、卫生间呀、家里面任何潮湿能够挂东西的一个橱柜里面都能够来使用。
1: 没错，
0: 这个我觉得我们32袋其实价格卖到199都很划算了。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有到
1: 4盒
0: 的 到冰箱的这个储
1: 味
0: 盒。这个储味盒真的，我告诉大家，你打开我们这个包装，你凑近鼻子闻一闻，就特别好闻的清新的柚子的香味道。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产品上面直接标明，它是真正的除味，不是去掩盖冰箱里面的异味。

0: 你从这个嗅觉上面感觉不到，它不是，它是能够把这个异味给吸附走、给分解掉的。
1: 没错，
0: 而且它的抑菌率是大于99%的。
1: 对，
0: 就这个小盒子啊。外面我们是食品级的这样一个 PP 的一个材质，
1: 哎，
0: 放在冰箱里面，
1: 嗯，
0: 尤其很多观众说，哎呀，夏天我很多什么重口味的
1: 啊，
0: 一些可能容易串味的东西，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的，你说那个冰箱门一打开，哎呦，真的，
1: 一股味道，
0: 一股味道，
1: 是的，
0: 还挺熏人的，
1: 哎，
0: 你就把它放在比如说隔挡当中，
1: 嗯，
0: 或者放在那个冰箱门上也可以，
1: 对吧？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尤其是像你冰箱里面啊，它里面可能各种各样的蔬菜也有啊，生食也有啊，水果也有啊，包括你的奶制品都在里面，
0: 是。
1: 但是平时在里面冰箱里面可能就会串味儿，
0: 嗯。
1: 就会有细菌的滋生，因为有很多的细菌啊，它在冰箱里面它是完全不怕低温的，
0: 嗯，
1: 依旧能够繁衍的。
0: 是，
1: 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经常容易拉肚子的，
0: 嗯，
1: 就有可能是你的冰箱里面大量大量的细菌还在滋生。
0: 是，
1: 有了这样一个除味盒，第一点帮你把味全部给分解掉了，
0: 嗯，
1: 第二点还能帮你做到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效果，
0: 嗯，
1: 所以说不用再担心冰箱啊，就帮您做成一个非常好的啊这样一个。保鲜的一个工作了，
0: 对的，嗯，我们等于是把冰箱里面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避免细菌的一些滋生，避免很多的一些，
1: 嗯，
0: 比如说冰箱不好闻那个味道，对吧？散到家里面各个角落。
1: 对，
0: 首先这点我们的这个就是冰箱的这个除味盒给你做到，
1: 嗯，
0: 还有32袋特别好的我们大容量吸湿量非常大的浸湿的一个就是除湿袋。
1: 对，
0: 今天我们所有组合总共36件。
1: 是，
0: 如果把这个除湿袋全部拆开来，
1: 哎，
0: 它在那边整整啊每排。8袋，总共有4大牌，
1: 嗯，
0: 这个就是32袋。
1: 是，
0: 这个32袋在市面上面价格起板是300多以上了。
1: 对，
0: 199已经给大家省了100多，再给你送到4盒我们这个冰箱的这个除味盒。
1: 嗯，
0: 36件单品不需要市面上面400多以上，我们199元，你除一除，每件单品5块几毛钱，
1: 对，
0: 5块几毛钱，真的，这个除湿盒。你买不到，
1: 买不到，
0: 对，我们那个就是除湿袋，你也买不到，
1: 买不到，
0: 嗯，所以今天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给自己孩子呀、爸妈家里面订上一组，
1: 是，
0: 拨线是02151119900。
2: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
3: 嗯，
2: 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3: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2: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
3: 哎，
2: 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3: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嗯，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2: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
3: 哎，
2: 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
3: 嗯，
2: 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4: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浸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你们还有最后的10几分钟时间，家里面的潮气水气很难避免，
1: 嗯，
0: 尤其到了每年差不多是5、6月份，大家别感觉今天天气，哎呦，太阳挺好的，挺干燥的。我告诉你啊，你说是个气温高，不代表空气当中没有湿气、水气、潮气啊，对不对？嗯，
1: 对，
0: 你家里面别等到你说什么没有做很好的那种维护，哎呦，等到什么衣服，明年或者今年那个秋冬季拿出来一看，哎呦，没了。
1: 对，
0: 原来之前有潮气淤积在上面，对吧？
1: 嗯，
0: 有很多什么虫蛀呀、滋长细菌的这个问题啊，衣物的那个存放还要什么干燥，
1: 对
0: 吧？这种衣物的那个品相呀、整体感觉才会保存的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家里面任何一件名贵的衣服，哪怕一个小小的一个配件，
1: 对，
0: 一个什么配饰，对吧？嗯，一个什么名牌包包，那个没了、虫蛀了，那个损失啊都是很大的。
1: 没错，
0: 所以与其你说我很担心，对吧？我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199，你买我们这样一个除湿袋的组合，家里面哪都可以使用的。
1: 没错，只要你有挂的地方啊，你就把它直接挂上去就可以了。
0: 嗯，
1: 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哎，我到了黄梅天，我是不是要开什么除湿机啊？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帮你再做到一个除湿的工作，
0: 嗯，
1: 而且成本会更低。无论你的衣柜能够放，包括你的卫生间也能放，你能看到下实实在在的下面这些水气潮气，就是你家里面所在的这些潮气。
0: 对，
1: 如果说这些湿气没有被我们给吸纳进去，那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衣物上，在你的被褥上，
0: 嗯，
1: 在你家里面所有的鞋柜里，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哎呀， 我这个身体呀、啊，我的关节不舒适了。潮气一大，你的关节肯定就是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的话，让你的空间更加的干燥。那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净湿的除湿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0: 对，咱们其实知道，人长期在湿气很重的环境当中，如果生活的话，对健康是不好的。
1: 没错。
0: 还有，如果你家里面这个冰箱当中很多食物的异味呀、细菌频繁滋生啊，对吧？那个冷热交替，冰箱门频繁打开，你冰箱里面整个的环境是不是很干净？是不是很卫生？也很重要。
1: 对，
0: 咱们今天等于把你的空间的居室的那种啊非常的健康干燥的环境给你营造好了。
1: 是，
0: 冰箱里面我们也避免什么异味滋生，对吧？那种串味呀，细菌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除湿袋加上冰箱的除味盒的组合，
1: 是
0: 总共36件。但是我们备货不多了，只有最后的90组，赶紧抢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其实五一长假期间，包括现在，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正好没什么事情，会做一个什么冬季衣物的一个收纳。
1: 收纳，
0: 因为已经是到这个立夏，要那个进入到夏天了。
1: 对，
0: 你别等到每年如果秋冬季节发现，哎呦这个衣服上面，
1: 哎呦，
0: 哎呀怎么没了？对不对？上面霉渍斑斑。
1: 对的。
0: 我觉得其实有些霉菌真的是霉菌，还很影响人的这个身体健康，霉菌孢子会飘出来。
1: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这一件衣服的话呢，上面这种斑斑点点的白色的地方，如果是这些东西啊起霉了，你这件衣服可能就报废掉了。你再怎么去处理，你总会是穿在身上有点不太舒适的。那这些霉斑霉点从何而来？就是你空气当中的这种潮气湿气，你没有来做到一个很好的除湿工作，它就吸附在你的衣物上了。
0: 是，
1: 这个可能还是稍微的好一点的，包括你的皮夹克、你的针织衫可能虫蛀掉了，这个成本就是更大了啊。
0: 对，不仅是这种，比如说那种什么厚外套，
1: 对
0: 吧？你的比如说那种羊毛衫、羊绒衫，潮湿的环境当中容易滋长什么细菌啊、小虫呀，被虫蛀的衣服你损失也很大。
1: 对，
0: 那怎么办？除了把它们挂好整理好以外，就放上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净湿的一个除湿袋，很方便。家里面这个挂衣包这个地方，你只要你看这么大一个空间，就挂上这样的一袋。
1: 对，
0: 然后呢，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真的就会直观的发现，你看衣柜里面原来我看不到的地方，在这个空间当中，这么多的
1: 潮湿
0: 水气全部由我们这个除湿袋帮我吸出来，帮我收集起来。
1: 对，所以说你要知道啊，今天如果这个潮气湿气没有被我们给去除掉的话呢，你的衣服摸上去可能还是潮潮的，湿湿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件衣服都非常的干燥，
0: 是
1: 对吧？所以说你的衣物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下，它能够更加的保存的时间长啊。
0: 对，就是其实你家里面啊，只要这个高度呀是高于我们这个除湿袋它的总的一个长度的，你在哪里只要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除湿袋挂在那个地方，你就能够来使用。所以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
1: 是，
0: 衣柜里面当然能够来使用，尤其是那种高的格挡，挂衣杆上面一挂就很方便。家里面那种衣帽间，对吧？
1: 对，
0: 很多朋友家里面专门有衣帽间，名贵的包包呀，对吧？大牌的很多的衣服呀、配饰呀在里面，那真的是要好好什么维护这些衣服。
1: 对，
0: 还有就是家里面那个鞋柜哦，只要你鞋柜有那种啊放女士长筒靴或者格挡比较高的地方，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这个除湿袋放在里面。
1: 对，
0: 鞋柜里面其实很脏，对吧？又有异味，又有潮气、水气，很多鞋子如果说受潮，对吧？里面也滋长细菌啊，
1: 没错，
0: 然后呢也会很不卫生。
1: 对，
0: 你只要能够有一个挂钩贴在这个鞋柜的内壁上面，就能够来使用。卫生间更加别说了，潮气、水气，洗完澡以后排不出去。
1: 是，
0: 可能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也没有一个明窗，对不对？所以挂在卫生间家里面特别潮湿的地方也很有必要。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来做到一个除湿工作。
0: 是，
1: 所以说家里面整体干燥了，你人也会觉得非常的这个轻松啊，非常的舒适。这个就是我们的除湿袋，一共是32袋给到大家。
0: 对的，还有我们冰箱里面，真的冰箱一打开做的很多的这种美味的一些菜呀、饭呀，但是真没想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异味很不好闻，每次开冰箱都感觉哎呦这个感觉不是很好。那你怎么办？在里面放上我们今天净湿啊，也是很好的一个冰箱的一个除味盒。
1: 对，
0: 自然的淡淡的柚子的清香。
1: 是，
0: 而且我们不是过多一些化学合成的，它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就是说柚子清香是来自于要柚子精华当中提取的，就是天然水果柚子。
1: 没错，
0: 还有里面我们是有到海藻胶
1: 啊，
0: 然后两者结合到一块，就连我们这个外壳的盒子
1: 都
0: 都是食品级的，
1: 对，
0: 跟你的菜、碗、保鲜盒放在里面、没有任何问题，放心使用。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也会有四盒给到大家。
1: 对的，而且每一盒的话呢，大概的使用时间是两到三。

0: 是
1: 给孩子在家里面拿个什么，拿个16包、嗯、拿一半给他们，送给你的长辈亲戚都可以一起来用一用。
0: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一共是36件的商品给到大家，每件算下来才5块多，在任何渠道哪怕网络渠道都是没有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今天给到大家，而且是新品亮相才有的福利啊。
1: 是、嗯、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嗯、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3: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嗯、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2: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哎、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3: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嗯、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2: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哎，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嗯、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4: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及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最后就十分钟时间了，我觉得不管就是天气怎么样，你一定不要觉得体感上面挺干燥的，太阳挺大的，对吧？今天温度挺高的，就代表空气当中没有那种湿气，不一样的。尤其你现在做了家里面冬季衣物的那个收纳，真的告诉你啊，名贵的皮衣、好的大衣、很多羊绒衫、羊毛衫，你的配件、配饰、名牌的包包，一定是要让他们在一个比较干燥的一个环境当中，对吧？
1: 对，
0: 你今年、来年拿出来，每年拿出来。都是保存的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家里面你作为生活在上海啊，就是一年四季都很潮湿这个环境的我们的上海的观众，你家里面买这个除湿袋是很有必要的。
2: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有了除湿袋之后，它是非常简单的，它不像以往你说我家里面还要弄个除湿机，第一点除湿机的成本也比较大，第二点你开起来的时候呢，它也费电，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除湿袋只要挂在您家中啊，24小时不间断的给您去除湿，而且成本还非常的低，每一袋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钱呢，衣柜里能放，包括你高一点的这种鞋柜里面也能来放到它，甚至你看就像门把手我挂上一个，卫生间太潮湿了，洗完澡之后里面都是水汽，湿哒哒的，窗子上啊镜子上啊全是水雾，你就把它挂在卫生间，您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呦，家里面各个地方空间啊都是很干燥的啊。
0: 对，我们整个直播的备货只有最后的7组了，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组合的这个配套配比啊也特别的实用，32袋除湿袋，而且强调我们每一个单包除湿量是高达500毫升哦，
2: 是
0: 真的。我们多包购给大家推荐很多好的产品吧，也教大家怎么买除湿袋，性价比是高的。你要关注一个数据，就是它的除湿量、吸湿量是多少。
1: 对，
0: 有些200多毫升、300多毫升、400多毫升，我都没怎么见到过什么，哎，单包5块几毛钱，
2: 是
0: 咱们今天一袋就能够足足吸到500毫升的水量。所以我们是啊，外面一包的价格当然是要10几块钱以上了，
2: 是，
0: 但东方购我们今天单件只相当于5块几毛钱，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划算。而且我觉得除了就是说湿气很重，对吧，对我们健康有影响，哎，湿气重还有什么，有很多什么小虫的滋生啊，很多细菌的滋生呀，
1: 对，
0: 你很多那种什么羊毛蛋白，对吧，羊绒衣服上面一旦有虫了以后就会容易被虫蛀啊。
2: 没错，你要知道啊，您看我们这件衣服羊绒衫其实买回来也不便宜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各个地方，像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0: 哎呀，住了一个洞，哎，
2: 这就是住了一个洞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家里面尤其是这种潮湿的气候，就会引发这些小虫出来啊。
0: 是的，
2: 你这件衣服住掉了，你说我再缝缝补补，不可能了，
0: 是的，
2: 对吧？那这件衣服可能成本几百块钱也好，1000多块钱，你这个就损失掉了呀。
0: 是的，你越是家里面买好衣服的，
2: 对
0: 吧？很多穿的用的东西都特别讲究的，后续的这个保存也很重要。
2: 是，
0: 还有不仅是这种啊羊毛呀、毛衣材质，还有什么皮衣。
2: 对，
0: 皮一旦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容易什么起泡？
2: 哎呦，
0: 拱起来或者斑驳碎皮了都。
2: 你看这个皮是不是就是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哦？直接就是发霉了，看到没有？
0: 你一件皮衣这样没了，对吧？你那个斑驳了，你这损失多少呀？好几万都不。

0: 一定哦，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个那个厨师袋，
1: 对，
0: 你把它好好的挂在家里面那个衣柜里面，就保存这些名贵衣物。
1: 再来看一下你家里面整个的墙面啊，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潮气湿气它是无孔不入的。你家里面各种的墙面也好呀，您看，包括您说我这个房间里面这个顶上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是有些潮气的，甚至有些水汽的印记在这边？
0: 嗯，
1: 所以说像这个情况的话呢，非常的难看，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健康，里面可能有大量的细菌去滋生。
0: 嗯、
1: 那今天把我们整个净湿的除湿袋挂在您家里面各个角落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帮你去除湿。
0: 备货只有最后的三组了，我们单包除湿量达到了500毫升。
1: 对，
0: 就是你啊，把这个东西挂在那里的一个空间，只要它的高度大于我们整个挂着它的这个长度的话，这个除湿袋就能够来使用，不一定是衣柜，鞋柜你有一个高筒靴，那个靴筒很高，你就鞋柜啊里面粘一个小挂钩，就把它这样侧面就挂在那个鞋柜里面，它也可以给大家来除湿，
1: 对，
0: 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实用哦。这样的一包，我们自己在外面的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500毫升稀释量双层的这个除湿袋，材质也很结实，自带挂钩，一袋多少钱？
1: 您看。打完折之后哦，你在网络渠道也要10.09元这么一袋哦，就算11元一袋，您今天在东方购物买，我们是32袋给到您，
0: 300多以上了呀，
1: 就已经300多了呀，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还有额外的给到大家是有到4盒这样的冰箱储备盒，也是净湿自己的明星产品，
1: 对，
0: 一盒外面价格也很贵，
1: 是的，16.9元一盒，大家有看到啊？您买4盒的话，外面就要70多块了，
0: 对的，
1: 你算一算，加在一起整套组合，你已经是要400多，
0: 对，我们只要是199元，199除以总共36件，32袋除湿袋，再加我们4个冰箱储备盒。36件，每件单品5.几元，朋友们，
1: 没错，
0: 你随便、你都不说一个什么大件的衣服，对吧？
1: 嗯，
0: 一个什么那种，比如说那个，羊毛手套，
1: 对，
0: 一个什么真丝的那个丝巾围巾，对吧？因为潮湿虫蛀了、发霉了，那个损失哪止这点钱呀？
1: 没错，
0: 所以咱们什么、花小钱办大事儿，再把冰箱里面我们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也给大家好好的维护好，
1: 对，
0: 闻起来又清新又很放心。
1: 嗯，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3: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2: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
3: 哎、
2: 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3: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2: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
3: 哎，
2: 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
3: 嗯、
2: 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4: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及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一到那种梅雨季节，家里面什么瓷砖也反潮了，对吧？很多衣服上面那个摸上去潮大大的、黏糊糊的。有很多观众家里，不管是衣柜里面、抽屉里面，任何什么放衣服呀、名贵东西收纳那个地方，潮气非常的重哦。
1: 是。
0: 还有，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他那个别墅有那个就是地下室的，
1: 室
0: 对吧？特别潮湿。
1: 哎。
0: 这种时候也应该及时买点这个除湿袋来挂一挂、用一用了。
1: 哎，哪怕是我们家里面正常，你说我在老公房的，我在一层的，在2楼的，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更加湿度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有了我们的除湿袋啊，你在家里面各个地方都能挂，卫生间也能挂，衣柜里面也能挂，哪怕你就这门把手上挂上去就可以了，成本很低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水啊不断的吸进去，如果说没有这个潮湿袋帮助到大家，那这些空气当中的水汽潮气到了哪里了？衣服上面了，发霉受潮，包括起霉斑，有霉点，甚至你的衣物上面有虫蛀，还有就是到哪里啊？到你的身体了，到你的骨头里面去了。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除湿袋， 代，真的是方方面面你都能挂上它，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除湿啊。
0: 对，哪怕你对于除湿袋怎么买怎么选你都很专业，我都告诉大家，你自己都了解的呀。单独一袋除湿量达到500毫升，大的除湿量的除湿袋，外面一包的价格我都觉得10几块钱、11、12块钱都算便宜的了。
1: 对，
0: 有些16、17块，对吧？18、19块我都看到过。我们就是一包足足500毫升的除湿量。
1: 对，
0: 就它不是说我们给你啊包数多，但是每一个单包它的除湿量很少，我们不是的，每一包的除湿量又大又多，我们的包数还多，足足32袋。这32袋外面就是要高达将近是小400元，
1: 是
0: 350、60、70肯定是要的。
1: 对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32袋给到您的同时呢，还会再有啊4盒的冰箱除味盒，因为冰箱的话呢，一打开里面都是异味的，包括你说我有些水果上面可能混杂了菜的味道，菜的上面又有些水果味道，那冰箱我们也需要做到一个很好的除味的效果，把它直接放在你的冰箱里面，通过我们的分解的原理，帮你把味道给分解开来，不是掩盖，是真正分解异味，还能做到高效的抑菌效果啊。
0: 对，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
1: 不多
0: 现货几乎要售罄了，所以我们说东方购，我们上海的很多的观众家里面做这种除湿工作、收纳工作很有意识，真是讲究，特别的精致啊。
1: 对，
0: 抓紧时间，还没有订的顾客赶紧打电话进来，1992件，每件单品5块几毛钱，这种性价比啊，哪怕很多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比一比，东方购物价格都很有优势。
1: 没错，
0: 现在就抢现货，我们给你快速送达。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温度是特别高的，所以说我们的人体的代谢呢会加快，所以对于整个的蛋白质一个需求呢也会增加，而且夏天出汗是非常厉害的，也会加速这个氨基酸的一个流失啊。那作为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的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单位啊，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除了平时啊从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的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日常可以来冲泡特别好的蛋白质粉来喝一喝。那东方我们这档节目为您带来是美国的大品牌优乐之的乳清蛋白的这个蛋白粉，而且啊它其实让大家不仅能够补到乳清蛋白是这种好的动物蛋白之外呢，还有到非常好的植物蛋白，补充是非常全面的。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到降价并且额外的加赠，一定要锁定频道关注这档节目。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蛋白质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身体从你看得到的我们所有的结构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结构参与其中，另外你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细胞，我们的免疫细胞，我们身体没运行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它也有蛋白质作为材料，包括我们的消化酶啊这一系列，所以呢我们说每天我们的膳食当中都一定要保证一定的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说的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这两种。那平时大家想一想，年轻的

0: 时候，我们是不是身体的线条特别好看？
1: 嗯，
0: 手部的那个肌肉特别有力量，
1: 对，
0: 走起路来特别带劲。为啥？因为你身体的结构好，每天你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都能转换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结构成分。
1: 嗯，
0: 但是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除了自己的身体的线条慢慢开始在改变，肚子越来越大，手部的那个肌肉开始变得松弛，走路开始费劲，提重物开始没有力气，这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在衰减。
1: 嗯，
0: 而我们日常需要去补充的这些蛋白质，哎，我们的消化状态又有问题。
1: 嗯，
0: 比如说那口肉，您连牙齿都咬不动它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口吞下去了。靠什么？靠胃里面的很多的消化酶，我们的肠道里面的消化酶去消化它。
1: 对。
0: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些消化酶也会慢慢减少。
1: 嗯。
0: 所以这些本来是优质食物，变成了身体的负担。你无法获取里面的蛋白质，反而到肠道变成身体的很多胺类的有害物质。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啊，既然上了年纪，换一种方式来吃。今天我们不要用咬的蛋白质，
1: 嗯，
0: 我们用喝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蛋白粉就是帮助我们减少了我们消化的负担，
1: 嗯，
0: 同时帮助我们每天可以获取正确量的蛋白质。
1: 是我们这样的一大罐呢，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并且我们单罐达到了455克。而且告诉你啊，咱们很多观众说买这个就是蛋白粉，对吧？你首先会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构成啊，我们的产品当中这样一个配料表写得非常的清楚。首先咱们当中占到了67%的是你看非常稀缺的乳清蛋白粉，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大约占到32.5%的是大豆分离蛋白，
0: 嗯，
1: 就是它其实把这个动物蛋白和这个就是植物蛋白，
0: 对，
1: 很全面的都给大家能够补充到。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那个膳食宝塔，你都会发现，
1: 嗯，
0: 动物蛋白我们包括像肉啊、鱼啊、蛋啊、奶啊这一些，
1: 嗯，
0: 你总量加起来。跟我们吃的豆制品的这个量，哎，正好跟我们今天比例非常相似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就是考量到每天我们通过各种膳食所需要的获取的各种蛋白质，
1: 嗯，
0: 都给你考量过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这里面的动物蛋白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这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因为乳清蛋白在我们身体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啊，很多的那个像白蛋白这类的物质，
1: 是
0: 都是它作为一个基础材料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乳清蛋白可以让我们身体可以有更正确的一个使用概率。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是来自于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你看就是快乐健康生长的草饲奶牛，并且他们在这个肥沃的土壤和这个非常郁郁葱葱这个绿色的这个牧场当中啊，吃得好，健康生长。所以其实从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奶源当中提取出来这样一个就是说乳清蛋白，它的来源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的。而且啊，就乳清蛋白差不多每1000克这个牛奶当中才能够提取到6.1克左右这样一个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稀缺的。
0: 对，是的啊，我们所以说，您看啊，我们普通的那个婴儿是没法喝牛奶的，对不对？
1: 嗯，
0: 因为牛奶当中酪蛋白的比例过于高，在胃里面会形成凝块，不容易被消化吸收。而且作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在牛奶当中比例少，所以你没法直接喝牛奶。
1: 是，
0: 但是为什么婴配奶粉还是以牛奶作为一个底物，
1: 嗯，
0: 来进行矫正？矫正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增加乳清蛋白的比例，
1: 嗯，
0: 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还是平时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您在选择蛋白质的种类的时候，乳清蛋白都是我们首选考虑的优质蛋白。
1: 是，但是我们里面还不单单是有到这个乳清蛋白，还有到你看也是非常好的，也需要的植物蛋白，就是大豆分离蛋白。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占比达到了32.5%。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植物蛋白也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河中央大平原，就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
0: 嗯，
1: 那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来提取到的，所以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都给大家是补充到位的。
0: 是的，
1: 我们现场可以来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0: 哎，
1: 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你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大约是50度以下，这个温开水直接来做一个冲泡。我们把这个壶啊，工作人员，现场我们冲泡这个壶啊拿过来。现场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把冲泡的壶拿过来，你家里面呢可以啊每天来做一个冲泡。
0: 对，
1: 我们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勺子啊，一勺呢大约是10克左右。
0: 对，
1: 每一次呢你是1到3勺左右。
0: 对，我们可以是把水先倒好，然后倒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一勺大概是平平的10克的这个蛋白粉倒进去。
1: 嗯，
0: 然后稍微搅一搅。您就会发现一杯浓郁的蛋白粉饮品就冲好了。
1: 嗯，
0: 所以您想想，这是不是就不费您的那个口牙齿要去搅它？
1: 嗯，
0: 您在喝下去的时候，您就避免了用很多的那个。

0: 个就是消耗很多的酶，嗯，然后只要稍微有一些蛋白酶或者脂肪酶，它就能把它分解的更细，马上被身体去吸收了，嗯，所以蛋白粉不是牛奶，嗯，牛奶是蛋白质的其中一种，嗯，但我们今天这是涵盖了你的肉蛋奶所需要的总和的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的蛋白质，嗯，日积月累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拆解你的组织，嗯，去为身体去供应这些材料，
1: 是，
0: 所以千万不能等，每天把好的蛋白质补充起来。
2: 对，而且我们产品啊也是特别值得你来信赖，有到拿到你看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还有到你看正品的产品可以防伪去验证，刮开扫码都可以去这个溯源的。那这样的一罐呢，在市面上面价格确实给大家看一下，哎，电商网络指导搞活动的时候都要卖到480几元，
0: 对，489一罐，将近要500块了哦。嗯，
2: 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给大家两种选择，我们的小构成呢是两罐装，那其实啊我们的价格599一罐，其实啊只有是200多块钱，是特别划算的。还有我们的大构成啊，你看做到了是足足5罐，以往呢我们是1199元，但我们今天两大重优惠给到你，买5罐再送一罐，直接是6罐的构成，还要给你降100元，所以这档售价1099元，足足带回家6罐，
0: 对，
2: 每一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哦。
0: 是的，
2: 这么大罐装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蛋白质粉，而且有到什么高的乳清蛋白，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嗯，并且还有这么好的权威认证，这个单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所以真的订购我们6罐装的组合，家里面一起来吃是非常划算的。
0: 对，
2: 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来，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哎，其实啊，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真的，比如说中老年人，对吧？可能说平时抵抗力呢也是比较差的，对吧？而且夏天你看，哎，头啊昏昏沉沉的，然后呢温度高，对吧？身体消耗大，出汗其实也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整个的一个散热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呢，其实蛋白质也是作为就是细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础物质，它的消耗量也会增加，所以特别需要我们及时来做补充。
2: 对，是的。所以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您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怎么样？您吸收完了以后，我们身体还有转运和合成的能力。
0: 是，
2: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普通的肉类去补充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啊，肉类当中的蛋白质确实高，但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高的，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高的，所以我们老人家需要的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所以我们通过那个从食物当中进行提炼和校正之后，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真正做到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营养成分表。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普通的肉类也好，奶类也好，它里面是以酪蛋白为主，乳清蛋白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经过矫正之后，是把乳清蛋白的量极大提高。那么它乳清蛋白才是我们身体的结构蛋白，非常重要的结构蛋白。所以我们平时消化功能差的人，在吃蛋白粉的时候，你能更及时更快的被肾体去获取到我们所要的这些材料。
1: 是的，还有你看刚才画面上面有人感觉到说，哎呦，这个夏天对吧，也吃不太下东西对吧，其实食物也不太就是胃口也不太好，所以你对于比如说一些什么肉呀、蛋呐、奶呀，咱们平时一些这个蛋白质这个来源的这个受让也会受到影响。
2: 是的，
1: 所以来冲泡一些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粉来喝一喝，特别的好。
2: 是，所以你看老人家早上吃不下饭的时候经常吃什么泡面，
1: 喝粥，酱菜
2: 对吧，哎，来点酱菜觉得爽口。但是你要知道，您这一个早餐里面蛋白质可就太缺乏了，所以我们想，您可以这样啊，早餐的时候在你的早粥里面加一勺蛋白粉，对吧？就弥补了你一天早餐的不足。然后我们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一天1到3勺，对吧？中午你说我胃口还不好，我就吃点那个面条。你面条的汤里面也可以加一点。那你晚上你比如说啊，我还是这样，那我做一个浓汤吧。像玉米浓汤里面你也可以加一勺，对吧？加完之后，虽然还是同样的汤，同样的粥，但是你蛋白质的量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每一勺10克的话，大概有7点几克的蛋白质，7.8克的蛋白质，每一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让你一天1到3勺，3勺就能获得将近20几克的蛋白质。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50公斤的一个体重的话，你一天要50克的蛋白质呢，我们通过蛋白粉就可以给到你20几克，然后还是身体非常好吸收利用的。
1: 所以啊，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优乐驰的这个蛋白质粉带给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原罐原装455克，然后呢这样的一大罐美国进口过来，而且它不是单一的乳清蛋白或者单一的大豆蛋白，它是你看里面 既有到67%的浓缩乳清蛋白，这个是非常稀缺非常珍贵的，还有到32.5%的大豆分离蛋白，是植物蛋白和这个就是动物蛋白全部给大家补充到位。
2: 对，
1: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你看这个就是调味的，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2: 是的，
1: 这个一罐呢其实外面的价格是要高达是啊，就是
2: 489，
1: 对，不搞活动的时候外面单罐的价格是更加的贵，
2: 700多了啊。
1: 是的，然后呢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所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啊，大家注意了，我们的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的两罐装直接给你做到了599，一罐的价格其实只要200多块钱。
2: 对，
1: 然后我们的大构成先是五罐，平时要卖到1199元。
2: 对，
1: 但是因为您来了，咱们直接跟新闻频道做联动，买五罐今天再送第六罐，也是正装，也是455克一大罐，还给你右边降100元。
2: 是的，
1: 做到了1099元六罐。这六罐如果外面搞活动，现在年终大促，你去看外面的价格都要2000多，小3000，我们才1000元出头，一罐的价格100多块钱哦。这个单罐这样克重的蛋白粉，你外面去买单一的植物蛋白的蛋白粉，或者买单一的只有浓缩乳清蛋白的蛋白粉，也根本买不到，更不可能了。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2: 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在你的膳食当中啊，如果缺乏蛋白质，我们就加一勺蛋白粉。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2: 我们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78克。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勺可以给到你7.8克，然后蛋脂肪看看是多少，只有2克。所以你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蛋白质的补充，
1: 真的，所以你看它真的是一个蛋白质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的一个来源，而且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更加稀缺的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说啊，就是说乳清蛋白其实它是啊被称作为是蛋白质之王，
2: 对，
1: 因为它的分子啊特别的小，然后呢纯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它这个消化吸收率啊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氨基酸的组成也比较的合理，并且富含生物的活性多肽，也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它真的很难摄取到，每1000克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出6.1克的乳清蛋白，很珍贵啊。
2: 对，是的啊，所以啊，我们平时消化功能有问题的或者怕脂肪的人群，是不是特别好的补充来源？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们再快速给大家来冲泡一下。今天我们这一大罐，每次呢，比如说你是勺子配给大家1到3勺，我们一勺大约是10克左右。您用这个50度以下的温开水来做一个冲泡，而且啊，它这个粉啊特别的细，浓浓的一股啊就是乳香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
2: 对，是的，喝在嘴巴里面啊，其实非常的细腻。你看到了水里面，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就变成一杯浓浓的乳清蛋白的饮料。
1: 而且它不仅可以单一来做一个冲泡，特别的好喝，还能够跟什么，哎，你家里面牛奶呀，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果汁，像刚才曲老师说的，你可以放在什么粥里面，哎，甜品里面，
2: 浓汤里面，
1: 对，浓汤里面吃法特别的多样。如果你家里面要做点比如说奶油蘑菇汤啊，哎，什么玉米甜汤啊，
2: 对，
1: 放这个蛋白质粉特别的好，非常的好吃啊。
2: 对的啊，但是关键是我们补充到了足够的蛋白质，同时没有脂肪负担的蛋白质啊。
1: 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有到给所有新观众也看一下，有到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产品都是非常权威专业的大牌子的东西。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1099，直接给大家6罐，实物在这边，每一罐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快速抢单行动。不是以往我们联动的节目，常规节目是看不到这个构成方案的，赶紧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9900。
3: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4: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5: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6: 我这脚不好走。
4: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7: 蛋白质。
8: 勿大要吃。
7: 蛋白质勿
8: 吃。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我明天一只水果。 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6: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像店里种的什么东西。
4: 实际浪向，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指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9: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10: 我呢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搿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介绍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就是坐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勿高，像是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1: 如果说我们的新观众有些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对吧？其实也是要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礼拜，包括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抵抗力会比较的差，包括呢夏天对吧，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厉害，平时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包括特别加上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可能说夏天也是吃不太下东西的。你真的本身身体当中夏天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流失会非常的厉害，在家可能日常餐食当中，对吧，很多的一些荤菜当中蛋白质摄入也是比较或缺的，那可以日常来冲泡一些蛋白质粉来喝一喝。咱们这个优乐植这款这个蛋白质粉，它虽然名字叫做乳清蛋白粉，但是里面我们占到67%的是这个就是动物乳清蛋白，是动物蛋白，还有到额外的特别好的我们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也是有的，并且我们的浓缩乳清蛋白是来自于美国的草饲奶牛，我们的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这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所以你是要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蛋白质对我们人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三大宏量营养素，对吧？脂肪、糖类，还有就是蛋白质。大家其实啊，可能也近几年也经常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老年人、高龄的长者，要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我们来看看蛋白质啊，对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性。
2: 哎，其实从我们身体的结构来说啊，我们身体的皮肤、毛发、肌肉。 肉、骨骼，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我们连接骨骼的这些筋膜，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重要材料参与在这其中的。所以你想想，年纪大了之后，当我们身体的那个蛋白开始

0: 有些年纪大的人，他要的就是蛋白质，但他不要的是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蛋白粉就来帮您了。
1: 是，
0: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我们100克的那个蛋白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是78克。
1: 对，
0: 您想想平时牛奶是多少，对吧？普通的牛奶4克，如果是奶粉的话20几克，但是我们再看下一条，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了。普通的牛奶如果是4克的蛋白质，它几乎就有4克的那个脂肪。但是我们今天78克的蛋白质，我们脂肪只有2克。所以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对于我们老人家，是不是摄入特别合适？
1: 是的。啊，
0: 营养成分表讲完之后，这个蛋白粉我们哈冲完以后，它是不是就像牛奶一样可以喝下去？您喝下去的时候需要牙齿去咀嚼吗？
1: 不需要。
0: 有没有觉得嵌牙缝觉得费劲啊？您吃到胃里面是不是没有感觉到那种好像冻在那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帮你做成了非常细的粉。您不用经过太复杂的那个胃部的消化，就可以进入到肠道，进入第二步的消化过程了。这个时候你身体拿到了这些材料之后，马上身体去生成什么？生成消化酶，
1: 是，
0: 你又可以好好的把它消化掉以后，转运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我们的皮肤、肌肉、骨骼、毛发，乃至你的血细胞、免疫细胞，还有我们身体的各种酶。所以当这些材料都全的时候，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每天有好的饮食成分。营养成分进入身体，在身体里面又马上可以转化成人体自己的这些那个结构，自己的材料，我们才能健康起来。
1: 是，
0: 所以营养学会有句话啊，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1: 没错，
0: 肌肉哪里来？要靠我们的蛋白质来支撑。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便、性价比高、又实惠的，对我们身体更友好的蛋白质摄入方式。
1: 对，邱老师刚才说到这个肌肉啊，现在我们很多在看节目的观众，您自己感觉一下这个身上，
0: 有没有力量？
1: 年纪上去之后，是不是这个肉啊有点什么？
0: 白白瘦了、
1: 对，白白肉啊比较的松，对吧？咚咚咚，好像没有什么年轻时候那么
0: 对
1: 紧致那么有力了。包括那个手的那个手劲儿啊，甚至我听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怎么40岁一过以后啊，不是矫情哦、好像拧一个比较紧的那个瓶盖啊，那个手劲儿、都有点拧不开了。
0: 是的，
1: 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的身体的信号在告诉你啊，肌肉已经可能随着年岁渐长，在比较厉害的在什么，在松弛，在流失了。
0: 对，
1: 而且这个曲线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不对？
0: 而且我们这不是均匀的往下走啊，就是它其实是到了一个节点之后，咣的一下就直接往下走，然后再到一个节点就急剧的往下走。所以你会发现啊，人都是60岁的时候还觉得到处都能跑都能玩，
1: 是
0: 70几岁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在家里多待待了，80几岁的时候哪里都去不了了，这种人生多可悲。所以我们说，您要在我们年纪更轻的时候，更快、更好的去储备我们身体的这些材料。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更友好的，营养配比更合理的，脂肪含量更少的，蛋白质的摄入方式，是我们每天可以增加一点的。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勺，10克的蛋白粉，根据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的换算，这里是100克，78克的蛋白质。那我们这一勺如果是10克的话，那就可以摄入到7.8克的蛋白质。大家每天早餐、中餐、晚餐，或者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哪一餐少一点，你就加一勺进去。这是比较精准的摄入方式。
1: 是，
0: 关键是蛋白质有了，脂肪是非常少的。100克当中才只有2克。我们是78克的蛋白质，2克的脂肪，几乎忽略不计了。
1: 我们反复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看数据，这个是非常非常说明问题的。
0: 对，
1: 整个的它的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合理配比啊，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选择我们很多的一些老观众经常购买、长期在吃的这款这个蛋白质粉，我们的新观众可能第一次看到我们节目，给你的构成还比原来更加划算。
0: 对，
1: 你其实不用纠结定我们的小构成还是我们的大构成，今天大构成是6罐哦，6罐相当于单独下单三组小构成，在我们这边买啊，6罐都要花到将近1800。
0: 对，
1: 但是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的一个货号，您下单这个6罐装，直接是1099元，最右下角这个价格，买5罐再送1罐，价格还给你降了100元。
0: 是的，
1: 1099拿6罐，对吧？您跟老伴可以吃，家里面任何抵抗力比较弱的，然后呢体质比较弱的，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孕妇呀、乳母呀，包括还有可能很多的一些健身的人士，对吧？
0: 我们那个中国居民的那个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我们都有相应的那个表格的啊。在这里面有几大人群对于蛋白质摄入量增加一点的，其中一个是老人家。

0: 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孕妇乳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吃两个人用，对吧？所以像这些，另外还有一类，就我们说当您的身体处于那个需要修复的时候，比如刚刚手术完成，
1: 是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一般那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爷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辣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6: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酶结婚啊，我年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介绍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就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7: 哎呀，100多元一罐，我们的大构成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植的蛋白质粉哦，不单单是它名字里面详细给大家标明的只有乳清蛋白，我们还有大豆分离蛋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6罐装备货已经不多了，非常的热销。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有可能你也平时也注意要补充摄入这个蛋白质，可能家里面还吃过有些同类产品，但是跟我们今天优乐植你来比一比啊，你都会发现，哎呀，这个配比真的好，然后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对吧？脂肪的含量数据也给大家标明的清清楚楚，还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有到 GMP 的认证，有到 FDA 的认证。这款这个蛋白粉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信赖的，而且特别我们提示啊，大夏天的真的出汗多，
8: 对，
7: 人消耗厉害，代谢也快，所以人体对于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需求啊非常非常的高。
8: 是，
7: 还有就是你出汗啊，除了我们说这个水分汗液流失，也会流失一部分的这个氨基酸。我每一段我都要跟大家讲，
8: 对，
7: 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就是我们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所以你真的要给自己夏天，尤其比别的季节更加要记得补充蛋白质。
8: 对，而且到了夏季，很多老人家没胃口了嘛，所谓的没胃口，就本来你的消化功能就差，
7: 是
8: 肉类这些食物本身也是很费劲的一种消化能力，所以你想啊，如果你胃口差，早上就是点清粥小菜的话，你想想你蛋白质少了多少。中午的时候吃一份凉面啊，弄一个什么绿豆芽的一个浇头，拌一些芝麻酱，你算算里面有多少的蛋白质。到晚上再来一份什么杂粮粥，啃啃玉米就结束了。好了，你这一天的蛋白质你不知道少了多少了。但是这些蛋白质到了身体里面，它要去到很多地方，所以你的肌肉越来越衰竭，你的骨骼的能力越来越不够强健，同时你身体的体质也会越来越差。
7: 是，
8: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那个消化功能减弱，或者身体的年龄增加，你就忽略了营养该补充的这些量。我们今天的这一勺蛋白粉，7.8克，我们约算一下啊，大概就7.8克。您看看，如果你1到3勺的话，按照3勺来算，就将近20几克，对吧？您补充进来，那都是自己身体的好营养、好材料，而且这一克啊，这一勺，我们算下来就几块钱。你去买任何的，买或者几块豆腐干都未必买得到， 但是你今天乳清蛋白和我们的大豆蛋白全都在这其中了，
7: 是的，
8: 而且是好消化吸收的形式，
7: 对，
8: 脂肪含量又那么低，你说你值不值？
7: 真的，我们的大构成六罐卖到1099，千元左右六罐，这个组合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1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打电话来，可以单独冲泡，也可以跟什么，比如说牛奶呀、对吧，汤品啊、甜羹啊、果汁啊一块冲泡，吃法非常的多样，我们是原罐原装美国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9: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7: 咱们现在六罐装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有9分多钟的时间，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们的新观众啊，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夏天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这样一个意识，也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我提示啊，今天时间其实也不早了，但是真的辛苦了一个礼拜，很多的上班族白领对吧，或者家里面事情比较多，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可能后面放暑假了，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要您来带一带，
8: 对，
7: 您跟老伴两个人身体是更加重要的，
8: 是的，
7: 所以啊，老年人对于这个平时一日三餐当中补充这个蛋白质有点摄入不足的，你看看，每天可以来吃这样的蛋白质粉，
8: 对，
7: 1到3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每一罐里面都给大家有配到勺子的，
8: 对，
7: 这样的一瓶勺呢，大约就是10克左右，
8: 是的，
7: 而且50度以下的温开水你来做一个冲泡，
8: 是的，
7: 特别浓的那个奶香的味道，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8: 放进去非常简单我们这个是放在水里面，然后您呢可以放到牛奶啊，您的粥里面，而且现在暑假到了，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老人家在带小朋友现在如果你看那个面色黄拉拉的，头发细毛拉粒的对吧，然后经常呢觉得哎呦好像精神还不太好的，早上叫都叫不起来的，你要想一想他可是在长身体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如果他食物当中蛋白质不够的话，跟着你一起吃新洲小菜，中午吃个凉面的话，你一定得注意，比如说粥里面给他加一勺蛋白粉，牛奶当中也可以加一勺蛋白粉，
7: 是
8: 再加一个鸡蛋对吧，早上我们这一个可能蛋白质的量就够了对吧，
7: 对，
8: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吃凉面也没问题，
7: 是
8: 给他做个浓汤对吧，蘑菇浓汤、玉米浓汤对吧，
7: 是
8: 里面加上蛋白粉这都是一种好的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每天蛋白质要有一个足够的摄入，才能支持我们的生长，支持我们的肌肉骨骼乃至我们身体的体质状态
7: 真的就是里面富含满满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尤其我对于所有很多懂得买蛋白质粉的观众你都知道对吧，乳清蛋白是非常珍贵特别稀缺的咱们这个产品当中为什么市面上面价格高吃价格
8: 对，
7: 因为里面我们67%都是浓缩乳清蛋白，
8: 对，
7: 但是还给你配到了你看比例特别好的大豆分离蛋白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全部都有，特别我们这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每1000克的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到6.1克的 乳清蛋白，
8: 对，
7: 来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那边的这个草饲的这个奶牛，它这个奶源啊也是特别好的，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
8: 对，
7: 所以你这个每天吃一吃啊，又很方便，而且特别的好吃，很美味，很营养啊。
8: 对的，关键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7: 是，
8: 又是少少的胆固醇，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方式。
7: 是，
8: 所以现在人那个工作节奏快，生活的节奏也快啊，你不可能再像我们啊有能力各种各样的搭配的情况下，会吃那些肉类当中觉得哎呦那个消化负担特别厉害，牙齿咬都咬不动的时候，用我们这种简便的方式，减少负担的方式，也是好的吸收方式
7: 啊。对，包括我们上海观众对吧，买很多比如说这种啊，就是营养方面的一些补剂呀，对吧？那种冲调的产品也很在意品牌，哪怕你之前没有看过东方锅的节目，优乐驰品牌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牌子啊，做很多好的营养补充剂，而且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天然营养健康，
8: 对，
7: 尤其他们其实啊，这么多的产品当中，这款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蛋白粉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但是外面这一罐，你在别的渠道看到，不搞活动的时候，价格也都卖到什么600多。
8: 对，
7: 但是电商网络渠道，即使现在年终大促，对吧？六月份他们什么618，480-490块钱肯定是要的。但我们今天小购城已经给你优惠到了一罐才。200多块钱，300元都不到。我们的大购城因为给你5罐之外再多了一罐，是6罐，
8: 对，
7: 还给你降了100元钱。
8: 是的，
7: 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099元6罐。
8: 是的，
7: 一罐你听清楚了，100多块钱。它不是那种什么280克的，
8: 对，
7: 或者300克的小罐的，
8: 对，
7: 是455克的大罐装，
8: 对，
7: 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里面单独配勺子，还有防伪，可以去扫码溯源，
8: 对
7: ，FDA 的认证。美国 GMP 的认证全部拿到，这样的蛋白粉真的很值得你来入手。6罐装备货不多，快速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1: 美国，在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乳清蛋白，迭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这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买到的观众，恭喜大家，特别我们的新顾客，今天你下单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所有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的产品都是东方购物网非常好的优质产品，而且我们也做联动节目当中把性价比给大家拉高，六罐给你加赠一罐，总共六罐再降100元啊，给大家做到了1099，而且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即使您平时不怎么看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只要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啊把家里您的地址告诉我们，下了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不用今天这么晚还什么担心啊怎么付钱啊什么付款方式啊，根本不重要，下了订单就可以了。所以呢小构成两罐装599和大构成六罐你也不用犹豫，就闭眼入我们这样一个六罐装，因为家里面抵抗力弱的，体质弱的，对吧，平时可能说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有孕妇的，准妈妈的，乳母的都可以来吃哦。特别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很重要，基础性的材料的这个物质哦。哎，
1: 对的，我们身体的结构成分包括我们很多的生理所需要的一些材料都离不开蛋白质，关键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里面含有78克的蛋白质，但是脂肪只有2克，这是普通食物当中几乎无法做到的，因为普通食物它就是高蛋白高脂肪，你即使是低脂牛奶当中它可能脂肪含量都要比我们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体质特点，包括我们生长过程当中哪些材料更重要，所以我们的蛋白粉不但把脂肪的含量做低了，蛋白的含量调高了，关键我们用到的还是乳清蛋白，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我们减少了很多要通过牙口胃部的这个消化的时间，更多的让身体及时去摄入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精准材料，才能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好的基础。
0: 对，我们的老观众早就定了，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罐数他们平时都在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你是新观众真的别犹豫哦，外面你现在也可以别的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我看到某宝上面一罐的价格真的好像就是400多，但我们大构成一罐才100多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都是官方正品新鲜批次，有防伪的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扫码溯源，产品也有到 FDA 的认证 GMP 的认证，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也没有什么库存，因为特别的热销，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只要打电话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地址告诉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开箱验货看一下，您需要的满意的留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迅速行动吧，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1: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2: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3: 我这脚不好走。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
5: 不大要吃。
4: 蛋白质不吃。
5: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4: 哦。
5: 我比你

0: 阿拉个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个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您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个天气看到了吧，夏天发力了，一说立夏，今天就是立夏，一说立夏，这个气温就蹭蹭蹭的开始往上涨了。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啊，在接下来无论是这个高温的天气还是我们的梅雨季节，家里面的空调我觉得该用就可以用起来了，尤其是这段时间湿气也是越来越重，家里面的空调如果说在这个冬天已经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了，或者说您感觉到这个空调呢有一点点的小味道，来关注到本档节目，咱们的格力不仅仅为大家做到的是全新的国家新一级能耗，而且今天还为大家争取到了国家的消费补贴。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那这个五一呢，我最忙的是什么？很多朋友过来找我说要清洗空调。
0: 对，
1: 洗的时候发现很多，我说那你洗的时候趁这个机会看一下你家空调是不是还好用。
0: 对，
1: 因为马上梅雨季节要到了，夏天要到了，所以如果空调不好用的话，干脆来换个新的吧。
0: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来看看，说到格力品牌，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了解了。
1: 是的，
0: 在1991年其实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1: 嗯，
0: 到了96年，也就是5年内。就开始挂牌上市了，
1: 是
0: 5年内它就开始挂牌上市了，03年就成为了全亚洲一个比较大的生产基地啊。到了05年，请注意了，它已经是突破了1000万台，全球当中也是属于遥遥领先，
1: 遥遥领先的。
0: 12年呢，它开始转型了，12年从原来的铺量变成了往高端走，
1: 对，走
0: 一赫兹的技术，双极增函变频压缩机的技术被誉为是国际领先。2015年晋升到了世界500强，2018年呢进入到了第三届中国质量奖。从2021年开始，格力全国所有渠道推出10年免费制包的服务。那么这个10年免费制包，咱们今天要说一句，有一分的东方购物的这个帮助在当中。

0: 对，
1: 因为我们能够从2017年到2018年开始就做十年制包，
2: 对，
1: 经过上海这个市场的大量的抽样调研，我们才开始到全国开始推广。
2: 是的。
1: 再往下看啊，你来看格力在哪些地方在使用到，包括说在故宫博物院里面的文物，可热不得，可冷不得，可湿不得呀。
2: 对，
1: 大型的国际机场，应该来说全世界多少的啊这个旅客都是在这儿第一次见到中国。
2: 对，
1: 北京奥运会就别说了，
2: 对，
1: 对吧，
2: 奥运村、
1: 奥运村，我们的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很热的，你想南美嘛，
2: 对，
1: 一个是咱们的这个俄罗斯境内嘛，索契嘛，
2: 哎，温度
1: 多冷啊，
2: 对，
1: 都可以用到格力空调之外，更关键的是去前年吧，大前年啊，
2: 上一届，对，
1: 上一届应该是四年之前啊，这一届是美加澳，对不对？
2: 对，美加
1: 上一届是在哪儿？在大家众所周知的
2: 卡塔尔，
1: 卡塔尔这个地方，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啊，那个时候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2: 很有钱，是的，很有钱，
1: 因为有石油嘛，对不 对，
2: 对？
1: 人家是不缺钱，他们干嘛呢？他们请的是格力，请注意哦，不是说格力，我跟你商谈一下，我呢
2: 不是
1: 这边给你放个广告，中间给你放个广告，然后呢你呢给我赞助一点空调，不是的，卡塔尔世界杯的主办方。试问格力采购什么？听清楚哦，在人家40多度、50多度的沙漠的城市道路上面，不是封闭道路，不是商场里，
2: 对，
1: 是开放式的道路上面，要造一整条空调街，40-50度的人类的体感，有的时候沙漠的中午要到60多度，
2: 对，温度会更高。
1: 他硬生生要求你在这条路上走，可以穿短袖短裤，不觉得热。
2: 是的，
1: 就是基本上能体感大概是在20多度，户外的20多度，
2: 对。
1: 格力不仅造了，而且造成功了。
2: 是的，
1: 完全没有人问题。关键是这个是人家卡塔尔花钱买的，
2: 技术很硬，
1: 技术很硬，
2: 采购来的，不是赞助的啊。
1: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格力给大家带到的是什么？也不是那种我们今天为了清库存
2: 啊，不是，
1: 为了这个消化一下，都是高端货。
2: 对，
1: 哪里高端了？来，先
2: 看
1: 这
2: 个啊，
1: 这是什么？这是国家新一级能耗，为什么要加个新？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刚刚全新规定的。
2: 这个、其实国家也是每两三年就会升级一次，
1: 对，
2: 每两年升级一次，国家也是在不断创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一级也是达到目前符合国家最新的标准的。
1: 目前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更静音的了，应该可以这样说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没有任何问题。
2: 对，是的，标识在这里。
1: 那我们今天有三个尺寸，其实是有四个尺寸啊，请注意，挂机在这边。一匹和1.5匹都是这么大，
2: 对，
1: 一匹呢1到18平方米，到了1.5匹之后，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这个给力程度了，一样是一级能耗，1.5匹的适用面积达到了16到24个平方米，
2: 是
1: 很多的一些空调，基本上1.5匹也就是在20到22个平方米左右，
2: 对，
1: 而我们今天达到了24个平方米，在没有变大匹数的情况下面，它居然把我们的制冷制热面积硬生生的提升到了2到4个平方米，
2: 对，
1: 这就说明我们今天高端系列，请注意啊，不是说光我们的压缩机升级就能变成一级能耗的，
2: 不仅仅是这样的，
1: 还要有我们各个的电脑板的控制，
2: 对，
1: 各个的这个冷凝器的配合，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我们格力对于整个空调，因为全部基本上都是全部自研了，
2: 对，
1: 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制造，所以它能够有很好的互相的匹配的能力，
2: 一套完整的系统，一套完整的系统，
1: 就像你去以前，我不知道现在的电脑都买品牌机了，
2: 哎，
1: 以前有很多的朋友们是跑到电脑城去买各种各样的什么内存条了、芯片了，然后显示器、显卡
2: 拼到一起，
1: 自己做一个组装电脑，
2: 对，
1: 因为这样的电脑呢，第一性能提升，但是啊，不同的人拼出来的，它的性能就不一样。
2: 确实有些不兼容的，
1: 因为有一些是会互相不兼容，有一些呢会互相卡它的频率的。
2: 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格力就是自己生产，全部都是自己的东西。
2: 系统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系统很重要。
1: 两匹的就更给了，你别看它就是一台稍微大一点的挂机，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可以达到30平方米，
2: 对，最高到30平米。
1: 30个平方米，我可以这么说啊。基本上100平米以内的，你建筑面积房本上的面积100平方米以内的，基本上客厅你能够达到个30已经很厉害了。
2: 是的，
1: 因为你想啊，
2: 实用面积嘛，
1: 客厅达到个30，你的餐厅是不是还得再达到个10到20？餐厅加我们的这个厨房，
2: 餐客厅加在一块儿，差不多就是可能30，
1: 大概30、35左右。
2: 实用面积嘛，
1: 对吧？实用面积嘛，大概30到35左右。然后你卧室再加次卧，再加起来其实也差不多100平方米了，
2: 对
1: 吧？
2: 是的，
1: 咱们今天两匹的适用面积非常的棒， 所以如果说你是

0: 100平方米以内的客厅不要买柜机了，
1: 对，
0: 就买个挂机，
1: 上墙刚刚好，
0: 对，
1: 而且又不占面积，
0: 没有占地的面积，
1: 对，
0: 又上墙又方便。
1: 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房间够大，来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柜机，
1: 对，
0: 柜机达到了50个平方米、啊，
1: 最高到50平米的使用面积。我的天哪，格力的这台柜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给力，而且我们同样是新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0: 对，
1: 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一定啊、哦，这个机，
0: 请注意啊，
1: 太划算了，太划算了，
0: 50个平方米给大家来管得到。咱们今天这一台柜机让大家一次性全部都到位。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很多人都会担心啊，我们今天格力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会不会因为它的所有的能效的升级，
1: 我们看一看。
0: 众所周知嘛，能效越高价格也就越贵，
1: 对，
0: 越往一级靠价格越贵。
1: 是的，
0: 今天一匹的挂机选择到以旧换新2938，消费补贴以后440.7块减去以后，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说的这么快，很多人一下子说，哎，你划过去了，这一级换新怎么换啊？我家里面什么东西都能换吗？还是怎么来换呢？我家里没有格力的空调能不能换呢？来，各位啊，我们今天只要是空调，而且内外机要齐全，内外机要齐全。第二点，要求的是新旧不论，品牌不论，好坏不，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空调彻底开不了机了，
1: 这个坏的
0: 彻底坏掉了，芯片烧完了也可以扣300。
1: 对，
0: 很多人说扣300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我说句实话，我在很多的一些线上渠道玩过，或者说是使用过人家的这些以旧换新，我的以旧换新一台基本上85成新吧，不能说99成新，85成新的一台电视机42英寸的换了80，换了80，
1: 就差不多是这个价钱了。
0: 他换了300，各位你自己去算。那么好，接下来就有说，消费补贴我知道了。现在你把这个消费补贴补进去，不合适。为什么？我要抽奖的，每个月月初在那个什么什么银联上面，你要先绑定银行卡，什么很麻烦的，还要抽奖的。来，这个是线上的消费补贴的领取方式。线下有个消费补贴的领取方式，就是我们到了商店，比如说某宁啊那些地方，
1: 对，
0: 看上了这个空调，现场就可以操作来直接抽，不限时间。那么我可以这样说，线下我大概有6-7个朋友基本上全部都抽到，
1: 百发百中。
0: 我只能说是我身边遇到的情况，好不好？我身边遇到的情况。那么很多人就在说，那我还是嫌麻烦，我还是不会。没关系，
1: 没关系。
0: 东方购物所有的销售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今天你打进电话来说我要格力空调，不付钱，我们拿着格力的一张提货券，假设这是一张提货券，送到您手上之前，您再让送货的这个人，假设这个人是我，让我来替您领取这个消费补贴，最少400，最多1400，
1: 对，
0: 最多1000，接近1500啊，最多接近1500。好，领得到了你就付钱。领不到了，你可以不付钱。
1: 对，
0: 你还记得吗？到我把这张券给您之前，您都没有付钱，钱在你的兜里，付不付钱你说了算。
1: 对，放心啊，
0: 不付钱我就不要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可以，
0: 不付钱我不要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消费补贴，我们应该来说啊，只能说大几率让您领得到。
1: 对，
0: 而且不需要您操作，我们上门替您操作。想以旧换新的，我们上门替您来看看能不能以旧换新。想要领消费补贴的，我们上门来替您领消费补贴，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最终的价格2497、2718、5567和5948。那么这两个时候，我就瞬间感觉到了，经过消费补贴和以旧换新以后，2匹和3匹的柜机差的并不是很多。我们如果说要买，不如一步到位，直接选择3匹的，除非你家里面特别特别的挤，
1: 对，
0: 你可以买2匹的挂机。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大概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建议你就直接上3匹的柜机了。
1: 对，是的，
0: 客厅里面上3匹的柜机了，因为里外里下差300块多块钱。
1: 对对，
0: 300多块钱，
1: 三匹柜机。
0: 来，再跟大家来说，接下来格力还要替大家省第二笔钱，这笔钱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的上门免费安装服务，包含了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包括说接下来有可能35度以上的高温作业费，
1: 对，
0: 也全部都免掉。
1: 是的，
0: 全是包括着金山、奉贤、崇明，全部都送，
1: 对，
0: 全部都没有问题。我说句实话，去崇明这两天的朋友们应该有感觉的，
1: 那是真的有点堵呀。
0: 第一有堵，第二你要付。

0: 高速费。
1: 对，是的，客观说确实是这样，
0: 你要付高速费的。但是我们就算是在崇明，我们也不收您高速费，
1: 也免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15天，我们用一年，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你换一台新机。
1: 是的，
0: 无所谓了，直接给你换台新机
1: 啊。
0: 这台你的这台旧机去哪儿呢？哎呀，去到我们珠海的工厂，
1: 带回去，
0: 直接问责到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的，
0: 来，最后这句话，10年免费质包，小到螺丝钉，大到压缩机，甚至是电脑芯片，我们全部都包，而且不是包一年，
1: 对，
0: 是包整整10年。
1: 对，
0: 换句话说，这个是什么意思？10年之内，刚才这3句售后服务的条文，我把它总结在一起，就说你今天买了格力空调，你除了电费之外，10年之内不需要再为格力空调多付1分钱的账单了，
1: 对，没有其他任何的费用，
0: 除了电费啊，
1: 没有费用
0: 你得自己付啊，
1: 电费要自己付的，
0: 但是电费你也便宜啊，
1: 是啊，
0: 我们是一级能耗啊，
1: 一级能效的电费，
0: 所以您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1: 嗯，
0: 另外呢，东方购物再给大家一个彩头，如果说您今天购买满3件活动商品满3800，因为大件凑特别方便，
1: 对，我们
0: 你拿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凑满3888有点难，
1: 需要点时间，
0: 但是格力这个东西是大件儿。很方便。
1: 对，
0: 第二，一买回去你最起码8年10年不需要更换了，因为它包修10年。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买回去用10年，是不是很划算？
1: 是，
0: 3888再送给大家400块的积分，这样的价格呢就更加的划算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不到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天气越来越热，空调可以准备起来了。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一上来，伊先看了看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闲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米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然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来，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格力的空调的上门安装的师傅，
1: 师傅是很专业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会穿这个格力的工作服，然后呢，整个的过程，其实大家呢以旧换新的时候呢，这个旧机的拆下去，还有送货，还有新机的上装，都是免费的。
0: 但是在这边要请林龙给我们稍微的澄清一下啊，不是像我们的十年质保一样的。我们的免费安装是只有东方购物的哦，
1: 只有东方购物，其他渠道是没有的。
0: 其他渠道你任何买，
1: 对，
0: 你一定会在下面搜到一个小表格，1楼到3楼多少钱， 三楼到六楼多少钱？
1: 对，每个阶段
0: 六楼以上就要到九楼了，
1: 对，
0: 因为有些是带电梯不带电梯的。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什么空调支架是多少钱？然后空气开关是多少钱？
1: 然后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还要付这个高温费，对，这个也是付给师傅的。
0: 四楼以上要收高空作业费，
1: 对，这些都是有的，
0: 全部都是有的。
1: 嗯，
0: 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东方购物的独享。

0: 零元全市送货拆旧安装，铜管可以免费延长到8米。
1: 对，
0: 但是很多人说一听到这个，那怎么延长的更多是要收费吗？不是的，是我们今天如果超过8米就不予安装了，因为格力认为超过8米对空调的耗电量也好了，包括说它的使用效果也好了，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1: 对，对您也不好，
0: 对您也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安装了。您可能可以去选那些风管机啊，
1: 对，
0: 或者选择一些其他的中央空调，
1: 换一个形式的空调，
0: 换一种形式来进行解决。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首先，所有的价格今天基本上是压格力的底价走。首先有以旧换新。格力是不是在很多的一些渠道也不做以旧换新了？就算有些渠道他自己在做以旧换新，
1: 也没有这么好的。
0: 他的这种以旧换新，您自己去折算一下就可以了。您自己去看看，他的有可能电视机换一个80多块钱，你手机换一个100块钱，
1: 对，
0: 或者说你这个空调换一个，可能也真的只有20-30块钱。
1: 没有，
0: 真的很有可能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直降300块钱，直降300块钱，无论新旧，无论好坏。无论品牌，对不对？
1: 你只要有空调，我们就可以以旧换新。
0: 只要是空调就可以，但是要求的是内外机齐全。
1: 是的，
0: 真的弄个窗式空调咱们不收
1: 那不行，对应的换。
0: 窗式空调咱们不换啊，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第二点，我们今天以这个国家的消费补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国家消费补贴15%，这个东西，第一，我们也许是有些观众朋友们说了。现在是需要什么抽奖啦、摇号啦、每个月要定什么闹钟啦、今天咱们不用了，今天咱们不用了，只需要您打电话来东方购物的客服上门替您来操作就可以了。不需要等，不需要摇，现场就能出结果。
1: 是
0: 摇中了咱们今天就买，摇不中了咱们退款退货。那很多人说，那我摇不中不是白瞎这一单吗？白费这个力气吗？第一，不费力气。
1: 对，
0: 打个电话费不费力气？等人上门费不费力气？
1: 没关系，
0: 关键的是你不需要付钱，所有的付钱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替您领到了消费补贴以后再付钱。不见兔子咱不撒鹰，
1: 您没有
0: 损失，不见补贴咱不付钱。
1: 对，您没有损失，
0: 这可不可以？您是没有损失的。好，第二句话，接下来跟您的使用空调息息相关。咱们来算一个时间啊，算一个时间，在上海一年有1/3的时间要用到1/3的时间
1: 要用到空调的。
0: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你看现在你还不用，但是过两天你是不是得用？
1: 到5月中旬一定要用。
0: 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你10月份是不是也要用？
1: 每年的国庆还是要用的。
0: 每年的国庆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就算你10月份不用，或者5月半个月、10月半个月不用，咱们是不是就是5个月？刚才是6个月，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咱们把5月的半个月和10月的半个月拼起来，就拼成个月，5个月。
1: 5个月。
0: 好，到了冬天，我12月份开始用，总已经算能够忍了吧？
1: 要用的了。
0: 12月、1月、2月，好。1到3月我马上停掉，可以吗？可以。那么试试看，你看5+3是不是8？
1: 就8个月。
0: 一共12个月，你有8个月要用，是不是1/3左右的时间？
1: 对，是的。
0: 你要用到空调，那么一年你要用1/3，10年呢？你的空调，你说我不会换，我觉得很多人不可能这么说的。
1: 对，
0: 但是格力敢这么说，因为格力10年免费质保。
1: 对，
0: 10年免费质保。你来看啊，格力如果说没有10年免费质保，你看1.5匹变频挂机要修多少钱？150到867，还没有包含上门费哦。
1: 哎，人工费都没算。
0: 人工费有可能80到200啊，
1: 都有的。对，
0: 八十到，你看你好不好修了？
1: 对，
0: 就是单纯上门没有问题，就是收80。
1: 对，
0: 没有收这个修的难一点的，可能就要200了。
1: 要看，因为师傅跟这里要修3个小时，那肯定还是费用高一些的，
0: 对吧？3匹的变频柜机165到1566。那么这是修一次，修几次呢？
1: 对，
0: 当然了，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说10年质保，格力反正我出得起钱，
1: 肯定不是的，
0: 对不对？
1: 不是的，
0: 我有大量的这个维修的人员，没问题的。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是成本？对吧？做生意绝对不想自己的成本越来越高，
1: 不想反复出这个钱。
0: 格力的保险阀它拦在哪里呢？拦在出厂之前。
1: 对，
0: 格力的空调它虽然说我质保设计10年，那我必须要设计成12到15年左右的使用时间，
1: 甚至更长
0: 才能够让自己的成本大幅度的往下降。
1: 对，
0: 这就是格力。而对您来

0: 说，格力有一句名言，我相信您是非常喜欢的。我们格力等到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希望是见到你买第二台格力的时候。
1: 对，我们中
0: 间这十年，你不用跟我们格力任何工作人员见面，
1: 这是我们认为最好的服务了，
0: 包括我们的维修人员。当然了，还有零元安装案例啊，零元安装的案例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在其他的地方你能够看到这样一张表格，其实还有一张更详细的，什么四楼啦、六楼啦、八楼啦，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来看啊，咱们今天一点五匹的挂机480块钱，三匹的贵机670块钱。这个在其他地方，我估计它能够打个折嘛，也要收个300到500之间。
1: 是的，
0: 但是今天都能够保证给大家完全不收，换句话说
1: 都不用了。
0: 十年之内，你只需要支出这么一点钱
1: 就可以了。上面的费用，对，买空调的钱。
0: 十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您只要付这一点钱就可以了。第一，一匹的挂机相当是2497，一点五匹的挂机相当是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贵机5948块钱。十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您就只需要支出这一点，
1: 对，没有其他费用了。
0: 平均到每一年200多块钱，500多块钱，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个月呢，您再来自己算一算，
1: 更少了，
0: 是不是就更划算了？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5匹正在火爆热销当中，还有最后一点点的备货，021-5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减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4: 一上来以前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如我产生要修空调啥个费用还是蛮结棍的。我只挂机是加了5年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掉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咱们刚刚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格力的双重福利。第一呢，给到大家是真真正正的以旧换新，
1: 对，
0: 这个是很少见到了。第二个呢，
1: 真的没有了。
0: 我们今天大家现在看到的安装，不收任何的费用，
1: 免费安装，
0: 这个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而且10年的免费维修，也替大家金卡买好了。
1: 我特别想说一下，因为我家前两天刚装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就是他也说是免费安装，但实际上上门的时候呢，这个配件收一点，那个配件收一点，就7七8八，真的要加不少钱
0: 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文字游戏的所谓的免费安装， 是上门的人员
1: 人工是免费的，
0: 但是你配件得费。
1: 对，是的，
0: 得费钱。
1: 有一些配件，
0: 还有一种玩法是怎么样的？所有配件都免费，但是人工伸手问你要钱。
1: 哎，对，
0: 我人员上门了，我得收个80-100的。
1: 所以就总是会有一些猫腻在里面。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渠道是免费的。
0: 来，各位，接下来可以打开录音机或者打开。这个摄影机手机的上摄像机啊，
1: 拍一拍、
0: 啊、只要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买了，格力的师傅上门敢问你收钱，你打电话给东方购物
1: 啊，或者给我们
0: 东方购物替您去格力直接投诉。
1: 哎，可以
0: 直接投诉，
1: 可以的，没问题啊，
0: 有可能赔3倍的啊，因为这个我们是要求
1: 是不收费的，我们是有承诺的，
0: 我们这个是给东方购物特殊的承诺，
1: 对，所以其实
0: 是不准收费。
1: 对，空调这东西确实很容易收点小的钱，但是我们这里给大家的这个承诺、
0: 绝对不收费，
1: 给大家一个承诺在这里了。
0: 对，全上海市区不收费，包括哦，对不起，还包含了我们的金山奉贤崇明啊，
1: 对，
0: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的，都可以啊，
0: 所有的只要是上海辖区内的都没问题。
1: 对，
0: 第二点呢，至于上海辖区外的，咱们就管不了了。
1: 哎，是的，
0: 这个是咱们真管不了了，
1: 不是范围，
0: 不是我们上海的销售商可以决定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点呢，10年的质包这个还可以承诺，你买在这个上海的，或者你买到浙江、安徽的，如果说我们格力送得到，安装可能要收费，但是10年质包还是全国给大家来
1: 包修，都是我们给格力给您的承诺。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非常有信心啊。
0: 对，
1: 所以呢，并不是说10年之内要上班给您修啊，修到好为止啊，这个是不至于的。
0: 对，
1: 我们的最好的售后服务就是老板说了，董总说了，10年之内不跟您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了。
0: 而且刚才董总也说了嘛，一句话就是他认为10年之内让客户再来付钱买单维修这个事情，就是把企业的生产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哎，确实是这样。
0: 你的产品不够硬，才说明你的十年要修。但是空调啊，你说这个空调的生产商，你在北方，因为有一半的时间国家集体供暖，你
1: 不
0: 需要用空调，他可以出这个承诺。但是你要知道，董总的工厂在哪里？在南方，
1: 在珠海，
0: 在广东。广东人比咱们上海人要用空调的时间更长，
1: 更长，对，
0: 有可能一年只有2个月都不到的时间，
1: 2个月是不开
0: 空调、
1: 不开制暖的，其他都在开。
0: 广东还有回南，广东的回南天要比上海的梅雨季节还要恐怖，
1: 对，更潮。
0: 我去在广东的回南天去住过一次他们的酒店，墙壁在流汗，
1: 对，墙壁在往下流，
0: 打开那个衣柜，衣柜的角落长蘑菇，
1: 就是这么潮，
0: 就是这么潮，
1: 太潮了。
0: 所以各位啊，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格力真的是有福气了。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格力不仅仅是一级能耗，而且今天格力了给到大家4种黑科技。第一个叫做强劲制冷，其实我们这个叫做强劲冷暖。
1: 对对，
0: 因为我们今天里面啊有一个超强模式，咱们今天呢就算是等到夏天了，特别热的时候，您完全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回到家再打开，在1到2分半钟之内，咱们今天可以感受到温度的变化，
1: 冷风肯定就出来了。
0: 1到1分半钟之内，你可以迅速感受到风速的变化，或者是温度的变化。
1: 对，温度的变化可以的，
0: 这个很重要，
1: 没问题。
0: 第二点，我们有7档风速，以前只有大中小，
1: 对，
0: 咱们今天还有微风和强风档。
1: 所以其实啊，这档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男生，觉得天气很热的时候迅速制冷制热。
0: 对
1: 对，这档呢，我们可以再低一些，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小朋友。你觉得风怕被吹到呀，或者是温度急速的升高降低啊？
0: 对，
1: 这个7档风速就可以满足您家里的这个需求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接下来还有咱们的高温自清洁。
1: 对，
0: 高温自清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非常的了解，但是我说句实话，高温到多少？
1: 多少才合适？
0: 这个多少才合适？来，跟大家说啊，很多的品牌都号称我自己有高温自清洁，但是我们的自清洁可以达到了55到60度。55到60度，
1: 是的。
0: 您自己来看，它请注意，它不是开的这么大，它是55到60度，
1: 一点点小缝，
0: 它内部来进行自循环。
1: 是的，是的。
0: 洗的是什么呢？
1: 内循环。
0: 洗的是我们的空调的交换翅片。
1: 对，
0: 先用冷凝水冲刷一遍，再用55到60度的热风冲，这个吹一遍。
1: 对。
0: 别的我不知道啊，我家里面有一台烘干机，如果说温度开到55到60度，它上面写的那两个字叫杀菌
1: 模式，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了解，而且它不是吹个5分钟6分钟 啊，它吹个十几分钟，
1: 对，把里边搞干净，对，所以在这个60度的温度下呢，就第一，里边的一些小的这些细小的生物肯定都没有了，
0: 对。
1: 其次呢，我们还能证明一件什么事，就是这个空调的制热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0: 它出风口能够达到55到60度，
1: 对，
0: 那就说明它的制热能力到了冬天，它能够非常快速地把整个屋内 全部都热起来。
1: 对，
0: 这点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模式叫做四种睡眠模式。
1: 四种睡眠模式。
0: 这个第四种的睡眠模式，我个人觉得你等到夏天的午休时间，
1: 对，
0: 特别的重要。
1: 可以，我们有个午休模式，然后你还可以 DIY。这个呢，其实就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了。
0: 对，
1: 无论夏天还是冬天还是午休，您都有独特的模式可以
0: 来用。现在上海人好像已经把午睡进化掉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咱们上海还是有这个，比如说饭后啊，还有
1: 稍微睡
0: 夏令时和冬令时。我小的时候还夏令时和冬令时，现在好像真的没有人午睡了。但是我觉得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稍微的吃完饭，
1: 年轻人不午睡了，我们岁数大的朋友还是要的。
0: 躺在沙发上，现在尤其是你那种特别好的那种躺椅，
1: 对，
0: 你稍微盖个毯子，选择到午休模式就非常舒适了。
1: 是的，
0: 好吧，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选择到以旧换新，直降300到400。刚才有个说了我啊。三匹的柜机以旧换新是直接降400块钱的，
1: 对，
0: 所有的挂机降300，那么这个就非常的给力了。我相信大家都去过各大的线上渠道做以旧换新，你会发现以旧换新直接是降到了20、30、80、80，根据你不同的这个，甚至啊，你就算是一款新的全新的手机刚拆封落地就打骨折，
1: 对。
0: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你会发现，人家虽然说它的品类多，但是它真的是给你打骨折。
1: 二手的不怎么值钱的，
0: 它基本上是按收破烂的这个价格来收的，对吧？我们今天请注意了，无论新旧，无论好坏，无论品牌，三个不论。
1: 对，
0: 只要内外机齐全的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就可以了。内外机齐全就可以了，直接抵扣300到400块钱，这个是非常的给力的。第二句话，咱们的消费补贴。我知道很多的现在比较会玩手机的朋友们已经知道消费补贴了。我前两天有个朋友，那就是玲珑自己买了个智能眼镜，
1: 买了个眼镜啊，
0: 智能眼镜
1: 15%，
0: 15%。
1: 对，
0: 但有个问题啊，智能眼镜你得摇到号，对不对？
1: 对，
0: 得网上摇到号。
1: 我就是现场摇的。
0: 每个月底去摇号，
1: 对，
0: 或者你去线下门店，他来帮你摇。
1: 现场摇。
0: 来，东方购物的一个好处是我们线上线下双渠道。一门两报两开花，
1: 我都可以，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线下来帮您现场摇号。
1: 对，
0: 那么至于怎么摇，你不用管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承诺，摇不到您有权利不付款。
1: 是的，是的，
0: 摇到了咱们再付款，摇不到不见兔子咱不撒鹰。
1: 对，
0: 可不可以？来，一匹的挂机2497。1.5匹2718，两匹的挂机是5567，三匹的柜机是5948，这个价格是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以后的。如果说你家里面没有旧空调，消费补贴的价格可能还能再升高一点点。
1: 对，
0: 因为你的底价高了嘛。
1: 是的，
0: 你的底价高了嘛。
1: 是的。
0: 好，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能够再给大家来一重优惠啊，也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首先，空调不是一锤子买卖。空调其实还有第二笔支出，叫做安装和维护费用。
1: 对，
0: 因为空调不像是手机，我今天买了，或者说是明年我就得换，
1: 对，
0: 后年我又换一台，
1: 两年
0: 空调你最起码用到个10年左右，
1: 10年，对，
0: 最起码用到个10年吧。好，我们一项一项来说啊，空调送到你家里面，你直接绑根电线就能用吗？
1: 不行的，
0: 不能用吧？
1: 对，
0: 得外机外面安装，里面内机挂好吧？
1: 对。
0: 今天我们全市送货，安装支架、加长铜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全部都免费。
1: 都不要钱，
0: 只要铜管不超过8米，但凡今天有安装师傅敢问你收费，直接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投诉。
1: 是的，
0: 你刚才说我不装了，我要投诉你。
1: 放心，放心啊，
0: 我要投诉你，你放心，东方购物可以给到大家保证。另外，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是15天啊。
1: 对，
0: 我们直接给大家翻了24倍。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包换。直接包换，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三点，10年免费整机保修，这个东西呢，我今天要给大家掰开了揉碎的好好说一说。假设我是一个客户，玲珑是一个我们格力的售后人员。
1: 售后人员，
0: 现在我打电话给玲珑说，哎，对不起，我觉得我的空调有点吵。玲珑上门了，
1: 上门
0: 收不收费？
1: 不收费，
0: 不收费，
1: 不收费。
0: 检查了一番，两种可能性嘛，第一。我神经有点这个大条了，
1: 有点紧张，
0: 或者耳鸣了嘛？
1: 或者
0: 我觉得可能是空调，其实不是空调的问题，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其他家电冰箱发出的问题，
1: 也有可能。
0: 我误以为是空调了，玲珑白来一趟，收不收钱？
1: 不收钱，
0: 不收钱，
1: 不收钱，没有问题，师傅走人。
0: 第二种可能性，检查出来真的出问题，而且空调出了大问题了， 电脑板坏掉了，灌流风扇坏掉了，或者说是户外的压缩机出现问题了，每一个要修都要换掉这个整体的零件，换一个零件800多块钱到1500块钱不等。
1: 对，
0: 你一台空调才花了2000，今天要换掉一半左右的钱，
1: 压缩机
0: 是不是有点是不舍得？来，今天格力只要是在10年之内，收不收钱？
1: 不收钱，
0: 不收钱。
1: 对，
0: 真的不收钱。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多的一些我们只能说一些杂牌的空调啊，它真的国家三包，3年之内是维修的，对不对？
1: 对，
0: 真的到了3年零3个月的时候，你再开，它就给你
1: 换，它突然坏掉了，
0: 它就给你换。
1: 哎，我这边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不要相对极端嘛，就是朋友过来找我什么的，因为在格力做了快20年嘛。
0: 对，
1: 最近呢有朋友说，哎，我家空调外机比较响，我就找师傅去上门，哎，不要钱，但是它实际什么问题呢？就是螺丝松了，因为有的时候确实螺丝会震动时间长嘛，
0: 因为在震动的时间长，
1: 对，会有一点
0: 墙壁吃不住嘛，
1: 也没问题，我就让师傅上门把这个螺丝两个拧一拧结束了，也不要钱的，
0: 也不要钱的，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外机响会被邻居投诉。
0: 的确，
1: 所以就是你就不用怕烦，找格力就可以了。
0: 还有那些这个水管子，它的时间长了软化了，
1: 会脆掉，
0: 脆掉了，断了一段，
1: 对，
0: 然后就滴到别人家的雨棚了。那我们也可以的，我们也可以换的，
1: 你可以找我们，
0: 直接可以把这个管子顺着墙壁往，让它沿着墙壁或者沿着我们的这个水管直接往下走。
1: 对，这都是小问题，在您看来是您是觉得很麻烦，然后呢还要在我们这里放心啊，我们都是免费的，都不要钱，
0: 全部都免费的。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格力10年之内维修修到好，全部免费。
1: 对，
0: 1年之内直接换新机，免费的安装，全部都在东方购物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时间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格力的免费的安装的服务。
1: 对，
0: 这个格力的空调，我说句实话，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老的公寓楼特别特别的重要。我有个朋友就是家里面住在那些比较老一点的这个公寓楼，
1: 公寓楼
0: 好像是上海的第一批，比如说长宁区的一些。比如说茅台花园啊，
1: 茅台路那边的
0: 茅台路的那些老公寓啊，或者说是那种上海的白玉兰公寓啊，这种什么三梯十几户，
1: 对吧？很多这种
0: 它是回字形的，中间还有个天井啊，
1: 是
0: 对吧？中间还有个天井，火车站旁边的，这种中间有天井的这种老公寓楼，而且这种楼的外立面基本上空调不愿意给你，基本上你放在中间天井的，那你要跨过走廊走天井，一定会加长延长线，
1: 对。
0: 那么这个延长线基本上不会超过8米。
1: 哎，对，我们装了这么多下来，就虽然说我们说不超过八米以后不装啊，但是实际上超过八米其实非常非常少。对，
0: 那么真的超过八米呢，我们也不建议您真的使用到家用机了。
1: 对，
0: 我们比较推荐您使用到一些现在比较先进的，比如说风管机啦，包括说用到一些毛细管的空调啦，等等都是可以的。现在有新的科技了嘛，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或者你干脆弄个中央空调，中央空调是可以走得很远的。
1: 哎，对，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在上海的房东们特别喜欢买格力的空调，因为我们的包修时间真的很长，所以可能您这10年之内，您的房客换了2波、3波，有些房客嘛，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有些房客可能他不是很，但是上海的房东都是很讲良心的，所有家电坏了都是房东来这个承担的。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格力是免费维修的，
1: 对，
0: 所以呢，你甚至可以直接把维修电话贴在空调上面。
1: 有问题你
0: 有问题你别打电话给我，你直接打给格力就行了。因为格力是10年免费包修的，
1: 对，
0: 你甚至可以把发票直接给到他们，让他们自己拿
1: 发票都不用，就是装的时候就都在系统里，
0: 装的时候全部都在系统里，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一匹的挂机，选择到已经换新，选择到消费补贴2497，1.5匹的2718，2匹的贵机5567，3匹的贵机5948，领不到国家消费补贴可以不付款。咱们今天如果说是内外机齐全的空调，就能够换直接换，这个以旧换新，
1: 对，
0: 挂机换挂机，贵机换贵机，还有最后的6分钟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为什么站在这边？因为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还
0: 在只能就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才能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来，以旧换新怎么换？上面三台挂机，你只要用挂机来换就可以了。
1: 对，
0: 下面这台柜机你必须要用柜机来换。
1: 柜机，
0: 当然你说我只有柜机，但是我想买挂机行不行？可以，你可以用柜机换挂机的。
1: 您亏了吗？
0: 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是格力的吗？不用，
1: 不用，
0: 品牌不限。新旧不限，
1: 好坏
0: 好坏不限，
1: 嗯，
0: 能不能开机都可以，
1: 都可以的。
0: 你坏掉，彻底坏掉，就剩一条躯壳了，也没问题。
1: 哎，是的，
0: 直接给大家
1: 坏的可以，
0: 挂机换300，柜机抵扣400块钱。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呢那个开机率不高，所以呢很多人现在还能抢得到，
1: 对，
0: 还能抢得到，啊。消费补贴，咱们今天400多到1000多，怎么来领？
1: 1000多啊！
0: 线上渠道你得等，你得每个月月底参加，
1: 对，得抽奖。
0: 线下渠道你直接来摇号就可以了。
1: 嗯，
0: 来，今天东方购我就说一个我身边的几率，我身边的六个朋友，去摇号都摇中。
1: 对，
0: 你说这个几率大不大？我自己还没去摇啊。但是我身边有六个朋友，自己没有买空调的需求嘛，反正我身边六个朋友全部都摇中了，那你说他划不划算，对不对？来，你也不用自己摇，我们工程师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替您来摇号，替您来摇号，摇中了咱就拿嘛，
1: 对，
0: 摇不中了咱不付款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么相当于是2497、2718、5567、5948块钱左右就可以了。我再给大家出一个，其实不应该我说，
1: 嗯
0: 啊，我们是一个渠道商，我们不应该说，你真的家里面没有空调，你去那些旧货市场或者是某著名的海鲜 APP， 你去买一个内外机齐全的空调，不过70-80块钱，因为新旧不论啊。
1: 对，
0: 好坏不论啊，你买个特别特别杂牌的，内外机齐全，你是不是都在了？是不是都在了？这300-400块钱是不是都在了？
1: 是的，
0: 好吧。咱们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三条售后服务：上海区域内免费安装，一年之内免费包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10年整机质包，10年整机质包。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关于如何来进行以旧换新，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东方购物的工作人员替您来看一看就知道，您送货上门嘛，
1: 放心。
0: 第二点，如何来进行我们的消费补贴，也是东方购物的工作人员上门来替您来领取，你根本不用担心。还是那句话，钱在您的手里面，不付钱您最大，对不对？
1: 买到便宜的，
0: 不见兔子不撒鹰。咱们抢不到消费补贴或者领不到消费补贴，咱不付钱不就完了吗？
1: 是的，是的，
0: 非得付这个钱吗？哎，没有这种道理的呀。所以今天
1: 便宜最好，
0: 所有的天时地利和人和，所有的咱们今天的消费补贴都领满了，咱再付钱。
1: 对，
0: 那么我说句实话，东方购物现在能够有消费补贴的品牌，也就是咱们今天格力还在给大家做坚持，
1: 确实不多，
0: 而且还有以旧换新，还有零元安装服务，还有一年包换服务，还有十年的免费维修。嗯，十年之内关于空调的维修费用您一分钱不用出，这个是多厉害的一件事情。
1: 对对，您放心啊，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们该帮您想都想到了，所以十年之内，除了您今天下单的这笔空调的费用，包括后面就没有任何的费用了，除了电费啊，
0: 还有电费啊，十年之内的电费你得自己
1: 付。但电费我们今天是一级变频啊，已经非常非常省了，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嗯，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三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三月一日起购买，享受十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六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十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登顶南非桌山，俯瞰大西洋与印度洋交汇的蓝色奇迹，闯入纳米比亚红沙漠，目睹倒沙入海的地球奇观，乘轻型飞机穿越奥卡万戈三角洲，在维多利亚瀑布前聆听雷鸣轰响，从部落的古老图腾到好望角的狂野海风，这是一场极致野性与文明史诗的非洲巅峰之旅。5月6日19:15，邀您赴约。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无论是中国十大名茶还是中国历史十大名茶，我相信来自于安徽黄山的毛峰，黄山毛峰一定有它的一席之地。而且呢，现在正好也是喝黄山毛峰的更好时机，龙井茶呢已经这片翻过去了，对吧？立夏之后呢，喝点好的绿茶，首选我们今天的老谢家茶的黄山毛峰。而今天呢，无论是一级还是特二级，我们今天的价格和它的分量都足够的给力，无论是自己饮用还是送朋友，今天都是绝对拿得出手的产品，所以建议大家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先生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喜欢喝茶的茶友们啊，那今天呢应该是东方购物啊，应该非常好的给他推荐的是黄山毛峰，而且呢一上来就给大家推荐的是口粮茶。
0: 是是是，
1: 一斤半才多少钱？一斤半才298。
0: 嗯，
1: 这个你一般你差不多来个两组，那一年的茶量都够了。
0: 毛峰卡，黄山毛峰是一定要喝的，
1: 浸泡而且浸泡好喝。
0: 哎，然后呢，咱们今天又是2026年的新茶，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看看，今天口粮茶价格，每一罐250克，三罐就是1斤半，
1: 一斤半，
0: 对吧？一斤半的分量，298，
1: 而且包装啊，你送人呐、啊，自用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很体面的、
1: 啊，
0: 很体面的包装，对吧？然后再来，我们是老谢家茶，也是百年历史了啊。
1: 是。
0: 然后再来，你说我今天选，这是我们的一级茶，
1: 对。
0: 然后再来看特二级茶，今天是75克一罐，四罐也是300克，
1: 要
0: 六两，
1: 对。黄山毛峰它有更高品质要求的、要送送人的、或者你要自己来品鉴的、特二级已经很高了啊，
0: 对对对，
1: 大概是300克啊，300克四罐，那1180，
0: 那特二级这个包装都放在这里、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吧？金灿灿的，然后很有面子，很有档次。你要选特二级的，今天300克，
1: 对，
0: 1180，然后还有积分送给大家。然后如果你选择一斤半自己喝的一级茶，其实蛮好的，对吧？
1: 是
0: 298，口粮茶价格，但是它来头不小哦。
1: 对
0: 啊，我们来看看它的
1: 黄山毛峰。那黄山毛峰大家都知道啊，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么由于新制的茶叶呢，白毫披身，芽尖锋芒，而且呢，鲜叶是采自于黄山高峰，所以呢，就将茶取名为黄山毛峰。但是黄山毛峰啊，它也分的，你比如说什么样的山头，多少海拔。所以呢，当时在1985年的时候呢，来自于歙县茶叶公司啊，在收购特级黄山毛峰的时候，提出以富硒乡冲头原生产的特级黄山毛峰的质量为标准。而且呢，它这个我们这个产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富硒乡啊，它在哪里呢？它是在800米的海拔的真正的所谓的高山茶。黄山以它富硒，它也是我们应该毛峰的重要的一个产区。
0: 是是是，所以开场就有人定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现在看一下包装，刚才说到了一个产地，那它这个产地是口说无凭，我们大家看看它有一个地理产地标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 GI 标识，很正宗的。就大家说为啥东方购物买这个黄山毛峰特别好，因为品质更好嘛。
1: 是，
0: 然后来路很正宗，老谢家茶，然后是 GI 地理标识。
1: 对，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看啊，黄山毛峰茶。
1: 对，
0: 然后再来它的等级是什么？
1: 一级。
0: 一级，对吧？安徽黄山市，净含量是250克，
1: 对，
0: 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
1: 是，
0: 2026年的4月20号，
1: 那真的是新鲜的茶叶啊！而且你看中华老字号啊，
0: 对，
1: 老谢家已经传承啊1400年了，
0: 49代、
1: 哎、啊，这个是在中国的制茶史上，这也是一个没有比它更古老的这个制茶家族。
0: 是，这个拿到手里都还没有开封过，对吧？这里还有个标识，这是我们黄山毛峰绿色专用一个标识，
1: 对
0: 啊，所以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
0: 好吧。我们说到了这个毛峰茶呢，本身是品质更高，
1: 对。
0: 然后我们说啊，安徽真的是好地方，
1: 是。
0: 先来说，太平猴魁也是安徽，
1: 哎、
0: 对吧？祁门红茶也是安徽，然后黄山毛峰。那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喝啥呢？哎，还是喝毛峰茶。
1: 好的，我们来看这个夹子呢，也是配在这个里面的。
0: 对对对对，
1: 你开封之后啊，它可以来夹一下，那么到时候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好贴心，
1: 整个拿出来，整整一整袋啊，这一整袋
0: 半斤啊，
1: 半斤，
0: 哎，
1: 250克。
0: 哎呀，有的。
1: 那这250克呢？我现场啊，
0: 现场剪
1: 它剪开，这是眼见为实的啊，这是新鲜出炉，眼见为实，4月20号才刚刚出品的。
0: 先闻闻这个香气。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潘老师，
0: 来，
1: 先闻香香，
0: 哎，都是茶友啊，
1: 对，
0: 都是茶，
1: 大家都想抢着闻一下了，
0: 香，
1: 对，
0: 真的很香，
1: 我来闻闻，
0: 能闻出来，老香了，
1: 哎呦，这个是
0: 香，
1: 而且这个香味啊，卢白库啊，它跟龙井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它这个香味里面的兰花香的这个品级，包括它的感觉，真的会更有不同，而且呢，半斤什么量？侬看，加多一包，倒出来多少呢？我把大家看看就啊，这个倒出来，大家看得出来，
0: 蛮多的啊。
1: 你看，
0: 今天我们这个构成是3罐，3罐就1斤半，200多块钱。
1: 是，
0: 各位啊，哎呦，
1: 哦呦，搿打开了啊，这个香味更加的浓郁了，
0: 一看就是新茶呀，
1: 对吧？新茶，它的颜色呢，它其实绿中啊带一点点黄。 黄乌色，哎，那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新鲜的嫩叶子，嗯，对吧？而且呢，
0: 哦，
1: 它跟哇，这个半
0: 还没到
1: 这个半斤啊，因为它是哎呦卷曲的嘛，
0: 哎呦呦呦，
1: 它不是那种压的扁扁的实实的，
0: 是是是，
1: 它是有点那个卷曲的啊。你看这个，哎，这个呢，它的制作的工艺啊，
0: 对，
1: 会更难
0: 啊，
1: 因为它要揉捻。因为老谢家呢，他这个茶叶他是始自于隋代的时候，
0: 嗯，
1: 老谢家都已经开始制茶了，
0: 嗯，
1: 所以这个茶叶呢，到今天为止，它已经传承第49代谢四十大师
0: 啊。
1: 那么这个呢，确确实它的老谢家茶叶它有几个特点啊，
0: 嗯，
1: 它第一个特点呢，它整个茶条索非常干净，
0: 嗯，条索干净，
1: 条索干净。第二呢，它是高温杀青，
0: 嗯，
1: 高温炒青，而且呢，嗯，手工揉捻，
0: 嗯，
1: 所以它是有叶子，它有这个形状，
0: 对，
1: 它是揉捻，它有手法的，
0: 啊，
1: 哎，这样它才能有一点什么呢？茶叶它是有点卷曲状的，
0: 嗯，
1: 像这个卷曲状的，
0: 哎，
1: 是吧？勾勾回连，那这个感觉，而且呢，它那，而且我冲泡一杯给大家看
0: 一下
1: 啊，
0: 好，先来看250克这一包倒出来啊，嗯，它就像一个茶山一样，
1: 对，
0: 对吧？
1: 你刚才说茶山
0: 像一个土丘一样，茶山，
1: 对对
0: 对
1: 吧？
0: 250克，今天3罐，200多块钱。
1: 嗯，
0: 自己喝一级茶
1: 是
0: 等级很高的，
1: 对。
0: 然后你说我今天想送人，哎，特二级茶也有，
1: 对，
0: 也是300克，总共4罐300克，每一罐是75克，1180带回去，好吧？
1: 你看啊，这个茶叶呢，啊，它跟龙井不一样，
0: 嗯，
1: 它这个茶叶呢，它比较重，
0: 嗯，
1: 哎，密度比较大，所以呢，你看它全部都沉底
0: 啊。
1: 你看龙井啊，它是浮起来的，
0: 对对对，
1: 它需要时间再来沉底，对吧？啊，第二点，你稍微放个用90度左右的开水吧，
0: 啊，
1: 你稍微的润一润茶，
0: 啊，
1: 那么让它呢，醒一醒，让这个干茶的形状呢，在水中，
0: 嗯，
1: 卷曲的形状伸展开来。
0: 对，你是给自己就泡了一杯。
1: 我们
0: 开玩笑，
1: 等会儿再泡，等会儿再泡啊，第二泡我们再泡，
0: 来。就我啊，基本上是到了5点以后啊，就不太喝茶了。
1: 哎，
0: 但是今天碰了这个黄山毛峰呢，嗯，我得先尝一尝。
1: 你看，首先来看啊，
0: 它很
1: 干净，
0: 明显啊，
1: 嗯。第一，它茶里面的茶，嗯，茶汤非常的干净，
0: 哎，
1: 说明什么呢？我们选茶的茶叶的品质非常的好。嗯，第二个呢，你有没有看到呢？这个呢，刚才是干茶的颜色比较深，
0: 嗯，
1: 但是遇水之后，它一吸水之后啊，它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它又慢慢的舒展开来了，
0: 嗯，
1: 它的颜色当。

0: 对，
1: 然后反复低温炒制，
0: 而且温度相对较高，
1: 保留茶型，
0: 哎、香味就出来了。
1: 还有三揉，
0: 这个是手工活啊，哎，对，它整个的芽叶啊，揉完再抖、啊，揉抖呢。不让它发黄、而且呢整个白毫在过程当中通过手的能够把它揉卷在这个里面，
1: 对对对，
0: 你看上去没有白毫，但它泡出来白毫毕显。
1: 对，我还是要说啊、哎、黄山毛峰这个是中国传统名茶，
0: 是
1: 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无论是怎么评都有毛黄山毛峰一席之地、
0: 对
1: 吧，然后由于新制茶叶啊、这个白毫披身，
0: 对
1: 啊，白毫披身，
0: 牙
1: 尖锋芒，
0: 对，
1: 鲜叶彩瓷黄山高峰，
0: 对，
1: 这个产品的正宗性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标识，这罐子的标识，好了，来地理产地标识、你买任何的茶叶，首先要认准标识，
0: 对，
1: 这是 GI 地理标，都知道啊、哦，
0: 对，
1: 黄山毛峰啊，
0: 第二老谢家，这是1400年老牌子，中华老字号，
1: 对，
0: 第三一个你看生产商啊。黄山光明茶叶有限公司，为什么说这个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我手里拿到什么呢？黄山毛峰啊，黄山毛峰，你看它是有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你到底是卷曲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芽叶，包括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等级，它是有标准的。那这个标准谁来制定的？我们来看一下，本标准起草单位之一，那么其中就是黄山市光明茶叶有限公司，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罐底的这个标识当中，就是光明茶叶有限公司，就是老谢家茶叶的这个公司。
1: 2026年4月20号，
0: 对，
1: 刚刚新鲜炒制出来，刚刚封装好，好吧。今天两个组合定的人特别多，一个送送人，
0: 对，
1: 自己喝也可以，特尔基茶，然后4罐300克，6两，1180。然后今天还有一罐是，还有一罐是这个，对，我们的一级茶，对吧？
0: 一斤半，
1: 298带回去，总共一斤半啊，倒出来真的跟茶山一样，
0: 对，
1: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而且还。多说一句，还有独立的礼盒包装，
0: 对，
1: 礼袋包装，
0: 红色的，
1: 红色啊，
0: 哎，我们三罐正好是，那就这样一提，
1: 对，
0: 三罐一提，
1: 送送人都特别好，好吧，先锁定好名额啊。
0: 如果说是你是啊，这个大就是我们这个更高一级的，特二级的，那是这样的一个更精美的这样一个礼盒包装，和礼袋啊，
1: 谁都不能错过这个季节和黄山毛峰啊，02151199000。
2: 在建炎2年，公元1128年。老谢家茶第21代传人谢启，在富硒首创谢氏炒焙法绿茶制作技艺。清代道光8年，公元1828年，老谢家茶第44代传人谢休眠，创制黄山毛峰茶。2009年，老谢家茶第49代传人谢四时。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山毛峰传承人称号，坚守三道炒茶、三道揉茶、三道烘茶，黄山毛峰传统的制作技艺做茶，始终保持了中国十大名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山毛峰所特有的老口感、老味道和恒久不变的优秀品质。
3: 大家好，我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山毛峰传承人谢四时。我承诺，这款黄山毛峰是今年的特播新茶，是我亲力亲为传承非遗技艺建制而成，具有正宗黄山毛峰的老口感、老味道，请会员朋友放心选购。

0: 我还是那句话啊，中国评那个十大名茶，历史十大名茶，无论怎么评，都会有黄山、毛峰这四个金字招牌，
1: 对，必须是占据一席的啊。
0: 对，
2: 而且说到黄山、毛峰，那你想啊，在整个安徽地区啊，它这个应该讲做黄山、毛峰的厂家呀，包括品牌特别多，但你一定绕不过一个品牌，那就是老谢家。老谢家为什么老谢家呢？人家历史悠久啊，人家制茶的年份长啊，
0: 对，
2: 从隋代开始。他就老谢家就已经开始制茶了，历经49代，直至今天的谢四十，也是我们的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那真正的当之无愧的黄山毛峰的大师级别的人物，所以才让我们真正以古法以老法尝到的老黄山毛峰的老味道。
0: 对，所以大家说经常喝茶的话，
2: 你看这个
0: 茶有茶客，对吧？三揉三炒，
2: 三炒三揉三。

0: 烘，
1: 哎，餐烘，
0: 对
1: 啊，等等，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季节其实咱们说啊，这个龙井茶，对吧？这篇翻过去了，差不多，对吧？明天茶喝完了，喝完了，总不能断粮啊，不能断这个口粮啊。哎，来，咱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咱们也是一个口粮茶的价格，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品质很高，298三罐，每一罐是250克，
0: 是
1: 一斤半，
0: 对。
1: 一斤半的分量，各位，今天200多块钱，
0: 嗯，
1: 你积分抵一抵，扣一扣，对吧？所以，而且还有一个红色的袋子给您包装好、提好，所以你自己喝、送送朋友啊，都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0: 对，
1: 是吧？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很多人是买那个特二级茶，
0: 哦，这个是可能有更高标准要求的，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啊、
0: 反正我喝到黄山毛峰今年2026年的新茶，我要么我就喝好一点的，
1: 嗯，
0: 对吧？300克6两啊，这个茶叶呢，对于特二级来说，那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1: 是
0: 自己喝，送送人、或者朋友之间分享一下。
1: 对，
0: 你想它一共有4罐嘛？
1: 对，
0: 那大家尝一尝、
1: 啊，
0: 分开四个人送啊，或者自己留2罐都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对对，买两组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出去旅旅啊，你去黄山一趟，
0: 对
1: 对吧？你住个宾馆，然后去玩一玩，2-3千块钱出去了，
0: 是，
1: 你还得带点，你到黄山去
0: 也得花钱呀，
1: 黄山毛峰的呀，
0: 啊、对呀、啊。
1: 但你真的还认不准，
0: 不一定有老谢家能够买到这么正宗的黄山毛峰茶叶。对吧？黄山毛峰太有名了，因为说句实话呢，黄山就是黄山归来不开山嘛，这个大家其实中国人都知道的，因为黄山的秀美和它独特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决定了它的高山茶的茶叶啊，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非常之好，
1: 对
0: 啊，云雾缭绕，而且呢山泉水的灌溉，对吧？同时呢，它的这个茶树呢也是经过了千年的这个茶树的自然的生长过后呢，那这个茶叶啊，尤其是老谢家，
1: 对，
0: 再用1400年的家族传承的古法技艺，
1: 嗯，
0: 把这个黄山毛峰的精髓的味道，哎，浓浓的锁在我们这个一罐茶叶当中。
1: 所以大家说懂得喝茶、喜欢喝茶的朋友，黄山毛峰是不能错过。
0: 绕
1: 谢家茶每年都会来东方购物那么1到2次直播机会，不多的、
0: 很少很少。
1: 所以真的是要建议大家买的正宗
0: 啊，
1: 品质渠道放心，
0: 对，
1: 然后价格还蛮划算，298，这个3罐带回去，每
0: 罐
1: 500克，对吧？一斤半的分量，
0: 足足一斤半，
1: 每罐250克，3罐嘛，一斤半，
0: 这是啊，
1: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身后这个，这个是我们的金色包装，
0: 对，
1: 这75克一罐，4罐是300克，6两，这是特二级，1000出头的价格，
0: 很高的等级了，
1: 对吧？你送送朋友，挺好的，对吧？然后都有一个
0: 袋
1: 子给您包装好，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罐身信息啊。
0: 好，
1: 口粮茶价格，但拿到等级居然还是1级，
0: 对，
1: 对吧？这一罐250克，然后再来黄山毛峰，
0: 对吧？
1: 中国十大名茶，
0: 对，而且老谢家，老谢家嘛，老谢家这是中华老字号了啊。好的，
1: 那然后再来看底部啊，底部啊，首先第一个 GI 地理标识，你喝茶就得认准这个标识，说明它来路正宗，
0: 对，
1: 产地核心，对吧？
0: 我们是黄山富硒啊，这个是真正的800米以上的高山茶，
1: 黄山毛峰茶，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等级是一级茶，一级茶250克，
0: 对。
1: 然后生产日期看好了，4月你喽，
0: 对，
1: 4月你哦，4月20号
0: 是
1: 2026年的新茶呀，
0: 新茶。而且我一定要请大家看清楚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的生产商，哎，看清楚啊，这是黄山市呢，光明茶叶有限公司，
1: 对
0: 啊。第二点，你看它的地址是哪里？它是徽州区，那黄山市徽州区的富硒，为什么强调这两点呢？我要给大家先看富硒，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地方都离不开你正宗的产地，富硒是什么地方？那1985年的时候啊，涉县茶叶公司，就当地的茶叶公司嘛，收购特级黄山毛峰的，特意提出以富硒乡，看到没有？富硒乡冲头原生产的，它是质量为标准，所以富硒乡，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产地富硒乡。
1: 是
0: 为什么富硒乡？800米的海拔，
1: 那
0: 300米以下是低山茶，海拔500米左右山腰茶，高山茶800米以上，所以我们是正宗的黄山峰，就是秀丽的风景区当中的富硒乡。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说到它是光明茶叶有限公司？那这本是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是针对什么的？黄山毛峰，所有生产黄山毛峰必须按照这样的标准，它才能够判定出它是什么样的等级、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标准。那你看这个标准的起草单位，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你看到没有？来，黄山市光明茶叶有限公司，
1: 它是起草单位。
0: 光明茶叶有限公司，
1: 对，
0: 起草单位之一啊。
1: 是，
0: 换句话来说，我们是给所有的黄山毛峰
1: 制定标准，
0: 打了个样。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就是我们的黄山毛，按照这个标准来。
1: 东西好不好？
0: 对对对，
1: 给大家现场看一下，我们250克，这满满一盆啊。刚才现场拆、现场剪、现场倒。半斤，
0: 半斤，
1: 好吧，
0: 啊，
1: 浓郁的芬芳，就高山茶，它的那种香气还是蛮浓的。
0: 是是是，而且呢，它因为是高温炒制嘛，所以它相对来说，它的第一更耐泡，第二呢，它相对来说它的香味以及它的整个的感觉会更好。大家看一下这包茶，这个泡出来了，
1: 哎呦，
0: 你看茶汤啊，
1: 啊，
0: 非常的清亮，
1: 清亮，
0: 它是黄嫩透亮，
2: 这个它，你看它这个茶叶，你看感觉上非常的嫩，嗯，芽叶呢，你看得出来是那种肥壮嫩绿的这个感觉，
1: 对，
2: 你看得出来呢，这几根茶叶哦，
1: 是
2: 清清的，而且它有一种。好像光亮度的这个透亮的，
1: 你看这个茶叶啊，大家说我不懂茶没关系，你看它茶有没有碎碎渣渣？
2: 没有，品质
1: 没有，没有碎茶，
2: 品质非常好。
1: 它一根就是一根，
2: 对，
1: 一条就是一条啊，就它本身这个形状很完美，
2: 是，
1: 对吧？然后这个汤色也很清亮，
2: 非常好，
1: 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2: 来来来，我来喝一下啊，
1: 来，
2: 嗯，闻一下。哎呦，它香是真的香，
1: 香啊！
2: 因为它相对来说炒制温度啊，比那个龙井要高一点，所以它非常的香。第二点。
1: 性
2: 啊，还是鲜，特别的鲜。鲜了之后呢，它不是，就是我整个口腔里面，它充满着就是醇鲜的味道，而且香。最重要的一点啊，回甘马上就出来了。
1: 是是是，
2: 我的舌根这个地方，它回甘，擦擦了以后，而且我说了那么长时间啊，嘴巴里的香气还在啊。这个
1: 留香时间长，
2: 留香时间长，而且这个回甘的这个感觉持续的也很到位。
1: 关键今天你花这个钱多少钱呢？200多块钱，没花1000多块钱，
2: 没有错，
1: 298，
2: 隔一千多块粗啊，
1: 对吧？你到你说实话，去那些什么茶馆，你喝一杯黄山毛峰，对吧？也要抖200块钱。
2: 我跟你讲，三口两茶啊，这茶绝对
1: 一罐250克，今天三罐298，好吧？积分抵一抵，扣一扣，200多块钱，三罐1斤半的分量。所以很多朋友是搭着来，这个是自己喝，这个送人，
2: 这个送人，
1: 这个特二级，
2: 或者自己呢留个一罐两罐，
1: 这是一级，这是一级茶，这特二级茶，对吧？然后四罐，每罐75克，四罐就是300克，也是6两的分量，
2: 对，
1: 1180，好吧？不管你选择哪个，我们今天都有一个独立的礼盒，对吧？独立的一个礼袋包装带给大家
2: 尝一尝，
1: 真的是
2: 跟龙井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1: 正好现在该立夏了嘛，喝点黄山毛峰茶，特别好的一件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山毛峰传承人谢世石，我承诺这款黄山毛峰是今年的特播新茶，是我亲力亲为传承非遗技艺建制而成，具有正宗黄山毛峰的老口感老味道，请会员朋友放心选购。
4: 今年的黄山毛峰到手了，将来靠谱的老谢家品牌，一级的茶叶等级，每罐都有溯源标志，喝得安全放心。老谢家的茶叶不仅是正宗黄山毛峰，他们的当家人更是中国制茶大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山毛峰代表性传承人哦。包装精美体面，打开后还配有小夹子密封，很贴心哦。注入90度的热水，碧绿的茶叶在水中翻腾，看茶叶慢慢舒展，也是一种沁人心脾的享受。爱喝茶的朋友，一起来一杯吧。

0: 这个真的是集天地之灵气，
1: 对对 对,
0: 对吧、嗯、我们说高山茶的代表啊、嗯、黄山毛峰，然后今天的价格真的是很给力，一级茶看等级嘛、嗯、一级茶，一级茶今天每罐是250克，三罐、啊、一斤半，
1: 对，
0: 一斤半的茶叶298，
1: 是是
0: 两百多块钱，口粮茶的价格
2: 你等于200块钱不到一斤、啊、
0: 还真是
2: 哦，这个品质我跟你讲，这样的品质，这样的性价比，嗯，我们说句实话，什么概念啊、嗯、像这半斤茶叶，嗯，那你一次泡个4克或者5克左右，
0: 对，
2: 你想想看，也就是50泡左右啊，50泡什么概念啊？你两个月不到，嗯，哎，两个月不到，你想你三罐才多长时间？哎，你三个月也就大概不够的呀，你就4-5个月的时间呀，
0: 是，
2: 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从口粮茶，他每年的这个经验告诉你啊，可能啊，他可能要定个2组，
0: 对，哎，
2: 他大概就差不多了，再配上其他的茶，
0: 那还只是限于说在家里喝，
2: 对对对。
0: 那你说我出去郊游，
2: 你刚才说的是一天一泡
0: 啊？对啊，
2: 你要一天喝2泡的话，你时间就缩短一半。
0: 出去旅游，
2: 对对
0: 对吧？打地主爷，
2: 那肯定
0: 那是很正常的事儿，宾馆里面也没有那只有带泡茶嘛，
2: 对
0: 对吧？你喝的不过瘾。自己带点茶叶、嗯、带什么呢？带一点咱们自己喜欢喝的茶叶，
2: 是
0: 龙井啊，
2: 对，
0: 哎，包括像黄山毛峰
2: 对,
0: 对吧，自己带点去，你要这么消耗的话、嗯、其实这个三罐一级早就不够了、
2: 啊、其实吧、哎、咱们中国啊，你看啊，名茶辈出的地方、嗯、一定是这个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嗯、你比如说哎，龙井茶，嗯，杭州
0: 是
2: 这个地方，你是天，
0: 对对对、哎、
2: 天下啊，是上有松花天下有天堂嘛、
0: 啊、对,
2: 对, 对不对？第二你看黄山，黄山啊，这个钟灵毓秀，我们都去过黄山呀、
0: 哎、对对对对，
2: 你到那个地方你就觉得耳目清明、哎、眼前一亮、哎、为什么？整个空气质量，它的整个的一个植被，包括它整个的山的这个形态，哇，你真的觉得中国独此一家，
0: 空气清新洁净，环境优雅，
2: 那么在这个地方生长的茶树、哦、你想想看嘛，这个品质就是不一样、哦、水土也不一样，
0: 对，
2: 环境气候也不一样。
0: 这刚才大老师给我泡这一杯啊、嗯、泡的不多啊，但是我还能看到依稀可见它里面那个白毫
2: 啊，对，
0: 白毫披身，
2: 白毫显现，
0: 哎、嗯，就在这个茶叶当中、嗯、完完全全能看得出来。而且它每一个茶叶，它虽然卷曲状，它完全都是，
2: 你看
0: 完整的、哦、
2: 它第一点啊，你看它的颜色啊，它是绿中带一点点黄，嗯，这是非常新鲜的芽头的嫩尖的这个颜色，嗯。第二点，你看没有茶渣，嗯，基本上都是完整度条索非常干净。
0: 对。
2: 第三一点，大家没有，好的茶叶它不是说清水，它是更加的透亮，比那个白水它更加的透亮。为什么？嗯、它里面浸润的是它从夏天、秋天、冬天聚集起来的营养物质。那你想？嗯、这个才是一口好茶，
0: 对，
2: 好的茶叶，好的这个风，这个地方啊，再加上好的制茶的家族，也就是我们的啊谢四十他们所在的啊，整个的一个那传承了49代的黄山毛
0: 兰花的清香浓郁，哎，然后喝到嘴巴里去，还有那种入口的时候那种清香还在。喝完之后，在你整个嗓子眼还能有那种甜甜的回甘，
2: 对对 对, 对，
0: 好茶叶，嗯，而且关键好，你看啊，今天250克，
2: 就加工了，
0: 哥就刚刚倒出来啊，250克半斤，
2: 像小一个小山头一样，
0: 真的像个茶山一样，
2: 对吧？像个小山头一样，哎，这个我们说句实话，我就这个啊，100块钱都不到啊，对不对啊？我这半斤嘛，
0: 我什么等级啊，各位啊，等级蛮好的，来看好了，
2: 对，
0: 来今天来，今天是 GI 地理标识，吃的正宗，喝的正宗啊，
2: 这是富硒。
0: 对，哎，
2: 黄山市 啊, 啊，就是黄山市徽州区的富硒乡，
0: 嗯，然后再来看等级，一级生产日期2026年4月20号，
2: 哦哟，新鲜，
0: 新鲜，新鲜，新鲜，对吧？
2: 因为高山茶采摘的时间呢会稍微晚一点，
0: 老谢家茶每年大概就是推荐黄山毛峰1到2次吧，不多的啊。
2: 老谢家什么？中华老字号，
0: 对，
2: 哎，这个是你的品质就有保证了啊。
0: 到今年到现在是49代的传人，
2: 对，
0: 对吧？所以喝的正宗，然后今年三罐。一斤半的分量，200多块钱。然后这个啊，很多人是搭着买的
2: 啊，对，
0: 搭着买的。为啥？这个送送人很体面的。
2: 啊、当然了，
0: 黄山毛峰呀，
2: 这个一看就气派，
0: 对，
2: 非常的大，而且有这样的一个礼袋啊，这样配合起来。
0: 这一罐75克，4罐300克。
2: 我看到很多我们的顾客都2组，嗯，哎，因为一组可能要自己喝，一组送送人，这个真的是有眼光啊。
0: 当然，
2: 2026年的特二级的黄山毛峰，尤其是老谢家茶的。中华老字号的品牌，这个不容错过。
0: 尤其立夏，昨天立夏，对吧？立夏过了以后，咱们说喝点黄山毛峰，特别好的事儿啊！自己送送朋友，自己喝喝，对吧？都是很不错的事情。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大家好，我是老谢家茶第49代传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山毛峰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制茶大师谢四时。我们老谢家茶祖祖辈辈都是以种茶做茶为生的，至今已有1420多年的制茶历史。我们老谢家茶环山毛峰是传承祖传的三道炒茶、三道揉茶、三道烘茶的传统技艺精心制作的，保留了正宗环山毛峰鲜爽醇厚的老口感老味道。今天销售的是我的签名款，是我亲自在这个生产车间亲力亲为把关祖传技艺的每道火候制作的，确保了我们老谢家常环山毛峰的口感和味道不走样。在此敬请大家放心选购。
1: 除了机器制茶，在富西乡也有着手工制茶的传统。谢四时从幼年起就受祖辈制作黄山毛峰技艺的熏陶，对黄山毛峰传统制茶工艺掌握得非常娴熟。谢四时告诉我们，要想做出品质上佳的黄山毛峰，除了鲜叶本身质量要好，炒茶的手势要领和炒茶的温度以及杀青火候也是有严格要求的。炒茶先用高温度的炒锅将茶表面的水分炒干，再用中火慢慢炒至微微卷曲，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用谢师傅的话来讲，就是慢慢炒，茶香才能都炒出来。紧接着就是第二个步骤，揉捻。揉捻的学问很大，揉捻用力的过程全凭个人的经验和感觉而定，茶叶各等级的嫩度和需要达到的条形都有不同的区别。最后还剩下一步，烘焙。要说烘焙的学问就更加难以琢磨了，初烘和足烘所需的温度及含水率控制都是靠自己悟出来的。
0: 这个不但是累和辛苦的问题，它这个技艺的掌握啊，不是言传身教能领会的，这个里面还有靠每人的悟性来掌握的。我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这种工艺如果再不保护就要失传了，就没有了。所以国家对这个技艺的很重视。

0: 好茶，
1: 好茶，
0: 好茶，好茶，
1: 真的是
0: 好
1: 茶
0: 啊！为啥好茶呢？是因为它本身地理环境，
1: 对
0: 吧？然后再来黄山，黄山归来不看山，
1: 对，
0: 然后再来黄山高山茶的代表，
1: 嗯，
0: 然后再来它就直接就是渠道正宗啊。
1: 是
0: 的，大家会说我去黄山王峰，我去黄山去买茶叶，买黄山王峰，你买回来不一定有咱们这种正宗
1: 啊，因为你在路边买的呀，
0: 对，
1: 一些摊贩那里买呀，它不能保证品质的，
0: 对
1: 啊。而且第一个，我们说句实话，买茶叶无非就是看这样两点，
0: 嗯，
1: 第一点，你的产地在哪里？
0: 嗯，
1: 都是黄山，
0: 嗯，
1: 但是。黄山人家当地的涉县的茶叶公司采购也是以富硒香的茶叶为标准的，
0: 嗯，
1: 而我们今天的这个茶叶采摘的地方是哪里？富硒香，
0: 哎，第二看品牌，
1: 哎，第二看品牌，
0: 哎，
1: 1400年的
0: 老谢家，
1: 老谢家，老谢家茶1400年，我就问你一下，全中国做绿茶的，
0: 嗯，
1: 炒茶叶的。1400年以上的有多少？
0: 还
1: 我跟你讲，一个手都数，
0: 这
1: 对吧？都不到的。
0: 对，
1: 而且老谢家是源于隋朝，
0: 嗯，
1: 啊，兴于宋朝，盛于明清，扬于民国，传承至今，49代的传承。直到刚才我们刚才那位大师啊，
0: 嗯，
1: 他就是谢四时
0: 传人
1: 啊，传人，
0: 传人。
1: 你看他整个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做茶叶的时候，他要揉捻，
0: 嗯，
1: 你有点感觉像什么呢？他把这个茶叶在整个他。炒完青之后做揉捻，揉捻的过程它有几个好处，它第一个呢使它成型，第三一点呢就是说它这个全是手工来掌握它这个细致的卷曲的程度，
0: 三揉
1: 一个
0: 三炒三烘，
1: 你看它还有一个那个它那个竹匾啊，
0: 嗯，
1: 仔细看一下，它这个竹匾是中间高，它帮周边低
0: 啊，
1: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更便于
1: 是因为你炒完的这个热茶。它如果全堆在平铺的话呢，容易乌黄
0: 啊，乌了里下。
1: 哎，一当中高嘛，浓啪啪啪啪，它两边一散，它均匀散热。
0: 啊、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些都是细节。1400年，它连这个炒的那个扁都跟你不一样。
0: 关键我觉得、哎、今天这个价格到位了，
1: 对，
0: 就你今天说的再好，说1000多块钱、嗯、对吧？一斤半那是有点望而却步。我见200多块钱、啊，而且
1: 是
0: 等级一级茶，
1: 是是是是
0: 哎，一级茶带回去、
1: 嗯、
0: 啊。看买茶叶看等级，
1: 嗯、
0: 也看产地，
1: 对，
0: 也看品牌，这三要素是缺一不可的，
1: 是
0: 好吧？然后我们还是那句话，立夏了，对吧、
1: 嗯？
0: 我们说黄山毛峰茶可以喝起来了。
1: 哦，
0: 然后呢，今天这一罐是250克，250克倒出来有多少？你看面前就堆出一座小山来，
1: 对，
0: 茶山来，这就是250克。我们第一趴的时候，请戴老师给我们
1: 半斤的量啊，
0: 直接堆出来
1: 了，就这一罐，直接倒出来就这么多啊！绑鳖撒来叫鬼来，
0: 哎，
1: 对吧？那这你看得出来，这个就是跟那个龙井不一样了，它卷曲的。是吧？像金钩一样的这样勾在一起，彼此勾连，绵延不断。
0: 是
1: 这个我跟你讲是要技术的，就是那个老谢家那个，它是这样揉捻揉搓出来的，全部要靠手工。
0: 是是是，
1: 啊、
0: 这一罐啊、哦，告诉大家、嗯，第一个老谢家茶，中华老字号，
1: 嗯，
0: 老中华老字号这个品牌谁都不能错过，
1: 啊、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 GI 地理标识、
1: 哎、
0: ，GI 地理标识啊，这个产地正宗呀。
1: 哦，当然了。
0: 然后再来，然后这个品牌、哦、
1: 啊，
0: 哎，你来看一看，在富硒，
1: 哎，富硒，
0: 哎，
1: 为什么是富硒、嗯？你看啊。这个黄山毛峰的由来当中，它提到了1985年的时候，涉县就是他们啊黄山当地这茶叶最著名的啊茶叶公司，在收购黄山毛峰的时候，以富硒香的冲头原生产的质量，黄山毛峰质量为标准，
0: 嗯、
1: 也就是说富硒香的茶叶它的采购标准就是我们整个黄山毛峰的标准。第二。
0: 嗯
1: 制茶的标准怎么来的？来，整个黄山毛峰的国家的标准起草单位之一，黄山毛峰茶的起草单位之一，来看一下啊，起草单位之一，那黄山市光明茶叶有限公司。
0: 嗯，
1: 所以我们是采自于富硒香的原茶，
0: 嗯，
1: 再由我们的标准制定者之一的老谢家茶谢四时大师。整个掌控品质的，
0: 现在、啊、
1: 所以这个茶，
0: 很多人是这样的，哎，看到今天咱们还有除了一级之外的特二级茶，
1: 对，
0: 每一罐是75克，你看黄山毛峰本来就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
1: 当然，毫无疑问的，
0: 它的等级再往上提，
1: 嗯，
0: 然后再来给大家，你看这种精致的礼盒包装，
1: 对、嗯，
0: 每一罐75克，
1: 是
0: 四罐就是300克，6两1180，
1: 嗯，
0: 黄山毛峰哦，
1: 哎，不是一般的茶、哦，
0: 你送送人、哦，还有一个金色的手提袋给到大家，
1: 对、嗯，
0: 对吧？老谢家茶
1: 啊，
0: 要把子有把子，要品牌有品牌。
1: 我们三罐装298的口粮茶也是三罐放在一起，有
0: 这
1: 样的一个、啊、
0: 会搭着这个买，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嗯？因为我们还能参加活动呢，
1: 对，
0: 3件3888还能送400积分呢、
1: 嗯，
0: 对吧？所以大家说这个茶根本就闭眼入了
1: 啊，
0: 对吧？我觉得这个不用多考虑。
1: 黄山毛峰今年第一次来嘛，
0: 三罐，每一罐250，每一罐半斤，三罐1斤半
1: 啊，当口粮茶，我估计你是不够的。
0: 不够的呀，
1: 这一组是不够的。
0: 五六月份出去玩的时候，你总归要带个一罐去。
1: 一个
0: 麦田宾馆里没有，
1: 一个月多一点一罐嘛。哎，你差不多也就三四个月，
0: 喝到个六七个月份。
1: 啊，那你两组要的，好吧？那这样的话，你基本上你的茶量再加点其他的茶，差不多。
0: 然后给大家最后一点时间看一看啊，我们看看它泡出来这个汤色，
1: 黄嫩透亮。哎，你看自己看得出来了，
0: 条索完整。
1: 它非常的明亮，它非常的清澈，
0: 是
1: 吧？而且呢，你我们已经闻到这个茶香啊，隐隐的飘于你的鼻端。
0: 对，哎，
1: 如果你喝一口的话呢，你会觉得第一满口鲜爽，
0: 对；
1: 第二点，它的回甘充满在你整个的口腔当中，
0: 对；
1: 第三一点，香气在你的口腔当中持久保留，
0: 而且它没有碎渣，
1: 对，这个是品质好呀，
0: 品质好呀。
1: 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老谢家的，而不是一些路边呢、啊？
0: 我这泡的还是一级茶呢，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要特级茶，
0: 你要二级茶那是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建议大家真的今天可以把这个难得的机遇和礼遇带回去啊，一边喝着茶，一边数数太阳，干杯好，对吧？吃吃下午的点心，对吧？我们说每天可能一两杯茶，两三杯茶，对我们很多茶客茶友们来说还不够，
1: 耐泡，
0: 耐泡的。
1: 我已经是第二泡
0: 了，
1: 第二泡你看这个颜色，哎，没发生变化，而且我整个的香气口感跟第一泡完全一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0: 是，
1: 所以你想啊，像这个茶它耐泡啊，有些茶也泡两铺满嘞，
0: 对，
1: 一个组也泡三铺四铺满往里啊，等于是节省一半的茶量。
0: 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机会，因为每年老谢家茶的黄山毛峰来到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机会一到两次吧，卖完就没有了，好吧？毕竟它其实还要全国其他通路来进行分销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2: 除了机器制茶，在富西乡也有着手工制茶的传统。谢四时从幼年起就受祖辈制作黄山毛峰技艺的熏陶，对黄山毛峰传统制茶工艺掌握得非常娴熟。谢四时告诉我们，要想做出品质上佳的黄山毛峰，除了鲜叶本身质量要好，炒茶的手势要领和炒茶的温度以及杀青火候也是有严格要求的。炒茶先用高温度的炒锅将茶表面的水分炒干，再用中火慢慢炒至微微卷曲，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用谢师傅的话来讲，就是慢慢炒，茶香才能都炒出来。紧接着就是第二个步骤，揉捻。揉捻的学问很大，揉捻用力的过程全凭个人的经验和感觉而定。茶叶各等级的嫩度和需要达到的条形都有不同的区别。最后还剩下一步，烘焙。要说烘焙的学问就更加难以琢磨了，初烘和足烘所需的温度及含水率控制都是靠自己悟出来的。
3: 这个不但是累和辛苦的问题，它这个技艺的掌握啊，不是言传身教能领会的，这个里面还有靠每人的悟性来掌握的。我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这种工艺如果再不保护就要失传了，就没有了，所以国家对这个记忆的很重。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

这是一场拓宽人生边界、重塑您世界观的伟大征程。从大西洋的浪花到纳米比亚的星沙，从奥卡万戈的水道到维多利亚的瀑布，从远古部落的凝视到万兽奔腾的震撼，16天，我们将非洲的野性、奢华、奇观、至美融入成一段您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16天5国大环线，把非洲震撼、稀缺、精华的风景一次性玩透。南非，我们的旅程从世界最美城市之一的开普敦开始，登上上帝的餐桌桌山，俯瞰整座城市与蔚蓝海洋的壮丽拼图，好望角，亲眼见证大西洋与印度洋两大洋交汇的磅礴之力，沿着被国家地理誉为世界最美海景公路的查普曼大洋公路驰骋，一侧是嶙峋绝壁，一侧是无垠深蓝的大海，我们还会邂逅色彩斑斓的波卡普街区，探访憨态可掬的海豹岛与身着燕尾服的企鹅滩，在约翰内斯堡游览有南非拉斯维加斯之称的太阳城。此次团期恰逢春暖花开，徜徉在紫色海洋的兰花楹隧道下，领略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与优雅风情。纳米比亚被国家地理杂志盛赞为单一目的地国家中最美的神奇国度，攀爬被誉为世界脊梁45号沙丘，看着阳光将沙脊染成一道燃烧的火焰线，踏入如同外星世界的死亡谷，在金湾港乘船出海，不仅有成群的海豚嬉戏，更有数以万计的海豹聚集于此，憨厚的海狗会大胆地跃进船舷，鹈鹕也会优雅地滑翔而至，还有漫天铺展的火烈鸟将西湖染成一片梦幻的粉红。在著名的三明治沙湾，亲眼目睹沙海与汪洋激烈碰撞，倒沙入海的世界级奇观。走进辛巴红泥人部落，目睹他们用红土与油脂涂抹身体的古老传统，触摸一个500年

0: 来坚守不变的原始文明脉动。博茨瓦纳，非洲追寻野生动物的终极野奢殿堂。乘坐轻型飞机翱翔于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上空，划着独木舟在宁静的睡莲水道中穿行，与擦肩而过的河马家族、岸边饮水的羚羊群静静对望，每一眼都是生命的震撼。乘坐越野车深入乔贝国家公园，这里栖息着超过50000头大象，成群结队地从您的越野车旁缓缓经过，那是生命力量最原始的震撼。津巴布韦、赞比亚，旅程的高潮留给横跨两国的世界七大自然奇迹——维多利亚大瀑布，水雾冲天，阳光之下，一道道巨大的彩虹几乎永恒地悬挂在深渊之上，仿佛一座通往仙境的桥梁。夕阳西下，乘坐赞比亚河游船，手持香槟，看河马在水中嬉闹，看象群在岸边漫步，看非洲壮丽的日落，将天空与河水染成金红。原本遥远神秘的非洲大陆，现在已经成为触手可及、说走就走的奢华体验。强烈推荐大家去一次非洲，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对生命广度的庄严邀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在今天的节目开场前呢，众信旅游的我的老朋友朱老师跟我说，燕儿，今天的旅行目的地我是要带你去看世界的美景。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有点迟疑，但是我在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今天的旅行目的地之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屏幕，今天的这两块地图我觉得非常的震撼。一个是什么呢？跨国的维多利亚大瀑布，真的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的同时，另外一面碰撞到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纳米比亚的世界最古老的红沙漠。其实说到这两块景的时候都已经吸引到你，包括还有刚才看到片头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人家给大家每一年介绍到的什么欧美游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的旅游呢，真的啊，不计其数。但如果说到非洲的话，这是今年的第二次，而且很多的这些我们今天南部非洲的话，今年算是第一次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今天是11人的高端小团，去到那儿的话，基本上呢，您去市场上去搜，几乎是这种精品小团私家定制游。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高标准的同时，但是对比市场上的价格，我们可以说是拦腰斩半，价格非常的亲民。所以喜欢的话，如果您对非洲向往已久，想要去探寻这个生命的宽广度的话，那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中信旅游的老朋友朱老师，您好。
2: 林燕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首次给大家带来南部非洲五个国家的产品，可以说一半是这个赤红亘古的那个沙漠荒原，一半是山海相拥的蔚蓝海岸，又有这个瀑布雷鸣的这种壮阔之景，也有这个草原森林的野趣浪漫。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带大家沉浸式的解锁地球最极致的自然盛宴，共同走进这片被时光珍藏的大地史诗。
1: 是的啊，我们一共5个国家16日的大环线。
2: 是，
1: 其实呢，说到第一站就是非常的精彩，南非，
2: 对吧？南非彩虹之国啊，可以说一程看尽这个山海城，也是被上帝偏爱的城市之一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会带大家深度的解锁这个目的地国家。
1: 好，
2: 纳米比亚是我自己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国度啊。
1: 对，
2: 它被这个《孤独星球》和地理杂志啊，评为单一目的地国家当中最具看点的国度之一。那么它有世界最古老的沙漠，又有倒沙入海的奇观，还有绚烂的天空、星空，都是值得您去打卡的。
1: 是，好，单一都可以去的，包括这次还有出现的博茨瓦纳，
2: 博茨瓦纳，对的，它有一个非常野奢的度假胜地的天花板叫奥卡万戈三角洲。那么在这里，我们不仅从高空俯瞰，而且还可以乘坐游船去感受这个什么叫天花板的游猎圣地。
1: 对，是百万动物的天堂哈。
2: 是的。
1: 好，接下来到了您所熟知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了。
2: 对，你想去看一下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的维多利亚瀑布吗？也是这个瀑布当中落差最高的一个瀑布，也是彩虹平线最多的一个瀑布，所以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去解锁这个跨国瀑布。
1: 你看啊，我们一个国家选取了一个代表啊，看到这儿您其实就已经开始心动了，对不对？
2: 是的。
1: 来，我们这次啊，行程和观众朋友们来仔细去说说看啊。
2: 是的。
1: 首先第一站是到了南非的开普敦。
2: 对，被上帝偏爱的城市开普敦。那么在开普敦，我们知道我们会去打卡，比如说第一个桌山。那么桌 山呢，我们是会乘坐

0: 360度的这个观光缆车登至它的720多米的一个制高点，我们称为上帝的餐桌。
1: 对，
0: 那么在这里你就可以俯瞰整个开普敦的城市，可以说它是开普敦城市全景之王。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好望角，它也是坐缆车的。我们这个是看什么呢？我们是叫看这个大西洋跟印度洋两洋交汇的。
1: 对，
0: 也是乘坐缆车，
1: 对吧？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地标的一个地理打卡的位置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就是非洲的尽头嘛。我们说就是这个好望角，我们带大家去看这个灯塔啊，看这个航海的史诗的发源地好望角。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海豹岛，你可以说我们这个海豹岛是成千上万只海豹，我们是坐游船出海去观看这个海豹岛的。
1: 对，
0: 你可以看到海豹跟海鸥共舞的画面。
1: 哎，是这个不用去到极地了，不用去到说南极北极了，我们在南非也可以看得到了。
0: 对的，还有我们会看到企鹅岛，你会发现这个企鹅的眼圈是粉色的，身上有黑色的斑点，憨态可掬。你很难想象在温暖的海岸带也会有南极的森林。
1: 哎，
0: 所以这个非常的棒。关键我们在整个开普敦，我们还会有这个非常好的大洋公路，叫查普曼大洋公路，有114个弯，就非常的壮观。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大洋，
1: 哎，
0: 惊涛拍岸。
1: 好，南非游览过后，来我们乘坐飞机到了第二个国家，
0: 对的，
1: 纳米比亚，
0: 我自己喜欢的国度啊，纳米比亚。其实现在视频号都在推纳米比亚，因为实在是太值得看了，有很多值得看的点。那么到了它的首都温多和克之后呢，我们会去到苏斯斯里红沙漠，
1: 对，
0: 这个是真正被吉尼斯认证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有8000万年的历史。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才250万年的历史，这个是8000万年的历史，
1: 还要再古老。
0: 对
1: 的，在这儿呢，我们有4个亮点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对吧？
0: 第一个呢，我们要去夕阳看沙漠，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砖红色的沙漠在不同的时间段，它呈现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第一个我们去先要看到的夕阳的沙漠，
1: 哎，
0: 一边吃着下午茶，一边等着夕阳西下，
1: 还有下午茶的安排。包括还有刚才您画面当中看到的，我们要乘坐越野车，然后呢，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
0: 是的，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苏斯斯里红沙漠当中最具看点的一个景点叫45号沙丘，
1: 又称
0: 为
1: 又
0: 称为世界的这个背脊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点是在其他地方你都看不到的。这个砖红色拍出来的照片堪称人生大片。
1: 对，
0: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死亡谷，你会发现这个枯枝啊，千年的枯枝都没有任何被风化，就四周环绕着红沙漠，这个枯枝就在你这个眼角地里面，就非常的，真的是，就感觉时光停滞一样，
1: 在那儿
0: 一片荒凉和盛况这种感觉。
1: 对，是我们在这个附近还要住一晚，对吧？
0: 对，我们是在沙漠附近住一个晚上，因为我们要晚上看夕阳，早上要迎着它的晨曦去看这个早晨的阳光。
1: 而且我们还要坐船出海，
0: 对
1: 吧？
0: 然后我们就会从这里呢陆地，就是我们要过去了。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南回归线，我们知道北回归线在三亚啊，
1: 对，
0: 南回归线就是在这儿。你会发现，哎，从温带一下子到了热带了，到了琼湾港就是它的热带。那么琼湾港的看点也特别的多啊，你会乘坐这个越野车，登至它的那个制高点的山丘，
1: 然后呢
0: 去看那个倒沙入海的奇观，
1: 就是讲的这里，
0: 对
1: 吧？对，
0: 三明治沙湾非常非常的有名。
1: 对，
0: 另外呢，这里也有出海，就是出海的地方有很多地方都在做，但是这里是让你能记在你的余生记忆当中的一个画面。就这个出海，它不仅是说船上有香槟生蚝给到大家安排，另外你会发现这里的海狗会跳到你的船舱里面跟你进行互动，它也不害怕人类。然后鹈鹕呢就会跳到你的
1: 手臂当中
0: 来寻找你手上的小鱼，对的。然后你会发现沙滩上啊，成片的火烈鸟同时飞起的时候，就会变成了粉红色的云海。
1: 对，
0: 所以这个点一定推荐大家去，真的是很震撼。很震撼。
1: 好，
0: 然后我们会去到这个这个斯瓦克门德，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它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百年的餐厅，是一个海景的，像凸体码头一样，伸到海面当中的一个海景餐厅，100多年的历史，1905年建成的。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安排海鲜餐，
1: 海鲜餐，
0: 我们都到了海边了嘛？
1: 对，是。好，接下来到了红泥人部落，对吧？
0: 对的，这个又是很有看点的，因为很多人现在不去这里，因为到这边也很贵的啊。红泥人部落的话，现在距今有500年的历史，他们是通过这种红泥跟黄油涂抹在自己的全身，包括你的头发，就是500年不间断的历史。 而且这个红泥人的辛巴族越来越少，因为世界越来越国际化，
1: 对，
0: 这个就会越来越少，直至它消失。所以我们一定要趁它还在的时候，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非洲最原始的部落，
1: 原始部落的一些文化，我们去探寻一番。
0: 他会用他们的这种欢迎方式，
1: 哎，
0: 对我们进行一个欢迎的。
1: 对，好，接下来
0: 我们回到他的首都温德荷克。那么温德荷克其实是同时被德国和非洲南非同时殖民过的，所以他会有一种欧洲的风情，就是哥特式的教堂啊，在这里都有的，
1: 都有。
0: 对，然后呢，我们会从这里呢，就是陆地入境到第三个国家啊，博兹瓦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会途经一个布须曼人的部落，那这个呢是非洲最古老的部落之一了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
1: 对，
0: 那么此行的这个高潮一战胜过一战，
1: 对，
0: 那么就是到了这个奥卡万戈的三角洲。其实你会发现，真正游猎的天花板就是在博兹瓦纳的三角洲。
1: 我们要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
0: 我们一个是从高空坐轻型的直升飞机，高空俯瞰沙漠中的绿洲，
1: 对，是
0: 非常的棒。然后呢，就是坐着这种独木舟，你会发现，此时你只听到潺潺的水流和这个划船的声音。
1: 突然能看见的是什么？
0: 一个大象迎面走来，突然草丛中穿来一个羚羊，突然这个河水牛就在你的这个船的旁边。
1: 对，
0: 就你会发现，这是你在任何一个目的地国家都会
1: 感受不到的，对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个也是在咱们纪录片当中您看到过很多次的，对不对？让大家呢从不同的维度，一个是从天空俯瞰，包括还有坐这个独木船，然后呢让您从船上去游览整个风景，角度不同，您所看到的风景是截然不同的。
0: 对的，跟肯尼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我认为是天花板存在的关动物的啊。然后水上看完了之后，我们会去到卡萨内，就是乔贝国家公园，博兹瓦纳第一个国家公园的所在地。这里是可以看到50000只以上的大象，非常的密集。我们是乘坐越野车去陆地追寻动物的，就是你非洲五霸的踪迹。最值得看见的就是它有50000只以上的大象，是目前拥有大象最多的国家公园。
1: 所以你所熟知的非洲的五霸，像比如说什么狮子、
0: 海豹、羚羊、梅花鹿，这些你都可以看，
1: 都可以看得到，
0: 都可以看到，真的是百万动物的天堂，就是在博兹瓦纳。真的推荐大家去这个目的地，你回来之后一定会记得小猪说的今天说的话，真的是很棒的啊。
1: 好，
0: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这个跨国瀑布了，就维多利亚瀑布啊，听起来名字就非常的浪漫。那么我们是两个国家多维度的去感受这个瀑布的落差之高。
1: 对，是，
0: 而且这里是彩虹平线最多的一个维多利亚瀑布。
1: 对，
0: 你会发现你可能去过尼亚加拉了，去过伊瓜苏了，
1: 对，
0: 最后一站一定是维多利亚瀑布。
1: 是的啊，双国看瀑布，而且双国看到的景是完全不一样
0: 的，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还会看到它的赞金铁路桥呀，猴子面包树呀，这些也都是，因为它整个这片区域都是被称为这个热带雨林嘛，你会发现，所以这里的彩虹是最容易看见的，基本上90%以上的客人能在这里看到。
1: 还有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猴子面包树，
0: 对
1: 吧？
0: 就是这个、
1: 非常的奇特，好像这些树只有在非洲那边才能看得到，对吧？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
0: 对的，
1: 这个呢真的是啊，您到了非洲才能感觉到是一个世界尽头的美景啊。
0: 对的。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赞的一个
0: 地方，对的，还没有完，我们就会去到
1: 这还有个赞比西河呢。
0: 赞比西河游船，对对对，这个不能忘，这个是我们自己做完之后会觉得所有的夕阳西下的游船里面最棒的之一了，因为你在这里可以品尝它的下午茶，关键它的夕阳西下可以堪称你余生记忆当中最难忘的下午茶，就是这个夕阳西下的游船赞比西河。
1: 赞比西河
0: 它是赞比亚第四大的一个河流，所以非常的棒，你可以看到岸边的大象啊，水中的生物啊，就是你在这里就会觉得哎，这里我是在哪里都没有遇见过的游船。
1: 对，是，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非洲去啊真的是探寻生命的一个尽头的同时，来我们最后还要飞回到约翰内斯堡，
0: 那也是南非的最大的一个门户城市约翰内斯堡。那么它这里有非常有名的太阳城啊，就是可以称作为南非的拉斯维加斯。它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娱乐之都，它的酒店也非常的豪华，我们也会在这里住一个晚上，
1: 住一个晚上，
0: 关键这里是有风景的，有山有海。
1: 是，观众朋友一看，像一个城堡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包围在这儿，然后呢有山有水，我觉得啊是跟拉斯维加斯的这个
0: 不一样的
1: 感受，
0: 对
1: 吧？它的自然风光会更美一些。
0: 是的，没错。
1: 是，
0: 然后呢高潮送给约翰内斯堡的比勒陀利亚，就是这个兰花楹隧道。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因为我们到了这儿正好是9月初的这个季节，
1: 对，
0: 那么正逢南半球的春暖花开，你会发现紫色的兰花楹隧道极其的浪漫啊，随便拍照片真的是 人生大片啊、哦。
1: 这个也是一个季节限定款，
0: 季节限定的，所以呢，这个日期一定是不能错过的。
1: 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说我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基本上市面上做到非洲的话，就是人数要少，然后呢是按照私家团的一个定制标准来的。南非加纳米比亚只有两个国家哦，12天9晚，32000多起，
0: 这已经算少的，正常的都是39800的价格、
1: 啊、这只有两个国家、嗯、好，
0: 对的。
1: 再来看津巴布韦加赞比亚
0: 加博兹瓦纳
1: 15日、
0: 啊、三个国家
1: 58000多。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把这五个国家一起去打卡的话，
0: 是的，
1: 两次加起来9万多块钱，
0: 对吧？
1: 就我说了嘛，基本上天花板你8-9万跑不掉的。如果要是按照私家的精品小团定制来说的话，
0: 是
1: 10万块钱一个人打底了，
0: 是的，没错，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呢，东方购物您看到了，联合我们中信旅游带给大家一个人的价格69800块钱。你放心让大家去比价吗？
0: 随便比，真的是随便比，而且真的你会发现现在的机票啊，各方面的资源非常的昂贵，而且又在旺季、嗯、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我非常的有信心。
1: 8月22号，咱们这儿呢基本上是一个夏末秋初的季节，但是在南半球那边呢它
0: 是春暖花开、
1: 哎、对的，是平均的温度呢10到28度，而且呢我们是全程含餐，没有自费，没有购物的项目。
0: 对的，
1: 再强调一句啊，观众朋友们，今天是11人的精品小团，高端私家定制团，
0: 对，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1: 是私家定制团的一个代表了。基本上如果说一家三口去，一家四口去，你没有2-3家人，对不对？
0: 对，就结束了。
1: 我们刚才一个席位已经被人占了啊、嗯、所以再次强调，只要你感兴趣的话，你想要探寻到非洲南部，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生命的这种尽头的时候，你可以去到非洲的板块去拼好你这个最后的一个拼图啊。
0: 是的，没错，
1: 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只要今天感兴趣，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只要没有签约前，我们随时预付款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拓宽人生边界、重塑您世界观的伟大征程，从大西洋的浪花到纳米比亚的星沙，从奥卡万戈的水道到维多利亚的瀑布，从远古部落的凝视到万兽奔腾的震撼，16天，我们将非洲的野性、奢华、奇观、至美融入成一段您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16天5国大环线，把非洲震撼、稀缺、精华的风景一次性玩透。南非，我们的旅程从世界最美城市之一的开普敦开始，登上上帝的餐桌桌山，俯瞰整座城市与蔚蓝海洋的壮丽拼图，好望角，亲眼见证大西洋与印度洋两大洋交汇的磅礴之力，沿着被国家地理誉为世界最美海景公路的查普曼大洋公路驰骋，一侧是嶙峋绝壁，一侧是无垠深蓝的大海，我们还会邂逅色彩斑斓的波卡普街区，探访憨态可掬的海豹岛与身着燕尾服的企鹅滩，在约翰内斯堡游览有南非拉斯维加斯之称的太阳城。此次团期恰逢春暖花开，徜徉在紫色海洋的兰花楹隧道下，领略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与优雅风情。纳米比亚被国家地理杂志盛赞为单一目的地国家中最美的神奇国度，攀爬被誉为世界脊梁45号沙丘，看着阳光将沙脊染成一道燃烧的火焰线，踏入如同外星世界的死亡谷，在金湾港乘船出海，不仅有成群的海豚嬉戏，更有数以万计的海豹聚集于此，憨厚的海狗会大胆地跃进船舷，鹈鹕也会优雅地滑翔而至，还有漫天铺展的火烈鸟将西湖染成一片梦幻的粉红。在著名的三明治沙湾，亲眼目睹沙海与汪洋激烈碰撞，倒沙入海的世界级奇观。走进辛巴红泥人部落，目睹他们用红土与油脂涂抹身体的古老传统，触摸一个500年来坚守不变的原始文明脉动。博茨瓦纳，非洲追寻野生动物的终极野奢殿堂， 乘坐轻型飞机翱翔于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上空，划着独木舟在宁静的睡莲水道中穿行，与擦肩而过的河马家族、岸边饮水的羚羊群静静对望，每一眼都是生命的震撼。乘坐越野车深入乔贝国家公园，这里栖息着超过50000头大象，成群结队的从您的越野车旁缓缓经过，那是生命力量最原始的震撼。津巴布韦、赞比亚，旅程的高潮留给横跨两国的世界七大自然奇迹维多利亚大瀑布。水雾冲天，阳光之下，一道道巨大的彩虹几乎永恒地悬挂在深渊之上，仿佛一座通往仙境的桥梁。夕阳西下，乘坐赞比亚河游船，手持香槟，看河马在水中嬉闹，看象群在岸边漫步，看非洲壮丽的日落，将天空与河水染成金红。原本遥远神秘的非洲大陆，现在已经成为触手可及、说走就走的奢华体验。强烈推荐大家去一次非洲，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对生命广度的庄严邀请。

0: 感谢观众啊，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看到了，今天是11人的高端小团，意味着是什么？咱们1/3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说到11人定制团，基本上几乎就是私家精品高端定制团。
1: 对的，没错，
0: 这样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对吧？
1: 又高端又精品。
0: 哎，而且呢，我觉得啊，您作为中信旅游的这个资深的，我觉得这个咱们的嘉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您有信心吗？
1: 我非常有信心，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一个旺季。

0: 个真的是千年的枯枝啊，它没有任何的风化，就你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在这里就会仿佛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有一种荒凉的大片感。
1: 哎，是，包括还有倒沙入海的奇景啊。
0: 对的，
1: 我会带大家呢坐那个越野车登到顶之后呢，您会发现旁边就是蔚蓝的海岸，
0: 这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半沙漠一半大海。
1: 对，
0: 就这个才是真正的用你视野可以看到的。
1: 对，是，包括还有是什么？来，在这边啊，您看、奥卡万戈的三角洲湿地，在这个湿地呢，我们过去的时候呢是坐直升飞机俯瞰整个湿地的一个美景的同时，
0: 对，
1: 到时候我们还会乘坐游船，游船旁边是什么？冷不丁的冒出来一头大象，然后一只长颈鹿、羚羊，或者是说里边还有河马、鳄鱼，这个就是看你的运气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就坐的这种三角洲，有这种船员专门帮您划的，所以你会发现，就听到这个潺潺的水流声，
1: 对，很
0: 非常的安静，
1: 是，包括还有查普曼海景公路，对吧？
0: 114个弯，凿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海岸公路是绝美的，
1: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您所熟知的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维多利亚大瀑布群，我们这次是双国看瀑布，
0: 对，
1: 对吧？
0: 最后一刻瀑布给你补齐了，一定要跟着我们去打卡世界的跨国瀑布之一的维多利亚瀑布，
1: 是，包括还有这个桌山云端的全景，我们坐缆车会上去。
0: 看到没有，360度的这个缆车去俯瞰整个开普敦城市的这种风貌和海景房，
1: 赞比西和画廊，哇，我们要乘坐游船看夕阳西下，对吧？
0: 这个点你相信我，一定是你会回来评价之后，是你所有坐过夕阳下午的这个游船当中，
1: 还要喝着香槟吧，
0: 喝着这个下午茶，有软饮啊，有酒水啊，有点心，
1: 都在这儿，
0: 就你会觉得什么叫真正的度假，就是在这儿，
1: 在这儿了，
0: 对的。
1: 包括还有一个季节限定款啊，兰花迎接区，对吧？
0: 紫色的花卉，
1: 哇，紫色花卉
0: 很浪漫，真的已经变成了约翰内斯

0: 然后呢，还会这个企鹅跟南极看到的还不一样，它的眼圈是粉红色的，那你会发现，在温暖的海岸带，居然能看到南极的森林，是其实挺值得的，
1: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包括还有是什么世界的坐标好望角的一个交汇处哈，
0: 对，
1: 这是两大洋的一个交汇处，
0: 对，大西洋跟印度洋，你会发现风与浪的这个。惊涛拍岸的这个点一定是在好望角，
1: 对，
0: 就可以说它是世界这个非洲的世界尽头。
1: 哎，你到时候站在那儿的时候定位，然后到好望角打卡，发在朋友圈里边，人生的又一个新高度哈。
0: 是的，是的。
1: 好，还有看什么呢？来，人文也说，
0: 对，
1: 我们都有啊。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看滨海体验，你以为南非只有草原，只有这个丛林吗？
0: 对。
1: 来，我们还要出游船追海豚。
0: 对。
1: 这个我记得基本上好像当时是在新西兰还是在这个澳大利亚那边
0: 都有出海，
1: 都有。
0: 但是这个出海会让你终身难忘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出海呢，
1: 价格也贵的，
0: 就是，对的，因为它的体验特别多，在一个游船上又有生蚝又有香槟，又有美食的情况下，那个海狗真的会跳到你的船舱里面，
1: 是
0: 摇着它的两个手，对吧？
1: 对，
0: 然后鹈鹕就会停在你的手臂上，你会发现人与自然各和谐共处的画面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1: 是，
0: 所以这个点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1: 包括还有坐越野车，我们看那个
0: 盗沙入海的奇观嘛，
1: 对，是，
0: 你
1: 是也
0: 是
1: 在这儿
0: 真到一个制高点去看这个盗沙入海的奇观。
1: 包括还有是什么湿地，我刚才说了啊，三角洲，我们可以呢，一个呢是从上面坐飞机，我们俯瞰整个全景，包括还有坐独木舟，当然不需要你自己去划
0: 啊，不需要，我们有专业的人给你划的。我一直说去看东吴的天花板就是在博兹瓦纳，
1: 对，
0: 你一定来到这个三角洲，非常非常贵的这个目的地。是的，
1: 还有我们说到的野奢的天花板啊，来沙漠思想，对不对？你看到我们，
0: 对的，你看下午茶浪漫不浪漫？关键这里可以看到星空，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光污染，你可以看到满天的繁星，触手可及，
1: 对，
0: 星光璀璨。
1: 好，包括还有我们说到是什么呢？乔贝公园，我们要坐这个越野车，
0: 越野车六个人一辆，每个人都是景观座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一个领队跟一辆车，一个导游跟一辆车，所以你是极致的这种服务体验的。
1: 对，包括还有赞比西河的这个夕阳游船，上面呢既有香槟，有软饮，有酒水，然后呢在欣赏夕阳西下的这样一个日落的美景，
0: 看到动物真的绝美了啊！
1: 包括呢还有那边是什么探寻人文，对吧？你说再说人文，你去欧洲也好，去东南亚也好，去什么地方也好，
0: 你是看不到的，
1: 看不到原始部落，
0: 辛巴族的红衣人部落只有在纳米比亚有，而且你不看未来可能会消失。
1: 对，
0: 包括还有1000多年的布须曼人部落，这个都是很古老的这种非洲最原始的土著啊，
1: 对，
0: 你去感受一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打猎的，怎么去告诉你怎么是钻木取火的啊，
1: 对，
0: 非常的原始。
1: 是，包括它还有城市的一些老的一些这个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一起去看啊。
0: 就是我们说的像温德荷克的哥特式教堂啊，非常具有欧洲的风情，鲜明博物馆啊，议会大厦，包括我们还会去到像太阳城啊、比勒陀利亚呀，这些大城市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
1: 对，
0: 可以说这一次把非洲五个国家是
1: 一览无余了，
0: 对的，
1: 对吧？而且呢，它的整个的旅游资源其实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当然我们说到去到非洲还要和谁去交朋友呢？就是看这么多非洲大地的生命里在动物，如果不去看它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对不对？
0: 对，
1: 你看动物世界从咱们从小时候看到现在了，你可能几代人的记忆当中，这些比如说非洲的象群、非洲狮、长颈鹿、非洲企鹅、斑海豹、斑马、火烈鸟、鹈鹕，可能你带小朋友已经是去过多少次的动物园了，但是这些活淋淋的这些生命展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又
0: 是不一样了。这个是真正的野生动物。
1: 对，
0: 对的，
1: 是
0: 这个就是当然我们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种类的动物，不管是水上的、陆地的、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对吧？陆地走的都有的，海陆空的。
1: 六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产品啊！再次强调，今天是11人的精品小团，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大家都非常的懂行啊。
0: 对，
1: 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有一个疑问，就是我非洲吃什么呢？我吃的好不好？我住的好不好？
0: 对，
1: 不要让我住个什么帐篷啊之类的这种啊，打消您的疑虑。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是按照高端私家定制小团给到大家的一个标准。饕餮盛宴当然少不了，我们全程呢是中式的团餐，包括还有当地特色餐。你不用担心说你吃不惯的事情啊，
0: 对的。
1: 南非这边呢，您看到，
0: 比如说我们在开普敦会有龙虾餐啊，一只龙虾给到大家，包括还有鸵鸟肉，你也没吃过，
1: 我没吃过，
0: 你去感受一下，包括下午茶呀， 百年老店的海鲜餐啊，哦，还有非常有名的乔蒂啤酒屋，是德国餐，就是在温德荷克给大家安排的，
1: 这个是当地网红餐厅，
0: 对的，对的，包括还有出船的生蚝香槟宴，这个船宴也是给大家安排的。
1: 对，
0: 林燕老师有说到，我们有安排团餐，之前我们说，哎呀，什么六菜一汤的标准，非洲也是六菜一汤，关键是什么？我们是六人。

0: 一桌六菜一汤，相当于人均一个菜，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餐标是不是变得更高了？
1: 是，包括还有你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非洲百寿宴，对吧？
0: 对，我们在大瀑布会给大家安排这个百寿宴，你会发现载歌载舞，你吃的真的是一场。
1: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有一个像开盲盒一样，对吧？
0: 是的，
1: 因为百寿宴你不知道他当地那一天猎捕的是什么样的动物，
0: 什么野味给到大家，
1: 对不对？就像开盲盒去，
0: 真的又有，就是他们还会有这种载歌载舞的表演，
1: 对，
0: 一边吃着烤肉，一边看着表演，感受的是非洲的晚宴的盛况。
1: 对，是，包括还有住宿方面，您会担心说，哎呦，非洲是不是住的不好？来，观众看看啊，纳米比亚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
0: 沙漠附近的特色的酒店。为什么要在沙漠？因为我们晚上要去看夕阳，去观星空，这里是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1: 对，是。
0: 奥卡万戈野奢营地，其实大家对非洲的概念是不是特别穷啊，特别苦啊？不是的，因为非洲是专门为像欧美这种有钱人打造的度假天堂，所以它的酒店也好，餐厅也好，都是安排的特别的野奢的，
1: 对，
0: 奢华的营地给到大家。纳米比亚，我们在温哥华给到大家四星市区的酒店，
1: 对，
0: 那包括金湾港，我们说我们给大家安排海边的酒店给到大家，
1: 哇，
0: 都是星级的，包括南非的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包括我们说的太阳城、娱乐之都，都是给大家安排比较好的酒店给到大家。
1: 是，所以你看，包括维多利亚瀑布这边，
0: 我们都是上星级的，
1: 对吧？基本上都是上星级的，不会让大家说，哎呦，像去一个吃苦夏令营一样的，完全不是。打破您的对常规印象当中非洲的一个概念，
0: 是
1: 我们这次主打的就是高端精品小团啊。
0: 对，
1: 反复强调了，咱们出发的日期8月22号，这边呢还是在过夏天，但是在南半球那边呢，基本上是春天，
0: 春暖花开。对，
1: 哎，是旺季不加价，一个人的价格呢是69800块钱，
0: 没错。
1: 但是今天的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全程含餐，没有自费，没有购物的项目，也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些特殊的体验，观众朋友们，您都可以把它拍下来。我们没有说到那儿了之后说，哎，这个需要自费，那个没有啊。
0: 对的，
1: 咱们尤其是中信旅游不做这事儿，对吧？
0: 不做，就不会让你有任何一点的坑可以踩。可以说这次，高端的游，就你能想到的天花板的配置，我们都会帮你安排了。
1: 对，
0: 你看38顿餐食，特色餐。
1: 对吧？
0: 中餐全部给大家安排。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您可以把咱们的套餐内容拍下来。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然后呢，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也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
0: 对的。
1: 很多的像上海的叔叔阿姨非常的懂经，旅游老饕了。
0: 是的。
1: 像什么欧洲啊、大洋洲啊，对吧？东南亚呀，包括北欧呀，已经是玩转的差不多了。
0: 是的。
1: 非洲最后这一块拼图，你可能想要把它拼上去的话，
0: 是的。
1: 今天不妨先把名额占下来啊！反复强调，我们是11人的高端的精致小团带给大家，
0: 对的，
1: 也就这一个日期，
0: 就这一个日期，而且这个目的地也是没有办法复刻的一个目的地，一定要去一次非洲。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这是一场拓宽人生边界、重塑您世界观的伟大征程。从大西洋的浪花到纳米比亚的星沙，从奥卡万戈的水道到维多利亚的瀑布，从远古部落的凝视到万兽奔腾的震撼，16天，我们将非洲的野性、奢华、奇观、至美融入成一段您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16天5国大环线，把非洲震撼、稀缺、精华的风景一次性玩透。南非，我们的旅程从世界最美城市之一的开普敦开始，登上上帝的餐桌桌山，俯瞰整座城市与蔚蓝海洋的壮丽拼图。好望角，亲眼见证大西洋与印度洋两大洋交汇的磅礴之力。沿着被国家地理誉为世界最美海景公路的查普曼大洋公路驰骋，一侧是嶙峋绝壁，一侧是无垠深蓝的大海。我们还会邂逅色彩斑斓的波卡普街区，探访憨态可掬的海豹岛与身着燕尾服的企鹅滩，在约翰内斯堡游览有南非拉斯维加斯之称的太阳城。此次团期恰逢春暖花开，徜徉在紫色海洋的兰花楹隧道下，领略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与优雅风情。纳米比亚被国家地理杂志盛赞为单一目的地国家中最美的神奇国度，攀爬被誉为世界脊梁45号沙丘，看着阳光将沙脊染成一道燃烧的火焰线，踏入如同外星世界的死亡谷，在京湾港乘船出海，不仅有成群的海豚嬉戏，更有数以万计的海豹聚集于此。憨厚的海狗会大胆地跃进船舷，鹈鹕也会优雅地滑翔而至，还有漫天铺展的火烈鸟将西湖染成一片梦幻的粉红。在著名的三明治沙湾，亲眼目睹沙海与汪洋激烈碰撞，倒沙入海的世界级奇观。走进辛巴红泥人部落，目睹他们用红土与油脂涂抹身体的古老传统，触摸一个500年来坚守不变的原始文明脉动。博茨瓦纳，非洲追寻野生动物的终极野奢殿堂，乘坐轻型飞机翱翔于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上空，划着独木舟在宁静的睡莲水道中穿行，与擦肩而过的河马家族、岸边饮水的羚羊群静静对望，每一眼都是生命的震撼。乘坐越野车深入乔贝国家公园，这里栖息着超过50000头大象，成群结队地从您的越野车旁缓缓经过，那是生命力量最原始的震撼。津巴布韦、赞比亚，旅程的高潮留给横跨2国的世界7大自然奇迹——维多利亚大瀑布。水雾冲天，阳光之下，一道道巨大的彩虹几乎永恒地悬挂在深渊之上，仿佛一座通往仙境的桥梁。夕阳西下，乘坐赞比亚河游船，手持香槟，看河马在水中嬉闹，看象群在岸边漫步，看非洲壮丽的日落将天空与河水染成金红。原本遥远神秘的非洲大陆，现在已经成为触手可及、说走就走的奢华体验。强烈推荐大家去一次非洲，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对生命广度的庄严邀请。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因为今天是只有11个人的高端4家精品小团，所以啊，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眼光。刚才呢，其实我跟朱老师也在说，我说其实非洲大家固有的概念是什么？贫穷落后，或者说只有动物吗？当然不是，
2: 不是的，
1: 对吧？
2: 对的，这里有天花板级别的美景，比如说大瀑布，比如说红沙漠，比如说琼湾港的出海，比如说奥卡万戈三角洲。
1: 对，
2: 野奢天花板
1: 是，还有就是您想象到啊，不会让您 住所谓的什么帐篷呀，或者住宿条件特别差，重庆旅游在住宿方面一定会给大家尽可能安排的都是非常好的野奢
2: 的
1: 酒店，对吧？包括还有评上四星的酒店，就是在出行方面呢，您不用担心。还有就是说，哎呦，去了我吃不吃得惯呢？
2: 吃得很好的，包括海鲜餐啊、烤肉餐啊，这些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包括我们还有中式的团餐，我们说六菜一汤的标准，我们是六个人一桌的。
1: 对啊，还有龙虾等等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去安排。包括您所没有吃过的，比如说像什么鸵鸟肉啊，或者说他们要
2: 野味，
1: 对吧？开盲盒一样，就是今天猎到什么样的猎物，我给你烤什么样的肉，对不对？
2: 对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啊，其实，在整个南部非洲呢，它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的这些旅游资源，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哎，真的是一场自然的盛宴。
1: 对，
2: 我一直这么说。对，
1: 所以啊，您就是比如说，哎，我看惯了欧洲的这些，比如说历史啊、建筑啊、人文啊，我去探寻一番非洲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对的。
1: 您可能比如说，哎，我游历过很多的国家，二三十个了，但是从来没有感受到非洲的部落文化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2: 对的。
1: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我们最后和观众来说一下咱们此次的行程线路啊。
2: 首先，我们先飞到南非的这个首府开普敦。那么在开普敦，我们会带大家一一解锁，对吧？这个上帝的餐桌桌山，我们乘坐缆车的去俯瞰整个城市的风貌。我们会去到好望角，也是乘坐缆车去看大西洋跟印度洋两洋交汇的这样一个非洲的世界尽头是什么样子的，对吧？然后我们会去到海豹岛、企鹅岛，这边的话，你就会可以看到像就是你会发现在南，就是在这个南非啊，温暖的海岸线也能看到南极的这种精灵啊，就
1: 是
2: 在这里。
1: 不用去到极地了，对不
2: 对？
1: 对
2: 的。
1: 哎，在非洲这边也能看得到哈。
2: 对，包括还有被《地理》杂志评为这个最美的海岸公路的查普曼大洋公路，也特别的棒，所以都是非常天花板级别的这个景点带给大家。
1: 好。
2: 另外呢，我们就会从开普敦直接飞到它的纳米比亚的首都温德霍克，对的。那么这是一个有欧式风情的小镇城市。那么第一站就是苏斯斯里的红沙漠。我们一直说这个沙漠有8000万年的一个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因为它是获得过吉尼斯认证的最古老的沙漠。
1: 对啊，
2: 8000万年的历史。
1: 我们还会登上那个45号沙丘，对吧？
2: 登上去最有名的这个 S 型的这个世界的背脊，所以你会登上去看整个这个风貌，会非常的棒。包括还会我们看夕阳西下早上的这个沙漠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的沙丘，
1: 是
2: 另外还有死亡谷，就是地理杂志封面级的美景。
1: 对，是，所以你看到一个一个的枯木在那儿，好像生命按了暂停键一样，
2: 对
1: 吧？对
2: 的，就是一片荒凉感，就是你会到这里发现，哦天哪，大自然竟然是这样的美好。
1: 对、
2: 然后呢，我们会去到这个金湾港，那么金湾港可以说让您终身留下难忘记忆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出海是有香槟，有生蚝，关键是这些像海狗啊，会跳到你的船舱跟你互动。
1: 对，
2: 那鹈鹕啊停在你的手臂上，你可以看到沙滩边成片的粉红色的火烈鸟起飞的时候，就像粉红色的云。
1: 我们说一边沙漠一边海洋，真正让您映入眼帘的就是在这儿，对吧？
2: 对的。
1: 包括我们说到的刀沙入海，还有就是刚才朱老师说到这个景象，
2: 对
1: 的。
2: 这个海狗真的会跳到你的船舱里面，所以在这里的出海你是真的终身难忘的一个记忆。
1: 对。
2: 另外我们还会去斯尔克门德这个地方呢，是拥有一个百年的海鲜餐厅，真的是1905年，真的100多年的历史了。
1: 我们肯定要在这儿安排了，
2: 安排海景餐厅给大家吃海鲜大餐。
1: 对，
2: 就是这里。然后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它的人文红泥人部落辛巴族，就是它有500年的一个历史。如果你再不去看的话，你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1: 万一哪一天消失了呢？
2: 对的，
1: 对不对？
2: 是的，就非常的非洲非常的原始，
1: 很原始的一些部落
2: 的。很多人去纳米比亚就为了看这个红泥人部落的。
1: 对，
2: 然后回到温德荷克之后呢，我们就会陆地入境到第三个国家博兹瓦纳，它的航迹我们也会去看另外一个布须曼人的部落，也是有1000多年历史的非洲土著人。
1: 哎，
2: 在这里去，他会用他们的这种载歌载舞的方式
1: 来欢迎你，
2: 欢迎我们。
1: 哎，
2: 对的。然后我说高潮又来了，我们会乘坐内陆的轻型飞机来到天花板的奥卡湾格三角洲。我一直说真正要看动物的天堂一定来到三角洲。对的。
1: 对，
2: 我们会乘坐这个飞机，然后到了那边我们会划着这个独木舟去感受水上这种游猎的这种感觉。
1: 哎，说不定你游着游着旁边就是河马，旁边有鳄鱼，对吧？
2: 就
1: 包括你可能映入眼帘的是一头大象，或者是说还有就是比如说长颈鹿，这些在你自然课本当中，包括还有小时候看纪录片当中的场景还原到
2: 你
1: 生活，
2: 就百闻不如一见。一定建议大家 亲自去感受什么叫天花板的三角洲，
1: 对，
2: 去感受一下。嗯，然后我们再坐内陆段的飞机来到它的第二个重磅的景点，叫乔贝国家公园。这里其实就是博兹瓦纳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嗯，记住一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有50,000只以上的大象，
1: 哇，
2: 就大象非常密集的。那
1: 对，
2: 当然你还会看到非洲的五霸，比如说狮子啊、海豹啊、长颈鹿啊，嗯，等等这些动物，你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游猎。
1: 对，
2: 所以呢，这个博兹瓦纳大家一定要去感受。
1: 嗯，
2: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共同拥有的这个跨国瀑布，
1: 对，
2: 维多利亚瀑布。也许你去过尼亚加拉，水量大；也许你去过伊瓜苏，最宽的这个瀑布是落差最高的。
1: 哦，
2: 所以呢一定要去感受。
1: 哎，很容易看到彩虹。
2: 对，
1: 对，
2: 因为它是热带雨林带，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彩虹频线是最多的一个瀑布群。哎，
1: 是，嗯，包括还有一个重头戏，赞比西河的游船，对吧？
2: 绝了。这个赞比西河，我们客人回来之后说，这个船是我今生当中坐过游船看夕阳最棒的一个点。因为这个赞比西河是非洲的第四大湖泊，
1: 嗯，
2: 会发现两岸的这种动物啊，水里的动物啊，两岸沿岸的风光都是跟你以往看不到的。
1: 哎，
2: 就是那个夕阳会把整个湖面染成
1: 金黄色、
2: 橘黄色，还是
1: 对，
2: 对，就非常的不一样。
1: 我们还在船上给大家安排了酒水饮料，对吧？
2: 对，
1: 这个我觉得游船啊是人生大片的一种感受哈。赞比西河游船，这个也是包含在里边。我们所说的每一项都是包含在里边，不会问大家单领收费的啊。
2: 所以非洲是真正懂得什么叫度假的。
1: 是，嗯，我们最后呢飞到
2: 约翰内斯堡，嗯，然后呢会去到太阳城，因为太阳城可以堪称南非的这个拉斯维加斯，因为整个非洲人也会喜欢去到太阳城这个娱乐之都啊，
1: 是
2: 娱乐之都。但是它的风景是绝美的，有山有海，
1: 哎，
2: 是跟拉斯维加斯又不一样了
1: 、嗯，自然风光、自然风貌又会好很多。对，
2: 豪华的酒店就坐落在风景当中。
1: 我们在这儿还要住一晚，嗯，
2: 住一晚，
1: 嗯，
2: 关键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约翰内斯堡的市区，叫比勒陀利亚。
1: 哦，
2: 在这里干嘛？因为你会发现整个街道的那个兰花楹的这个大道非常的浪漫，嗯，非常的
1: 就是画面当中看
2: 到的。对的，而且这是一个季节限定啊，每年的9月到10月，短短的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2: 才会有它，才是它的花期。
1: 我们去了刚好能碰得到，
2: 对的，
1: 对吧？
2: 是的，所以这个真的是浪漫至极了，
1: 其他地方又看不到的，对吧？
2: 是的。
1: 好，既然说到这儿，就还要说一说花费了。
2: 嗯，
1: 哎，我们来比一下啊，你看，市面上有就是一次囊括5个的很少，比如说分两次去，第一次去南非和纳米比亚12天啊，您看看。3万多起
2: 啊，这个还是一般水准的，就是品质高一点。我们看到基本上像我们家安排的南非加纳米全部是39,800一个人，
1: 基本上奔着4万去了。
2: 哦，好，
1: 津巴布韦、赞比亚还有波斯瓦纳，你看三个国家已经到58,000多了。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但凡要比如说单去一下波斯瓦纳或者是纳米比亚的话都很贵，
2: 对的，
1: 带到这两个国家都基本上费用要上去一下了。58,000多，
2: 这一次我们把南部非洲的5个国家给大家串联起来啊，而且是旺季的一个价格，
1: 不用花9万10万，
2: 对的。
1: 我们今天一个人的价格69,800，而且我们不是20-30人的那种大团出去， 对不对？
2: 我们是11个人的
1: 精品小团，
2: 高端定制。
1: 对吧？
2: 嗯，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价格朱老师非常的有信心，您可以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再去做对比，
2: 对
1: 市场上同类的，您看看，比如说去到非洲这5个国家，包括还要按照我们的这个行程标准要去定价的话，
2: 是的，
1: 您看看是不是在8-9万左右了？
2: 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最近也在做定制游啊，有很多人就7-8个人、10个人就来，嗯，因为我们觉得去这些目的地的这种客户群体是比较小众的嘛，
1: 是，
2: 然后下来就10万块钱一个人
1: 哦。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一个人今天能给你省出2-3万来，那你想两个人就得省出又一个人的价格省出来了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预付款，一个人今天只有100块钱，家里边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即将要满员啊，因为今天出发的人群看到了只有11个人，对不对？
1: 对的，
0: 真的是真正叫做私家定制小团给到大家。而且呢，我相信呢，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在一直向往说去非洲，但是可能绊住您的脚步是什么呢？行程安排的好不好呀？吃的住的玩的到底怎么样啊？难道只是去看动物吗？当然不是，打破您传统对非洲的一个印象，我们这次南部非洲5个国家带您真正深度游的体验，同时还是高端精品游哈。
1: 对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有一次就想要把这个拼图拼完的话，南部非洲5个国家一起走完，是真的非常棒的一个目的地。
0: 对，
1: 而且真的是我觉得选到这里的人，真的你发朋友圈，人家都哇很爆赞的朋友圈。
0: 是因为我们也就说了，您看，其实这句话写得非常好，这是一场拓宽人生边界的一场游，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您别说，哎，我一直只盯着，比如说去到欧洲也好，或者说去到大洋洲也好，或者说东南亚这边也好，去过了，感受不一样的自然的奇景和美景。
1: 对，
0: 这个是您生命宽度的一种拓宽。宽的同时，
1: 是
0: 如果家里面的孩子啊，你说哎，希望到这儿去，你希望带他开阔眼界的话，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进行订购的。
1: 对的，对的，而且关键我们这次安排的食宿方面也是非常的好的，不仅吃得好，住得好，而且你玩的也很好，
0: 对，
1: 对的，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
1: 不可替代的，
0: 不可替代，你不用担心说，哎呦，去了那边是不是要像吃苦夏令营一样，完全不是啊。
1: 对的，
0: 咱们各种龙虾餐呀、鸵鸟餐呀、特色烤肉啊、
1: 海鲜餐啦，
0: 都会给大家安排，
1: 安排的，
0: 对吧？绝对让您说到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一个享受啊。
1: 是的，
0: 再次来说一下价格问题，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我可以去市面上对比，
1: 对，
0: 放心大胆去对比。因为我跟朱老师刚才说，我说这个价格咱有信心吗？他说我
1: 非常有
0: 信
1: 心。
0: 因为为什么呢？您看啊，南非加纳米比亚就这2个国家33,000，
1: 对
0: 吧？对
1: 的，
0: 这个还算是一般的团，他都没有做到私家团吧？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做到私家团，而且这个它的品质酒店也没有如我们这么高。其实我、我做过一个类似的，就是跟我们同品质的南非加纳米，我是卖39,800的，而且我是16人的团组。
0: 对，
1: 所以呢，它的这个
0: 它这是20人出游
1: 啊，二十人、那个。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它这是20人出游。
1: 对，
0: 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我刚才还没看这儿来。51人要出游，就说明其实这儿现在对这个目的地还是非常的感兴趣，
1: 就是相当于一个落地拼团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其实非常的昂贵的。
1: 是
0: 的，
1: 你看这三个国家，津巴布韦、赞比亚、博斯瓦纳，58000多了。
0: 对，
1: 对吧？光去这三个国家的话，您想想看，就58000多。好，我五个国家一次要是集齐去的话，您自己看，
0: 9万多了，9万多块钱，
1: 对不对？就是奔着9万、10万去了。
0: 对的。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是多少？69800块钱一个人。当然，你也不需要说，我一下子今天晚上将近7万块钱掏出去，一个人的预付款只需要100块钱，而且出发的日期是在8月22号。观众朋友们，那边刚好是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对吧？温度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套餐内容啊。
0: 对的。
1: 你也可以把它整个拍下来。
0: 嗯、
1: 首先呢，我们是埃塞俄比亚的航空。
0: 对的。
1: 住宿方面呢，不用担心，当地4星，而且还特别安排了野奢营地和沙漠特色的酒店。
0: 是的，
1: 我告诉观众朋友，野奢营地和沙漠特色酒店非常的贵，
0: 很贵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只要您熟知这个非洲旅游的话，你就知道资源又稀缺，价格又贵。对吧？好，全程用餐我们都是涵盖在里边的，
0: 38顿餐，
1: 还有6顿的特色餐，对不对？
0: 中式桌餐、酒店自助餐都会给大家安排。我发现这个写了这么多，还漏了一个，我们的几个国家的签证都是包含的。你会发现，纳米比亚的一个签证就要1600，南非的签证也要5600-600块钱，包括我们还有博兹瓦纳的，像津巴布韦的这些落地签啊。都是要付钱的，
1: 但是我们都涵盖在里
0: 面，全部包含在里面了。
1: 是，包括还有您看行程特色以及特色体验啊，叔叔阿姨您自己看，像这些特色体验，我一个都可以单独给你拉出来
0: 卖，自费是不是？
1: 10来个下来的话，
0: 卖你100-200美金是很正常的。
1: 对啊，您自己看，我们说了一价全含，含在里边，特别还给大家赠送了50万的保额境外旅游意外险。所以观众朋友啊，就像刚才朱老师还说了，忘写了签证费用。
0: 对的，
1: 那签证你自己7七8八下来的话，也得要2-3千块钱。
0: 真正喜欢南部非洲游览的这些客人，他肯定会去市面上研究过的。就是市面上有一种行程，他也是去这5个国家，但是他坐的是那种大篷车，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大卡车改造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背上帐篷，到了一个地方你就住帐篷，那个都要99999元，就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因为这些目的地不是便宜的单一的目的地了，真的很贵的。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咱们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每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然后呢，合同只要没有签约的话，预付款随时可退。我们就说了啊，探寻生命的这个尽头的时候，有时候呢，你如果觉得现在自己的身体能够身体力行跟得上，咱们先去远的地方，
0: 是的，
1: 对吧？
0: 叔叔
1: 阿姨，我觉得啊，现在呢，咱们的退休工资又好，生活条件又好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这个游历非洲，到底非洲板块在咱们印象当中，在咱们从课本上、书本上学到的走进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11人的高端精致小团即将要满员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五天之前购买老庙黄金的朋友啊，这个金条今天是非常的开心，对吧？今天金条呢稍微往上抬了一点，今天还是那句话，在单边上扬情况之下呢，给大家一个上车的机会啊。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所以喜欢的朋友是绝对不能错过。而且今天买的朋友呢是彩印的生肖马年金条，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老庙的名家，现在问个好名家。
2: 潘老师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近这两天特别是今天啊，有很多消息是利好黄金的，所以我们的金价呢今天有所提升。这也是件好事情，对吧？买涨不买跌，对吧？
1: 对对对 对。
2: 而且跟我们之前买的观众也非常有信心了。那今天来到东方购物呢是我们的彩印金条。很多观众都呼吁了，说哎，彩印金条好久没有来了，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1: 对，
2: 我本来想五月一号播的，但是五月一号的确我的量没 货，
1: 对，
2: 量很少，所以拿就是已到了今天五月六号。
1: 对对对。
2: 但今天除了金条之外呢，我还有一个单品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金榜题名。这款呢也是应我们的就是很多广大观众的邀请，因为很多我们的孩子要参加中考高考了，是非常好的一个讨口彩的寓意。
1: 是，
2: 来给我们给一个图，
1: 给个镜头啊，
2: 镜头啊，
1: 给个镜头，给个镜头，
2: 看一下，就这款。这款呢我应该今天第一次上直播，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上直播，或者是今年的第一次，也是一年最后一次
1: 啊。
2: 因为高考是六月份嘛，中考也是六月份。
1: 金榜题名的造型，
2: 对，金榜题名，它是一个摆件
1: 啊，
2: 它有文昌笔
1: 啊，
2: 有我们的就是帽子，对吧？叫什么官帽，
1: 官帽，
2: 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金算盘，
1: 金算盘
2: 啊，三个啊加起来1985，谐音梗就是要985，
1: 要九八五，
2: 这是很好的考猴彩。今天也是猴猴考结束了，我们也恭祝大家合格考顺利，对吧？然后金榜题名
1: 啊，马上一个月之后，要么中考了，要么高考了，
2: 对吧？
1: 马上就要考试，也要希望大家讨个好口彩啊。
2: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金价啊，我们来看今天的彩印金条，在门店的挂牌价格看好了，每克是1243，这是工艺金条的价格。
2: 是的，如果是彩印金条呢，是价4块到8块不等，哪怕价4块钱是1247。但是我要说明一下，这1247这个门店的挂牌价是早上10点钟定出来的，没有变过，因为门店规定是每天只能一个价，不能变第二个价的。但是从下午的3点半之后，其实国金价是往上走的，
1: 对，
2: 所以这个价格多半明天是要换价格的。那我们今天直播售价是1080块钱，所以当中差价达到167，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捡漏的机会啊。有三个规格，咱们20克呢直接少花了3340，50克直接少花了8350，当然100克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啊，直接省了16700，
1: 或者说你赚到了16700，因为今天差价是167啊，1080。还记得上一次五月一号我跟米家在这里做的时候，对吧？
2: 1059，的确涨了啊，
1: 哎，真的是涨了。所以大家说，哎呦，赶紧上车，赶紧来买，而且今天买大克数的朋友一定会更多，2根50克，对吧？或者说是1根100克，
2: 是
1: 赚到了16700，相当于我今天是大概送了你15克左右的黄金，
2: 对的，对的，
1: 对吧？好吧。
2: 嗯，
1: 而且今天你要知道查一查国际金价，上次我们做直播的时候4600多，今天是4711，好吧？折算成原料金，原料金买不到，但我告诉你，原料金价格是差不多在1020块钱左右，
2: 不止的，
1: 不止吗？
2: 不止的，
1: 还要往上调。
2: 对，现在已经在上面了。
1: 好吧，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已经无限接近于原料金的价格。
2: 但是我们今天价格比我们店的投资金低。
1: 那
2: 么投资金是我们投资客能买到最接近于原料金的金条了。但是我们彩印金条工艺是上乘的，对吧？然后价格还低于投资金，
1: 对，
2: 这个价格仅限于东方购物的直播时间段。
1: 对，所以我们说买黄金怎么个买法，跟你投资理财产品一样道理，对吧？在高点，在高点相对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分批卖出；在低点的时候，可以来进行分批买进，也摊薄自己的成本。来看一下今天的老庙黄金，为大家带来的是生肖彩印金条。
2: 是的，很久没有来了，因为它工期比较长。
1: 啊，
2: 看一下，首先它竖板那个设计和我们之前的彩印的造型、生肖造型都是一样的。
1: 啊，
2: 那上面印入咱们眼帘的就是一个大大的福字了。而且福字呢，它是个窗花剪纸工艺的，所以里面能看到隐隐约约看到一个葫芦在里面，对吧？多子多福，寓意又好。然后中间呢，就是我们马主角了，一匹奔腾的马，它是往上冲的马，对吧？
1: 好卡通，好灵动，
2: 前途无量的马，
1: 是是是，一马当先的马，
2: 对的，
1: 对吧？
2: 然后你看马的身上的毛啊，都栩栩如生，在飘逸。然后马身上的马鞍呢，都是有彩色的，彩色这个就是彩印的一个技术了。大家放心好了啊，老庙的彩印工艺是不占金重的，咱们是先称好素面金之后，再去着色做彩印技术，
1: 对，
2: 所以克重方面大家不用担心，
1: 保证克重，对吧？保证克重，然后再来脚踩祥云的这一匹马，
2: 对的，
1: 对吧？特别栩栩如生的这一匹马，今年生肖的朋友，今年是马宝宝出生的朋友，今年有金榜想提名的朋友，
2: 马年更好中考。
1: 哎，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克重，100克，成色是 AU 999.9，是4个9，
2: 哎，
1: 4个9只是什么？知识回购呀。
2: 对的，
1: 对啊，
2: 这点最重要了。买金条的，我可以这么说，99%的朋友买金条就是为了回购的，做自己资产的一个加码的，
1: 是
2: 做一个资产的一个对冲的。那今天有100克、50克和20克三个规格，您各取所需。
1: 老庙的供应真的很好，你看，当我这样去转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金光闪闪。然后这个角度，你完全可以看到的是，你看这一匹马，对吧？完全凸显出来了，
2: 它是立体的，因为它是高浮雕工艺嘛，
1: 是，
2: 对吧？
1: 然后再来看开面，
2: 对
1: 吧？
2: 它侧面是。对，它实心的，
1: 实心的
2: 它不是空心的啊，实心实两的。
1: 来，
2: 然后背面，哎，对的，每一根彩银金条背后都会有个编号，001号跟0002号在我们做样品了，那么我们三开始的，但是放心，我们跳四的啊，每一根金条都有一个独立的编号。
1: 是。今天是100克啊！我相信今天买一根100克的朋友，或者是2根50克，或者是你成双成对买的朋友，买一根100克搭一根50克，买一根50克搭一根20克的朋友会非常多。那么，因为你想啊，它本身就是什么呢？今天100克的朋友啊，来送给你将近有15克的黄金。15克
2: 在门店想都不要想的，
1: 不可能的。
2: 门店是排价乘上您的克重，就是您的总金额。
1: 对，
2: 那我们东方购物呢是有福利的，直播的时候直接打折，对，今天打了个86折给到大家，所以我们价格是1080啊，这个价格真的很有优势的。大家不信的话，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国际金价，今天的趋势，好吧？
1: 因为我们刚才开场时候就说了，对吧？外围市场逐渐归于正常，对吧？然后国际金价也应该回到它本身的轨道。所以至于你认为这个轨道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我们不做任何的预测和判断。
2: 对，
1: 但是你去看看各大投行对于金价今年2026年的走势和涨幅，那每个人信息手里面都会查得到的，
2: 对吧？
1: 大家都可以指日可待，但你手里得有现货黄金，得有一个好的黄金金条，
2: 实物黄金。我们黄金看的是中长线，
1: 对，
2: 它短期呢也有朋友会去关注的。那短期呢一般是受情绪影响的，但你知道吗，实物黄金一般都是能拿得住的观众才会去买它，
1: 对，
2: 对不对？因为我们看的就中长线，看远的
1: 啊，
2: 看我们之前的10年的一个走势情况，大家都很乐意。
1: 而且对吧，大家说，哎呦，我正好可以把股票的一部分收益，今天股票
2: 这个好，
1: 不太差，对吧？
2: 今天
1: 还不错的哦，
2: 总有人受益
1: 的，对吧？把一部分收益拿出来 ，money 卡库伊，
2: 这是我们呼吁的，
1: 这真的是很聪明的做法。
2: 对的，因为
1: 你把本金继续放在池子里面买，没问题的。你把你的收益拿出来，那这样的雪球滚起来，你放心，你也踏实。家庭的所有资产，我跟你家一直在说，不要放在一个篮子当中，一定是有着理财、定期，对吧？基金、股票，包括你的黄金。黄金是什么？压仓石。
2: 对的，黄金是压仓石，它是对冲你其他资产的很好的一个武器。黄金、金条就是您家的定海神针，知道吗？我们不是做投机的行为，不是说你就如果5月1号你1059买了啊，你说到今天我赚钱了，我去抛掉了，我跟你讲，你不要买，对，你就是投机的心态，不适合做实物黄金的。咱们实物黄金就是。是像我们之前的观众，3年、5年、10年这样的一个等待。
1: 你看2015年的金价200-300块钱、300-400块钱，他到现在开心吗？他为啥开心？他能拿得住。任何你想对自己的资产能够助一臂之力的朋友，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要拿得住，拿
2: 的
1: 时间长。
2: 它是您家的压仓石，
1: 哎，
2: 你不是靠黄金马上就发财翻倍的，
1: 是
2: 吧？有收益的，
1: 何
2: 况是慢慢来的啊。
1: 今天我们说，不但是黄金、贵金属本身的稀缺性，对吧？金价本身在上扬，买涨不买跌。同时再来今天的这个题材，生肖彩印金条的题材加上工艺，这个真的也
2: 没得话说了。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投资金的价格都不到，但您带走的是真真正正的我们彩印的马年生肖工艺金条。
1: 那我问一下敏佳，这个价格在什么样的渠道还能再看到跟东方购物一模一样的嘎迪？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吗？
2: 但凡只要是老庙黄金官网出来的、官方渠道出来的我们的彩印生肖马年金条，不可能低于1080的，不可能的。我们和东方购物不是一天两天的合作，咱们是18年的合作，好吧？08年我就坐在这里跟大家介绍黄金了，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600。

0: 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六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5: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6: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4: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

0: 啊，年利三，那么就九百块一年，
1: 九百块啊，
0: 那我八年
1: 啊，七千二，
0: 那么就算你八千块钱，好吧？那么一个八千，一个八万，差多少？大家能算的呀？
1: 对吧？当然，我不是说把你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黄金，这也不好，
0: 不 对, 的
1: 对吧？
0: 科学，
1: 你但是你的整个蛋糕当中，是不是得有一部分定期，
0: 嗯、
1: 对吧？一部分理财、
0: 嗯，
1: 一份股票，一份黄金。
0: 对
1: 吧？你能拿上八年的时间，你说一八年买的，一九年抛，那说实话，可能你的收益还是非常有限的。但你拿了八年，甚至拿了更长，我们还有朋友零八年买的呢。
0: 是的，
1: 那不要太开心啊。
0: 你能拿得住的，你总是能够是赢人生赢家。对，黄金这个东西不用你天天去看那 K 线图的。
1: 你一八年，对吧？比如说女儿是初中，
0: 那
1: 差不多八年过去了，那应该是结婚嫁人了。好，你要准备一笔彩礼吧，你要给她准备，对吧？彩金吧，好。你拿出十几万有点累吧，来，这时候老庙黄金可以助大家一臂之力的，对吧？而且就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我们的一个篮子当中，我们说买黄金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你可以把你之前的投资的收益啊，比如说股票，对吧？我就可以把股票当中的一部分收益拿出来，我买个两根二十克的，两根五十克的，一根一百克的，不但你自己看着开心，而且你的成本会极大的摊低，未来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可以一根一根去买，你不用全部都买的。
0: 对，分散
1: 的，对吧？你可以分散的来进行买进，分批的来进行卖出，你手中还是握有我们的余粮。
0: 对，你的均价一直捏在你手里的，对吧？没有问题的
1: 啊，
0: 而且回购的时候不需要你购买者本人回购，因为很多观众是留给孩子的，特别是留给我们孩子的话，孩子以后拿着金条，拿着。我们的那个发票、
1: 嗯、
0: 就可以来到我们指定名额回购了。
1: 对，
0: 要记住，黄金买的一个是不记名的、
1: 嗯，
0: 所以它流通性很方便，
1: 嗯，
0: 对吧？这也是它的一大优势。
1: 这个价差看好了，门店价格是1247啊，这个是彩印的供应金条、
0: 嗯。
1: 然后呢，今天的价格是1080，价差167。那个敏佳，在什么样的渠道我还能以1080这个价格去买到这款金条？
0: 没有了，除了咱们东方购物直播时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有优惠之外，
1: 啊，
0: 没有任何一个老庙的官方渠道能够彩印生肖金。条这个价的，
1: 而且你看到它这个价格稍微有个拐点出现了吧，一定是买大客中更加划算。
0: 对的，今天上午其实我们 MD 就跟我说，很多观众来咨询今天价格了，
1: 嗯
0: 啊，你们的敏感度其实我觉得比我们专业人士都强的。
1: 是啊，而且就我多说一句啊，这个价差167就意味着它拉开幅度越大，
0: 对，
1: 你的抗跌性能会越好，你这个护城河这道城墙它的这个护城河越宽，对于家庭的资产保障就越好。你说我今天以门店价格1247买，那是有点顶在杠头上，但是也是划算的，
0: 也划算的，
1: 也划算的，
0: 因为要看趋势的，
1: 对吧？但是哎，长期向好趋势是不变、
0: 嗯，
1: 长期向好趋势不变，短期波动有跌有涨很正常，
0: 技术性调整很多就一些实时的变动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啊，对，它一定会有变动波动的。
1: 但是五天前我们坐在这里聊的时候，对吧？黄金现货价格是4600多，今天是4700多，
0: 对，恭喜咱们5月1号买的观众朋友，
1: 是是是，
0: 真的是，
1: 我希望大家也是能成为下一个被恭喜的对象，
0: 嗯，对，
1: 对吧？好吧，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5: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6: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4: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

0: 有着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才是会的来买个老庙上小金条。
1: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2: 好的，抓紧时间，现在是100克和50克的朋友正在齐头并进的追赶啊、哦！确实是有人说，哎呦，我不一定能买得到100克，那就买两根50克也没问题的，好吧？今天我还是那句话，当我们价差达到超过100的时候，是一定要把我们大克数入手的。你说我价差是几十克，几十块钱一克，对吧？你可以买两根这个20克或者是这个小克数的，可以试试水。但是当你克数大，你就说明整个资金的投入还相对比较低的。
3: 是的，在东方购物销售，我们老庙金条就是福利、嗯，因为我以前也说过，这根渠道呢，从2008年开始，我们作为广告输出的平台，
2: 对，
3: 其实不算销售渠道，我们做的是口碑和、嗯、和品牌的声量，
2: 对，
3: 对吧？我们是把您引流到我们线下买首饰金的，对吧？
2: 对，
3: 那么在东方购物买金条，我们坚持了这个十八年这个时间段啊，就是。是怎么说？我觉得是造福了咱们很多观众。
2: 对对对，是的，
3: 是造福了很多观众。就是我们这个，而且仅在上海市区配送啊。
2: 嗯。
3: 我们连崇明都配送不到，不是说崇明不算上海市区，就是配送不到，因为配送成本很高。
2: 是。
3: 我们价格只能够厚到这一块了。
2: 对。
3: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有福利的。
2: 对。
3: 很有优势的。
2: 就是2008年买的朋友，哪怕你2018年对吧买的朋友，大家说，哎呦，这2008年到2018年金价是。大概在200多、300多、400多等等这样的一个上下区间波动，哎，你会发现从2024年年底开始，对吧？金价一路呈现单边上扬的走势。很多人都说，哎呦，什么时候买？没有说最好的买点，也没有说最好的抛点，但一定是适合大家更好的时机上车。那什么时候？当它金价在一路盘整，稍微有一个小拐头往上翘的时候，这时候。对吧？跟原来的价格，你说跟1059，跟我们5月1号价格也就差了21块钱，100克也就差2100。
3: 是的，因为5月1号是在低点的，
2: 对，
3: 那么很多观众会怕，他觉得、哎，这个是不是还会有低点？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的，对吧？会再看看的，其实这种心态很正常，大部分的观众是这样子的。
2: 对。
3: 那么今天5月6号，我们稍稍的探头了，对吧？我们从1059上到了1080，那小小的20克还可以了。
2: 对。
3: 对，还可以了。
2: 是。所以大家说在1059的时候，大家说可能观望的心态更浓，对吧？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调整到位，但是现在这个节点是更好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出现了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3: 也就是说你购买的机会可以上车了。
2: 嗯
3: 啊，可以分批的去买入啊。这张图呢是我们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一张 K 线图，
2: 嗯，
3: 就2023年到现在到近的2026年的今年的三年的一个走势，你看它吗？它有波动，
2: 嗯，
3: 有调整，
2: 有啊，
3: 它也会有回落，
2: 有，
3: 对吧？它就像心电图一样的，对吧？
2: 对，
3: 是这样的。
2: 但是你看，
3: 但是总体趋势大家都看得到，因为它和黄金它本身的属性有关，
2: 是
3: 不可再生资源，
2: 对，
3: 对吧？
2: 它就有点像飞机起飞时候的那种姿态。
3: 它可是硬资产啊。
2: 对，对，而且你要知道，就是央行2024年年底的时候，连续到现在就我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连续17个月去增持黄金，央行对吧？作为整个财政的大管家，
3: 对啊，
2: 他要对冲国际上的一些风险，大家也知道什么风险？3月份开始，对吧？
3: 嗯、
2: 好，那小到我们自己家庭，是不是也要对冲风险？
3: 啊、
2: 什么叫安全垫？它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缓冲，对冲大家的风险，同时提升我们产品的购买力。很多人说什么叫购买力？你10年前买的一盒牛奶，跟你现在买的一盒牛奶，那是一个价格吗？
3: 单价
2: 咖啡也不一样，等等，对吧？好，那怎么样才能让我的资产更好的去保值？我先不说这个增值的事情，保值这个事情，黄金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它是不可再生资源，
3: 对啊，
2: 不是说它越挖越多，没有的，就那么几个金矿，就那么点资源而已，对吧？
3: 有些你是挖不到的呀，在地球那个地核里的你是挖不到的，
2: 是是是是是是，
3: 对吧？能开采到的现在的世界上只有这一些，
2: 对，
3: 对吧？它会越来越少，那物以稀为贵。其实2008年一开始咱们就说了，这个东西就是物以稀为贵的，对吧？然后很多观众就跟随着我们到现在。早批买的观众，你们都赚钱了，但是后面观众你们不要有灰心，因为买什么时候都不晚，最主要是你要有这个意识，
2: 对。
3: 那现在也是很好的一个上车。
2: 当然，就是给大家正好看到了未来上涨的一个趋势，一个信心，对吧？你不然的话一直在调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好，我告诉你，今天的价格已经比上一次5天前我们做直播的时候这个价格已经出现了拐点。好，又不多，对吧？价差又不大，好吧？好，门店当中一克今天的供应金条是1243，我们今天是因为彩印啊，再加4块钱。
3: 门店是加4到8块不等的，所以它牌价上不显示了。
2: 对，
3: 它加4块钱，1247。
2: 嗯，
3: 咱们今晚1080块钱。
2: 嗯，
3: 这个价格很合适了吧？
2: 嗯，
3: 中间差价达到167块钱。
2: 对，
3: 三个规格。
2: 你不要下次看到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变成了1180，对吧？当然我们不做预测，但是你要知道它大概率上涨的这个趋势是不变的，长期向好趋势是不变的。
3: 你不能否定没有这个可能性啊。
2: 对啊，
3: 我们之前直播1200、1300都。 都有过
2: 啊，有啊，
3: 对吧？
2: 对啊，
3: 三上车的观众你们也不用担心的。

0: 也都知道的，放平心态，啊，对吧？它一定会有拐点的，
1: 对，
0: 那有起落的。
1: 今天买
0: 这个
1: 买一百克的朋友很多，啊，只剩最后的三组，因为买一百克的朋友看好了，来，第一个它开面更大，
0: 更气派，
1: 也更气派。
0: 啊，如果说送孩子。满分，因为它100嘛，100代表的满分嘛，哎，对吧？就好的寓意啊。
1: 然后你看，实心的，
0: 哎，
1: 哦，看好，100克，嗯，然后 AU 99.9四个九，买100克的人为什么多？因为他搭着一根50或者搭着一根20克来买。哎，今天相当于买100克是省了16700，或者说你赚到了16700。16700什么概念？我今天你看价差16700除以啊，我们今天是1080的单价，
0: 嗯，
1: 算下来差不多就是给你。15克，这是20克，
0: 你再贴
1: 个几，对吧？
0: 4点多克，
1: 对，你就可以把这根20克带回去了。
0: 对啊，你说你分量多了，我一下变成120克了，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花的钱呢，比门店要节约。
1: 你之前哪怕是在1200、1300买的朋友，是不是你的成本也是摊低了？未来你需要变现的时候，我可以把一根100克之间变现，
0: 可以，
1: 没问题的。
0: 对，
1: 而且黄金的变现和交易的属性是非常便捷的。
0: 我跟你讲啊，
1: 它不具名，
0: 但也要看品牌，
1: 嗯，
0: 要一定要认证品牌就在这里了。为什么要认证品牌？如果市面上没杂牌的话，你要找回购，你是去二级市场的，可能是当铺或是什么店，对吧？但是我们老庙黄金金条，咱们是自己回收自己的，
1: 对，
0: 就直接拿金条，你不要去外面找店了，直接来老庙门店回购。
1: 嗯，
0: 回购的我们的政策跟国家的政策是相呼应的，一样的，
1: 嗯，
0: 根据大盘价减去，手续费就可以了，手续费4块钱一克，
1: 对，
0: 很公正公道的啊，不会马龙哈 K 嘎低啊，
1: 是
0: 啊，所以很放心啊。
1: 对对，当然啊，而且咱们今天其实不管你买20克也好，还是100克也好，都有独立的礼盒包装，还有一个绒布袋，红颜色的，对吧？还有一个外面其实它是有亚克力的啊。
0: 对，你拿到手呢有亚克力，还有一个绒布袋，我觉得没带来
1: 啊，
0: 包括这个礼盒3件套，你以后回购的时候呢，这些都不要
1: 啊，
0: 亚克力都可以不要，但你金条拿着，然后带着发票就可以回购了。
1: 对。
0: 啊，漂亮的！
1: 你要吃不准呢，这样东方购物还能享受一个好的服务，叫货到付款，对吧？这个吉尔米家说我不愿意多说，为啥？因为确确实实啊，大家说这个福利是只针对东方购物的朋友，也就意味着今天只是锁价，锁定好这个价格，你点击 APP 上面的叫货到付款，5个工作日送到您的府上，您再做最后的去留。
0: 对的，这是您的自由。

0: 食材要准备一个，对吧？压舱石，对吧？
1: 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2: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3: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4: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六个黄金。
3: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4: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在金价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节点，我觉得这个好字呢，首先第一点啊，它要比上一次买呢更加让大家有信心，至少大家能看到一个上升的趋势。五天之前啊，我跟米家在这里销售黄金的时候，5月1号当天啊，东方购物售价啊1059，
5: 对的，
0: 1059，今天的价格是差了不多1080，对吧？
5: 好，
0: 这是第一点。你说我一直在盘整，对吧？一直在调整，那每盎司4600、4500，我当然也觉得没有信心。好，我让你看到希望，但是这个价差又不大，你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让大家更好的上车机会。你不要下一次直播马上就近在眼前，几天之后，我们的价格牌子随时会波动，而且大概率是往上调整。
5: 我跟你讲哦，是这样的，很多观众就是犹豫不决，对吧？你5月1号很多观众买了，他也是会隔两三天收货的，那你两三天去看竞价好了，但是不能再猛 K 啊。敲门，敲门，接了啊！他就敲门，觉得我今天定了，对吧？我隔两天我去看一下这个金价，如果金价往上走的，或者金价维持不变的，只要不跌破167块钱，我是赚钱的，那么我安心收下这块金条。
0: 对，
5: 假设说两三天里面我金价是跌破167块的啊，那我就拒收嘛。
0: 对，
5: 对啊，这个有什么风险呢？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如果呢5月1号很多观众是错过的，今天就是1080。
0: 你5月1号锁定这个价格，你今天如果拿到货，我还是以5月1号的价格给你的。不是以今天的价格给你的，对吧？
5: 是的。
0: 5月1号锁定价，你就反过来说，我今天是以1080这个价格买的，你未来对吧？你4-5天之后收到这个价格，有可能它往上调整之后，我还是以今天这个价格给到大家。换句话说，我钱还没付呢，其实已经赚到了。
5: 是的，这是我们锁价。什么叫锁价？就是我定一个名额，我去黄金交易所锁今天的实时金价，对，你就有这个名额了。在门店也有锁价，门店锁价是锁全款的，比如说你今天门店是1247，对吧？那么100个就是124700，全额付款，付完之后给你锁价了，
0: 对，
5: 然后去生产，大概1到2周之后生产好。你再去某家门店去取，
0: 对，
5: 但那个时候如果金价往上走了，跟你也没有关系，往下也跟你没关系了，好吧？就全额锁价。
0: 好，
5: 咱们是不花一分钱的成本的。
0: 对，今天是锁定价格，然后呢，在未来几天时间，你还有一个犹豫期，有一个观察期，一个时间窗口，价差是167，所以东方购今天售价是1080。
5: 对，
0: 1080，是不是价差这么大？大家也是第一次看到167，什么意思？就是它的抗跌性能有167块钱，不是16.7块，所以它的价差幅度越大，我的抗跌性能越好。反过来说，今天东方购物给您哪怕是100克108000块钱，它的起步门槛也要比你在门店124700来的更便宜2万多块钱。
5: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一点嘛，
0: 对吧？
5: 对吧？这个捡漏机会了，给你个倒车机会，就看你上不上车了。
0: 今天16700，我再拆解一下，我相当于我价差16700，100克的朋友相当于送了你15点几克的黄金啊，送了你15克的黄金啊，相当于。你打了个几折？8-5折吧。
5: 我跟你讲，送了15克黄金，你可以再贴4点几克买20克的，你也可以不贴钱，你就拿一根就
0: 来
5: 这个，这样，咱们的吉祥如意金给大家看一下，
0: 哎呦，
5: 它是正反面的。正面是它花开富贵的造型，
0: 看到，
5: 那反面是吉祥如意，这个呢是蛮有特色，它是4个9。
0: 哦呦，
5: 它虽然是个饰品，但是它能做到4个9，就行走的金条，
0: 行走的金条，
5: 你将来想回购也是可以回购的，因为它是4个9。今天这个价格也不贵的，总价是5600，单克价是1120块钱，对吧？你要知道门店的这种饰品，今天是1418块钱的金价，然后再加上工费，大概在1600-1700左右，今天5600块总价拿下它，你送礼也好，或自己带也好，我。

0: 配一根这个红绳给到大
1: 家的。这五克
0: 实心的。
1: 我告诉你，
0: 我会配一根红绳给到大家啊。但是大家回去，如果你们家有24K 金的那个吊坠、项链，你也可以去佩戴一下。
1: 红的也挺好的，红绳子也配的，
0: 给孩子也可以啊，
1: 也配的，对不啦？
0: 配的，
1: 对，
0: 给孩子也行呀，
1: 特别好。
0: 心中
1: 是4.9的，它不是一般的挂件啊，一般的首饰金它大概3.9，对吧？18K 金，这是一个
0: 4.9的，
1: 对吧？
0: 这个很久很久没来到东方购物
1: 了，而且它要比门店，我刚刚粗略算了一下。你差不多5克就便宜150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很久没来到东方购物了，
1: 我这样算下来是1100多。
0: 今天我两个福利，一个就是吉祥如意金捡漏的，还有就是我们金榜题名，是1985块钱，1985，
1: 幺九蹦，
0: 哎，这个谐音梗啊、哦。
1: 1985，
0: 因为今天是等级考结束、啊、对吧，今天等级考正好结束、哎、也是恭喜大家做了个圆满的答卷，
1: 特别好。
0: 然后呢也预祝大家我们到了高考啊，正式高考的时候，
1: 对，
0: 化飞
1: 官帽，嗯，金算盘，
0: 对，财神帽，咱们金算盘，文昌笔，对吧，都有给到大家。它是摆件、嗯、但这个摆件呢今天的价格也比我门店要划算，门店是2000加，具体2000多少我不方便公开、哦、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咱们反正是1985，这个价格是申请来的，
1: 好吧、啊、然后买金条的朋友看好了，现在是一根100克快没有了，好吧？还有，那你可以转而求其次，就是买2根50克的朋友，对吧？
0: 对，
1: 大中小，然后2根50克，今天也给大家省了16700，
0: 是的，
1: 也是16700。买2根50克，相当于再给你送出一根将近15克左右的一个黄金，
0: 你再贴4克多
1: ，
0: 就能多拿20克了，
1: 对啊。嗯，而且你这样分批去买进，未来分批卖出，对吧？一个摊低成本，第二个你自己还手中还有余粮。好吧，今天价差167，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而且还是那句话，金价没有什么时候买最好，也是大家什么时候更合适您自己出手。我觉得第一个合适看什么，看整个的趋势，当它在不停的盘整调整，今天有已经出现了一个向上拐头的时候，看好了，上一次直播国际金价是4600多，今天是4711，你自己去看，对吧？
0: 我们这个，我先跟着我们这个数据截止到2026年4月29号，因为我拉不到今天的，就看整个一个趋势。
1: 大家的手机可以查，
0: 主要看整个趋势。那今天的国金价呢，是晚上间3点半之后它是往上走的，对吧？
1: 对，
0: 到现在开始也是往上走的，探头的一个趋势。
1: 啊，
0: 对，我们不去预测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今天的这个机会你要抓住的，你可以过2天去看一下金价，没有问题。
1: 是
0: 啊，反正今天是晚上是1080，在东方购物，除了东方购物之外，任何的平台老庙彩印本色金条啊，彩印生肖金条不会到这个价格。
1: 上一次5月1号直播还是本色金条，是素面的。
0: 素面的，
1: 我今天还是很难背到货的这根彩印的，但这个彩印的工艺都没有算在我的克重上面，我是秉承着正公差上公差，
0: 对，
1: 保证我今天100克的原料金帮你做出来之后，再给你着色，再给你添砖加瓦。
0: 因为彩印金条一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王牌金条的，
1: 对，
0: 是主打的一号位的，就是一号位的。
1: 它
0: 因为它的工艺是非常非常精湛的，
1: 我相信它在你任何黄金资产配置也是个 CV 的存在。
0: 对，它本身的价值咱们就毋庸置疑了，对吧？
1: 对，
0: 包括再加上它的一个加分项，就是它彩印技术工艺。
1: 嗯，
0: 彩印部分我再强调一下，
1: 嗯、
0: 是不占金重的。
1: 嗯，
0: 咱们做黄金呢，做金条是做完素面金之后先称重，如果是100克的，只会比100克多而不会少，然后再去做彩印着色部分，所以它只会蓬荜生辉，它只是加分项，对吧？
1: 最后的大概一根100克的黄金已经有人在商谈，
0: 嗯，
1: 我希望大家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因为我们的直播剩最后的10分钟，如果你做不出决定可以退出购物车，因为要买的人多的是，
0: 你还
1: 不要站在这里面，
0: 对，
1: 对吧？因为为什么我们的金价实时波动，到时候这个价格就变成灰体字，就不作数了。
0: 对啊，如果没有抢到的话，你下次再来想要这款金条这个价格，对不起，做不到的。我们是按照实时的当日金价来为大家直播上的贡献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当一切不利因素对吧、啊、会影响到黄金避险资金这种属性本身的影响因素不存在的时候，它该怎么样走它就应该怎么样走，
0: 它的长期的趋势一直是好的。
1: 嗯，
0: 对，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看它过去10年20年的走势情况，它毕竟是不可再生资源，
1: 对，
0: 它毕竟是我们大家庭央妈都在囤的实物黄金、
1: 嗯、
0: 今天不跟你介绍纸黄金，
1: 它毕竟
0: 在摸得到的
1: 若干年之后能够为大家真金白银的输送你的炮弹，
0: 对，若干年之后你急需用钱了，老庙给你托底，
1: 对，
0: 咱们拿了金条直接来老庙的指定门店就可以变现，就可以回购了，没有后顾之忧啊。
1: 所以抓紧时间锁定好最后一根100克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把它给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
1: 哦，哥，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2: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3: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1: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3: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好的，七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彩印金条，彩印的马年生肖金条，好吧？就是我觉得马年本身就是给大家带来很好的寓意和口彩，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1: 马到成功。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哦，咱们的马年生肖金条，无论是彩印的还是粉色的，一般在东方购物大概率到十月份一定是。
0: 换下一批次了，
1: 下架了。嗯，换下一批就是羊年的了。
0: 对，
1: 如果说你要在十月份之后有送礼的，比如说有马宝宝出生的，
0: 对，
1: 马年结婚的，马年过大寿的，马年要乔迁的，反正就需要这个马年金条的，那么要抓紧了。特别特别特别注意是我们彩印金条，
0: 对，
1: 我们彩印金条和本色金条相比啊，露出频率是相对低的那个，
0: 对，
1: 对吧？所以每次看到就要珍惜。本来五月一号想上彩印的，但是不行啊，五月一号这个货没有那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延迟到了今天，
0: 电视机前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会给自己的孙辈们买那种压岁金啊，我觉得像这种50克的也好，100克的也好，就是对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口彩，也是一个压岁金的寓意，
1: 对，
0: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茁壮的成长。但茁壮成长，它不是一句空话，它一定是要有，对吧？我们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呢，你离开。一分一厘你都不行，对吧？有可能会寸步难行，所以实实在在的托底，对吧？刚才米佳说的这句话特别对，托底是什么？托底是家庭资产当中它有一个稳健的不怕风吹雨打的像泰山一样坚若磐石的底气和自信。而这份底气和自信是来自于什么？那我觉得绝对不是空口在这儿说，而是扎扎实实的金灿灿的黄金，
1: 对的，
0: 成色足的黄金4个9，然后品牌过硬、招牌过硬的黄金，老庙
1: 价值的黄金，
0: 然后东方购物电视公信力，我还是那句话，什么叫公信力？叫公众信任的感受力。就公众信任这个事情，它不是一天两天，对吧？我们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1: 然后
0: 我们说万里长城从一砖一瓦开始。我们的公信力做了22年，我们做老庙黄金做了18年，
1: 是的，08年开始，我们从08年开始坚持到现在了。哪怕现在有形形色色的媒平台，
0: 对，
1: 我们金条部分基本上都是在大屏，就东方购物的 TV 大屏来做的，因为 TV 大屏更具公信力。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观众大几万买的这个金条，我们要保证它的质量的，保送它的配送的，以及后面这个售后的。
0: 对，我首先保证是真品。第二个我保证它纯色更足4个9。
1: 对。
0: 第三个我保证它是正品。来，今天是老庙黄金的金字招牌。
1: 还有一点很重要，保证今天的价格托底。
0: 哎，
1: 这个是非常实在的。
0: 是。
1: 买金条什么时候都可以买，但买金条主要看就是价格。那么为什么不在门店买？要推荐大家在东方购物买金条，原因很简单，就门店的价格是根据国金价来的。
0: 是。
1: 咱们东方购物和门店价格相比，今天要差167块钱。
0: 嗯。
1: 这个价格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官方渠道没有一个渠道能做到的。啊，这就是我们公司。
0: 敏佳作为老庙的老员工，
1: 啊，对，
0: 说实话，金条卖出多少跟他的 KPI 业绩也没有任何关系，
1: 没有关系，
0: 跟我攀登的业绩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希望电视机前的顾客朋友能够以更好的姿态去迎接，可以说黄金的一个。黄金周期，
1: 对，这么多年，其实很多观众至少感谢东方购物和老庙的，真的在这个金条的投资金条的这件事情上，真的要感谢到我们。
0: 你的股票也好，你的各种定期也好，你的理财也好，有这样走出一个非常稳健的单边上扬的形式吗？
1: 这是2003年到我们今年4月30号的一个黄金走势 K 线图，
0: 对吧？
1: 啊，2023年开始，对吧？你看它中间有波动，有起伏，很正常呀，对吧？一个心电图一样，有起伏很正常。你看它到后面慢慢的。看，就是整体一个单边。
0: 你在这个时间点买，你在这个时间点买，你在这个时间点买，我告诉你都不后悔。但世界上唯一没有的就是后悔药。
1: 对，
0: 好吧，
1: 错过了就是
0: 错过了就是没有了。而且今天，说了这么多，还是那句话，最后4分钟不到的时间，为什么今天买2根50克？你首先第一点，你上一次买了1根100克，对吧？1200、1300，好。没关系，今天2根50克或者3根50克的朋友，我是不是可以帮你拉低成本、探低成本？
1: 我们均价往下走了，
0: 对
1: 吧？但是我们的数量，黄金数量多了
0: 啊，所以你的成本是探低了啊。第二点，价差167，也就它不是16块7，16块7一晚上就翻过去了。
1: 对，
0: 我价差167，我的抗跌属性是不是有这条护城河筑成了167米的宽？你想想看，它有多保险？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来1080这个价格，敏佳已经反复说了，我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跟东方购物的优势做比较。
1: 对的，我跟你讲，上次5月1号我也说了，那个价格我也跟大家说了，除了东方购物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渠道能做到。
0: 忘记5月1号。
1: 今天我同样这句话啊，你不要等到了5月15号你再来跟我讲，敏佳，你给我1080这个价格是做不到的。
0: 忘记5月1号，为什么？5月1号跟他今天只差了东方购物售价只差了21块钱，100克就差了2100，但是5月1号不是彩印。 它是素面，
1: 对，
0: 我觉得我更喜欢彩印。
1: 哦，对哦，
0: 对吧？
1: 彩印的成本会贵一点，
0: 好吧？
1: 它的工艺在摆在这里。
0: 我不是说素面不好，人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彩印是不是更锦上添花？
1: 更
0: 对吧？
1: 的确，在视觉冲击力上，彩印一定是更加的要厉害一点，
0: 对吧？你就看一幅素描和去看一幅富春山居图。
1: 那
0: 是完全不一样的意境和美感啊！
1: 我要用国画的感受，
0: 对吧？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没有？我们今天的一百克，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可以，
0: 没问题。你任何黄金、任何金条，今天只要在东方购买，也只有东方购给你提供货到付款。
1: 可以到门店，你也不可能货到付款呢，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好
1: 吧？
0: 哎，今天还有朋友是买那个五克
1: 吉祥如意金，很不错的，
0: 吉祥如意金，
1: 这是个捡漏的，
0: 很
1: 久没来了。
0: 啊，吉祥如意金五克的，它是行走的金条了，
1: 也是
0: 对吧？它是四个九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可以下个月，对吧？我们说那个金榜题名的中考的高考的朋友来，我们还有啊，整个造型非常好看的。
1: 对的，我们平时应该不会出现的，一年一般就以前也没出现过，今年第一次出现。然后今天这样直播结束之后，这款直播应该不会上金榜题名了。
0: 金榜题名足金套装。1985、哎、要985，
1: 这个谐音梗很好。
0: 祝大家每一个莘莘考子，对吧？
1: 对的，
0: 学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1: 然后1985，
0: 要985，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了，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啊，这款辅酶 Q 十的含量非常高，关键是不光有高含量，而且高吸收率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天气呢已经是昨天啊这个立夏之后天气越来越高温，很不舒服，胸闷等等。那更好的保护心脏，这款产品通过了国家食药监局的认定，蓝帽子的标识贴在上面，增强免疫力以及抗氧化两种功效双剑合一。而今天性价比呢1000出头。七瓶带回去，所以建议大家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嘉伟，请大家问个好，嘉伟。
1: 哎，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辅酶 Q 在东方购物已经推出很多年了，观众朋友们可能家里买的进口的啦，包括东方在购买的，很多的价格可能都偏贵一些。如果全家老小一起在吃的话，花费不菲。今天我们白药去带给大家含量更高、吸收率更强的辅酶 Q 十，因为啊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买了白药去的鱼油，买了10年的时间。我们一直说鱼油加辅酶 Q 十才是你的心脑血管整体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所以今天更高的辅酶 Q 十，更好的辅酶 Q 十，但是价格只有你现在可能在买的某会的一半都不到，适合全家人长期来服用。包括刚刚潘老师，其实我也提醒大家啊，气温升高、血粘度升高，心脏这个时候需要的动能会更快、更多。这个时候，我们辅酶 Q 十补充正当时。
0: 对，看看嘉伟这边，我们有几个参数啊？为什么把这个参数列在上面？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拳头啊！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含量注意，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可以说都是我们现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辅酶 Q 十的巨人，每一粒45毫克，但是。白药去这一批批次的抽检实测值达到49.47，什么概念？中国国家规定，一个正常成年人吃50毫克以下是安全而有效。我们上海人有句话叫可。49.47，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时，不能再超过了啊。相比于某会，我们又多了那10%，而且这10%是在安全的、有效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所以更高的辅酶 Q 十带给大家。
0: 但是不光是要高含量，
1: 对，
0: 我还得高吸收。
1: 是的，
0: 我光含量高，我不吸收，阿莫永然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来看吸收率达到380%。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其实吸收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很多吃某会的观众们都应该知道了，对吧？辅酶 Q 十真的吸收以后，对身体的帮助真的太大了。但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今天说我们是一个吸收性的突破？很简单，诺会有胶束技术，我们叫做超分子微乳技术。这个实验等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啊，千万不要走开。那个实验会让你感受到身体能够得到辅酶 Q 十带来的更多的能量的同时，既高含量又高吸收。反过来说，我产品升级的价格是不是更贵？但是潘老师手上这块板就告诉大家，价格啊，你难以想象。
0: 我记得原来真的是跟家人一起销售的是11983瓶吧，
1: 对，
0: 就是对吧？大家说这种产品，但今天11983是6+1七瓶装带回去，每一瓶自己算下来才200多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00多块钱，每一粒1块多，
0: 对。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来，我们请嘉伟一起移步到今天的主讲区，给大家来看看。你再看看这个好评，这个大家说金杯银杯的积攒，就说明这款产品确实出来也不是一天两天，但是性价比高、高吸收率、高含量，是我们绝对买辅酶 Q 十不能错过的两个参数。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强调一下，其实我们把含量跟整个的这样一个吸收性讲完以后，关键是我们今天叫双蓝帽。注意，观众朋友，蓝帽子是我们国家规定的，经过动物实验以后能够证明对我们身体能够起效的保健功能。
0: 是，
1: 一般辅酶 Q 十包括某会是增强免疫力。但我告诉大家，今天因为我们白药去的含量更高，吸收率更强，我们还批出了一个叫抗氧化。注意啊，免疫力可以说是我们人体对抗外部的一条防线，对吧？菌啊、毒啊、各种各样坏东西要对抗、要伤害你，你可以对抗得住。但反过来说啊，叔叔阿姨们，哪怕你待在家里面，你的老化、你的老去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苹果切开到最后就黑掉了。
0: 对，
1: 这其实就是人体不断的氧化过程。能抗氧化，顺便告诉朋友什么意思，我们能够通过细胞能量的转化，很好的对抗我们身体的一个衰老。无论是对血管、心脏、心肝、脾肺肾还是细胞来说，抗氧化这三个字太重要了。
0: 谁都希望说，哎呦，侬几岁了，侬可不错。
1: 对，
0: 谁都希望别人夸你是这个，对吧？你明明已经是可能60-70岁了，但看上去还像40-50岁的小年轻小伙子一样。那我们说由内而外的年轻和美丽，其实这不是口说无凭，这叫真真实实的印在瓶身上，
1: 对，
0: 说明它具备这样的功能。
1: 对，
0: 注意啊，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为什么说别人只有一个蓝帽子，我们有两个蓝帽子，其实这跟我们的吸收率息息相关。
0: 是，
1: 注意啊，我们今天这个吸收率叫超分子微乳技术。很多观众朋友啊，如果看过某会，正在吃某会的，今天不妨来看这个实验，
0: 看看啊，
1: 震撼啊，震撼！记住你的眼睛
0: 啊，
1: 观众们看清楚，普通的辅酶 Q 十，观众们你自己看啊。当我停止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大家都知道的，辅酶 Q 十是一种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
0: 啊。
1: 它的特点在于，我们的小肠很难被吸收，因为它是一种油，而我们的小肠是让水过不让油过。注意啊，观众们，我滴入的是我们白药去的辅酶 Q 十，来。1秒钟，不用筷子，不需要任何的外来的工具， 直接一秒乳化，而且层次飞得非常非常的这样，整个一个完全溶解的这种状态。广东人说天哪，怎么比那个教授技术还要厉害？注意啊，观众，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哎，机器人 AI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什么？都在不断不断的发展。营养学也是一样道理。我们用这块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白毫球的这个吸收技术是更好的一款，可能说对你的身体更有帮助的这样一款更好的一个技术。首先，如果我们把辅酶 Q 十分子比成一个椰子，以往的教授技术，今天我们的超分子微乳就是一个乒乓球。观众朋友们，椰子大还是乒乓球大？越小的分子越能穿透我们小肠的缝隙，这一点大家都明白。那乒乓球一定能够什么更好的让我们的小肠的缝隙能够吸收，就间接提高了吸收率。关键在于那个大家知道的耳熟能详的胶束技术，我们来看这个胶束技术啊，对吧，某会一直在用。但是大家知道这还是分层的。什么叫分层？里面是红色的辅酶 Q 十，外面是一层水，当整个水被小肠吸收完了以后，还会有一些辅酶 Q 十啊，因为没有及时被吸收所浪费掉了。我把它形容为什么，一个是饺子馅，一个是饺子皮。哎，你可以只吃饺子皮，你也可以只吃饺子馅。但观众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叫超分子微乳技术，它做到了水脂双溶，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中有油，油中有水。哎，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一个馄饨啊，叫菜肉馄饨。
0: 对，肯定我
1: 菜肉馄饨里像的馅儿，既有菜又有肉。你们家孩子，你说我只吃菜只吃肉，你碰到菜肉馄饨，你说你能挑得了吗？挑不了了。
0: 姜伟，我能不能问一下，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技术，是不是特别适合我们人类的一种肠道的情况？
1: 是的。当小肠分辨是水的同时，整个的油就顺着这个水分子吸附在水分子上，完全被吸收了，润无细无声的达到了什么水脂双溶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观众自己可以回家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啊，越做你越会发现我们的辅酶 Q 十是经得起任何实验的这样一个考验。我们是真正能让你的身体得到更多辅酶 Q 十带来的。
0: 那么很多人说有疑问了，我既然是这么好的一个技术，那我为什么今天会对我的心脏和血管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
1: 对，
0: 我不但要吃它的鱼油，我还要吃它的辅酶 Q 十呢。
1: 是的，注意啊，我们披出来一个蓝帽子叫抗氧化。其实氧化反应时时刻刻在伤害我们的整个身体。对血管来说，内皮细胞损坏了，对吧？你的内皮细胞啊，钢丝球氧化的这些坏的自由基在伤害你的血管内皮。好，接下去导致什么？弹性下降，太硬了，血一下冲过去都容易爆。还有脂质垃圾在那些坑坑洼地方特别容易沉淀。接下去伤害我们的心脏，为什么？我们知道啊，人在特别剧烈的运动以后，人在熬夜之后，人在心情剧烈波动以后，你的心脏当中心肌细胞会大量的损伤。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什么？长期以后心肌的收缩力下降。同时心律失常，最后导致什么？心梗，亦或者心肌细胞突然短路这方面的问题。而我们今天能做到的叫抗氧化这件事情，就能真正的为你的血管，为你的心脏带来更多的帮助。
0: 是不是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到正常的活力？
1: 当然当然。同时我想跟大家说清楚，就是很多市面上的辅酶 Q 十，您可能要吃个七八粒五六粒，因为它含量不够多啊。但我们今天真正叫双高。什么叫双高啊？每一粒含量刚刚说过了，49.47的抽检结果，与国家规定的50毫克每粒基本上已经持平了，相差无几。同时我们再加上超分子微乳技术，让这49.47真正到达你的身体当中，让您花的每一分钱，让你得到的每一粒白药区的辅酶 Q 十，真正能为你的心脏、为你的细胞所用，提高你身体的各方面的机能。
0: 我们的父母在天气热的时候，特别是说我们盛夏即将来临的时候，往梅涕啊、三伏天、
1: 对吧？
0: 不舒服、胸闷啊、气短啊、走楼梯啊，可能平时还觉得没什么，但是天气一变化，你会觉得自己不舒服。
1: 对，
0: 这时候这款白药区的这款啊，我们说辅酶 Q 十正当其时。那为什么在今天东方购买呢？价格划算呀！
1: 对，
0: 你去看一看啊。
1: 对，我们专柜当中，观众朋友，499，
0: 560粒
1: 、算下来8块多一粒。你说一个人吃吧还可以，但你老两口现在一起吃吧，小两口是不是现在也在吃？中年人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真的不要去忽视它，发生问题都是可能说天大的事儿。这种情况下，东方购今天啊，特惠价格你全网都找不到的优惠力度，
0: 高含量加高吸收率双重保证的情况下，外面一瓶499，我这个价格基本上只能买2瓶半。
1: 对，
0: 但我今天是1、2、3、4、5、6，再送一瓶，7瓶，送的这一瓶跟主品一模一样的，7瓶装带回去，1198。哇，这个价格真的是，
1: 对，
0: 哪个渠道还能再买？
1: 每粒2.8块的同时，
0: 对，
1: 这种东西我真的建议啊，大家因为看到白药区的这款辅酶 Q 十有7瓶装，果断入手，因为这就是东方购包括全渠道的一个底价。
0: 对，
1: 买2到3套，随便或者凑单。再送400块钱基本油，这种每天都在吃的东西，你囤货不怕的。单瓶算下来114，每粒1.9块，哥们儿你自己看看，现在你吃的某会，基本上最优惠的时候，基本上也要达到3块多4块钱左右一粒。所以我刚刚说了，品质更高、含量更高、我们的吸收力更强的产品，应该贵一点。 但是今天只有它的一半的价格，真的是适合中老年人叔叔阿姨们全家人一起长期去吃的好的辅酶 Q
0: 十。你就算不参加活动，每一粒2.8元、也要比我买一瓶矿泉水可能还要便宜吧？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的保健，无论是血管还是心脏，在炎炎夏日来临之前，好好的先预防起来，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2: 像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确实市面上拿到两个蓝帽子标识的
1: 辅酶 Q 十，东方购目前来说在售的也就这一款了、包括市面上面很多辅酶 Q 十单一蓝帽、我们今天双蓝帽说明什么？内外兼修，免疫力是对外面的那些坏东西对抗你身体的一种防御，但反过来说，你的身体哪怕没有任何碰到菌啊毒啊，也是在老去的过程，因为氧化反应是你身体时刻在进行的。
0: 对，
1: 抗氧化这件事情其实啊，一方面很多女性听到抗氧化，哇，皮肤啊、身材啊各方面都得到更好的保养，但反过来说，其实你的心脏、你的细胞、你的血管都是被氧化所慢慢侵蚀的，能够抗氧化就是对你全身细胞进行到一个更多的一个保养。
0: 经常运动的朋友一定知道，跑完之后其实你要进行一个恢复。
1: 对，
0: 为什么要恢复？心脏的恢复，血管的恢复。那恢复起来大家会说，哎呦，我年纪轻恢复起来很快，年纪大了恢复起来慢，那这时候你是不是要增强心脏的动力？
1: 对，
0: 你是不是要增强血管的弹性，对吧？我们说百奥盒的鱼油非常好，同时百奥盒的这款高含量并且搭好了高吸收率的这一款辅酶 Q 十是不能错过，而且它的抗氧化能力直接明明白白写在瓶身上面，
1: 对，
0: 这就说明它有这个作用，不然的话我们不会认的。
1: 是的，
0: 对吧？要买就能买这个。
1: 强调一下，为什么会有国家批出的双蓝帽？因为我们今天产品跟其他辅酶 Q 十不一样，我们的含量是达到了国家规定的一个临界值。国家规定正常成年人一天是50，对吧？过犹不及，安全有效的补充。我们是抽检结果49.47，观众朋友啊，开玩笑说，咱还您刚才我好代购了啊，
0: 对，
1: 完完全全达到了一个临界值的同时，我们的超分子微肉技术是能真正让这些辅酶 Q 十到达你的身体当中，穿透你的小肠，从而进入血液循环以后，给你的心脏、肝脏、肾脏所有需要辅酶 Q 十能量提供的细胞，全身的能量提供的。所以很多观众，包括刚刚大家看到了丹丹，对吧？在东方购物，其实他服用营养品啊，一直都是属于这种与时俱进类型啊。包括他吃诺慧也吃了很长的时间，但大家看到没有？他刚刚拍了一个 VCR， 专门介绍我们这款百奥盒的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吃完以后身体的感觉，一些小的细节上的变化，他会感觉到什么？哎，这款辅酶 Q 是让我的身体感觉到更舒服，让我的整个皮肤啊、身体呀、各方面的整个机能感觉到更什么？更健康。这其实就是微小的差距，但带来的身体当中的变化，其实是每一个人长期服用能够感受得到。
0: 我们是不是做子女的，希望自己的父母看上去没有超过10几年龄？
1: 对，
0: 我们的父母基本上都已经步入到了70、80岁以上，对吧？看上去到时候，哎呦，看上去，哎呦，好年轻啊！我们做子女的也很开心。年轻从哪儿来啊？不是你嘴巴上说说，也是因为他选择了正确的对路的东西。
1: 当然，
0: 我们今天什么叫正确对路？第一个，你一定要认准国家的这个蓝帽子的标识。第二点，你看好了，我们就把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这两种作用同时写在上面。
1: 观众朋友们，很多朋友说，哎， 为什么不是什么辅助降血脂啊？为什么不是对某个器官啊？我们说到底，观众朋友，辅酶 Q 十是干什么的？辅酶 Q 十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器官。很多人说，哎呦，辅酶 Q 十对心脏，对，因为心脏是我们人体耗能量最大的器官，它一旦缺乏能量，它紧着辅酶 Q 十用。但反过来说，我们所有的辅酶 Q 十这个元素，它其实针对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的。心脏我们看到每天消耗辅酶 Q 十，但你看看。全身上下，心肝脾肺肾加个大脑，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
4: 我能补充从外界食物当中去获取吗？
1: 获取不了的，获取不了。观众朋友，
4: 对，
1: 你先天开始，你的人会自身分泌辅酶 Q 十，但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的辅酶 Q 十每天属于入不敷出，就你每天付出的、用掉的，比你每天身体生产的还要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观众朋友。哎，你心脏跳不动了，因为它一天要消耗120毫克左右辅酶 Q 十，肾脏每天要排毒，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每天这个肝肾的负担也很大，还排毒100毫克。肝脏要代谢70毫克，大脑要思考13毫克，肺部要呼吸6毫克，脾脏要运化5毫克。人一天干什么？这张图上面标示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不是让你什么年轻，让你什么健康，这是一个人一个生命体要保证基本的活着，它需要消耗辅酶 Q 十的量。
4: 但是我们年纪的增长是上去了，
1: 对，是的，
4: 收入的增长是上去了，
1: 对，
4: 但是我们消耗的东西往下降。
1: 我这点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好像启发你这样一讲，我好像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嘛。对，这其实来源于你所有细胞都在消极怠工。什么叫消极怠工？我们来看这张图啊。刚刚其实潘老师找的那块板，一天消耗300毫克辅酶 Q 十，对吧？这是你铁定要消耗掉的吧？你人活着就要消耗。
4: 好，
1: 但这块板块嘛，你看看，20岁的时候，辅酶 Q 十其实在我们人体的线粒体当中分泌量是达到巅峰。20岁，我相信现在叔叔阿姨们平时老伙计聚会，对吧？跟孩子们讲以前的事。想当年，对吧？想当年什么时候？想当年我就是20岁、2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状态是最好的。那个时候小姑娘，那个时候小伙子拉出去都很帅，都很漂亮。哎，没有什么，好像看上去这个人就不对。
4: 对。
1: 但是60、70岁，开玩笑说差着辈分，对吧？有的人哎60、70岁看上去40、50岁，有的人40、50岁看上去60、70岁。
4: 对。
1: 为什么？因为辅酶 Q 是到了40岁左右，它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你所有的细胞都处于新陈代谢下降。啊，属于缺乏能量的状态，没有办法给你满负荷运作。我们来看这块板啊，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中的辅酶 Q 十减少57%。注意啊，这是一个自然老化。那你想想看，观众朋友，你每天入不敷出，每天入不敷出，就好像你每天，哎，我开玩笑说，你每天家用开销一天要花300，你现在退休工资一个月每天只能赚进200，那你每天每天这个进账永远少于这个出账。你将来的经济是不是就破产了？
4: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每天你的这个能量消耗远远大于你身体的补给，到最后人也有一句话叫积劳成疾，身体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4: 而且从外界食物中获取也是有限的呀。
1: 对，
4: 你就说辅酶 Q 十，它从食物中提取，牛肉你要吃11斤，你沙丁鱼你要吃5.5斤，这是不现实的事情啊。
1: 对，
4: 对吧？
1: 还有5斤的花生。为什么等于我们一粒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叫高含量。
4: 对，
1: 高含量的高是我们站在一个安全而有效的补充情况下。
4: 没错，
1: 注意国家规定1天50，哎，观众朋友，凭良心说，我做到49.47，浓癌像哪能啊？你还想怎么样？
4: 实测抽检啊，
1: 实测抽检值49.47，
4: 是
1: 贴着这个临界点给到你更多安全的辅酶 Q 十，同时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个吸收啊，因为辅酶 Q 十光谈含量不谈吸收，那完完全全有可能你吃下去的花的钱全是浪费。我们来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来，普通的辅酶 Q 十你自己看啊，我再怎么搅拌，当我停止搅拌，水还是油还是油，辅酶 Q 十还是那个辅酶 Q 十，没有办法被你的肠道所吸收。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慢慢看一下。好，注意啊，我们的口号一秒乳化，来，一秒钟就能溶得干干净净。而且观众朋友啊，哎，我这边熬一下造型啊，很多观众你都知道的，吃辅酶 Q 十胶囊喷喝着水喝，对吧？直接吞下去。今天嘉伟
4: 直接喝吗？我第一次看他直接喝，
1: 哎，像喝红酒一样摇一摇，然后把这杯辅酶 Q 十喝掉。
4: 你看他杯子上面还没有那种残渣。
1: 对，哎，这个就是潘老师为什么我要喝掉。熬造型归熬造型，但大家知道的，如果油你倒到水里面没有完全溶解，最后你把那个水倒掉的时候，杯的杯底跟那个杯壁一定会有很多的油的残留。
4: 有啊，
1: 观众你自己看一下杯壁。好，再看一下杯底啊，观众们看看杯底啊，清清丧丧，就跟我刚刚倒了杯白开水一样的概念。所以很多人说怎么会那么神奇，很简单，其实我告诉大家，现在的科技进步很多，嘉伟潘老师我们都看不懂，什么 AI 芯片啦、机器人啦、航天航空啦，对吧？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说平时有这种金融理财的话，对这种概念的东西都很了解，看不懂没关系，但是你要及时的去享受这个时代的红利。问问豆包，哎，问问那个 DeepSeek， 问问那些 AI 的高科技， 辅酶 Q 十目前发展到的阶段，就是这样水溶性特别强的辅酶 Q 十才能真正帮到你的身体真正的吸收。
4: 不是你问豆包，你花的这个钱豆包收费了，豆包花的这个钱我还不如花在今天实实在在的这个上面呢。开句玩笑话，对不对？我今天1198，我算起来是7瓶，每一瓶100多块钱。我问个豆包还得几百块钱呢，对不对？但关键是我今天还拿到的这个产品，门店当中499，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贵？哎，贵有贵的道理，技术就要买手机，你2、3年生手机现在你跟不上了吗？为啥手机有的人说1、2年要换一次？
1: 是的，
4: 它的芯片呀、啊，它的镜头啊，它的摄像头啊，像素啊等等，就是买更新的产品。电子产品尚且如此，我们对于身体好的东西是不是更要如此？
1: 对，
4: 高吸收加高含量，门店1瓶500块钱，7瓶3500，我今天7瓶来。1198，一罐100多块钱，
1: 关键单利哦，1.9块参加完活动，这个价格，官方，你家你老两口吃，儿子女儿对吧？或者儿媳妇儿，或者是那个女婿，都应该一起吃起来。每天花费，全家人如果4口人，8块钱不到，官方，一瓶运动饮料的价格，半杯咖啡，半杯奶茶。这些东西你都能换来全家人每天能量的补充，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太
4: 高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凑单，一定要凑单，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尝试，
1: 对，
4: 一定要尝试，好吧？坚持是经常试。然后今天凑完单之后算起来是798，
1: 对，
4: 好吧？单利算起来1.9块，可能要比你买一瓶矿泉水还要更便宜。
1: 是的，
4: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的朋友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5: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2、3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6个头了，还可以跑个1-2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
4: 我现在发现还有很多朋友是买了一个小组合，就是小组合是698，然后我算了一下大组合是1198，差了500块钱，但多了4瓶。
1: 对，
4: 你一瓶才花了120，
1: 关键我强调一下，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是需要长期来补充的，真的是长期补充。因为你想呀，你的细胞无时无刻，你现在看电视，你的心脏每跳一下，你的眼皮每眨一下，你大脑当中在听我跟潘老师两人解释，你眼睛看到的所有东西，这其实都要消耗能量才能完成。
4: 对对对，
1: 包括啊，我们这位姐姐
4: 70吗？
1: 66，但今年应该67。哦，你随便怎么看、哦、看不出来吧？这位啊，这位我们的姐姐，其实她一开始的时候，她确实也不是吃营养素的，她一开始是在那个美容院去做美容的，但后来因为接触到白药雀辅酶 Q 十以后，她觉得内外兼修更好，毕竟涂在脸上的，对吧？你吃到身体当中，你想想看，你年轻的时候不需要涂脂抹粉，状态也很好。 结果吃完辅酶 Q 十以后，你看这个状态越来越好。刚刚那位啊，刚刚那位先生是什么？学营养学，他自己知道辅酶 Q 十原来不吃，结果呢，年纪大了以后，他平时跑步嘛，跑回来以后发现回来的时候要走回来，结果吃完以后买去了辅酶 Q 十以后，哎，能够跑回来，
4: 对，
1: 整个的身体的机能上了一个台阶。
4: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现身说法。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抹再多的东西，营养素也好，或者做美容，它只是暂时的，它终归会有洗尽铅华的那一天。那什么让大家能够长久保持？但我觉得有很多因素啊，饮食啊，睡眠啊，情绪等等。但是你的内脏的修理，你的内脏的保养，车尚且如此要去保养，你不要说是人到中年之后它本身在衰减，你的各种东西机能跟不上的时候，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你马上到夏天上下的时间你会觉得自己力不从心的，这时候是给大家增强更好的免疫力以及增强更好的抗氧化能力。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其实像现在这个季节，对吧？立夏啊，整个身体的可能气温啊，有的时候温差会比较大。
4: 是是，
1: 注意啊，
4: 有
1: 气温一会儿会儿高，一会儿会儿低，你的心脏其实在不停的调整你身体当中的一个含氧量，包括血管当中的这个收缩和扩张。啊，这种状态下，心脏起起伏伏，有的时候，观众朋友，我强调一下，你老是感觉到你的心脏在跳。心脏在刷存在感，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想想看，每天心脏其实它无时无刻不在默默的跳动。
4: 对，
1: 这种默默是你感受不到的。往往你感受到它的跳啊，你的身体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4: 是，
1: 画面当中看到这些东西，观众朋友们，我们一直在讲我们的人生，对吧？每天要写成一段故事。但是反过来说，咱们不要千万有一天变成别人口中的一段事故。对。故事每天啊，长更长新，开开心心。但反过来说，事故一次，可能就会让你的这个美好的家庭，对吧？美好的可能说生活戛然而止。
4: 人生不可以再
1: 重来，对，真的是这个样子。
4: 你不可能再倒回到过去的岁月当中，但是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主权。
1: 对，
4: 你让有自己更好的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力。我没有办法去掌控别人的身体，但是啊，我作为晚辈，我可以让我的爸妈显得更年轻。
1: 当然，
4: 我可以让我的父母能够在七八十岁还能够跟我出去旅游。
1: 对，
4: 这时候是我们父母，是我们子女该，我们自己也是父母，对吧？我们也希望自己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也能够有更好的腿脚、更好的身体，像潘登伟。每天要跑步，每天要跑8公里，那靠什么来支持？我觉得很多情绪的支持，情绪价值的提供，但是真正好的物质的提供，一定是我们的辅酶 Q 十。
1: 对，其实我刚刚跟潘老师我们在聊，对吧？差不多40多岁的年纪，这个时候正好是事业，当然你说该打拼还是要打拼，
4: 是。
1: 但反过来说，自己身体的这个衰老，或者说有一点的退步，这其实人是感觉得到的啊。反过来说，这个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不要去硬撑，做一些适当体育运动，比方说每天跑步啊，每天健身啊，稍微饮食结构注意啊，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你自己的身体习惯。
4: 对。
1: 但反过来说，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素。就每天维持你身体机能的这个东西，你要维持好。那什么是我们维持身体当中最基本的一个营养素？很简单嘛，就是能量嘛。你想想看，你家里家用电器，冰箱、彩电、洗衣机，你买的再好再贵，基本条件它也得有电啊。五一节，观众朋友，我不知道你到哪里去玩的，你开车出去的，你坐高铁出去，你坐飞机出去的，这些交通工具要动得起来，他们都需要有能源。你现在家伟在讲话，对吧？啊，大脑在思考，手在动，所有的这一举一动之间，我都要消耗能量的。能量哪里来？辅酶 Q 十提供的，就是潘老师说的辅酶 Q 十。明白啊？产生能量需要辅酶 Q 十，关键在于你选对没选对辅酶 Q 十。不要钱浪费掉以后，身体是没有感觉的。我还是强调，咱们学营养学的，买营养素的，最终的结果是你的身体要有体感，你的状态要越来越好，这才是对一个产品来说真正的无价之宝。
4: 我们并没有把它吹得天花乱坠，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今天推荐给你的是一个适合我们这个年纪的，
1: 对，
4: 也适合我们的父辈的，
1: 对，
4: 甚至更适合我们的一些高龄老人来吃的一个产品。高吸收和高含量两者缺一不可。先来看这个蓝帽子标识，这是国家认可的一个标识，
1: 它代表着保健功能，
4: 对，
1: 是有动物实验的哦，
4: 对，
1: 达到的功能叫增强免疫力以及抗氧化。因为大多数包括东方购现在在售的辅酶 Q 十都是只有增强免疫力，
4: 对，就这一个，
1: 对，我们今天是叠加抗氧化。还是要强调一下，氧化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造成的伤害，其实可以说啊，人的衰老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
4: 没错，
1: 抗击氧化意味着什么？就是你看着更年轻啊，看着更健康啊，看着精神更好，能够吃得更好，喝得更好，玩得更好。
4: 对，然后每天一粒就够了。
1: 对，因为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
4: 已经达到了国家标准所规定的上限。
1: 对，
4: 抽检结果49.47，
1: 对，
4: 高含量以及搭载高吸收，光有高含量没有用，光吃不吸收没有用啊。
1: 这个要强调一下，因为我看过最低的辅酶 Q 是1毫克，那1毫克观众朋友，你每天吃1粒，这个我觉得就基本上一句话了，叫聊胜于无。
4: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1粒是轻轻松松能够达到国家规定的正常人每天的上限的摄入量就够了，1粒够了。 关键咱们还有这个独一无二的超分子微弱技术这个概念啊，再给大家做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因为很多观众说，哎呀，你这个不用做了，这个我实验早就看过了，观众们啊，
4: 不一样，
1: 这跟某会不一样。
4: 对，
1: 观众们来看一下啊，普通的辅酶 Q 是我再怎么搅拌，它不溶于水。好。旁边这个观众朋友们啊，没有筷子，不需要筷子啊。很多观众看了某会了以后说，筷子呢？筷子呢？
4: 对，挨了。
1: 不需要。来，我们直接把这个白药去的辅酶 Q 是滴进去，然后好，
4: 晃一下吗？
1: 化了呀，完全溶解。
4: 他刚才把这杯喝了，然后我以为会留点残渣，有点油脂。
1: 完全没有，观众朋友
4: 们。你喝红酒还有点挂杯呢。
1: 这就是技术，观众朋友，这就是技术。技术决定了我们的产品是站在辅酶 Q 时更高端的品质上的。但反过来说。卖这个价是符合它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层次，
4: 技术
1: 对吧？
4: 决定了身价嘛，
1: 对对对，
4: 对吧？
1: 高含量高吸收，卖个高价，我觉得很正常。
4: 四八九的就很正常。
1: 但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看市面上面没有这种技术的，可能含量只有3毫克、5毫克的，基本上可能都要卖这个价格。
4: 好，我今天告诉你，今天东方购为什么没有买？首先，我们这个组合不是常规组合，6+1组合就是今天一个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6+17瓶装，1198。然后再来，有很多人我看后台数据还有买3瓶的，哎，3瓶698。是划算，好，但是跟我7瓶比的话，差了4瓶，差了500块钱，每一瓶差了120块钱。
1: 对，
4: 你选择什么？肯定选大组合，而且买3瓶不够了，你再要买，我没有6瓶，没有7瓶装了，我就6瓶装、5瓶装。你趁着现在还有大组合这么划算的机会，你干嘛不参加个凑单呢？我凑完单之后算起来7、9、8是7瓶，每一瓶才110几块钱。
1: 对，
4: 每一粒单价算起来不到2块钱，你买瓶矿泉水还有2块钱呢。
1: 所以今天啊，真的，我觉得白药区的辅酶 Q 是当得起叫。价廉但是物美这4个字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哎，观众啊，为什么白药区能够做到如此低的价格？看在叔叔阿姨们对白药区的鱼油支持10年了，但我想强调，光吃鱼油你那个路啊路通了，但反过来说，你的心脏要像一辆法拉利啊，对吧？法拉利我们说好马配好鞍，
4: 对，
1: 好车配好路，对吧？整个心脏的能力更强，搭配着我们的整个高速公路，对吧？畅通的血管，就是让自己的身体
4: 昨天是我生日，
1: 那
4: 我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是什么？我不是给自己换了一部手机，我是给自己买了鱼油和这个。我觉得对于人生下半场开启的我来说，是更好的身体，
1: 对，
4: 是对家人的保障，更好的强身健体，是我们作为自己的父母。来说是更好的保障，对子女来说，对吧？对于父母来说，我们好身体，他们也很开心的呀。儿子很健康成长，
1: 全家人都健康，
4: 还真是这样，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6: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呀。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去买口辅酶 Q 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我想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7: 买了大概10瓶吧，搿趟。刚刚买，心脏又跳了，我自家打，哎呀，手自家打，有种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搿老好嘛，侬自家等呢？
8: 就感觉就是
7: 哒老慢的，我自家晓得一样，老早哒跳老快的。
8: 现在是这种。
7: 搿有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8: 对对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7: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激动一拨抖，哒地牢，我吓嘞。
4: 我觉得今天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我觉得白药盒给到大家一个辅酶 Q 10的补充，大家之前吃完的啊，已经快见底儿的朋友，今天7瓶装带回去，1瓶100多，对吧？你参加完活动，一粒才1.9块，2块钱不到，这是对于每天日常补充的摄入，一粒顶格了，
1: 对，
4: 49.47毫克，吸收率达到380%，既要高含量又要高吸收。
1: 关键啊，观众们，其实我们人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大量的能量，年纪大了以后，其实消耗的量。不会多，但反过来说，因为你身体当中自身产生能量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差了。观众朋友们，入不敷出这件事情，我们上海人啊，其实对这个能量的消耗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叫吃力。对吧？啊，你每天感觉累的时候，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听到身边人或者你自己感到，哎呦，今天您老吃力了。但反过来，吃力，细胞的力气被吃掉，它就没办法更好的为你工作了，所以你会出现各种的问题。每天的吃力，最后变成的是什么？积劳成疾这4个字，就会发生现在导演放的这些，可能说我们都不想看到的啊，但是我们或多或少都在身边好像听到过， 啊，或者说可能说邻居也好啊，什么同事也好等等，这些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真的啊，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可能都是一场非常非常大的一项灾难。
4: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有同理心，嗯，你看到别人身上，你担不担心有朝一日万一发生在自己身上，
1: 对
4: 吧？我们不是恐吓你，绝对没有做，
1: 尤其直系亲属这个事情啊，就直系亲属之间心脏啊血管的问题，其实可能会有一些遗传的这方面的一些影响，
4: 是
1: 更要对自己的心脏血管等等方面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
4: 提早干预，我觉得尤为未晚。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口碑，但是口碑之前我还是要说，为啥要选择今天的白河的辅酶 Q 十？
1: 对，
4: 道理很简单，这三个含金量极高的数字，这不是浪得虚名。
1: 对，注意，第一个我们是双蓝帽，提高免疫力加抗氧化，可以说是内外兼修，既对外来的菌那毒起到一个很好的防线，又对你自身的氧化反应起到一个很好的干预，以后就能让你的状态更好。
4: 是，
1: 还有蓝帽子规定单粒是不能超过50毫克的，官吗？啊，我开玩笑说，官方你在外面再找一个。再找一个比我们含量更高的能够销售的，这个真的是叫可口可乐了，
4: 对，
1: 已经到达了不能再往上加的这样一个顶峰了啊，
4: 49.47%。
1: 对，好，最后咱们光谈含量不谈吸收，我们今天叫超分子微乳技术，它的整个这样一个吸收率会比原来大家知道的某会的胶束技术来得更好，因为它一秒乳化，更快的被身体所吸收，所以吃完以后你看啊，好口碑就这样出来了，
4: 对
1: 吧？你看这个。我爸以前一直吃德国那个牌子，我相信观众朋友很多人都在吃，确实比之前精神多了，但是动得久的还是会喊累。换了这款，吃了半年以后完全生龙活虎，4层楼的台阶随便爬，现在还和年轻人一起在楼下的小区里面玩玩健身器械。啊，我强调一下啊，生命在于运动啊，但是你首先你的身体要舒服了以后，你量力而为，不断提高你的运动的这个能力。你不要上来啊，我从来不跑步的人像潘老师一样一下子跑8公里，那你这个身体是吃不消的。我们要循序渐进，但反过来说，你身体有能力去跑的时候，能动起来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身体其实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在发展，
4: 你心脏有足够动力嘛，
1: 对
4: 吧？然后再来看这个，就之前吃的是8毫克，没含量，没进行吃10粒，没有现在1粒，
1: 对，你看8毫克，哥们儿，按照国家规定你要吃几粒啊？5848，
4: 对，
1: 要吃到6粒，
4: 对，
1: 那6粒，观众，我别的不说吧，这1块钱1粒药吧，
4: 啊，对，
1: 1块钱1粒，8块钱，而且还没有我们的什么吸收的技术啊。还有你看啊，这个原来动不动就感觉心脏一会儿跳得厉害，一会儿又没什么力度，一会儿晕，一会儿累的，现在完全没这种感觉，真的好。我跟大家说啊，心脏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真的一天到晚感觉到它在跳，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心脏就是应该默默无闻的做贡献的，它如果说让你感觉到就像这位跳得厉害了，跳得什么一会儿晕一会儿什么的。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这不开玩笑，早一天解决，早一天服用好的营养素来调整自己这个最大的身体上的耗能量器官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程度。
4: 刚才这些如果说是它高含量所导致的，对吧，增强免疫力，然后再来看这个是我们说到了抗氧化了，对吧，
1: 对，
4: 大家还联系一下，想象一下啊，皮肤细腻光滑了，
1: 你老伴儿还问我最近是不是用新的护肤品了看来抗氧抗衰真不是吹，再买一套给我女儿，我真的啊，我觉得这个当然不是女性，所有的我觉得男人也希望自己帅一点，你可以就说年轻一点
4: 是
1: 这种情况下，你长期看，你去看吃辅酶 Q 十的人，对吧？吃个20年、30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好像这个上帝就特别偏爱他一样，就感觉到他的这个时钟就比别人慢一些，
4: 对，
1: 整个人的状态。吃个20-30年以后，你真的会跟同龄人开玩笑说差个辈分啊！别人，但是反过来说啊，这是件好事。哎，到时候人家就猜你，就叫你一声哥哥，叫你一声姐姐的时候，你就说哎，我就是哥哥，我就是姐姐。
4: 1000把块钱买套护肤品，用了没多长时间就没有了。我1000把块钱的产品，我的辅酶 Q 十，我可以吃上好长时间呢。
1: 是的，
4: 每天一粒就可以了，好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一定是选择今天的这款百奥曲的这款产品，好吧？抓紧时间啊，一定要，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说高吸收，吸收率更高，怎么来显现？
1: 我们还是给大家做这个实验吧，
4: 好，
1: 再给大家最后做一个这个实验啊，观众来看清楚
4: 啊，
1: 普通的辅酶 Q 十，我再怎么搅拌不溶于水的，好，此时此刻啊，我滴入我们白药曲的辅酶 Q 十，为什么要反复做这个实验？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很多人说，哎，这跟某会有什么差别？差别大了，观众看一下，来，1秒钟完全乳化，不需要筷子，什么都不需要
4: 啊，
1: 你可以想象它到你的身体当中就是，啊，我用一个相声词，嗖的一声。就这样子，
4: 而且刚才把那一杯喝完之后，这个杯子还很干净，
1: 对，
4: 一点残渣、一点油脂都不会挂，
1: 对，
4: 说明它什么？它干干净净被你吸收

0: 摆在这里啊，这实实在在鱼油加上这个是心脏和血管啊，我们说一个好的发动机配上你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
1: 对，
0: 那才能抵达人生最光辉的顶点，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10，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跟我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10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 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 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辅酶 Q10 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10， 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
0: 我觉得真的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吧？大家说花钱出去旅游，花钱吃顿饭，五一假期到哪里去玩，你什么都要靠能量，什么都要靠身体。
1: 注意啊，高峰，这位叔叔其实整个状态说了，年纪大了以后，其实建议大家运动一下。嗯、但反过来说，身体不饶人啊！你看这跑完以后，他自己只能走回家，因为这个要量力而为。嗯、但反过来说，吃了一段白药去的辅酶 Q10 以后，发现什么？哎，能够继续这样折回去跑回家，说明什么？能量能够真正的供给他的心脏，能够心肺功能得到一个很高的提高。甚至人家自己去说营养学的，以前是啊，不吃辅酶 Q10 为什么？觉得辅酶 Q10 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因为不能被身体所吸收，更多的是我们人体自身线粒体这上面分泌的辅酶 Q10 才能帮到大家。
0: 对，
1: 但是白药去突破这个壁垒，啊，这位就不用说了啊，姐姐，对吧？我相信所有女性看到以后有点开玩笑说羡慕嫉妒恨的这个程度，66，实际66
0: 啊，
1: 今年应该67，这是我们去年的采访，
0: 完全看不出，
1: 你看这个状态，
0: 完全看不出，
1: 对吧？所以观众朋友，我其实前面想说一句话，现在的这个时代啊，你实际多少年纪不重要，你看上去几岁你就是几岁，是不是这个概念？哎，我前面就跟大家说了，我说如果你真的看上去啊，你今年比如说70岁，你看上去60岁，别人问你今年几岁，我就60岁，我心理年龄20岁，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更好。状态越好，其实这些其实外在展现出来是什么？你看面对镜头看看，
0: 还有一点
1: 自信状态，对吧？
0: 当旁人跟你爸妈一样年纪的70多岁的老人在夸奖你爸妈说看上去完全没到这个年纪，看上去60多岁50-60岁，你是不是作为子女也很开心？
1: 对，
0: 对吧？这是把你爸妈养护的也很好，小的时候他来照顾你，到现在你是不是应该照顾他，应该让他看上去更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好吧？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两个月大家说哎呦装修的人也很多，对吧？那房子也很热，对吧？好，我们要装修，哎，大热天你干体力活等等，你是不是要好的心脏，强大的一颗心脏去支持，不管是50-60岁还是20-30岁，我觉得都是要给自己的心脏更好的保护。
1: 对，观众朋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其实这位我们老人，他其实他的退休生活非常好，他其实他是一个退休的特级教师，一个月退休金13000。啊，你说啊，
0: 买多，
1: 但是反过来说，他刚刚说了，这种状态楼也下不去
0: 啊。
1: 有的时候天气一热，或者稍微今天受凉了，
0: 嗯，
1: 这个胸啊很闷，用力要拍，家里面一年四季那个空调开，他空调开是为什么？为了换气。
0: 嗯，
1: 但反过来说开高了呢，又怕热，
0: 嗯，
1: 开低了呢又怕冷。
0: 嗯，
1: 总而言之，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就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0: 是，
1: 但是你看啊，刚刚说吃完我们的这个白药区的辅酶 Q 十以后，平稳了啊。平稳了，舒服了。你说老年人，你说吃了辅酶 Q10，观众朋友啊，我强调一下，你说你吃完这个辅酶 Q10，你说你蹦跶的想返老还童，这不可能。但反过来说，到了一定年纪以后，我们讲究四个字叫平安无事， 就你每天生活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糟心的难受的一些反应，这对你来说这就是一种进步，这就是一种成功，这就是你的健康相比于昨天来说更进了一步。
0: 来，最后四分半钟我们再一次快速来了解一下，很多朋友可能说哎非常了解，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蓝帽子标识，然后把两个有效的主要功能

0: 就写在这上面。来，第一个叫增强免疫力，第二个叫我们抗氧化。抗氧化特别对于伏米寇氏来说很少见。
1: 对，注意啊，抗氧化这件事情就是对抗你人体自身的一个衰老。我们知道人每天都在氧化的，一个苹果切开肯定会到最后第二天肯定黑掉了。我们人体每天也是一样的，能够抗氧化就是对你的心脏、血管等等这些地方，因为氧化你看它会伤害你的血管内皮，导致你的血管弹性下降，包括脂质搭积堆积。氧化对于心脏来说，导致你的心肌细胞大量的死亡，导致你的心肌收缩力下降以后，同时心脏就跳不动了。这些我们能够很大声的对你说，抗氧化就是对你的心脏啊，对你的血管进行到一个更大阶段的更高层次的一个保护。
0: 如果你觉得昼夜温差你的身体很敏感，如果你炎炎夏日你觉得胸闷气短心慌，如果你走路几步楼梯都会觉得有点气喘吁吁，那就说明你该保养了，
1: 对，
0: 要提前干预了，好吧。含量很重要，抽检结果顶格，
1: 对
0: 对吧，49.47毫克
1: 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是每个批次都能做到49.47的、哦、我们的蓝帽子批出来是45.9、哦、就跟我们的白药区的98鱼油实测值是99.72 99.65一样。这个49.47，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当时工厂里面加完这个含量以后打电话给我，他说李总能不能给我加点钱，我说为什么要加钱，
0: 含量上去，
1: 他说我加多了，我说我当时一愣，我说你加多少，你不要测出来超过50啊，不然吧，我如果抽检结果超出50，我这个产品是不能卖的，因为国家规定安全有效的是50。他说啊，加到49.47，那我当时就开心了，我说那我代表东方购物说也感谢你呗，对吧，为什么要感谢，因为这个原料很贵，大概6年之前价位就知道这个原料，但是以当时的价格啊、哦，我们是做不起这个辅酶 Q 是今天加到49.47的、最多只能加到10毫克左右。
0: 那反过来说，我们的顾客还赚了呢。
1: 对，
0: 我花了45毫克的钱。
1: 今天观众们，今天你拿到了49.47，而且关键是它有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是真正能够让大家吸收的辅酶 Q
0: 是。
1: 但反过来说，人家下一次加到45也很正常。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你今天冲着这个含量，你也应该多囤几瓶，因为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更安全、更高效的这样一个保护。
0: 像这样的营养素，肯定是含量决定价钱的。对吧，好，含量高，含量高价格啊，499一罐，每罐60粒，
1: 对，
0: 咱们配置一样的啊、哦、来看看我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1198七罐。还有人在买小组合吗？不要买小组合，小组和大组合差五罐、差四罐，每罐才差了120块钱，那肯定是差、买大组合、
1: 我们的大组合哥们是先降200、
0: 对，
1: 先给你降200，再给你多一瓶，这是双重力度。按照市场价算的话，今天这大组合要比小组合省掉700块钱、对吧，200加499嘛，
0: 是是是，
1: 700块钱的这样一个力度啊，
0: 对吧，
1: 关键你家里面人不是你一个人吃啊，
0: 对，
1: 你全家人都要吃的、对吧，这全家人其实你看上去多，你想看420粒除以4，你家里面如果四口人，3个多月吃光了呀，对吧？
0: 我觉得不管花多少钱，对于自己的父母和子女来说，平安是福。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10，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10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

小虎，你换酒精，我刚刚看到小虎。

0: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的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献上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0: 是的，
1: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0: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0: 是，
1: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劲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
0: 鳕鱼，
1: 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0: 哎，
1: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得天独厚，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样？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
0: 对，
1: 就是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对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0: 啊，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
1: 这108克，因为
0: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放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0: 然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0: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0: 本来想用手抓了，
1: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2回，今天这是第3回。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那种。 台式的这种味道，
1: 对，
0: 非常的松，而且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0: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1: 是
0: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1: 对，
0: 哦，特别好吃，嗯，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嗯，就是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嗯，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1: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0: 干吃都很好吃，跟当零食吃的，
1: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0: 我真的停不下来，真的
1: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0: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1: 对，
0: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1: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0: 对，
1: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0: 对对。
1: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0: 金枪鱼。
1: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0: 对对。
1: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0: 对。
1: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花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0: 那个也蛮好的，
1: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0: 你知道吗？我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1: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0: 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1: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0: 对对对，
1: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爆半罐，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一样是108克、
0: 金枪鱼啊，
1: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0: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1: 鱼不一样，
0: 你能吃
1: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0: 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1: 然后
0: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1: 对，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0: 很鲜。
1: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0: 但是
1: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0: 你就想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1: 我们是海鲜的鲜。
0: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行的，
0: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多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1: 我们8罐
0: 惊艳到了，
1: 你慢慢悠悠吃，
0: 是的，
1: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好，
1: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0: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安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捷，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啊。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觉得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0: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香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咸。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对，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
2: 都
0: 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喝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精气，
2: 对，
0: 哇，你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哥。然后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
2: 当
0: 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2: 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哦，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它正好肠胃呢也适应，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调调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
2: 啊，就这一款，
0: 这4罐，总共8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的是。 是02151119900。

0: 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2: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哦，
0: 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1: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
1: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哎，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谁弄回去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1: 那这样子弄的，配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1: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对，哎呦，
1: 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1: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对，
1: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1: 然后
0: 松，对，
1: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1: 还不油腻。
0: 以往你吃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在超市围堆索，这个肉松完全不贵。
1: 对，
0: 它那个炒制工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1: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这个再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1: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啊，哎，
1: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0: 没有。
1: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1: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1: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1: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1: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2: 写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哦，
2: 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1: 我跟你讲啊，
0: 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
1: 对
0: 吧？
1: 你要吐司面包，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什么这个肉松
1: 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沙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这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1: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1: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1: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间了，备货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
1: 鱼松，
0: 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收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2: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2: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2: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2: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2: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2: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不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2: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2: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2: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2: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2: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
0: 就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2: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的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个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点，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2: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2: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之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2: 比如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山东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发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吃，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2: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2: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2: 了。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一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
2: 吧？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看那鳕鱼肉
2: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2: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2: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哎，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2: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对啊，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对
0: 吧？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2: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2: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四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八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四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八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2: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糖大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
1: 氨糖
0: 钙片，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2: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2: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就155组了。
2: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1: 对
2: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1: 是的，
2: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
1: 哦，
2: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两，
2: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2: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电话线已经是排队排的挺长的了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它的这个肉松基本上是买猪肉松的多，反而买鱼肉松的就比较少，因为鱼肉松其实一个血鱼也好，金枪鱼也好，成本是不是更高？还有一个它对原材料要求是不是更高？是，因为它如果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争先计呀，包括添加剂呀在里面，鱼肉首先必须要保证新鲜度。它如果不新鲜，它做出来的这个肉松是腥的。
0: 对，我都不敢想象它舍得哦，用这个金枪鱼和鳕鱼来做肉松哦。以前跟我来按照我来说，这个想都不敢想，为什么？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对吧？但今天我们是一百九十九元八大罐的这个鱼松，金枪鱼鱼松和鳕鱼油松，这个价格你都卖到去买这个全部都是猪肉松的，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吧？
1: 是是是，今天就是太普通的肉松价格，你买到上海鱼的鱼松，
0: 对吧？就 向的。
1: 对的，对的。
0: 那种摊上肉松好吃吗？也好吃。
1: 对的。
0: 但是它比较挑人群。
1: 对的。
0: 比如说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他们牙口的话可能不是很咀嚼起来有力道的话，
1: 的
0: 那个一根一根泰山肉松他们嚼起来就费劲了。
1: 嗯、哦。
0: 然后还有一种是油酥松，哎、那么油酥松天气热的话，有些人对于脂肪啊、油脂的这些摄入量的控制，
1: 对对对，
0: 他可能会比较挑剔一些。
1: 嗯、
0: 但你看我们这个口感、
1: 嗯，
0: 它就介于两个肉松之间的口感，
1: 嗯、
0: 就是又松对吧？蓬松、
1: 嗯，
0: 然后又干爽，没有那么多的油脂，
1: 嗯、
0: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
1: 嗯，
0: 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
1: 嗯，
0: 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1: 对吧？
0: 短纤维了，它成
1: 的，
0: 对，
1: 而且你吃到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0: 对对对，
1: 而且是鲜味是。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
0: 嗯，
1: 要松吗？哎、
0: 嗯嗯，
1: 它不是，它是鲜，
0: 嗯、
1: 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
0: 嗯、
1: 你说猪肉有光平猪肉也好吃，
0: 对。
1: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
0: 嗯、
1: 但是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0: 再加
1: 上对、
0: 嗯、
1: 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嗯、
0: 对，我们其实、
1: 哦、确实是蛮不错的
0: 一个推荐。对，说到这个口感咸淡，
1: 嗯，
0: 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哦、
1: 奔到我们的直播背后最后77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再运用回去之外，你看甘肃的、江苏的、
0: 对
1: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单凑的规格是这个乳酸菌，
0: 好，
1: 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
0: 对，你这个天气热了嘛，
1: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
0: 嗯，
1: 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
0: 嗯，
1: 搭配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间哈，我们的备货只有做的小几十组，而且呢这个电话持续排队，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疏通一下啊，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对，我们今天现货如果售完的话就不加货了啊，所以现在看到大家有人在排队的，因为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本身像鳕鱼像金枪鱼的话，它就是属于没那么容易买的那种鱼类，深海鱼单价也是属于比较高的，而且鳕鱼还好说，金枪鱼你买回去真的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熟吃它，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到非常好的深海捕捞上来的黄鳍金枪鱼，以及我们阿拉斯加就是深海海域的鳕鱼，而且配料表当中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的这个鱼肉松，
0: 哎，是的，所以呢更加的鲜香啊，
1: 更加放心，
0: 对，入口之后也是非常适合于各式各样的人群，关键是当中的营养价值啊，包括是整个的味道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最后四分钟时间啊，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能够抢现货立刻来抢现货，那抢不了现货的也没办法，因为今天备货就那么一点，
1: 对
0: 吧？大家已经是其实这个订购的速度啊已经蛮快的了，所以呢老会员呢可以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包括今天199元是8大罐啊，两种不同的鱼类的鱼松带回去，
1: 对，
0: 有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还有4罐呢是我们的鳕鱼的鱼松，
1: 是
0: 你看两个金枪鱼和鳕鱼，哪个不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鱼种，
1: 都是营养价值含量高，非常优质的这个深海鱼
0: 啊。最后37组了啊，
1: 行，我们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都很干净，因为吃这样子的加工好的这种食材的话，大家就是看配料表，对吧？你里面真的是有金枪鱼吗？真的有鳕鱼吗？会不会有很多其他的化学合成添加剂？
0: 它不是什么金枪鱼味、鳕鱼味啊，
1: 对，
0: 它真的是金枪鱼的鱼肉，
1: 金枪鱼肉，看到吗？而且是黄鳍金枪鱼，然后白砂糖啊，对吧？豌豆粉啊，一点猪肉呢，是平衡一下海鲜的一个含量的属性啊。然后是大豆油，包括我们的这个
0: 食用盐、
1: 酱油，对吧？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添加？
0: 是的，是的。
1: 保质期常温存放12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3月份的批次，一罐来这么多量，108克一罐，今天单罐才20多块钱。
0: 确实，而且呢，今天啊，我们平均下来的单价比较优惠之外，您还可以跟我们周年庆活动当中的一些好的也滋补佳品啊，包括你平时所需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蛋白乳酸菌，对不对？可以一起来进行配合一下。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那正好我们这件单品199元的这个单价适合于凑单的。您之前如果还差那么说，就说你差个400块钱的，你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凑。为什么？你凑上去之后，等于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不是送给你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备货只有折扣了，好像是10几组了。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备货快要没有了。所以家中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说啊，这个我哎，鸟松没火，对吧？天气黄梅雨季呀，包括天热的时候，还有春天的时候过过粥吃都挺好的。
1: 反正家里面的话，我记得印象当中有小孩有老人的会常备的，对吧？老人需要补充营养，但是牙口并不是那么好的，对吧？你说啃个排骨，这不是为难家里面长辈吗？对不对？烧个红烧肉，这么大热天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深海鱼的鱼松，又有肉类当中的优质蛋白质，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同时还不担心吃起来会卡刺的问题之外，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回去之后做起来简单。
0: 哎，确实，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啊，赶紧能够抢到限时鲜货，立刻来抢。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凑单活动。那本档节目凑单推荐的是来自我们屏幕右边的这三款商品，目前凑单推的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丹麦的乳酸菌7盒装啊，1198块钱，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 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永阳翠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的一个翡翠摆件。其实之前的人燕也推荐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年底了，很多的顾客又在问这尊摆件，因为屏风摆件用这么大的翡翠料去做的话，在市场上少之又少，价格又昂贵，而且关键是年底了，马上快要到2026年我们的马年了，很多人想要祈福，对吧？哎，包括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傅峰奇大师也说了啊，这个大师我相信国大师很多顾客非常非常的熟悉，和东方购物也合作了这么多年，但是这种好的大料儿真的人家不舍得再去做了，所以今天也是咱们的一个收官之作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孙总，您好。
1: 任燕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确实啊，这尊翡翠超大的屏风能够带过来，我们要感谢傅峰奇大师，感谢他对我们的分享以及感谢他的付出。首先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昨天傅峰奇大师刚出给我们的一个收官声明啊，也包括上面写到了感谢东方购物多年来的深度合作与支持。本次推出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摆件，由于翡翠大料稀缺，原料成本高，限量发行限仅于最后七尊喽。此款摆件将作为珍贵的友情分享，敬请珍藏，机会难得，再无来者。所以今天任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我们今天是收官直播。
0: 哎，是，你看啊，出的那个公函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日期，1月25号，也就是昨天，
1: 就是昨天，
0: 对吧？因为知道我们今天要直播，就害怕在节目里头说，哎，我们不限量啊什么。因为我刚才在开场前我还问了一下咱们孙总啊，
1: 对，
0: 他说就是没有，就剩最后的七尊。
1: 是的，
0: 而且最近门店当中这种咨询或者是购买大型摆件的人太多了，
1: 对，
0: 观众朋友非常的懂料，对吧？而且其实说到大型的翡翠摆件的话，真的很难得，因为为什么呢？大家先来看一看孙总手里这块板哈。
1: 对，我带大家看一下，所有我们中国老百姓都熟知的中国十大玉雕，有到岫玉，有到和田玉，有到寿山石，对不对？但是最昂贵的一定是翡翠了。那翡翠摆件在十大玉雕里面只有四件，排在首位的就是这一件。
0: 这一件，观众看啊，
1: 对，这一件四海欢腾翡翠超大屏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屏风它就是以大闻名的，而我们今天这个翡翠摆件也是超大屏风，尺寸是非常的接近四海欢腾。
0: 今天的尺寸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因为呢，说到整块料去做翡翠的屏风摆件的话，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孙总，千万不能有裂纹，
1: 对，
0: 不能有任何的这些细碎，否则但凡一雕上去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你这儿就裂了，那儿就不行了。
1: 所以屏风真的在市场上，你几十年都难得见一件，就是因为真正能够去做屏风的料子，它已经是可以做手镯了，朋友们。
0: 对，是。
1: 那看到了我们这尊屏风，首先我讲一下材质啊。为什么要用到傅峰奇这位国大师去雕刻？因为我们的材质昂贵。首先，你看到的整体玉石部分用到的是天然 A 货翡翠，而且我们这次的玉料都非常好。我给大家打灯看一下，那你回去你也可以打灯看啊。你看是不是在我打灯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翡翠它的玉化程度很高，打灯是肉眼看不到翡翠的晶体结构的，是不是？说明它种老肉细。你就包括我整个走灯的过程，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色带全部都是浅绿底色飘扬绿色带，你知道翡翠啊，就是见绿开价的呀。你包括你整体啊，整体我们这个玉料，你看到没有？它上面雕的是龙凤呈祥，那龙凤呈祥也是有说法的哦。它不是说随便给你做了一个图案，它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馆收藏的隆裕皇后大婚吉服上面正中的那个图案了，
0: 正中的那个图案。
1: 所以我们整体这个屏风它是来自于宫廷规制的，你包括整体款式，你看到是双龙戏珠了，
0: 还真的是啊，大大的福字在中间，对吧？我们都希望福到家。然后呢，
1: 是的，
0: 旁边的是龙凤呈祥，而且它的雕刻的工艺，其实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像各种浮雕，然后您看看，全部都在上边。
1: 对，
0: 这个其实对于大师的这个精细的程度，它的整个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它旁边我们的这个，其实为什么说到用料特别扎实啊？我们光用中间这一块圆的，其实就可以了。 旁边完全可以给您做成木雕，但是我们又是什么呢？镶嵌了五只蝙蝠。大家都知道，蝙蝠在咱们古代的寓意里边也是五福临门特别好的寓意，
1: 对吧？你看啊，就是福运到了，对不对？你包括在五个方位，就是福禄寿喜财啊，朋友们。你说马年了，新的一年了，咱们是不是希望福禄寿喜财面面俱到？刚刚任老师说这个看起来特别的精致，是用到了高浮雕、浅浮雕和深浮雕，对不对？所以你整个这个玉盘你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从福到龙凤纹到它的祥云纹错落有致，然后包括你整体的雕刻啊，为什么大师雕就在这个地方？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
0: 好，
1: 你看啊，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我打个灯看一下。
0: 来，
1: 整体龙的造型确实是很大气磅礴，大气磅礴，遒劲有力。但是你大气之中，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龙鳞纹，看到没有？它就是，来看一下它这个龙鳞纹，它用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傅老师传家的傅氏牙签工工艺，是什么概念？是把它这个钻刀啊做成搓成那种比针尖还细的钻刀，慢慢的点钻而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龙鳞啊，根根分明，片片清晰，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就是大师的功底啊。你包括整体的这个底纹啊，它不是素面的哦，全部都是做到了祥云纹，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0: 是。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你看用料这么大，而且呢一定要配上它的好的雕工，但凡有一丁点要出差错的话，这块料子应该就废了
1: 吧。所以它的包废率超过78%，特别的高。
0: 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们今天所用到的木材怎么样？
1: 全部都是黑檀木、红木属，所以今天是昂贵的天然 A 货翡翠配到了昂贵的红木，可见在这件传承佳作上给了多大的诚意吧。
0: 是，包括还有我们就要说到傅逢奇老师了，因为也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啊和永阳翠合作了很多年的国大师。国大师有很多，但是也要看一看他的水准到底怎么样。首先呢，我们会发现啊，玉石雕刻奖项有很多，对吧？但是呢，傅逢奇老师啊是3个奖项的这个获得者。
1: 是的，他同时获得了匠人天工奖，然后百花奖和鹿子钢杯，说明傅逢奇大师他在玉雕界里面是可以面面俱到，他的技艺真的是登峰造极了。
0: 对，而且呢，他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
1: 是的，
0: 也是在靠尖儿上头的
1: 国大师哦，
0: 国大师。而且关键呢，我们其实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就说了，傅逢奇老师因为现在年事也高了嘛，对吧？
1: 对，
0: 慢慢的就要隐退了，他也不愿意再去刻这些比较大件的，因为这个确实是耗工耗料耗时间耗精力。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是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收藏的证书给到大家，让您来看一下哈。
1: 来，我们每一件作品配到了2件证书啊。
0: 对，
1: 第一件是去检测，我们是天然 A 货，你看啊，翡翠 A 货，这是一个珠宝鉴定证书，做了一个材质的鉴定。另外每一件都配到的是什么？配到的是这个傅逢奇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啊。朋友们，因为我们买一件收藏品，大师很重要，对不对？
0: 对，是。所以你想想看，他这种大件的一旦要是收官，他后续再不再去雕刻的话，那你想想看他自己的身价。
1: 所以我们今天数量非常少，我跟任老师说了，刚刚收官声明也说了，只有七尊，多一件都没有。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啊价格还没破，已经有一位顾客购买了，现在意味着只剩最后6尊了，价格怎么样啊？
1: 这样子，我先带大家看一看领领行情啊，因为2024年的时候，北京的国际玉雕展上面曾经展出过这一件翡翠屏风
0: 哦，一模一样的，对吧？
1: 是一样的啊，是
0: 一样的啊。
1: 当时在玉雕展上的售价是99,800元，哇！那个时候2024年的时候，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其实已经跟我们谈过这件了，
0: 是。
1: 那所以当时真的是谈了1年多，然后才来东方购物。当时东方购物的定价是29,800元。
0: 那比市场已经。

0: 准备的怎么样？来，一字打头，
1: 是不是一千啊？我不干这种事，我不干这种事。哇，
0: 来一万元，也就是东方购物那个网站的价格29800，咱们先减一万，好吧？那你永阳翠出了，那我们东方购物肯定要大气呀、啊，对不对？又走了两组啊！导演告诉我说又走了两组了啊，所以现在您看看啊，两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也就意味着现在只剩最后的五尊了。那你给了一万，我肯定不会小气。来一千吗？也是一万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呢，就是永阳翠出一万块，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同样出一万块。但我觉得还是因为你看啊，我们今天连价格都没破完，你又说是收官之作，包括呢，傅峰奇老师以后会不会再雕这么大件的东西，这都是未可知。我觉得还是要给我们观众朋友要给一些诚意。我们还有活动没有？
1: 这样的，任老师，我不藏了。本来我是不准备拿出来的。说真的，因为这个是我代表傅峰奇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是傅峰奇给大师给东方购物的顾客的一份心意啊。
0: 对，是。
1: 来，我们看一眼啊。
0: 好，
1: 就是这个红包。我替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要感谢傅大师，
0: 对，真的，来，我看看，哇，又给了1000块钱，也就是我们的价格现在破到多少？8字打头了吧？8000多，
1: 厉不厉害？8800块钱，哇，8800块钱，你在市面上连一个龙凤呈祥的挂件你都买不到，今天是超大件，整体高度超过了将近50厘米的翡翠大型屏风摆件了。
0: 我还要提示大家，咱东方购物还有264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269块钱左右。但是我还是要说了，因为人家出这个收官的声明的这个声明了啊，您自己看，最后七尊，对吧？但是我们已经走了两尊了，所以也就是最后的五尊，真的不多加了，没办法，因为这个收官声明今天已经展示给到大家了。这个不像普通的吃的喝的，咱平时我给您推荐到的一些什么这个保健品之类的，我还能让工厂人家加加班之类的，对不对？现在这个没办法，料就这么一点儿，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想看做这么大的一个摆件的话，确实不容易。很多顾客也在问说，哎呀，那今天还有礼盒包装有没有？我有送礼的需求啊。
1: 今天我们是超豪华大礼盒包装了，朋友们。
0: 所以啊，您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礼盒包装，自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体面的事情。但是名额不多，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以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3: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冈杯。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0: 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走货走得非常的快。你看，我们说只剩七尊，但是三位顾客已经下手。我们开场才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刚才傅峰奇老师也说了，您看，因为年纪大了嘛，
1: 对
0: 吧？
1: 眼睛不行了，
0: 眼睛也不行，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

0: 那个牙签工，对吧？
1: 对，
0: 哎，那么小的在上头去雕，
1: 对，
0: 但凡有一丁点儿有雕的不合适的，那整个图案其实报废率非常的高，
1: 报废率真的是高达78%。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2年多了啊，傅恭琪大师都不愿意再做任何一件翡翠屏风摆件。他自己也说了，翡翠屏风他这辈子就做这一个了，不会再做了。哎，
0: 是，而且关键呢，你会发现他摆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0: 吧？比如说在进门的玄关的地方，包括可能呢这个客厅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呢咱们的比如说一些商务人士
1: 对
0: 办公室里头啊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需求。而且我关键觉得就是它的寓意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龙凤呈祥，五福临门，谁不想家家说哎福气到我们自己家里头来，
1: 对，真的，
0: 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今年有结婚嫁娶的，
1: 对，哇，对，真的龙凤呈祥，它寓意的是什么，哎，阴阳相协调，并且寓意的是什么，大富大贵。如果家里有结婚，你家里有人结婚，你送一个这个给他，哎，哇，他太开心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寓意特别的好，事事顺利，福气满满。而且关键呢您看啊，咱们呢整个的木雕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1: 对，
0: 并不是说哎我只把寓意给你雕的精致。您看看我们今天用到大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木雕，
1: 对，
0: 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您也看到了啊，今天哪怕是送人的话，咱们背后还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礼盒。这个红色礼盒的话，我相信呢过年期间走亲访友的时候呢也特别特别的喜庆，而且还就是我们说到那句话啊，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价格，因为呢我刚开场前呢我一直在说，我说东方购的网站我上面也去查了，29800，这个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门槛有点高。但是呢我们和傅恭琪老师和咱东方购合作了这么多年了，今天能够做到8800块钱，您对比一下，您自己看网站当中咱们是29800，今天收官之作原来是9800块钱，
1: 对，
0: 再直降1000块钱，东方购的这个积分还有264块钱。而且关键啊，人家这个国大师啊在外头的价格人都挺贵的，您自己来看看啊，就这个小的
1: 一个貔貅的一个
0: 小摆件，
1: 很小很小
0: 很小的一个小摆件，这是多少，您自己去数一下，对吧？我刚才看了一眼，我说以为是14800，觉得不对，14万多，
1: 那是国大师呀，14万8000块钱很正常了，朋友们。哎，
0: 是，包括你看啊，它有一个手把件儿，大家都知道手把件就一丁点嘛，你在手里头玩的嘛，56000块钱，对不对？这个啊，其实说实话，确实性价比都是这样子的。您自己要是看到国大师在看到这么大的摆件的话，大家的印象当中应该都是的，都是价格挺贵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任老师，你知道吗？今天这个摆件的料可以去做10几个手把件了，
0: 哎，还真是。
1: 所以你说，如果我们做手把件是什么概念，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我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翡翠摆件，你知道它的收藏价值在什么地方吗？除了材质珍贵，还有就是它真的特别特别的大呀，它的整体高度是超过了是整体接近50厘米，超过了49厘米了。这种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一直说它是可收藏、可传承的？你知道，你放在家里面，你包括整体傅恭琪大师给他背书的这种价格，哎，对不对？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来，我手里有一个这个挂牌，哇，
1: 任老师，你知道我一个蝙蝠，就是我们这一个蝙蝠都相当于2个挂牌的尺寸了。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这个挂牌我看了一下，不算小的。挺大的，因为呢有一些小的挂牌就是这么一丁点儿的，就差不多用一半的料，
1: 是
0: 这个挂牌已经算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放在这个屏风摆件旁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都不跟中间的那个大大的福字去比，就是旁边刚才孙总说到的这个小的蝙蝠一比的话，用它做的话得可以用2块这个挂牌玉牌的料去做了，
1: 对，所以
0: 对对
1: 这件翡翠屏风真的是又耗工又耗料呀，
0: 哎，
1: 我有的时候我看傅恭琪大师去做这件屏风，我都舍不得这个翡翠材料，因为你知道中间这个玉盘它是可以去做手镯的，
0: 对，
1: 最起码可以做3条以上的手镯了，哎，
0: 是，人家有这一块料人家可以做3个手镯，手镯价格更贵嘛，
1: 一条手镯卖10000多，你说这一个屏风的原料，哎，它都可以卖到大几万块钱了，对不对？
0: 是的呀，
1: 就是你知道傅大师他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你知道他这种国家级的玉雕大师，他其实是有情怀的，
0: 哎，
1: 他是有情怀的，所以他在做这件翡翠屏风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他为了弥补他的遗憾，
0: 哦，
1: 因为近几十年来在翡翠行业里面你几乎看不到大型的翡翠屏风，
0: 很少，
1: 对，
0: 真的大家都很少看见的时候，尤其是在有国大师的这个加持的时候，
1: 是的，
0: 价格都很贵，这个有时候不是咱老百姓轻易能够企及得了的，
1: 那
0: 但是
1: 一定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说了真的是友情回馈给到大家，寓意也很好，用料 料也很好，而且关键呢，其实我们就说到了，真的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精工细作，而且呢，你放在家里你会发现越看越喜欢。
1: 那当然了，
0: 我就别说是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了，就是我现在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人到中年，我也喜欢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尤其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你会发现那个，我觉得好像就是刻在骨子里头的。
1: 对，因为任老师，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讲究居无时不安，斋无名不雅。你在家里摆放一件高档的玉石摆件，它其实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很多人家里面他会摆寿山石，他会摆岫玉，对不对？今天我们都不是，我们是宝玉石之王的翡翠，配到了同样的是红木。我们说收藏，收藏的是什么？除了它的材质、它的大师、它的技艺，这一尊摆件上面你都可以看到。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拿到手还有这个证书，收藏的证书，包括还有宝玉石的鉴定证书，让大家一定要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哈。
1: 是的，我们今天同时一物带到了两证，一张是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上面给大家检测的是翡翠 A 货，所以你放心购买好了。通体是整料雕刻，没有任何的粘贴，没有任何的拼接，好吧？包括整体的傅丰祺大师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都给你带到一物一编号啊，朋友们，你包括你送你啊，包括以后你留给你的孩子，这种传世经典佳作，配好了收藏证书给他，是不是就像传家宝一样？
0: 还真是哈，一物一编号，
1: 对，
0: 咱们都是有身份证号的。
1: 是的，
0: 包括您看啊，我旁边还有这个我们的礼品的这个盒子，因为我们也考虑到了快要过年了，对吧？有时候呢，你可能给人家去送一些别的东西，人家不是很喜欢，比如说咱们的这些长者呀，包括还有师者呀，或者说是领导啊，对不对？
1: 对，
0: 人家非常喜欢这个，放在家里面天天看着，然后呢福气到的时候，人家也会记得你这份情的啊。
1: 是的，
0: 感谢已经有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还是要想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几尊？
1: 一共有七尊，而且今天是收官直播，
0: 只有最后的三尊了。所以观众朋友，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量产化的，我想有多少就有多少，就这些料，人家的大师呢真的是年事已高，所以啊，我们说到了才给东方购物今天有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包括我们还有这样高额的积分给到大家。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丰祺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钢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摆件。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0: 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五福临门，还有就是龙凤呈祥的这个翡翠摆件呢，我们也是收官之作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不是因为过年，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孙总，我说是因为快过年了吗？咱们收官吗？他说确实不是，
1: 对，就是没有了。
0: 哎，
1: 你知道像这种翡翠屏风，它非大料不可取，就是你知道你一定要开面非常大的翡翠原石，你才能做。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现在有好料子都去做手镯了，谁会？拿来做屏风是不是？
0: 对，因为人家为了要赚钱嘛，说白了一点，对吧？你这么大的一块料，我做手镯，我做3-4个，对吧？做薄一点，做4-5个，我都能赚钱。
1: 是的，
0: 我就一个卖他这个7-8千块钱，那我几个手镯下来，我赚的钱不是更多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说了，因为是什么呢？傅丰祺老师他也是有一个情怀的人，
1: 对，
0: 对吧？他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因为呢，本来咱们的翡翠的屏风摆件这么大件的，真的少之又少。
1: 是的，
0: 这个尺寸呢，其实真的蛮大的。我当时看到以后，我说哇，这 么大的尺寸哈。
1: 是啊，因为整体的高度已经达到了49厘米。我们说收藏收什么，你就是要收它的材质昂贵，收它的一个特点大，是不是？在翡翠摆件这个类目里面，大它是特别的重要。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还是要拿咱们的这个玉石的这个挂牌来对比一下。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人家这么大一块料可以做多少个这个玉石的挂牌， 对吧？你就中间的那个的话，我觉得做10个没问题吧？哎，
1: 不止，整个它用到的料可以做100个左右的挂牌了，真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呀，这种翡翠挂牌，你随便去上海其他商场买一买，要不要2000块？对不对？你去算一算，
0: 不止，
1: 确实不止啊。我说的很保守了，
0: 你这说的太保守了。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您就看，我都不往中间去比，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蝙蝠的这样子的一个雕刻，您看看，就用了这一点点的料。其实说实话，人家做这样的一个挂牌可以做2个没问题。
1: 对，是的，
0: 对吧？所以真的我们就说了，真的今天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我们再详细的看一看吧。
1: 对，你包括你整体这个颜色也好呀，为什么要用到国大师傅峰奇去雕刻？首先它这个翡翠材料真的特别好。你因为它是老坑种翡翠，所以我打灯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就是它的玉化程度特别高，我过眼过灯无结构，看不到晶体结构了，就说明它真的是种老肉稀了，对不对？你就包括它通体的颜色是浅绿底色，来，我不打灯，你看是不是？
0: 也很漂亮，
1: 也是浅绿底色，包括有些地方它是带洋绿色带的，对不对？所有买翡翠的朋友都知道翡翠是什么，见绿开价，
0: 对，
1: 是不是？色差一分价差百倍啊。我这个翡翠屏风里面有多少洋绿带，如果我们去把它真的做成一个就是翡翠的挂件，我得出多少洋绿翡翠挂件，是不是？你就包括整体的图案，看到没有？是深浅浮雕的结合，所以它不是一个平面，它错落有致，用到了是我们傅峰奇大师传家的牙签工艺、整体的图案也是吉祥满满，龙凤呈祥，对不对？寓意大富大贵，福字也是放大的哦，福气满满。
0: 观众朋友，您自己在看这块啊，看到这个龙鳞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
1: 就是牙签工艺所在了。
0: 但凡稍微雕坏一块地方，整个大料就会被报废了。
1: 是的，
0: 所以它的报废率非常的高。
1: 对，
0: 而且你手摸上去的触感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关键是什么？刚才我突然还想到了，每一件的这个屏风的摆件其实都是孤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1: 对，
0: 你会发现每一件的料的颜色不一样，它的细碎的工，哪怕我是今天我傅峰奇老师雕了10件，那10件里头也还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每一件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提供的是移动店铺配送，会带2件以上上门挑选。
0: 你自己去选，看哪一个有眼缘，或者你更喜欢，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哎，同样的东西，我们就说了嘛，你看起来还是觉得有区别，但是名额只剩最后2组了，
1: 大家抓紧时间吧。那如果你错过这个8800的屏风，我说实话啊，你们可以出去看一看，外面这种屏风要多少钱？你们可以出去看一看啊，到什么博物馆呀、玉雕展啊去看一看。像这种它的高约20厘米的一个翡翠屏风，它的价格已经去到了28000块钱，看到吗？会再大一点的这一尊，它的高度已经去到了40厘米，跟我们今天49厘米有一点类似的尺寸啊，但是价格去到了74000多块钱，我们1000元以内8800块钱，只有这一次机会给大家带到的是大型的翡翠屏风，而且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傅峰奇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的屏风。
0: 所以啊，再次强调到了，观众朋友们，人家傅峰奇老师工作室也出了这个收官的声明了，您自己去看啊。人家就说了，因为是支持了咱们多年的深度合作，所以这次的这个翡翠的摆件呢，因为翡翠的大料稀缺，原料成本太高了，人家也没有办法了，限于最后的7尊，但是我们5组已经出去了，只剩最后2尊了，友情分享给到大家啊，我们且买且珍惜，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1.5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傅氏传家牙签工绝技， 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碑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4: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冈碑。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还剩1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今天的很多顾客都非常非常的有眼光，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翡翠现在也贵啊，买个挂牌买个吊坠下来都得大几千块钱，更别说这么大的翡翠屏风的摆件。而且市面上本来您看到屏风摆件的话确实少之又少，
1: 确实几十年来你都难得见到一件大型的翡翠屏风。傅峰奇大师去做这件翡翠屏风也是因为他的情怀，他去弥补一个几十年来都见不到翡翠屏风的这个遗憾，你知道吗？因为这种料子其实完全不用去做摆件，他如果去做手镯去做挂件他可以卖几十万，他干嘛10000块钱以内去卖一件翡翠屏风呢？
0: 还真是啊，光头您自己看看啊，这么大的料，而且呢费工费时，对不对？
1: 是啊，
0: 人家的这个精力，您想想看，这么大一块，我花个，比如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人家花一个月的时间，人家像那种小的那个小挂牌，可能几天时间我就做出来几个了，
1: 确实
0: 对不对？
1: 是，哎，那对啊，是的。那因为傅大师跟我们真的不一样，我作为一个翡翠原料供应商啊，那我是以价格最大化来看的，但是人家傅大师他作为中国玉石雕大师，他是有情怀的，他肩负的是宣传玉雕文化的使命，所以大家今天才有机会在10000块钱以内看到这么大件的翡翠屏风。
0: 对，而且观众朋友刚才也看到了啊，我们摆在各家里边的各个角落里都特别的好看。
1: 对，
0: 无论是玄关进门的地方，包括还是咱们的客厅，或者说呢，我知道有一些很多的爷叔特别喜欢收藏，专门有那个龙骨架的，然后放在那个架子上边。
1: 是的，
0: 以及呢，还有时候呢，我们的家里边的装修风格稍微偏中式一些的话，你也可以放在卧室里边。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它不拘泥于放在什么地方，包括还有比如说你可能有亲戚朋友是商务人士，人家的呢比如说办公室里头，人家很需要这样一座我们的这个屏风摆件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吧？
1: 确实这种超大的翡翠摆件，确实如果说谁到你家，你看到你家里面有这个翡翠屏风，你真的是太哇塞了。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翡翠屏风抢的顾客特别多？因为在之前东方购物的售价是29800块钱，今天我们是东方让了10000块钱，我们又补贴了10000块钱，人家傅峰奇大师还很友情的给了1000块钱的红包，才给大家做到了8800呀。
0: 孙勇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啊，所以我要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还有12分钟呢。咱们电话咨询的顾客还有18位顾客在咨询当中，所以一定要比手速度快。
1: 抓紧时间吧，
0: 我还是说了，观众朋友们，今天你可以选货到付款。
1: 对，
0: 而且我们配送的时候呢，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
1: 会带2件以上上门挑选、
0: 2件以上上门挑选。您到时候今天晚上吃完饭，如果家里面附近有这个商店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这么大的一块玉牌挂件的这个玉牌其实已经算很大了，您看看是不是可能也要一个18000左右，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旁边我都不给大家比中间的料了，就旁边的这个蝙蝠应该做它2个玉牌没问题，
1: 绰绰有余，
0: 绰绰有余。
1: 对，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再来欣赏一下，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件我们的屏风摆件，因为我觉得首先寓意特别好。
1: 你看它这个大不大气，气势磅礴的感觉，整体用到的是双龙戏珠啊，朋友们，你包括翡翠，你可以看到除了肉质细腻，还有就是通体浅绿底色，而且是带洋绿色带的，件件如此。因为我们会带货，你上门去挑选的嘛，你看到了以后，哎，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你再收，对不对？你就包括整体主体这个玉盘的部分，上面的龙凤呈祥，是不是特别的精致？因为它大有来头，它来自于故宫隆裕皇后吉服上面的那个主体图案，那所以龙凤呈祥寓意是什么？阴阳协调，大富大贵，是不是？包括整体的这个福字做到的也是遒劲有力了，它包括整体福字我们是放大的，什么

0: 把福气放大呀，对不对？你就包括大师，什么叫大师工？他连他的底纹都是不放过的，底部不是素面的，底部还有祥云纹，看到吗？底部还有祥云纹啊，用到了全部都是富丰齐大师的附加。富士牙签工工艺，看到没有？拿那种比针尖还细小的钻刀，慢慢的点钻而成。你看这个凤凰的翅膀，对不对？
1: 是。
0: 你看这个凤凰翅膀的羽毛，分毫毕现的感觉，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件好的玉雕作品，它一定要是那种从业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才能做得出来。
1: 是的啊，但凡有一丁点的不留神，或者是说手里下稍微有一丁点的瑕疵的话。整个我们的大料全部都是报废了。
0: 对，所以我这个翡翠屏风傅大师跟我说，损耗率高达78%呀，他是真的不能再做了，再做了这个成本是不可估量的，你们知道吗？哎，
1: 还要再次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傅大师傅老师，对吧？因为呢，其实有些顾客呢买这些翡翠的屏风摆件或者是一些摆件雕件的时候呢，还是要在意他的这个传承人的，对吧？
0: 是的。
1: 你看傅老师是什么呢？他是双高大师，
0: 对，
1: 第一个玉石雕刻奖项的时候。他是拿了三个奖的，
0: 对，说明他的技艺登峰造极，面面俱到，不管是技艺还是立意还是他的设计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嗯，
1: 而且关键他是什么呢？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
0: 是的，国大师，哎，
1: 都是站在尖上头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收藏证书，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宝玉石的鉴定证书，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每一件摆件都给大家配到了一个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以及一件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告诉大家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么大的翡翠屏风，也是没有任何的拼接，没有任何的粘合，没有任何的裂纹。你包括收藏证书，全部都是傅丰齐大师签名和盖章的，朋友们，真正的收藏品可以收可以藏可以传承的，一定是要带大师的收藏证书的，对不对？
1: 对，我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最后一组了，现在双台人数特别多，你千万不要把它加在购物车里头啊！你说，哎呦，加在购物车里就是我的了。不是，节目一结束，但凡我们要是这个库存不够的话，会把你踢出去的。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我们到时候移动店铺，我们带两件以上，对吧？然后呢，因为按照这个顺序来的，您先挑，您肯定愿意到时候说我挑个更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关键呢，就是我们考虑到这个送礼的需求，也不是随便一个简易包装就给您。看到了吗？我身后这个特别大的这个红色的祥云纹的一个盒子给到大家。
0: 对。
1: 你比如说送给师长呀，送给亲朋好友的时候，我觉得收到都是一份不错的心意。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最后一组已经全数都在商谈当中了，021-5111-9900。
2: 中国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龙玉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以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傅氏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齐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3: 傅丰齐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冈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了。所以啊， 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白的。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0: 谢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啊。你看刚才那个马老师说到的，人家傅老师要雕这个花多长时间？2年的时间。
1: 对啊，是的。
0: 报废率要高达多少？70%。观众朋友们，人家有这个闲情逸致的话，人家可以去做各种，做100个挂牌，对吧？把件儿小的把件儿，人家做几十个没问题吧？干嘛要这么费工费料呢？无非他就是一个情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说了啊，人家呢是收官之作，人家也不愿意，因为年事也高，眼睛也不是特别的好，对吧？人家一年两年才出这么一个屏风摆件的话，
1: 对，
0: 人家确实要休息了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因为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导演啊，这个我们最后一个好像应该出去了，我想问一下是吧？最后7组都定掉了。我们节目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
1: 今天是太有眼光了。
0: 这个怎么办？就7组全都定了。我们节目还有4分多，还有2位顾客在问。
1: 林老师，我发现你很厉害。
0: 我不厉害，我不能坐在这儿呀，对吧？哎，我突然想一个是啥？我们现场那儿摆了一个，我们前景放了一个，我们这儿放了一个，但是我刚才还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这儿摆的这个好像绿飘的更多，
1: 所以我说。你确实眼光很好，你很厉害。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尊是我个人收藏、个人私藏的。
0: 哦，就是你自己的。
1: 不仅顾客们有眼光，我也有眼光。
0: 对、啊、对，那是
1: 因为富丰几大师的收官之作，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再有了。你说我要不要自己留一件？
0: 我把你留的这件我拿出来。你把那个你们那个就是专柜里面门店当中摆的那个放着吧，就你也别私藏了，好吧？我替大家做个主，你既然你难为我就要难为你，我就得难为你，因为没办法，咱们现在电话线持续的在繁忙当中，因为2位顾客都在那儿一直在等着线。
1: 今天8800是友情价，
0: 友情价就友情价，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喝奶茶，我们把这个放出来，好不好？就是你的私藏放出来，然后前面的那个放在你自己的门店或者你自己私藏去，好不好？
1: 这个真的是纯分享了，顾客朋友们，如果不今天不是任老师的话，是不可能有这种情。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我是一件都不会多放的。
0: 一件都不放，因为我给大家还专门挑了一下，你知道吗？因为我刚才说了，虽然都是傅丰琪老师的杰作，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件它还是有区别的。我刚才专门看了我面前摆的这个飘绿飘的比较多一些，精工细作雕的更好看一些，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一件你的私藏，你自己私藏的那肯定是真品，好不好？我们奉献出来。
1: 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久，今天又是跟任老师一起，就这样，就一尊哦，任老师，
0: 就一尊。我们现场追了一尊名额啊，你看我都不敢开口给人说，你两个都拿过来。
1: 那不行呢，因为一个是我们门店的样品，一件是我个人私藏的，
0: 是吧？
1: 国大师的作品，朋友们，我说实话啊，今天如果不是缘分，你恰巧打开电视机，你是不可能用10000块钱以内的价格去看到一个中国玉石雕刻艺术大师的作品，而且是这么大。一件的翡翠屏风，我觉得如果你加在购物车，你都是对我们老师，你对不对？
0: 对
1: 吧？所以你知道傅丰琪大师他耗时2年才能做一个这种翡翠屏风啊！你如果去市场上看一下，他一个手把件都要5万多块钱，他一个超小的摆件都要10几万块钱。
0: 我们就不说傅丰琪老师在市场上他雕的这些东西多少钱，您就现在是就今天晚上空，或者说呢，您过2天呢，您去商场里头看一下。一个玉石的这个小摆件儿，对吧？或者是说呢，一个像我们说到的这种小挂件儿，
1: 对，
0: 哎，一个小吊坠，您看看翡翠 A 货的大概都在多少钱？
1: 对，
0: 这么大的一尊放在您家里边，这个我觉得送人，或者是说呢，刚好过年我们有这个乔迁新居啊，结婚嫁娶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
1: 对，
0: 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
1: 所以我说啊，任老师，真的，你收藏品它一定是要有机缘巧合，你要有缘分的。今天你看到这一件大型的翡翠屏风，真的是一件缘分。我们今天这件屏风是真正可以收藏、可以传代的，对不对？就包括你拿出去送你吧，别人都要问，哇，这个是不是大几万、
0: 大几十万，对不
1: 对？
0: 都有可能哈。所以再次强调了啊，我们是现场今天把孙总自己的私人的珍藏，我们这个拿出来给到大家。所以电话线上现在还有15位顾客在咨询啊，抢最后一尊了，手快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碑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1: 傅丰奇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冈碑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白菜。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1: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莎莎。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优质的不锈钢，
0: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
1: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0: 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
1: 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二十四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儿，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是今天。
1: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抹药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 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
0: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
1: 对，
0: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1: 更加的细腻了，我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0: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1: 对的，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那
0: 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 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0: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了做清洁，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1: 对、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尤其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
1: 牙是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对，然后这边啊，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镜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的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
0: 嗯，
1: 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吧？
0: 嗯，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1: 哎，
0: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
1: 啊，
0: 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1: 对对。
0: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对1，但我今天是1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到它。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得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1: 对吧
0: 有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过滤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
0: 没错，
1: 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0: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
0: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
0: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1: 是，
0: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对
0: 的，是
1: 吗？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4次冲
0: 反冲洗，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的。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儿，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一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一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注意了，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1: 对，
0: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 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211-5111-9900。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那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我的身上么子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还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5: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能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不要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我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只，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便当。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丽老师精准的。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抢满了，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 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相对
1: 小的，对，
0: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哎，待会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安装，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班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
1: 欢迎王总
0: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加装旺季到了，
8: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8: 的
1: 涨价，
8: 是的，
0: 就是这种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大家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0: 对不对？
8: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
0: 洗，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在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9: 我这次吧，我的淘米金属菜各种丝在辣辣网的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吧？和老娘里个中长哦，打出来啥在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不适宜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的辰光哦，碰着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啊，那么装头生牙齿呢，有眼味道的，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嘎的，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
9: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吧，要上门嘛，要约吧，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隔算啊。 儿子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

0: 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搿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经济，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个人勿欢喜后续拉介复杂，整天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 一样装嘛，就装好点个，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个。阿拉就相信搿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个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侪放心了。
2: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一点烦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个。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个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个。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个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个。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个产品是就讲老过硬个，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3: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
4: 嗯，
3: 而且是德国博士
4: 世界五百强
3: 的大品牌。
4: 对，
3: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
4: 嗯，
3: 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4: 对，嗯，
3: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4: 对，
3: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4: 对，
3: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
4: 嗯，
3: 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4: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3: 是的，
4: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还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
3: 嗯，
4: 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3: 怎么痒痒的，对，
4: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嗯，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3: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
4: 嗯，
3: 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4: 对，
3: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4: 对的，
3: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4: 对
3: 吧？
4: 对，
3: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
4: 对，
3: 非常方便。
4: 对，
3: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
4: 啊，
3: 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4: 多一个都不行
3: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
4: 啊，
3: 非常感谢大家啊，
4: 是是是，
3: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4: 对的，因为今年
3: 抢来的货源啊，
4: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度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3: 嗯，是，
4: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3: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
4: 嗯，
3: 你都不用了，
4: 对，
3: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4: 哎，对，
3: 对吧？
4: 对，
3: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
4: 嗯，
3: 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4: 对，
3: 这些都是隐患，
4: 嗯，
3: 包括家里边涉水家电，
4: 嗯，
3: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智能马桶，
4: 对，
3: 智能便座，
4: 对，
3: 它在冲洗的时候，
4: 嗯，
3: 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4: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
4: 嗯，
3: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4: 对，
3: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021159900。
5: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6: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7: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8: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7: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9: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4: 59了
3: 啊！刚才又瞬息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
4: 啊，对，
3: 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4: 加油加油！
3: 跟大家来讲啊， 全屋净水，
10: 对，
3: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八个字，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一两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千元以内。
10: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0: 对，
3: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0: 要。
3: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
10: 对不对
3: 给
10: 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3: 不太可能
10: 对
3: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0: 是
3: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0: 是
3: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0: 对
3: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0: 对
3: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3: 还有就是花洒
10: 对
3: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0: 对
3: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10: 对对
3: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0: 对
3: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0: 对
3: 包括智能马桶
10: 对
3: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0: 对
3: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0: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3: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0: 是
3: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0: 对
3: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它需要用电吗
10: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3: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0: 对
3: 然后安装复杂吗
10: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
3: 20个就剩20个名额了
10: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
3: 就
10: 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3: 我插一句我现在商台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0: 加油
3: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了需要更换
10: 足了
3: 需要更换滤芯吗
1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3: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0: 对
3: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1499
10: 对
3: 1499元
10: 对
3: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0: 对
3: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0: 是
3: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你50元积分949
10: 对
3: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10: 时间不够
3: 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0: 对
3: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
11: 的
3: 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11: 没错
3: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11: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黎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3: 非常感谢
11: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3: 还有9台
11: 以后再加上欧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3: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11: 是的
3: 知道有电线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11: 是的
3: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0: 对
3: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0: 对
3: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1: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
12: 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嗯，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3: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
10: 对，
3: 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12: 是的，
3: 净水器的，
12: 是的，
3: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12: 没错，
3: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一年半，
12: 没错。
3: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0: 是
3: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12: 是的，
3: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12: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3: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07088000215199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13: 我屋里用的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4: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15: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搿个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伐？
13: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4: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15: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就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4: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一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15: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装了噻，但是我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13: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12: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12: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12: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12: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12: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12: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0: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12: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12: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0: 师傅忙不过来了，
12: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12: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0: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只有博士家，
12: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10: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0: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0: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0: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试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10: 好，
3: 做一个
10: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 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10: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10: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四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0: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10: 对，
3: 升级的四重的清洁工艺，哎，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就升级款。
10: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0: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0: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0: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0: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10: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0: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这追加货源，
10: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1-5111-9900。
1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1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5: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11: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11: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一点，而且我一定要跟他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1-5111-9900。

0: 阿拉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还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装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钿，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呢，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
4: 完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5: 对，
3: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5: 是
3: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 是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08、800-0021-15-11-9900。
5: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7: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你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0708、800-0021-15-11-9900。
5: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7: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侬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搿个是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播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直播了，对伐？
0: 搿这么装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个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装了噻。但是我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什么？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卷，卷卷后你龌龊冲过来，便当。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世全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1: 还真是啊。啊，
0: 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5度，
1: 对的。
0: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1: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去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0: 对的，
1: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0: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1: 都没问题。
0: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柱哦，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1: 对，
0: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1: 是
0: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1: 对，
0: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1: 然后
0: 那个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1: 对，
0: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我关注的是什么？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号，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0: 当然
1: 那么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0: 是的，
1: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到贝类的啊，就有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0: 壳的嘛那个，
1: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鲜贝柱炒什么什么，哎呦，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块，
1: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0: 对，
1: 像不管是
0: 鲜，
1: 对，虾仁也好，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0: 对，
1: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
0: 还
1: 是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鲜美，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0: 闻起来很鲜，
1: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0: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1: 对，
0: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5度，明天据说好像更冷，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九严寒嘛，
1: 对，
0: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1: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
0: 自带的鲜美，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
1: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数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
0: 的，
1: 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0: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 02153919000。

0: 士全啊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这个品牌呢也是新晋跟东方后来合作的，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我们说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贝
0: 对吧，
1: 瑶柱，对
0: 瑶柱，瑶柱烧汤，瑶柱炒菜，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刚青青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真的看了一下，万物皆可炒，你可以跟蔬菜炒，跟米饭炒，
0: 鸡蛋，它就像虾仁炒蛋，你就拿鲜贝煮炒蛋，多撒点葱，爱吃辣的撒一把这种辣椒，老干妈拌一拌，你知道吗，又多开胃。
1: 还有一个特点是
0: 鲜美啊，
1: 多吃也不用担心有身体过多的负担，
0: 高蛋白低脂肪，15点几的蛋白质，只有1点几的脂肪，
1: 对呀，
0: 它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和营养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真的天气太冷了，所以我认为什么家里应该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扇贝柱的话呢，您听好了啊，不用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去壳，然后的话呢要去杀去内脏等等的，完全不需要，已经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留的是精华，去除的是那些壳啊裙边啊，就是里面大粒大粒，然后吃到嘴巴里面 QQ 弹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扇贝柱
0: 我们都是新鲜的活贝现剥的，
1: 然
0: 后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急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物流，
1: 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划个蛋蒸个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
0: 对的，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238元是10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0克，刚好是一家人的一样的一个量嘛，对吧，好的，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这个鲜贝它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你怕冷的话，你做个暖的这种包炖煮在一起，
1: 对，
0: 或者呢你直接这样炒一下，我们有到十包，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1: 是
0: 留个几包在过节的时候吃，过年对不对？这次过年有到这个九天，
1: 对，
0: 今天呢1月20号是大寒的节气，真的，你看今天大寒就是大冷，非常的寒冷，我得想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会是几度？好像明天比今天要
1: 零下还是多少度
0: 吧？三度左右，待会儿看一下，
1: 是是是，
0: 越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好。什么叫吃好？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脂肪，优质的这种糖分都要补充到的，缺一不可。
1: 是，
0: 那我们里面除了蛋白质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1: 是，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多吃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鲜贝也好，虾仁也好，对身体帮助都很大的。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拿到手中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份的话呢，今天非常的干净，150克，然后其实放在冰箱的话呢，你看也蛮方便的，就这样挤挤塞一塞。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我们是活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的话呢给大家什么？
0: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外面饭店里面有的时候吃到的一位一位的一人一个的这种蒸扇贝，
1: 对，
0: 这个就是扇贝，它里面有那种裙边肉，当中那个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
0: 就是我们这个扇贝柱，
1: 是鲜贝柱，
0: 就中间这一块啊，
1: 对，一点点。但是我们提醒大家，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把精华全部都保留了，营养价值多的东西全部保留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旁边的那些裙边呀，包括壳啊，全部去除掉了。
0: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网上买来，或者去那个菜场买来，就你当天吃就要吃掉它的。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冻在冰箱里面慢慢的吃，我们是急速冷冻的，保证了鲜美。然后呢，你又不用在大风大雨的天，今天早上下雪嘞，你出去买菜，你说多冷啊？
1: 对，而且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批次还是要给大家强调，
0: 新鲜的，
1: 非常新鲜。我们是手中拿到的啊，这是2026年1月11号，批次新鲜的同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配料的话呢也是很干净和纯粹的，你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湾贝水和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0: 而且我们生产商是烟台的
1: 哦，对，
0: 山东那边的这个烟台，对，它的海鲜也很多的。
1: 对，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都去那个地方吃什么海鲜等等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看肉眼可见，每一粒个头是不是很大？颜色色泽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化冻以后的话呢，肉质很 Q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因为有一些扇贝你拿到手中，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对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弹的，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
0: 50块左右，
1: 对，价格蛮贵的。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囤。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兄弟姐妹就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去那个 AI 查一下，你知道吗？鲜贝柱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还有的氨基酸之外，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它还有到维生素，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并且它里面还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海里面的这个鲜贝柱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1.9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鲜贝柱，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壳，
0: 对，
1: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直接解冻爆炒，真的好方便。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1: 是
0: 鲜上加鲜。
1: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10包，每一包150克，
0: 对，
1: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柱，
0: 是的，
1: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柱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见即所得，
0: 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1: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就是。

0: 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先备注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就。感觉就是粉粉面面，然后的话呢里面水也比较多，我们今天是 Q 弹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53组。
1: 对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品，也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需要的，正好这两天是大降温，节气上大寒，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的，并且它里面的营养其实蛮全面的。而且接下来2月份其实一转眼很快就要过年了，所以过年的时候新春的时候吃这些好的食材也特别的开心。
0: 对，
1: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的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叫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1: 吃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了。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1: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乳，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啊。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5年的1月11号新鲜生产啊。
0: 就前阵子，
1: 对，
0: 今天刚1月20号、哎，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服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备货备多一点的，可能是，其实备的也还可以，但大家蛮热情的，对吧？真的真的。没想到的话，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观众都很识货。
1: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等行动金，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哎，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说，哎呀，经济不行啊，就大家没钱了吗？就是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哎，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哦，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 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
1: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对吧？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0: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是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0: 对
1: 吧？我一直是觉得，
0: 对。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住的，做个汤。
1: 啊，做个蛋啊，就炒个蛋，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0: 对。
1: 但是不够鲜美，有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些鲜贝住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0: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住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啊，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1: 弹，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啊，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1: 快吃一个，
0: 怎么样？是吧？很好吃吗？
1: 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住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1: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
1: 丝瓜蛋汤啊，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0: 对的，所以你像
1: 扇贝，它就是鲜呀。哎，说以前古代没有。
0: 味精的时候，厨师是拿这个鲜贝当味精的，哦，
1: 蛮不错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0: 就是菜，
1: 滑蛋。
0: 你在外面点点。
1: 多贵？
0: 对呀，啊，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鲜贝，
1: 哪能给你那么多？
0: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买的是这个菜的。
1: 包多一点，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0: 对，一包23块8嘛，对不对？ 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哎，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
0: 对的，对的，
1: 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是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
0: 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柱也没问题啊，旁边有个秋葵白白好，对吧？也蛮好看的啊，又好看又好吃。
1: 那如果说这种什么再加点豆腐呀，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翡翠白玉什么时候起个名字？
0: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炒富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美的？
1: 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 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你就炒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把我们的鲜贝猪直接做一个蛋炒饭，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都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猪，它就是一个字鲜。
0: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食包多。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1: 多的，
0: 对，
1: 不多，不要觉得就是过年过节吃，
0: 人口都还嫌少嘞，
1: 对呀，
0: 不够，
1: 对呀，
0: 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我们给大家做几个正宗承诺啊，严选到的。
1: 都是优质的扇贝，足斤足两，然后很Q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0: 就这一块圆的啊，
1: 圆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0: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十几组嘞，
1: 把握啊，把握，
0: 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流水线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定，也可以打电话02153619900。

0: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得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一般
0: 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久没出去了，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吃，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就你在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其实很重要，
1: 蛮重要的。优选到的就是好的食材，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为了自己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选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在跟亲戚聊，现在其实重要的什么？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对，
1: 就是幸福了。
0: 对呀，就每天都是这个话题围绕不开的，就都在聊健康。这怎么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吃，
1: 对
0: 吧？我妈妈也是说的，你这种什么隔了很多天的呀，有的时候过期几天她也说吃了，我说就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保证我们说优质的食材，然后饮食要好，作息要规律，锻炼身体。
0: 对，
1: 每一年我们都是要保持什么，就是好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刚刚青青也说的，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什么，吃点好的食材要好的，要讲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其实做得蛮划算的啊，
0: 十包带回去238元，那么一包是150克，就是23.8块。
1: 是，
0: 你想一想，现在你20几块钱，你可能就是买一杯饮料，但你在家里这一包你炒一炒，因为它一般扇贝不可能清炒嘛，你总归会搭配点东西。
1: 对，
0: 这一包拆出来的话，比如说你炒一个鸡蛋，那么一家三口的量
1: 没问题，
0: 差不多，
1: 对，都是可以的。然后像我们今天做个汤，煲个汤也都是可以的，炒个饭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现货没有的话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反正你趁着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现货，
0: 我一定要让他们预约的，这个真的是好产品
1: 对，而且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节目了
0: 是的，这倒是真的。好吧，再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02153919000。

哎，你看，就直接划一个蛋，放上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好吃。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炒、蒸，然后你说我去那个烤一

0: 肉，那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放汤，你简单嘛，丝瓜蛋汤最简单了。我们你在里面放上一把这个我们的鲜贝柱，
1: 是
0: 解冻之后放进去，烧熟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鲜美。其实我觉得里面我吃的话，我是不加盐了。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加盐的。
1: 对对对，青青如果不说这句，我也要跟大家讲，就友情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
0: 吃过蛋的不用放，你爱吃重口味的，你可以再撒一点点盐就够了啊。哎，
1: 几乎是不太需要多放盐了啊。然后你来看看啊，就这个镜头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你看每一个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个头蛮大的，然后肉质也是蛮 Q 弹的，对不对？就 QQ 弹弹的，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有嚼劲，有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0: 对，
1: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
0: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 A、维 D、维 E，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还有到牛磺酸、Omega 三，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1: 对。
0: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1: 对对。
0: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哎，
1: 就是数九夜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可能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0: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汤
0: 你天天吃一个提胖汤，你吃不了，偶尔吃一下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菜。
1: 对，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十包多。
0: 是的，
1: 一点都不多。
0: 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两包消耗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十包真的是箩筐嗦，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9天的休息日，
1: 是
0: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就一点几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
0: 真
1: 的在家里 DIY 都是可以的。每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给大家讲。
0: 23.8，我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
1: 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都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因为您还有积分2.38元，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0: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回到现场，用我们的鲜贝柱，很多人说，哎呀，鲜贝柱怎么炒了？其实很简单，放汤，做一个炖锅，直接炒饭，直接炒鸡蛋，它很简单的，就虾仁炒蛋大家都会，对吧？
1: 是，
0: 这个不陌生。哎，那么鲜贝柱其实跟虾仁有点像的，万般皆能，啥菜都能够做，
1: 真的是万物皆可炒。哎，你看我们今天，哎，跟着鸡蛋，我们今天就三个花样，滑蛋可以吧？对吧？
0: 鸡蛋汤，
1: 对，做汤可以了，
0: 丝瓜蛋汤，
1: 然后炒个
0: 炒饭。
1: 蛋炒饭
0: 里面加上我们的鲜贝柱，这个在广东那边就叫瑶柱了，
1: 瑶柱
0: 这种炒饭，它就是很鲜香的鲜字，鲜贝柱一个字就是鲜，
1: 对，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旺旺鲜贝的那个鲜贝，
1: 对，
0: 它就是拿好像放了一些这种鲜贝粉吧，
1: 是，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它没它，这一道菜真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就像我们
0: 鲜美的程度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我们友情提示一下，如果您炖汤啊炒菜的话呢，我们因为其实这个瑶贝柱的话。
0: 它本身就是海鲜，
1: 有一点点的小咸口，
0: 对的，
1: 您就可以不需要放那么多盐，
0: 对，
1: 甚至您吃的比较淡的话呢，那个盐你可以不用放都没问题，
0: 不用放，
1: 吃点清淡的也蛮好的，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随便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汤做好以后，里面那个鲜贝柱这个肉粒是不是很大，对不对？去壳了，去这个里面的沙嘴了，所以你吃到的纯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
0: 是的，
1: 你看轻轻随便夹一粒，对不对？这个品相，这个肉质真的非常好，而且个头非常大，不是那种放到嘴巴里面我找。

0: 就找不到那种。
1: 这个我还是撩到汤里面的，汤里面煮的酒。嗯。然后爆炒的话呢，就是看你自己的程度。
2: 对。
1: 爆炒的话就是这样子，它缩水比会小一点。然后那个你放汤的话，汤嘛煮的久一点，嗯，可能会再给它就是缩的再小一点点。
2: 对对。
1: 但其实也还好。
2: 对，蛮不错的啊。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啊，肉质都是非常好的。嗯。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现货不多了，把握住啊！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
2: 2026年1月11号。
1: 是的。
2: 至少我们手中拿到的是这个批次。
1: 是的。
2: 保证是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1: 嗯、对的，相信大家拿到的也是这么新鲜的、嗯、甚至比这个更新鲜
2: 对
1: 吧，好吧，留时间可以来订购，238元10包，全新首发带回去，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1: 好的，
0: 刘时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煮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十包238元，每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今天带回去是整包，足斤足两，然后严选的都是大个大个的扇贝。另外的话呢，肉质很 Q 弹，都是什么活的这个扇贝，帮您捕捞上来以后，快速帮你处理的干干净净，保留的是精华，去除的是我们今天里面外面的这个壳啊，还有里面的这个裙边，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今天是什么纯纯的鲜贝煮啊，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有的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的话呢吃的非常的健康啊。
0: 是的，包括里面还有到各种的微量元素，像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的，维生素也有，Omega 3牛磺酸都在里面的，所以它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年轻的年长的生长发育阶段的小朋友多吃一点也是好的，对骨骼什么都好的。
1: 是，
0: 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唯一的问题是现货不多了，但我们也保证，如果是进入预约的话，我们也是会优先的发到您的这个府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多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正是吃海鲜的时候，尤其是五一小长假要来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呀，要买点食材囤在家里的冰箱，万一孩子们回来呀，走亲访友啊，家人聚餐的时候，好有点食材来烹饪美味的菜肴，给自己爱的人，给自己的家人。那今天呢，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海鲜，来自于舟山。那其实说起舟山啊，我相信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特别的喜欢舟山的梭子蟹呀，舟山的大黄鱼呀，舟山的鲳鱼呀，您都很喜欢吃，对不对？那恭喜大家，今天在本档一档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多种多样的舟山海鲜，耿瑶刚刚所说的全部都有哦，而且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亲民，更主要的是海鲜的品质相当高，整个的海鲜新鲜程度啊是非常非常赞的。所以本档直播不要转台，好好的关注我们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傅舟请到了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傅舟你好。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舟山的海鲜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禁渔期也很长，眼看啊刚刚开渔没多久，马上又要到禁渔期了，所以我们就趁着还没有到禁渔期的时候，好好的来品尝一下舟山的海鲜。
0: 是的，
1: 一般来说我们也就是这么一段时间能有直播，开始禁渔期之后一直到年底都没有直播，所以今天看到就要囤啊。
0: 是的，先来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有什么啊。刚刚耿瑶说了梭子蟹、鲳鱼还有黄鱼我们都有。
1: 对，
0: 先来看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如果感兴趣的话锁定一下，因为这样的品质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是，
0: 首先来聊聊梭子蟹。我们梭子蟹呢，今天是1、2、3、4、5、6、7，七大包，每包呢是一只，而且是大个头的梭子蟹，
1: 大个头，
0: 大概克重是在300克左右，
1: 300克左右。
0: 我们东方购的售价七大袋是288元。
1: 是。
0: 而且关键是这个梭子蟹是非常鲜美以及新鲜的，并且肉很多。梭子蟹我们一直开玩笑说像开盲盒一样，不知道里边肥不肥，鲜不鲜。那今天的梭子蟹有一个算一个，您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啊。
1: 对，
0: 除此之外呢，更受我们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银鲳啊，银鲳鱼今天给到大家是十大袋，每一袋是有4条。
1: 对，
0: 换而言之，今天鲳鱼能够带回去整整的40条，40条的鲳鱼，东方购今天268元。每一条鲳鱼核算下来就几块钱，但关键是这个鲳鱼也是非常新鲜的，而且这个鲳鱼它的整个肉非常非常的厚实，一会儿再给您看一下，不管是煎着、炖着、炒着都很好吃。那还有一个大黄鱼的组合，这个大黄鱼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礼盒包装啊，给大家看一看，来自于舟山的礼盒大黄鱼，看品质就知道，非常非常高的品质。然后我们今天两条大黄鱼的价格是238元，
1: 是，
0: 这个大黄鱼是很适合大家送人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大黄鱼的等级级别都已经达到了馈赠的一个等级了，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关键是我们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
1: 好，
0: 价格方面很多观众朋友说了解了，好像和市面上很多的价格也差不多嘛，
1: 差不多。
0: 那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1: 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的正宗哈。首先给大家看丰瑞时的品牌，我们的鲳鱼这里面呢都是完完整整的4条，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透明视窗看得清清楚楚，非常漂亮。鲳鱼冷冻它是不去内脏的，您到时候化冻的时候再去内脏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呢就只有海捕鲳鱼，因为它是舟山的鲳鱼，它是海捕的鲳鱼，还有一点点水在上面，产地就是浙江舟山。舟山这个地方因为它的水质非常好啊，又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所以这个鲳鱼特别肥美。我们是船冻啊，直接捕捞上来在船上就冻住了。您再来看我们这两个标识，首先舟山鲳鱼的地标还有 GI 标国家的地标都在这里，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新鲜出炉，非常这个就是开鱼期刚刚开鱼出来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12.2克的蛋白质，1.3克的脂肪，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像海鱼啊、鲳鱼啊，它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特别健康。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鲳鱼啊非常的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解冻之后的整个的状态啊，这个就是我们解冻之后的鲳鱼。
1: 对，
0: 首先单拎起来一条，你看和我们的手掌比一比，整个的个头还是非常的大的，基本上比一个女性的手掌来的还要大，
1: 而且
0: 你看很肥，整个的宽度很宽。
1: 是，
0: 然后银鲳是这样，它的背一定是银色的，
1: 对的，
0: 白肚银背才符合一个银鲳。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鲳鱼，你看眼珠子就知道它的新鲜程度了，
1: 特别新鲜。
0: 我们说了，捕捞上来第一时间帮大家冷冻速冻急冻，
1: 是，
0: 然后保证 能送到你手上都是非常新鲜的，全程冷链的啊。
1: 对，
0: 就这样一条鲳鱼核酸下来才几块钱，
1: 6块钱左右。哎，
0: 其实我觉得一家三口的话，每一次吃两条就足够了。
1: 是，
0: 12块钱，你自己是市面上去吃鲳鱼的话，说实话，一道鲳鱼，是不是得要个68、58，
1: 对
0: 不对？这种鲳鱼是很吃价格很贵的，但今天原材料买回家，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啊。哎、然后你看我们现场
1: 油炸一个，或者是我们这空气炸锅炸也行，烤箱烤也行，非常好吃。这个鲳鱼啊，炸出来真的
0: 嘞，
1: 金黄脆嫩，朋友们，我一掰啊，它直接就。
0: 哎，鲳鱼的好处是什么？它刺儿很少，
1: 对，而且
0: 然后它的肉呢又很容易入味儿，
1: 是的，
0: 稍微煮一煮就入味儿了。如果炸的话也很好，炸的话连骨头都炸酥了，
1: 哎、
0: 你连骨头一起吃，
1: 可以连着骨头一起吃、啊，你就完全可以把骨头炸酥了以后，你就不用去挑刺儿了，还直接就这样吃，嘎嘣嘎嘣的，特别的脆香。你给小朋友、给老人当零食，就直接用鲳鱼油炸着吃就特别好。
0: 嗯，是的，当然你说我稍微红烧一下呀，
1: 也行，
0: 或者清蒸一下，这个鲳鱼清蒸也很棒，
1: 嗯，好，
0: 因为我们今天舟山的鲳鱼。清蒸了之后，它也是很新鲜的。
1: 对，
0: 这个是鲳鱼的部分、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梭子蟹，好不好？
1: 好大，也是丰瑞时的品牌哈，在东方购物也是爆品，每次出来都被大家一抢而空的。超大一个，然后每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都有300克，加减25克，非常大。同样，舟山三游梭子蟹的地标、吉埃标、国家的这个地标都在这边。它的配料表也是只有梭子蟹，没有别的东西。保质期直接有18个月的时间。嗯，你说如果平时想吃梭子蟹，去那个就是海鲜店，真的非常的昂贵哈。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也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都能吃得起，吃起来一点都不心疼。嗯，做一个红烧的，做一个什么避风塘的，都特别的好吃。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梭子蟹煲哦，这个是梭子蟹原生态的状态。嗯、来看看这个，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把这个梭子蟹放在我手掌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嗯，
0: 我的手掌可以完全潜藏在整个的梭子蟹底下。
1: 对，
0: 这个梭子蟹整个的个头是非常硕大的，我们说了300多克，然后关键是拿在手里，好的梭子蟹，因为我是青岛人，还是有点买海鲜的经验的。你挑海鲜怎么挑，观众朋友？买梭子蟹的时候先掂一掂分量。
1: 哦，
0: 掂掂分量，如果说里边肉少，它比较空的话，它的分量是轻飘飘的。
1: 哦，
0: 我们这个梭子蟹有一只算一只，它都是压手的，
1: 是
0: 整个沉甸甸的压手的感觉很强，所以我们这个梭子蟹极其的肥。
1: 嗯，
0: 你把那个梭子蟹开了盖之后，里边那个蟹肉啊，白胖白胖的蟹肉，
1: 哎、
0: 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太，
0: 那今天我们现场啊，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下这个梭子蟹。
1: 是，
0: 哎，这个梭子蟹给大家做了一个蟹煲，来看看我们梭子蟹的蟹肉啊，到底有多肥美。
1: 嗯、
0: 我们说了。梭子蟹这种东西啊，就是用来过年过节招待客人、招待朋友的。
1: 嗯，
0: 马上五一小长假了，端午小长假了，梭子蟹备在家里，咱们招待客人的时候。

0: 样的，是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只核算下来才几十块钱。
1: 对呀、啊，比外面吃便宜太多了，
0: 三四十块钱，三四十块钱、嗯。好，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那个。我们的大黄鱼，好不好？
1: 对，带渠族的大黄鱼、嗯，同样也是有地标，然后有这个舟山大黄鱼的标识。我们的品牌叫做海底记啊，也是非常好看。然后这两只这样的大黄鱼，我把它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里面拿出来就非常好看。因为大家都知道大黄鱼，它一定要是深夜去捕捞、嗯，保证它这个金黄的颜色。然后你看这个多大、嗯，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到这么大的大黄鱼，所以自己吃很过瘾，嗯、送给亲戚朋友好体面哦。
0: 是的，
1: 在外面可能两三百一只，你都。买不到哈，
0: 是的、嗯，所以我们今天大黄鱼的品质也是相当过硬的啊。嗯、这个是我们原生的一个大黄鱼，解冻之后，你看它的肚子，
1: 对，
0: 看眼睛，眼睛是多么的清澈、
1: 明亮，
0: 肚子是灯灯黄的，
1: 是的，
0: 这个才叫高品质的大黄鱼。所以像这样的大黄鱼，100多块钱一条，其实也不贵的，嗯，因为浙江，你比如说舟山啊、温州啊。温州他们那边大黄鱼像这种品质的几百块钱一条，那些做生意的啊有钱人他们宴请的时候也会端上桌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的级别再度重申，叫做可以送礼的、可以宴请的一个大黄鱼，
1: 也是礼盒装、
0: 啊嗯、哎，高端的高端的。来，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嗯、刚刚给您看的那个银鲳鱼的部分，银鲳鱼今天一包是有四条，每一包是400克的克重，绝对不低于400克的啊！400克的克重，四条给到大家，总共到手10大包，一共40条银鲳，40条银鲳，每一条银鲳大概是100克左右的一个克重，
1: 算下来6块钱一条。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梭子蟹。嗯、这个梭子蟹，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市面上你去菜场说随便想买个梭子蟹，不一定买得到的。嗯，这么新鲜的舟山地道产地的，更是一只难求。我们今天7大包给到您，就是7整只。超大克重梭子蟹，我们的克重是300克左右的啊，300克左右的，288块钱带回去。当然了，你说我想买大黄鱼也没问题，大黄鱼的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品质绝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对得起这个价格，238元两条礼盒包装送到你手上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这3款商品喜欢哪一个，我们抓紧时间可以来比手速，先来下订单了，02151199000。

0: 银河速度非常快啊，今天有鲳鱼，有黄鱼，还有梭子蟹。现在啊，大家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鲳鱼卖得非常火爆。嗯，我们现在这个银鲳快要卖没货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第一地道产地舟山的银鲳。
1: 是的，舟山的银鲳，大家都知道银鲳比金鲳好吃，所以你要在外面买银鲳也比较贵。另外呢，你很难买到道地的鲳鱼，可能就是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为什么舟山的鲳鱼特别特别的有名？因为舟山呢，我们是在北纬黄金海域29到31度，又是长江和钱塘江的入海口交汇处，所以这个地方饵料丰富。鲳鱼也好，梭子蟹也好，它们有很多很多的吃食，所以它们长得特别的肥，特别的美。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鲳鱼个头也不算小的，个头还蛮大的。因为我婆婆之前，因为我很喜欢吃鲳鱼，我婆婆之前一直在菜场给我买鲳鱼，买回来鲳鱼啊咪咪小，我说实话就是嗦了嗦了骨头，那个肉好像没吃到什么就没了。
1: 对，
0: 咱们这只今。

0: 说鲳鱼啊，尤其是它背部的那个肉头很厚，
1: 很厚实。
0: 哎，肉头厚实，吃起来也很过瘾，然后刺又比较少，给老人小孩吃都没问题的。
1: 对的。
0: 啊，画面当中现在看到是梭子蟹。嗯，梭子蟹这个东西啊，它不比鲳鱼、黄鱼比较常见。嗯，梭子蟹市面上能看到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是的。
0: 好的品质更是少之又少。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的梭子蟹是来自于哪里的？
1: 也是舟山的梭子蟹。其实大家都有时候吃的是比较南方的海域的蟹或者是鱼，你会发现因为那边的水温比较热嘛，所以那个肉就比较散一点，比较没有这么紧一点。但是你吃到舟山的海鲜，蟹也好，还是鲳鱼也好，它的肉是很紧实的，很弹牙的。因为在比较冷的水域里面，它长的时间也要比较长一些。
0: 是的，其实你现在自己舟车劳顿去到舟山买一只梭子蟹吃，也得四五十块钱，三四十块钱一只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大克重，300克左右的一个克重，带回家去呢，你不管是炒啊、清蒸啊，做一个这个葱油、这个葱姜的呀，
1: 对，
0: 烧法各种各样，但是吃下来合下来一只也才30-40块钱，
1: 好划算，
0: 而且味道口感非常的正宗，而且极其的新鲜。
1: 对，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青岛人，老吃家了，我们那边的海鲜也非常的有名。
1: 对，
0: 那边在青岛吃海鲜，如果说这个蟹肉不弹牙的话，证明这个蟹肉不够新鲜。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蟹肉有一口算一口，你看就是口口拉丝，
1: 对，
0: 口口弹牙，
1: 就弹，
0: 它不是那种吃到嘴巴里软绵绵的，而且螃蟹这个东西很容易变质，一旦变质之后，它会有一些味道就不那么鲜美了，不那么鲜甜了，蟹肉就不发甜了，但我们今天这个梭子蟹的蟹肉它是甘甜的，很好吃，
1: 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尝一尝，
1: 因为我们都是传冻的，就是捞上来之后马上在船上就急速冷冻，您就好像吃到的口感就像渔民在那个海里面捞出来马上现吃的那种非常非常新鲜的口感。吃海鲜吃的就是这口鲜，而且海鲜一定要地道哈，不知道来源的，不知道产区的，感觉总是少点意思。但是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标，也有国家的 GI 标识，所以您吃到一定是正宗的，正正宗宗的舟山的大黄鱼，舟山的梭子蟹，舟山的小鲳鱼。
0: 是的，那我们鲳鱼呢，现在卖得很火爆，我们的梭子蟹今天是7包给到大家，288元，鲳鱼是40条给到大家，10包，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只要268块钱，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的很多人说鲳鱼怎么卖呀，多少钱呀，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一包里边是有4条鲳鱼，
1: 对，
0: 每一包400克，4条鲳鱼，每一条鲳鱼不低于100克的啊，不低于100克的，然后我们今天10大包，40条鲳鱼，268，所以你自己做做这个除法，每一条鲳鱼可能6块钱都不到，6块钱都不到，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立减，连6块钱都不到一条鲳鱼，但是品质非常有保证，都是来自于地道产地舟山的。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梭子蟹啊，梭子蟹现在卖的也很好，7大包给到你，每一包里边是有一大只，300克左右的。然后我们今天7大包带回去288块钱，我说实话，这7包你不可能一次吃掉，你如果分个2次吃，分个3次吃都已经足够过瘾了。但是288让你在市面上买梭子蟹，你可能只能买一只，
1: 是，
0: 或者是最多买2只。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7整只给到大家，288，自己在家吃真的划算，真的划算。当然了，我们这个黄鱼也非常好，黄鱼我们今天是礼盒包装，可以达到宴请的黄鱼，可以送人的黄鱼，这个黄鱼的品质真的够高。很多观众朋友说，哇，一条黄鱼100多块钱，相信我们，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黄鱼和咱们是平常在菜场买的黄鱼不一样啊，你看看它这个黄鱼
1: 拿出来之后，哇，真的好大呀，朋友们，拿上真的好大，而且就是冷冻的状态也是金黄璀璨的，因为我们都是非常正宗的大黄鱼，然后是深夜捕捞，保持了它这个，对，深海养殖，然后深夜捕捞保证了它这个金灿灿的颜色，
0: 是的，
1: 眼睛非常明亮，说明我们捞上去以后马上就冷冻，保证在一个非常新鲜的状态。
0: 是的，这个黄鱼的品相真的够好嘞，所以大家如果有黄鱼的需求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这款商品，都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所有的全线商品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那个GI 地理标识认证。我们不管梭子蟹也好，我们的鲳鱼也好，在我们产品的背面都有这个GI认证。
1: 对，您拿到的每一包上面全部都有，这个是舟山的地标，这个是国家的地标，舟山梭子蟹，这个是GI标识，这是梭子蟹的。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银鲳鱼的，同样也是有舟山鲳鱼的标识，国家的GI标识。另外，我们的这个大黄鱼同样也是有这些标识。另外，我们还把原件啊，就是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证明商标的授权使用证给大家拿过来了，舟山大黄鱼、舟山三游梭子蟹、 舟山的鲳鱼全部都可以使用当地地标，说明它非常正宗，非常好吃。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品项啊。你比如说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鲳鱼为例，
1: 对，
0: 今天这个鲳鱼是不低于100克的鲳鱼。我在市面上，我婆婆给我在家里做的买的，就比这个还要得小一圈，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肉头。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鲳鱼，从侧面看啊，它的肉头看到了吗？
1: 好厚实啊！
0: 哎，背上还是很有肉的，背很厚实，但是它的条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修长的。然后银鲳的好处就是在这里，观众朋友，你看啊，银鲳，我们今天整个的银鲳它的背非常非常的明亮，
1: 对的，
0: 鲳鱼的背一定是明亮的，然后整个的眼睛是明亮的，然后包括新不新鲜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现场的这个摆台，哎呀。你只要打开这里边看看，你看它里边血水都有溢出来，红色的，对不对？
1: 对，
0: 不是那种暗黑色 的或者是发砖色的那种，发橘色没有的，我们是血血红的，所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个鲳鱼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1: 非常新鲜，
0: 这是我们鲳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梭子蟹啊，梭子蟹在这里，观众朋友，这个梭子蟹我再用我的手来比划一下，你看我的手可以整张手掌完全藏在它后面，没有任何的问题，看到了吗？
1: 好大哦，这个蟹！
0: 哎，它这个蟹真的很大，个头很大，而且我们是一捞上来马上给你急冻锁鲜，
1: 对的，
0: 所以吃到嘴巴里你会发现它那个肉还依旧是鲜甜鲜甜的，
1: 对，一点都不发空不发柴，大家。做一个避风塘梭子蟹，做一个那个什么红烧梭子蟹，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
1: 大黄鱼给大家承诺啊，不使用色素，不使用香精，不使用防腐剂，能有这么鲜亮的黄的颜色，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实在太好了。所以大家自己吃就要吃这种正宗 的，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装，您把这个大黄鱼送人，那也是特别体面。
0: 来，给大家看看吧，先来看看我们现在很受欢迎的鲳鱼的部分啊。
1: 鲳鱼的部分，
0: 今天整个的鲳鱼，
1: 哇，鲳鱼，
0: 今天是雪菜炖的鲳鱼，对不对？
1: 是啊，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这个鲳鱼啊，做一个这个暖锅，做一个这个砂锅，哦，好嫩好嫩。来来来，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啊，观众朋友，
1: 纯蒜瓣肉的那个感觉，
0: 纯纯的蒜瓣肉。然后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头，这个肉头是非常非常厚的。然后你看看，刚刚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好厚实啊，这个吃起来得多过瘾啊！
0: 整个银色的背，血血白的肉，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口感是很鲜嫩的。你拿回家去做一个这种砂锅呀，或者是直接清蒸一下呀，不需要浓油赤酱去给它调味儿。
1: 是
0: 鱼肉本身的这个鲜味儿已经很赞了，而且鲳鱼我们一直说深海鱼，
1: 对，
0: 而且它是海鱼来的，海鱼就有欧米伽三，对不对？
1: 欧米伽三的含量，各种的这个营养素、维生素的含量都很高，
0: 好吃，
1: 而且它很容易把肉和刺分开
0: 哈。你看，你看。
1: 对，一撕就撕开了，所以小朋友不用去挑刺啊，老年人不用担心它卡着，
0: 就
1: 很容易就把肉撕下来了。
0: 就连尾巴的部分，它的肉也还是很厚，也都是蒜瓣肉来的
1: 啊。
0: 所以鲳鱼很多人喜欢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第一刺儿少。
1: 对。
0: 第二，你会发现鲳鱼的肉是很嫩的，
1: 很嫩，
0: 它不会干，不会柴，很多小孩都可以放心去吃。
1: 是的。
0: 然后刚刚我们给大家看了螃蟹，
1: 螃蟹
0: 这个是一个避风塘的一个烧法，给大家来看看啊。
1: 好，
0: 避风塘炒蟹，这个我觉得在家里很多阿姨妈妈真的是可以复刻饭店的味道。这样一道，在避风在饭店当中吃，你说两只螃蟹是不是要你200多块钱？
1: 起码298。
0: 200多块钱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几十块钱搞定。
1: 我的天哪，
0: 然后你来看看这个肉，你来看看这个螃蟹，它的这个肉头有多厚，
1: 一级肉
0: 都汁水来，我们都炸过了还会有汁水。
1: 是的。
0: 然后整个它的那个肉是白色的，然后可以拉丝，
1: 可以拉丝，
0: 可以拉丝的原因就是
1: 一点也不会很软或者很皮，
0: 对，
1: 它是很韧性的。
0: 是的，它可以拉丝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就是很新鲜嘛，对吧？
1: 太大块，太肥美了，这个肉，这个吃蟹才叫过瘾啊！哈，吃这个小的螃蟹，感觉都没吃到肉就没有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肉真的很多很多。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螃蟹的个头够大，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给大家都是高品质的。再给大家梳理一下组合部分啊，来，我们先来在前面看，先看大家鲳鱼的部分。
1: 好，
0: 鲳鱼一袋有四只，每一袋400克，10袋给到大家，
1: 40只
0: 268，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是鲳鱼，现在鲳鱼卖的已经快没货了啊，
1: 大家都喜欢鲳鱼。哎，
0: 梭子蟹我们今天是7大包，7整包，每包里边是有1整只，7大只梭子蟹，克重是300克左右的啊，
1: 对的，
0: 真的是很大个头了。然后我们今天是7包给大家288元，还有2条大黄鱼的组合是238元，
1: 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就可以了，都来自于舟山，品质都绝对有保证。东方购物买东西买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方面我们不敢说全渠道最便宜，但是品质我们肯定是让您放心的啊。
1: 没错，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喜欢哪个我们快速来拨打订购热线下单了，02151199000。
2: 这个新鲜就是海里的，特好。
3: 嗯，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2: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嗯，特好吃。
3: 金鲳呢？
2: 金鲳它那个肉发涩。
4: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2: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3: 颜色上是要有。
2: 哎哎，对对对，
3: 光亮的颜色，
2: 哎，光亮
3: 颜色说明什么呀？
2: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嗯，
3: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2: 这个眼特新，特好啊。
3: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2: 小小黑眼，啊，
5: 发亮，
2: 对，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鱼少放一点油就行。
1: 现在能看到这个鱼做出来之后整体还是很完整的，
2: 对，
1: 没大有碎的东西，
2: 挺结实，挺好的。它鲜，它都不碎。
3: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
4: 好的，一点一点，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递过速度非常快，可能刚准备偷吃一口呢，
5: 真的很好吃。
4: 这个海鲜的这个鲜味啊，实在是太足太足了。我们说了，上海人就喜欢吃舟山海鲜。
5: 对的，
4: 我们今天三款商品，对，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5: 都是舟山。
4: 而且这三款海鲜，葛阳为什么一直想偷吃？它的核心在于真的很新鲜，
5: 很新鲜，很新鲜。
4: 这比你菜场，观众朋友，你想想，现在天气逐渐转热了，你去菜场买的时候，很多的鱼呀、蟹呀就暴露在空气当中。我告诉大家，不多说。从早上8点放到中午12点，这个海鲜对不起已经变质了，
5: 腐败了。
4: 所以你会发现啊，现在买海鲜，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看着挺新鲜的，买回家去尝尝这个味道，真的不尽如人意。
5: 对，
4: 多方购物给你提供的所有的海鲜，我们全程冷链，到配送您家的那一刻，它都是全程冷链的。
5: 没错没错，
4: 而且不管是鲳鱼、黄鱼还是我们的梭子蟹，都是捕捞上来的第一时间急速锁鲜。哎，
5: 我们是在传送的啊，就是捕捞上来10分钟之内，在船内它就会有这个速冻的装置，已经把这个海鲜给冷冻起来了。
4: 对，
5: 然后8个小时新鲜处理，就直接包装好了送到您家里面了。所以您吃到的就跟渔民出海捕捞的那口鲜是很相似的口感。而且我们的海域是舟山呢，上海人经常开4个小时到舟山去吃海鲜，就能喂一口海鲜，因为它的海域就非常的洁净，跟那些近海养殖还有污染的海域出来的海鲜营养卫生口感都完全不一样，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4: 虽然我是一个青岛人，但是我还是要实事求是说，上海人为什么喜欢吃舟山的海鲜
5: 啊？
4: 因为舟山的海鲜它在鲜美的程度上可能比我们更好。
5: 哦，
4: 青岛的海鲜是以贝壳类出名，比如说我们的生蚝啊、青口贝啊，你到青岛吃绝对没毛病。但是如果你要吃鱼，吃蟹，你还真得去吃舟山的，因为舟山的那个鲜味特别强，
5: 而且大红鱼，
4: 这就是它和它那个海域有着独有的一个关系。
5: 是的，是的，黄金的这个纬度啊，北纬38度、39度。其实你说青海的海鲜好像没有听过大黄鱼。鱼对吧？您就只有这个舟山的大黄鱼，可能往南边一点也有大黄鱼，但是说实在的，海水越冷，大黄鱼生长的速度越慢，它的品相越好，鱼肉更加 Q 弹。所以舟山的大黄鱼也好，梭子蟹也好，还是小鲳鱼也好，都是它的拳头产品。
4: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舟山当中非常受欢迎的这三款商品。
5: 对，
4: 这三款商品的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和给力。回到现场啊，再度给您梳理一下观众朋友。
5: 好，
4: 我们部分的大梭子蟹和鲳鱼快要没货了，
5: 快没货了。
4: 梭子蟹和鲳鱼现在卖得很火爆啊，想必这两个商品的观众朋友比手速了。给大家来看一下，鲳鱼我们是一袋有4条，总共10袋，
5: 对，
4: 也就是40条鲳鱼哦，这个数量很惊人啊。五一小长假的，还有这个端午小长假的，鲳鱼这个东西你放在冰箱里可以放很长一段时间，
5: 对的，
4: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解冻直接烧就可以了，很方便的。268块钱10大包40条，
5: 每一包这么大，
4: 克重啊，400克，不是小克重的，小一斤的一个分量呢啊！
5: 对的，很大一只，有40只，每只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
4: 是的，今天我们还有梭子蟹，梭子蟹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7包带回去288。各位观众朋友，你288除以一下7的话，每一包可能才40块钱左右，每一只40块钱。
5: 是，
4: 但40块钱你要看买多大的蟹。来来来来来，观众朋友啊！40块钱给到大家的螃蟹是这么大的，300克左右，很多观众朋友没有概念，很抽象，你就这么想吧，你去海鲜市场，你说给我称一斤螃蟹，他给你拿了一只，他告诉你这一只已经快一斤了，你就会震惊说啊，这一只就一斤，一斤多少钱？98，一斤多少钱？78，
5: 对，
4: 对不对？我们今天300克合下来40块钱，可能真的比您去舟山吃的还便宜，
5: 还便宜。
4: 但关键是我们这个螃蟹很新鲜，
5: 是
4: 在我们青岛有一句话啊，就说这个螃蟹如果一旦不新鲜的话，扔到马路上都没人要的，因为螃蟹它一旦不新鲜了之后，它就会发出味儿，就发臭，
5: 肉发黏
4: 、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好吃，完全没有吃蟹的那种爽感。但我们今天这个螃蟹你拿回家吃吃，它的肉是蒜瓣肉，
5: 对，
4: 它的肉甚至可以拉成一丝一丝的
5: Q 弹弹，
4: 吃到嘴巴里也不会觉得说黏黏糊糊的，非常新鲜，不会有任何的怪味儿。当然了，东方购物有着无忧售后，如果这些海鲜随便一种拿到家里有任何的问题啊，在这里也说清楚，你直接拨打东方购物的售后服务电话，
5: 没问题，
4: 我们包赔付，
5: 是的，
4: 负责到底啊，观众朋友负责到底。这个是我们梭子蟹的部分，今天288七整只，七大只带回去。嗯，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大黄鱼，
5: 大黄鱼，
4: 大黄鱼，大家快速看一下吧，238块钱，因为大黄鱼马上就要没货了，
5: 马上就没货了。
4: 这个大黄鱼全部都是这种礼盒的包装，
5: 是的，
4: 你收到手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我们现在订大黄鱼的也有的，观众朋友，
5: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保证给大家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肯定不是染色的，天生就是这个颜色。
4: 我们之所以少讲这个大黄鱼，是因为大黄鱼马上就没货了，238块钱两条，它的这个克重也很扎实哦，大克重的，沉甸甸的一条，给它400克，也是8两的一个大黄鱼给到大家的啊。关键是大黄鱼肚子特别黄，眼睛特别清澈，证明我们黄鱼很新鲜。来吧，再来给大家开菜，哇，海鲜大餐，海鲜宴，
5: 是的。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上海吃过海鲜那个海鲜大餐啊？我就之前带我老公，我们俩每次去海鲜店，两个人吃个800-900块钱的海鲜都很正常的，
5: 海鲜就是贵嘛，就是好吃嘛。
4: 好贵，
5: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鲳鱼，可能跟您平时吃的海鲜还不一样，它这个肉啊，真的太厚实了，而且轻轻松松蒜瓣肉一下就可以剥出来，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老人孩子挑刺儿、卡了刺儿。你看我直接一块肉下来，一点刺儿都不沾，所以真的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给老人孩子吃特别安全，肉还特别的肥厚啊，所以你吃起来感觉很过瘾啊，一口下去高蛋白低脂。快到夏天的时候，女性朋友也要多吃鱼肉，因为就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
4: 哎，这个是不是这个海鲜堡？
5: 对，
4: 这道菜应该算是海鲜堡。
5: 是，
4: 有这个大黄鱼，有梭子蟹，你再去市场上买点这个虾。哎呀，这一锅烧出来，观众朋友，你自己去海鲜店、海鲜大杂烩，
5: 对，
4: 买一买多少钱呀？
5: 真是，
4: 饭店这一锅估计得个588，488，对不对？
5: 看这个蟹肉，雪白雪白的，
4: 哎，
5: 一大口一大口的吃。就有时候你吃蟹的时候，如果买到那种空洞的蟹肉，你会很扫兴。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蟹都是非常紧实。
4: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大黄鱼，看看好不好？
5: 好，大黄鱼，看看。
4: 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啊，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
5: 赞了！
4: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特别推荐大家直接清蒸。因为这个大黄鱼的鲜美程度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浓油赤酱去掩盖它的香味了，
5: 是，
4: 对吧？我们直接雪菜蒸大黄鱼呀。
5: 用你的筷子吧，瑶瑶。
4: 对，加上大黄鱼啊，来，给大家稍微。
5: 是。
4: 哇，这个嫩豆，这个筷子一戳下去哦，
5: 跟嫩豆腐一样。
4: 真的像嫩豆腐一样。然后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肉。
5: 蒜瓣肉。
4: 哎
5: 呀，这金色的皮儿，蒜瓣的肉。
4: 哦，关键是来看看这个肚子的部分。
5: 好。
4: 哇，这个肚子的这个油脂哦，脂肪，我跟你讲。大黄鱼肚子上的肉是最香最嫩的，
5: 而且它的油大部分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4: 哎呀，香得不得了！
5: 对，
4: 我现在人靠近这条大黄鱼啊，已经被它的这个香味儿吸引得不得了了，香迷糊了，真的。观众朋友，你看大黄鱼就是这样，肉嫩，
5: 对，
4: 刺少，肉厚，肉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大黄鱼这个原因。我们今天这条大黄鱼呢，给到大家的是238，其实懂斤的观众朋友也不会觉得很贵，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已经很亲民了。
5: 你要是在饭店吃一条就要你298，
4: 是的，
5: 我们这边一条才100出头一点点。
4: 是的，那快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过程啊，构成啊，观众朋友，如果说我想买点经济实惠的。推荐银鲳鱼，这是银鲳鱼啊，一包4条，10包40条给到大家268，
5: 十包
4: 拿到手里沉甸甸的，也就是4000克，也就是2斤的一个总重了啊，
5: 每条6块钱左右，
4: 对，两整斤。然后呢，八斤说错了，来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梭子蟹。梭子蟹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是7大包，七大包每一包是300克，
5: 对，
4: 288块钱就可以把这7大包带回去。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梭子蟹现在菜场真的不太好买，
5: 是，
4: 买到的也不一定很新鲜。你们东方购物能给我提供全程冷链又带来新鲜的，这个价格40块钱一只，我也完全能够接受。
5: 对，
4: 那您赶紧拍梭子蟹，梭子蟹的备货也要马上没了
5: ，没有了。
4: 包括我们大黄鱼238两条带回去，买哪个产品都可以，但是现在真的是到了比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观众朋友，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时间在流逝啊，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是我们的鲳鱼，嗯，还有我们的梭子蟹都快要没货了，今天能加吗？
1: 今天真是加不了啊，瑶瑶，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在禁渔期到来之前给大家备上了一点点的现货，现在在海鲜市场或者是高端的那些酒楼，我们的鲳鱼、大黄鱼还有梭子蟹都是供不应求。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品牌丰瑞石，我们是有地标哈，就是舟山大黄鱼、舟山鲳鱼、舟山梭子蟹的地标的，另外也会有国家的地标，就是那个极爱标识，所以它真的是叫做奇货可居。如果你想在那个高档餐厅卖的不出价格，一条大黄鱼298或者一盘梭子蟹198，你肯定是得就真材实料嘛，所以我们太喜欢了，观众朋友太喜欢我们这个了，今天一点都加不了。
0: 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爱吃海鲜的观众朋友应该非常的多，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甚至很多老年轻人也很爱吃海鲜。
1: 对，
0: 但海鲜好归好，高蛋白低脂肪咱们都知道，它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贵了。
1: 太贵了。
0: 我们说了，海鲜是和时间赛跑的食材，为什么？因为海鲜的灵魂在于它一定要有一个鲜这个字。嗯，海鲜一旦变质了，海鲜一旦不够新鲜了，那真的就像我们说的，扔在马路上都没人要的。
1: 对，
0: 臭鱼烂虾谁要吃，
1: 是
0: 对不对？嗯，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地道产地舟山。
1: 舟山。
0: 第二，我们给大家急速锁鲜，保证每一个食材的新鲜程度，包你满意。
1: 太对了。
0: 第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足斤足两，你比如说梭子蟹我们是300克左右，鲳鱼呢是400克，只多不少，400克一包。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每一包大概有4条，对吧？每一条鲳鱼我们就是100克左右了。
1: 是，
0: 我们今天40条鲳鱼，
1: 每条合下来4000克，
0: 4000克加在一起8斤，8斤的鲳鱼200来块钱，观众朋友这个价格还怎么说呢？
1: 就是啊，
0: 所以我就说嘛，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说我喜欢吃螃蟹，我平常在市场上买不到好的螃蟹，那你就买这个梭子蟹的组合。你说我单纯的考虑经济成本性价比，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招待家人的，
1: 对，
0: 你就直接毫不犹豫入手梭子蟹，
1: 没错，
0: 不是说入手我们那个银鲳鱼。
1: 银鲳鱼
0: 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你去菜场都不一定买得到这么便宜的，
1: 肯定买不到。
0: 但是
1: 6块钱来钱，
0: 海鲜还真不能图便宜。我妈以前教过我一句话：海鲜图贪小便宜吃大亏。哎，买海鲜就这样，你以为这个5块，这个10块，你买哪个？我妈教我要买10块的，为什么？因为5块它一定不新鲜，
1: 已经放了很久了。
0: 对，不新鲜的话，拿回家去你吃起来一口都不想吃。
1: 对，
0: 但是新鲜的海鲜是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马上就煎没了，对吧？
1: 这个钱花的才叫值得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保证新鲜。首先它的生产的源头就是舟山的洁净海域，黄金北纬39度左右。另外呢，新鲜速冻，我们是船冻的，就是把它捕捞啊，就是撒网捕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就会有这样急冻的装置，所以你吃到的就好像渔民在船上捞上来马上吃那种新鲜的口感。然后再给大家8小时新鲜处理加工，进入冷库，然后就冷链发送到您家，所以您吃到的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新鲜了。
0: 来给大家来尝尝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组合，首先我们的这个鲳鱼的部分，今天鲳鱼是给大家10包，
1: 十包，
0: 每一包就是画面当中这一盘。
1: 对，
0: 这一盘是有4条，一包4条，10包40条，
1: 好漂亮的朋友。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鲳鱼，首先个头方面啊，来随便再来拿一条，来观众朋友，有一条算一条，看是不是跟手掌一样大？
1: 对，
0: 是大，还比较大的鲳鱼来的。
1: 而且它还很肥哈、啊，它除了大，它还肥，
0: 看到了吗？厚度，这个地方厚度很明显，厚墩墩的。
1: 对的，
0: 背上的肉、肚子上的肉是非常肥美的，这里边蒜瓣肉很多。然后您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啊，鲳鱼，好的鲳鱼它的形状要比较偏细长。你说光这样长宽度也不行，说明它没有充分的运动。我们今天是充分的游动的鲳鱼，而且后背上的这个银色的感觉特别的明晃晃的银，看到了吗？这个银的光泽很强烈，这才是好的鲳鱼。
1: 是，
0: 而且这个鲳鱼，哎呀，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摆台已经摆了一段时间了，你看看里边还是血血红的，
1: 还是很新鲜。
0: 哎，整个的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眼睛看清澈明亮的一个眼睛。
1: 对，
0: 所以这才是高端品质、高端海鲜的一个代表代名词。今天这样的鲳鱼
1: 有10包，
0: 10包40条，268块钱，
1: 合下来每一条才6块来钱。你去你家楼下的烧烤店都不止这个价，起码都得10几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才6块多钱，
0: 是的，
1: 油炸一下，红烧一下，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除了鲳鱼卖得很火爆之外，就是我们的梭子蟹了。
1: 对的，
0: 这个梭子蟹个头真的很大啊，来给大家看看，
1: 300克上下。
0: 把手藏在后面，观众朋友你看，
1: 完全可以把手挡住，
0: 长度比我的手长，宽度比我的手宽，
1: 对，
0: 又宽又长，肥肥大大，
1: 是
0: 300克一只，今天合下来这一只才40来块钱，
1: 肉特别厚实。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去海鲜市场买过螃蟹吗？反正我以前我怀孕的时候特别爱吃螃蟹啊，然后人家说怀孕的时候不好吃螃蟹，但我就想吃螃蟹，
1: 就是想吃一口。
0: 然后就是吃螃蟹呢，98一斤，嗯，108一斤，便宜的时候90块钱一斤，嗯，就特别特别常见。但今天呢，这300克给到大家40块钱，合下来一斤也才60来块钱吧？
1: 对呀、啊，
0: 50块钱一斤。
1: 关键是正宗的舟山的三油梭子蟹，
0: 这个个头非常的大，你拿回家去，你烹饪一下就知道了，里边可肥可肥了。嗯，每一只螃蟹掂在手里都可有分量了。
1: 对，密度很高，不是那种中空干瘪的啊、嗯。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大黄鱼，不知道还有没有货了啊？大黄鱼再给大家来看一眼，两个礼盒装拿出来就是这样的，哇，黄澄澄，太漂亮了，金黄的，特别肥美，特别大个。这样的合下来，如果你说我去饭店吃这样的一条，叫你298一点不过分。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100出头就拿走一条了。
0: 来，再来吃起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嗯，拿回家去做出来，来。哎，我们先看这个肉蟹包好不好？
1: 好啊、
0: 嗯，来看，先看这个蟹包。
1: 行，
0: 我们今天这个大螃蟹，你看看肉头有多厚，观众朋友，
1: 真棒！
0: 这个肉蟹包我是吃过的，里边的螃蟹小是小的来，咪咪小，嗯，关键价格也是贵的不行。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说
1: 我直接上手吧，
0: 哎，来来来，给大家挤一挤，
1: 对，给大家来挤一挤，看看这个。
0: 哎呀，掰一掰，掰掰，哎呀！
1: 这只水
0: 肥、啊、朋友们
1: 非常新鲜，一捏蟹肉直接爆出来。
0: 然后这个蟹肉，观众朋友你看啊，它是不是可以拉丝？
1: 对，
0: 它不是像那种黏黏糊糊的，吃到嘴巴里软塌塌没有口感。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肉都是块状，可以拉丝的、嗯。
1: 对，而且这个蟹肉一直到底下还有很多很多，哇，拿在手里面一大块一大块的，
0: 太鲜了。
1: 这个吃起来，观众朋友才叫过瘾啊！
0: 真的鲜，
1: 不是那一丝丝的蟹，是一大块一块的。
0: 而且螃蟹的新不新鲜、嗯、就看它的肉有没有甜味儿。
1: 对，
0: 这个螃蟹肉很甜很甜，
1: 超甜的，
0: 非常甜。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梭子蟹现在卖得很好的一个原因。
1: 对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在市场上很难找得到正宗产地的，嗯，很难找得到像你们这个性价比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具备了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看啊，很多这个家里做饭的，像我婆婆前两天就跟我说，哎呀，马上五一小长假了，你们都在家里，可能我爸爸妈妈也会从青岛过来，嗯，说这么多人，我真的不知道给大家人烧什么饭好了，烧什么菜好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把食材买回家去还愁没有菜烧吗？对不对？梭子蟹带一套回去，
1: 对，
0: 你每次展示一下厨艺，弄上2只3只的、嗯、这是绝对压逮鹰的大菜来了，
1: 而且又有舟山梭子蟹的标，又有国家的 GI 地理标识，所以你拿出来招待亲戚朋友，你是很有讲头的呀，大家吃起来很过瘾的呀。
0: 对，7包今天288元，嗯，还有我们的这个鲳鱼啊，1包4条，
1: 对，
0: 10包40条，总共40条带回去8斤的一个总重，268块钱，268元啊，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菜场都不一定买得到。然后还有大黄鱼的组合，这个大黄鱼是礼盒可以送人的大黄鱼，送给爸爸妈妈，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一个礼物，238元2条带回去，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黄鱼的品质相当高，贵是贵了点，但东西是真的好啊。
1: 是，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15分钟了，大家喜欢什么抓紧时间赶紧自主下单，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鲳鱼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这个鲳鱼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我们说，你自己想一想，今天的整个的鲳鱼，十大包，每包四条，四十条，每条多少钱？
1: 6块钱左右。
0: 关键我们今天每一条的克重都是100克左右，这个不算小哦，
2: 而且品质很好，很肥美，又特别特别的新鲜。你要是到楼下烧烤店，可能15块钱、20块钱一只，那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在外面。而且人家怎么可能拿正宗的舟山的鲳鱼给你吃？我们今天又是正宗的舟山鲳鱼，又有舟山鲳鱼的标，又有国家的 GI 地理标识，
0: 是的，
2: 而且是传动的，就是捕捞上来之后马上就冷冻，然后很快的速度送到你家，所以你吃到的又新鲜又正宗又好吃又肥美。
0: 是的，前两天我婆婆还去菜场跟我很开心的说，哎呀瑶瑶快看，我180块钱买了15条小鲳鱼我们今天268能带回去40条，这个性价比，我刚才在讲呢，我婆婆买的好像比我们今天还要小一点。哎，这个节目我婆婆如果在看的话，妈快来订啊，划算啊，便宜啊，
2: 真划算，
0: 可能比菜场买的还要便宜。那关键我们今天产地也很正宗，来自于舟山，
2: 舟山，
0: 对不对？
2: 对啊，
0: 你看现在就这么新鲜。嗯，所以你买鲳鱼，你自己回家也可以把它的这个鱼鳍打开看一看，嗯，里边是不是很新鲜的，是不是血血红的？拿回家去鲳鱼的做法多嘞，我婆婆教我的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葱姜烧一。倒点酱油啊，倒点蚝油啊就可以了，放点白糖，嗯啊，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当然你说我清蒸也可以，
2: 对，
0: 哎，我红烧一下也没问题，吃法多种多样。螃蟹更不用说了，我跟大家讲，所有人的家中螃蟹都是硬菜，
2: 硬菜大菜，
0: 因为螃蟹真的很贵。你去舟山吃过螃蟹吗，观众朋友？我去吃过的，舟山的螃蟹都是要10来块一斤。
2: 舟山的海鲜真的很贵，
0: 真的很贵，
2: 人家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对吧？游客去吃，人家肯定要赚你的钱，肯定没有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么的那个实惠的。
0: 实惠，对。嗯，那咱们今天呢，300克一只的大螃蟹，分量足足的，个头大大的，然后拿回家去，不管是这个避风塘啊、螃蟹煲啊、
2: 红烧啊，
0: 或者葱姜炒呀，葱姜炒我最推荐，因为葱姜炒这个烧法最能还原螃蟹的鲜美的味道。
2: 对
0: 啊，我们这个螃蟹极其新鲜，
2: 对的，
0: 在船上捕捞上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已经锁鲜了，嗯，冻住了啊。
2: 是是是，所以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尽量像刚才瑶瑶说的那些做法，尽量不要清蒸，因为它是冻过的蟹嘛，嗯，如果清蒸的话，它可能味道就没有像我们做红烧或避风塘那么的好吃。所以尽量咱们先做红烧，做葱烧，做避风塘，特别特别的肥美，
0: 都没问题，嗯。那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蟹一只才几十块钱，嗯，但在家里可以还原出这种路边的味道、饭店的味道
2: 啊，
0: 大餐厅的味道，
2: 大厨的味道
0: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去舟山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舟山去吃的时候都很喜欢吃大排档，
2: 对，
0: 就觉得大排档的这个味道又新鲜，然后呢性价比又很高，
2: 又接地气的感觉，
0: 又接地气。但是大排档吃发现，哦，人均吃个海鲜也要300多，
2: 真不便宜啊，舟山吃海鲜。
0: 今天咱们海鲜大餐来吧，嗯，鲳鱼买上，螃蟹买上，大黄鱼买上，
2: 对，
0: 全部都加在一起，你说1000块钱不到吧，
2: 对，
0: 对不对？但是呢够全家吃几顿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啊，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经济实惠。
2: 囤货，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我们吃海鲜大餐，今天必须就要囤货了，五一前肯定是没有直播了，
0: 嗯，是的。那回到现场吧，我们再给您看看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以及价格。刚刚调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说，哎呀，东方给我卖啥好货呢，你们俩就吆喝得这么开心吃得这么开心。跟大家来说一下，东方购物今天卖海鲜，而且卖的是上海人最喜欢的舟山海鲜，
2: 对，
0: 绝对正宗。嗯，我们的海鲜今天有三样啊，观众朋友一一给大家细数一下。从这边开始，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鲳鱼，
2: 银鲳
0: 啊，银鲳比金鲳可能来得更受欢迎，
2: 更好吃。
0: 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嗯，比手掌宽，比手掌厚，看看侧面，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厚厚的。整个的肉质非常的新鲜，
2: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侧面，哎，
2: 哇，
0: 这是银鲳来的啊，嗯，亮得不得了。整个鲳鱼的这个背部的光泽也很强。鲳鱼的好处就是，第一不用处理，
2: 对，
0: 拿回家去开膛破肚，把肚子里的内脏一掏结束，
2: 对。
0: 第二就是鲳鱼它不用刮鳞，第三就是鲳鱼它刺少，嗯，家里的老人小孩咱们放心吃。
2: 是
0: 这样的鲳鱼，告诉您268块钱，您买几条？听清楚，观众朋友，268块钱买40条，
2: 40条，10包40条，每条都这么大，这么肥美，所以合下来每一条才6块来钱。
0: 是的，您不用去菜场一只一只的挑，一条一条的挑，嗯，我们全部都是帮大家这个精选过后，直接冷链包邮给您送到家中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螃蟹，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螃蟹吧。
2: 螃蟹真的好。 好大好大，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刚才耿瑶给大家比过了，完全比手掌宽，比手掌长，比手掌厚，真的很大个。而且我们保证给大家里面都是非常非常扎实的肉，不是那种中空干瘪的肉，因为每个都给大家精挑细选过。而且这个有300克左右哈，在外面吃一只这样子的蟹，你可能会发现都是壳儿，里面的肉翻来覆去找不着几块。但是298一盘，对吧？398一盘，因为梭子蟹在外面卖的就是很贵，我们今天合下来40来块钱就买到一只这么大的螃蟹了。
0: 如果说大家担心质量问题，我们放心，东方购物有着超强售后，
2: 是
0: 我们叫售后无忧，有任何品质的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帮你解决到底。但是今天这个价格，错过可能就没有了。
2: 没有
0: 了。而且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马上就要卖完了。
2: 对的，
0: 包括我们的大黄鱼。
2: 大黄鱼好漂亮啊！观众朋友真的很少见到这么漂亮的黄鱼吧？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就是大黄鱼速冻、传冻，它的颜色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好，而且我们是零成捕捉。

0: 你随便挑一个，
1: 行。
0: 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肉头，这个是避风塘的手法。
1: 对，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厚度啊，横截面的厚度，
1: 真是
0: 一个指头就这么厚。我们今天大概是有三四指的厚度。
1: 对的，
0: 整个的厚度特别厚。然后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给大家掰一个，挤一个看看。里边的肉，我们这个肉还真不是那种软趴趴黏兜兜的肉，我们那个肉都是蒜瓣一样，
1: 蒜瓣肉，
0: 哎，一块一块都是很鲜嫩的，很厚实的，看到了吗？肉非常多，
1: 对，
0: 不就像刚刚副主说的，不是那种干瘪的、塌塌的，壳沉肉少。我们今天每一个沉甸甸的三百克都是肉来的，
1: 很紧实，
0: 很紧实，
1: 很 Q 弹，很鲜甜，很美味，
0: 好好吃啊、
1: 真的。观众朋友，你吃到这样的蟹、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螃蟹。以前吃那个蟹肉好像吃蟹柳一样，一丝丝一缕缕，根本不过瘾。
0: 这个螃蟹的肉都能煎着吃，
1: 对，煎得大块
0: 多，而且吃到嘴巴里它是有嚼劲儿的，不是绵软绵绵软趴。啪啪的，带有丝丝回甘，甜味特别特别足、
1: 太过瘾了。
0: 这个螃蟹特别推荐大家，
1: 特别好吃，
0: 而且便宜，40来块钱一只，
1: 对，
0: 比您自己去什么海鲜市场买，动辄百十来块一斤，我们这个真的便宜。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鱼，来给大家看鲳鱼，
1: 来看鲳鱼，
0: 鲳鱼这个就是红烧的烧法，对不对？
1: 对，红烧的烧法，浓油赤酱的烧法，鲳鱼真的很棒的在于你看你很容易把它这个特别厚实的肉啊，跟这个刺，跟它的这个大骨头分开了，直接就蒜瓣一下肉就下来了，没有刺没有骨，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会特别放心。有一些那些鸡尖刺特别多的鱼啊，给老人孩子吃你怕它卡着噎着，
0: 是的。
1: 今天吃鲳鱼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的肉有多好，你看又肥又美又紧实又新鲜，所以这样的鲳鱼才6块钱左右一条，今天真的是起码鲳鱼组合你得先抢下来。
0: 今天我们这场直播可是吃过瘾了，因为所有的食材送到嘴巴那一瞬间真的是味蕾和身心灵的双重享受。
1: 对，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也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想要和我们吃上如此一般相同的美味的话，比手速了，因为我们的鲳鱼马上全数售罄，要买鲳鱼的观众朋友频频手速，抓紧时间了，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哎呦，这个鱼，这个螃蟹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今天我们有螃蟹，有鲳鱼，还有大黄鱼。
1: 我给大家来报一下今天的组合哈，看看还有什么货，您听到您就赶紧买，因为今天抢的朋友太多了。首先我们的梭子蟹的特惠组有七袋，每袋里面有一大只，这一只它的克重是在300克上下，我们今天七袋只要288，所以你算算看，正宗的三油梭子蟹。另外再来看我们的银鲳鱼的组合更厉害了，特惠装有10袋，每袋里面有4条，每袋有400克，所以有40条才268，每条多少钱？朋友们，6块钱左右。你去哪里能吃到银鲳鱼6块钱，而且还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另外还有舟山的大黄鱼，没有加香精、色素、防腐剂，除了大黄鱼就是大黄鱼，238，2条礼盒装，每条礼盒装相当于才100块钱左右。
0: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来自于舟山，我们有自然地理的标识认证吗？
1: 有，我们有舟山海鲜，也就是舟山大黄鱼、舟山鲳鱼，还有舟山三油梭子蟹的认证。另外，我们还都有国家的 GI 认证，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认证称号，两标齐全。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大家这个很有眼光啊。啊，我们什么备货只剩9组啦？这是大黄鱼吗？啊，我们的鲳鱼只剩最后的9组了，观众朋友，现在在线订鲳鱼的顾客非常多啊，大家拼拼手速，鲳鱼今天真的极具性价比。鲳鱼我们说了，40条是多少斤？足足的8斤带回去。
1: 对的，
0: 你收到手那个泡沫箱重到你都觉得说啊。200多块钱买这么多海鲜，买这么多鲳鱼吗？
1: 6块钱左右一只，但是你买的是真材实料，又大又肥美又新鲜。

0: 的正宗舟山银鲳鱼，所以今天这个鲳鱼你要是没抢到，真的会很伤心。
1: 是的，
0: 起码抢一套鲳鱼啊。
1: 是的，鲳鱼是具性价比，但是稀缺性来说，梭子蟹更高。
0: 对，
1: 如果说你想买一点平常市面上你菜场
0: 买不到的
1: 海鲜，不一定买得到这么品质好的海鲜，品质不一定有保证的海鲜，你就买这个梭子蟹。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梭子蟹品质有保证，
0: 对，
1: 产地又正宗，
0: 是
1: 性价比又非常高，而且新鲜程度绝对都方购物能给你承保的。
0: 没错，还有大黄鱼，大黄鱼两条，这个每条合下来才100多块钱。
1: 是的，我们最后还有1分多钟时间了啊，观众朋友不多啰嗦，抓紧时间，喜欢什么赶紧先来抢购起来，0215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各位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很多朋友们都会对油油呢有一种健康的认知了，从以往的动物油啊，现在上升到了植物油，而在植物油当中呢也会精挑细选。那还有一些朋友们呢认准啊地中海的饮食方式，喜欢吃一些橄榄油，但有一些知道橄榄油比较健康，但是那股味道实在是接受不了。今天正好是可以满足到大家好油轮流吃，而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来自我们的有机山茶花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端过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大福汇的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呢断货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今天这档呢是我们双节特惠给到大家的直播方案。
0: 对，
1: 而且相对于市面上我们的官网来说，今天打几折？打了4折。基本上你要去超市当中买油哦，民生食品，基本上给你打个9.8折，9.5折很厉害，我们今天是打4折。
0: 是，今天我们是满满当4+4八整瓶带回去啊，在市场当中要高达了89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398元，但是还没有结束。
1: 好，
0: 本场直播会额外加赠给大家20元购物积分，相当于你只花了378，但是这套组合这个积分仅限本档节目，并且因为是双节同庆嘛，还有配备2个哈礼袋，红色礼袋，你走亲访友送礼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的这个喜庆的。
1: 接下来马上就是重阳节，
0: 对对对，
1: 给家里面年纪大的爷爷奶奶送这个油啊，特别合适。
0: 确实，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年纪大的更需要这么好的油。
0: 是，
1: 但是您说让他们自己去花钱买这么好的有机的油，对他们的各种身体健康指数都比较好的。来看一下8瓶装是多少钱？899。一看小1000块钱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什么？378。外面每一瓶100多块钱，我们今天每一瓶只要40多块钱。然后这个油的话，其实啊，中国非常古老的山茶油，你知道在国外，包括国外有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啊，世界著名的脂肪酸科学家。你看目前全世界上符合世界国际营养要求的健康油是中国的山茶油，其次才是比较接近的地中海橄榄油。
0: 是，
1: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橄榄油非常非常好，但其实真正的比橄榄油更好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山茶油，所以在国外也卖得非常好啊。这个品牌的话登陆东方购物有一段时间，但是直播次数非常少，因为我们的山茶油的量就非常少。今天这一瓶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左右，如果要用山茶果要用到64斤山茶果，出油率非常低啊。然后看清楚了，有机山茶油，
0: 是的，
1: 每一瓶翻过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有机码哦。
0: 好，
1: 每一瓶都有自己的有机的证，包括底下1瓶1码的有机码。而且他们家的有机山茶油特别好的一点哦，是双有机。
0: 什么意思？双有机
1: 来就是我们的加工、我们的生产、种植、采集，你看全部都是符合到有机。也就这个山茶树啊，在树上面啊，在山上面长啊，这些什么都是完全符合到有机，相当于是野生野长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油的品质就特别好。
0: 对，
1: 那么如果拿回家之后哪一些人特别适合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营养价值。好吧，
0: 好的。
1: 很多人买油的话其实很关注这些，
0: 是的，
1: 都知道一定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越高越好，然后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是越低越好。
0: 确实，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单不饱和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看到没有？82.2、7.6，也就是说89.8克的不饱和脂肪酸。
0: 哇，
1: 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长寿之乡丽水的。丽水这个地方呢，我们只种大果的，就是红花，就是山茶树。
0: 是的，所以大果在山茶油当中也分啊，对不
1: 对？
0: 红花和白花。一般大家说，哎呦，山茶油是不是这种白花这个种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是在红花，并且它的海拔也是相当高的。
1: 只有高海拔地方，
0: 高海拔地方呢，它产出这个山茶那个果啊，
1: 更大，
0: 每颗就是那么硕大，
1: 对
0: 吗？每颗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每一次说到，哎呦，我今天这个跟我平时看到白花的山茶果种出来的是一样吗？
1: 看到吗？就是很纯粹，
0: 对，
1: 很透亮，而且。你看底下这个字儿，哎哎哎，别拿走！我们就是底下，你看这底下这字儿。
0: 对，批反的吗？
1: 对啊，就是这个字儿都是清清楚楚透出来，就说明这个油啊，人家的压榨技术特别好，而且当中没有杂质，对不对？所以越是没有杂质，说明原材料好，工艺好，这个油你吃的才会更加的放心。
0: 对，带回去之后啊，其实就是用上一点点，你可以凉拌，可以热炒，
1: 可以。
0: 到了我们秋冬季节啊，其实这个热炒更加多一点点，对不对？
1: 对。
0: 好的油我们测试，用什么测试呢？炸油龙虾。
1: 对，我给大家炸一个，好不好？当然这个这么好的油，我不建议大家去炸的。 因为很其实不算便宜，但这锅油很热了啊，很热说明什么问题？没有烟吧？
0: 但它的烟点是比橄榄油高很多。
1: 对，220度的烟点啊，现场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你会发觉其实龙虾片对于温度的要求非常高，温度低了那么一点点的话，它不会爆的那么快。
0: 是。
1: 然后温度如果想要爆的很快的话，你温度开高，温度开高的话，它几乎没有烟，就说明什么？它的耐烟点的程度真的非常高。那你知道烟点哦高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妈妈做菜的时候呢，不用皮肤，不用肺部吸入那么多的油烟。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煎炸的过程当中，它的物理性能很稳定，因为一旦哦。就是反复的去冒烟啊或者什么，就说明这个油不耐热。
0: 是，
1: 一旦不耐热就说明它油当中啊遇到高温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好吗？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我这难得一次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当中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要赠送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因为配合我们的双节同情，包括是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我觉得更加是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这高那个高要补充营养物质的，您这个好油一定要是吃到了。
1: 5个月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在官网的话100多块钱一瓶，就这一瓶，我们今天是打4折，40来块钱一瓶，而且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的，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了，大鱼大肉大荤吃的比较多，家里面的用油一定要健康。
0: 是的，立刻来抢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么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那么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三重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油了，另外有点味道，我讲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吃了侪觉着很满意的。那么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近点、好点物事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啊，三重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在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所以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咹？葛末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重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适合搿种，侪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贵了勿贵了，摊平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勿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勿好。侬养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我真的没想到，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
4: 嗯，
3: 就像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
4: 就是
3: 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应该要烟点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4: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少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3: 好一点的。
4: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3: 很
4: 欣赏。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
3: 对，
4: 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3: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4: 对，
3: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4: 对，
3: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的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少，
4: 对，
3: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4: 对，
3: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要将近1000块钱，多方购今天398元，
4: 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3: 对，
4: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两个礼袋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3: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
4: 对，
3: 就算看到价格还是蛮高的。你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多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4: 仅限本档。
3: 对，这个价格
4: 5个月，
3: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没了，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4: 有
3: 可能买不到，
4: 对
3: 吧？
4: 买不到，
3: 所以今天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4: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0: 时间了，我们今天是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来说啊，有机的油是确实很少，这款好像也是我接触过当中的唯一一款了。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山茶油啊，平时很少，我们平时卖什么玉米油啊，其他的一些油还比较多，但是山茶油确实少之又少，而且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因为它腌点比较高，
1: 对，
0: 然后这个山茶油我还是要稍微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啊，不是绿化带里面那个山茶花。 那个不一样，跟我们不是一个品种，
1: 白色的我们是光山红花的山茶花，
0: 这是我们是山茶油树，懂吗？它的全名是山茶油树，然后开的那个花叫山茶油花，明白吗？跟你绿化带那个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包括这个叫什么茶多酚的这个营养成分，包括角鲨烯啊、维生素啊什么的才会含量很高。
1: 是的，
0: 那以前的话会说啊，山茶油在外面都是精致的小瓶装，没有那种特别大的。 一桶一桶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人都是买回去因为贵嘛，对吧？买回家就是可能啊，自己家的儿媳怀孕了，对吧？要作为这种啊什么
1: 月子油啊，
0: 对，或者是孕期的时候补充营养，还有就是什么家里没有小宝宝的，
1: 是的，
0: 刚刚开始要吃辅食的，要用到好的油的，
1: 对的。
0: 那今天这款呢，就是有机的山茶油，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说好油轮流吃，你平时看到东方购物第一点它的直播次数太少了，
0: 对。
1: 第二点呢，就是就算带回去啊，也没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今天是10月2号，对吧？正好在今天。 又有这个现货，同时呢还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带回去，算下来只有278块钱。但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到它，899元了，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会有两个红色的礼袋啊来赠送给大家，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艺人告诉我们，桑平村有位97岁的陈奶奶，干起农活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97岁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陈奶奶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她和女婿种植着一小片茶树林，家中常年食用的油全是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茶树果压榨成的山茶油。
1: 茶油我觉得比猪油好，我们家我妈妈都是用茶油做菜，我认为这个长寿就是对这个茶油有关。

0: 有机的山茶油尊享组合三百九十八元八大瓶带回去。那我们呢都是这个分装的小瓶装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储存，第二点呢也是保质期非常长的。嗯，但您放心，有机的山茶油难得一次出现。刚才我们还说了，因为它价格组合真的特别优惠，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特别是吃货的用过这个油的朋友们，两套三套多组囤的。
1: 对，
0: 今天还会有每一套额外的二十元购物积分。大家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有机标，包括是产品特色。
1: 对，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非常短啊，现在只剩九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断货五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备了一点这个货源是不容易的啊。然后一个看清楚我们的信息点，其实很简单，几个信息点，一个是有机，有机山茶油，有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品质更好，我们的原料更放心，因为你知道什么样子它才能符合有机，如果里面有。

0: 有这些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这种化学的一些农药啊、残留啊等等，它是不可以获得有机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底下这些有机码呀，包括有机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证书啊，
1: 我们全有，都有，
0: 对，瓶子上面全部都有啊。所以买有机的食品，你要看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真有机，在网上走，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山茶油？品质好了之后，来对你的健康更好。
1: 对，
0: 因为身体好与不好都是吃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吃少油，吃好油。什么才是好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接近90克，90%一瓶油
1: 是可以。
0: 大天下，
1: 对对对，
0: 凉
1: 拌、炒菜、煎炸都可以。
0: 对，
1: 因为以前啊，很多朋友会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级，对吧？
0: 一级压榨
1: 橄榄油，说我忍一忍吧，为了健康来吃的话呢，它的一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真的用橄榄油的，就是说橄榄油我只适合凉拌，
0: 对，
1: 热炒就不太适合了。
0: 一
1: 但这个油完全不是、
0: 味道特别重，而且烟点没那么高，
1: 但这个油完全可以。
0: 我们今天这一锅它很热，知道吗？就是220度的一个烟点了，怎么去体现一个热，对吧？来，
1: 我们
0: 这边
1: 挪一下啊，
0: 对，做一个这样子的凉拌菜，热油凉拌。因为天气，你想看，慢慢凉了之后，对吧？我们家里面其实在做这个清蒸什么清蒸什么黄鱼的时候，凉拌这种海蜇丝的时候，你看最后灵魂关键都是要淋一勺油，
1: 对对对，
0: 因为有油的话菜会更香。
1: 是的，
0: 而且有油意味着什么呀？里面的话一些很好的一些脂肪酸，我们人体吸收了。
1: 对，这锅油啊，告诉前面爆过我们的龙虾片，现在要爆油爆虾了啊！
0: 对，你看这锅油它有多热，就是这个虾进去之后油都沸腾了。
1: 是的，
0: 但是几乎啊，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油烟，那是不可能的，没有油能做到完全没油烟。但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烟点是不是来的更高一些？
1: 更高一点，而且没有这种怪怪的味道。而且你看每一颗虾啊，都是就一下子就卷起来了。
0: 对，
1: 哇，好香啊！
0: 所以这个油的话，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凉拌菜，你可以炸，你甚至可以烤，对吧？什么都可以。最主要是我们断货5个月的时间了，
1: 最后的6个多月时间，我们备货不多了。然后再次提示一下，如果您在市场上买到这8瓶油呢，是899元。
0: 对，
1: 这个不一定还有现货啊。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98块钱，但平日到这边就结束了。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双节同庆，对吧？相当于只花了378，
0: 对，
1: 仅限本档啊，仅限本档。那今天呢，也会有2个红色的礼袋，每一袋是桌上4瓶，
0: 每一袋4瓶，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啊。
1: 是的，最后的6分钟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0: 对，
1: 20块钱的这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咁么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咁么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山茶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有了，另外有点味道啊，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哎，吃了侪觉着也满意的。咁么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的山茶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说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然后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葛末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山茶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沙那种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得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聚了不聚了，推背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不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不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直播会后最后的26组了哈，今天真的是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那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商品特色啊，有机的山茶油，并且是高山红花为您所这个制成的，
4: 对，
3: 那个每个大果子都是非常大，并且呢，
4: 就是
3: 你熬制出来这个油啊，就一起我们压榨，对不对？
4: 对，
3: 都很难
4: 啊，不是用这种化学浸出的方式，
3: 是的，是的，
4: 都是这种物理榨油榨出来的，所以的话我们可以达到了一级，所以我们的这种啊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不用担心像一些化学浸出的里面可能有些化学添加剂在里面，
3: 是的，
4: 所以拿回家如果真正在意健康的，想要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那么选今天这款油错不了的。
3: 对，
4: 你不要以为东方购物啊，今天这个价格40来块钱一瓶，就以为这个油也不是很高端嘛。像很多爸爸妈妈很在意生活品质，去外面买油哦，闭着眼睛一挑，哎，都挑那种100多块钱一瓶，100多块钱一瓶。我们这个油给大家看一下，你自己去到我们的官网，就是111块钱一瓶。
3: 是的，
4: 看到吗？8998瓶装，
3: 哎，
4: 每一瓶500毫升，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40来块钱一瓶。
3: 嗯，
4: 然后换一个牌子啊，这个换其他的，你看498，然后是一升装，就我们今天2瓶装，那换算为一瓶要250，
3: 哎，对，
4: 对吧？249，我们今天单瓶是多少钱？40来块钱，
3: 是的，
4: 都是这种价格，288，
3: 而且今天呢，你也可以买到放心，比如说我们是有机认证的，并且是双有机认证，
4: 双有机，
3: 对吧？双有机认证，您在市场当中，你说有机蔬菜跟绿色蔬菜，跟这个是普通食品蔬菜是不一样的，
4: 对，
3: 我们今天油同样也是
4: 双有机，
3: 油平时吃的确实是少一点，也是就提醒大家
4: 好一点，
3: 对，但是呢，吃少。但是要吃好一点，满满当当8大瓶带回去，价格是非常的优惠，相当于啊市场当中4折左右了，而且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这是平时不送的，也在仅限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是非常高，
4: 对，
3: 更加健康，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煎炸烹饪都可以了。最后的2分钟时间，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啊！订购专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我们备货不多，然后大概只有做的十几组了。很多朋友都对于这款油啊，无论是吃过的还是没吃过的，可能有些听说过。
1: 对，
0: 包括啊，有一些听什么养生讲座的也是说过这个油。
1: 我跟你说，现在你不要去小看妈妈，就是爸爸、爷爷奶奶这一波人群，
0: 健康认知很
1: 关键。就像我妈，每次我去我妈家吃饭，我妈都跟我极力推荐，哎，我最近入了一个什么好的高端的油，你要不要带一瓶回去或者什么样子？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他们都知道，其实你一日三餐。任何菜肴都离不开油，对吧？
0: 是，
1: 所以选择油的这个重要性，比你选择好的菜的重要性更加要来得厉害。
0: 确实，所以呢，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好的油带回家；第二点啊，我们的备货不多。然后，
1: 对，
0: 说句实话，备货不多啊，我们整个那个产量也不多。它跟其他的一些这个油啊完全不一样。
1: 64斤的山茶果才能出今天1斤的油，而且这个山茶果要经历秋天到第二年的秋天，也就是5个季节，这个山茶果才会熟。
0: 是的啊，我们是这个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煎炸烹饪都可以。备货仅剩最后的5组了。
1: 对，
0: 先到先得，398元的优惠的售价，8瓶带回去，2个礼袋赠送给大家。除此之外，本场直播仅限本档，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葛末我想呢，以后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山茶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有了，另外有点味道我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吃了侪觉着满意的。葛末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的山茶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在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所以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啊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调调一只调调，葛末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山茶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杀的总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得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贵了不贵了，退避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不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不好，侬养钞票搞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
4: 嗯，
3: 就像我们很多周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
4: 就是
3: 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要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您在哦烟点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4: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少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3: 好一点的。
4: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3: 很
4: 稀少。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
3: 对，
4: 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3: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4: 对，
3: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4: 对，
3: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的，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少，
4: 对，
3: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4: 对，
3: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啊，将近1000块钱了，都共计今天398元，
4: 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3: 对，
4: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2个礼袋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3: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
4: 对，
3: 就算看到价格还蛮高的，
4: 你
3: 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多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4: 仅限本档，
3: 对，这个价格
4: 5个月，
3: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没了，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4: 买不到，
3: 可能买不到，
4: 对
3: 吧？
4: 对，
3: 所以今天啊，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4: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看到东方购物第一点，它的直播次数太少了。第二点呢，就是就算带回去啊，也没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今天是10月2号，对吧？正好在今天，又有这个现货，同时呢还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带回去。算下来只有230到270八块钱。但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了它880-990元了，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会有2个红色的礼袋啊，来赠送给大家。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0。

0: 一人告诉我们，桑平村有位97岁的陈奶奶，干起农活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97岁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陈奶奶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她和女婿种植着一小片茶树林，家中常年食用的油全是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茶树果压榨成的山茶油。
1: 茶油我求得比猪油好，我们家我妈妈都是用茶油做菜，我认为这个长寿就是对这个茶油有关。

0: 每一袋视频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啊。
1: 是的，最后的60分钟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0: 对，20块钱的这个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
1: 订购专线是8000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咁么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咁么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三种油吃了。伊个油盐不大有了，另外有点味道我噶能接受个。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个，哎，吃了侪觉着也满意个。咁么我也放心个，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了。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呀，换季，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也觉得说，哎呦，这个风一吹呀，身上哪里好像痒痒的、干干的，甚至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有点小敏感，很多时候皮肤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在困扰着大家。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东方购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一个对我们皮肤非常友好，而且这款肥香皂可以说是从头洗到脚的一个驼奶皂。那这款驼奶皂呢，它的原材料就如它的名字一样，驼奶。驼奶从哪里来的？来自于非常高品质的驼奶原产国，我们迪拜进口过来的驼奶，帮大家加工而成的，而且加入了珍贵的藏红花，它的配方就非常的天然原生态，而且对我们的皮肤温和但是相当的友好，甚至很多困扰着咱们的问题啊，可以相对应的用它来进行一个改善。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这里的嘉宾佩如姐请到了直播间。
2: 好久不见，亲爱的主持人好，问候亲爱的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到底要看哪个？看这个吗？一号机吗？我已经半年没来了哦，大家想我吗？大家都知道哈，我叫做皂中女王。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带来很多之前曾经有过法国进口的香皂，也有呢，还有德国进口的香皂，但今天的这一颗我真的是爱不释手。最近季节在交替啊，春天，很多人说哇塞，清洁都不敢清洁了，脸都不敢洗，那家里的老人连澡都不敢洗了。这一颗是真正的固体驼奶，而且是远赴从富得流油的国家迪拜。如果呢，你们可能有兴趣过啊，就是迪拜旅游过，大家都知道，哇，我一生中我去过，我觉得金碧辉煌的世界，真的就在迪拜沙漠中的国家。然后伫立在那个沙漠当中的那个七星级的帆船酒店，他们指标，我住进去之后才发现有一个很神奇的一颗罩，就是这一颗，它上面呢写着，有没有看到，在这里有1、2、3、4、5、6、7，有7颗星星。而且呢，它的很神奇是它的驼奶当中，我还发现它的上面还带着一个皇冠。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呢，这个品牌所产制的驼奶的精油皂呢，原来是迪拜皇室早期他们亲自自己呢，皇室他们里面在御用的，也就是是皇室成员在用的高端奢侈品级别的这个应该是护肤皂。所以呢，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实验室是迪拜皇室是每年都会亲临去考察他们的整个生产过程。重点是你用的每一块皂当中，为什么上面会有皇冠？因为他们的驼奶是产自于每一颗每一只的那个驼奶身上，他们都有那个身份标码。然后呢，他们产出来这个奶啊，是真正的是营养成分是高于普通骆驼的560%，也就是说他们等同于是驼奶中的贵族。然后呢，他们还运用了这个藏红花、西红花，大家都知道它对于我们的皮肤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呢，当驼奶遇上西红花，天哪，里面它是无水添加，没有酒精，没有香精，甚至它没有增稠剂、拉丝剂，它里面呢就是纯粹的驼奶。所以我等于说 是把真正的驼奶当中里面的高养分营养直接输送到我们的皮肤当中。所以呢，家里可能从小到啊，像我自己小孩，我高龄二胎，我小孩呢，他是从出生就有很严重的那种，就是会容易挠痒痒，然后呢，季节交替会有那种所谓异位性皮肤炎，每次反复去给医生看，医生就是开的那种都是短暂型的，就是那种药膏，但那种东西不能长期给小朋友用，所以呢，其实后来最后医生还建议我说，不要用太多过于化学皂基的这种保养品、护肤品或清洁类东西，因为会破坏掉皮肤皮脂膜嘛。
1: 对对对。
2: 所以这一颗皂，我觉得非常棒的是什么？它真的安全，而且真的天然。然后重点是什么？它适用于小则到 小宝宝啊，然后呢，年龄大则到家里的爷爷奶奶有起屑脱皮的、干痒的，然后甚至家里的男士朋友可以把它当剃须用的这个刮胡泡，甚至可以洗头发、可以洗脸、可以洗澡、可以洗手，而且它里面因为有番红花、藏红花，所以洗完是真的皮肤非常非常亮。你知道吗？在迪拜梦。这就是我去的迪拜七星级帆船酒店，然后这是世界名牌的汇聚地迪拜梦，也有这一颗皂，这一颗皂小人民币要小200块钱、就我当时去看到，所以你不要小看它。然后今天主持人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吗？你拿出来，你可以闻一下它的那个味道。
3: 是的，先给大家看看，反正我当时拿到手里之后，我真的是被它的这个颜值所首先吸引。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精油皂、手工皂，它们的皂价就非常的昂贵，
2: 对，
3: 然后它们的颜值就跟我手里看到的这个一样。
2: 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乳黄色的？
3: 哎，乳黄色就是我们驼奶的那个颜色，而且大家喝过驼奶粉的，对不对？东方购驼奶粉卖得很好，
2: 对，
3: 就驼奶粉它的这个颜色就来说就是那种更黄澄澄一些，然后你 看红色的这个一丝一丝的，这就是我们藏红花的成分，观众朋友，
2: 对，
3: 这个藏红花的成分你是清晰可以看得到，而且藏红花的成分用料很扎实哦，
2: 看得到它的花蕊有没有、
3: 然后其实我刚才拿到手里，就像刚刚佩如姐说的这个吊签、这个吊牌，我是有仔细的研究一下的，几个重点啊，刚刚佩如姐说折合人民币要小200块钱，
2: 这真的、
3: 这个是我们迪拜的货币，折合成人民币，我们给大家算了，大概就是100多块钱，小200元左右。所以这在迪拜它是真的有售，而且在迪拜的帆船酒店你当中可以用得到它。然后再来呢，就是我给大家特别的看了一下我们今天
2: 这个配方，太干净了，
3: 就是。我首先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激素、酒精等等这些刺激的东西。然后你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驼奶粉，而且你看我们的原料成分，驼奶是来自于哪里的？
2: 迪拜进口
3: 的哦，有驼奶粉。然后呢，我们有西红花、氨基酸、红花果油、椰子油等等的，反正我看了一下，都是很天然的。
2: 还有沉香油，截止零了。你有没有发现，没有化学皂基，没有酒精、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重金属，
3: 是的，
2: 没有防腐剂，连防腐剂都不添加。
3: 是的，包括你看它的这个包装，我个人就觉得就很现在那种，你到了精品店当中买这种手工皂，就是这种很原生态的，就告诉你我当中没有太多过多的乱七八糟的添加，
2: 对，
3: 我是很纯粹的一个状态，然后至于它的使用效果，我们今天口说无凭，我们直接来看效果好不好？
2: 然后
3: 佩如姐在现场，
2: 浓度等一下哈。我作为50岁代表，我先说哈，不可能先天丽质了。然后很多人说，为什么你皮肤现在变得那么的干净？哎，我想说，应该是我现在都去掉了那些所谓的洗面奶、卸妆油了。你像你的脸啊，再脏也不可能比我这个白白比脏吧，对不对？好，我现在直接啊，它的去污能力跟去油能力不是重点，关键是你有些卸完妆去油能力太强的，在你脸上还反而容易会反干、反吸收。然后这一颗皂它很神奇的地方是，你看我现在打一点湿哦，给你们先看一下，哦，浓度很高。
3: 你回家这么绵密的，
2: 就是因为我说了，人家它的盒身上面、履带上面甚至都写着100%。后来我一探查才知道，因为它是浓缩到，真的就是把所有的驼奶当中的营养成分精华，它是压缩、压缩再压缩，所以呢，它没有化学皂基，你会感觉到浓到拉丝，然后在皮肤上巨嫩巨滑。然后刚刚呢，我请我工作人员啊帮我做一件事情啊，就是随便去加个水、打个泡泡，你们看它泡泡都是绵密的。
3: 这就是咱们的驼奶皂打出来的泡泡，对不对？
2: 你回家自己，对，它跟你现在的那个，你有没有发现一般的化学皂基、现在起泡剂、洗面奶、沐浴露，还是呢现在的所谓的荧光漂白剂那些香皂，不一样的地方是香皂打出来泡泡是很大的，它不是可能像这样绵密的，
3: 对。
2: 所以你看，我现在直接把它敷在我的脸上，
3: 而且我甚至觉得它的泡泡都是奶白色的，有那种驼奶的天然的感觉，
2: 你看到吗？然后呢，我跟你说，把那个驼奶整个营养成分输送到你的皮肤，我现在现场直播哈，
3: 是的。
2: 现场直播，现在直接全脸给你洗脸啊！
3: 完全洗不掉的油性笔，现在哦没了。
2: 按摩按摩之后来，重点关键是你会吓到，就是他洗完脸、洗完澡，或者是你洗完手之后，你会有一个惊人的感受，就是你会感觉到你毛孔都在呼吸，尤其现在秋天、春天这两个季节啊，现在是春天嘛。我在秋天那时候开始在用这颗皂，一到一整个冬天，我皮肤都是亮到发光的。
3: 而且佩如姐真的，我也好多年没有见到她了。
2: 你有看过我素颜的样子？你有看过我素颜样子吗？
3: 我觉得你素颜后化妆没区别。
2: 我跟你说，我现在素颜给你们看啊，不要笑我。
3: 你这个皮肤还是很细哎。
2: 我跟你说。所以我说驼奶的营养就是一皂到底，当你在洗脸的过程当中，你不用有任何的就是担忧。我现在才洗完脸，你看我就短暂的把它洗完之后，你看我皮肤
3: 的这个皮肤，不说年龄，我这20几岁的这个毛孔都看不到的，完全看不到。
2: 镜头门禁，你看哦，我现在全脸脸是干净的，这我的手，那你看现在我的脸，
3: 是的，而且刚刚那些油性体什么的就洗干净了，就证明我们有清洁力的同时，我们对于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2: 洗干净的重点，你会发现我的脸它是不拔干的，我现在连水都没擦哦，爽肤水、乳液、面霜都没擦。一般你洗完脸之后呢，脸是拔干的，然后贼干，然后甚至有时候清洁能力过强，脸还会泛红。然后我每一次洗完这一颗皂，我就觉得我的脸就像是敷了面膜、敷过膜一样，就是这一颗皂。
3: 是的，
2: 所以呢，家里我们女士朋友把它当卸妆洗面奶来用，家里小朋友你又怕说啊，他到了夏天我们是洗脸洗澡的旺季，这个也可以给家里的小幼儿去用。
3: 是的，孕妈妈孕妇都能用，小朋友都可以用呢。因为
2: 好好用，
3: 它虽然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但是它是完全温和的。
2: 对，
3: 温和到什么程度？观众朋友你看啊，无酸无皂基、香精、酒精、色素、重金属、防腐剂、抗生素这些等等的我们都没有，更没有可怕的这个继母素，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块精油皂它就是非常纯天然的，然后手工帮大家做成的，加入的东西是迪拜进口的驼奶粉，加入的东西是我们非常珍视的西红花，就是藏红花。
2: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刚刚也给您聊了，这款这个精油皂呢，首先拿在手里很精致，你完全可以送人，自己用都没问题。
2: 迪拜梦真正的奢华七星级的百货商场、贵妇商场，在迪拜屹立不摇，大家都知道，去查专柜一排上去就这一颗拥有到藏红花在里面，撒在藏红花里面的驼奶皂是在高于他们平常驼奶皂的价格，
3: 是的，
2: 所以这一颗反正就是将近少2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惊喜价格，因为你刚刚看到一直399，大家一直以为说是不是1块2块？我去过迪拜，我买过啊，退完税大概你399块钱，你可能买到三颗。
3: 对，
2: 我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你看啊，三颗之外还有第四颗、第五颗。
3: 是的，五颗399的话，其实平均每一颗也才几十块钱了。我觉得对于手工皂来说，就正常的。在国内买一个好的高品质的精品手工皂的话，也要这个价格。
2: 你现在又不用飞到迪拜去，你也不用害怕代购给你买到假货。但是佩如来了，我说过哈，香皂皂中女王带给大家一定就是好的，洗澡、洗脸、洗手护全家。反正呢，香皂手工皂就是消耗品嘛。你要洗，老公要洗，小孩也要洗，对不对？我们洗脸洗澡一皂到底，来这一颗免费给大家试用。这今天我给大家惊喜啊，新品首发，而且不是从五颗里面拆，第六颗是我会放在箱子里面直接送给你，连这个外包装也给你。这一整颗皂100克足重啊，来自迪拜帆船酒店指定使用的这个
3: 那我们就是399块钱，今天可以给大家做到六颗
2: 399。
3: 但是我说了，作为新品首发，他给大家的惊喜还远不止如此。
2: 我有礼物，
3: 我们第一次跟大家推荐这款驼奶的
2: 新品首发来喽，只有这一档哦，
3: 哇，
2: 只有这一档
3: 来喽。
2: 刚刚你会发现我加了桌子喽，加长了，因为在直播前他们以为就只有这5+1、6颗，我说没有没有，我今天帮大家争取到，我说半年都没有来我的东方购物跟我粉丝见面了，
3: 是的，
2: 我再送额外的第7颗，
3: 第7颗，
2: 今天下单成功再送第8颗，
3: 第8颗
2: 再送。

0: 39.9了。
1: 但是我刚刚我有允诺大家说要免费试用啊。
0: 是的。
1: 所以你今天下单成功10颗之外，那个试用装不要从里面的主赠品拆、我放进箱子里面，还有再放第11颗，这桌上真的都摆不下了。这一颗是送给你无条件试用的，好用我们留下来继续用，不好用只需要退还我10颗，全额退款退货，消费无忧。
0: 这一颗还是送给大家。
1: 对。啊，
0: 而且我们这一颗不是中样小样，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克重。
1: 对。哦。所以这一颗你说你自己去迪拜买。对不对？然后退完税也得100多块钱吧？
0: 是的，啊，
1: 直接先送给你们，全家先享用感受。
0: 所以今天这款驼奶藏红花的精油皂，可以让全家去一起去使用。
1: 没问题。
0: 同时，从您的头洗到脚，哪里干洗哪里，哪里不舒服洗哪里，甚至用来洗脸卸妆都没有问题的，给孩子洗澡洗头都没有问题的。今天拿回家去体验感受一下，399元，再度重申11块，还开放一块免费试用。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来抢我们新品首发的闪亮备货。02151199000。

现在所在的目的地呢是迪拜梦，这里是世界国际名牌的汇聚地，不是被国际认可的品牌是很难进入的，而我们的专柜就在这里。

0: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非常快呀。首先，今天东方购物是第一次全新品首发，我们的这款迪拜驼奶的精油皂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诚意也非常的满啊。首先，我们正常提报的话，这个价格只能买到五块，但是因为今天佩如姐自己来了，她给大家加送了一块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并且把组合从原来的五块直接升级到了十块，再加一块免费试用，11块带回去，每一块核算下来，我给您算了算，30块钱。30块钱出头，也就现在买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带回去的这么一块驼奶皂，首先在迪拜的很多的高端的商超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它，折合人民币要100多哦。再来就是在这个迪拜的七星的帆船酒店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它，它的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们新品首发，限量备货也只有200套，也就意味着他们只拿出了200块做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对，
0: 这一块什么概念啊？这一块我们是统一的正装给到大家，然后原包装拿回家去，你可以先随便拆一块来试用起来，满意了整组留下，不满意399退给您，这块还是送给到大家的。然后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什么叫精油皂，什么叫手工，这种手工的感觉的精油皂，我们这里边是用到迪拜进口的满满的驼奶做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不是说什么刷刷白的呀，或者不是说什么红的黄的各种染色剂色素在当中，就是驼奶的原色本色来的。然后红色的这一丝一丝的部分啊，它叫做西红花，也就是藏红花，把藏红花这样高端的这个材料放在这个皂当中，对于我们这个皮肤的好处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了。
1: 而且镜头导播可以再近一点吗？你们发现主持人手上所展示的啊，它那个藏红花，你们发现它是啊，这个我打开了，因为它还有一个塑封保鲜膜保鲜着啊。你仔细看，它是一丝一丝的，它是用藏红花的花心。如果你买过藏红花，就知道它其实它最贵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花蕊花心。所以呢，你能看到每一株的这个藏红花。所以你在洗的过程当中，这一整颗皂呢，它是融合在我们的整个皮肤上面，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油润度，这一颗是100克重哦。然后您回家你把它起泡，然后呢，佩如刚刚已经稍微沾了一下湿，然后我放在这里，
0: 加了一点点水之后，它整个的拉丝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强。而且我跟大家讲，刚才我是特意靠近去闻了一下这块皂啊，
1: 对，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讲，首先它是那种淡淡，它没有齁香的那种喷香的感觉，没有的，它是淡淡的，非常沁人心脾的那种清香味儿。然后这你就努力的去回味它的这个味道，有点像那种巴厘岛啊，有点像那种高端酒店度假酒店里的那种淡淡的香气。
1: 对，然后呢，这是为什么会拉丝，很神奇哈。你一般的这个香皂应该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哈，这就是驼奶里面的精髓。所以为什么我说每一颗这个驼奶皂精油皂当中，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会有一只骆驼上面戴着一个皇冠，因为这个皇冠是真正人家迪拜他们皇室所培育的，就是优质的驼奶啊。那为什么说这个驼奶怎么来的？就是他们的皇家骆驼当中所产出来的奶，所以它比较稀少也比较珍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去到迪拜旅游，很多人其实去过都会被安利说一定要把这个啊像麻布袋一样的这个皂买回来，因为等同于你就是把所有的精髓活性全部都用在你的皮肤上面了。因为呢，在迪拜也是比较特殊的沙漠国家嘛，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早晚均温是温差很大，
0: 对，而且很干。
1: 我去了白天最高温到将近50度，我去的那个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干到不行。但是你不要觉得说那边迪拜的那一些皇室啊、公主啊，他们都蒙着纱，女孩子都蒙着纱嘛，但是人家的皮肤都是在发光，你不要觉得人家有点黄黑他们也在发光。所以才知道原来驼奶里面有非常多优质的营养成分，养分它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亲肤的同时呢，驼奶呢它在我们皮肤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去做到一个饱满。那佩如现在用的是油性笔啊，然后呢我给你们看，这是刚刚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去打出来的泡沫，
0: 就是用我们的驼奶皂打出来的，
1: 你可以看一下啊。对，就驼奶皂打出来，这是真实的哦，我们绝对不会作假，因为你回家也是一样会自己感受到。
0: 对，
1: 它的泡沫是非常非常绵密的，然后这个泡沫呢打在你的脸上，你就感觉像是那种奶油，就是驼奶的浓缩的那种感受，然后呢又像是那种慕斯在你脸上，又像是那个棉花一样好滑，然后你可以把它像面膜一样敷在你的脸上。平常啊，这个女人们现在最近有起屑脱皮，脸上有皱纹有干褶，那都是我们皮肤的老化嘛。那我们可以用这一颗皂当养肤皂、美肌皂，全脸，你看我现在直接涂了脸眼睛，
0: 哇，直接这么暴力揉搓，
1: 我这样没，
0: 不会杀眼睛吗？
1: 对啊，如果我造假，我现在我眼睛就流眼泪了，对不对？那你的洗面奶有时候不小心搓一下，哎呦，我那个眼睛都流眼泪了，因为现在太多的这些清洁 类的产品一定就是有化学皂基、有化学起泡剂、香精、酒精以上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现在人耐受皮肤变那么差，皮肤容易红？那你看我现在，我泡沫一直不断的在我眼皮上面，我也没有流眼泪啊，对不对？好，然后呢，轻轻按摩。那我因为现在啊，我自己在家里就是用莲蓬头直接冲一冲就 OK 了。那我现在就直接稍微啊，用这个湿毛巾，我把它卸干净。我是非常敏感的皮肤啊，然后你看一下50岁对比一下，现在我，
0: 天哪！
1: 素颜
0: 还是很嫩哦，
1: 而且重点是什么？
0: 看不到毛孔。
1: 对啊，然后我再擦干一点啊，你一定觉得说啊，佩如你脸上是水啊，所以皮肤亮啊。我用干毛巾再把它擦干净一点。嗯，洗完之后你看干不干净？
0: 我离着佩如姐这么近啊，我就可以看到她的皮肤还是在发光的，在透亮的。
1: 我现在
0: 洗得很干净，
1: 我就用随便的一盆水，然后你看这盆水都像牛奶一样，我就用水这样轻轻的冲一下，你看我的脸。我现在还没有擦任何爽肤水，没有擦任何乳液，但是你看，那就是做完之后，你整个皮肤毛孔都是感觉都是在呼吸，然后整个皮肤那种水润度非常非常好。
0: 所以这还只是洗脸的效果，如果你拿来洗身体的话，你真的身上你会觉得每一寸肌肤都滑溜溜的，然后很嫩滑。
1: 就这样，我有粉丝给我反馈，
0: 拔干，对不对？
1: 这是我的粉丝给我寄来的照片啊，他说真的这个皂太好用了，他到了冬天就是像这样，然后会挠痒痒。然后呢，就像这种鱼皮，然后现在他拍照给我的，这真实他们的使用效果。然后呢，这是家里的老人家，哎，说洗着洗着，这皮肤角质壁都变得健康了。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清洁是最重要的保养第一步。那我们现在呢，家里清洁香皂、沐浴液、洗手液、洗面奶买了一大堆，不如今天直接就把迪拜人家真正这么高奢的，上面有7颗星星、7星级帆船酒店专用。骆驼上面还有一个皇冠戴在上面，因为这真的是迪拜人家皇室他们专用的品牌。然后在这边有迪拉姆哦，这个是价格68迪拉姆，就是100多人民币。所以你飞到迪拜去买这一颗100克的这个驼奶皂，里面还有番红花、藏红花的，100多块钱，今天是免费给你们用，但只有新品首发啊，这是广告推广，因为他们很重视中国市场。
0: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今天这款皂，你去看它的配料表，你都会觉得很感人。就是刚这个佩如说到的，像现在很多在用化学皂基，在用很多的这种添加香精、色素、酒精，各种重金属防腐剂都加入在当中，甚至还会用这两个东西，都很可怕的。但我们今天这块皂，我们可以承诺无，从头到脚都是没有。所以换而言之，你像我们家就是小宝宝，我们家老大4岁，小的才几个月的时间，
1: 可以洗，
0: 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去给他洗，因为他没有添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的，
0: 他的配料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可会看配料表了，买吃的都看配料表，买这种日化用品你也可以看看配料表，这里边的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驼奶粉，而且驼奶粉都是来自于迪拜进口的，迪拜皇家的那种的驼奶粉。然后呢，其次用到的就是我们的西红花，然后再加上各种的油，棕榈油啊，椰子油啊，都是很天然很健康的。这一块刚我们说了，你没有，你说在迪拜卖100多块钱，现在你在商超当中买一块好的精油皂，买一块好的手工皂，是不是也得大几十？东方购物今天一杯咖啡都不用的价格让你拥有回去，399块钱，我们是10块再加一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没问题。
0: 如果说用完了之后不满意没关系，这一块可以留下吧，佩如姐。
1: 可以的，你就留下来，你还我10块就好，我399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啊。
0: 是的，
1: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脸上有黄气的用它，脸上有皱纹干痒的用它，季节正在交替，毛孔粗大，家里青少年正在长痘痘的皮肤，用它来洗全身，从头洗到脚趾头都 OK 的啊。
0: 好的，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免费试用的名额，02151999000。

0: 际名牌的汇聚地，不是被国际认可的品牌是很难进入的，而我们的专柜就在这里。
1: I'm proud to say Camel Milk Soap is super popular。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的，电话现在大繁忙满线当中，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些什么荧光剂呀、香精呀、色素啊、激素啊等等的，我们今天这款驼奶的精油皂都是不添加的，你完全可以放心去使用的。我们这块皂它的口号叫做从头可以洗到脚，皮肤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皮肤呀，然后一些娇嫩的肌肤呀，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你都可以用它来使用。我觉得首先啊，你可以11块带回去给自己的老公开一块，因为男性朋友可能有时候不像女性朋友他们的洗护日化用品那么的丰富。
1: 对，
0: 你像我老公就是每一次洗澡一块肥皂从头到脚，
1: 对，
0: 头也用肥皂洗，然后身上也用肥皂洗，平常洗脸也用肥皂洗。你给他用用这款精油皂，你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迪拜的驼奶，什么叫做加入了藏红花的成分，什么叫做天然皂基，什么叫做无激素、无酒精、无香精、色素。这款皂它很温和，但是清洁能力很强，因为你知道男性朋友他身上会比较油，满身的油，满头的油，
1: 油
0: 你用这个，你用这个，它可能去油的效果会非常
1: 好，老香了。我跟你说，而且尤其是男孩子啊、男生啊，尤其到了夏天都会容易冒汗、出汗嘛。那个气味啊，我告诉你，这个驼奶啊，驼奶当中被称之为是真正的那个奶中贵族。那驼奶里面的有效养肤成分，它不只是给你清洁，它真的会带来皮肤的一个真正一个容光焕发的一种感受。反正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全素颜，没有上粉，我刚刚洗完脸，现在脸不是亮晶晶吗？所以现在不管是脸部的问题有暗黄的，还是呢皮肤比较敏感的长红丝丝的，还是呢现在粗大毛孔粗大长痘痘的，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啊，到了冬天可能你都不敢那个洗澡的，为什么？
0: 因为
1: 角质壁变薄嘛，油脂没有了，那你清洁不可能不清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从头你可以去洗，这我们的粉丝给我们的反馈啊，直接把它拿来当，他说洗发精现在的钱都省了，这一颗皂也可以用。然后呢，脚趾头还有包含你的脚后跟，尤其是这个腿啊，像这种冬天啊，都会像这样子，又越挠越干的啊。然后他的乳液没有用的，好多给我们反馈都说好，因为这一颗皂当中。除了白白的驼奶成分，成分表第一个就是驼奶粉。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
1: 给大家看，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看配料表，买吃的东西都要看配料表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款日化用品，这款精油皂也可以给您看看配料表。我们成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驼奶粉，然后第二位的是西红花，接下来加入了氨基酸、红花橄榄油，还有果油、椰子油，我们叫做精油皂。你看加入多少油？棕榈油、乳木果油、甘油等等的。
1: 最后还有最贵的
0: 沉香油，
1: 好
0: 贵。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那种像什么香精呀、色素啊等等的，包括酒精、包括鸡某素等等，这些全部都没有，非常温和的一个成分。
1: 很重要是这颗皂在这边是7星级迪拜帆船酒店在指定使用的品牌皂。
0: 是的，
1: 你等于是你把那个7星级帆船酒店人家在专用的这种顶奢的护肤品，你搬回家了。如果懂行的人，你朋友到你家去做客洗个手，天哪，你用那么奢侈一颗100块的皂来洗手？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款的确是这个在迪拜是有销售的，
1: 对的，
0: 折合人民币这一块就100多块钱。
1: 这是迪拜墨池牌，因为佩如也亲自飞到了迪拜去嘛，然后为大家去真正采集到现场，所以你们都有看到我的 VCR 画面。这一颗皂真的就是呢100多块钱。
0: 是的，
1: 重点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驼奶奶皂不是那种荧光漂白剂，你看我的 Kate Bian 是白色的啊，一般的香皂它不就是硬邦邦白色？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都是化学的，
0: 是的，
1: 就是起泡剂加上什么荧光漂白剂，所以洗的虽然干净，但是它是漂白就会残留的，而它就是像驼奶粉一样是乳黄色的，
0: 是的，
1: 每一颗摸起来是油润，仔细看它有那个藏红花的花珠啊，就是花蕊花心在拌在当中。
0: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它，你像我手里这块是刚刚把那个塑肤膜拆下来，
1: 对，
0: 你用手摸摸就是油墩墩的、油油的、润润的，已经有点淡淡的那种发黏的感觉，因为我们里边加入了很多的精油成分，然后你稍微给它一点点水，
1: 在这
0: 我们佩如姐，你稍微给它一点点水，你就可以看到它有神奇的拉丝。
1: 所以我自己，我的小儿子4岁啊，也非常爱自己洗澡，他就是边玩这一颗皂说拉丝拉丝，然后边洗澡洗头洗澡就直接给它用它了。所以这一点点你看一下，它可以浓缩出这么多的活性，这都是驼奶里面带的有效的营养物质跟活性
0: 的，
1: 在带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0: 所以然后你说到它打泡啊， 起泡，我们这个是真的是可以非常丰富的起泡的。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这也不加那也不加，它有清洁能力吗？
1: 我这五十岁老阿姨已经第三次洗脸了哈，而且没有人会把脸画得这么花，对不对？这是直播现场啊，我就用这一颗皂，直接用这一颗皂，来，我就用它一点点，
0: 就把刚刚我们打起来的这个泡，绵密丰富的这种拉丝泡沫，
1: 在这儿，
0: 你看，
1: 我稍微加点，它很浓缩，所以这一颗皂可以用老久好久啊，你看，
0: 稍微给它一点点水，
1: 一点点水，
0: 它就可以打出非常绵密的泡泡，
1: 然后继续在我手上都还可以继续拉丝嘛。好，那我就这一点点的泡沫，你看啊，我就把它敷在脸上。所以你每次在把它当洗脸洗面奶的时候哈，我直接这样子，你看到我眼睛上面，我眼睛都能张开，泡沫都在我眼，都在我睫毛上，有没有看到？真的不刺激，因为它不是化学皂基，非常的温和。然后全脸的按摩之后呢，你稍微让它停留，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养肤的，像驼奶，把驼奶的营养啊输送在脸上。所以它是呢什么？它是可以真真实实帮你去做到外清洁，然后内在的帮你去做养肤的。哦，可以，这泡沫稍作停留都行，直接洗头发都行。我老公是直接把它当那个剃须膏。
0: 啊，对，那个
1: 刮胡子的时候，因为他说老滑了，就真的很好刮了。然后刮完又不干，有时候他用那种剃须专门的那种专门剃胡子那种泡泡还干哦，那这个的又不干。你看我现在就这样，轻轻的把它卸，卸完之后我给你们说一下哈。我再用干净在最后擦一遍。
0: 这个皮肤的状态，不说年龄，真的看毛孔都看不到的。
1: 我75年的属兔的，
0: 完全看不出。
1: 能看到吗？是亮的，整个皮肤是亮的，就你不用。过多的护肤品在脸上，你光洗完这颗皂，全脸是发光的，皮肤是滑的，真的就是像奶敷在皮肤上面一样。所以你越长久用这个脱奶呢去养肤，其实你的皮肤越来越好，越来越润。那所以你说你买面膜也要花钱，买护肤品也要花钱。今天呢，洗手、洗澡、洗脸、洗头都 OK。
0: 是的。
1: 从零岁洗到99岁。
0: 是的，关键是这样一块非常的耐用，这样的一块你拿回家去，我们可以让大家先来体验。什么叫先来体验？
1: 可以。
0: 免费试用一块。
1: 新品首发。
0: 打开之后，不要自己一个人用啊，家里的老公也用起来，让自己的孩子也用起来，大家全家一起来感受。
1: 好香哦。
0: 大家都满意了，整个组合399块钱，11块精油皂您留下。但凡有一个人不同意您买，不满意，对于使用效果不赞成的话，没问题，这一块我们都赠送给大家，剩下的10块你退还给我们，399一分不少的还给大家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不是对自己的产品有足够的信心，我们是不可能做这种开放免费试用的。
1: 免费试用嘛，但是只有新品首发哦。
0: 是的，免费试用只在新品首发。这一块如果跑到我们的迪拜的话，买买也要不便宜，100多块钱啊。
1: 对，来自迪拜的真的奢华皂啊，今天11颗，我下次来就是6颗啊，好不好？
0: 今天是11颗，每一块核算下来才30几块钱，30出头，性价比超高。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抢免费试用的话，名额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再给我跟大家重申一遍，今天到底有多少块？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399块钱，我知道399块钱。说实话，像这样高品质的驼奶精油皂，市面上可能只能买到3块左右。东方购物是把组合给您升级到5块，加1块免费试用，再送您5块只在新品首发，总共11块。驼奶精油皂带回去399元，399除以11，大家除法都会算的，每一块30出头，30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带回去这么大一块，非常耐用的，能洗脸，能洗身体，能从头洗到脚，而且全家都适用的，不添加任何的这种香精、色素、重金属、防腐剂、抗生素等等的，你放心去洗，有着强效的清洁能力的同时，它很温和，
1: 太高级了，你真的是没住过七星级饭店。没关系，反正七星级帆船酒店他们指定的唯一一个品牌用皂就是它。你入住到它进去之后，上万元一晚的酒店，你洗的就是一模一样这一颗皂，所以人家他们的标牌上面是有7颗星星。7颗星星之后有没有看到？它这是真正驼奶精油 soap， 就是精油皂，然后100%标在他们的这个卡片上面，就是告诉你它的纯度之高。然后呢，每一只骆驼上面啊，它还带着一个皇冠金标。我后来才发现，那个皇冠金标的用意，就是因为人家他们是迪拜皇室养育培育的什么皇家骆驼所产出来的驼奶，68迪拉姆，你们可以换算人民币，真的100多块钱这一颗。然后这一颗呢，在你脸上会起到什么样神奇的感受？我再说一遍哦，你今天就是一通电话，你跟这些富得流油的迪拜这些所有的有钱人富豪，用同一个品质、用同一个品牌的驼奶皂来洗澡洗脸，然后呢，没有飞到迪拜过的也没关系，人家是真的7星级的这个贵妇商场百货有在售的。今天是给你免费试用的名额，但是厂家他有说啦，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啊做新品的推广啊，也就是他们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就是希望做品牌推广，所以就拿出200套、200单来做大放送。我上次来可没有这个组合
0: 啊。所以啊，观众朋友，今天如果说我就想体验体验，你说的很好，我想感受感受，我看你洗得很起劲儿，我想来体验一下的。来这一块都免费送给大家。
1: 好，
0: 打开之后，观众朋友像葛瑶一样做第一件事情，凑进去闻它，它是真的有淡淡的奶香，没有任何的那种很香的香精的味道，没有的，
1: 没有，
0: 就是淡淡的香气，看上去是驼奶的本色。这里边的驼奶用的是迪拜进口的驼奶啊，
1: 对，好，
0: 然后加入，你看这个红色就是藏红花，
1: 再来，
0: 然后这种高端精油皂摸上去短短的，稍微给它一点点水，直接起泡拉丝，
1: 直接在这里我就
0: 起泡拉丝，
1: 继续拉丝，
0: 这是高品质精油皂了。
1: 我已经第4次洗脸了，对不对？你们刚刚如果从直播开始到现在，你说一个50岁的女人没有擦粉底就上直播，纯素颜，因为全靠它。你看我现在就加一点水，有没有看到？这是真正的里面100%的驼奶里面的。它的皂精哈，它的奶精在里面，所以驼奶营养价值我今天不科普了，因为大家都买过驼奶都知道啊，是真正奶中贵族。然后你看，我就用这么多，这么一点点的这个。
0: 而且我跟大家讲，拿回家去不是有免费试用吗？如果你打不出这样的拉丝的泡沫质地的话，没问题，退就可以了。如果你在做这个动作之后刷眼睛，你就退就好了。
1: 对，然后我的睫毛上面都拉丝了，能看到吗？好了，然后呢，我再用一个新的啊，新的水，等我一下哈，佩如马上洗完给你们看。你说妈呀，你把油性比起来，你等一下。我第一次看到泡沫在眼睛上面不杀不流眼泪了，能看到吗？所以为什么我说哇，人家这颗皂卖100多，有它的道理，100%写在那个。
0: 我说实话，你看现在到大牌的那种店里边，他们那些很好的精油皂啊，一块都是卖100多的，甚至卖好几百的精油皂都有的。
1: 但是再怎么样都会那个用到眼睛会沙眼会流眼泪啊，佩如到现在没有流泪哈，而且现在非常的感觉很亮，对不对？我这现在随便再擦干净啊。你在家里用那个干净的水洗得更干净了啊、哦！那佩如只用一盆水，你看洗来洗去，但你看佩如脸，
0: 对的，很干净，很清爽，无油光，泛出来的是那种淡淡的水光。
1: 素颜，我就洗完脸不拔干，保证没有荧光漂白剂，没有皂基，从0岁到99岁都可以洗。小朋友安心的让他洗澡、洗头，老人家呢放心的用它去洗澡，也不用再害怕说哎呦越洗越干，越洗越痒了。夏天是洗澡、洗脸、洗手的旺季，我们洗澡、洗脸、洗手护全家。来自迪拜真正顶奢的奢侈品级别的驼奶皂就在现在，
0: 说的没错啊，就是夏天使用的频率更高，那在高频的清洗的过程当中，选择一个好的清洁用品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是温和，但是加入了精油，对自己的皮肤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养护的作用。 用啊。最后的一分钟了，再度提醒大家，今天你是无忧购物，我们有着超强的售后保证，开放一块免费试用，哪怕全家去使用，任何一位家庭成员不满意用没问题，399原封不动退还给大家，开放一块免费试用，您自己留下，剩下的10块退给我们就可以了。今天到手11块，每块30块钱左右的精油皂带给到您，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了，现货要售罄喽，试用名额也快没有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今天这个冰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er 啊，包括澳纯呐，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0: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1: 对，
0: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1: 对，
0: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够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1: 是
0: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1: 对，
0: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0: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1: 对，
0: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1: 对，
0: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程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没错。
0: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1: 没错，
0: 而且没有任何的影。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是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1: 对，
0: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1: 咖啡渍呀、
0: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 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0: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
1: 哎，
0: 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哎，
1: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
0: 嗯，
1: 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星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0: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对吧，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1: 对，
0: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最近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哦，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啊，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酒菌，它啊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三个九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0: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哦，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这
1: 一
0: 包里面是25片，
1: 对，
0: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1: 对，
0: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1: 对。
0: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1: 好，
0: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1: 对，
0: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哦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啊，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1: 对，
0: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哦，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1: 对，
0: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1: 是。
0: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1: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0: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我老早大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啊个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给我一款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种是打了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啊，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搿能介一片，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呢搿能介拆开来，啊，搿能介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那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啊，打了。非常清爽啊，搿搭勿啦，手浪向啊，还滑溜溜的，还勿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鉴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嘛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嗯，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到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嗯，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嗯，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嗯，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嗯，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10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限时放送的特卖力度，
1: 对，
0: 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鉴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嗯，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嗯，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嗯，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对吧，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哎，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啊，真丝 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鉴洗衣片也能够洗。
1: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四分之一，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一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鉴，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呐、面板的这个作用
1: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1: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1: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1: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1: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啊，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啊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1: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1: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1: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要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鉴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啊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
1: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盲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拆开来， 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一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洗衣服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冬衣和西和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1: 是，
0: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1: 哎，
0: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1: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1: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啊、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1: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大。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啊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1: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1: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一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10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哎，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1: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打，这一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1: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1: 哎，折
0: 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1/4，甚至于1/8。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先要给大家做一个洗衣件厚毛衣哦。
1: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1: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就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1: 是
0: 会那个就是进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洁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1-2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得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鉴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所以说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0: 对，厚毛衣能够洗，
1: 对吧
0: 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
1: 对，
0: 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我们冰鉴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对，
0: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鉴洗衣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面板实验。你看它的这个面板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个9、4个9的抑菌面板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面板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就10几块钱，
1: 对呀、啊，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1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0: 是我们是特卖，
1: 是
0: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

0: 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啊，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啊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只有184组了，
1: 这么快啊？
0: 就因为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哦。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健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十包要花到799，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十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四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四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冰健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同时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四分之一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1: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三下五除二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了，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
0: 对，
1: 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的洗净力还非常的强。
1: 对，
0: 可能现在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对不对？孩子吃的用的东西，包括你给他洗衣服的东西，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
1: 对，
0: 不能够买市售部分劣质含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呀、化学成分过多的。但是呢，家里面孩子又调皮又贪玩，哎呀，这个吃饭呢，什么零食饮料老是容易洒到上面。
1: 对，
0: 这个洗起来真的费劲了。
1: 我的天哪，你说如果说弄得这么脏了的话呢？今天我们用上我们的冰健的一个洗衣片哦。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一次必须用一片，它可以定量控制的，用一半。我再撕一点，因为一件衣服我就用个四分之一片就足够了，一次的成本大概也就是1-2毛钱，然后直接放在水里面，大家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你看就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这件衣服放进来哦，您看一下，平时可能你说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搓去揉去泡，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洗衣片，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高，
0: 大家边听边打电话
1: 哦，对
0: 的，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1: 是
0: 这里两个操作，你可以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194元，拿10包。
1: 是，接下来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件衣服吗？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0: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健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衣液你不需要买了，
1: 对，
0: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四个四分之一用量也很够了，
1: 对，
0: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定期来清理一下。
1: 对，
0: 床品套件四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1: 对，
0: 厚的沙发套都能够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外面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10包是不是790元？
1: 790元。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10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2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10包、
1: 10包。
0: 对，直接去单组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1: 我们之前在东方购买过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的，我们的老顾客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好。首先，上海观众买东西要看牌子，对吧？它是很好的澳洲品牌，冰健这个品牌它有很多日化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畅销，包括在澳洲当地也是有卖的。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健的这个洗衣片，用过的观众都说大部分都说洗得很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得都很干净。
2: 嗯，
1: 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
2: 对，
1: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家里面我就想用那个从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我想换到这个洗衣片。
2: 嗯，
1: 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就像你看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
2: 对，
1: 咱们就是这样的，哎，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啊。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25片你都可以去用。
3: 所以说你平时买这些大大小小一瓶花个20-30，5-6瓶就要花到100多、200多、
1: 啊、
3: 而且用一个季度就没有了。今天用我们这一片，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特别的耐用啊。
1: 对，我们今天单片算下来才只有几毛钱，外面很多单一功能不带抑菌灭螨功能的有些单片洗衣片，
2: 嗯，
1: 都要什么1.几毛钱，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成为心之境，
6: 成为心之境，
5: 重德成为首，
6: 重德成为首。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今天潘登又为大家带来上海的本地大米，来自于崇明。今天是238块钱，总共是40斤四大袋带回去。崇明本地大米呢是晚熟到，同时呢也就是今天这一档直播，所以建议如果想买大米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杨云，先跟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下午1点多钟的时间啊，我们的锦培大米今天是卖现货。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为每一回啊，东方购物有大米啊，就是开始开联之后。锦培的大米永远是最晚上直播，为什么永远最晚上直播？因为他们真的是要在这块地里面啊，在崇明，对，真的要等到11月中上旬才收割，所以在东方购物他们家就直播的最晚，所以上一次我们还是预售，还不是现货，今天我们有现货，而且新鲜脱骨，而且在东方购物今天一斤核算下来才5块多钱。
0: 晚熟其实对于大家说吃到的是更加的成熟，然后更饱满。
1: 你就想阿克苏的苹果要打过霜之后，对吧？里面才有冰糖心。
0: 晚熟的七成呢？
1: 对，还有啊，这个大闸蟹一定要秋风起了，对吧？才好吃。
0: 那早了，不早不晚，刚刚好，
1: 对
0: 吧？然后今天又是2025年的新米上市，新米上市。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包装啊，这个包装呢，我们都是一袋是10斤，总共是四袋是40斤装。锦培大米是非常熟悉啊，也是我们今年开联之后给大家现货销售的这档直播。
1: 对，然后呢，我们看清楚啊，今天我刚刚有说到，我们是5块多钱一斤
0: 啊，
1: 6块钱都不到。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大米当中，单价也找不到比它更低的了。然后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绿色食品我们是达到了 A 级标准的，好吧？包装一会儿反面可以给大家看。就基本上绿色食品的大米啊，你到外面随随便便去买，都给要差不多10来块钱一斤了。我们今天是5块多钱一斤，包括崇明岛是什么生态大岛，所以我们是生态农产品。然后你知道买崇明大米啊，我们要认准的，认准我们的注册商标，认准我们的 G。这个保护标识，所以你看我们锦培的大米，哪个标识都有，都全，
0: 就跟你吃那个崇明的羊肉一样，
1: 对。然后来这个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个时间最久的一款大米，也是我们的锦培大米了。包括我们这个已经拿到了新的，今年刚刚评选出来的长三角名优食品锦培大米，看到没有？长三角是不是鱼米之乡？对吧？江浙沪啊等等啊，都有很多很多大米。刚刚潘老师还在说，哪产地大米都给大家推荐过，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锦培大米拿到了长三角的名优食品，
0: 是，然后绿色食品，绿色食品，然后我们说它其实是从生产、从种植开始，对吧？选种、种植，然后它整个的生产加工都是在崇明
1: 啊
0: 这样的一个非常优越的生态保护区当中来进行一个种植。
1: 对，
0: 然后再来看往下看啊，我们现在一袋是5公斤，就是10斤，然后它的生产地址你看就在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北辰公路，
1: 对
0: 吧？门牌号码都有，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正正宗宗的本乡本土的企业啊。
1: 对，然后今天呢是12月16号。我们所有的这批米哦，11月上个月刚刚为您收割出来，上个月底应该是，对吧？上个月底刚刚为您新鲜这个开联，然后所有的今天您收到手的脱骨日期，哎，看得清楚吗？12月8号，看到没有？
0: 对，
1: 有点淡，对吧？但是12月8号。对吧？不是什么贴上去啊，或者是什么，全部都是打在上面的啊，正宗的、新鲜的生产批次。
0: 保质期只有6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很新鲜的批次，然后不加任何的东西，对吧？就是一个新鲜的脱骨，然后直接是我们新鲜的大米啊。来来来，我们再放上去啊！我来，有点重啊。
1: 锦培大米，我第一回给大家推荐，应该是10多年前，大概是2013年吗？还是啥？是啥时候？反正很早很早了，10多年时间了。然后他们那时候拿过来的那个粥啊，隔夜的，前一天晚上熬好的粥。不出水，还是那种厚厚的那个粥，然后淘米水淘完了之后，粒粒皆辛苦，潘老师。
0: 来吧，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啊！这个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米，这大米本身，哎，它的米香啊非常浓郁，
1: 而且米香有没有感觉？看得出它很厚重的感觉。
0: 对，
1: 不抛光，
0: 没有抛光，
1: 不打蜡，
0: 你看，
1: 长足一定的天数，而且是晚熟到，而且是崇明的这一块弱碱性的土质，对吧？弱碱性的水质灌溉着我们的稻田，
0: 你完全没有闻到陈米的那种味道，不掺任何一粒的陈米啊，都非常好，很香，真的好的大米真的很香。
1: 对，这个米真好看，我们现场镜头看到，真的是
0: 好大米煮出的饭能不好吃，包的粥能不好喝吧？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年就是到头，我们只有一年一季稻，其实真正的吃新米就这段时间。
0: 对，
1: 什么叫新米你知道吗？ 道吗？新米它是里面的一些什么活性物质，
2: 对，
1: 会保留住。因为新米的话，如果你储存得当，它会把它作为这个叫什么啊种子，你明白吗？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它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是新米
0: 都是新米，那我们是中晚熟的晚熟稻，
1: 对，
0: 160天的生长周期，这个就养得更足了。嗯，这个麦穗里面它更加的饱满了，
1: 因为
0: 饱满的麦穗会低头的，
1: 垂下头，对，而且温度就是慢慢的，你看11月开始降温了嘛，降了温之后，就是我们的稻穗在挂这个挂浆的时候，
2: 对，
1: 它会更加的充分，
2: 是，
1: 所以这个米呢，它就更香，而且对于上海人来说，更喜欢吃糯一点的，
2: 对，
1: 如果你想吃更糯的米，你就选晚熟稻，
0: 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那些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对吧？然后今天隔算下来是6块钱都不到，
1: 5块多一斤，对，
0: 上海本地的大米，崇明大米，绿色食品，有，你包的这个粥啊，太香了，
1: 这个上面的油花大家能看到吗？
0: 对，能看到，
1: 就是我近视眼，反正我这锅里面看去挺明显的，对吧？而且你看到没，它很厚啊，就是很厚，真的。我自己在家里面熬，其他的大米熬不出这种感觉来，但是锦培大米，你看，就是这样子的，粒粒开花。而且这个米汤养人哦，很养人。秋冬季节养阴的时候，秋冬季节容易上火的时候，肝火肺火都比较旺的时候，这个喝这个米汤太润了，特别的滋润。
0: 我觉得像这个包一个海鲜粥，包一个小米粥，包一个五谷杂粮粥，然后这种包一锅早饭粥，
1: 对，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就馒头，对吧？
1: 你要喝，
0: 然后来个榨菜，好，谢谢。然后再来就是
1: 米汤。哎，我也想喝，
0: 稍微有点烫。
1: 对，他们家这个米汤，
0: 但是这粥啊就得喝热的，
1: 贼好，
0: 就跟饺子一样，就得吃热乎的，一样道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啊，这个粥在我这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这个粥。哎，
1: 姐，你知道这个米啊？
0: 我是这样稍微来一点啊。
1: 对。
0: 你看，看到吧？
1: 对，我，你知道我好多年之前哦。顾客留言你知道说什么吗？有顾客留言说啊，你们这个米里面加糯米了吗？为什么做出来的饭熬出来之后它可以那么厚那么稠？没有，完全不加米种的关系，跟我们整个种植的这个过程关系。
0: 哎呦，真的是甜蜜蜜的。
1: 是的。
0: 哎，这个晚熟的这个稻啊，这个打出来的这个米啊，就是好吃。然后它都根本不用去嚼，抿一抿就化了。
1: 对。而且入口它会回甘，哎，崇明的那个小番茄大家吃过没？崇明小番茄，崇明的草莓很甜，其实跟它的水质，跟它的弱碱性的土质都是有关系的。
0: 再强调一下啊，今天是一个2025年，不但是新米上市，而且是绿色食品，不但绿色食品，而且今天是长足了160天，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款大米，
1: 对，
0: 也是跟东方购合作历史最久的品牌之一，
1: 对。
0: 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238、40斤，你隔算下来5块多一斤，你同样去买大米5块多，哎，今天绿色食品的崇明本地大米带。
1: 对，东方购已经找不到5块多一斤的大米了，好吧，我们还在坚持，
0: 你买一组，你买两组，你不管买几组，免费扛楼到你家，一点都不收搬楼费，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051119900。
3: 有没有闻到香味？
4: 有，刚才已经闻到了，刚才没开的时候就闻到了，
5: 很香，
6: 香的，
7: 好香的，
6: 天然的米香，
3: 天然，
8: 香飘过来的，飘过来的。
7: 哦，宁啊，嗯，
6: 粘稠度很，
7: 好宁，
3: 像糯米的感觉，
6: 有点像糯米一样，
3: 比糯米还糯。
4: 这个米很糯。我们上海人呢，还是喜欢吃上海的本地的大米。这个粥啊，你看，这么宁，营养肯定很丰富的。
7: 真的老好，就像那小辰光吃的饭。上月没吃饭，搿个加好饭，加好米的做的饭了，觉着今朝好像吃了多了点了。
9: 对外口勿好人，伊老软弱的，可伊里向没摆过糯米，但是吃上去就像糯哒哒搿种，小辰光吃到搿种大米，现在加好大米吃也勿着了。
7: 侬看搿只大米在伐？粘性老足哦，搿只物事勿管是小人也好，老人也好，真的好，又香又糯。常常又没吃着搿只米了，所以今朝要拿搿眼物事全部吃光。我已经吃，本身还高眼了，我已经吃脱点了。那么我个交关物事侪是拿东方购物买的，因为啥道理啊？东方购物拨我来讲呢，是我老信赖的。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无论什么东西我都在你们这里买。为什么？一个性价比高，一个呢就讲老踏实的买了，而且我介绍我朋友交关朋友也买那物事。真的蛮好的，而且搿只米呢，就是今朝是搿只米是真的老好，无论是粥还是饭，白饭都能吃下去，真的好吃。
0: 崇明岛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天然的绿色环境，所以它孕育出来的水土啊、水果啊，包括大米都是非常的富有蛋白质、氨基酸。嗯，然后它本身又是晚熟到一定是挂足了160天啊。嗯，所以给你开镰，然后今年是不但新米，而且是绿色食品，吃的放心，本地大米咱们都要尝一尝。
1: 对，就是卖了那么多年，反正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喜欢我们锦培大米的一些朋友，对吧？每年确实让大家等的时间比较久，这个我们也真的是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嗯、但是这么漫长的等待的时间，你是非常值得的。
0: 好饭不怕晚，
1: 吃到这一口新米做出来的米饭之后，
0: 对，
1: 你就会觉得值得等，因为它真的口感又糯，对吧？然后的话又软又有弹性，并且什么呀，你的吃口很满足，香喷喷，还有一点回甘，这个就是好大米带给大家这种啊用餐的时候这种满足感。
0: 对，天冷了、嗯、我建议大家其实晚上的时候可以煲一个这个白米粥，
1: 可以
0: 早上起来香喷喷的白米粥喝一碗热乎乎的。
1: 对啊，
0: 天冷的时候咱们喝一碗热乎乎的粥，吃一个大馒头、嗯、我觉得其实它的热量啊、嗯、包括它的这种饱腹感都够了啊。嗯，然后这个大米其实它获奖无数，就是说明它本身的品质够高，
1: 对，
0: 获奖证书，嗯，获奖证书，嗯，对吧？嗯，然后你看啊，就是绿色绿博会金奖，
1: 哎、对，金奖啊、哦，
0: 绿博会金奖，
1: 对，绿色博览会，
0: 绿博会金奖，
1: 对，
0: 绿博会连续多年都是绿博会金奖，
1: 对，
0: 绿博会金奖，
1: 对，
0: 对吧？2015年，哎，我这是
1: 连续多少年了？连续多少年了？对吧？
0: 2014年开始啊，十几年了。
1: 对，除了绿色博览会金奖之外，嗯、来我手上这个，看到没有？长三角名特优食品，嗯、对吧？
0: 对，
1: 包括来这边上海的这个什么名优食品，嗯、这个从2018年就开始了啊，2018年啊等等啊，往这儿2016年，然后我手上有份新的，嗯，新的是今年，嗯，2025年刚刚拿到的，就是长三角的名优食品，看到没有？锦培大米、哎，这个怎么评出来的？其实都是内行人、专业人士、嗯、盲品，对吧？香气、口感之类的啊，
0: 这个就跟阅卷一样，嗯、
1: 对
0: 吧？阅卷就是把名字都
1: 遮住，
0: 对吧？就看你最后的成绩。
1: 是，
0: 来，我们盲评之后，然后再来，为啥它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好评呢？是因为它本身是长足了160天。这个为什么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很少大米能做得到。
1: 晚熟到，对吧？就是6月中旬才开始这个种植，嗯、然后让它就是长，就是它哪怕哦，哎呦，别人家、嗯、其实我们看了也很急，嗯、别人家米啊都开始上直播了、嗯，都开始卖货了，对吧？铺天盖地的，嗯、哎，锦培大米还在地里面种着，嗯，还在地里面种着，还不能收割、嗯，没有办法收割。其实我们也可以早收割，但是负责任的心态是什么？一定要让它完全长熟，
0: 是
1: 长熟的苹果才特别甜，
0: 对，
1: 长熟的大米才格外的香。
0: 然后给大家看生产日期，就是2025年的
1: 这12月8号，
0: 12月8号，
1: 保证一下大家，你收到手的都是12月8号脱骨，然后呢，都是我们上个月刚刚收割，上个月哦，也就半个月多之前才刚刚收割上来的。
0: 对，你看这个米啊。这个米你看圆润饱满，
1: 今年其实还是我第一次看到锦培这个大米新米、啊、因为上一次还不是现货、啊、我们都没有新米给大家看，但今天这个新米一看哦，这种光泽感，这种色泽啊，这种米白色就看上去特别让人舒服，这就是新米的
0: 质感。这种米包的饭包的粥、嗯、对吧，你说能不香不好喝吗？
1: 包饭，
0: 对吧？我们说包饭是它的一绝啊，哎呀，对吧？
1: 人是铁饭是钢，
0: 对哦，
1: 来撒一撒，没事，我们来拌一下，拌一下，对吧？这个米啊，就是特别好的是什么？你看，我在这个饭勺在挖它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糯叽叽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弹弹的，而且你看蓬松的，而且、啊、好的新米啊，它很香。所以你看这个饭勺一挖哦，马上就是香喷喷的这个米饭的香味出来
0: 了。我就想这个饭肯定是不会吃不完、
1: 哎、你
0: 大家都喜欢吃，然后万一吃不完，这种隔夜饭不要倒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那个海苔、啊、用那个海苔卷那个海苔卷包
1: 个
0: 丝饭做个寿司
1: 是
0: 也很灵的，裹点肉松吃吃，这又是一顿早饭了。
1: 我们糯归糯，对吧、啊、软归软、啊、但是它有口感，它不是烂哦，它跟烂不一样的，不是软烂啊、哦、我们是软糯、嗯、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好不好？然后整个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就是年长的，像我爸爸很喜欢吃锦培大米，很喜欢吃锦培大米，你、嗯、像70-80岁的这个对吧、嗯、年纪了，牙齿的话，你要吃饭、啊、
0: 糯叽叽的，我来一口吧，
1: 牙口 啊什么都不是特别特别的这种啊，就是像年轻那个时候了。
0: 这个做菜饭也很好，菜饭不要那种 对吧我们电饭煲包的菜饭不会像炒饭一样粒粒分明的，
1: 对、嗯、
0: 电饭煲包的菜饭它一定是软糯的。那这个软糯这个糯啊，我就怕大家会说是不是我有点涩涩的。
1: 对，然后我们
0: 有没有、啊、
1: 今天这个米全部都是新米啊，新米大家回去呢、嗯、稍微比陈米呢水稍微少放一点点，嗯，哎，稍微水少放一点点，因为新米含水率更高一些、哦、
0: 我就说裹了黑芝麻更香裹了黑芝麻之后你真的菜都不用吃，空口吃这个白饭
1: 对
0: 也很香，
1: 对，
0: 真的好吃。
1: 现在这个季节冬天了，胃口开了，对吧？就是吃饭都特别香的一
0: 个。我每次胃口都挺开的。咱说到这个，我真的是，
2: 我要喝点米汤。
0: 没话说，你喝
2: 看这个米汤。
0: 来看看我们今天是四袋，每袋10斤，总共40斤，对吧？上海本地大米崇明岛的，然后再来是绿色食品。
2: 对，
0: 2025年不但是新米啊，我们是刚刚开杆下来，然后刚刚给大家弄好，12月8号的生产日期。
2: 对，
0: 12月8号，
2: 5块多钱一斤，绿色食品 A 级标准，才5块多钱一斤，
0: 涨160天。
2: 是，
0: 这个真的是晚熟的苹果，晚熟的橙子，对吧？我觉得其实晚熟的稻米一定是让大家更香糯可口。但是单价算起来5块多一斤，这现在5块多一斤，那真的是稀松平常。但是你能吃到
2: 绿色食品 A 级的，
0: 蛮难的，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不管你订几组啊，都是免费送到你家。8007088000、0011-99990。

0: 确实是老好，因为我平常辰光屋里向呢买个侪是剩米，一般吃不着啥个新的米。但搿趟个米哦，我真的就觉着啥叫新米了，吃下去的伐，就搿一碗饭哦，我可以好空口吃的。
1: 一看就是新米，侬看伊搿颜色的呀，透亮度老高的，而且对伐，老有光泽的，吃上去对伐，又香又糯。
2: 我发觉伊对伐，老适宜于阿拉搿年纪大的人吃的，伊搿粥对伐，喏，看叫。有浓，吃上去对吧？有那个甜味道的。另外一点对吧？我搿粥我发觉对吧？侬不要吃小菜，侬就摆糖好了。阿拉小辰光辰光，烧摆糖就可以吃自家的碗里向嘛，至少三碗。
3: 而且阿拉个宝宝来得欢喜吃迭个粥，迭个你烧出来个粥哦，人心足了不得了。伊其他粥伊不要吃的，伊就欢喜吃搿只粥喏。搿只粥对吧？烧出来老腻老腻的。伊总爱问阿婆哪能粥没了，粥没了。葛末有辰光呢，伊拉搿只物事呢，只要买豆腐的，一段呢就有辰光交关辰光没副食。葛末我吃其他米了，只好买其他米，伊勿要吃，伊就是要吃搿只粥。
1: 好种可以出好苗，好苗又能够生产出好的大米。
3: 伊搿米哦，侬看到伐？粒性足伐？伊而且粒粒饱满。
0: 这个呢，就是讲，因为是新的米嘛，所以讲呢，我水可以少摆一点。假使讲我一个不小心，我水假使讲摆了多了，但是搿只米呢，也不会得是老烂的，就是吃上去像种糯米一样的，有种糯哒哒的搿种感觉。而我觉着，假使讲水摆了多点也不要紧，最好呢就是讲水少摆点，所以一个一粒粒的呢，颗粒是老饱满的。所以我觉着搿只米确实是老好的。
4: 抓紧时间哦！这个崇明本地的大米，今天带给大家绿色食品。崇明本身就是山清水秀，又是一个自然的、天然的生态大岛。
5: 对，
4: 所以孕育出来的水果啊、牛羊肉啊，啊，包括像我们的大米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对，蔬菜也是。
5: 对，就是很多为什么节假日的时候，哪怕就是小长假，就是三天时间，对吧？哪怕知道路上会堵车，
4: 开车去，
5: 哎，也要开车去，对吧？农家乐去吃一吃大米饭，去吃一吃这些鸡鸭鱼肉，吃完了还不算，还给要往市区、往回家。再背一点回来，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买崇明大米哦，大家一定要认准，它是有正宗的 GI 认证的，它是有这个注册商标的，所以我们锦培大米呢都是拿到了这个 GI 认证的，是真正的这个崇明大米。而崇明大米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米，大家说哎呀，当地怎么吃下来口感也没觉得你们形容的那么的好，其实跟它的生长的过程，包括种植的过程也有很大的讲究，甚至跟米种也有关系。
4: 天冷了，对，我觉得喝一碗热乎乎的海鲜粥啊，海鲜粥、白米粥。
5: 对，
4: 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吃晚饭的时候喝点粥，我觉得都挺好的一件事儿。它其实是蛮保养自己的肠胃的，对吧，也不至于吃得过于的这种油腻荤腥。
5: 对，
4: 然后再来就天冷你还去出去买菜是可以，但是买米确实，
5: 对，
4: 你一个人你背十斤，对吧，一袋十斤已经差不多了吧，以我的这个力气差不多也就是20斤顶多了，对吧，你哼哧哼哧夯回来其实也是蛮累的一件事儿。我们今天你订一箱四组，对吧？四袋带回去。我们今天就是免费送到你家，你不管订几组，我们都是免费的。
5: 对，
4: 有没有电梯都帮你扛楼，扛到家里面去，不收搬楼费的啊。
5: 对对对，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保证一下，大家全部都是我们上个月，也就是11月这个底吧，中下旬刚刚为您收割上来的。
4: 对，
5: 今年就是收割的更晚一些，往年11月中旬就开始割了，今年应该是11月下旬，
4: 对，
5: 12月上旬的时候刚刚给大家割，因为今年天冷的晚。
4: 对，
5: 哎，天冷的晚，我们的稻穗灌浆的也晚，所以我们其实完全凭我们的良心，对吧，就是说他一定要到了这一步，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去把这个稻谷收上来，然后经过自然的晾晒，在我们的脱谷日期，今天您收到手的都是12月8号的新鲜脱谷日期，所以今年这档直播来得挺不容易的。
4: 对，好大米，对，好大米，其实我觉得孩子啊老人可以多吃半碗饭，我觉得其实冬天你的这个能量还是得充足。
5: 对
4: 对，多吃半碗饭对于爸爸妈妈做子女的来说其实都很开心的。然后再有就是我今天中午来直播之前就是还特别特地把米淘好，然后电饭煲先插好，晚上给孩子做一个菜饭，因为我不在家吃嘛，就做一个菜饭。我觉得菜饭炒饭、煲粥、煲米饭，你都得用到好大米。
5: 对，
4: 那啥是好大米呢？我们其实都有一些标准的啊。
5: 对，我们包装上全印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啊。首先来绿色食品，而且绿色食品其实它当中也是分等级的。你看我们的包装背面转过来给您看一下啊，绿色食品 A 级产品，
4: 对，
5: 对吧？ 吧 ？A 级产品，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大米在整个生长种植过程当中，什么农药啦，什么杀虫剂啦，什么等等等等啦，你就完全放心。随便翻一页出来的话，你看这些未检出、未检出，对吧？未检出这些等等等等的啊，就种植过程大家非常的放心。
4: 绿色生态区域嘛，
5: 对。然后丛明大米因为啊名气太小，
4: 对，
5: 你知道我之前看到一个叫什么？它的品牌叫丛明大米，产地江苏的这个就对吧，当中有套路了
4: 丛明大米，
5: 对，
4: GI 地理产地标识，
5: 对，
4: GI 地理产地标识，这个就是吃的正宗。
5: 对，
4: 然后你刚才说到产地，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地啊，
5: 来，
4: 我们的产地是哪里，来看看，这在这上海市崇明岛崇明区
5: 来上海锦益粮食专业合作
4: 社，哎呦，
5: 对，
4: 上海崇明陈家镇
5: 对
4: 北城公路，看到吧，上面那个地址啊，
5: 你看，然后这个是人民资讯的一个网页，网页上面你看如何购买正宗崇明大米，这条推文一定要看，找到了，我刚说是锦益粮食对吧，来上海锦益粮食专业合作社，我们就是正宗的崇明大米，就是正宗的啊，锦培大米，听清楚了啊，
4: 就是我们位列啊，位列这个哪推的，我看一下，
5: 你看一下，
4: 我哪推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人民资讯啊，人民资讯推的这个推文，里面它特别强调了崇明大米地理产地标识的商标注册证，这些都是有商标注册证的，
5: 对，
4: 都有商标注册证的，好吧，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觉得啊，我还是要说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我不知道随随便便一家我号称崇明大米这个四个字，
5: 对，
4: 这四个字谁都会写，
5: 对，
4: 对吧，但是未必这四个字它都能够货真价实，
5: 哎，
4: 我们是货真价实，我们是货真价实，然后再来今天还吃的不贵，
5: 5块多一斤，
4: 对吧，你平时买买大米也要差不多，对吧，还可能还更贵，
5: 东方购物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了，真的很少很少了，现在啊，我们卖的时间那么久，卖了10多年，然后今天还是坚持给大家5块多钱一斤，但是来的次数就不保证了，好吧，
4: 5块多一斤的大米，我不但可以包米饭，我可以包粥，我还可以做个菜饭，
5: 还要看个菜饭，来吧，
4: 哇哦，
5: 这个菜饭焖出来
4: 了，
5: 真的香哦，
4: 菜饭就得是这样，
5: 冬天就是吃菜饭的季节，哎，我到我妈妈家那个，她真的是里面那菜饭她还放一点，放那个有时候放大白菜，有时候里面放白萝卜，就是跟这个米饭对一起焖，哎，然后基本上我就吃饭吃菜就不吃肉了，
4: 菜饭
5: 就里面的肉我就不吃，
4: 菜饭你可以加青菜，
5: 可以，
4: 也可以加什么呢，加油麦菜，
5: 可以，
4: 油麦菜的那个叶子更香，真的是，我上次用油麦菜加了一点莴笋的叶子啊，这也能吃，
5: 很香，
4: 也不错，哎呦好吃的，
5: 我喜欢的是这个饭哦，它粘在一起团在一起这种感觉，你看它是团在一起的，
4: 但是刚才我吃的时候，它我不觉得湿啊，
5: 不是，
4: 没有湿哒哒的那种感觉，
5: 不是，
4: 很好吃。
5: 我们就是黏糯的，就是软糯的。
4: 这锅米饭还真的挺会包的，这个青菜叶子还没发黄，哎，这青菜叶子不要一开始放进去啊，就最后放，
5: 对，
4: 电饭煲都有这个功能的，滴滴滴，最后15分钟的时候再把蔬菜倒进去。
5: 对，就是新米拿回去的话。

0: 啊，大家家里面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就是时间久的那些老米的话，就先别吃，先吃新米啊，新米它的香气啊，它的营养更不一样啊。对，别放陈了啊，别放陈。
1: 粒粒饱满圆润，不愧是160天的，
0: 对，而且
1: 晚熟的。
0: 这个米因为达到了绿色食品 A 级标准，所以回去之后大家不要像我小时候那个淘米拿双手拼命搓啊，因为小时候存放条件没那么好，对吧？有一些保鲜功能做的不是很好的，你那个米呀，你要用力搓，万一放久了，我们这都是新米。 而且是绿色食品的，就水里面稍微漂一漂，哎，把它挥撇掉，
1: 都漂一遍就差不多了。嗯嗯，对吧？就实在是因为第一波把它最浑浊的那个汤色给淘掉就行了。嗯，剩下的还是用这淘米水洗洗菜也挺好的。
2: 对，
1: 好，今天是这样的啊，238块钱40斤大米带回去，崇明本地大米绿色食品，然后又是国家GI标识。冬天的时候天冷了，
2: 对，真的是天冷了，冬天来了，对吧？嗯，包个大米粥，包个小米粥，包个紫米粥，做个海鲜粥，包个菜饭，包个煲仔饭。
1: 做一个大米饭，做个寿司卷，你剩饭吃不掉，我还做一个泡饭粥啊，都得用到好的大米，好不好？
2: 总而言之，锦培大米来的直播次数非常非常的少，今天这档是现货，而且是今年啊我们的大米新米上市之后的第二档直播，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第三档，大概率今年没有，今年2025年是没有第三档直播。
1: 言而总之，今天也就是5块多一斤的大米，但是今天吃到的是更加正宗、更好吃、更香糯可口、回甘悠长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带回去，不管定几组，今天都是免费送到你家，8000-0708、8000-0-6015、1幺9。
3: 吃了这个口感，很黏，糯的，这就是咱们上海人喜欢的那种，不是那么的硬，对不对？哎，而且这个香味怎么样？香味也行，
4: 也行
3: 的啊！哎，大家在现场有没有闻到那个米的那种香味？我觉得一个好的米啊，米香，它可以的啊。那个底下包削开了之后啊，就闻到一股香味。另外这个粥啊，吃起来很糯。
5: 很糯的这个米，挺好吃的，看上去呢就好，一看就知道哈亮晶晶的。这位大姐其实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东西，好的米饭其实如果做完了以后，它是要像糯米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5: 它真的是要糯的。
2: 对对。
5: 如果说外边的米经过抛光了啊，你看出来的也是亮的，
2: 看不太出来。
5: 现在还有很多人特别讨厌，他们把米啊打碎，
2: 打烂，
5: 掺在麦，还有打蜡，你看起来又亮，但是呢，你看不见胚芽。 你很难分得清楚。
2: 对了，就是我们吃米啊，一个是我们要口感，还有一个要什么呀？我们要营养嘛，对不对呀？里面有这个蛋白质，我们要营养。哎，如果说你这个米已经放了很多很多年了，那这个营养必然是要流失了很多。
5: 对的。
2: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条件吃到新鲜的大米，对吧？绿色的大米，健康的大米，它的种植的环境，哎，它就已经是非常的好，它的水就已经是非常的好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吃呢？是吧？
6: 整足160天，吃口更糯，味道更香的锦培崇明大米，崇明本地绿色食品，不抛光，不添加，40斤专柜售价320元，东方购物仅需230元。优质米种，崇明岛自家谷物生长环境栽培而成，上海人喜欢的本地大米，赶紧来抢购吧！
2: 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抓紧时间！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自动订购啊，很聪明的一个决定啊，自动订购或者是扫码订购，扫码订购是再减5块钱。反正今天5块多一斤的崇明大米啊，
0: 好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我就跟大家这么说，今天呢是12月16号，对吧？现在中午1:53这个时间，我们1年2025年，你看很多的大米啊，从9月份就开始新米上市了，特卖了，爆杀了，对吧？一天好几档的直播了，
1: 那得是预售，
2: 对。然后，你看锦培大米到现在呢，我们也就上。 上个月底，11月底来过一次预售，那个时候米还没割上来，稻谷还没有过上来，因为还没长足天数，还没完全成熟，所以的话我们做了一档预售。今天这档呢是他们新米上市之后的第二档直播，但是今天是有现货，大家不用等。所以呢，弥补一下我们可能11月底大家没有看到直播的观众朋友，今天中午让你抢个机会。
1: 哎，我在想，就是它长了160天这么晚熟的大米，还真的不容易做出夹生饭来。
2: 那当然了，
1: 对吧？有些早的大米啊，真的容易做出夹生饭。 饭来，对吧？但我这个是，当然我这是自己的一个推测啊，就没有一个真凭实据。但是我想它长了160天，总归比长那么120天多40天呢，不是多4天，多40天，所以。 风吹日晒雨淋，然后各种的这种环境，就让它挂足了160天的稻穗，
2: 就很简单嘛。七成熟的水果，现在为了保存的时间久一点，七成熟采下来，对吧？跟你完全树上面，哇，长到10成熟的那个果子能一样吗？
1: 晚熟的脐橙，晚熟的阿克苏等等啊。所以包括像崇明本地，还有晚，哎哎，我就说大家一句话，青菜什么时候好吃？
2: 打过霜，
1: 双打的青菜好吃，
2: 是的，
1: 糯叽叽的，
2: 甜滋滋的，
1: 对吧？一样道理，哎，为啥要双打？双降以后。

0: 厚呀，根本我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青菜，霜降以后味道好吃，就是一个道理。大米也是这个原因。
1: 对，温度赋予了植物，对吧？包括这样的农作物，它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力，不一样的口感，不一样的香气。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锦培大米从十多年前，你看就是。期间有很多很多的大米直播，但是你看卖的时间那么久的，就是受欢迎程度强啊。
0: 2014年金奖，2015年金奖，2016年金奖啊，2017年金奖，
1: 绿色食品啊，
0: 绿色食品，绿博会啊，绿博会，2018年，
1: 对，
0: 2019年，2020年，2021年等等啊，
1: 对，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一沓厚厚的是他的荣誉，荣誉从何而来？是他。耐心细致脚踏实地，真的把双脚是插在了黄土地当中，黑土地当中。
1: 对，不单单是绿色食品哦，我们是长三角的名优食品哦。这个证书真的，这是新鲜出炉的，
0: 刚刚
1: 今年，对，今年拿到的，而且他们是连续很多年拿到了长三角的名特优的一个食品的，
0: 是是是，
1: 对，就说明品质好嘛。
0: 然后吃东西我们还认准各不给大家细看了，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检测，
1: 对，
0: 真的是放心，因为我是国家地理产地标识。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长足了160天，而不是120天晚熟。
1: 是
0: 晚中晚熟的晚到，看看日期你就知道了，12月8号的，
1: 对，
0: 12月8号的，所以非常新鲜，
1: 对，
0: 非常好吃，
1: 对，
0: 香糯可口，
1: 对，反正大家要是在东方购物啊，吃过今年第一回吃我们锦培大米，明年你也要心理上是就等到这个时候，耐心点啊，等到11月底12月份的时候，我们每年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今年更晚，因为今年啊天气热的时间比较久。对吧，就是天冷的这个时间比较晚，所以呢我们的米就晚收割了。
0: 锦培大米跟东方购物合作了有10来年了吧，
1: 十多年了
0: 啊，
1: 十多年了。
0: 然后绿色食品，然后 GI 标识崇明大米，
1: 对，
0: 崇明大米，它是真正的崇明大米啊，
1: 这个是崇明大米的，你看这是注册商标哦，底下你看一行小小字是注册商标号，看到没有，就不是随随便便的能够贴一个在你的包装上面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哎，我们是正宗的啊，正宗的
0: 产地都可以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啊，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上海市崇明，
1: 对，
0: 陈家桥是吧，
1: 对对，崇明什么新河镇什么什么，哇，群
0: 崇明区陈家镇北城公路793弄1幢至6幢及12幢，你看，所以这是对吧，所以我觉得一个吃的正宗，然后这个米每袋10斤40斤大米，
1: 6个月保质期，大家不用纠结是不是真空的问题，反正我们只要是不开封的前提下，6个月保质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对
1: 吧？有。就没有任何噱头在里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5块多一斤的崇明大米，
1: 很踏实，很淳朴的一块米，很淳朴的一块米。
0: 那还有什么饭？
1: 哎呀，
0: 还是那个饭，
1: 忘了换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
1: 我来看一下
0: 啊。好，我们反正今天有菜饭
1: 啊，
0: 有煲仔饭，
1: 哎呀，
0: 有大米饭，
1: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会儿让我端一下啊，
0: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吃的，我给大家再看一眼粥啊，
1: 好的，
0: 粥还在这儿啊，我觉得这个粥啊，哎呦，这个粥花啊，这粥衣啊，你看啊，
1: 太烫了，
0: 对，小心啊，你看。你看我稍微这样一点，
1: 就是我们的粥啊，你大家可以试试看，前一天晚上煮完了 对吧，如果没喝完你就放那儿，你就看第二天它出不出水，
0: 这个粥啊，我告诉你真的，你身体不舒服的，来点粥喝喝，倒点肉松进去，对吧，来一小包榨菜或者酱瓜，我觉得其实蛮好的，这东西又开胃又好吃，碳水是一定要吃的，各位一定要吃，
1: 你要不要吃，
0: 但是优质的，
1: 你要不要吃吃看我们的皮蛋瘦肉
0: 皮蛋粥啊，
1: 这个皮蛋瘦肉粥，
0: 那我肯定要来一碗的，
1: 我跟你说啊，就十多年前吃过他们家烧出来的皮蛋瘦肉粥之后，饭店里面我就再也不去点皮蛋瘦肉粥了，真的
0: 勺子也挺好的，
1: 这你可以去买一个，
0: 而且又是木质勺子，
1: 是，
0: 我们家那个塑料勺子我想把它换掉的，
1: 可以换木头的，好，环保的，哎呦，一碗多吗，
0: 这有点烫，我一会儿再吃吧，我先闻闻看啊，
1: 嗯，
0: 哦，真香啊，
1: 我要来一碗，
0: 我觉得冬天来一碗这个皮蛋粥、海鲜粥、青菜粥、
1: 红薯粥，
0: 哎，对，
1: 南瓜粥，像我爸爸妈妈最喜欢吃这种五谷杂粮粥。
0: 你说的粥呢，都是养生的粥；我说的粥呢，都是开胃好喝的粥。我就爱喝这种粥，对吧？这种粥你也甜唧唧的，也挺好，咸的，不是甜的，咸的，
1: 鲜，糯叽叽。然后把它放凉了之后啊，就是对于家里面年长的爷爷奶奶来说，哇，这个牙口啊吃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儿，挺好吃。
0: 是不是又放了很多盐？
1: 啊，又放很多盐吗？
0: 有点偏咸啊，
1: 我
0: 可能皮蛋放多了，但是这个比我家做的好，为啥呢？因为这个米好，这个米特别好，好吧？这个米根本就不用去嚼，就是很顺滑、很丝滑的在你口腔当中。这好的大米啊，
1: 潘老师吃口蛋，我觉得还行，
0: 是吧，你还行是吧，
1: 对，
0: 好，反正你别喝了，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构成，总共是一共4袋，每一袋10斤，40斤 崇明本地产的崇明大米，绿色食品。
1: 对，
0: 然后又是吉亚地理标识，产地又正宗。
1: 新收割，听清楚，有多新？不是九月收割，不是十月收割，我们是十一月底。严格意义上面来说，应该是今就是十二月上旬，十二月初的时候。
0: 半个月。
1: 对，十二月初的时候刚刚收割上来。今天脱骨日期是十二月八号。嗯。我们直播今天才十六号，多新。
0: 对，
1: 是不是多新的这个日期？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天来一碗粥，热乎乎的养生粥，大米饭、煲仔饭、菜饭，然后吃完的剩饭还可以裹一个海苔，做一个第二天的吃饭等等都可以吃，好不好？嗯，抓紧时间，五块多一斤的崇明本地大米，大冷天也不用再去顶着寒风去买大米，你不管订几组，咱们都免费送到你家，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八零零七零八八零零零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长足160天，吃口更糯，味道更香的锦培崇明大米，崇明本地绿色食品，不抛光，不添加，40斤专柜售价320元，东方购物仅需238元。优质米种，崇明岛自家谷物生长环境栽培而成，上海人喜欢的本地大米，赶紧来抢购吧！
1: 我一边喝着粥，一边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产品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有点烫啊。
2: 对，
1: 今天是崇明本地大米啊，今天是新鲜出炉啊，真的叫新鲜出炉。
2: 新鲜出炉，基本上我们在应该是12月初的时候，刚刚给大家开帘，刚刚开帘的，刚刚开帘的啊。今天是12月16号，所以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米有多新了？而且您收到手的都是12月8号的新鲜脱骨日期。但是每年其实他们一开始来直播量都特别少，因为基本上就是头波货都被一些就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合作伙伴都给预定掉。
1: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新鲜的晚熟稻米
2: 啊。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多说一句，晚熟的脐橙，晚熟的苹果，更加的香甜，汁水更多。
2: 打过霜的青菜，
1: 打过霜的青菜，
2: 秋风起的蟹脚。
1: 对对对对，
2: 哎对。
1: 所以这个你就看我们的生产日期吧。12月8号。
2: 是的。
1: 对吧？今天几号了？
2: 今天16号。而且不单脱骨日期12月8号，我们收割日期也是12月初的啊。这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所以而且新米能吃新米，大家就吃新米。新米除了更香更糯更好吃，还有就是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更丰富，所以秋冬季节大家要贴膘的时候，
1: 对
2: 身体补营养的时候，
1: 这个大米饭其实孩子们爱吃，都可以多吃一碗半碗，对吧？
2: 对，
1: 老人也可以吃。刚才说那个马党做，哎，
2: 这个
1: 对糖粥啊，
2: 对
1: 对吧？你来一勺白砂糖，这个吃吃也挺好吃的呀，对吧？大米饭、大米粥、五薯杂粮粥等等都可以吃，所以但是得先选择好的米种。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北城公路，
2: 对，
1: 是吧？正正宗宗的本乡本土的企业，
2: 对，
1: 连续多年获得了绿色博览会的金奖，
2: 是的，
1: 那就是绿色食品的一个王牌，
2: 对、对，而且长三角的名特优，对吧？这个证书我们也是连续多届拿到的啊、
1: 所以建议大家呢，今天其实大冷天了，你真的不用再去外面买大米，买蔬菜、买水果是可以的，对吧？买大米你就横刺横刺提个10几20斤的，我们今天直接是送到你家，有没有电梯都没关系，老房子没电梯，直接送到你家，
2: 对，
1: 给我们两个地址，一个浦东家，一个浦西家，对吧？
2: 对，
1: 而你家，
2: 对，听清楚，今天每一斤哦，我们今天是40斤。40斤每一斤核算下来才
1: 5块多，5块来钱。
2: 对对对，东方购非常非常有竞争优势，
1: 买都买了，
2: 有价格实惠优势的。
1: 5块多一斤崇明大米，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5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段时间啊，虽然入秋了，可是大家明显感到这个上海的秋天真的比夏天还要闷热。首先呢，就是来自于雷允上这个大品牌，因为我们都知道雷允上它是中华老字号，它对于产品的要求，从原料到制作的成本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产品，你看看真的是应时应景啊，因为大家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在上海啊，真的就是特别闷热潮湿，人透不过气儿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天然的薄荷脑以及金银花罗汉果，让你整个人呢就是吹气如兰，整个人神清气爽，对不对？就让整个人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并且这款产品除了我刚刚说到那些成分之外，还含有很多天然的，比如说青果呀、金菌果粉啊等等，甘草啊等等这些成分。并且这款产品它是无糖型啊，无糖型。什么是无糖型呢？咱们国家对于无糖型的食品是有一个非常严苛的标准的，必须要符合这个标准，我们的产品上面才可以打无糖型。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它就帮你打了无糖型，你就知道它是符合国家非常严苛的无糖食品的标准。好，另外一点呢，今天我们这样一小包当中是十颗，每一颗呢是两克，一共是20克。我们如果是平常吃的话哈，非常方便，你就把它撕开打开，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那个每一颗的那个口感哈。你在开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写字的时候，觉得很困很乏的时候，拿出一粒啊，拿出一粒，然后呢含在嘴里，整个人从咽喉到口腔到鼻腔，哎呦，那一股凉凉的感觉真的是相当的不错。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哈，每天给自己的这个身体来补充一点非常好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薄荷、金银花、罗汉果。那说到这当中的成分，其实也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我们这当中除了刚才讲到的金银花、罗汉果之外，还有那这个菊粉、青果、天然薄荷脑、甘草、胖大海以及橘红，这些对我们比如说清热呀、润肺呀、生津啊、止渴呀，对不对？提神，这个薄荷味特别重哈，跟大家讲，如果你很喜欢薄荷的话，你应该会得到特别大的满足。包括还有甘草以及胖大海，对我们的咽喉帮助会非常大，很多人就是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咽喉里面总是好像有股痰一样，对不对？另外还有就是橘红，它是润湿这个润燥的，这些都是可以共同来帮助到我们。另外讲到的无糖型，也给大家看到了报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到的，并且它要符合国家的无糖型的这个食品的要求，我们才能够打无糖型，就是每百克当中的含量，比如说低于多少多少，才能够是打无糖型啊，是这样的。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今天是我们在雷允上的专柜是有售的，15包的常规价，然后是专柜价格呢是19块钱一包。因为它的材料非常的天然，而且又是无糖型，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吃起来呢负担不会那么重。285块钱的专柜价，东方购物今天立减186，我们的这一档是秒抢哈，福利秒抢的价格，只要99块钱，算下来单包，这样单包的价格只要6.6元， 专柜是19，我们只要6.6，三折的价格。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开车的时候，上班的路上，还有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含上一粒，对自己的那个感觉，包括对自己精力的提升，帮助都会特别的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炭果呢，它有特别好的一个清热润肺，还有一个利咽开音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言语比较多呀，然后突然的这个喉痹啊，然后突然的爆音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咽喉痛啊，然后一些胃肠的问题，它也可以。
1: 还是梧桐科植物炭大海的干燥成熟种子，性味甘寒，归肺、大肠经，功能主要为清热润肺、利咽开音。
2: 一个花叫济云花，它本身又具有着清热的作用，有它寒嘛，往杯子里边放上一点锦银花泡的喝水，略微有点淡淡的苦的味道。
3: 为您带来的是雷韵上大品牌薄荷味的金银花罗汉果糖，这款产品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叫无糖型。哎，它是糖，但是它是又是无糖型，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对于国家哈，就是这种食品卫生部门，它对于这个罗汉就是这种食品当中无糖型，它会有非常严苛的一个规定。比方说你每百克当中含量低于多少多少，那么就是可以列定为无糖。所以说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大家吃起来会特别的放心，对不对？另外它的成分非常的天然，比如说我们的薄荷，它不是那种化学的薄荷，它是天然薄荷脑。另外还有金银花呀、罗汉果呀、橘红啊、胖大海呀、甘草啊等等这些好天然的成分。所以你想想看，其实雷允上他要么不做，要做他也是做得非常到位的。这里面其实我要特别讲的就是金银花和胖大海，因为它一个是非常的凉，对吧？就对我们的这个咽喉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金银花它其实是清热的嘛。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金银花？那个金银花如果是有的时候摘一点下来泡水喝，对吧？你这一块那种肿胀的感觉就会慢慢的消去，这是天然的一些很好的草本。另外一个薄荷，大家有没有家里种过薄荷？那个薄荷叶子摘几片下来，你如果嚼吧嚼吧，那个凉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是天然薄荷脑，它当中那个薄荷的含量非常丰富哈，非常丰富，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你不敢大口吸气啊，你开车的时候一粒就马上提精神，因为它当中的薄荷的含量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是超级好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呢，它是就是除了刚才讲到那些成分之外，还有橘红、胖大海，所以你要是咽喉里面经常不是有一口痰吗，对吧？然后嗓子也会不舒服，人也比较黏腻的时候，你就吃一粒这个糖，你整个人会觉得特别舒服。现在开学，马上开学，已经开学了哈。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啊，都要开始返回到岗位当中了，咽喉经常需要说话的，然后呢，或者说是你是要长途经常要开车的，往返路上的，这个真的是神器，提神的神器，然后也是迅速的给你大脑提供能量的一个神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来自于雷允上的品牌，它是无糖型，注意了，它是无糖型。那么雷允上今天专门

199块钱，那算下来是6块6一包。6块6一包呢，一包当中一共是10颗，所以一颗呢就是6毛6，一颗是6毛6。这一颗哈，我跟大家讲，你就放在口腔里面，你可以含很久很久，哎，它始终让你处在一个精神状态特别好的情况。而且如果电视前有一些朋友喜欢，就是跟朋友玩啊，或者说是你可能平常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可能口腔里面会有一些异味，那你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你可以口里含一粒这个，那你就是吹气如兰，啊，会一下子提升你的形象。所以这个我会蛮推荐，那些生活当中哈比较注重细节的朋友来吃。我们一共是有15包，你可以跟人分享，你也可以自己来吃。它是草本八味草本的无糖型，来自于雷雨上这个大品牌，只要99块钱。我们今天是福利秒抢，然后我的秒抢时间大概只剩下几分钟了，所以这个秒抢时间过完之后就买不到了。喜欢的话直接来订购，我们现在速度订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只要99块钱，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炭果呢，它有特别好的一个清热润肺，还有一个利咽开阴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言语比较多呀，然后突然的这个吼闭啊，然后突然的爆音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咽喉痛啊，然后一些胃肠的问题，它也可以。
1: 还是梧桐科植物炭大海的干燥成熟种子，性味甘寒，归肺大肠经，功能主要为清热润肺，利咽开阴。
2: 一个花叫锦云花，它本身有具有着清热的作用，因为它寒嘛，往杯子里边放上一点锦云花泡着喝水，略微有点淡淡的苦的味道。
3: 刚才我们看到了说金银花胖大海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帮助都很大，我们的福利秒抢时间大概就剩下几分钟哈，速度非常快的，就这么一点点货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呢一边听高黎介绍，一边就可以直接拿出手机扫一扫来完成订购。今天是中秋佳节，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哇，我中秋节的时候我要跟朋友聊天聚会，说的嗓子都怎么样冒烟了，对不对？冒烟了之后喝多少水好像都不管用，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有胖大海、有罗汉果、有青果、天然薄荷脑、甘草、橘红啊，包括金银花，哎，你就发现这些事情都是小 case， 没有问题啊，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弄掉。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反复跟大家讲，今天是无糖型，我们的无糖型是印在每一包的这个袋身上面，不是说我只给大家看这个报告，不是的，不是的。那这上面写的是无糖型，对吗？我们每一包上面都写了是无糖型，在这儿，薄荷味、金银花、罗汉果糖，无糖型，看到这三个字了吗？无糖型，无糖型是有要求的，反复跟大家讲，无糖型是每百克当中的糖的含量很低很低很低，具体的数值我不说，大家自己可以去查，才可以标叫无糖型。所以今天是要符合这个标准，不是我随随便便一个企业说哦，我觉得它糖含量不高，我去标一个无糖型，不允许。这个是国家有明文规定的，包括高糖、低糖、无糖、高脂、低脂啊、零脂、高蛋白、低蛋白，这些全部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啊，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那当然了，我们也帮大家来理解，就是说它哪些东西是没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哈，就是给他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些测试，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一包你看很小巧，对吧？你比如说你放在口袋里，就这样放在口袋里面很方便，是吧？或者放在裤子口袋里，放在衣服口袋里很方便。这一包当中一共是多少呢？一共是有10粒，每一粒是2克。

0: 一共是20克，它每一粒是这个样子。哎呀，超凉！我跟你讲，你要是喜欢吃薄荷，你今天就买对了，因为我是经常嫌很多那个糖的薄荷味不浓，我总是觉得说你们这个薄荷味一点点都不浓，吃起来一点都不过瘾。如果你爱吃薄荷，你今天就买对了，啊，因为它是那个薄荷味很浓的。 而且它的薄荷不是化学的，它是天然薄荷脑。这上面帮你写了，叫天然薄荷脑。所以这个产品呢，它是除了薄荷、金银花、胖大海之外，还会有一共是8样的天然的成分，啊，让你整个人的咽喉处在一种非常好的被呵护的状态。大家有没有觉得上海现在真的超热？这应该是上海，我到上海来这么多年来最热的一个。 中秋节最热的一个秋天了，对吧？人家在开玩笑说，上海在入秋和入冬之间选择了入夏，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在这种天气之下，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用这个东西让你平心静气，对不对？然后呢，好好的定定心，安安神去做一些你该做的事情或者想做的事情，因为你真的这个东西在这个季节里面，我觉得就是一剂。 清凉的东西，让你整个人一下子回过神来了，包括开车哦，开车不可以分心哦，不可以分神，然后一热可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好，所以这个放在车上也超级好，放在公司里，放在车上，放在你的那个电脑的旁边，你看到那个 K 线图，有的时候上上下下，你的情绪会波动，哎，一粒下去，啊，看到它上上下下，你也不会激动了，是不是？你整个人就说，嗯，我们放长线钓大鱼嘛，就是这样。然后每天我们给自己来一个一两粒。 也不要多啊，就每天来个一两粒、两三粒就OK了。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来上吃上一它，让你情绪稳定的时候也可以吃上它。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的东西快没有了，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专柜价285，你看今天省多少钱？一个电话帮你省掉将近200块钱，一个电话，所以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对不对？8007088000210021251199000。
1: 一个花儿叫金银花，它本身有具有着清热的作用，因为它寒嘛，往杯子里边放上一点金银花泡的喝水，略微有点淡淡的苦的味道。
2: 炭果呢，它有特别好的一个清热润肺，还有一个利咽开阴的功效。
0: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言语比较多呀，然后突然的这个喉痹啊，然后突然的爆音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咽喉痛啊，然后一些胃肠的问题，它也可以。哎，商谈排队非常高哈，其实现在是这样的，电话排队很多的情况下，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东方购物今天的这款产品是99块钱，你没有看错，99，福利秒抢。 今天整个这个直播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因为也供应商也不可能给很多的货。我们的排队很高，直接扫码。注意了，今天是来自于，这个雷雨上的大品牌，99块钱带回去15袋。出去玩的时候，接下来秋游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带在身上，因为你坐高铁、坐大巴，路上那个路上时间打发那么长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吃一款这个。而且注意了，这三个字：无糖型。 无糖型看到了没有？无糖型啊，它是符合国家无糖型标准的，所以可以标叫无糖型。所以这一点大家呢，就是吃起来会比较的放心。另外，它也很天然，它的薄荷味很浓哦。所以你要是很喜欢薄荷味，你会很喜欢今天的这款糖果。它是天然薄荷脑哈，天然薄荷脑。中华老字号携带方便，喜欢的话抓紧时间，80070881200021199000。

炭果呢，它有特别好的一个清热润肺，还有一个利咽开阴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言语比较多呀，然后突然的这个喉痹啊，然后突然的爆音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咽喉痛啊，然后一些胃肠的问题，它也可以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很多人都说，哎呀，马上要过端午佳节了哈。在家里边呢，过端午佳节的时候呢，肯定是少不了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吃下去之后呢，感觉到整个的胃里面啊一直堵得慌。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慢慢的开始变热了，就体内的这个湿气啊，好像一直都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来。所以今天呢，高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王肯堂的这样一款茯苓膏。那说到茯苓膏啊，在咱们中国已经有非常多的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了。那王肯堂的茯苓膏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我手上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用到的有赤小豆以及薏仁这两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但除了它之外呢，大家来看到还会有大家非常熟知的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以及蜂蜜。你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知和喜欢的这些成分啊。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相当于其他的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季节里面呢，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些运化不了的湿气尽早的排出去呢，其实有一些非常天然的好东西，就是茯苓膏。那我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因为这一款这个王肯堂的茯苓膏在东方购物不是说一直都有，它其实在这之前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是什么样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来看到常规价格是359块钱的十瓶，也就是35.9块一瓶，您可以拿回去。今天我们是8+2瓶，一共是十瓶，立减160，只要199。所以接下来端午节之前、端午节之后，可能有很多人说要跟朋友一起结伴出去玩，包括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接下来的暑假想要跟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款茯苓膏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现在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打开的时候呢，您看直接就封好了，看到没有？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样一撕就打开了，很方便。然后您平常在吃这个茯苓膏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不要多吃，因为实际上呢，你基本上吃上几颗，你马上这个肠胃里面呢就会有一种暖暖的、热乎乎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哈，它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就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个10种成分啊，都在这个里边。它其实就是源自经典的赤豆、薏仁的这样一个经典的成分，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加到一起，一共是11味的草本配合而成。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11味的草本，它到底能干什么？首先就是赤小豆，我们都知道赤小豆呢，它特别好的就是健脾祛湿，然后调节你的脾胃啊，这是赤小豆特别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薏仁当然也是健脾的，对不对？就是这两个东西加到一起，那是黄金搭档了。那加上芡实，芡实就是益气的嘛，对不对？就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湿气导致我们整个人肿肿的啊，人走路都有点不利索，芡实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茯苓，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人总觉得会有一点心烦意乱，包括心烦意乱，这个茯苓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好，接下来再来说到哈，接下来的这4味成分呢，它又有所不同。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早餐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不是有早餐吃山药的习惯？因为山药补气嘛，山药不光补气还养胃，所以你看山药起到一个养胃的作用。再加上白扁豆、和中、葛根，在天热的时候有好多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对不对？因为葛根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物质，葛根包括帮助我们清热，让我们身体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尽早的排出去，而且给我们身体增加更多的天然的女性需要的那些黄酮类的物质。以及橘皮，理气的，最近气儿有点不顺的，橘皮的那个天然的那个橘皮香，在今天的每一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当中你都能够吃得到。好，再有就是接下来要说到另外几样成分了，就是桑葚。桑葚哈，都知道在夏天吃特别好，它是生津的。黑芝麻啊，黑芝麻益气的，黑芝麻当中还含有很丰富的钙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矿物质。黑芝麻也是一个好东西，这两个加到这个里面，它这个茯苓膏就天然的带有这种黑芝麻的香味儿。再有就是莲子，夏天吃莲子养心的，以及 蜂蜜帮你把整个味道调一下，并且还养胃。所以今天这个十一味的草本呢，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大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赤小豆是占比大于等于20%，薏仁大于等于15%，茯苓大于等于5%，芡实大于等于4%。这当中呢，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来给自己和家人来吃。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哈，它这个口感啊很特别，香香的，糯糯的。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刚好这个时候我肚子有点饿，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而是不是刚好想要吃点东西？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再来一壶花茶，再加一点这个芡实膏，完美的搭档，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非常推荐给夏天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的朋友。喜欢的话哈，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一个8+2的构成，199就可以把整个的食盒带回家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1: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2: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1: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2: 酸痛，
1: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3: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4: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5: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4: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6: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7: 这是红豆，
4: 这是红豆了，
6: 这还不是赤小豆。
7: 对，
4: 再记住一点，
6: 我给您买错了，
4: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实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6: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4: 薏米啊，
6: 哦，就是那就这个薏仁吧。

0: 了夏天呢，其实很多人就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整个人觉得肠胃不太好，精神不太好，然后呢四肢也是重重的，人也是乏乏的，包括皮肤的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什么原因呢？体内有湿气。其实湿气呢，就是往往哈，就是它会跟其他东西混到一块儿。比方说天冷的时候，它就是御寒，成为寒湿，对不对？你人会不舒服。到了天热的时候呢，湿气遇热就成为了湿热。那你这个时候就好比夏天在一个桑拿房里边，又热又湿，你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喘不过气儿来。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夏天来的时候，因为刚好过了这个立夏嘛，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把体内的湿气及时的排出去。那有人说我平常其实吃的东西还挺注意的呀，但是我们说吃的那些食物当中能够祛湿的、能够排湿的食物又有多少呢？今天咱们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最大的特点、核心的特点就是健脾祛湿、调和脾胃，而且呢理气和中，就是让你在整个的这个吃这个茯苓膏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作用。而且这里面还加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桑葚，一个是黑芝麻。这两个东西呢，因为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嘛，所以它也是滋补我们的肝肾。头发呀，包括皮肤呀，都是通过肝肾来进行，尤其是我们的肝肾来进行一个滋补的。如果说是有些朋友经常容易口干干的，头发很白，华发早生的，这两个成分就会对，就相当于是对应了您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哈，就是我们说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需要的。你看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天气稍微热一点，大家有明显的感觉，就家里空调马上开起来了。像今天我一到公司，公司里的空调基本上就全打开了。我们有的时候在自然的环境下面觉得还可以，可是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反而体内的湿气会比较多。原因是什么？你周边开着空调，你整个人对吧，这个体内的这个热气释放不出去，然后你会特别的想吃一些什么呢？想吃一些冷饮。最近在外面去买那些凉菜是不是也买的特别多？包括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在家里面糟卤一些食物，对不对？这些都是凉菜。那这些凉菜脾胃的运化能力一弱了，它就会沤在你的身体里面，形成湿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日常的膳食当中注意把体内的湿气给它排出去。为大家看一下这个茯苓膏哈，我把它倒出来，我们这样的一罐当中是210克，其实吃起来还是挺精吃的。但是呢，因为是家里人全家都要吃，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拿今天的这样一个大构成，给大家看一下。我拿一个大的袋子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倒出来，它里面一共有11味的草本。所以哎呦，你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你都是可以来品尝今天的这款产品的，很方便啊，很方便。我再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除了含有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之外呢，还有我们日常可能平常吃不到的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给自己的这个膳食当中进行一些滋补，它的整个的方式方法就会特别特别的好。夏天就是体内湿气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去的时候，你看你家里的湿垃圾如果放在家里放一天放两天，那是什么味道？那我们体内的湿气啊，这些不好的东西你也要及时的把它排出去。那今天用到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能够帮助到大家。我再把整个的这个天然的成分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王肯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古方，它这个古方呢就是赤豆薏仁汤，是一个经典的搭配，作为一个源头。然后呢就是搭载了除了赤豆和薏仁这两个最主要的成分之外的，还有芡实、茯苓、山药啊，养胃。茯苓是宁心的，芡实是益气的，白扁豆和中的，葛根清热的。哎，夏天很多人吃葛根，包括还有橘皮是理气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茯苓膏它整个的味道啊，就是有一些那个橘皮的那个小清香在里边，会味道特别好。那你在吃的时候还能吃到桑葚，尤其是黑芝麻的香味儿，黑芝麻的香味很浓啊，我都能吃得出来，因为这里面还有黑芝麻，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很大。以及莲子啊，养心的，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有的时候睡得不太好，用莲子进行养心，包括蜂蜜进行养胃，一共是11味的草本。 那这里面我们说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你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没有的啊，添加的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的口感会特别的好。然后再来说到啊，哪些人湿气是比较重的，我们来做一个自检。比方说你的舌苔一伸出来的时候，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一下，那个舌苔是白白的、厚厚的，感觉很腻腻的、黏腻的，这是湿气重。还有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大号的时候是很黏的、粘稠的，这也是湿气重。还有就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大肚腩啊，这一块整个人觉得重重的，没有轻盈的感觉，头发油油的啊，没有那种很清爽的感觉，嗓子一直都是痒痒的，不舒服，感觉当中好像总有一个痰在那个地方，以及皮肤上面怎么老是起泡泡啊，怎么老是要去抓呢，这种感觉，以及整个人提不起精神啊，状态也是比较差的，没有那种精气神，其实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其实很简单呢，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是一个就是帮你把体内的湿气更好的排出去的同时还能够健脾。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有多好哈，它当中的钠的含量是零哦，钠的含量是零。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食物要讲究高钾低钠，就说你的平常的日常的小零食或者说小点心，钠含量尽量少一点，因为钠对我们的血压的影响会不好嘛，对不对？如果太多的，所以今天的钠含量为零。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你们都是很关心自己身体的细节的，今天的这一款钠含量为零，大家放心的来吃。包括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血糖比较关注的，今天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说这个你担心的那些额外添加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都是没有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我们一共有这个十盒，原来的价格是35.8一盒，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价格呢，原来只能拿四盒，今天东方购物让您呢可以拿回去一共十盒，家里可以跟朋友来分享都是可以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很多人在排队，不要排队，直接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11-9900。
1: 这个湿邪第一个就是重浊，
2: 重浊，嗯，
1: 水和空气不一样，那空气没重量，这个水和湿它是有形的，它就有重量。
2: 嗯，
1: 说人体一旦就是感身体感受到这个湿邪的时候，
2: 嗯，
1: 它就有沉重的感觉了，啊，就包括肢体沉重，哎呀，我的两个腿特别沉，
2: 嗯，
1: 啊，迈动了，啊，就迈不开，有的严重是再摁摁腿啊，怎么还有点水肿似的，它肯定要沉，因为你水在下边嘛，是吧？湿性往下走是吧？啊，这是湿邪的一个表现，叫重，
2: 嗯，
1: 啊，沉重。第二个浊，
2: 浊，
1: 浊就是浑浊的意思，浑浊什么浑浊？流的鼻涕浑浊是吧？哎，妇女的带下是浑浊的，
2: 嗯，
1: 咳嗽的痰是浊的，这些流鼻涕也好，咳嗽吐痰也好，妇女的带下好，或者大便溏稀，
2: 嗯，
1: 这都什么？都是浊，哎，这是都是湿邪过盛造成。嗯，
2: 重浊。第二个特点呢？
1: 第二个特点呢叫粘滞，粘。粘就粘到那儿了，粘
2: 粘哒哒，
1: 滞，啊，就不通了，
2: 嗯，
1: 粘到那儿有流通不了，就待的时间长不论去处，哎，这感受的湿邪，
2: 嗯，
1: 湿邪它沉重，
2: 嗯，
1: 哎，它是沉重以后它停留的身体不容易去除，叫粘滞。
3: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嗯，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喝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
0: 嗯，
3: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
0: 嗯，
3: 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啊，大便稀溏啊，
0: 嗯，
3: 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
0: 嗯，
3: 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0: 茯苓膏呢，它其实搭配你家里的各种茶点都是可以，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比如说下午茶的一个茶点，你搭配比如说一些白茶呀，或者普洱茶呀，或者是陈皮茶呀，包括吃一些小点心小甜点，配一些绿豆汤都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夏天很多人都说哎呦春困秋乏夏打盹，对吧？夏天就人觉得乏疲劳，然后大便不成形，然后整个的舌苔呢白腻的比较厉害，食欲也比较差， 这些问题基本上哈，我们说大部分都是由于体内的湿气重，然后紧接着就是脾胃虚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进行一个，我们说是这种食疗嘛，对吧？食补嘛，其实就是要缓解这种下湿对你造成的一种困扰，就把你的相当于把脾胃给困住了。湿气啊，你不要小看它，它是可以困住你整个脾胃的运化的。所以你整个人为什么会头重重的、胸闷闷的、人觉得没劲儿，对不对？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你想想看，你要出去玩，你要跟朋友聚会，你可不得精神好一点，你可不得状态好一点。今天的这块这个茯苓膏，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拿它去送给亲朋好友，王肯堂的大品牌绝对是值得大家来推荐的。专柜里面像我们说之前的价格335块，35.8块一盒，相当于就是拿到4盒左右，4到5盒左右。今天我们翻倍了，让大家拿10盒回去，每一盒是210克。出去玩，对吧？你要是说跟朋友聚会，这个都是分享嘛，大家都现在都讲究分享。你像我妈妈前段时间，她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到世纪公园去弄了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坐那儿这个野炊啊，包括就是野餐，带了个垫子。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把这个带去啊，这个一抢而空，当时啊2罐一下就分光了，因为大家都爱吃茯苓膏，谁不爱吃，对不对？而且这个茯苓膏外边很少有这么好的配方。我为什么说外面它这个茯苓膏可以说是不惜工本，它的配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赤小豆、薏苡仁、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蜂蜜，没了。那种香精有吗？色素有吗？防腐剂没有，通通没有。然后生产日期给大家看一下，2025年的5月6号，2025年的5月6号，新不新鲜？大家看一下啊，我是给大家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刚一来货，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然后你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对不对？最快大家明天就能收到了。只有多少组？27组。今天这个都是现货，因为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拿过来，然后用最优惠的价格跟大家来见面。所以现在排队的人很多，我是建议大家别排队，直接来扫码。你扫码订购之后，你还可以再立减5元。我们说中国，我们自己哈，我们很骄傲，我们有很多的好东西。然后现在随着大家民族自信，慢慢的开始把这些好东西越来越多的能够展现给我们的普罗大众。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如果在夏天原来一直饱受这种湿气困扰的朋友，今天可以来尝试一下王肯堂的这一款茯苓膏。11味草本，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口感就是吃下去的时候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越嚼越有胃口，千万不要错过。800-708-8000-021-5111-9900。
4: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5: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4: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5: 酸痛，
4: 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6: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7: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3: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7: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8: 这是红豆，
3: 这是红豆了，
7: 这还不是赤小豆。
8: 对，
3: 再记住一点，
7: 我给您买错了。
3: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食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7: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嗯，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3: 薏米啊。
7: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这个体内的湿气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正常呢，咱们把湿气给排出体外的这样一个做这个功课，咱每天都要做。那用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咱们自己的很多的天然的食材当中就有这样一个作用。今天就是用到了王肯堂的8+2的这样一款茯苓膏，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来健脾祛湿，调和脾胃，理气和中，包括清热润燥啊，就你整个人的状态，吃完以后的状态非常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放外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偷偷摸摸的在吃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因为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在跟大家介绍是没法吃的，对不对？因为我得不停的说，但是在放外拍的时候我一直在吃。它这个东西是越嚼越香，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黑芝麻，我们都知道黑芝麻是很贵的，而且很香的。今天这个黑芝麻放到里面，一下子把那整个的香味就调上去了。所以就是它的那个香味儿比一般我原来吃的那个茯苓膏的那个香味儿会浓郁很多，而且这个里面还有桑葚啊，桑葚跟黑芝麻都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刚才吃了一小口，我赶紧止住了，我没有往下吃。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看到没有？这是我的牙印儿啊。我们镜头还能再推进吗？看得到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斑斑点点那个黑色的黑芝麻吗？看得出来哈，它外边是这种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这个里边你是可以吃得出来，赤小豆、薏苡仁，包括这个白扁豆，包括芡实、橘皮，黑芝麻的香味儿，尤其是那个黑芝麻的香味儿特别特别的，越吃越香。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味东西。首先就是赤小豆，它不是红豆，要赤小豆，咱大于等于20%，它主要就是改善咱们这个湿气导致的一些人肿肿的呀，然后大便呢黏黏的腻腻的，舌苔也是有很多人就是舌苔一伸出来就是那种白白的很厚的舌苔，是厚的，对吧？你吃食物以后就吃不出来那个味道，这种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啊。然后就赤小豆再加上今天的第二个薏苡仁，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35%以上的比例了。好，我们再往后看，在这儿茯苓大于等于5%，茯苓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去到我们体内湿气的好成分。有很多人会拿茯苓去这个，就比如说去做一些糕点呢，或者说以前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吧，她有一个特别爱吃的茯苓膏，对吧？就是对皮肤也有帮助。好，我们再看到薏苡仁，有很多人去泡这个，就是薏苡仁会泡水嘛，跟茯苓搭到一起嘛，再加上芡实，芡实是对咱们这个脾胃有很大帮助的，它是健脾固肾的啊，增强脾胃运化能力的，所以这四样东西帮你打头阵。因为其实人的这个运化能力就是离不开脾胃的这个健康。好，再往下走，这三样东西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白扁豆在这儿，哎，白扁豆它主要是一个理气和中的这样一个作用。再往下走就是山药跟葛根，山药跟葛根是两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山药哈，山药它的补气的作用非常强，你可以去看中国很多的古籍当中对山药都有记载。像我们家每天早上我们会去吃山药，就把山药就是怎么吃呢？我妈会把那个买那个铁棍山药，然后把它剁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就蒸一下，就直接连皮吃，可好吃了。它虽然没什么味道，但是吃了以后你气儿足。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上台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说到万年青这个饼干，我相信在上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三牛的万年青，相信是每个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反正我是从小吃到大，包括现在我儿子都知道万年青这个饼干。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这个万年青的一个经典的味道，还有其他两个非常好吃的味道。然后现在呢，跟随我还有雅琳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组合构成。反正我和雅琳看到这个品牌啊，激动啊！从小上海人的品牌。
1: 其实上个星期啊，就是我们会提前一周去开这样的直播制作会，
0: 对
1: 吧？开直播制作会的时候，我们的导演啊，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的采购经理啊，
0: 激动，
1: 都已经对很激动，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感觉。
0: 太熟悉了。
1: 每天在幼儿园、在小学，然后下午三点钟放学的时候回到家，妈妈准备的是什么？光明的牛奶，还有两片，就两片万年青饼干。那个时候可宝贝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一个新品首发，替大家找寻一下我们童年时的这个味道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讲组合构成之前，先跟您说一下，介绍一下啊。我们是上海特色旅游食品，看到没有？上海就是三牛万年青饼干，是我们的上海特色旅游食品，也是可以说是代表我们上海味道的。
0: 对的。
1: 同时，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当中获得的最佳人气奖，也是我们三牛食品的。再有，他们说这个奖啊可重要了，这个是上海礼物，三牛的万年青饼干礼盒，我们也是获得到上海礼物的荣誉。所以今天新品首发，不管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我还替大家算了一下价格，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0: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品质是始终不变的，唯一变的可能就是这个包装。
1: 对，
0: 这个包装跟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太好看了，也非常符合现在过年的这个氛围。红色的上面是我们，你看一个一个的饼干，
1: 对，
0: 送礼多好看，多体面。
1: 对，
0: 今天买199的话，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就有5盒，每一盒是500克，就光这个就有到5斤了。
1: 5斤啊，还没结束，
0: 没结束，没结束。
1: 来，我递给青青，这个呢是我们
0: 白玉
1: 先切片饼干。那
0: 这个味道我以前是没吃过的，这可能是后来的一个新味道。
1: 这个里面呢加入了那种芝麻，白芝麻，然后薄薄的。
0: 待会儿我吃给大家看
1: 啊，一会儿吃一下啊。
0: 好的，
1: 我们这个是有3香啊，
0: 有3香。
1: 包括还有到我们的鲜点，来三牛食品，我们鲜点的饼干，
0: 这个是香葱味的，3盒。
1: 对，
0: 对的，5+3+3。
1: 对，5+3+3，一共是11盒，一共总共是12斤，19,199
0: 啊，3个口味啊。
1: 对，然后单盒核算下来，我们也就相当于花了大概18来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来，快点开。
0: 好，
1: 就很多爸爸妈妈已经开始等了。
0: 万年青了，哎呦，这米多，每一包呢独立包装，里面有3片。好经典。我反正印象当中，自打我有记忆来，我吃到的第一个饼干可能就是它。
1: 对，我在我的记忆，
0: 好熟悉的味道。
1: 对，在我的脑子里面，其实一直是有两个饼干特别特别的好吃，一个是某品牌的那个手指饼干，你有没有印象？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圆圆的万年青的这个饼干啊，怎么样？啊，
0: 带有葱香味的。我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我就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在同学家。
1: 对，它是葱香味儿，带有一点点这个奶味儿，带有一点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
0: 就是咸咸的，
1: 很酥，
0: 甜甜的。
1: 对，
0: 老一代人不用我们介绍，没有人不知道万年青的。
1: 对，
0: 买回去给家里小朋友尝尝。
1: 对，
0: 我那时候带小孩子在逛那个超市，我就跟他说，哎呀，万年青，我说宝宝，这是妈妈从小吃的饼干，你要不要尝一尝？他说好的，我们就买回去了。
1: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没有我们小时候幸福。你看，我们其实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味道可以留存很长的时间，但是你看现在小孩子其实吃东西
0: 成为一代一代人的回忆了。
1: 对，现在小孩吃东西买东西方便吗？很方
0: 便。
1: 但是你会发觉好像没有一个他特别记忆深刻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万年青经典的那个万年青饼干，这个我手上是什么鲜点啊？我们的这个三牛食品的鲜点饼干，它有什么不一样？它
0: 是属于香葱味，我来试一下。
1: 而且是薄薄的，看到没有？它是这种薄脆的，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葱香味儿非常浓郁，比我们万年青的它的葱香味儿更浓一些。要喜欢吃葱味儿的，像什么葱油拌面，对吧？或者香葱饼干的，一定喜欢这个味道。
0: 它是偏咸口的。我们经典的万年青呢是咸咸的、甜甜的，然后这个鲜点的话呢，它是葱香味，就是咸口。
1: 对，好。包括还有一个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0: 来尝这个了。
1: 对，
0: 4片，里面是4片。
1: 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感觉到泼泼满，上面是泼泼满的白芝麻啊。
0: 哇！尝尝看它是什么口味呢？哇！
1: 香，
0: 白芝麻的香，
1: 对，
0: 它是比较淡的，
1: 对，
0: 没有偏咸，也没有偏甜，比较淡淡的这个口味，
1: 对，嗯，就是每个口味
0: 都有点不一样，芝麻的香更浓郁，
1: 对，
0: 但是我最喜欢的依然是万年青，
1: 对，而且我们的万年青，包括我们其他的两个口味，都是在原有的、就是老的这个配方上面给大家经过适当的改良，配料表大家可以拿回去，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0: 配料表蛮干净的，
1: 配料表真的是对于这样的老味道的饼干来说，真的是很干净啊，
0: 不容易。
1: 首先你看，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碳酸氢铵以及碳酸氢钠就是泡打粉和小苏打粉，对吧？你做饼干、做面食，里面肯定会加一点泡打粉、小苏打粉的啊。我们今天是不是配料表就很干净？
0: 说实话，饼干类做到这样真不容易的。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老口味、老品牌，然后这个一盒一盒，其实在我们的三牛官网呢是有销售的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万年青的饼干，哪怕是我们在这个双十一的特惠期间，活动期间一箱一盒是多少钱？一斤装23.9，看得清楚吗？23.9一盒，我们今天是有五盒，按对价格100多了。已经100多块钱了啊！我们今天199，你听清楚了啊？
0: 是的。
1: 另外再有三盒我们的这个鲜点，
0: 鲜点
1: 这个鲜点的话，一盒你看也给要22.8。我们今天有
0: 三盒，
1: 又是差不多接近小70块钱。
0: 对的。
1: 刚刚已经100多了啊，再加这个70多块钱，相当于剩下的我们这个三盒这个白切这个叫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0: 对的。
1: 等于是送给大家39.9一盒，有三盒。
0: 是的。
1: 120块钱吧，差不多。
0: 反正我们199是5+3+3，你算一下，8+3，一共是11盒的饼干，
1: 11盒，12斤，
0: 12斤，
1: 对，
0: 这么一个家庭的分享装特别的好，尤其是让全家人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三牛的万年青，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老底子的葱油味，老上海的气息，跟随万年青穿越时空，找寻记忆。上海三牛食品。
1: 万年青，万年青啊！我们上海人熟知的
2: 那个万年青
1: 三牛的万年青，对的，现在的包装更加的好看了，年底送人，哎呀，别提有多体面了。
2: 对，
1: 我们今天啊，大家都在抢199的这个构成更划算，嗯，对吧？我们有到5盒5斤的万年青，嗯，有到3盒，每盒是300克，也就是900克的鲜点，
2: 对，
1: 然后再有到3盒，那也厉害了，每盒有880克的我们的白玉鲜切片，总共12斤，
2: 12斤总重啊。然后一共是11盒，一共是3个口味。
1: 对的，
2: 今天我们新品首发是199块钱。
1: 对的，
2: 每一盒核算下来的话，你真的也就花了大概十八块钱左右吧。嗯，18块钱左右。但是你看，我们随随便便拎一个单独的话，你去我们的官网，39.9块一盒，对吧？22.8块一盒，然后23.9块一盒，都基本上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2: 官方购物呢，今天是一个全新品首发，
1: 对，
2: 批次呢一定是新鲜的。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记忆里面，有时候小时候那个，就是。不会在很刻意的时候会想起来，对不对？
1: 对的。
2: 但是你说，哎呀，一看到像这样子小时候吃到大的这种万年青的饼干或者其他的美食，你是不是就想起了那一段岁月，那一段时光？
1: 绝对是的。所以像这个饼干买回去给家里的老年人，他们一定会喜欢。
2: 你知道我在网上看留言哦，就是很多人去南京路啊，包括去什么三牛门店啊什么的，你去买了之后，买个5斤，买个8斤，你知道买回家给谁吃？给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吃。
1: 对，
2: 对他们就很喜欢这种味道，
1: 因为就是。是他们
2: 刻在这基因里面的这个味道，
1: 真的真的是他们从小吃到大，
2: 对，
1: 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万年青的味道是把我们拉开进了，打开了一个时光隧道，
2: 对，
1: 突然把时间拉回了我的可能是6岁吧，5岁6岁的那个
2: 童年的时候，
1: 对吧？你也是吧？
2: 对对
1: 对，一下子拉到了幼儿
2: 园。然后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它不是只是说饼干，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吃饼干只是说肚子饿了，你先来一包饼干垫一下或者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小时候。对吧？就是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没有那么，
1: 哎，你说的我都想哭了。
2: 对，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就是丰富多样的。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对于我们的童年来说，它是个零食，它是个很好吃的零食。妈妈给的你2片，
1: 就是
2: 那个，对，那个时候是
1: 饼干点心，
2: 那时候马口铁的那个饼干厅。一听一听的，里面大概是可以装个几斤那个饼干在里面的感觉。妈妈每次都要数好的，都要码好片的，就是以防小孩子自己去吃，然后拿出来。
1: 哎，我家里还好，我妈妈从来不管我，随便吃。
2: 哎，你记得你小时候吃万年青饼干是什么状？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是慢慢吃，
1: 我还会蘸蘸牛奶，
2: 对，一点一点咬了吃，就不想把它吃得很快。
1: 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自我就是特别的自觉的小孩，我从来不会打开零食箱把东西全吃完。
2: 哇，那你好厉害啊！
1: 哎，我有一个，我妈妈给我一个零食箱，里面什么零食都有。随便吃，但是我从来每天就节制的。
2: 对，
1: 来，我们今天199元的购车买的人特别的多啊，是真的瞬间拉回到了儿时的记忆啊。
2: 对，
1: 我们万年青的味道有到5盒，每一盒是500克5斤。然后呢，我们的鲜点的味道3盒，每盒是300克。我们的鲜切，对吧？我们的白玉鲜切也是3盒，每一盒是880克，总共是12斤的饼干带回去。而且11盒，你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特别棒，199元，市场价格大家官网也查得到，270几块钱，将近280。
2: 对，对于这样老品牌的话，一般性的话也不太会去有人讨价还价，有没有发现？
1: 是的，
2: 就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你像就像。现在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有吃排骨年糕了，自己去排队吃上一份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2: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老品牌，是老味道，但是我们的配方配料你可以放心，
1: 是的，
2: 都是根据现代人的需求，
1: 对，
2: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配方啊，
1: 是的。
2: 所以来看一下配料表，我们3个口味其实配料表都相对来说
1: 差不多的，干净的，
2: 对，很干净的啊。来，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芝麻、乳清粉、食用盐，这个是什么？碳酸氢铵以及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和泡打粉，
1: 是，
2: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对
1: 吧？是的，
2: 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的时间。今天一共3个口味，11箱是总重12斤。
1: 是的，
2: 慢慢吃。
1: 新品首发，现在都在抢199的购成，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

0: 万年青，单子叶植物，百合科，多年生常绿草本，根状茎粗而短，叶阔带形，青翠经久，意喻万年青翠，经久不衰。三牛万年青 Evergreen Biscuit 采用上等的小麦粉柔和优质的鲜葱汁，经过温度适宜的烘烤，运用世界先进的烘焙技术和独特的精细化工艺，满载着三牛人满满的爱意。每款产品勾起了无数大众儿时的回忆，儿时的味道。
1: 永远的上海，
0: 三牛万年青，正诠释着上海海纳百川、开拓前行的精神，彰显着三牛万年青永恒的魅力。
2: 199套装订的人太多了，看一下这个饼干的那一圈花边，那个掐花一样的，熟悉吧？
3: 边上是一圈麦穗，中间是一颗万古长青的
2: 万年青。
3: 对，但是我们就是小时候不懂嘛，它为什么叫万年青？长大了后来懂了，对吧？人家万年青也是在1959年的时候研发出来的，反正就是万古长青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只记得哇，这个葱香味儿，这个奶香味儿，
2: 你喊的嘛？
3: 对，香味儿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儿，怎么那么好吃？一个饼干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吃？
2: 是的，其实呢，万年青的厂房跟我说，三牛的厂房跟我说，他们在现在的基础上，其实跟以前是有点改良的，少糖少油了。
3: 对，
2: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的话，大家懂
3: 的，没有
2: 那么多好吃的嘛，所以做的比较甜，比较的油。
3: 是，
2: 而现在我们更加追求健康，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少油少糖，但是那个松脆的感觉，那个感觉完全在，
3: 就经典的那个味道，
2: 对，不变的，
3: 对吧？就是很丰富的这个味道，它是没有变，你一秒让你回到童年，回到儿时，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啊，
2: 配上牛奶，我们大人的话配上咖啡，
3: 对，
2: 然后呢，我们是独立的包装，小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是不是这样独立包装，反正现在的话就特别的好，真空的，
3: 我们
2: 每一片每一盒里边是这样的一个三片，
3: 对，现在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打不进电话来，很多爸爸妈妈已经听清楚我们到底卖的是什么了，组合构成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啊？今天12斤，一共3个口味，一共是11箱。好吧，199的价格，如果打不进电话排队比较久，你就1号线自动订购，因为新品首发，我们今天品牌方也说不加货。
2: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货是特别的有限的，所以呢，我建议打电话一定要按下按键一自动订购。第二呢，可以微信啊，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典的三牛万年青来了，真的在上海的话几乎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问了一圈我们上海同事没有人没吃过。
1: 也不单单只是上海吧，我觉得
0: 很多其他城市也知道的。
1: 对对，
0: 太经典了。
1: 一款饼干1959年到现在2024年多少年了，65岁了吧、哦、对，65年了。
0: 是的，
1: 就真的是
0: 真的是
1: 名扬海内外，包括现在啊、哦、三牛的万年青饼干也是大量出口。
0: 对
1: 对吧，或者是澳大利亚呀美国之类的啊。
0: 是的，独立的包装、携带很方便，放在包包里面，放在书包里面，每一包打开是这样子的一个三片。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典的图案，太熟悉了。然后我来掰一下看，
1: 哎呦，哇，太酥了，
0: 它变成了三瓣，轻轻一掰就变成了四瓣，它那个松脆的感觉依然在。
1: 对，
0: 但是我们做到了少油少糖，你看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油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万年青。
1: 对，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
1: 好的，
0: 我真的没有想到饼干类的配料做那么干净。
1: 稍微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顺便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生产日期啊，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啊，这个是生产日期，包括这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五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这个是这个泡打粉、碳酸氢胺、碳酸氢钠是小苏打粉啊。配料表我们三个口味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是的，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个构成啊，
1: 199
0: 的构成，市场价格将近要280，有多少呢？五盒我们的万年青，五斤，
1: 对，
0: 三盒我们的鲜点，三盒白玉鲜切片，量是特别的足，加在一起总共是12斤，12斤三个口味，199元，年底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吃得到，而且是。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的批次
1: 是，
0: 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9000。

0: 1199的话，我们是有的三个口味，总共是12斤带回去。市场价格官方旗舰店也是有的，将近要280块钱。正好现在12月份，对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节日，你家里这种饼干真的要备着。
1: 一大家子，我觉得就这个1199
0: 分享
1: 一套，对吧？12斤，11盒，11箱你也够了，给爷爷奶奶家送个几箱去，
0: 是老人家送一点，
1: 外公外婆家送个几箱去，自己家你再留一点。
0: 对的，分享特别的好。好了，留时间给大家。现在问题就是打电话了，你不要等人接。对，小组合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小组合就是那个，
1: 159
0: 没有了，但是可以接受预约，好吧？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直接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看到小朋友吃的有多香多开心，像这么好的饼干，你是放心的给小孩子吃的，配料多干净，里面就添加了一个小苏打和一个发泡剂嘛。
1: 我今天一定要就是给我儿子让他晚上回去吃几块我小时候吃的饼干。
0: 你什么？你到现在还没给他吃过？
1: 真的，
0: 赶紧买。
1: 就是没有，因为现在小孩子吃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
0: 太多我懂我懂。
1: 对吧？各种网红的各种进口的，或者你是从事随便看，哇，那个包装琳琅满目，好看，真的特别好看。然后便宜吗？不便宜的，现在的零食可贵可贵了，也没有想起来要买我小时候吃的这些饼干给他尝一下。
0: 那我比你有心，我倒是给他买过，所以这个真的适合全家男女老少。
1: 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想起来过，但是看到我们今天这档直播
0: 受预约吗？
1: 接受少量预约。我觉得要买啊，就买199，因为买的
0: 接受预约也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是159，你就大家就，我觉得159人口少买，人口但凡多一点，或者你要有送礼需求的，就买这个199元的，有到五盒五斤万年青的味道，然后有到这个我们这个鲜点的味道，三盒每盒是300克，还有到我们这个白玉鲜切片上面撒满了白芝麻的，每盒有880克，也是有到三盒，反正总共是12斤带回去。
0: 对，
1: 市场价格已经将近280了，我们有官网对吧？然后在很多。也都是有门店的，这个
0: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它的形状，因为我们都把包装啊拆开来，
1: 我要跟大家一起，这个是我们的
0: 鲜点，然后里面是葱味比较浓，
1: 对的对的，
0: 中间那个就是经典的万年青，带点葱香，带点奶香，带一点点小
1: 蟹，这个是我们的
0: 小甜口，
1: 对，白玉鲜切片，
0: 对，上面就是白白的，都是
1: 撒满了白芝麻，
0: 对，
1: 三个味道，三个味道都好吃，
0: 是，
1: 然后呢，其中这两个都是带一点葱香的，
0: 对，
1: 那么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呢，它就是有点鲜。咸甜甜的，而且特别的松脆。
0: 经典的万年青饼干给大家配了五盒，大组合五盒五斤，
1: 这个一定是多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多给大家的，特别的好吃。
0: 好，
1: 没想到还有6分钟。备货全部售罄，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少量的预约，好吧？199正在疯抢当中，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要预约199元的，11箱。12斤，
1: 对，
0: 然后你不用担心说啊预约我得等多久啊，也是会尽快的送到您的府上，我跟厂方已经联系了。
1: 对，为了保证预约的观众朋友能够尽快收到，所以我们是限量预约，限量预约的。
0: 是的，是的，是的，预约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量开放的，因为我们也是要最快的速度送到您的这个家里。
1: 对，
0: 然后这两天真的，我昨天已经感叹了，真正的冬天到了。我昨天已经把羽绒服、围巾全戴上了，天冷的时候胃口也是相对变好了。我们这个饼干呢，蛋白质含量也不错。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我就觉得配料很干净。无论是你知道吗，无论是国产的进口的品牌，一般饼干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我们今天这个三牛真的是在以往的基础上做到了少油少糖，
1: 所以
0: 然后添加剂也几乎是没有的。
1: 对，所以这就是老品牌的一些魅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的一些原则、口味、传统，然后再根据现代人的需要进行到适当的改良
0: 改良了。
1: 反正我一直觉得这个提到万年青饼干，吃到这一口饼干我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吃饼干这种感觉，对吧，
0: 再吃份回忆，
1: 是
0: 美味，
1: 是
0: 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它也确实真的是好吃，味道也确确实实是经典的。如果你跟雅玲一样还没有给孩子吃过，可能把这个味道遗忘了，把这个饼干忘掉了，
1: 今天
0: 赶紧买回去，给家里在上学的小朋友买上。然后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个打开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三片，特别的好，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对，这样的话饼干也不会耗掉。我们小时候的话会把它放在一个饼干桶里面，对的
1: 对
0: 的，现在都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包装。包括我觉得家里的比如说上班的，
1: 对，
0: 爸爸妈妈买回去给家里上班的儿子女儿包包里面放上几片，哎，早上的话到了公司配上咖啡喝，然后下午茶饿的时候，
1: 我们今天一共有11箱，有12斤，
0: 对的，
1: 甚至上班的人你可以带到公司去跟你的同事去分享一下，
0: 对的，
1: 跟你的同事分享一下，对不对？
0: 中国人是特别讲究这个人情世故嘛，礼尚往来的。
1: 哎，
0: 比如说雅玲给我吃了个什么巧克力，我回给他2盒这样的一个饼干，
1: 那我可开心了，
0: 真的是开心的。
1: 对，
0: 今天无论你买哪个构成，里面都是三个口味，当然买199会更划算，因为总共加在一起是11箱，
1: 对，
0: 12斤，还有3分钟，现在只有预约的名额，加油抢，我们预约名额也是限量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我们现在呢备货是特别的有限了，我们是预约的名额有限，不是备货。
1: 对，就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排队当中，就是预约可能没有办法自动订购，但是预约的话，大家如果有东方购物的 APP， 你是可以 APP 上面自助快速来预约的。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只能耐心等我们的人工，因为今天预约大家别放弃，我们的直播已经排到两个星期之后了，就是12月12号之后的直播都出来了，也没有就是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直播。就是目前为止没有，对，但是你想想看，对，大雪节气了，后面天冷了，后面各式的这种节日，好快，再过一个月，新年了。
0: 是的呀，你知道吗？今年过年特别的早。
1: 这个作为囤货，在家里面囤着，我觉得也特别的适合气洋洋那个感觉。
0: 对的，这个盒子放在家里看着多好看，然后这个饼干里面也都是独立的包装，很多不是喜欢在茶几上要放这种糕点的吗？饼干，
1: 对，
0: 看电视啊，或者是这个刷手机的时候都要吃一下的。今天给家里的人都备上。
1: 好，
0: 真的马上要过年过节了，这种饼干的话没有人嫌多啊。
1: 不单单是上海人的儿时的味道，我刚刚真的一直在留意啊，全国各省哪些地方的人还在订。
0: 山
1: 东，北京的，山东的，
0: 江苏
1: 的，刚刚黑龙江的，内蒙古的，都有好多朋友在订。
0: 它这个口感的话，因为不局限，对吧，就全中国的人都会喜欢它。
1: 对，
0: 三牛啊，中华的老字号
1: 青饼干。
0: 是的，真的非常的经典。如果您身在其他的城市，你没有尝过我们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哎，建议大家来尝一下。
1: 对，有的时候你想要买我们这个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有的时候可能要上海来啊，对吧？南京路逛一逛啊，或者是朋友来上海的时候帮你带点回去啊，这种感觉，对吧？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去到官网买，就我们今天这个12斤，三个味道是277.6元。
1: 我们今天
0: 东方购物是199，
1: 对，
0: 新品首发，最后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现货全部售罄，现在只有预约名额，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过完了惊蛰和春节啊，能够感受到上海的春天是真的到了。其实这个时节应该多吃一点这样新鲜的水果，蓝莓就是很好的选择。今天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高山蓝莓啊，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你好，
1: 佳佳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蓝莓的话呢，真的是什么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里面蕴含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元素对我们身体也很棒。
0: 是的，
1: 但是啊，刚刚我还在跟佳佳聊、哎、市面当中的蓝莓其实蛮多的，但是蓝莓达到每一颗20的也就意味着这么硕大的真的很少很少。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款的话呢，可以说从云南真的可以说是新鲜空运而来，非常难得啊、哦、
0: 太好吃了。刚刚我俩就是一颗一颗停不下来，因为洗了这么一盒嘛，
1: 对对对，
0: 真的半盒都被我们吃掉了。其实的话，云南的蓝莓真的是品质特别特别棒。
1: 对，因为说到云南的话呢，很多的朋友就会想到什么，那个地方的话呢，高原高山海拔特别的高，所以当地的话呢，有很多的这种瓜果的话呢，特别的出名。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纯粹的来自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蓝莓，它的名字叫什么？叫云之蓝，特别有云南本土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另外的话呢，每一盒先给大家说一下规格面啊，它是125克，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蓝莓大不大，
0: 硕大，
1: 对，真的用硕大这个词来形容啊。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而且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单颗单果的大小的话呢是20毫米，也就意味着它是超大果来的。
0: 是的，是的，
1: 非常难得。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但是大构成更加的划算。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构成其实还很划算的，150块钱是小构成，
1: 对，
0: 每一盒是125克，总共是有到了6盒带回家，是150块钱啊。
1: 是
0: 大构成的话，大家看一下，268块钱，
1: 对，
0: 总共是12盒，同样的规格。
1: 是是。
0: 那其实这样算的话，大的是更加的划算便宜的。
1: 单独一盒差不多的话呢，20块钱出头一点点。我们今天还有到积分，你还可以自动订购，所以大构成的话呢更加的划算。关键是什么？你拿回去是新鲜的采摘。
0: 对，
1: 爸爸妈妈都知道啊，整个的蓝莓的话呢对身体的帮助很好。我们平时的话呢玩手机比较多，用眼也比较多，对不对？那么多吃蓝莓的话呢，对自己很多的，比如说身体的话呢，各个方面都很有帮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鲜度啊，有多新鲜。好的蓝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第一，我们说整个的果实够大够紧实。第二个特点是什么？蓝莓本身的话呢，它身上的话呢，有一层白白的这种白霜。
0: 对，
1: 你不要担心哦，这个就是什么纯天然的。这个的话呢，其实对身体也很有帮助的。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到？我随便拿出来一盒蓝莓，这个个头有多大？
0: 真的好大好大啊！
1: 对对，
0: 我们俩刚出来对比啊，哎、随便捡出一颗来啊，
1: 对对对，
0: 你看一下，随便拿出一颗来。
1: 哇，佳佳，我给你拿这个啊，
0: 18，已经超过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20也超过了、哎。
1: 市面当中你看到的蓝莓，12的话呢，差不多叫中国，15叫大果。
0: 哎、我再来一颗，
1: 18已经是非常大的果了。但今天我们是什么？20毫米，你看随便拿一颗，
0: 这个更大了，你看。
1: 对，你看。颗颗都是果粒饱满，新鲜的不得了，
0: 是的，
1: 紧实的不得了。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大家可以看到，大是一方面，新鲜是一方面。我们这个蓝莓好在什么地方、哎、一般我们吃蓝莓，来，我就现场啊这样掰一掰，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果肉。刚刚我还说，我说我们要拿什么，要拿小刀，然后我们的品牌方说拿什么小刀，你直接手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看到了吗？
0: 太爽了。
1: 这你看这个皮儿特别薄、然后这个果肉特别的厚，然后我今天啊稍微给大家挤一挤，你看还有点这个汁水都出来了，对吧？这个果肉大家可以看到吗？特别特别的多，营养也是保留的特别多，包括里面的花青素呀、对我们眼睛很好的那种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了。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
0: 是的啊，真的，我跟你讲，我特别特别喜欢吃蓝莓。之前的话总觉得蓝莓一颗一颗的还是挺贵的啊、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构成，我觉得哦，一下子不心疼了。
1: 佳佳，你知道吗？我平时吃的多的就是15毫米的，
0: 对吧？
1: 差不多叫大果，这种硕大果20毫米的，真的很难看到。
0: 真的，每一颗都是很大，
1: 对，
0: 每一颗都是20毫米的。
1: 对，
0: 刚我俩还说了啊，每一颗像是一个1块钱的钢镚一样的大小。
1: 对，而且吃这个蓝莓的话呢，真的
0: 脆。
1: 你听到这个钢镚脆，能感觉到我说话的时候还有那个汁水在嘴巴里面。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口感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它真的不酸哦，
0: 完全不酸。
1: 真的，你要让我形容它酸口，可能就0.5分的酸，一点点，甚至很多的
0: 几乎忽略不计了。
1: 忽略不计，
0: 是的，
1: 甜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云南当地的话呢，光照条件特别的好，而且的话呢都是红染酸性的土壤。另外的话呢，吸收天地的灵气，当地的话呢也基本上没。 没有环境的污染，
0: 是的。
1: 所以当地的这个蓝莓的话呢，饱受是什么？全部都是阳光雨露，里面的果肉也特别特别的棒，把握住了啊！大果今天全部都是精挑细选，全部都是什么新鲜采摘？
0: 是的啊，而且我们都是人工筛选过的，都是20毫米左右的这样的大果。大家说今天的话，真的是可以放心的带回家的。价格组合的话很优惠，直接的话买我们的大包装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我现在嘴巴里边这个蓝莓啊，真的是一颗接着又一颗。嗯，刚刚我们就在说嘛，蓝莓，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水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花香果香味竟然出现在一个水果身上，
1: 是，
0: 而且营养物质还这么的丰富。
1: 对，
0: 你说现在啊，春分时节，春分适合养目，对不对？这个我们的蓝莓里面有很多的花青素，是不是？
1: 对，维 C，
0: 还有维 C、维 A，
1: 对，
0: 钾、铁、葡萄糖全部都有。而且说，哪怕是现在有一些控制身材的女士，多吃一点，因为它是低 GI 的，
1: 对，低升糖，
0: 对吧？不用担心去就是长胖的问题啊，不会的，多吃蓝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所以的话呢，很多的爸爸们都说现在的话呢就要吃蓝莓。那你说万物就是我们说春天嘛，对，盛发之际，蓝莓的话呢这个季节在云南本地的话呢可以说是大丰收。但我跟你讲，大丰收是一方面，但你要在大丰收当中要挑选出硕大果，听好了，不是普通的大果，也不是超大果，我们叫硕大果，真的就叫精挑细选。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给大家带到的，我们能够保证啊，单颗的就是整个的果实的话呢基本上20毫米左右。
0: 对，
1: 你想想看，你现在家里有尺子，或者你现在家里正在吃蓝莓，你就拿出来看，能不能给你保证约我们每一颗单颗的果径是20毫米？很难吧？
0: 是的，真的很难的。而且的话，我记得小时候就以前吃的蓝莓，真的做不到这么大颗的，
1: 很难，
0: 对吧？
1: 对，
0: 这种大果品质又好，真的是要长在好的产区的。
1: 对对，云南当地的话呢，本身就是得天独厚，环境优势特别的棒。我们是什么高原？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土壤是什么酸性的红色的土壤？
0: 是的。
1: 所以里面蕴含的各种微量元素，包括我们说整个里面的腐殖。质的含量也很高，对蓝莓的生长很有帮助。另外就是什么，当地的环境，大家想想看，天生天养啊，基本上没有环境污染。刚刚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云南当地旅游呀？对吧？云南当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菌子，是不是已经俘获了你的心啊？但你要知道，云南当地的这个蓝莓也是很出名的。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蓝莓它身上的话，就如果足够新鲜，
1: 对，
0: 有一层那个白白的果粉，
1: 对对对对，白霜，
0: 真的
1: 白霜，
0: 那个颜色才是那个就是有到了新鲜的蓝莓才有的颜色。
1: 对，
0: 如果没有。就那个可不是脏啊，可不是脏啊，
1: 对对对，
0: 是非常新鲜才会有那个颜色在的。
1: 是的，营养保留的也非常的多，所以把握住了啊。还是那句话，同样我们吃这个好的这种，比如说蓝莓，市面当中你可能看到果径啊15的了不起了，顶多有的时候的话呢买到18，价格还贵。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做到单颗果径约20毫米左右，甚至你有的拿到的话呢22毫米都有可能的，而且单独一盒其实算下来大过程更划算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一颗一颗停不下来，这一盒都要被我吃完了。我这个你看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所以真的好吃的蓝莓的话呢，就是这样。平时在家里，比如说看个电视的时候追个剧的时候，跟这个朋友聊聊天的时候，您就吃蓝莓。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刚刚佳佳也说了，第一期，对，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我的天哪，这拿的是蓝莓嘛？
1: 是吧？真的好大颗呀！
0: 真的，而且我们做到什么呢？就我们的蓝莓为什么这么新鲜？我们是下单才下树。哇。 真的，就是咱们今天拍了之后，然后收集到您的订单之后，才去采摘那个蓝莓的，所以足够新鲜啊！您买到的就是我们当天现采的蓝莓啊。
1: 对，而且你知道吗？新鲜劲儿这是一方面，第二点你知道多大吗？
2: 你看这个十八。
0: 完全盖住了，全部盖住，对吧？十面当中，我跟你讲，拿颗蓝莓大概十二左右了不起了，十五也很好了，叫大果了。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是佳佳挑了一颗，你看我随便拿啊，挑超过了吧，超过十五了吧？
1: 超过十八了吧？超过二十了吧？
0: 对吧？随便拿出一颗来，跟我的眼睛一样那么大。
2: 哎，真的，
0: 所以真的是这叫优质的蓝莓，而且真的很棒啊，好吃，
1: 很好吃。
0: 对，
2: 而且还是脆爽的，它不是说那种软软的，
0: 我给大家
2: 可能不新鲜的蓝莓啊，它可能你吃到嘴巴里边就是哎呦，它不是那种脆的一下的感觉，它是软的。但是我们的你看，
0: 掰开来，
2: 可以徒手掰开，
0: 掰开来，
2: 只有脆的才能够这样子做到哦，看到没有？
0: 你看看我们这蓝莓这果实，对不对？多瓷实啊，就以前。
2: 很多的蓝莓都是要软趴趴的，放在实验场里以后不好。我们今天真的叫结结实实每一颗果实，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皮儿特别薄，我们是多新鲜，外面还有一层层白霜啊。
0: 是的，
2: 这个是什么？天生天养的。其实里面一样物质保留的很多。我跟就跟大家讲一句实话，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优质的蓝莓。哇，里面就是我们优质的果肉。
0: 是的，
2: 我边说话都可以边闻到这个蓝莓的这个果香，
0: 真的很香，
2: 好吃的不得了，真的。
0: 真的好的蓝莓有一种花香味和果香味，而且的话主要。
2: 是价格合适，咱们才要下单，对不对？今天的话，我们说两个组合，
0: 对，
2: 小组合是150块钱，120是5克，有到六盒装啊。大概是一盒是25块钱左右。
0: 是，
2: 然后我们的大组合的话，大家看一下，265块钱左右。是，然后我们的大组合的话，大家看一下，265是2盒，那其实的话，按照刚刚那个算，12盒应该是300块钱。
0: 对，
2: 对吧？
0: 便宜了大概我们说接近就是32块钱了。
2: 对，
0: 所以放心，还有到自动订购立减5元，还有到积分，所以今天算下来单独一盒的话呢，20块钱左右。您听好了，这是。
2: 超大果，硕大果，
0: 对对对，不容易的。
2: 真的，在看一眼，像这个1块钱硬币的一个大小一样。嗯，其实的话，遇到好的蓝莓，我觉得真的是要下手了。
0: 对，
2: 家里边这个老人有小朋友的，嗯，现在秋分时节最适合去养养眼睛。我们的花青素啊，各种的微量元素都特别丰富的。
0: 对，
2: 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900。

0: 其实啊，现在时节吃蓝莓是最好不过的，因为春天嘛，多吃点新鲜的水果。嗯，而且我们都是这个云南的高山上面采摘上面的啊。
1: 对，
0: 它的话，其实在云南种植蓝莓，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所以长出来的蓝莓个头又大，是不是？甜度又高，而且的话，果汁又丰富。
1: 是的，
0: 真的好处太多太多。
1: 对，营养保留的非常多，大家可以看到新鲜的蓝莓和不新鲜的蓝莓，好与不好，就肉眼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0: 是的，
1: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颗每一颗，哇。你要说是蓝莓，有的时候打眼看过去，它的个头大的像大葡萄一样的，
0: 真的真的，
1: 对，像那个黑溜溜的那种葡萄一样的，因为真的个头够大了。第二点的话呢，果实很饱满，很紧实，为什么？新鲜采摘，这一点就非常难得了。因为水果这个东西，我们毕竟不是吃果干，就要吃它的那个新鲜劲儿。大家放心，外面有一层层的白霜的话呢，恰恰是它新鲜的一个保证。而且我们今天都是什么？还要经过手工的挑选，全部都是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果径是20毫米左右。
0: 是的，而且妍希，你觉不觉得我们在外面就是买一些奶茶呀、奶昔呀，
1: 对，
0: 加了蓝莓的一定都很贵，是不是？
1: 你要说到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中午吃这个，比如说一人食，吃一个什么所谓的减脂餐啊等等，上面会帮你放一点点这个蓝莓，价格就贵得不得了。哎，今天你拿回家去的话，有一些比如说对身材管控很有要求的一些妈妈朋友们、女士朋友们，你今天用这个也可以代代餐没问题，早上做个酸奶杯也可以。尤其家里的孩子平时爱吃，比如说水果这一类的，蓝莓让他多吃一吃，对眼睛对身体很有帮助啊。
0: 真的啊，而且的话蓝莓做法其实很多，如果说就是咱们不满足于空口吃的话，你看就是现在有个很流行吃法，希腊酸奶上面再加一点燕麦呢，
1: 可以
0: 蓝莓、
1: 燕麦杯一样的，
0: 对吧？真的一个膳食纤维很丰富的早餐，其实一天的热量的话，我觉得早餐啊真的蓝莓已经给到了你很多的一个营养了。
1: 对，而且这个东西是老少皆宜，以往我们可能想到有些水果的话呢，还要想想谁呀、能吃，谁的话呢少吃一些。首先蓝莓的话的营养价值保留很多 VC， 然后膳食纤维 VA， 花青素就不用我们讲了，还有铁，还有钾。另外的话呢，蓝莓是我们的 DGI， 就是低升糖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水果的话呢，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说啊有特殊需求的朋友来讲的话呢，你也可以尝试吃一吃。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大果和小果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我们是经过人工筛选的，我们只会比20毫米大，不会更小。那种小的可能咱们在超市里面看到会比较便宜。
1: 对对对。
0: 但是第一它便宜，它比较小；第二口感也没有那么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脆爽又甜，那这口感它不会就是同时兼顾在所有的蓝莓里边。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是精挑细选的优质果啊，
1: 还真是精挑细选啊，所以就意味着市面当中你去看的话呢，价格蛮贵的。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各种 app 啊，就是你去看蓝莓其实蛮多的，
0: 对，
1: 但是能够达到比如说果径20毫米的这种超大果、硕大果还是蛮少的。
0: 是的，是的。
1: 但凡你看得到的话呢，价格也比较贵。咱们今天一步到位了啊。
0: 真的啊，我们的还有时间，还有22分钟，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哎，其实这两天啊，我哥就刚刚我们俩还在聊嘛，就说女生，特别是女士啊，马上要夏天了，穿漂亮的裙子了，真的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是不是？多吃点 DGI 的，而且膳食纤维丰富的、花青素丰富的水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蓝莓，你瞅瞅，我随便拿一颗就真的是
1: 个头大不大？
0: 特别特别大，我们家刚刚那个来比一下啊。
1: 好嘞。
0: 刚说什么20毫米？我跟你讲，我手上这一颗啊，我就25都要有了啊，
1: 有的有的。所以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这12的
0: 超过了，
1: 15完全覆盖，18没过了。20也超过了，
0: 你看大了整整一圈。
1: 对，我说我要把这20掏个洞，它完全就掉不下去，
0: 对吧？
1: 因为它特别大。哎，
0: 我再来拿一颗，
1: 可以
0: 随便拿一颗。你看，20，
1: 个头大，
0: 套住了啊，是不是？真的，
1: 对。
0: 所以它最就是最基础，它都是20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精挑细选，而且吃起来的话呢，口感特别的棒。
0: 没错，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优质的蓝莓的话呢，它有个特点，它真的是有点这种小嚼劲的。
0: 对，
1: 给大家掰开看一下啊，哇，你看这个果肉，
0: 你看一下
1: 这果肉。
0: 脆爽的蓝莓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
1: 新不新鲜？
0: 如果说是那种很软的，你手一捏就烂掉了，你怎么能掰开呢？
1: 对，不可能的。你看啊，我还要用力去挤压这个果实，这里面大家来看到吗？对吧？这我跟大家讲，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的话呢，热量非常低。
0: 是的，
1: 梅类这个东西真的蓝莓特别好，然后里面的话呢，糖分不高，饱腹感还特别强。
0: 是的，
1: 现在就是春夏交替的时候，不管男士朋友、女士朋友，你就是为了管控身材也好，然后就是怎么说，让自己饱腹感强也好，多吃一吃，关键。是什么？里面的营养真的一定要多摄入一些，
0: 对的，
1: 比如说
0: 非常丰富啊
1: ，VC， 比如说 VA， 比如说我们的膳食纤维，那还有到花青素，还有到铁，还有到钾、葡萄糖，这些东西通通都有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家里边有小朋友的，闹着要吃零食的，我跟你讲，蓝莓塞给他，
1: 对，
0: 他就特别喜欢吃。而且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如果说你在超市里边没有自己挑，买到那种蓝莓是软软的，口感特别差的，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放一下就立马坏掉了。
1: 我们今天
0: 我们是下单才下树的，
1: 也就意味着现在还在树杈上面。您放放心心啊，给大家看一下这多好吃，这一盒。我们刚刚就直播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吃完了。我跟大家说一点小，就是小秘密吧，就是一般的蓝莓，我夸夸一盒马上吃完，但这个的话呢，确实你知道吗？吃到这个程度上有点小饱腹，为什么？因为它单颗每一颗够大，里面的果肉也挺多的，
0: 而且这个蓝莓啊，我越吃觉得哦，好甜啊，常在买的时候，蓝莓其实不太容易买到甜的，
1: 对，
0: 它就有点酸酸的，酸口的，可能酸占个40%，
1: 对，
0: 对吧？甜一半一半，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我跟你讲，可以是8分甜2分酸，最多了。
1: 对对对，基本上有的时候的话呢，9分甜
0: 太足了。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把握住啊。这个的话呢，在今年来讲的话呢，是新品推荐，但是你要知道，真的很难，因为我们的新鲜度能够给大家保证，
0: 没错，
1: 果实就是果径大小也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最后的18分钟，今天来下订单，我们快速的给大家采摘。新鲜空运而来啊！
0: 是的啊，今天价格组合其实是很划算的。我们有大小两个组合，
1: 对，
0: 小组合的话是150块钱，
1: 是
0: 到手整整6盒，是每一盒是125克。大组合的话，大家看一下啊，268是12盒，按刚的价格算的话，6盒12盒其实应该是300块钱了，对吧？
1: 又便宜了，您看32块钱，
0: 而且我们扫码可以再减5块。
1: 对呀，还有到积分，单独一盒你想想看，今天果径是20毫米的，这么大的果径。的蓝莓120克只要20块钱，我跟你讲，家里有宝妈的，或者已经是怀孕的准妈妈的，包括家里我说，哎，爸爸妈妈平时对自己生活品质很有要求、很讲究的，你就选它了。哎，
0: 真的真的，现在这个时节，我们吃这样的好的水果是非常必要的，对不对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蓝莓真的是一个老少皆宜的水果啊、嗯、你想如果说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嗯、吃个桃子啊苹果啊、嗯、
1: 有点难啃
0: 不动对吧
2: 对
0: 蓝莓一口一个、啊、
1: 真的 是、啊、哎而且家里的话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比如说我的小朋友因为现在才就是十个多月十一个月不到嘛、啊、他稍微长大一点的话呢、嗯、蓝莓我肯定要让他多吃的
0: 对
1: 包括稍微他吃辅食的时候其实我蓝莓打果浆也会给他吃、哎、为什么里面的营养元素对身体很有帮助对吧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是老少皆宜但话说回来了啊就是你要吃蓝莓一定要选择什么新鲜的
0: 没错
1: 然后个头大的口感好的吃水果不就吃它那个口感吃它的那个营养吗
0: 对
1: 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是什么全部新鲜采摘
0: 是的
1: 产地全部在云南全部是高原蓝莓真的是与众不同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新鲜到什么程度全部上面你都可以看到一层的这个白白的白霜特别棒啊
0: 哎，真的真的如果说您在超市买蓝莓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嗯、有没有这样的白霜、嗯、有白霜的才是真正的新鲜的蓝莓
1: 对
0: 而且刚刚我在手机上看了就各大 APP 啊、哎、嗯这种20毫米的蓝莓、嗯、我跟你讲第一是很少第二真的是很贵、嗯、
1: 很贵
0: 咱们的话大组合平均一盒22块钱我刚看了一下要30块钱左右了
1: 对呀、
0: 啊、市面当中
1: 是是 是, 是
0: 真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就趁着现在有货的时候咱们真的是可以买一点给家里别人多吃一吃、嗯、新鲜的水果应季的水果特别是好的水果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嗯、如果说咱们之后再买的话、嗯、第一点可能没有就是买不到这么品质好的了
1: 对
0: 这个大小的也不太能见得到了
1: 对因为可就是说优中选优嘛对吧所以的话呢特别的难大家把握住而且其实买这个大构成的话呢大家其实放心12盒带回去因为我们是新鲜采摘所以你存放的时间其实可以长一点
0: 没错
1: 放在我们的这个冰箱当中的话呢冷藏就没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啊、把握住了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话蓝莓其实咱们稍微的清洗一下把水分擦干、嗯、在冰箱里边能放个1周多呢
1: 可以、哎、没问题 的时间再长一点都可以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新鲜采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把握住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水果就要吃新鲜的就要吃个头大 的就要吃口感好的啊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大家看一下，这一盒蓝莓真的是要被我都吃完了，真的，
1: 真的好吃嘛？对，
0: 太好吃了，而且你看这个头，我随便拎起来一个都这么大个了，
1: 真的。我吃了那么长时间蓝莓，讲句真心话，能够看到个头那么大的蓝莓的话，那真的比较少。
0: 真的和我手指比一下，它都比我手指要粗了，
1: 真的是。
0: 而且的话，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卡，就是这个尺寸卡，给大家看一下啊，12毫米。哎呀，你看这不用说了啊，这前几个都不用说了，18也不用说了，
1: 对，
0: 20你看，哎，整整大了一圈呢。
1: 对，我们要跟大家讲啊，12毫米不是市面当中的小果，其实它也可以的中果。
0: 对，
1: 15毫米叫大果了，18毫米已经要什么叫超大果？我们是20毫米，但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比20毫米还要大。所以你拿回去的话呢，真的这个就是吃起来你会觉得很幸福，吃水果就是这样，对不对？
0: 真的，蓝莓啊，我第一次吃到脆的感觉。我之前不爱买蓝莓是为啥呀？就是我觉得第一它有点太贵了，第二的话你买到手真的有的就是那种软软的，觉得放了很久了，这种硬的，就吃到嘴巴里边是脆的蓝莓，我真的不太常见，而且个头这么大，真的太大了。
1: 你看啊，我这一分为二，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蓝莓哦，可能说单颗都没有一半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你看随便掰开这果肉多厚实，给大家挤一挤啊，里面这个果肉大家可以看到吗？哇，就优质的蓝莓才有那种，你看就有那种就是 Q 弹的感觉，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很丰富，
1: 很丰富，里面的果肉也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实，这就是什么新鲜啊。然后上面的白白的果霜都有，我跟你说别浪费了。这个蓝莓里面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包括花青素，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平时用眼比较多，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玩手机都比较多。
0: 是的啊，现在这个时节多吃蓝莓真的是很好的，因为春分其实就是养目的，我们多吃点花青素含量高的水果其实很棒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蓝莓的核心产区都是在云南的高山上面采摘的。
1: 对对，
0: 而且的话我们都是今年的新鲜的批次新鲜采摘，您下订单才会这个蓝莓才会下树的。
1: 对对对，
0: 并且每一个都是这样子超大果，大家看到没有？
1: 单颗果径大概是20毫米，所以的话呢，真的叫硕大果径了。
0: 是的啊，我们是人工挑选的，现摘现发，新鲜直达。所以您现在拿到手的就是全部都是新鲜的蓝莓。
1: 这句有多难？你知道你现在去买蓝莓的话呢，基本上它一盒一盒已经给你包装好了。我们是什么？蓝莓帮你做到新鲜直达，现摘现发。你现在下订单，我们从果树上给你挑选，然后把你弄好空运过来。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真的非常棒了？
0: 真的很难得了。所以我觉得蓝莓啊，家里边都囤点不是什么坏事的，因为小朋友要吃，我们这样的就是成年人也要吃，
1: 对，
0: 老年人也要吃，因为它不费牙口嘛，对不对？一口一口这样一个一个，太好吃了。
1: 我俩你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跟佳佳你看两个人吃蓝莓，我们两个女士朋友就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蓝莓的话呢，本身它就有低升糖，
0: 真的，我俩都吃完了。
1: 对，你不用担心说什么热量等等，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饱腹感还是有的，
0: 是的，
1: 但是幸福感也是更多的。
0: 没错啊，这两天我们要管控身材的，多吃点蓝莓，因为它的这个是低 GI 的水果，
1: 是
0: 膳食纤维和这个花青素都很高的啊，不要错过了。今天价格的话也是很划算的，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大构成更划算。
0: 大组合、小组合是两个组合的，
1: 对，
0: 小组合的话。150块钱
1: 6盒，
0: 是6盒，都是125克的啊。平均一盒的话，其实是25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哎，给大家看一下，268，12盒喽。
1: 是是是。
0: 这样的话，其实平均一盒的话，只要22块钱左右了。
1: 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还有到原始的积分，算一算，其实就20块钱左右。如果您账户上面还有点积分的话呢，来买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0: 真的，
1: 春夏交替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也要刮刮油，清清肠道。那你多吃一点膳食纤维高的东西，水果也多吃吃。好的，蓝莓多吃吃啊！
0: 没错啊，时间不多了啊，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多，如果说卖光的话，真的是不会再补货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其实啊，蓝莓啊，好的产地是很关键的。因为的话，云南那边说实在话，水果都很好嘛，对不对？特别是高山上的，它的这个海拔上去了，然后日照时间又长了，昼夜温差也大了，所以使得蓝莓的这个新鲜的程度啊，包括说糖分积累都很棒的。
1: 对，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蓝莓全部都是来自云南啊，大家放放心心，全部都是高原产区。
0: 没错，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精挑细选什么概念？因为其实蓝莓的话呢，它个头有大有小，对吧？我们今天全部精选到的是什么？22毫米的大果径，
0: 没错，
1: 把握住啊，12盒装，我刚刚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20组，
0: 对，
1: 所以应该是什么喜欢吃蓝莓的懂行懂经的朋友特别多，都在买大购成啊。
0: 是的，是的，大购成现在的话其实更划算嘛，对不对？如果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咱们大组合买一买，
1: 对，
0: 或者说送给家里边的朋友，对吧？
1: 对的，
0: 分一分都很划算的。
1: 你想想看，12盒，像我们家就是这样，12盒的话呢，基本上啊，爸爸妈妈这边我们自己留一些，然后公公婆婆那边拿一拿，其实吃很快的。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不要去省钱，也不要去图便宜，
0: 真的，
1: 市面当中你去买买，可能说有的放的时间长了，然后另外的话呢，酸涩可能度，这个酸涩度也比较高的，你有的时候就浪费了，那还不如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全部都是云南。刚刚有一句话说的好，叫做现摘现发，
0: 是的，
1: 这个新鲜度没谁了啊。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其实云就是这个蓝莓这样的水果，它比较容易坏嘛，
1: 对，
0: 你就是一定是它那个时间其实很关键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我们是帮你，就是您下订单之后才会去摘的，哇，哎，下单才会下树，
1: 现在还在，现在还在树上，你想看它多新鲜，这就是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的，所以把握住啊，新鲜度有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还有个特点，果径的大小也给您做到保证了，
0: 没错，
1: 酸甜度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吃到嘴巴里面，它吃蓝莓，我吃出那种可以嚼的感觉，说明它的新鲜啊，
0: 真的，第一是很甜，第二的话。刚我还说，蓝莓这种水果很神奇，花香味很足，水果味很足，
1: 对，
0: 各种香，就还有那个就是叫什么，像那种香水的味道，
1: 真的
0: 芬芳的味道，
1: 果香四溢啊，所以大家把握住，吃法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就是稍微清洗一下就这么吃，还可以干嘛，做个酸奶杯，也没问题，对吧？早上起来跟我们的麦片放在一起也可以的，反正怎么吃都可以，关键是什么，就要选择对好的产地，然后新鲜的这个果实啊，
0: 对的啊，我真的最后几颗我不舍得吃了，为啥？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嘛。
1: 我俩
0: 一直留着呢，你看
1: 都吃的差不多了啊。但是的话呢，吃的每一粒都是很幸福的，每一颗颗颗都是硕大饱满的，我就随便拿，你看
0: 我也随便拿一颗，
1: 你看都大
0: 的，瞅一下，
1: 对，
0: 我的比你还要大。
1: 对，别看我这颗好像这样看起来小，我跟你讲，这有点像这个怎么比啊？就1.85米的个头和2米的个头那种比较，其实都是高个，
0: 太形象了，是的，
1: 对，都是大个子，你看12毫米的
0: 完美覆盖，
1: 我这颗啊比佳佳的小15、18、20，没毛病啊、哦！再来看看这颗，
0: 我直接掏20，
1: 可以。
0: 20，
1: 对，
0: 直接盖住了，对不对？
1: 对，你看
0: 是大小，
1: 随便拿，没问题哦。所以就比较难得，关键是现采现发。你今天下订单，我们才会把数据传输过去啊。我们要下多少订单，然后再快速帮你采摘下来，比较难得。
0: 我们今天的话，其实很多人都选了大组合，就是您现在下的订单啊，就是它现在果实还在树上挂着呢，明天摘了之后给您发货
1: 啊，
0: 很新鲜的。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吧，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我们的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150块钱有整整的6盒，每一盒的话就刚刚我们的125克的，
1: 对。
0: 然后大组合这样的话一盒是25块钱左右啊，
1: 是
0: 大组合便宜了其实很多的，26812盒哦，12盒刚刚是6盒，其实这样算的话应该是300块钱了。
1: 对，
0: 我们现这样算的话，其实一盒只要22块钱左右，
1: 对，你还可以自动订购，还有原始的积分，算下来其实20块钱左右，你买到的是超大果，把握住啊，新鲜，我们都不说新鲜批次了，现摘现发，你今天下订单相当于拿个小篮子去果园里面直接给你采摘下来，然后带回家的感觉。
0: 老王的，老李的，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哎，真的时间不多了，而且的话，我们其实今天卖完的话，应该不会再补货了吧？
1: 不追加啊，不追加不预约，因为太难得了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现在我和妍希啊，就是把最后这几颗要吃掉了，大快朵颐一下，
1: 真的，真的，
0: 刚刚舍不得吃，哎，因为就给大家要看嘛，对吧？
1: 现在全吃完了，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吃完的一个感觉。首先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甜蜜蜜，对吧？然后心情也特别棒。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就吃完以后，我到现在的话呢，稍许有点饱腹感。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管控身材，我多吃点蓝莓，哎，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0: 哎，真的，因为蓝莓是低 GI 的，就是现在你去各种问豆包，问这问那的，人家说，如果说你控制身材要吃什么水果，我跟你第一点就是蓝莓。
1: 蓝莓真的不错啊，
2: 真的新鲜程度也很好。好，就是下单才会下树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的。
1: 对的，蓝莓果径的话呢，单颗的话呢大概是20毫米，大家放放心心。
0: 没错，
1: 我们建议大家刚刚看到12盒的话呢，组合只有最后的5组，可能现在都不到5组啊，把握住，因为大组合的话呢更划算啊。
2: 没错啊，大组合的话平均一盒只要22块钱左右，小组合的话其实也不贵，25块钱，但是要差一点点。如果论划算的话，咱们还是要买大组合的，是不是啊？
1: 对，
2: 要把握好时间了，最后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Bye.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一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蒂曼奇的全新首发的休闲裤，它是这种丝绒裤子，我们叫做金丝绒，199元呢，一口气是带3条回去，再给大家5.97元的积分。我们说已经过了白露了，9月7号是白露，那接下来的日子呢，就是要穿的稍微暖和一点点。虽然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会发现裤子在这个季节是很需要。然后一转眼到了11小长假，中秋节，你穿裤子的话，行动又是非常的方便。然后高跟鞋、运动鞋它都能够来搭配，包括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是更加的休闲舒服，无论是坐高铁、坐飞机都可以。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晶晶。大家好。这3条裤子的颜色很难抉择啊。如果在门店购买的话，如果告诉你是199，你得选择买哪一条，对吧？但是东方购物的性价比啊，我们就卷起来了啊，做到199块钱3条，3条。乍一看你觉得说，哎，颜色都是深色的嘛，其实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它是帮大家做到了有一点点不一样。
0: 这个叫做是我身上穿的棕色，
1: 对，咖啡色，然后这个是藏青色，还有青青旁边那一条是纯黑色，看到这个光泽了吗？金丝绒，来看一下啊。
0: 丝绒这样的话会比较的深，
1: 对，
0: 给它吃到一点光的话呢，那这条是藏青色的，黑色、藏青色以及
1: 咖啡色，
0: 然后呢，它不是那种特别薄的，它是稍微
1: 有厚度的，
0: 拥有一点点的这个厚度，
1: 而且有绒感的话，在秋冬穿着其实很暖和。
0: 是的，
1: 我们也不是做那个小裤脚管的啊，是做直筒裤的，
0: 是的，
1: 所以高跟鞋、旅游鞋、平底鞋都能。
0: 是的，可以先在我身上看一下款式，然后我们做到的是一个超高腰以及深裆，所以前面刚才李莹和陶姐看到我说哇，腰以下全部是腿了，它就是拉长了我们身材的这个
1: 比例。
0: 是的，它可以拉到那么高，在肚脐眼的上方3寸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它的宽项襟达到了三指宽的宽项襟，再者的话有到这样的一个抽绳，可以来调节自己的腰围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啊。然后的话呢，整个一个款式的话，还有到一个口袋，就是这种垂直的。为什么要穿丝绒？丝绒就看起来会非常的高级，有到一定的飘逸和垂坠感，然后整个腹部、腰部、臀部的余量非常的足。再者的话就是往下看裤子，就是要看它的版型了。你看它的这个版型的话，就是这种直筒裤的版型，很漂亮，然后下蹲很舒服，整个你看裆部啊、腿部啊都是非常的余量足，
1: 不勒的，
0: 完全不勒。
1: 是的，而且金丝绒还有个特点，软软的，
0: 是，
1: 就是你穿在身上觉得不卡裆的，
0: 毛茸茸的感觉很舒服。
1: 你想象一下，
0: 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
1: 对对对，
0: 李莹要说了，对，青青9月10号要出差，然后坐高铁来来回回的，就穿着很舒服。
1: 穿它，甚至于说199三条嘛，你穿一条，另外2条放在箱子里边也可以啊。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面料是不易皱的，不像有的裤子啊，你在穿之前还要特殊打理。青青穿到的是咖啡色，
0: 是的，
1: 我穿到的是藏青颜色。
0: 是
1: 藏青颜色和咖啡色远看觉得是不就是黑色嘛，但我告诉你真不一样啊，在某种光线下它其实是水墨蓝的这种感觉，这种颜色给它吃到一点点光，看到没有，在这个膝盖处的地方
0: 是
1: 吃到一点点光，它就是特别有光泽度，所以很多人把金丝绒称作为是金丝绒是有原因的，它有金灿灿的光芒在那边，但这个面料本身不易皱，而且打理起来很方便。有好多人担心哦，说你这个裤子做金丝绒有没有弹力，来胯部和臀部这一
0: 半，我们的氨纶加到了6.5%，
1: 对的对的，
0: 就是莱卡这个面料，
1: 你这样子呢就是不卡裆，然后呢在腿部的这个地方也全部都是有余量的，
0: 是的，
1: 所以上腿以后你会发现既显瘦，活动起来又很方便。青青呢搭的是高跟鞋，我搭的是旅游鞋，出去旅游，11假期到了，很多人说我就穿旅游鞋出去的，来你就搭它，穿旅游鞋绝对没问题啊。深色的、浅色的都可以搭我们这个金丝绒的裤子，搭完以后既有休闲的感觉，同时呢让人感觉哎，你知道裤子跟普通的运动裤还不太一样。
0: 是的，所以这个裤子你搭上运动鞋就可以出去旅游，然后我搭上高跟鞋的话，就是有一些聚会的场合也能够穿着，因为丝绒这个材质本身就是有点宴会感的，是高级感的，
1: 对的，
0: 所以它又可以去到运动的场合，比如说旅游的时候，又可以去到我们聚会的一个场景。
1: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今天我跟青青两个人上半身衣服穿的也不一样，面料不一样，
0: 是
1: 青青穿到的是现在这个季节 可以穿的针织衫，带有点短袖网纱面料的。我是知道做金丝绒的裤子，而且知道马上要过秋冬嘛，我是穿了羊毛衫，就是马上要秋冬季的羊毛衫，穿这个也可以。你亮色的、浅色的、深色的都能搭。
0: 是的。
1: 而我们三条裤子，你会发现啊，我们觉得采购选的很好，就 MD 选的很好，
0: 这个
1: 全部都是深色。
0: 这个季节就是要穿，对，
1: 我
0: 就想说，你现在这个季节可能不太会去买这种浅色系或白色系的，因为往秋冬走了，就是要买深色的、比较厚重的颜色了。
1: 而且你想，青青如果今天上半身衣服白色还能穿，但是如果裤子是白色的话，她坐呀、蹲呢就会很当心，又觉得白色不耐脏，
0: 对吧？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我们在下半身裤子的选择当中，必须得选择深色的，
0: 是
1: 更耐脏、更好穿、更显瘦。
0: 是的，199是三条带回去。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做到四段尺码，体重在115斤以内的，跟青青一样的选择 L 码；13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140-150斤左右的选择双 XL；160斤左右的啊、选择3XL 码。
0: 是的，
1: 这个金丝绒的裤子是当季的产品，而且从9月份开始穿，穿到10月、11月份、12月份没问题，
0: 没有问题。
1: 甚至于你卡码，如果往大拍，到了冬天的时候，你里面加一条棉毛裤，
0: 对，
1: 哎，也是可以的。
0: 我们这个价格居家穿也都是性价比很高，平均到每一条才60几块钱。所以现在呢，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反正大小不合适也可以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一百九十九元三条，就是这个季节来穿的。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未来下周好像都是，不，这周都是下雨，
1: 一场秋雨一场凉，
0: 湿度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我刚才在跟您说，这两天人很不舒服，因为在外面下雨的时候，你室内还是打着冷气，然后它是这种湿冷，湿气湿度很高，人不舒服。这个时候你可能短裙啊、短裤啊就不适合穿了，
1: 对，
0: 长裤。
1: 非常的一个必备的，而且长裤还得看材质啊，比较薄的材质是适合夏天来穿着了。我们金丝绒本身就有点厚度的，再加上有弹力的，所以在秋冬季节穿着是非常好的。这个裤子我们不是清仓啊，是以清仓的价格买到当季要穿的产品。
0: 是的，
1: 因为天气说冷就冷了，你现在就会发现早晚的温度跟夏天完全不一样了。你膝盖暴露在外边啊，踝关节暴露在外面啊，其实不太好。我就建议大家穿长裤，把肚子呀、腰围啊、大腿根部啊，甚至于膝盖的位置给遮。 挡起来，而且1995买一条是三条三个颜色都带回去，乍一看很多人以为三条都是深色，全都是黑色，不是的。我们其实三条颜色是不一样的，黑色肯定有。现在模特儿所展示出来叫做咖啡色，
0: 是的，其实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母女之间啊、闺蜜之间来分享。然后它是有到一个区间码的，再者的话，你平均到每一条是60块钱，
1: 超值，
0: 60块左右。这个季节你买一条睡裤。 你也不止60了，
1: 对的，睡裤只能在家里穿啊，睡觉穿啊叫睡裤，但是你要居家穿出去的就不行了。我们这个是完全可以外穿的，甚至于像我们若若这么搭配，就是很多那种公司的女高管，
0: 对，
1: 那种装扮，正式的西装搭这个。你有没有注意到？
0: 母女一人一条，
1: 都可以。
0: 你可以搭运动鞋休闲，早上去菜场没问题。公园里面、小区里面就是做个运动，然后像女儿的话，上班像若若这样子，衬衫、西装、高跟鞋搭上去也很显气质，很高贵。
1: 而且我们每一条都是独立的吊牌价，是的，吊牌价格显示一条是299啊，299一条啊，但是今天我们是1993条，60块左右，而且还有高额积分，5块9毛7，
0: 你算199减掉 APP 下单的5元的优惠，再减5.97的积分，那就是180块左右，
1: 超值吧？就每一条才60几块钱嘛，而且这个面料很软，我再次强调，
0: 是
1: 还有万。

0: 暖暖的，哎，它是具有一定的保暖系数的，就是还是比较厚实的，跟那种薄的密度不高的那种布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反正我们的大小不合适可以来更换。
0: 对对对对，我再把尺码跟大家讲一下好了，我们从 L 码起版的，115斤以内跟青青一样的选择 L 码。130斤左右选择 XL， 140斤双 XL，
1: 是
0: 160斤三 XL 码。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场今天是三条裤子都带回去，在我身边黑色、藏青色、
1: 咖啡色。
0: 199在外面一条都买不到，我们的吊牌价格是299元。说实话，199买一条我都觉得划算，
1: 很超值了。
0: 正当季的一条裤子，而我们今天算到每一条才60几块钱。你就算说，哎，我再送一条给我的好朋友啊，再送一条给我的妈妈，只要你们的体重就是在10斤左右，
1: 对，都能穿，因为我们弹力橡筋。
0: 对的，你看我把这个放掉，它是你看到没有，腰围是可以拉的，
1: 腰围弹力橡筋，
0: 腰围的余量很足，3指宽的一个弹力橡筋。你看，其实我没有绑起来的话，它也不会掉。我后面还挂了很重的这个话筒，然后呢，你还可以把它再这样子作为一个二次的一个收紧。
1: 对的，我们为什么要装这根腰带很重要，因为我们带口袋的，口袋有的时候你放轻的东西没这根腰带还行，但是呢，如果你放重的东西，比如手机比较大呀，
0: 对，
1: 钱包比较厚啊，
0: 对，
1: 你放在里边的话，你这根带子就很重要，
0: 是的，
1: 绑上以后就不容易往下掉了。
0: 对的，所以这个设计非常好，而且它做到一个深裆，这个丝绒的颜色特别的显瘦。其实肚子我还在跟李莹说，这两天有点胖了，增肥了。然后你看肚子这
1: 边，看
0: 不出来。我觉得穿上这条裤子，刚才让我惊艳的是什么？我觉得好显瘦，
1: 好显瘦。
0: 我本来还说，好像这个肚子长肉，完全看不出来。
1: 而且这个面料是软软的，我在这个光线里看到没有？什么叫藏青色？我放下来你就以为是黑色，对吧？但是它只要吃到一点点光，它就是墨水蓝的藏青色。它兼具了显瘦性，但是又不像三条全是黑色的，你就说我要三条黑裤子干嘛？
0: 对，
1: 就是我们还是得区分一下，有黑色的。
0: 它其实，在阳光下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因为现场的我们室内灯光，然后它这样垂坠放是看不出来。其实你到户外的时候，
1: 它迎着光，
0: 对，你在动的时候，
1: 在这个光线下，
0: 有光的时候，它的颜色是你看到没有？
1: 看到没有？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这是藏青色、
0: 咖啡色。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咖啡色。来，晶晶帮我来一下咖啡色。咖啡色也是要迎点光。
0: 就我穿的这个，
1: 看到没有？就是你看，我把裤腿放下来。
0: 有多流行咖啡色？
1: 青青，你看我把裤腿放下来是黑色，
0: 对不对？所以很显瘦嘛。
1: 赢到一点光，
0: 棕色
1: 就是咖啡色，金棕色这种颜色，
0: 是的，
1: 所以是非常耐脏。
0: 我跟你说，这条超级显瘦，你看我穿上去是不是视觉上看，我感觉我怎么又瘦了2斤？
1: 对的，就是超级显瘦，而且活动起来方便。
0: 今天又瘦了，
1: 对吧？活动起来方便。有的裤子金丝绒做的很高端，你好像只能说像礼服一样的，不能走路那不行。我们这个是随意动，甚至于说，哎，我办办皮皮叉，
0: 那我搭一个包包，
1: 对吧？我办办皮皮叉呢，这个地方仍然还有弹力。
0: 是的，
1: 阿姨们、姐姐们，你们都是运动一下，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它跟很多小脚裤不一样啊。小脚裤很多对于腿型有要求的，下面一绑之后腿就短了那么一截。但是我们是直筒的，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长度会更长一点。但是在腰围和臀部这个地方是更舒适的。
0: 是的，
1: 我们带有弹力，带有安轮的哦。
0: 对的，可以上班，可以参加晚宴，所以这条裤子派的用场还挺大的。
1: 我这个不是黑色哦，是藏青色。
0: 是的，
1: 那到脚踝骨这个地方吃到一点光，看到没有？藏青色。
0: 是的，
1: 三条全。带走199
0: 啊！是的，像我这样子搭一个包包的话，是不是很正式的一些场合就能够来做穿搭？可以搭高跟鞋，很高级的晚宴的丝绒。你知道很多明星走红毯，他有穿那个丝绒的西装、丝绒的连衣裙，显高级。所以今天的话，你可以在运动的时候穿。

0: 可以在休闲的时候，可以在聚会的时候穿。
1: 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我家里以前买过一些金丝绒的，好像穿个几次之后就倒绒了，然后这个颜色就发白了。我们不会啊，
0: 对，
1: 你看我们直接在织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面料是织在我们的布里边的，所以你无论怎么去动，你会发现它很绵密，很绵密。它是久坐之后不倒绒，不倒绒。为什么裤子做金丝绒要求更高？因为你想啊，我们穿裤子，臀部的这一把肯定要做的，臀部的这把久坐，
0: 对的。
1: 你久坐之后如果面料不好，屁股上就两滩白的。因为它就不倒绒了嘛，
0: 对，现在的绒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直的，直接是织进去的，
0: 密度更高，不易掉。
1: 青青这句话讲得太对了，密度就是你有的时候在网络上买很多东西，你会发现看不到密度，它也讲解不清楚。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节目现场告诉大家，你甚至于去扯它，它不掉的，
0: 不会。
1: 洗涤之后水洗机洗也是不易起球的，这点很重要。我买过一套金丝绒套装，是前几年了，我就发现臀部这个地方因为久坐，
0: 那肯定很贵了，
1: 然后就屁股这个发白了。然后那个套装呢是长袖的，我其他地方整身都还好，但是手肘这个地方就发白了，因为你经常摩擦嘛。我们这个你不用担心哦，裆部的地方、腰部的地方，还有臀部的地方，它久坐以后那个光泽度和那个起绒感还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尺码再呢报一下，比如说像我和你，你今天穿的是跟我一个码吗？
1: 我今天穿的是高一个码了 ，XL 了，就115斤以内的选择 L 码，我这个码也能穿。但我想到我秋冬如果里面再想加套棉毛裤的话，我
0: 就穿
1: XL 了。XL 略微再长一点，130斤 XL， 145斤双 XL， 160斤3XL 嘛。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啊。
0: 是的，
1: 今天199元是3条，全部带回去的。
0: 加油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天我们蒂曼喜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首发的丝绒裤，金丝绒裤，它的质量更好了，垂坠感也好，然后整个款式的话，对于其实你的身材，不太挑身材，
1: 对的，
0: 下半身，比如说是有点肥胖啊，腿型是 X 型啊，
1: 或者是 O 型腿啊，
0: 它的包容性会非常的大。
1: 是的，那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再做的宽松一点？我们考虑到秋冬季节不能再做宽大了，再做宽松以后，你腿肉在里边晃，那个风就容易进去，所以我们是做到了直筒裤。大小比例你反正回去可以试，而且吃不准码数的话你可以直接订两个，留一条你合适的码数，我们自己穿下来以后发现码数是正的，而且穿完以后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温暖感的，因为秋冬季节买东西嘛，无论买衣服，
0: 但又不会说是冬天的那个太过于保暖，
1: 对的，
0: 对不
1: 对？对的，因为冬天的很多裤子，比如说加绒的，它对于腿型有要求，你腿稍微粗一点，再穿加绒的裤子就很胖，对吧？就显粗。我们这个是金丝绒，它本身的面料和高密度的织法就能够起到一定的温度感和温暖感，然后上腿以后呢，还带有弹力。我们是有氨纶的，有氨纶的，所以有很多的阿姨买完之后，很多姐姐买完之后说，哎，我运动也能穿，然后练瑜伽也能穿，练普拉提也能穿，反正买完之后是三条三个颜色全部带走的，不用纠结。现在我们若若换了一套衣服啊，也换了条颜色，这个颜色是藏青色，藏青色是在阳光下和灯光下稍微动一下，它就会折射一点那种白色光芒的，所以这一条颜色我认为啊，买回去之后很多人会非常喜欢它，就是无论你怎么弯折，动作幅度有多大，然后呢都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甚至于说你出去旅游，十一假期到来之后，你把这个裤子穿一条，然后再带两条在箱子里边，久坐久站，清洗完之后，洗涤完之后，哎，它不需要特别的熨烫，就给人的感觉是蛮崭新的，而且垂坠的质感能够把你的腿型修饰得很细。还有观众在问哦，说裤子版型很好，带不带口袋？来，有口袋，但是没有拉链，也没有纽扣，就是大大的方便了你的穿着。什么不用什么吃完自助餐感觉，哎呦，这个纽扣扭不上了，拉链嘛有点花开了，对吧？我们这个是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深裆，在裆部的这个位置是深裆的。十一假期旅游之后，很多人说我就是跟模特儿一样选择穿旅游鞋的，你就穿旅游鞋啊。你看我节目现场穿的是深色旅游鞋啊，我们模特儿穿的是浅色旅游鞋，小白鞋，白色、浅色、深色都能搭。上半身的衣服宽松点的羊毛衫能够搭，紧身一点的针织衫也能搭。
0: 是的，所以呢，像这个季节还能够搭配短袖，然后到了10月份、11月份的话，这个裤子搭配长袖好看。不像你说你现在买一个面料薄的裤子，到了秋冬季节你搭稍微上面有点这种羊毛质感的就怪怪的。
1: 对的，
0: 丝绒的话它就是秋冬的感觉。像现在的话，包括我在买彩妆也是要买适合秋日氛围感的彩妆类。
1: 星星讲的特别对，
0: 他
1: 讲到一点，你
0: 秋
1: 冬的时候上半身衣服会比较厚一点，你下半身就不能太薄，否则会给人感觉头重脚轻。
0: 对的，你这种有飘逸感的，就比如说桑蚕丝类的
1: 就不适合了，
0: 亚麻类的这种薄的肯定是不适合了，你会有头重脚轻的感觉了。
1: 对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裤子啊，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是
1: 春天可以穿的，秋天肯定能穿，
0: 是
1: 秋冬还能穿。
0: 对，
1: 但是我提示大家夏天不要穿。
0: 对，
1: 因为我跟青青穿完以后，它有点那种毛绒质感，有温暖感在那边，我怕你热，就是你一定要秋天穿。
0: 一个是大夏天，一个是大冬天，不太会去穿。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然后大冬天很多阿姨们买大两个尺码，里边加条棉毛裤也想穿，
0: 居家是没有问题的。反正我们的尺码的话，每一个间距都有15斤左右的一个包容性嘛。
1: 100斤到115斤选 L， 轻轻瘦嘛，穿的是 L。115到130斤，跟我和模特儿一样的选择 XL 嘛。我们模特儿身高特别高啊，所以你感觉这个裤子我穿会不会短？
0: 1.7米了，
1: 他1.7米啊，若若1.7米，
0: 不止，
1: 还搭了个小高跟儿。然后130斤到140-150斤的可以选择双 XL，
0: 是
1: 160斤3XL。有观众打进电话再选颜色啊，不用选啊，是
0: 3条
1: 全部带走199。
0: 是的，到时候反而要换大小也可以，喜欢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也是可以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再来看一下这一条呢，是新品首发，199元，是1、2、3条打回去。可能你乍一看会觉得哦，颜色有点类似哦，它是黑色、藏青色以及咖啡色，然后每一个尺码，比如说像我身上这个尺码，从100斤到115斤都能穿，那你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装的。
1: 看到没有，咖啡色，我放下来是不是觉得黑色？因为黑色显瘦啊，你穿着它的时候，你的腿型没有，只有裤型。但是呢，稍微有点阳光和灯光的时候，别人乍一看，哎呦，变色的嘛，这就是金丝绒的魅力啊。还有另外一条是藏青色，青青穿的就是咖啡色呢。
0: 是的，真的，我跟大家说，这条裤子可能放在那边有些平淡，有些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是一秒钟惊艳到我了，很好看。首先我是随便找了一件针织衫，随便找了个针织衫就来个再做一个搭配。第二呢，就是它非常的显瘦，我这两天其实觉得是吃胖一点，但是穿上之后显得这一段就中段
1: 很瘦，
0: 非常瘦，看起来视觉上就感觉好像瘦了几斤的这个感觉。所以这条裤子的话，它因为是丝绒，有到一定的垂坠感，然后特别的藏肥显瘦。有些裤子有些面料你会发现，比如说像这种针织衫，它吸在身上是有些要怎么说，暴露你的
1: 身材有要求的。
0: 对身材的要求很高，不能有一点点赘肉。但是这个的话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对于腿型的要求也不高啊，你的比如说什么 X 腿型啊、
1: O 型腿看不出来啊，所以我说了，穿完以后只有裤型没有腿型。
0: 对。
1: 那有很多人说了，你这个金丝绒外面买多少钱？299，为什么买那么贵？你看我这样子放，你会觉得是黑色的，黑色的，银点光就是藏青色的，它里边那个绒织的特别特别好，密度特别高，我基本上在摸的时候是摸不到底的。这个就是考验以后你穿着几次之后，它会不会泛白，然后会不会起球？它不易起球，不易泛白。它这个白色是光泽度，光泽度，那个金丝绒就得有这种光泽度，上腿之后、上身以后才会显贵气。你说外面买一条这样的黑色的普通的那种裤子也能够买到，带有弹力的也可以，但是它穿完以后跟普通金丝绒、跟普通的质感就是不一样。你看到没有？弹力，横向的，然后纵向的，在胯部的这一把，还有在臀部的这一把，完完全全是不勒的，完完全全是不勒的。而且我们是超高腰的哦，超高腰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是的，
1: 我来做个深蹲，因为晶晶后面别了那个话筒不方便，我不是现在穿着它对吧？腰在这儿啊，来我深蹲啊，来我手不去碰那个深蹲的地方，那个它是牢牢的扒在我腰上的，就不像有的裤子是低腰，我一蹲好来半个臀部在外面，
0: 所以现在的裙子、裤子、中裤就是
1: 都流行中高腰，
0: 都是高腰，
1: 高腰，而且裆部的这一把，裆部的这一把也不是低裆的，什么勒在你裆部私密处很尴尬的不会，然后你随意动好了。你就穿着它以后随意动，
0: 你知道我发现它
1: 跳跳、啊、
0: 它为什么那么显瘦啊？肚脐眼在这个地方，
1: 对的，
0: 它是超过肚脐眼3寸，
1: 超高，
0: 你会发现卡在你肚脐眼这个上下左右，就是会有点显肚子，但是它真的是一个超级高腰。
1: 还有深蹲啊，看这个版型啊，深蹲以后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吧？膝盖不鼓包的这个面料就是说软到膝盖不鼓包，让你随意动。因为有很多阿姨可能跟我妈妈一样不会开车的，他们要助动车啊、自行车啊、
0: 走路。
1: 你这个如果膝盖鼓包，等到你骑完自行车下来以后，两条腿哦，本来腿型可能蛮好的，但这个膝盖一拱起来之后就怪得不得了。
0: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的话，对于很多久坐，你需要就是长时间坐着，坐公交、坐地铁或者骑自行车的，包括你出去玩的时候，对吧？坐飞机啊，坐高铁，它就是很舒服，
1: 软软的。
0: 说实话，就好像是穿了一条睡裤出门一样，
1: 软软的面料。
0: 对。
1: 所以晶晶说她10号要出去旅游，不是旅游，出差。然后说是选择坐高铁，她说我就想好了，衣服嘛穿一件宽松一点的，
0: 一定要穿最舒服的。
1: 裤子嘛我就搭这条，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在那个高铁上面。空调很冷，
0: 对，
1: 你这个膝盖的位置要护住的呀，
0: 的
1: 对吧？来，我们四段尺码，体重在115斤的 L 码，130斤的 XL， 140斤的双 XL， 160斤3XL。
0: 是的，
1: 这导演告诉我们，双 XL、3XL 火爆热销当中。这两个尺码是大码，是卖的好的。
0: 是的，
1: 如果这个结束了，售罄了，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哦。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现在两 XL 码、三 XL 码正在热销当中，最大是穿到160斤。
1: 对的，刚才导演打出来，双 XL 就最后的11条了啊，拼手速了。哎呦，几句话功夫只剩9条了，只剩9条了。双 XL 是适合130到140斤的，如果丰满到16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三 XL 码。像模特儿现在穿的只是 XL 码哦，不要觉得这个裤子短，因为我们模特儿身高是1米7以上，然后搭了高跟鞋，你如果搭一双靴子或者搭一双平底鞋的话，基本上跟我们这个鞋子啊无缝连接的。啊，我们不是做小脚裤，小脚裤就是考验你腿型，因为下面一把一旦收拢之后，就会显得你腿啊短了那么一小截。但是我们做的是直筒裤，直筒裤，直筒裤里边再加棉毛裤也是可以的啊。还有观众在问这个裤子的厚度，我跟大家说，它是不加绒的金丝绒裤，
0: 我觉得
1: 厚薄程度适合秋天。
0: 对的，它是比较的透气，但是这个厚度的话，我觉得能够穿到11月底、12月初，
1: 可以的。
0: 然后你在12月份左右的时候，里面可以加一个就是自己的那个。
1: 对个，哎，有种阿姨老会得穿啊，刘阿姨啥么的，她冬天穿天鹅绒的连裤袜，外面穿这个也可以的。
0: 我也经常这样子，
1: 而且这样还不显胖，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又保暖又不显胖。因为现在虽然还是秋天，但是大家要记住，白露过了，就跟晶晶讲的一样，昨天是白露嘛，对吧？白露过了以后，深不露，包括膝盖啊，包括关节，很多该藏的、该遮的，得把它遮住了。
0: 是的，
1: 我们就建议大家把这个裤子买回去，上面针织衫啊、羊毛衫啊、针织衫、羊绒衫什么都能搭。
0: 是的，是的，它的搭配度很高，反正颜色也是非常的显瘦。3条一口气带回去199，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APP 下单还有再立减5元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0: 节其实有一些些的青黄不接，虽然是立秋过后白露过后，你都说好像还是有点热的，那你这时候其实买长袖还没到季节，但是买一条裤子这个是正当季的，因为本身很多人说在空调房进进出出已经要穿这个裤子了，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小长假的时候，那裤子更必备了，因为早晚会有一些温差。我印象很深，每年在十一小长假的一开始的时候，晚上不是去看那个看灯，就晚上其实比较的凉了，这个时候的话你的裤子是很重要，
1: 版型又好，
0: 对，而且无敌的显瘦，再者的话高跟鞋运动鞋它都能够搭，然后走路的时候的话呢它有这种飘逸的感觉，
1: 飘逸的感觉，我要演绎。哎呦，其实金丝绒做深色是有点吃亏的，就是好像抖动。但我可以给大家，
0: 但是生活上镜有点吃亏，但生活中很实用，因为你要做其他的，呼噜呼噜也什么。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我第一个我都不
1: 实事求是的讲，我给大家看一下厚薄，因为有很多人说想看一下厚薄。
0: 对，
1: 那厚薄就是这样的，叠起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它是单层的。
0: 我觉得
1: 上面这个绒的织啊，
0: 对，
1: 是很有考究的。
0: 大家拿到实物会比我们就是电视上看更赞，因为电视上的话就是丝绒它可能会有点深色，
1: 它有点吃光，我就这么。
0: 对对对对对，但是生活当中你穿你比如说你这个颜色做条裤子你没法穿，怎么穿啊？
1: 我跟你说，
0: 你先买个白裤子可能也
1: 不是，我这件衣服也只有搭这种深色的裤子好搭，
0: 对啊，
1: 就是有明暗，否则你太明亮像个柠檬在走在路上对吧。然后这个裤子的厚薄，来轻轻把它挂上去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厚薄。我们腰围的这个地方是360度弹力向心，看底部的这个地方，单层的，看到没有，单层的薄的，就是单层的，单层的，单层的。但是如果只有这一层布的话，你到秋天穿还是有点凉意的，所以我们外面加了金丝绒，金丝绒两层之后那个质感也很好，它有这种磨毛质感，就是软软的，等到秋风起的时候啊，你穿它会觉得特别舒服。而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不易皱，我无论怎么蹂躏它怎么捏，放开以后你看还是很平整，就打理起来很方便。有的裤子啊太娇贵了，好像坐一下膝盖嘛鼓包了，坐一下嘛臀部那边颜色发白了，它这个是不倒绒，不倒金丝绒，所以不易发白，洗涤之后不易起球。
0: 是的，然后我觉得像这种材质的话，上面搭这种白衬衫，或者你搭黑色的一身黑的话，在接下来的季节是非常的无敌的这个显瘦的。没关系，反正你们拿回去试一下，你要喜欢留下，不满意也可以还给我们。
1: 我已经太热了，静静，我太热了，因为我上面又是羊毛衫，下面又是金丝绒的裤子。其实这个羊毛衫我在搭鞋子节目的时候穿过的，没觉得那么热。后来我知道今天为什么了，因为人啊下半身暖和之后，血液循环就跟上了，
0: 是。
1: 所以现在我这么一穿，就感觉秋天快来吧，秋风快起吧。
0: 哎，我也是有这种，
1: 有这感觉，
0: 夏天过够了，真的
1: 过够了。今年夏天特别热，赶快秋天来吧，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好看的裤子啊，好看的衣服都买了嘛，都可以穿起来了。我们看尺码。双 XL 即将售罄了，3XL 码备货也告急，160斤左右3XL， 14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这两个尺码断码我们是不预约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直播间 199元。
1: 对的，199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
0: 是的，
1: 而这个价格在外面能够买到裤子吗？可以，真的。但是要买到秋冬上新的，然后是金丝绒材质的，做的比较高端，然后再直接织的时候是高密度织的话，我告诉大家不太一样。同样，你现在在网络上面搜金丝绒的裤子，它也能搜到很便宜的，但你拿到以后质感洗涤完之后就会发现不太一样。甚至于我们这个裤子还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它很软。非常非常软，就贴合你的皮肤，没有什么违和感，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包括洗涤完之后不易起球，不易发白，还不太容易发硬，这点很重要。这个跟面料的把控是很有讲究的。
0: 60块左右这个价格真的，我不
1: 值了。
0: 60块左右买什么？买一条内裤，买一条睡裤都买不到。
1: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服装类的，特别是新款上新哦，新装上新还蛮贵的。就只有在打折的时候、断码的时候，给你来点优惠力度。
0: 哦，说到这个，我昨天收到我之前下单的一个这种防晒衣，然后它是这种网纱的，就很透、很薄。
1: 我想问你一下呀，
0: 多少钱？
1: 夏天都过了，你还买啊？你现在应该买秋装了呀，青青。
0: 300吧，我退了呀。
1: 退掉，是的，因为现在我觉得每一年
0: 60块一条，
1: 因为每一年材质都会有所升级，已经过季的产品我就不建议大家买了。你现在要买的是什么？
0: 我们当季还
1: 新设计的。
0: 对，就是过季的东西还要买到这个价格，你可能就不会下单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是买回去正好要穿。
1: 你今天199三条
0: 哎，
1: 你那个300多一件哎，而且买完以后你穿不了几次就收纳起来了，就开始过秋天了。
0: 还有很多 T 恤也非常贵，对吧？也穿不了。
1: 还有很多打折的 T 恤，我看了断码的。趁现在我们这个裤子还没断码，快定哦。
0: 对，
1: 因为现在双 XL 码即将断码了，3XL 码备货也告急了。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最后一分半的时间了，地曼奇金丝绒全新首发，在这个季节刚好合适，尤其到了秋天，稍微天气转凉的时候，这裤子太合适了，三个颜色，咖色。
1: 黑色、藏青色全部带回去。对的，所以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啊。
0: 来，
1: 给大家说一下尺码，体重在150斤左右选择 L 码，130斤左右选择 XL 码，145斤双XL，160斤三 XL。导演告诉我们，双 XL 只剩个位数了，三 XL 备货告急，XL 码只有最后的10多条了。 L 码相对来说货还比较多，所以你是瘦的话，115斤左右的 L 码可以纠结，但是 XL 双 XL 和三 XL 不要再纠结了，瘦完不补货的啊，瘦完为止，不接受预约。60块一条。
0: 不需要考虑了，反正你回去试，试了满意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免费热线8000708800，手机02151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套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您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就是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候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哎，
1: 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汗，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带来了。
1: 很有
0: 名
1: 的啊，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封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充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就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也有 及时，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1: 对，
0: 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啊，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啊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叫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的，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哎，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哎，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伍。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了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
1: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真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0: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1: 有
0: 那么GMP
1: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1: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1: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1: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1: 对，
0: 像这种汉方类的，哎，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1: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 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1: 对，
0: 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1: 是的，
0: 499是拿四盒，
1: 嗯，
0: 便宜的啊，490拿四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二，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我把这个挡一挡。
1: 嗯，
0: 你这个乘以二，499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八盒吧。
1: 嗯，
0: 今天拿几盒？
1: 10盒。
0: 10盒呀、啊？
1: 对，
0: 再多2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
0: 才90块钱左右哦。
1: 嗯，
0: 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群注意啊？
1: 嗯，
0: 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
1: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
1: 嗯，
0: 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1199000。
2: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
1: 就
0: 这根儿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伏骨方，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双龙伏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配方，安宫牛黄丸，
1: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1: 是
0: 保密，云南白药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
1: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保密配方，
0: 我们都很难讲，
1: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
1: 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1: 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所以我猜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
0: 都
1: 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 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嗯，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
1: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1: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嗯、哦。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瑰宝，它的那个处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嗯、一点点都不会往外透露。
0: 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嗯、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1: 哎，违反。
0: 所以就这极其的保密。给、嗯、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嗯，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1: 对，
0: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嗯，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嗯、是特别好处的。哎，辟拔、嗯、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哎、邱老师。提到这些，你看，
1: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哦、去解决哪里的问题，哎、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0: 哎，根源。
1: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哎、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嗯，又是先天之本、嗯，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嗯，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嗯。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嗯，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嗯，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哦啊啊、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嗯，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嗯、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嗯、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嗯、对吧，骨骼也好、嗯、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嗯、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嗯、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嗯、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嗯，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0: 这个太棒了，
1: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0: 真的值得试试，啊嗯、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嗯、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 啊，你懂的这样，嗯、然后就买当地的，嗯，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哎呦，确实不错，嗯，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1: 对，
0: 就这种方
1: 是
0: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 是
0: 我自己很信赖它。
1: 对，
0: 哎，再加上养和，
1: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0: 定位，哎，对，就这个意思。嗯，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嗯，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1: 时间非常久。
0: 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嗯，啊，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1: 是的，
0: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嗯，它不丢失。
1: 对，
0: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人啊？什么样的问题？嗯，腰，哎，颈，
1: 对，
0: 肩，嗯，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哎，
1: 是
0: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1: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0: 足骨，嗯，腿脚，起身难过，
1: 是的，
0: 四肢骨，嗯、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哎、它不是药，我再想想，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嗯、啊，你们的。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哎，我再说一遍，
1: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
0: 养，
1: 并不是要、
0: 啊、调理，
1: 单纯的治。
0: 对，
1: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啊。嗯，
0: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 啊，
1: 对对，独立的、啊、独立的那个、啊。
0: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嗯，一板里面有十片。
1: 对、嗯，
0: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哎，
1: 对。
0: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你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嗯、因为字太小了。嗯，它这里面看啊，包括 FDA 啦、GMP 啦、经方啊，嗯，啊，多专业哈、啊哎，多古老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哎，
1: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条款的、啊、
0: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嗯，这里写字了啊，
1: 对，
0: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
1: 600多块
0: 啊、对，六吧，699、嗯，近700块钱，嗯，这儿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1: 是的，
0: 就很好讲，嗯，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1: 我有1000都不到。
0: 999元、嗯，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减满3888，再返金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1: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1: 这难过了，嗯，
0: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嗯，回去调理，嗯，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 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啊，这些问题呀、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1: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1: 是的，
0: 哎，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

0: 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1: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逝，雾发出从眼光。
5: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6: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7: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8: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9: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1: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1: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许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着。
1: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1: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1: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1: 真是100多股到一盒，
0: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这个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的。哎，
1: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0: 试一试。
1: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0: 长寿。哎，
1: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去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处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起作，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0: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1: 尤其敢写，对，是的。
0: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1: 是的。
0: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1: 对，
0: 机啊，什么叫机？
1: 机密啊。
0: 对呀，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1: 对，
0: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你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1: 对，
0: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1: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藏着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其华在发， 它是主骨的，嗯，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嗯，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0: 树，
1: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嗯，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嗯，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嗯，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嗯，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嗯，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嗯，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嗯，我们身体的那个发，嗯，我们的血，嗯，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嗯，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嗯，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嗯，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哎，看这儿了啊，养和
1: 对
0: 汉方，嗯，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 的？嗯，知名的机构，哎，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嗯，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哎，
1: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 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嗯，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哎，比如说同安成堂，对吧？
0: 对，
1: 雷允上，
0: 对，
1: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嗯，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嗯，就徐纵道，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嗯，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养和堂。哦，真的就是养和堂，
0: 就叫养和堂，
1: 而且有很多的门店。哦，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嗯，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0: 今天就是发现在这儿，
1: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啊，
1: 对。所以就是，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0: 他们都
1: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0: 对，
1: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0: 真的是啊。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嗯，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啊，
0: 大家回去试啊，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八盒才对。我们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再加两盒，十盒。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四盒或者两盒或者三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一人吃两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1: 对，
0: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1: 对，
0: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1: 对，
0: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那个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1: 是的，
0: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1: 对，
0: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5011，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
2: 腿脚不如以前。

0: 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1: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2: 是的，
1: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2: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2: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1: 对，不得劲儿。
2: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尝尝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1: 对，
2: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1: 真的，
2: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1: 对吧？对。
2: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二十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1: 对。
2: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1: 蛮有讲究，
2: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1: 啊，保密配方。
2: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爱国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1: 对对，哎，哦，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国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2: 对的，
1: 正宗的啊，
2: 片仔癀也是，
1: 也是
2: 一粒老贵的，
1: 对，贵到不得了，就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2: 是，
1: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2: 就
1: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2: 对。
1: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2: 对，
1: 双龙虎骨方，
2: 对，
1: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经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对，
1: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2: 不行的，违法的。
1: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2: 对，
1: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
2: 啊。他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1: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这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2: 对，是的，这个蛇应该是
1: 两条小蛇，
2: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然后那个失重，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它。
1: 对。
2: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
1: 好，
2: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1: 应该入一入，尝一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你保驾护航了。嗯，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的一个小企业产的，
2: 对，
1: 并不是。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

0: 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养和呀，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您问问当地人，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1: 他们都知道，
0: 晓得，他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1: 他们知道
0: 啊。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1: 地位
0: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都应该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1: 对，
0: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1: 对，
0: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1: 云南白药，
0: 云南白药
1: 就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0: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1: 对，
0: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十粒，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1: 对，
0: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个人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城抢，今天大购城非常划算。2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9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订，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抓紧时间订，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1900。

0: 叫肾主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等杨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啊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您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癀，
1: 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就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